0: 我是爱看歌，好不好？你爱唱悲伤的歌，我搁底下足欢喜啊，不但叫塞
1: 落。无影无影，真的搁底下你。
0: 我今日特别欢喜，
1: 真正的。
0: 应该是你高兴吧？
1: 无无，
0: 去佚佗的是你呢。
1: 我从头到尾，我来经过，还是中快板的，我拢
0: 会摇摇。
1: 啊，你拢无咧摇，今日有咧摇。
0: 安尼。
2: 来，先生，来，大家好，大家好，来，欢迎收看《歌声满天下》，
0: 欢喜来做伴。
2: 来，大家好，我是少年阿花啦。
0: 然后我是少年阿金啊。
2: 金龙，
0: 花龙。
2: 我跟你讲啦，我拢在跟你煮，我拢在跟你煮。
0: 唔
2: 管是今仔日这条是西瓜较简单啵，
0: 较快乐的
2: 啊。啊，那较中快板，你嘛是拢点点拢无啥的。
0: 中快板，
2: 我至少我都
0: 还，我是看歌词吧，
2: 我都还会有一点，我都还会身体有点律动，就算也比较中快板，外来我还是会律动。啊，你拢点点？
0: 安尼吗？
2: 真假？我不跟你骗啦！
0: 阿妹，我阿无来世真哦，我多一条，多一条，我拢会当节当节较济啦。
2: 无你拢无咧当，
0: 我拢无咧当。
2: 第一首咧，你拢喊咧当。
0: 哟，我看一条歌有快乐。
2: 我不跟你骗。哟，今仔日我就讲安尼就对了。至少大动小动，我们的律动。我从记者阿哥，我至少都还会。这样，
0: 你有安尼吗？
2: 你要看
0: 啊，无咱看重播。
2: 重播做你甲看，我跟你讲，注意力你我啦，你话你讲。
0: 有啦，那可能过袂着嘞。
2: 我哪
0: 较快咯？较节奏较紧嘞，我会动啊。嘿啊，还是因为这首歌叫意义无共。人生按个赞。
2: 这首歌哦，真的是写了真好。
0: 对。
2: 那讲真经诶，有阵时哦，你对你的人生，讲真的，要有信心。
0: 对。
2: 我跟你讲，哦。啊，我甲讲，第下有当时哦，人生啊，路啊，你也家己去创造，啊，你也去行，哦，你免啊，拢爱家己选择嘛。我第下讲个，目睭背景不是咧选择，
0: 对，
2: 你要选择什么样，要安怎过家己的人生，
0: 对，
2: 哦，爱你家己爱去，你自己要会注意嘛。人讲哦，熬贪无熬啦，熬怕死才是熬啦。
0: 哎，真的，我都
2: 一，真正，
0: 阿金啊，我
2: 卖讲啥，那以咱两个个性，
0: 对，
2: 咱虽然无过种熬贪的。
0: 对，
2: 比人熬贪的足侪啦，
0: 足侪有够侪。
2: 大头家卖讲啦，那边啊人同学，比人做边啊做工啊人

0: 然后还是三个熬炭的外母啦，三个安尼比人熬炭的有啦，
1: 有啦。
0: 那讲正经的，
1: 那也无。
0: 但是哦，嘿，因也袂啊怕死，我甲你讲，伊个嘛欠无人个嘴。
1: 安尼嘛，我啊，不过我欠无偌济呢。
0: 我阿你欠足多。
1: 我当时咧欠足多，我欠到我一个走
0: 囝。你今日无找恁去，你就欠足多啊！你讲啥？
1: 但钱但是偌济啦。哦。敢那在想，因为咱就是大行开销大啊，
0: 会当信那，咱就信。安恁去，安到即马几十年啊？
1: 安怎啦？
0: 无安几十年啦？
1: 嘿，安几十年哦、喔？哦、都，买厝的时阵都安一台冷气
0: 啊。对啊。
1: 啊，安尼台就是安那，结婚的时阵吼、喔，就是
0: 抽中没有？
1: 没有没有，迄台不是，迄台是买的。
0: 迄台买。
1: 啊，不过就是吼、喔，逐天拢吹一点钟。
0: 你甲看。
1: 阮翁拢设定，你知无？设定一点钟呢？一点钟了后，你哇，一点钟内底紧困去呢？安尼艰苦偌久呢？啊，尾仔当啊归去，就已经迄一点钟你吹了，热起来你就起起来，你就归去卖吹了啊！吼、哦，到尾仔就拢无吹嘛，习惯就拢无吹嘛。啊，甲最近有无？阮兜狗仔有无？
0: 嘿，对。
1: 迄当阵毋是吹几个月拢无咧关嘛？阮
0: 翁偌艰苦，你知
1: 无？阮翁偌艰苦，常常念。我甲讲你莫卖安尼，我讲伊无吹就死啊！你袂当无吹。
0: 嘿
1: 啊，嘿啊，好。我讲伊一工哈吹一个月，啊，敢若去大院的时阵关掉。
0: 迄只狗吼，
1: 嘿啊，
0: 吹一个月在阴道吼，吹三四十年啦。
1: 无遐惨
0: 啊！你一工点钟，你敢想一个月才三十点钟？
1: 无啊，因为换迄，阮那是变频的嘛。
0: 所以俗的啦，
1: 所以讲，是真的好像有差呢。啊，不过最近我搁听网络哦，咧卖冷气，搁咧介绍哦。
0: 有介绍啊啦。
1: 伊搁讲哦，即卖冷气哦，伊讲即卖一级，甲你几多年前的一级，
0: 搁无共
1: 哦。伊讲无共，伊讲你较早诶一级是因即卖差不多二级甲三级。
0: 安尼哦。哦。哦，你甲看即卖是毋是愈来愈厉害？
1: 即卖就是伊愈来愈省电啦。对呀。
0: 真的会越来越省电呢。
1: 所以讲，嘿呀，所以如果真的坏掉的话，就再换新的。
0: 对，就再换的。对呀。但是你的袂歹啦，因为你只刚刚吹一点。
1: 真正袂歹呢。
0: 啊，就无咧吹咧。
1: 阮兜客厅吼，迄台吼是迄进前就是我
0: 最省力的啦，
1: 最省力的迄有一台冷气嘛，然后改搬转来，然后吼迄台已经我看卖啊，
0: 哇，唔知我
1: 八十几年哦，到现在，你敢知啊？还阁偌冷？
0: 八十几年，
1: 八十八哇，九十九一九二要买啊，九十三年买。
0: 啊，唔，恁
1: 民国到十三年。
0: 啊，唔，恁早间小妹。
1: 我看卖一个哦，啊对，阮早间小妹，小妹。
0: 因早间九十的嘛。
1: 九一
0: 嘛。
1: 早间九一。
0: 九三嘛。哦，啊，你来看，哦，二十几年啊呢。
1: 嘿，啊，然后吼，甲今嘛，你敢知啊？嗯。迄台冷气吼，真正足罕哩吹，一年吹看卖到十遍，然后人来才有吹。
0: 一年吹过十遍无，啊，热人两三个月哦，啊，你甲看，啊你，我知道啦，伊吹十五个啦，
1: 无吹十五嘛无咧吹，
0: 吹十五嘛无咧吹，
1: 有朋友来啊，有人来才有吹啦，都足热的啊时阵，有人来，人客来才有吹啦，
0: 啊，人客来，
1: 家己的人无咧吹啦，
0: 人客来讲准时在，
1: 你若来我一定给你吹，
0: 无，人因十个讲我十二点哦，你袂使十二点之前去的哦，
1: 迄是咧食饭的时阵啊。现在是没有，现在有人来喔，啊就是真的很热的话一定会吹啦，就会爱用吹你这样，
0: 对吧？啊，你到真的不会热吗？
1: 也不知道，可能我们觉得我们蛮耐热的。
0: 听你都玩过了，蛮耐热的。
1: 你知道我三楼喔，我从来没有去开过冷气，你可以去三楼看。对，我没有开过冷气，都是别人动不掉，六个阿妹，你为什么不爱开冷气？我讲我也袂热啊，
0: 嘛较袂翕啦。
1: 我唔是讲干阿阮家欠啊尔，我伫公司我嘛照欠哦。啊，若进前做暗班，我拢去巡头看尾，楼顶冷气无关，即马无人，我就紧来甲切掉。
0: 真的哦？
1: 我真的啊，因为
0: 啊，无你较欠的啦，即阵才切死啦。
1: 才袂使啊，即个趁钱的会使切嘛？咱爱看时机，看状况。啊，因为无人，你无人伫遐啊，然后因为像我们是晚那时候晚上，我们都在三楼嘛。
0: 诶，欠地欠关系。
1: 啊，楼上那个五楼，你们那边都下班了嘛？啊，有的时候他们都忘记电视忘记关呐、啊，
0: 对呢，
1: 冷气忘记关呢。
0: 我才起来啊。
1: 对。
0: 我才起来，冷气是门拍开，哎呦，我当作有人吹呢。
1: 啊，所以对啊，就是你看，就是会这样。啊，我以前就是，较早公司就是较早准男伫遮的时阵，拢准男咧顺，因为伊住伫二楼嘛。哦，伊
0: 住伫楼卡。
1: 啊，伊要走的时阵，因为
0: 我做
1: 迄个接驳我。暗时十点的嘛，所以咱上晚的嘛，
0: 啊，你最上晚的啦，
1: 对，所以伊就甲我讲，你若要走，你爱去顺顺的，所以我拢一定顺。啊，然后我去你楼顶，例如说我八点，我九点多还没有上节目之前，我上去，然后前一档伊咪拢因上节目嘛，就这波暗个伊若伫楼顶，楼顶我就无法度。那时候是谁哈？那时候是谁在做晚上八点到十点？那时候他们在五楼，啊，变成我就是我来落这波，我拢一定去顺，只要拿。等会，什么拢是顺甲拢关甲了啊，我才会走。哦，因为咱这是要哪讲，公司大家拢爱互相啦。我们不是说我们哦安怎，咱不是讲啊欠咱家己厝，我开别人会开袂惊，不行。哦，就是要一视同仁。所以讲哦，我在三楼，我是从来没有开过冷气。啊，那种点来蔡永年搞我妈。
0: 啊，你敢无开冷气，啊，他门怕开无啦。
1: 他门就是像他现在这样子啊，我嘛袂去啊，特别去啊开，我不会去动，因为那个窗户的前面有别人的座位，我不太喜欢。乐哥跟阿瑟的位置贴嘛，所以我不太会去动啊。我旁边是有一台电风扇，除非我真的热到不行，我找车里的电风啦。嘿，阿伯我是不咧开的。哦，
0: 无啦，就讲开一回，讲卖啊吸安尼，空气较流通淡薄。
1: 就我想说还好咧，但一个要上直播啊，因为踮咪伫楼顶嘛，跟你开讲者，开讲到我内拢准备袂赴，你想讲即个对不？啊，然后因住住的就袂赴啊，搁咧什么？搁咧管你咧乱。
0: 搞开讲，你嘛无损失着，人讲嘛，逐工拢一条安心互你。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 哈
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哈哈哈哈哈哈哈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白天，家里面有人在，
0: 对，
1: 你嘛写催 linky，
0: 对，
1: 你暗时要困，你嘛写催 linky，
0: 对，
1: 所以为人的规矩，真正拢24小时无咧关。
0: 困到就家就啥呢啊？
1: 有，
0: 住即台迄台 linky， 天天按落，我唔捌咧出事呢。
1: 有，
0: 24小时。哦，你唔捌出事啦？因为孙阿讲，讲母阿交代啊，讲拢卖出事。嘿，啊，电钱咪还好诶。
1: 啊，就是因为第一点就是讲温度，你们的温度没有，就是大概27度，27度、28度，那个就很省电，然后过来因为你起码叫新增诶，它就比较一级的，
0: 对，它新的。通给什么较俗？
1: 啊，通给就是讲，如果你要出去，半个小时就回来了，
0: 对，
1: 那个时候你把温度调到28，
0: 对对，
1: 29度，掉起哩，那时候他就是很在送风的那种感觉，其实他不会耗电嘛。
0: 对 对, 對。
1: 啊，唔过你若是要出去，你要出去外口，可能好几个小时。哦。当然，你个灯关系是较省啊。
0: 当然。
1: 所以他的意思是说，例如说你需要吹白天哦，你吹，如果你要出去上班，你八个小时不在家，你还是关掉。
0: 关掉。
1: 那个时候你的电才会全部停止啊。
0: 对。
1: 哎，一点个撸新灯。
0: 对。
1: 那如果你只是出去半个小时，你就是。切起你卖个等，你等下个半点钟你个切落去，伊咧胖，伊会较伤电啦。好啊，不过你若是讲要出去，你就是说像讲白天无人伫厝诶，你还是要关掉，它才会省电。对啊，所以讲我有看过，还是这样要这样子做。
0: 出去的你的时间长短啦，
1: 差不多半点钟以内，你还一个小时的你都可以不关。
0: 对，
1: 但是如果你会出去3-4个小时，你还是要关掉。对，因为毕竟它还是在耗你的电费，因为你一无告令的时阵，例如说设定27、28度，然后无告令，伊嘛是爱胖啊，伊嘛是会胖，然后胖胖的温度高，嘛是小块停的，只是它的那个压缩机还是有在运转，还是有在动，
0: 无胖太大，袂像你切落去的，
1: 对对对，唔是像传统式的，你像阮家楼卡就是传统式的，
0: 哦，迄较直，迄较直电哦。
1: 问题你敢知道我切几度？
0: 你切几度？
1: 28度。28度吹到规个人会寒呢。
0: 啊，因为你大台啦。
1: 我迄台动手足大。
0: 你个动手啦。
1: 啊，所以讲有当下。对对对，动手足大，所以吹28度，你去吹28度，敢会足伤电呢？就又好像还好。
0: 还好。
1: 对啊，所以讲你说要把它换掉，我也舍不得，因为它就很好啊，好好的，它好冷哦。
0: 没换啦。
1: 很冷呢。
0: 你一年吹不10摆，你换要怎啥？你落去四台都较差一点，一年要吹10摆，你换要怎啥？
1: 对啊。

0: 换新电了嘛无效，因为前年干一十摆换新电了啊，你规个中国懵哭懵哭懵，拢懵着啊。
1: 嘿啦，就是安尼啦。
0: 因为无啥咧吹啦，
1: 无咧吹啦。
0: 啊，你若讲靠了，特别吹，你就讲换变频、换省电的一级的，我一直讲啊，加新电。哎，一年都吹无

0: 六万啊。
1: 哎，我这个到
0: 就是去五月二十去大医院哦，一届啊，加六月二十二号走，都要差不多一个月嘛。哎，大概花了六万块、啊。
1: 开销了，开销告医疗了。
0: 哦，对，你看，哦、对啊，啊，这中间吃的那些都不算，就是我们买什么都不算，就是光住院，嗯，跟最后帮他处理这样花了，哦、你看额外又要花了六万块。
1: 喂，阿六六大顺啊！
0: 啊，我妈在收啊，啊，哥上尾迄天。一家办黑有无？我甲办黑总共开16,800呢。哦，
1: 这么刚好。
0: 对呀、啊。哎呦，这么好的数字。哦，对。
1: 不赖呢。怎么没有16,800？
0: 你安尼哈，我讲16,800刚开个开对，哪里可以贷款？
1: 没啦，就在看那个处理啊，圆满了，你知道？
0: 对啊。
1: 人也无对不起一只狗。
0: 无啦，是
1: 讲真的。
0: 真正。
1: 人真正拢遇到后脚尾拢安尼个狗狗安尼食较好。
0: 对啊。
1: 狗会行，狗会人生高人生的后边，咱嘛拢个处理啊，个食圆满，对不？啊。
0: 你敢知影？因为雄走去的时阵，对不？嗯。啊，不是写你咧写警察。你敢知影？那个药师咒，你那本是不是也高高啊？
1: 对啊，
0: 我一开始只写到十几页而已啊。
1: 哎、欸，那个你要再赶很赶，
0: 总共六十几页嘛。
1: 对对对，
0: 我两天把它赶完。
1: 哦，那个是
0: 写到我这个手吼，安尼咁要硬去，本来就硬加
1: 硬加，
0: 因为本来加着有无，都硬加硬加有无，就是还没有那么的灵活，啊，都写一滴，安尼我一直出来一滴，迄当中唔知什么神力呢？
1: 安尼哦。
0: 我、哦、一直下，一直下，一直下呢。
1: 哎、欸、呀，就哦，回下还是蛮累的。
0: 下刚才下到半暝，哦，然后白天来上班，然后等于能够开心、嗯、一直下，因为只有短短的
1: 两天嘛。
0: 对，因为我礼拜一知道嘛，嗯、他礼拜三早上就 要帮他办毕业典礼嘛、嗯，然后你看两天来的时间、欸，我是不是等于一天多而已啊？嗯嗯隔天下班我就紧的，都爱去赶去遐嘛。啊，阮阿妈。有用心，不要加迄心经哦，伊嘛两工，
1: 两工，
0: 两工嘛写到半暝，
1: 安尼哦，
0: 所以阮就一人，就是一人一本，
1: 一人一本，
0: 然后就烧给他。啊，我即马搁咧写啊，7749天那一天心经，我要搁烧好伊
1: 啊。哦，
0: 对啊。
1: 哦，啊，迄较久啦，不要紧啦，还够时间啦。
0: 而且、欸，其实都一直不敢谈，但是最近心里面比较释怀一点点哦、嗯，可以谈一下。
1: 对。
0: 就是吼、哦，他哦，他。他走的时候，因为、嗯、八点五十几分嘛，医院打来的嘛，
1: 啊，我高点找，就那个时候吗？
0: 对啊，他就是走倒的时候，他医生打给我嘛，嗯、啊，我没讲嘛，啊，然后我赶到动物医院的时候，其实已经10:40，要十一点嘛，是不是睏两点钟？
1: 对，
0: 狗我是足紧的，都顶起有无？伊的身躯规拢软的，嗯，他真的都是软的。嗯、所以他眼睛是闭上的、哦、对，然后我们在那边又待了待到11点多，因为动物院12点有休困嘛，那都是11点半的时阵，那个医生就一直讲啊，我叫你先回去，因为我一直在等他要来载，他说他不知道几点要来嘛、哦啊、所以就叫我们就是说可以先回去啊，嗯嗯嗯嗯、哦、那么想说、啊、可能耽误到人休困的时间嘛，所以就后来就只好就是我们就先回去啊，嗯、但我们要走，我们早干一滴干崩哦，弄愣哎，
1: 啊你好，
0: 对，所以他眼睛是完全闭上的，嗯，可是等到两天之后，嗯，我们去就是要去改办黑哦，
1: 毕业典礼的时候，
0: 毕业典礼啊，企业先生，哎、欸，眼睛张开的，嗯，我本来想说是又活起来了吗？他有从这当中他在的当中给他活起来吗？阿伯侠那，
1: 怎么可能？
0: 对啊，然后我有问那个人，那个人因为他是说狗通常眼睛不会在，就是他当下走的时候，他跟人不一样，东西东哈伊那上面惊醒，
1: 他就是
0: 他就会是什么样子。阿姆哥，我嘞，因为我后来那个人说，伊载登去的时阵，有可能就是伊讲伊去载的时阵嘛，唔知那伊讲载嘛是伊嘛，然后可是就是可以知道他是后面才张开眼睛的，为什么？他的肌肉是软的啊，
1: 肌肉是嫩的，
0: 伊是嫩的，伊当伊拢身体拢是嫩的，对、嗯，然后所以呢，他眼睛才能张开，否则因为狗呐、狗啊、猫啊，伊迄呐迄有足紧就顶起来啊，很快就会硬了，变硬，嘿、嗯，免一点钟就顶起
1: 啊，
0: 对，嘿呀、啊嗯，啊，所以我就觉得说，其实我们平常有时候在弄家念经啊，有当时较早嘛，当叫来，阮也伫念经，来边啊拍嘞。
1: 啊，那种
0: 对，他会、哦、他会来，他以前会来在那里、嗯、趴在那边。哦，
1: 哎、欸，那真的你看看，
0: 你就会觉得。嗯

0: 而且过来的是讲，因为我接睫毛的那个女生、喔、那个老板娘很爱动物，她养了很多只。嗯，啊，我那一天我就是有跟她偷偷论，伊讲因家的狗啊，就是伫个怀里往生的，伊讲免一点钟就规只拢定起
1: 啦。
0: 对，然后伊就讲，伊讲哈，你们家的狗很神奇，而且退兵有无？伊去遐退兵，阮阁叫师傅甲上经嘛。然后他退兵之后，身体还是软的，嗯，也是软的，嗯。然后那个，我就问他那个睫毛的那个，然后那个他就说，他们的退兵还是硬的
1: ，
0: 对。啊，阮家也是，嘛是辛苦个嫩，对。所以，我因为我不晓得，因为，然后呢，修出来时阵，我们讲我好会看嘛，他的身体很多的舍利花。
2: 哦，对，我有看到。
0: 我知道问题的，我就讲，我就问他们，问了那个嘛，伊讲阴道的狗修出来，骨质疏松，伊讲无只拢无只物件，伊讲迄骨头拢怕怕，伊讲迄知影了骨头了拢疏松去啊。哦，对，哎，讲哦，阴道，伊讲真的怎么那么多啊？烧出很多的那个舍利花，嗯嗯，然后对他有看到，然后颜色是绿色的，很多都是绿色的、蓝色的、黑色的，啊，我该就是该查起来。他就是绿色的话，讲人家他完全放下那个执着，大蛇心，嗯，哦，然后对他来说是好的，就是说他有把他所有的那个，他就是很
2: 哄哈啦，在
0: 一种完全哄哈，然后他就是可以这样子走的，
2: 就离开了，
0: 对啦，哦，对啊，所以让你张阿公，哎，他走的是
2: 很安详
0: 的，我们是跟那心内给他喝卡喝鬼。
2: 对，我们在公家都一辈的多零，另一辈的多也赶快。
0: 对啊，然后因为就是咱你当阵狗啊无去的时阵，咱咪想讲啊，咱这也烧完，迄要甲囥个地。哎，阮家有采地藏王菩萨啦，嗯，所以我甲地藏王菩萨跋杯，嗯，跋讲我敢会使甲伊。你骨灰提回来放在你的心道下腳，讓他對你去修行啊，就是你給麻煩你給他度化，給他帶去你的身軀邊嘛，搬下就神杯，搬下神杯那當中，我們翁隨剛好，我們翁是在公司喔，他跟我們兒子賴，他就直接跟他打說上去了，他說這件事情是同時間發生的，因為我在搬下去，我們翁就跟我們兒子賴，他那边他就感受到说，哎、欸，我们家的狗就是上去了，他说变成仙童上去了，哦、对，哦，哎呀、啊，就很神奇啦，
2: 很神奇、哦、
0: 对，所以醒来的卡喝鬼至少说，哎、嗯欸，那有多好，这架高啊，可以，
2: 对呀、啊，
0: 跟他改
2: 修的这是修这一世修的这么圆满呐，
0: 对，其实我一直有想到一句话，看咱们讲啊，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啊、嗯嗯，所以我也想说哎。欸我们大家可能都
2: 在
0: 全部的人都很认真在做这一件事情，然后或许狗狗也是有会被你有
2: 感应到，
0: 他也有会得到这个得到这样子的福分。啊，个人拢一直求菩萨嘛，那一几个月来，对我拢一直求菩萨，讲爱好伊较好走。哎，真的就是整个验证下来，确实都是这样子的。
2: 啊，因为你为头到尾，我咧手嘛拢对伫边啊，我咧
0: 感受对吧？对啊，虽然讲也未记得甲我加一个。但是我也没怪他，
2: 他就是要跟你教
0: 留纪念，
2: 后面后世人如果有纪念，当时说啊，这个就是我的妈妈，这是我自家的，这找记号，我对这样说，你们就往好处去想，
0: 不会，我本来就不会怪他，我其实不会去怪他，因为他脑那个兽医就是说，很多人都不知道狗的失智，对，我们就他跟人一样会失智，因为因为这只狼有奇告，他们会知道有的狗在老的时候它会失智，啊，失智的时候伊袂记得是啥，啊，过来就是讲那个动物医院那个医生就是说，狗啊，他们的脑部也可能有病变，哦，有病变，可是因为现在医学没有研究到狗那边去，所以他没有药可以去帮他弄，
2: 啊，你等于就是拢甲人同款啦，
0: 对，啊，搁一点就是讲，我发现，我们得到疫情，你当初全家拢去围着的时阵，狗仔拢讲做伙，然后伊有可能嘛去往围着，
2: 有可能啊，
0: 有可能，因为毛老皮老皮呢，
2: 啊，安尼啊，
0: 对，那个时候伊嘛小看有老皮老皮啊，然后我想，哎呦，当嗨啊当，啊，可是他看起来都好好的，啊，所以嘛惊讲，伊狗仔有去围着无，新冠。哦，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菌可能有在脑部，所以他是从也是从那个时候才开始，我告变个性尴尬，啊，不然本来是足惊、足乖、
2: 就是温顺的，
0: 温顺的，对。
2: 啊，那有可能，
0: 也是有可能，
2: 那也
0: 是有可能这种状
2: 况、啊，那也是有可能。那真那是真的，我觉得真的是这个
0: 样子。对，就是讲哦，那、个问老师也讲，那是灵魂，伊是讲惊到灵魂出窍，啊，那毛个安元神钉，元神钉个安的有无？安了后真正两年有无？那个狗不是都完全不咬人了？因为它 就恢复它原本比较正常的那种个性，要、不变形的时候就恐怖了，不会讲要甲撇食落帮安尼啊，啊，不过。那个安下去之后，真的有比较好。那例如哇，大家还记得问到元神灯对不？以六月二十去干我，就是他生病送去医院的那个时候哦，也完形钉哦，安尼咁要花去呢？我刚看到迄个钉，我就开始抓，因为伊的完形钉将来慢呢。安尼，对。就是我，所以我那时候心里面就觉得一个不祥的预感。一钉几回五二十哦，其实。比这届搁较严重，严重足济哦。救回来，他那时候他的灯都没有问题，还没有怎么样。可是六月二十的时候，他那个灯哦，就是会让你感觉花起，而且那个蜡烛哦，其实已经在烧一半尔嘞。啊，搁晒干嘞，感觉花起，你看，你看了要惊死，就是你会觉得那个好像快要灭掉了。
2: 灭掉，
0: 哦，我就一直在勾那个钉，你知不？然后就很担心，可是我觉得就是心里面还是一个不祥的预感。我冇甲高阿公。我建议你若真正足艰苦的，你放下没有关系吼，你得卖成果，你要好好的就是去修行，
2: 对，
0: 哦，没有关系，你就放下这样子，
2: 对，
0: 我就安尼甲讲，啊，结果咱嘛是会惊，足唔甘的，一方面希望伊会当
2: 好起来，好，
0: 啊，佮一方面佮唔甘放伊走，
2: 对，
0: 啊，我就佮另外点一粒蜡烛，哦，马上我又赶快点一颗新的，啊，去接替那一颗，对，可是就是。接替的时候，迄、那个火头啊嘛足旺的嘛，点袂足旺的对不？新的是咪足旺的？然后我遐就是开始嘛小块闪烁，结果如果咱就是用迄个新的对不？赶快取代它嘛。然后我找阮老公在，就是他送去医院的那个，就是礼拜六的晚上半夜，我女儿都读书读到三更半夜，伊去看迄个旺来，伊就讲，哦，嘛叫咩花去？
2: 安尼哦，
0: 那个火是真的快要灭掉了，你就会心里面真的一直。不祥的预感，然后呢，哥哥不要高阿们是走去对不？然后迄个火哦，本来准备化去哇，后来就火拢旺起来，狗走了以后，火拢旺起来。然后我就讲，我就甲我老公阿边呐，当即马旺来，当即个情形到底即个旺来边呐处理？
2: 对啊，怎么处理？
0: 然后我翁就讲继续点，点甲伊火完全化去。哦，结果继续点的时阵，拄啊喝整整十天。你知道在点的，因为他骨灰罐回来的时候，我把它点在他旁边嘛，放在他旁边啊。然后整整十天哦。有一天暗时，熊熊团规个团花去，整个灭掉。我娘就讲，就是他已经完全。就是都已经跟菩萨上去修行了，就完全都多喝十缸，
2: 那自然就是
0: 自己灭掉了。那个翁来还有很多呢。哦，因为我们买那种的是果冻蜡烛。
2: 哦，那个烧就久了。
0: 那个烧很久，对，所以结果就是一半，还有一半呢、啊，还有一大半哦。然后那天晚上，我都还一直去看哦，会弄不来修改就翁的哦。然后就。忽然就出门一下子回来的时候回来，哎，翁来会那花去啊？对啊，哦，真的很神奇，
2: 很神奇哈，
0: 很神奇。
2: 你讲，但是啊，你讲话，嗯，但是啊，你这样就排解释，
0: 真的很难，我那
2: 很难解释，这就我当时就排解释，
0: 对吧？
2: 你那我亲身经历过哦，讲真的，你我当时啊，讲真的，你不要都去体会的感觉，
0: 对，
2: 所以的话，万物呐，哦，我就万物皆有灵呐，
0: 对啦，
2: 我是觉得哦。啊，唔再讲哦，对鸟啊，对人啊，对鸟啊，对动物上来讲啊，讲真的哦，不要抱持的，就是要去伤害他的心，或者干嘛的。
0: 为什么有的人很变态，都要去伤害狗啊、鸟啊，去甲虐待？
2: 啊，咱另外位啊，甲烧啊，甲啥？
0: 对啊，真的，他因着被恭维，为什么要这么残忍对他们？
2: 哎，人都变态啊！哦，
0: 所以真的是也很蛮可恶的。
2: 猛啊猛哦！啊，我们再讲一下，因到狗安尼食完不？食完不？啊嘛，拄到因啊。讲真的，那不多动作细节，顺上个人，人不爱滴个退回转来，啊，祝贺，啊，祝贺，哎，真正祝贺，哎，都要个退回来，要不然有当时啊，别人来带去，讲真，那较无爱心的啥话，搞不好伫外口咧弄溜人啊。
0: 讲真的，起码做这拢嘛是，你看为什么那个动，我最近拢一直在看那个流浪动物之家嘿嘛， 就是很多就是为人是弃养，还蛮多是弃养的呢，拢共弹出来，然后很可恶，讲伊是毋输入晶片的时候，都没有输入主人的名字。嗯，我不知道为什么可以做到这样，他们为什么有办法就是没有输入，所以因为因扫有的是扫得到晶片，
2: 对，
0: 问题是里面完全没资料，对啊，就不晓得是什么原因
2: 啊，怎么是这个样子？
0: 对啊，所以讲。
2: 找无主人，
0: 所以人家敢单调嘛？
2: 安尼也找无主人，
0: 找无主人啊！
2: 安尼是嘿，安尼来丢，怎么是这个样子？
0: 哎呦，
2: 莫安尼啦，那要亲友得爱靠爱心诶。
0: 对，啊，不能不要因为他老了生病了，然后你就敢单调，
2: 所以
0: 的高啊就是老啊，有无？还要一些医疗的费用，可是就是我们既然跟他就是跟人共款，你要爱改。用好势，
2: 该
0: 结好的缘呐，结好的缘分哦，对咱来讲嘛是好，对伊来讲拢好，对不？创造双赢呐，
2: 没错。
0: 啊，千万唔通安尼一个人啊，而且真正需要帮忙吼，你可以跟大家就是说，很多人都会愿意帮忙的，有那个什么老狗的群组哦，然后也 po 起，就是说如果你有什么需要帮助什么的，可以上去求救，人家还是会帮忙你的，
2: 对呀，哦，按摩器呀，
0: 对呀。
2: OK， 来，咱今麦来讲一下吼。
0: 好，
2: 生活知识网咧，
0: 我
2: 今要讲的真，我刚看到这篇哦，也真正。嘿，那看来了后，你感觉心情加足快活，那
0: 讲真。好，我来看，我较快活咧。
2: 伊讲哦，有足侪代志哦，那拢即到顶的时阵呐，即做好的时阵呐，来，先安住自己的心，
0: 对，
2: 家己的心哦，爱先安掉的。哦，来，人生啊，总有一挂日子啊，哦。好亲像话，所有代志拢一好个感官，当西来啦。
0: 对。
2: 工课压力、家庭的责任、身体的疲惫、未完成的一挂计划，一件过一件接不来，你捌拄着这种啊？我捌。
0: 哦，就这样，定定。其实人为什么人讲屋漏偏逢连夜
2: 雨？就是安尼，
0: 就是安尼啊。
2: 哦，好人安尼喘气，安尼喘袂过，你甲看，心内啊不停的想着，心肝咧在咧想啊。哎呦，还有好多事情没做。啊，愈想愈急，愈急愈乱，最后啊，真正啊，把你家己压倒呀，是家己啦。哦，不止啊，是事情多，而是系列吧，已经啊失去啦。哦，这个次序的心啊，
0: 哦，
2: 其实啊，代志搁较多啊，嘛只会当啊一件一件完成啦，路搁较长，嘛只会当一步一步行啦。哦，如果心。哦，一直咧想着所有的代志，哦，却无法度回头到眼前，哦，正在做的这件事情，内心嘛就会不断的消耗，还没开始做，便已经啊，哦，你的焦虑啊，哦，累个疲惫不堪呐，哦，有足侪时阵呢啊，唔是代志东西压过来，哦，而是心嘛，哦，把还没有发生的事啊，哦。哦，已经过去的事，哦，以及眼前的代志，也未发生的，也是过去的代志，也国家，也是眼前的代志啊，你全部拢个排到顶啊。
0: 对
2: 哦。哦，于是啊，一个今天的自己啊，哦，就啊就要承受昨天的懊悔，今仔日的压力，哦，以及明仔的担忧。
0: 对。
2: 当然啊，会感觉足沉重，会足沉重的，哦。所以当事情啊足多的时阵啊，哦，不妨啊。先停下这个心内这个慌乱，心心脉乱哦，不是停止努力哦，不是停止努力，叫你别去处理哦，叫你别去做啊，而是停止胡思乱想，问问自己，问自己，现在最重要的是多一件哦，先把这个眼睛啊，这一步啊做好，我再去处理后一步，代志啊会一件一件减少。哦，心脉慢慢啊恢复安定哦，不要一直责怪自己哦，做了无够紧，卖一直责怪家己哦，做了无够紧，慢慢啊，因为代志足多，就否定哦家己的能力哦，每一个人啊，拢有这个能力的很多啦，哦，也都有这个忝的时阵啦，疲惫的时候啦，哦，来适时的休息，不是懒惰，不是平淡，照顾家己的身心。也不是逃避而是让自己有力量继续去承担。人生有当时啊，亲像大雨啊，一时之间啊难以停止有时啊，又亲像这个乌云啊，终究会慢慢的散去。不要因为眼前吃无用，
1: 哦，就认为啊，安尼的日子啊，会一直持续，一直继续落去。有足多啊，曾经以为啊过袂去的这个时刻，回头搁去甲看卖，拢只是人生的一段旅程啊俩。哦，当当心呐愈急，愈容易做错决定，这真的哦。当当心呐愈稳啊，哦，就愈知影代志哦，先后轻重哦，真正的力量哦。不是啊，一届啊扛起所有的担当，而是在这个繁忙的之中啊，依然啊会当啊守住家己的节奏，不被焦虑啊扛得行哦。所以人生无哦，人生没有必要事事啊行行去求紧，嘛无需要要求啊家己啊行行拢完美啦。哦，把今仔日该做的代志做好哦，把今仔日该尽的这个责任尽好。哦，其他呀、啊，留予明仔个家己呀、啊、去完成。哦，当当心嘛、啊，咱个心嘛、啊，哦，不再一次背负着整个未来啊，哦，而是专注走好眼前的这一步。哦，更加多个代志，嘛会随着每一个当下的努力，渐渐啊影响亲人。哦。所以有些事情如果你进来的时候不要自豪，哎，有人很多人会动不了的，
0: 其实这个就是在考验人啊，因为有当下人有没有事情的时候、嗯、当然你不会发脾气，
1: 对，
0: 但是你事情如果坐的时候、嗯、有当下站起来整个就性地就来了，所以那个就是在考验嘛，我们每一个人的、
1: 嗯、
0: 每一些事情就是都要让你考验，让你去磨练你的性质、嗯哦、然后你也知道说其实要处理了会完不完，就是说你一定要稳稳的，不要因为事情很多、嗯、啊就急起来有无性地就抓狂，啊，所以讲有当时，对，啊，你抓狂的时阵，这当中你唔在第四档，对不对？你没有事情的时候，怎么会 得罪人？可是事情一来的时候，你的处理的方式、态度、嗯，那个时候就是会可以看出一个人在处理事情的那个能力嘛。
1: 对，
0: 啊，这当中就是看你是要变好的，还是变坏的，真的有时候就是这样。所以我觉得就是讲每一件事情，嗯。来的时候，当然大家都不爱发生什么代志，啊，不过就是代志都一定会来。嗯，哦，那就是讲要让咱智慧啦，
1: 对，
0: 甲能力，看要安那去把这代志处理了，甲做好势
1: 啦。对，对，才讲的正。嗯，做这项代志，拢
0: 做一做一回啊。对，
1: 你先去心情安定下来。
0: 对，
1: 哪一件事情比较重要？
0: 对，
1: 这最重要，选择。选定要先处理多一件代志，
0: 是，
1: 这最重要的。
0: 上紧急的迄件一定要先处理。
1: 卖完卖乱，多一件，然后比如四五项拢进来，
0: 对，
1: 你先心安定落来，去四五项去紧张多强较重要。
0: 就是排顺序啦，
1: 排顺序。
0: 你有五项代志，你先把这五项
1: 摆出来，
0: 看卖摆出来，多几项一定要先解决。例如讲，囡仔即马下课啊，嗯，我跟你讲，什么代志拢等的，囡仔先去载等
1: 啊，先去载等。
0: 剩的代志拢等的再搁讲，
1: 对，
0: 囡仔最重要的，
1: 对，
0: 对不？就是这样子，你要能够分得出轻重缓急。虽然五行拢足紧急的，嗯，但是五行足紧急内底，还搁摆出一二三四五顺序，还搁摆出来，嘿，安尼，哦，
1: 五行拢足紧急的，哦，五行拢足紧急的，你还搁摆出来一二三四五哦，
0: 对哦，
1: 你无五行足紧急，啊，就会大大规拢压起来哦，
0: 嘿哦，大我安尼，你会规个一团糟哦，
1: 对，真正。考验啦，考验啦，
0: 真的，真的，
1: 人生拢是在考验啦，
0: 对，
1: 拄到的人啦，拄到的代志啦，拢是在对咱一个考验，要咱修行的啦，你知无？你若无这苦难，你是要哪修行啦？
0: 对啦，
1: 对不？哦 ，OK，
0: 就是你的判断跟你的抉择。
1: 对，人生啊，修顺，你要哪修行？
0: 对
1: 不？
0: 对啦，
1: 就顺的。哎，
0: 我还
1: 苦身，
0: 我就发现哦，很多人人生很顺的人，一点点小事哦。他就很挫折了，
1: 他就倒了，
0: 他就倒了，然后就忧郁症了。
1: 对，他真的
0: 很多人都会这样，
1: 他真的就倒了。
0: 对，
1: 我不骗你哦。OK， 哦，跟大家分享到这，来，时间的关系，安排听歌来，谢谢。

嘴话清清。谢谢秀儿姐、杏子妈妈、子良姐、子智姐、学妹姐。

谢谢阿秋季老师的猎婆声，方玉杰、安雄大哥、杏子妈妈、子良姐、明龙大哥、美珠姐、玉梅姐、心雨姐、成全妈妈、惠梅姐、学梅姐、思贵姐、雅慧姐、雕爷、丽雪妈妈。

谢谢志成大哥、曹阿姨、景欣大哥、阿秋季亚瑞、华姐、丽雪妈妈、金雄爸爸、素云大哥、大嫂马盖先大哥、乔真姐、方玉姐、佳瑜姐、桂玉姐、昌达大哥，谢谢大家。哦，淡水。

0: 谢谢你，感谢收听这样，谢谢毛琴妈妈，谢谢您，素云大哥大嫂，谢谢惠美姐，谢谢，不能丢拍手
1: 哦。来，有你的声音，小作妈妈有在看吗？阿秋姐啊，简爱妈妈、金雄爸爸、雪晴姐、杏子妈妈、子良姐、明艳姐、玉慧姐、仙妮姐、瑞华姐、方玉姐、秋兰姐、

谢谢国中大哥、明龙大哥、玉慧姐、瑞华姐、雅欣姐、素云大哥、大嫂明玉姐、学妹姐秀儿姐、淑慧姐、昌达大哥、素芳姐、秋兰姐、彩儿姐、王大姐。

谢谢秋色节、守春节、美云节、小李同学会、梅姐、素月节、今年节，好久不见哦。纯智节、惠儿节、秀庄妈妈、秀德利婆阿兄、淑伟姐、进法大哥。来哟，继续这首歌曲，一心只爱你一人。阿秋姐啊，丽华节、方玉节、美云节、雪晴节、守春节、桂霞节、惠美节、美月节、金雄爸爸、乔真节、俊法大哥。

谢谢启祥大哥大嫂、美云姐、宝琴妈妈、谢妈妈、幸福大哥大嫂、心雨姐、简美姐、美月姐、金莲姐、秋兰姐、宝琴妈妈、玉云姐、秀座妈妈、乔珍姐、林玉姐、雅欣姐。

谢谢简爱妈妈、阿秋季啊、月娇姐、文采大哥、金莲姐、秀琴姐、仙妮姐、简美姐、守春姐、进法大哥、慧珍姐、茂桶大哥、金珠姐、雪琴姐、素云大哥、大嫂、秀云姐、明龙大哥、陈炫妈妈、仙妮姐、

0: 谢谢细满姐、小李同学、诗贵姐、丽雪妈妈、乔真姐、敏燕姐、曹阿姨、钟宇大哥、秀琴姐、月娇姐，谢谢大家，不念表拍谢哦，谢谢。
1: 好嘞，谢谢。
2: 谢谢大家。
1: 个崩拜啦，拜要来供健康的吼，健康啊，咱供这萝卜。
2: 白菜头讲无完啦
1: 吼。啊，讲无完，讲到位。
2: 讲到爱搁卡下边后边，对对对。哦，就是讲有六大的功效嘛，防预防癌症嘛，促进食欲嘛，
1: 对，
2: 哦，再来第三哦，提升免疫力嘛，哦，啊，再来就是讲，再来预防慢性病，因为伊内底伊是十字，伊嘛是属于十字花科的蔬菜呢，哎，所以讲有那个富含植物的化合物、维生素、矿物质还有纤维，所以也当降低到咱的心脏病啦、癌症、糖尿病，还有神经退化性疾病的风险。过来哦，一个护肝过关哦，那个一个很出名的那个营养学刊哦，有讲适当哦，两这新鲜，你们这新鲜的哎萝卜汁呢，啊是讲也萃取物哦，哦也当加到伊这个硫化物哦，酚类还有那个铁类的化合物，也当一化挥起来，当降给我们肝发炎的指数，所以当减少肝脏发炎的状况啊，避免肝脏持续恶化。过来是讲稳定血糖，白萝卜的升糖素跟它长高呢，属于低升糖的食物，所以讲吼，片片血糖就是升糖速度上紧的，让控制的血糖。另外，这个营养师有讲哦，萝卜叶诶，营养价值比萝卜搁较高。哦，萝卜叶咸咸，你知道？萝卜叶，
1: 萝卜叶，我们拢用一种泡菜汤啊买啦。
2: 哦，你那
1: 泡菜，我都啊，对啊，
2: 真的
1: 啊，好吃啊，
2: 阿边那家。
1: 啊，拍
2: 拍拍了，落去炒了
1: 对。拍拍的啊，你来拍拍盐，水水软软啊，落去拍拍拍拍的嘛，拍拍蛋就变变波啊呢，哦哦啊变变变啊，啊
2: 嘞哦，
1: 啊落去控损失啊，
2: 哦，
1: 控损失
2: 啊，啊嘞哦，
1: 控肥吧，我油爱要油爱控，我爱控几个点钟，我大姊拢会控啊，
2: 是哦，
1: 我丈夫拢会做啊，
2: 哦，
1: 啊做就提伊，哎就无咧煮，哎就来甲提进来煮啊，
2: 哦哦，也做迄个萝卜叶拍个蛋
1: 嘞，对对对，落去控嚼嚼配饭有够好食，
2: 是吼，所以萝卜叶。营养价值是比菜头要更加高。哦，一共每100公克的萝卜叶哦，矿物质哦，钙、维生素 C 含量拢比菜头更加高。哦，而且伊多酚类含量竟然阁比菜头高两倍。哦，类黄酮含量高四倍。所以伊讲会使哦，那用吹呢？
1: 哦，吹啊！
2: 摄取伊的营养，啊，因为吼水分哦，伊就讲容易造成90%左右。抗氧化物物质介质油甘的流失啊，吼，有当因为吹有当下就是卡 A 嘛，
1: 对，
2: 过来，但是有三种人吼，较不适合，三类人呐、啊，不适合多吃啦，第一点就讲，你哪里食温补的，你有在吃那个中药无？你食补温补的有无？你不会当食白菜头，白菜头伊会惊起化痰嘛，
1: 对，
2: 所以讲会消耗能量，所以袂当敢掺补油做伙食，你会降低这个疗效。过来袂当掺人参做伙食，因为白萝卜的种子会能够理气下气，所以伊讲会当消肠胃的胀气嘛，啊你袂当敢剥开的人参做伙食，人参尤其是体质较寒的人，需要食。用油啊咧煲的时阵吼，你就那时候就不要吃白萝卜。哦。啊，过来体质较寒的啦。
1: 啊，对。
2: 因为菜头较熟，伊较寒性。
1: 哎，对。
2: 所以你的气较虚的喔，中气较不足的，较搞落下来，白带比较多的，甲状人、甲状腺机能有问题的，是脚手冰冷的人，拢较无适合食这个菜头。
1: 啊，这个拄好出在冬天啊。哦。无你有当时咧煮的时，你就掺麻油啦。哦。哦，
2: 加油，我较得一点
1: 啊。加油，掺麻油落去烤。
2: 对。哦。好，来来来。
1: 运动运动，背起来。

0: 在向秋哎哈，
1: 是不是林慧萍啊？是向洪灾啊？
0: 林慧萍呐，
1: 林慧萍对啦，
0: 对了，林慧萍对，林慧萍对了。我现在这首歌想到她在唱的脸，我就知道
1: 哦，
0: 对对对对对。
1: 谢谢哦，郭妈妈，麦良妈妈，选择你婆婆，谢丽雪妈妈，丽雪姐，安秋季啊，凤英杰瑞华。

0: 再也不熟悉，只是一张张。
1: 来，
2: 我来哟、
1: 哦。哦，这几天哦，为着这风台大拢乱去，拢无去运动。
2: 是哦。啊，风台就一天两天啊。
1: 啊，就拢落雨啊，就感觉啥啊烂呢？两天一天两天无去，就烂去啊！你看
2: 人的惰性最可怕。
1: 你看，哎。

0: 谢谢，感谢大家，
1: 谢谢。
0: 来 ，OK， 感谢大家，拢运动着啊，好。好啦，来，时间到站，咱刷了要进行非常重要，时间多好，来爸爸妈妈。这新品上市，啊，佮拄好，这毋是敢若新品上市的重要啦，吼、哦，这项物件，佮是咱即马这个年纪非常非常袂当欠缺的这个新闻的物件。好、哦、来，啊，甚物款的好物件，龙哥做一个详细介绍，吼、哦，来，线卡阿福啦，阿静阿星为大家做服务，啊，麻烦搞阮两个吼，搞阮两个少年，搞阮支持鼓励一下，来，正当晚，谢谢。
2: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好康的拢在遮，赶快来买！
3: 你知影无？40岁以后，你的肌肉会依照惊人的速度快速的流失，这敢是你想要爱的生活呢？顶高大力增肌素，添加专利鱼胶原蛋白肽。小分子乳清生态以及专利鲨鱼软骨，轻巧包装，一包带着走，随时补充，让你整容贴的应用普及，健康维持。大力增肌素，是你上好的选择。
4: 去年开始，足侪市面上有足侪咱的这品牌啊，你推荐你做什么？或者什么蛋白、高蛋白？黄金蛋白、白金蛋白、什么蛋白有吼，一直在讲这個，因为咱即马年纪若侪了，咱身体需要什么？需要足侪足侪好吸收的蛋白质，尤其是安那嘞，爱精准吸收的蛋白质。你的蛋白质呐，我着精准吸收，你的身体的机能才会当健康，你才袂去得到什么？才袂去得到这个叫肌少症。肌少症是一种无声的杀手哦。你若有出现这款状况，你真足听哦。这家己即马家己摸看卖啊哈。你的这个哦，这你的小腿吼，你小腿，你用你的这个这大拇指甲你的食指，你甲你的小腿箍起来。你的小腿肌肉若是安尼甲箍起来吼，像安尼啊，安尼甲箍起来，若箍会起来，就表示你的小腿拢无肉。你的腿肚啊，你的腿筋呐，你的腿筋你得拢无肉哦。你的箍起来箍未起来，哎，愈大地愈好。哦，当然有个人讲啊，我较大块，生较大块，但是大块有当时啊软，老子软软嘛唔好，爱有淡薄仔肌肉哦，所以你若有像这种小腿无够，啊过来物件挂袂起来，面筋准袂搭，这上明显啦。你个面筋咱来洗面，面筋准袂搭，倒步准袂搭，这啊，这就表示讲你个肌少症足严重诶。啊过来就定跋倒，哦，卡袂着就跋倒，卡袂着，哎，老大人袂堪要跋倒，跋倒一摆吼，加老咧5岁，哦，啊过来行路作慢咧。一个车行顶30几秒，让你行未过，行未过啊！哎，都爱爱有人甲你指挥交通，你才行过吼。因为这行路嘛，有时啊嘛，甲你的这個身体当中的退化有关系。所以你若有这个情形的朋友，其实咱常拢咧讲这个这啊，补充这個、补充那個、顾这顾那吼，啊要顾骨头啦，要顾目睭啦，顾这面皮肤啦。其实我感觉即马上界重要的吼，是爱吸收，爱精准吸收。哦，你看有啥物人诶？治疗的药啊，有迄种标靶药啊，标靶药啊，就是讲这个物件落去到遐，就是要你吸收到遐。所以我要跟你讲哦，今仔就是要跟你直接跟你补充到你的肌肉里，让你的肌肉马上会当感受到，让你真正会当体会到什么叫机不可失。因为咱肌肉30岁以后就开始流失啦，规身躯的肌肉量30岁以后，每10年减8%，70岁以后每10年减15%。哦，咱的肌肉啊，你若30岁到60岁。拢共30年的时间，你拢共减24%。啊，若七十岁、60岁以后，哦，60岁以后一年佫减的佫愈多。所以你即摆若是70岁的年纪的话哦，你可能你的肌肉量可能剩无一半，剩无一半就表示啥？表示你的这个使用的这个你要用到你的肌肉力量的肌肉这个完整度就减少足多。你为什么物件挂袂起来？啊，为什么面筋准袂打？为什么苦累爬袂起来？为什么肉一直软呢？吼，即个你的肌肉内底即个蛋白质营养无够，所以我今日要甲恁介绍这篇足重要，你一定要真足听。最精准的补充，四效合一，一天一包，一次到位。肌肉营养的补充，关节灵活的保养，骨骼健康的维持，酵素消化的顺畅。哦，这就是咱的增肌素。咱内底有这个韩国专利的乳清生态，这不是蛋白质了哦，跟生态其实比那个蛋白质更小分子的乳清生态，专利的 PSC 鲨鱼软骨素， 啊，还有支链氨基酸 BACC， 啊，还有咱的 D 三，还有我们专利的鱼胶原蛋白生态，啊，还有氨基酸螯合钙山茶抽取物，还有我们的综合酵素，这就是咱的专播内容啊。当然，我也搁甲恁做一个补充的解说。因为咱不是要促进肌肉的生长俩，咱要搁强化着骨质的密度，要来打造钢铁的行动力，吼！你年纪增加，肌肉量虽然下降，骨密度下降，行动力嘛下降，但是甲你补充落去了，你对肌肉到骨骼，甲你全面做一个修复。因为咱用的是韩国专利的乳清生态，会当促进肌肉的生长，改善肌肉的强度，增加骨钙蓄积，改善骨密度，协助骨头一二型胶原蛋白的增生。这拢有经过科学的试验。啊，佮有肌少症的人的这个这肌素萎缩实验结果，伊会当甲你的肌素萎缩跌56%，经过一个疗程了，会当帮助你增加到64.8%。这是韩国的双专利。欸，这乳清蛋白分离的促进生长生态组合物，啊，够乳清蛋白分离的改善肌肉强度的组合物，果的功能性的这个专健康食品的认证，里内底够咱的专利的鱼胶原蛋白生态小分子好吸收，补充咱人体当中足重要25%至30%的蛋白质，维持肌肉的弹性，缓解着你的关节摩擦，你有当时啊磨损的时候会造成退化嘛，啊，够把你的关节滋润。维持关节润滑度，提升你的关节的灵活度，全方位来支持到你的这个这啊行动力的关键。有四个专利证书，包括这个这中华民国的、日本的、韩国的，啊，还有这个美国的证书，拢总有各国的专利，让你的关节不再卡卡，尤其是软骨是重点。软骨啊，若用软骨啊，若无磨损，哪呢嘞？你的缓冲力就好，就较袂安啦，较袂有这个退化性的关节炎。缓冲力下降，弹性就降低，所以咱内底有添加着 PSC 的鲨鱼软骨素，因为内底有天然的这个黏多糖体，会当补充软骨重要营养的来源，让你的软骨再生重建，补充软骨重要的营养，缓解关节发炎，维持软骨的弹性，延缓骨质疏松，维持骨骼健康，维持韧带的弹性。所以这个增肌素吼，这是会使讲是目前市面上上界专业、上界直接。上界，予你精准吸收的这个营养品，予你食啊！你有当时啊，平常时啊，食足好，但是。

0: 酵素、脂肪分解酵素、淀粉酵素、乳糖酵素、纤维分解酵素，尤其是你的吃牛奶啊，诶，乳糖不耐症的消化不好，会漏塞，胃肠无爽快，常常放屁、鼻啵啵的，啊，佫有帮助你消化吸收，和你营养会当全，会使讲全部吸收的，哦，这各项的认证，和你啊严格甲你把关，绝对袂当有任何即个伤害性。所以咧，你只要那是肌少症的、骨质疏松的，或者是年龄较侪吼。那你接着是银发族、外食族、上班族、运动族、哦、你不管是哪一个族群，拢应该会当来吃咱的这个增肌素。啊，讲今仔这是新产品，这号物件伊新出来物件一定是较贵，因为大行物件拢已经继续贵的。然后要甲你讲，这足简单吃的哈，像安尼一包你甲裂开，裂开我倒出来你看哈，倒出来倒出来，亲像安尼吼，安尼一包你卖看细啊包哦，安尼一包一工都够啊。啊，这要吃要怎吃？真简单哦，你直接安尼甲倒去食。好食无？多好食。其实你买当泡的水来对啦。啊、哦，很好吃啊，多好食，多好食哈、哦。
1: 嗯，好吃。
0: 嗯，口味有够好的，口味有够好，这咱啊，这个营养师调配的哈。啊，今摆要讲的重点嘛哈，新产品要安怎介绍，要安怎卖吼？这一盒吼，咱拢共有15包，一盒15包就是半个月份，半个月份吼，照你讲，咱这原底你卖一包，一盒应该卖只1200块，一盒要1200块。我甲秋香讲，讲老伙仔人拢无咧趁钱啊，无咧趁钱吼，咱就卖互伊加开钱，所以咧，咱啊。甲咱的管，甲秋香讲，你也牺牲一半，我也牺牲一半，咱牺牲哦，咱的管民大家拢食得起。这只15条，15条，咱本来1200块，一条要80块，今仔我一条剩伊偌济，40块就好，一盒卖你600就好，安尼有俗无？600，一盒600。啊，咱你卖物件吼，咱卖你叫我卖一盒，家己啊寄废气，吼，就是讲啊，即个做寄来寄去，遐运费拢叫运费加的，所以咱啊做一个组合。啊、你也好，我也好，啊，我优待予你，啊，你替我省淡薄仔运费，哦，安尼有公道啦吼。一盒600，5盒1组，哦，因为我较爱卖这个数字啦吼。3000块1组，哦，卖伤济，伤济钱，大家要摕银条的艰苦。5盒优待你3000，一盒600嘛，哦，本来1200，再来6000安尼。但我甲厂商讲，一人退一步，咱优待咱观众朋友，你赚较少嘞，我嘛赚较少嘞。5盒优待你3000就好，安尼公道啦吼。但是等，给我写慢写来，0800-00919，30位就好哈，我就招30位，这30位就是我的见证，吃有效，阿伯甲我斗做见证，啊，这我无失恁的礼，只要你电话卡通啦吼，来，卖讲送迄一盒的啦，要送较功夫的来，今仔定讲注文吼，若有成功的，直接送你啦，5盒3000对不对？搁加2盒给你。7盒到这里还有爽快无？7盒3000来，电话先卡，30个尔，卡万卡都无啊！先食一礼拜，你决定知影，一礼拜你绝对行路足有力，一人精神足好个吼。这30个观众朋友，即摆线顶的朋友拢有遵守啊，即摆线顶的，只要电话卡通，7盒3000。来啊，卖惊着哈。恁都支持我的狗啊！卖讲我对恁无好哈，这吼、哦、破天荒呢，卖让秋香看到，我今仔我家己吸收来，国家3盒给你，100盒到这里，150包，卖你3000块，一包卖你20块，安尼有公道无？你甲算我卖，这无人像我咧卖啦，我这呐笑的吼，但是问题是笑爱笑有笑笑有一个抗战，今仔日让你全部到这里，开用一盒给你试吃。15条，食无感觉，摕倒转来还我，原金退还，一摆砸10盒倒转去，优待你3000，但是限量30个尔，因为我要招广告，对啊，要让咱观众朋友大家吃有效，甲我斗分享，甲我营养师斗回报，让咱的公司会当啊，甲恁身体照顾好，甲恁关节骨头照顾好，来，0800-00919，增肌素，你若要套牛奶、套咖啡拢总会使哈，直接吃嘛会使。0800-00919，一摆砸10盒倒转去，只要你开3000块就好。来，你好，我加盈，你好。 来，小姐你好，
1: 生机树种，
0: 来一组吼，来，等下摇，来等下摇，来杀杀。

0: 先砸吧吧，来金武大哥，哎哎，梅香六，
1: 好，
0: 几钟？好，来，我的高速还下去了，你的金武大哥，哎，没几钟哦，我当我姐，等一下，等一下，来，还有这银主六，
2: 喂，
0: 要一组对不对？
2: 喂，
0: 好，来，等我，加一栋了哦，二级栋都无啊，来，讲姐来了，来，盛泽大哥，几钟哦？来来来，当我姐，一缸一包的啊，来付一五，哎，付一，几钟？查甫查甫，你食拢有效，做有效的哈。陈凤姐你好，一桌好，来等我姐来，来陈大哥，来陈妈妈，一桌来陈妈妈，一桌陈妈妈，一桌来。哎，美玲姐你好，一桌好，来等我姐来。我这老朋友啊，呢林大哥，
3: 你好，
0: 哎，林大哥加油啦，
3: 哎，
0: 没一桌好，我等我姐来，来来耍增肌素，一桌来，你好，来秋萍姐你好，一桌好，来来等我姐来增肌素，来来白大哥，一桌好。白大哥，一桌来，我一定要改。你要来，孙毅大哥，一桌等我姐来，高爽夏姐来，你要来，雪阳姐，你要一桌。
2: 我要一组。
0: 好，一组来，雪阳姐一桌来，你要来去，嘉明大哥。
4: 哎，
0: 一桌。
4: 哎，
0: 我来等我姐，再加其他几年，明仔就无啊。你要买三十个，没完个。来，你要雪阳姐，你要。一桌我讲你喙齿无好诶，无法度吸收营养，食这有够好诶。你泡泡诶，泡咧食好，只要你是要食来，苏妹你好。
5: 来你好，
0: 苏妹。来一桌来五十五串，搁一桌来金华你好。金武大哥一桌来，邓华姐来你好，五七串来林太太你好。林太太。一桌哦，邓华姐哈，这拢唔免冰啊，直接咧扛下头啊，拢唔免冰啊。来进来大哥。
6: 好，
0: 来小大哥一桌来，进来甲小姐进来来，来你好我介你好。哎，发莲子姐，
7: 我要问你讲，我顶礼拜给你订的物
0: 件。有来等我一下，顶礼拜我叫人来查一下，等我一下，卡手我紧的，新卡新年啦，你好，知名大哥。
8: 再见。
0: 好。哎，别。
9: 太久了。
0: 增肌素一桌哦，等我一下，这个物件你无吃袂使啦，咱的年纪到啊，这个物件上准的啦，效果上好，直接吸收的啦，你免吃一大堆有诶无诶，直接给你补充了，直接给你入去到你的肌肉内底啦吼。美惠姐你好。
10: 喂。
0: 来，我加油嘿。
10: 好。
0: 一桌。
10: 我要一桌。
0: 好，等我一下，今仔日你看会好无？买十盒，买五盒，送五盒啦，一摆赚十盒对。我先来讲，今仔日是安尼买啦吼，下摆吼，下摆这两盒我退起来，两盒仔互我赚，好不？
5: 好。
0: 今仔日若买，本来是八盒嘛，今仔日若买，我搁这两盒加予你，予你赚十盒倒转去。以后我先讲一下，啊无下摆会抽水知无吼？下摆咱的增肌素八盒一组三千，今仔日新产品上市。要请大家给我倒经验一下，给我倒试验一下，吃好。
11: 好，来，谢谢您，0800-0019-19-0800-0000-999，来，爸爸妈妈，你要增肌素的，赶紧打电话来，新品上市，照这个优惠吼，来，爸爸妈妈，总共哦，哎呦，优惠13000块，开放一盒内底有15包，15包你甲试吃完，讲真个，若无感无价吼，讲真个，唔免钱啦。这即马这个年纪上重要的，我即马就开始咧增我的肌肉，啊，何况是你，因为我惊我即马干若到55岁、60岁，肌肉一直。顺失去，爸爸妈妈，我骨头一定会袂用的嘛吼，来，所以这个物件真正电视机头前你有看到，恁大家拢需要吼，来0800-0019-19，来，喂，你好，那个清泉大哥大嫂你好，喂，你好，嘿，大哥你好，嘿，你要订一组吼，
12: 哎，阿姨喽，
11: 啊，来，你稍等下吼，来，你稍等一下吼，来，赶快吼，来，爸爸妈妈，后个月8月22日叫汤我恁收啊，因为卖了就好诶，大家拢知影讲增肌很重要，大家拢知影是肌肉袂当够顺失去吼，所以决定啊，卖了就较好，爱等到后个月后，爱等个月才有货啊吼，你有新订的叫啥？你留吼，来，赶快吼，来，喂，你好，咱这金发大哥大嫂你好，大哥你好，嘿，你要订一组吼，好，你稍等下吼，来，你稍等一下吼，来，喂，你好，咱何大哥你好，何大哥。
13: 嘿，
11: 大嫂好，嘿，你要一组嘛吼，好，你稍等一下吼，来，你稍等来吼，来，你家己看恁家己的肌肉啦，看到迄阿公阿妈安尼大腿安尼肉一直顺失去，啊，剩安尼一箍银啊，爸爸妈妈，你敢若讲无肌肉，你脚骨袂用啦，你无肌肉，你脚根本你都无在条人行路啦，你行路会怎害害，根本都无力啦，一定要先有肌肉，才有办法保护你的骨头，你知影无？所以这件产品有够好，食这就等于咧食胶原蛋白，食这個。讲真经个，就是咧食骨质疏松的问题。食这就是要让你生正吧，爸爸妈妈，你生正吧，你若生出来哦，我讲真个，你就较有力，要跍落爬起来就较有力哦。讲真经个，八月二日照汤给恁收啊吼，来，我了那个 长春大哥大嫂你好，喂大哥，长春大哥大嫂你要订一组吼，
12: 什么一组？
11: 哎，你不要来，你稍等来，喂你要那个。

0: 这里元培大哥大嫂你好，
1: 你好，
0: 哎，你要这个真激素哦？
1: 对对，
0: 好，好，你稍等一下哦，来，你稍等一下哦，来来来，足侪迄妈妈讲正经诶，真可怜啊，为虾米？因为你无鸡巴嘛，啊，无管咧存一个面筋都存袂安呐，啊，要开一个罐头你都无力嘛，因是骨头的问题，是你无鸡巴啦，你肌肉量不够啦，所以你咧存面筋无力啦，你知影无？哦，所以这新品实在有够好，咱讲正经，这个年纪你电视机头。你拢有看到讲真个，这我即马就足需要啊！啊，何况是恁家的时段吼，所以你看看十五包你试吃，无啊，搁唔免钱，唔免惊吼，来，赶快吼，来，维尼啊，咱来去大哥大嫂你好，嗯，你好嘿，你要第一组真激素吼，
2: 嗨，
0: 好，你稍等下吼，来，你稍等一下，来来来，赶快来来，维尼啊，咱这辉真姐你好，
3: 是
0: 暗时都会使，阿珍哦，嘿，你要第一组吼，好，你稍等下吼，来来，赶快哦，赶快吼，来，维尼啊，咱这个，
4: 这都是隐藏号码，
0: 哎呦，隐藏号码，来来来来，赶快吼，来，有电话弄你接。起来吼，来赶快！所以我讲过啊，吼，爸爸妈妈，荣哥永远走在我们这个黄金的让这种第四代的最前端。这种物件讲真的，现在伊有法都讲找到咱即马时代黄金的，看咱这种电视的年纪拢是较年长。哦，拢是较年长，啊年长，公正伊知影讲咱这年长的头，这爸爸妈妈照顾到这需要啥，哦需要啥物款的产品来调查家己的身体，真激素，爸爸妈妈就是让你生正嘛，公正个，唔了你生正嘛，让你生胶原蛋白，哦顾着你的胶软骨啦，佮顾着你的顶骨，公正个羽绒骨质疏松，一件产品公正个顾着规身躯，爸爸妈妈有好无？公正经个有好无？足该好个吼，十五包恁试食，卖了真好，后个月八月二日才通互恁收啊吼，来，为了。那个精神大哥大嫂你好，
1: 我要坐
0: 车，你要直接坐吼，好，你稍等下吼，来，你稍等一下，来来来，家己看恁手骨头有肉有失去啊无？家己看恁脚后肚恁的肉有失去啊无？家己看恁大腿的肉豆豆一直咧失去啊无？啊，无怪你骨头咧袂用，讲正经的，啊，无怪你骨头方面一直咧崩败去，啊，无一直行都无力，屈都无站爬起来，因为你无肌肉量嘛，你无肌肉量嘛，干那一直咧补骨质疏松，一直咧补骨质疏松啊，啊，你无肌肉，讲正的。爸爸妈妈无猜你咧补，啊来来讲真个，啊一件产品补啥，补你规身躯的物件，胶原蛋白嘛咧补着，吼骨质疏松嘛甲你补着，啊肌肉量阁甲你增加落去，吼、哦、绝对足好行吼、哦。来，我娘咱爱出声，你好，爱出声。
5: 哎，我请问你吼、
0: 哦，嘿嘿嘿，
5: 喂，哎糖尿病会吃？
0: 哎 ，OK 吼、哦，这绝对可以哦，你稍等一下，来来来，足太方便的哦，倒落去吼、哦，我甲你讲，倒落去了，人家亲像一只活龙的吼、哦，来，算卡继续付来，谢谢感谢。

0: 美味料理收音机，
1: 幸福滋味饮酒音，
0: 欢迎收看
1: 杰出好料理。我是小齐，
2: 我是
3: 三位，
4: 我是杰齐杰好，新哥好。哇，
1: 今天你这个
4: 有，
1: 还拢无蔬菜呢吼，全部都是肉肉、
4: 哦，肉肉，
2: 还有
1: 还有，这是要做我们。
2: 这有可能是
1: 我吹肉手，
4: 咱来叫肉手欠导游。
1: 安尼这是要做啥？
2: 安尼我有，
1: 你有，
2: 国外对吧？
4: 对。我们今天要做的呢是瑞典肉丸。
2: 瑞典肉丸，
4: 瑞典肉丸。
2: 先跟大家分享的是瑞典肉丸所需要的材料有：猪脚肉、鸡肉、洋葱、鲜奶油、牛奶、鸡蛋、盐。黑胡椒、奶油、芥末子酱、高汤、面粉。
1: 阿爸，我们跟咱台湾的有什么不同款？
4: 上无同的就是因为肉丸内底放牛奶，
1: 肉丸内底。
4: 啊，我们台湾的肉圆就是中华肉丸。意式肉圆啊，意大利的它种什么？种番茄。这个瑞典呢，它种奶，种饭，鲜奶油、牛奶。奶油原本的瑞典肉丸是放牛肉跟猪肉两种肉去煮，有些观众朋友不吃牛或者鸡，所以我们把它改成鸡肉。那一样肉进来，对不对？第一个动作加什么？
1: 盐。
4: 好，那这边呢，我要麻烦青哥，
0: 好，
4: 帮我把洋葱炒软。好，那肉进来呢，稍微的抓捏一下，它就会出筋，蛋白质都会出来。
1: 变啊变啊变啊！
4: 给这些蛋白质出来，筋性出来。来，起码加鸡肉。
1: 嗯。鸡肉肉啊，干嘛搁加盐？无，
4: 唔免，因为咱在加过，起码是粘性有了，让另外一种肉混进去而已。那肉拌好之后呢，我们做一个简单的调味，盐巴大概一小汤匙进来，然后黑胡椒，
1: 黑胡椒，
4: 先把它拌匀，拌完之后慢慢的加牛奶。
1: 哦，这个时候要加奶
4: 奶。慢慢的加，不要一次加太多，要慢慢的加，然后把它抓，让它吸进去。再来做第二次的添加，那牛奶分两次加进来之后，现在变这个乳白色了。搅完之后，我们加一点蛋进来润滑，
1: 润滑，
4: 它不会比较不会柴。然后现在把洋葱加进来，融合它。
2: 这是狗粮哎，
1: 水，哎，手要稳哎，
4: 要不会粘黏，而且哇，丸子会比较圆。家里有时间慢慢操作的啊，我会建议把丸子拿去冷藏。冰个30分钟，就是不要封，让它烤烘了，
1: 烤烘
4: 它会定型，那待会煎出来会比较漂亮。
0: 先经过我们烤，
2: 用煎的哈。
4: 在国外，他们比较重视烤的这个动作。
1: 最主要是要煎定型呀，
2: 煎到定型
4: 的，定型的，而且表面的颜色都上色之后，
1: 是，
4: 所以我们就可以把它倒起来了。那我们就进去烤箱烤，
1: 好，几度？几分钟？
4: 180度，6分钟。
1: 六分钟回来。
2: 哦，这修的哦。然后呢？
4: 然后我们刚刚煎肉的这个锅不要浪费，开小火。
2: 对。大
4: 奶油进来。先把它融掉。好，融掉了。哎呀。面粉1:1，奶油多少，面粉多少。我们这个动作呢，它的一个术语叫做油壶。好，好像有点起泡。OK。的高汤进来。
1: 哦，还有
2: 高汤。
1: 啊，咱倒了无高汤控水买晒哈，
4: 买也可以。来，我们的牛奶，
2: 再来
4: 鲜奶油，
2: 鲜奶油，
4: 这东西不要太早放，因为它过度的加热会油水分离。哎，灰灰，好，进来，透过这个面粉让它糊化稠化。那先把这个颗粒搅散，芥末子，这东西不要放太多，一点点提味。
1: 好，
4: 这个连肉汁一起进来。
1: 原味呢都会讲，
4: 稍微让它融合一下，这个酱汁的状态就很漂亮。要起来的时候加一个牛奶，那个奶油，让它的表面啊更亮。
2: 外国人抄我们的这个狮子头，抄到淋漓尽致，你看
1: 有点像狮子头，是真的。
4: 瑞典肉丸
1: 好
4: 就好了，
1: 成功。

0: 不用出远门，不用出国，不用搭飞机，就可以吃到异国料理。
1: 你寿司用起来了啊，加了一点点的奶香，然后那个更润。
0: 我靠，虽然是有珍贵，无唔对，按过来底你甲夹开哦，啊个就是的哦，
1: 就是。
0: 然后我靠，搁扒这个寿司，哦，人间美味。
1: 咱的好朋友吼，咱家爸爸妈妈啊，长辈时代，你一定爱去看影片，因为叶子杰老师一开始伊是毋是有放盐，哦，用油了啊，啊个放在那呢。真正迄肉食来有够幼力的，
2: 对，
1: 一点都不柴，好吃，
0: 好好吃哦。对啊，所以我们这道菜叫做
2: 瑞典肉丸，
0: 好吃。请到我们的官方网站看影片，帮我们订阅、按赞。
3: 来哟，那线的电话再继续卡吼，你就知影讲很抢手吼，你即马若无紧的，还阁等愈久。后来继续丽雪妈妈收店，让每个人都心碎。哦，早上喉咙包有没有这么开？谢谢妈妈，我看到你的破声哦。阿秋气呀，永宏大哥大嫂，墨子大哥大嫂。

0: 秋玲姐、碧霜姐、桂霞姐、金雄爸爸、丽梅姐、光雄大哥、翁哥、乔珍姐、宝彩姐、阿英姐、文彩大哥、淑珍姐、宝琴妈妈、雪琴姐、玉慧姐、淑珍姐、阿田姐。啊，我这首歌吼，咱红领用来幼歌，结果吼，迄人迄拢会晓听，甲拢会晓唱啊，哈哈，唱伊讲拢记起来啊，大哥。敢洗脑了，
1: 敢洗脑，
0: 大家都会了哦。你也在领钢板节来赛金龙歌唱比赛。

谢谢明田大哥、墨子大哥、大嫂、敏华姐、美云姐、源泉大哥、美花姐、丽雪妈妈、丽玉妈妈、明英姐、金雄爸爸、秀銮姐、秀儿姐、敏华姐，谢谢大家，不念就拍谢哦，谢谢。

0: 谢谢
1: 谢
0: 感谢大家将近两点钟的支持和陪伴，谢谢你们，
1: 感谢啊，谢谢。
0: 时间过真紧哦，所以这两点钟又要甲大家讲再会啊，非常非常的感谢，感谢电视机当这时段，恁这半工啊，真无用啊，啊，今晚呢两点钟。两点钟拢收伫电视机，安尼两点钟的时间，好运，安尼真感谢，真多啦，谢谢。哦，安尼条为度假八点拍波，我到即阵呢吼，安尼即摆有人咧拍吼，好来啊，无拍紧拍者哈。啊，亮姐，亮姐，亮姐，就有机会坐伫公司即个电脑内底啊。哎，你老公即摆无拍，我即边只联盟的吼。哎，哦，联盟的即拍者哈，来。
1: 你菜市啊，才转来。
0: 哎，对。
1: 啊，你啊，透早都拍到即摆，你即摆千万唔通走。
0: 哎，对。
1: 哦，即摆都袂使走啊，等下
0: 要抽出来。等下先要甲
1: 看
0: 落去啊。对。啊，那看到你哦，啊，看到你的话啊，来两啊，手机内底。这两通电话吼，做你甲卡起来哦，看你要卡倒一通哦，都可以哦。打上来之后啊，哦，才有。吊肠生济哦，哦，即马啊，后来吊电锅是足厉害
1: 哦，真正哦，哦，吊骨就黏嘞，
0: 吊电锅来吊搞嘞，真正哦，即马够厉害，
1: 会使吊电锅一晚当吊搞，
0: 吊，吊好了去啊，嘿
1: 哦，对啊，即两第三礼拜啊嘛，即礼拜开始，一礼拜伊刚搁吊一粒电锅
0: 对吧？
1: 是等是礼拜天对不对？
0: 吊电锅吊到哎人客搞来，啊后来你阵你去买一下那个套吼，最近你啊电锅
1: 直
0: 摇直摇直摇直摇，吼爱搞讲我做袂起买。
1: 安尼狗摇，还有当下的爱巴啊，迄个司机啊。
0: 讲哇，你最近时啊，我咧有点过，你看有家人客嘛，安尼搞讲你个讲。OK 啦，好啦，今仔个话
1: 落。我来话落摇，五、四、三、二、一，停。
0: 谁？
1: 谁？
0: 哎，过你讲讲
1: 谁？哎，对呢，张是谁？
0: 对，
1: 张马是对对不？对不对？昨天嘛。丽华姐，
0: 郑丽华，
1: 郑丽华，丽华姐，
0: 来，丽
1: 华姐也唔捌丢过，
0: 唔捌丢过，哦，
1: 没中过。
0: 啊，咱嘛，咱嘛，
1: 咱嘛，嘛无丢过，咱迄个嘛无丢过。
0: 好，我其实咱嘛姓郑的。哎，
1: 咱是啥？
0: 咱干无？
1: 咱是超姿姐哦。
0: 哎，来，
1: 对不？哦，来了，来
0: 了。喂，丽华姐。
2: 喂，
0: 丽华姐，恭喜哦！哦，你不丢鬼哦！嘿，
2: 不成，
1: 第一次哦，恭喜！
0: 出啦！
1: 中奖了！
0: 来，等你等落啊！哦，转下去了，转啦！来。
1: 转吧，
0: 七彩霓虹灯，转吧，点过来一个。
1: 这个也很好呢，
0: 这个也很好。
1: 阿姐爱三，跟你挖，哦，这个也很好呢。
0: 五百点，来，
1: 他也没有看到。
0: 你老师啊，
2: 有
0: 看到哦，
1: 这个也很好啦。
0: 哦，等一下，服务员会打电话给你哦。
2: 好
0: ，OK， 谢谢你，
1: 恭喜，谢谢你，拜拜。
0: 哎，啊，你个瓜，你
1: 个
0: 乌啊！
1: 你这个也很好呢。
0: 哎，这个加菜金嘛，对吧？
1: 真的很好，爱啥爱什么，自己给它用起来。
0: 哎，家己看，哎，看你爱啥，吼，每一个人欠的物件都无同，你
1: 对
0: 不？哦，啊，所以你安尼这上好啦，这上好用啦。
1: 对，
0: 有当时啊，抽到迄物件，有当时啊，咱个无欠嘛，
1: 对
0: 不？啊对哇，啊等下无，等下无需要啊，啊来这拢有需，这人人需要，
1: 对，
0: 哦，这人需要，我嘛吃需要，哈哈，OK 啦，啊无抽掉，后边够七磅，继续跑下个吹得起，哦，跑下个吹得起，
1: 总有一天
0: 会等到你，
1: 对，会是你，
0: 以前蛮不丢鬼啊，你看看，
1: 不丢鬼丢啊，
0: 哎，这个也好几年了呢。
1: 嗯，也是哦，
0: 意思也是是，
1: 起码大17万啊嘛，
0: 17万，
1: 对吧？17万，
0: 所以
1: 差不多一年，刚刚一年，你看咱这差不多得，但是嘛是要迈入第十年哟。
0: 我唔知呢，
1: 那就一年差不多加15000人嘛。
0: 15000人哦，我还所以才2-3年前
1: 啊。啊，对啊，家已经2-3年啊。
0: 2-3年前，你嘛这么听，
1: 这么在听，收到对啊。啊，咱这活动蛮灵活嘛。
0: 蛮灵活啊，
1: 记得是去年。春节吗？
0: 前年
1: 哦，
0: 对，前年的，
1: 对，前年的
0: 嘞，
1: 一年多了嘛，
0: 一年多。
1: 我今嘛在母亲节，今嘛7月啊，对了，一年多。哎，对，哎，
0: 蛮不错，蛮不错，当时开始
1: 一年多了，我已经一年多，生你娃， 谢谢大家啦，
0: 谢谢啦，感谢大家啦哈。OK， 好，啊时间到站嘛，我们来落站嘛。哦，来来来来，这个时阵抄阿华的电话，最重要哦。来来，拄只那重要时间段无把握到吼，也是看大力电视台顶顶的有联络产品，要阿华来服务的，也是讲你看阿华来足久的，我也唔捌哦，阿华来服务过吼，麻烦你再给我服务一遍的机会啦。吼，来阿华的电话麻烦帮我抄写一记的吼，来我的电话0931649082空九三一六四九空八二。超级翕起来，拢总可以，也是给我的 line 也可以吼。啊，若敲电话我，无跟你接到就是你徛奥多麦哦，徛奥多麦，你就稍等我一下。我若看到你的未接电话，我会回电话给你哦吼，唔通赶紧哦，爱等我哦，来谢谢，感谢过来
1: 接电话。你迄个你这李小龙，迄是像你叫伊用的吗？
0: 无啊。
1: 哦，我是讲诶，用个真准诶，李小龙你。哎，看两个小姐在多在练，啊，你早间就俺们两个在练跆拳道。
0: 哎，真的吗？
1: 对啊，你
0: 都闹两个小姐。
1: 有啊，你的等位，你人的边啊，下骹够两个。
0: 真的吗？
1: 真的，有两个影子，我今天才看到。
0: 哦，我们在看呢。
1: 哎，真的哦，你明仔在领金花。
0: 没有。
1: 哎呀，哦，还有准哦。
0: OK OK。
1: 后来啊，进来等位嘛，搞到超姐0903975286-0903-9500-0896好，来，感谢咱今仔日的婷丽服饰哦。其实剪裁真的，这种剪裁就会让人家显。
0: 对对，
1: 谁穿谁好看
0: 哦，这布料不错呢，
1: 这布料
0: 哎呦，这种布料
1: 对、啊、这种的是做凉的，
0: 对对对对对，
1: 比较凉的凉感的吼、所以讲哎，老盖弄当卡的，重点是阮公司的任何的物件吼，希望讲你卡电话来给阮啊，给阮道支持，道加油，道鼓励一下，后来要去佚佗啊，
0: 谢谢，明仔
1: 再，这需要恁来道三工啊，
0: 谢谢，感谢，明仔再录节目就要佚佗啊吼，来，拜拜，
1: 拜拜。

大家早安，大家好，欢迎准时收看《乐活青春歌》。来，第一首歌曲，这是大声的韩孝杰。来，你点播的歌曲《有你较好》。原来这首歌是合唱的，是咱的发哥。加红百惠啊！

0: 好，谢谢，感谢大家热情的掌声鼓励哈，欢迎准时收看
1: 《乐活青春
0: 购阿姨》，大家早安。
1: 啊，
0: 为什么这首歌无 MV 呢？
1: 有吧？
0: 有吗？敢有？哦，这首歌是唱会到呢，但是可能无播上。但是咱作为这个时段，这首歌哦，较早伫这个 KTV 吼，其实合唱的歌，足好听的，啊嘛，足侪人点。
1: 我细汉跟他喊
0: 的，
1: 听。
0: 什么你细汉？这首歌唱了遐久？
1: 有一点啊历史啊，爸上街嘛有啦，二十几岁嘛。
0: 敢有二十几年无吧？
1: 有啦，那也无。哦，但是。红百货拢离开偌久啊？
0: 离开应该是加十年尔啦。
1: 啊，一个往前推，发哥一当阵，你看迄一当阵
0: 咧，发哥遐早就出道啊！
1: 哦，伊出早的呢，
0: 啊，伊较早是比
1: 新人歌唱排行榜的校园组。
0: 哦，新人歌唱，嘿，你主持一下。
1: 碰爸跟那个马姐，
0: 是跟你同款的啊？
1: 同款啊！啊，我儿童，
0: 啊，你是儿童组，伊是啊，恁两个敢有相拄着？
1: 好像很难，
0: 无拄着，
1: 因为阮拢
0: 啊，无工作呗，无法度拄着。
1: 很难，因为小朋友会较早比。啊，比完就会离开，啊，因是伫阮后面比。
0: 哦，
1: 对。
0: 啊，但是拢会拄着吧，因为你录音的时间都是
1: 很少，
0: 刚一刚录音，
1: 几乎不太。
0: 不是，我的意思是讲，恁两个是有共期的吗？就讲。
1: 哦，你说同那个时期哦。
0: 系啊。
1: 我想一下哦，好像
0: 虽然讲年纪有差，无唔对啦。
1: 年纪一定是有差。他好像还蛮早的，是不是？
0: 哦。但是拢无啥印象哦。无啥印象，
1: 啊是伊唔是比赛比黑，那有可能，我记伊刚刚嘛是比赛出来呀、
0: 啊。系啊系啊系啊，
1: 对啊，啊不呀，比赛出来呀、啊。
0: 哎、欸，老师可以帮我们查一下我们的这个
1: 发，
0: 我们发哥的这个给他身家调查一下。
1: 我袂记啊，我记伊是比赛，
0: 伊刚才是
1: 比歌唱，先歌唱排行榜对吧？
0: 啊，迄、那个红百会，红百会刚刚。
1: 阿姨，我都不知啊，他我真的就不知道什么来的了。
0: 哦，
1: 对吧？
0: 哦，二十一世纪新人歌唱排行榜
1: 啊，对啊对啊，在校园组诶啊，
0: 哦、是校园组，
1: 伊跟咪跟翁丽友因同款诶，才讲迄个时代嘛。
0: 哦，伊跟翁丽友，
1: 咁是差不多吧？我记得他们蛮早的诶，还是伊跟叶圣清同年代。
0: 哎、欸，好像
1: 哎，有可能哦，应该是跟叶圣清老师同年代哦。
0: 嘿嘿嘿，
1: 他差不多是那个时期的哦。
0: 对啊，嗯啊，但是比迄个新人歌唱排行榜的话，迄比完了后，较早吼，因为电视的。电视台的关系，因为电视台敢那歌唱比赛，你做会起来的，

0: 你若做这个歌唱比赛，拢一定做会起来。
1: 大多数啦，因为迄当阵就是做侪小朋友，人就爱看小朋友唱歌，
0: 嘿，
1: 啊，觉得小朋友唱歌很可爱。
0: 啊，但是即摆无同啊，即摆你还要做歌唱比赛是足辛苦的。
1: 哦，因为即摆出头爱较侪，人家就会看。
0: 你爱较侪这个花样吼、很多的花样，然后跟重点是爱有实力啦。你若是有实力的吼，无一挂这个才艺吼，其实嘛足歹出头天的。
1: 我觉得
0: 很困难。
1: 今嘛，对了，现在的歌，现在当歌手，其实真的你要会自己创作，创作型歌手，我觉得寿命会比较长啊。今嘛是安尼啦。
0: 哎呀，你看红百会，已经十年啊嘞，十年
1: 啊。对啊，所以我说这首歌应该有二十年了啦。
0: 阿姨曾经嘛有几首歌就红的啊。
1: 豆沙。
0: 一开始就爱叫啊，豆沙。
1: 对啊，豆沙。开始叫。
0: 哎，阿姨出道的时阵。就是手豆上啦，这代表作之一啊。啊，佫有这首歌，这首歌嘛有对，那个有力较好，因为无力就无好啊。所以这首歌是对唱吼，足侪人点的，因为大家拢讲哦啊，这要对唱，就爱手较轻快，安尼哩较有
1: 一挂
0: 感觉的这个歌曲哦。啊，这首歌啊，所谓这个时代可能较少听到，啊，伫咱这代嘛罕在点的吼。
1: 欸、我记得我之前跟发哥做这部的时候手袂少摆，但阵甲发哥做这部的时候，好像唱蛮多次，但是因为太久没唱，我有点忘记。
0: 刚啊，安尼讲有人讲哦，啊你甲发哥的迄个武力感，
1: 不会，因为那首歌比较久，伊不是从你的歌先出来，然后就一直我咧帮伊唱。哎、他们不是，他是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所以大家的记忆会比较停留在那个时候。
0: 对吧？讲到红百会，红百会伊是啥物款的这个总控来过身去？伊足少年的呢，
1: 很年轻啊，但我有点忘记。
0: 才三十几岁尔吼，伊当阵过身，伫旧年啦，不是，伫十年前啦。
1: 也是旧年。
0: 伫十年前啦。
1: 哦，身体也是有状况吧？
0: 可能是身体有一挂。
1: 我记得他是身体不知道怎么了，然后就
0: 肝癌的样子
1: 就没了。
0: 我记得好像肝癌。哎、欸，迄当阵新闻嘛报甲足大呀，
1: 报真大啊，对啊，
0: 肝癌嘛，肝癌啊，三十九岁了，你着肝癌，你着看以前迄个歌手，那做歌手一首歌若红起来，迄、那个传唱度很高，啊，你活动就接袂完，哦，
1: 肝功能正常，
0: 没有肝癌，不等于没有肝癌啊，伊是讲哦，你若肝出问题，有当下肝。伊是袂讲话器官嘛，
1: 当然啦。
0: 安尼若出问题，你唔知影。但是吼，你会当发现到，目睭的变化，目睭会开始翻黄咯，然后会有一些什么很疲劳，嗜睡，大家拢困无饱。
1: 应该是感觉你家己呐，感觉讲你常常感觉就疲劳，你连睡觉都没有办法减缓那个疲劳程度的话，你可能就是要去看一下医生，看看你到底是什么状况。你是因为慢性发炎，还是慢性疲劳，还是肝功能真的出了一点问题？
0: 就像手机啊，同款啊，你用久啊，啊，你伫充电啊，充袂入去，奇怪，迄电池有寿命嘛？啊，你伫充无饱，你就感觉讲吼啊，这个电池是歹去。啊，歌嘛是同款的，哎呀，你若困袂，就是你若有。逐天拢就想要爱困的这个状况哦，啊，佫一直困无饱，啊，逐天拢在哈气，啊，佫有吼，腹肚会疼，有些人会有一些很其他的一些的这个器官
1: 吼，不舒服现象
0: 反映出来，啊，这时你要安怎？这时你就要去检查身体
1: 啊，因为吼，
0: 嘿，真正唔当端，你讲吼啊，感冒过几工啊就好啊，但是吼，有当下器官的。在变化的时阵是足紧的，你有听过人讲哦，这个癌症会转移吗？
1: 当然会啊，而且速度之快哦。
0: 嘿，有当下你可能胰脏发炎哦，也是讲哦，你的油脂，还是讲哦，你其他的这个器官，你治疗好势了后，你还去差不多半年去追踪一届。你还看有伊的迄个，因为你身体内底你已经有这个恶性的因子了嘛，
1: 啊，你可能细胞了，
0: 嘿，不好的细胞啊，在你的身体内底啊。哦，只是讲你无检查出来，无代表讲你身体无问题呢。啊，看有倒一天爆发的时阵，啊，你发现流较慢啦。哦，像有些什么初期啊， 在中后期在发现的时候，这个就为时已晚。
1: 还有，你有发现你自己身上有一些不同的味道的时候，这个你也要注意，因为曾经有一个医生捌讲过，讲有一个病患去到伊的诊间的时候，他觉得哦，他代志大

0: 掉了。就是这位先生啊，平常时啊，就是感觉哦，就那一段时间特别疲劳，特别累。然后伊拢感觉啊，我可能是伤忝啊，或者是我可能感冒啊。就有一次好像有点高烧，就有点发烧。然后因太太就甲伊讲，哎，你紧去看医生好啊，我感觉你安尼无啥着。结果了，因先生就甲伊讲，哎，我先好啊，我先来看一下感冒的点咩啊，转来安尼。结果伊去甲病院的时阵，去甲诊间，医生就说，哎，你知道吗？你要洗肾。啊
1: 被 ICU 有
0: 对，他说他们打开那个胰腺功，我就已经闻到那个像那种阿波尼亚的味道了。他身上，哎、就是因为你的尿蛋白、你的各方面已经太高了，你知道吗？他说他本身其实他说你都没发现你上厕所，哎、泡泡有没有比较多？然后他说他没有特别注意，说、你都没有觉得你哪里有问题嘛？结果慢慢拉蒙，慢慢拉蒙，他才讲啊，原来他说啊，所以呢，甚至你现在只剩下洗肾，因为你整个已经急性肾脏已经发炎，已经他说肾脏不会一天两天就坏掉，它是累积型的，你可能有十当、二十当、三十当的时候，突然汹汹，那个时阵伊就爆发啦，对。他说其实你这已经是长期有问题，只是你自己没有特别去注意它。
1: 重点是，你那急性的那种肾脏发炎。应该是某前置的一些状况
0: 嘛，比如讲
1: 你有糖尿病啊，
0: 哎，不一定有糖尿病哦。
1: 啊，你哎，你那他如果讲我身体这里糖分啊过高，你爱看啥物？爱看每一届检查的迄个糖化血色素，不是讲哦你饭前的血糖，也是讲哦饭后的这个血糖，那是怎样讲哦？你可能是这几日啊，哦，你食食的物件。当然是有差别的，影响起起落落。但是你看到那个糖化血色素，它是三个月这个解周期，啊，这个三个月的周期会知道说你这三个月的血糖有没有稳定？
0: 这个数字有没有稳定？比较准确的啦。
1: 嘿，啊，有的人跟他讲吼，啊，糖尿病也无啥，啊，我家族嘛有遗传啊。
0: 你看我，你才特别危险吗？
1: 对，你才特别危险。啊，重点是，你甲看哦。你咧洗物件，比如讲你咧洗鞋啊，我迄天看到一个医生咧讲，哦，医生咧讲，你若要好这个鞋啊，
0: 会好食，
1: 你糖是不是爱落足济，然后让它发酵很快，啊，你若落一丝啊糖无够，伊发酵，这个发酵的这个发酵的这个速度是无遐尼紧，但是你想哦。你若假如讲规身躯拢是糖的话，你规个器官拢浸伫个糖内底，有一天你会出问题无？
0: 一定的啊。
1: 哦，你会出问题。哎呀、啊，这个是血糖如果控制好的话是还可以、啊，但是你控制也无好，你就想讲无要紧啊，哦，啊这糖化血素超过一点啊无要紧，但是哦，有当时红字一出来，你就爱发现到这个警讯。有的人是会安怎血糖？忽高忽低啊，头壳会戆啊，哦，头壳会戆啊，就是你爱去做一个这个抽血检查，啊，看卖你的这个糖化血色素敢有正常，啊，你若较拢无正常，超过淡薄啊，你就要好好控制，爱食一寡较有一寡这个纤维质的，纤
0: 维质的，爱稍微调整一下。
1: 对对对，然后尽量少吃一些淀粉的啦。
0: 然后糖分太高的水果也不能吃太多。
1: 哎呀，啊，但是。你讲会当食无？迄个医生是安尼讲啦，讲哦，你一天的量，比如讲100毫克哦，100毫克的糖分哦，或者100公克的糖分，比如讲你爱食啥物，你爱食鸡卵糕，哦，你爱食甜点，你会当食无？会当食啊。但是你饭，也是讲哦，你其他的这个糖分的这个有糖的物件，你就要降低，
0: 减少，
1: 爱减少。哎呀，无你一天的量。你食鸡卵糕就已经占80%吧，哦，啊，你搁食其他的这个饭啦、面啦，也是讲哦糜啦，你食落去就超过100%，所以你逐天的这个血糖拢是非常的高，一直高落，高起滴，哦，啊，等到有一天你的血糖是，你的这个药剂吼，我都去控制这个胰岛素了后，你的糖分就开始压起来，所以有一些有糖尿病的患者啦，吼，也是讲哦病人。有当时就爱食物件，当然是会当食，但是其他的物件，你就减点醋一挂，哦，你的糖分就较袂超过，较袂超崩，哦，这是有足侪这个时段哦，即马目前拄到的这个问题，嘛毋是时段尔哦，即马嘛有愈来愈少年就得着糖尿病啊，30几岁、40几岁就开始都有糖尿病啊，那是因为哦最近的那是大环境啦，哦，饮食啊，佮有咱的这个生活当中哦所造成的一挂。嘿，比如讲坏习惯嘛有啊吼，啊个熬夜、应酬啊吼，这拢是会 造成讲你的这个糖分吼增加的这个状况。像很多这种精致的饮食，太诱惑了吧？哦，
0: 还好我没有很爱吃甜。
1: 餐后要来一个甜点，没有甜点就没有办法。
0: 每次吃
1: 饱哈，
0: 甜的最好要再吃一个咸的，这样很累。
1: 嗯，就已经吃足饱，就已经吃到胃肚肚啊，阿公一定爱吃甜。

0: 就参像后厝讲同款啊，后厝讲你就参想着讲哦，甲你的这个血管同款。哦，或你若后厝讲已经用足久啊，用足久啊，伊的血管会憋开无？会开始脆化无？会开始氧化无？哦，这就是咱的这个器官啦、啊。哦，所以好好甲咱的这个器官吼、哦，使用好，包括吼、哦、所谓这个器官，目睭啦，哦，眼睛还有一些这个五脏六腑哦，来保养好。所以现在有很多这个生物科技啊，都会推出一些保健食品。这个保健食品是要让你没病的时候再吃啊。你等到有病有痛疼的时候，你爱吃什么？爱吃药啊？
1: 爱看医生？
0: 爱去看医生啊？
1: 爱去治疗？
0: 身体要安怎调整？有的人讲哦，吃西药不好啦，但是西药不好，你若像这种病情一直拖一直拖一直拖，你的状况会越来越严重，拖到最后已经无救啊。安尼要安怎？你嘛是爱去给医生处理啊？
1: 搁愈害。
0: 哎呀，这是比较较恶化的这个状况。嗯哼。啊，有人讲食中药较好。嗯，中药是一个长期的一个调养身体的这个方式啊。哦，你爱给医生去看脉，你的这个
1: 脉象。
0: 哎、你的去把脉啊。哦，然后去看你的这个身体的状况。哎、有的人讲话会有口臭、会有一些味道。这就是应用到你的这个，你的身体发出来，哦，所以他说阿官有讲啊，讲有一个病人去看诊金的时候，奇怪，闻到迄个味就知影讲，你一定爱西药剂啊？为什么？因为你的这个状况，你可能家己无法度发觉，你没有办法发觉到这个自己的身体的状况的时候，别人看得非常的清楚，
1: 他可能经过你的身边，他会觉得，哎，怎么会散发出一点点累累的？疲劳的味道或什么的时候，就有点像被落喉，不是比较落喉的味道，对，差不多意思啊，所以自己要稍微注意一下自己的状态。
0: 身体健康是家己的，无法度替你来照顾，但是唯一就是你家己照顾你家己。嗯，好，来，有力较好了，来听歌，来听这个评剧哦。
1: 还有中山区的潮之阿姐，那么 K A。清奇大哥大早要被听黑桃 A
0: 哦，黑桃 A
1: 还有什么 K O 的美华姐张凯，阿弥陀的咱的吴大哥，恁要听春夏秋冬哦，
0: 同一首拢甲你安排
1: 中和的素修姐刘龙到台北。
0: 好，来连续四首歌曲吼，到底来听歌，拍拍过来。謝謝

再来一杯吧。你可能是有娶孙啊，你看孙拢放暑假，拢去有热，你看这友好的，点无孙啊听的吼。来，咱 K O 的美华姐点播的歌曲，还有美岛的吴大哥，要听一首《春夏秋冬》，来伴声给咱吹一下哦。

蔡妈赖小可，帮各位林妈妈，中和素修姐收到掌声，美东的淑珍姐，屏东的文秀阿姐。

0: 好，谢谢。来，继续来进入美容小天地。
1: 好，咱天天拢美丽哦。
0: 今天你要分享什么嘞？
1: 我觉得这两个都是我蛮喜欢的饮品哦，喝的。
0: 哦，啉的物件。
1: 对对对，啊，不过咧，因两个咧到底差别在哪里？哎，谁适合，谁不适合？
0: 啊，啊，够有分哦。
1: 当然有啊，不是每一个人拢有下饮这物件。你比如讲，对，就是豆浆跟牛奶。哦。啊，人会讲，哎，豆奶较营养啦。啊，有人讲，哎，牛奶较营养啦。嗯。哎，其实各有各的优点。哦。对。啊，当然你嘛是爱看你的体质，因为唔是每种人会当啉是有的人肠胃可能消化系统比较不好的。
0: 但以我的专业的判断啦，吼，
1: 你较爱啉冰对不？
0: 唔是，我刚刚讲这两项有一个同款的物件。
1: 哦，什么物件？
0: 以我专业的判断，哎，两种拢是白色的。
1: 无、哦，你叫伊讲唔对字啊！豆奶小可偏黄哦，因为伊是黄豆啊吼。
0: 是哦，
1: 稍微偏黄一点。哦、
0: 这不是专业的，这
1: 是卡的。我当初你要跟我讲，但就是因两个拢有两白字，安尼我就不该讲。冰冻、哦，噔噔噔噔，对，没错，
0: 两个。两种拢白字，无。
1: 对，都有丰富的蛋白质啊、哦。因为那讲早起起来上方便的，囡仔可能就是哎要长高，赶快喝鲜奶。嗯。我妈妈可能觉得方便啊，喝豆浆。哎、欸，对，拢、哦、有嘛，对不？青菜萝卜各有所。
0: 豆奶甲牛奶到底差别倒位？啊，什么、什么人会当较适合食豆奶，还是食牛奶？哦，今日来甲你做分析。啊，尤其是哦，豆奶甲牛奶，伊的功效、伊的功能，啊，佮伊的这个丰富的这个物件哦，到底有啥物？
1: 基本上也有类似点，但是也有一些不相似点。对啦吼，阿妮来讲，哎，平常时啊，就是豆浆，其实它的那个热量很低，然后膳食纤维非常的高，然后你也让增加饱足感。哦，哎，还有你让降低一寡胆固醇的部分啊，啊，胃疼啊，预防心血管疾病功效真好。嗯，
0: 尤其是吼、哦，更年期的妇女朋友，
1: 哦对，
0: 爱较接啉豆奶
1: 需要的。
0: 为什么伊内底吼有较侪丰富的这个
1: 异黄酮，
0: 嘿，异黄酮，还佮有蛋白质。哦、只要我觉得、哦、不管是更年期的女生，我觉得男生也多喝豆浆
1: 啦，我觉得都
0: 是不错的。
1: 你曾来我在健身的好朋友，欸、他们豆浆对他们来讲，真的就是喝冰一碗。
0: 对对对。
1: 对，哦、因为热量很不高嘛，欸、很低，然后你又可以补充。
0: 牛奶来讲啦吼，方便啦，我觉得很方便。
1: 当然啦、啊，当然啦、啊
0: 欸。但是有的是这保酒乳、哦、保酒乳到底适不适合？适合 长期在做使用呢，
1: 也是 OK。
0: 我听这医生讲哦，保酒乳不要太常喝。
1: 但是如果说平常就是偶尔方便的时候、它是可以 OK。
0: 对对对，因为方便嘛，你也当无参酒这个鲜奶同款，你也当放比较较久的这个时间
1: 啦。你有当你买啊，可能你当出外去佚佗，回来那几天哇。

0: 过了。
1: 但你有想过不？嗯，保酒乳跟鲜奶，他们为什么保存期限差这么多？
0: 因为他们的杀菌的那个不一样。
1: 对啊。
0: 对，杀菌的方式不太一样。
1: 啊、你在想啊，你那一旦放较久，伊内底应该是无啥物细菌才对啦吼。啊，好菌的物件嘛，叫太太死啊。所以
0: 你便带走吗？
1: 我觉得可以喝是没错，可是不要太常喝啦。嗯，因为可能伊内底营养素嘛无啊啦。哦。公开坦白，
0: 没想象中的那么多，应该是啊，那个
1: 那比鲜奶
0: 不到完全没有啦，因为那到完全没有的
1: 話跟鲜奶去做比较的话，
0: 当然新鲜的是比较好喏，对，人讲天然的上好上鲜上好，
1: 尤其是现挤的
0: 哦，哎、欸，不见得、哦，现挤的你还是要经过处理再喝、哦，不然你
1: 清胃的营养更丰富
0: 哦。那个当然妈妈那就没有差，我说你如果在外面，有的人不是去什么牧场上面，有无体验什么挤牛奶乐趣，其实那些奶还是要经过处理，
1: 对呐，爱杀菌的。
0: 这个才会 OK 一点，要、啊、不然你有时候喝进去会有很多问题。
1: 对对对，
0: 对对对对，来，导灵呢其实是一个植物性蛋白质，然后很高含量，差不多大概48%
1: 啦。对对对，
0: 所以我在导灵当中是上好的，谷类当中它是最高的、嗯、然后有丰富的膳食纤维，然后不饱和脂肪酸、维生素 E 啊、叶酸啊、钾、镁啊、铁啊、丁丁丁，还有一些植物固醇。大豆异黄酮就是女性朋友非常非常需要的物件，还有一些软磷脂啊、营养成分，啊个谷类呢，哎。牛奶也不错，它有钙质、维生素 B2 啊、B12 啊、维生素 A 等等等。哦啊，然后来讲，要重点分享，相较于豆浆的话，牛奶的钙质哦，会比它高出大概7.4倍。所以拿在行动当中的小朋友，还是讲，哎，平常时啊，咱就无咧食一寡，较罕咧食一寡保健食品啊，比如讲哦，钙片什么之类的，好朋友，你可以借由就是喝牛奶的部分去稍加做补充。嗯。嘿，对，然后因为伊当中的一寡乳糖也能促进钙质的吸收啦，嗯，哦，所以也这样增加你的一寡骨密度，
1: 对对对，
0: 诶，预防一寡骨质疏松的部分啦，嗯，所以你若讲一天差不多一杯牛奶250毫克的钙，它就可以就是轻松的满足成年人需要的1/4的量，嗯嗯嗯，所以还就是你看安尼比较起来，都有各自所需的营养成分。
1: 诶，但是有很多时段吼，我有发现一个问题，包括阮阿公嘛是。哦诶、欸，较早伊嘛就爱啉牛奶，但是啉牛奶吼，伊讲没有饱足感。哎，结果吼，伊竟然甲白饭啦，靠牛奶啦，安尼咧食啦。
0: 啊，结果吃起来有比较开心一点吗？
1: 我也学他这样吃过一段时间、
0: 啊，
1: 我觉得还不错啊，味道很好诶、欸。
0: 真假的？
1: 欸、牛奶饭呐、啊。牛奶饭、
0: 哦、如果是我会把豆浆跟牛奶倒在一起，这样我觉得也 OK 啊。
1: 你那在吃火锅，最近不是有很多火锅店，
0: 有
1: 关这个牛奶锅吗？
0: 有啊，
1: 它也是加鲜奶啊，
0: 没错没错。
1: 然后它的风味其实也是不错。啊，有人讲，哎呦，安尼吃起来咸咸，搁甜甜安尼，这个什么款的感觉？我跟你讲，就好吃，尤其是伊的汤头。
0: 对，啊，你也感觉奇怪，蛮紧，咱搁加一片啊 cheese， 安尼你就袂感觉伊咸咸、滴滴怪怪啊。嗯
1: 嗯。综合一下，综合一下。
0: 对对对，你就用 cheese 片，有没有煮一片下去就好了，一切都解决。
1: 这还蛮有饱足感的。
0: 哦，当然有，当然有。
1: 但、啊、但是有很多时段反对讲吼，是谁安尼吃？
0: 啊，为啥？
1: 因为吸收足紧的，啊，你让你吸收较紧吼，你的胃会伤害到。嗯哼。哦，就是很多人就是中辈时段讲，你吃白饭就白饭，啊，你卖白饭浇汤。卖白饭胶什么物件？
0: 哦，其实这个有点在有一件事情，就是因为淀粉类的啦。嗯、你吃入去到嘴内底口腔内的时候，你需要一点消化酶的东西，嗯，
1: 你爱补啦，
0: 它才会把它营养成分带出来。所以你若讲你直接泡在汤里面的话，你就会少咀嚼它，那一个酵素E就被造出来。嗯嗯
1: 嗯，嘿，对啊，所以、嗯、
0: 就是安尼，所以不建议就是汤跟饭搅在一起，汤、嗯、饭就对了，是因为这样子，哎、嗯，对，因为伊爱迄个营养成分要出来。
1: 嗯，哎，讲来讲到吼、嗯，这个豆奶，哎，豆奶甲牛奶都是较营养呢。
0: 我其实感觉拢很营养，但、就是看你家己的需求啦。吼、啊，你若想要补充钙质的人，啊，你就是
1: 你就啉
0: 牛奶就对啊。嗯，啊，你若是啉牛奶会漏血的人，哦，安尼你就爱选择不含乳糖的豆浆。嗯，哦，你若讲啉牛奶容易会长一些粉刺或生条的人，哦，安尼你就啉豆奶，嗯，来补充蛋白质。嗯，哦，啊，你若讲专食素食的好朋友，还是讲唔敢啉牛奶的人。哦，安尼你著干来当啉豆奶。嗯嗯，啊，毋过建议啦，野外你也是爱摄取到一寡麻类的乌麻，还是讲一寡深绿色的蔬菜来补充那个钙质。嗯，
1: 钙质。
0: 对，啊，不然你会缺乏钙质，因为我有了蛋白质嘛，但是我少了钙质。 对，阿营养师有在讲啊，讲吼每一种食物拢有无同款的所在。哦，每一个人就是有伊的创造力嘛，讲伊有一些人就是擅长可能创造啊、思考逻辑啊各方面。安哥的靠导灵跟古灵感款，也没有谁可以被谁取代。嗯，所以两者其实都很重要。
1: 两种拢最重要的啦。
0: 对啊，你需要钙质啦，
1: 你嘛是就管的
0: 啊。没错，所以应该是要追求是均衡的饮食啦。哎，啊，就是用无同款的食物来做一个搭配。然后去补充你无够的迄个部分，对身体才是上好的。啊，豆奶呢有含有那种九种人体必需的氨基酸。哦，这个其实还蛮多的，大家都会觉得，嘿，它可能
1: 氨基酸就是蛋白质啦。
0: 哎，它应该是讲伊在转换它的一个很重要的
1: 一个最小的单位嘛
0: 因素啦。因为蛋白质你要合成蛋白质需要有氨基酸。所以氨基酸其实在人体也扮演着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它才有办法帮它做转换。对啊，所以它其实它去豆奶里面它就有了。对啊，所以就是这种豆奶其实你要说它的蛋白质有比 肉类的比较差，其实也没有，因为你如果牛肉如果是 0.92 的话，那蛋白黄豆啦大概也会有 0.91， 其实呢差不多啦，也没有说谁比较多谁比较少。哦啊、所以的来讲，就是你不如讲，对于吃素食的人，袂当吃牛，还是讲袂使吃一寡其他肉类的部分，那蛋白质摄取就是豆浆是最好的。就是安尼。然后嘞，来讲一下喝豆浆有四大好处是啥物？第一，就是会当瘦身减重，一天一杯190毫升的咱的无糖豆浆，伊的热量大概62大卡而已，低热量，然后佮有蛋白质、膳食纤维，伫遐食饭进前啉豆奶。可以当添加饱足感，你袂惊伊讲，巴肚会枵，啊，你搁会当讲撇免着，你咧食正顿的时阵食伤济，对，就有点像人家说什么饭前喝点汤，
1: 你有感觉到有一点饱，
0: 对，
1: 不会吃太多
0: 饭，你就不会看到什么东西，饭也多吃一点，然后肉也多吃一点，菜也多吃一点，
1: 你巴肚枵枵，啥物物件拢嘛吞下落，
0: 你就什么都塞往嘴里塞就对了。
1: 我现在饿到只可以吃下一头牛，
0: 真的，
1: 迄就淡薄夸张诶，无？
0: 真的。
1: 啊，但是啉豆奶咧吼，其实嘛会当降低胆固醇，
0: 当然，
1: 因为足丰富诶。就丰富的这个膳食纤维以外吼，也够就管的这个不饱和脂肪酸
0: 了、
1: 还够这个脂肪酸组成的这个油酸、亚麻酸，还有亚油酸、
0: 亚麻油酸
1: 哦，所以就这样吼，
0: 高达差不多85%，
1: 就管的。所以你那胆固醇管的人吼，一旦降低你的这个血液当中中胆固醇、好的胆固醇提升，坏的胆固醇来降低。
0: 啊，你还会记哦，爱无糖的哦。你莫哎，我啉豆，你唔是讲会迄落叫你血糖滴滴压个关，那就歹势你减唔着去啊。你爱尽量减个无糖的，好不好？就是无糖的是比较健康的。来过来就是伊会当第三项咧，就是要稳定咱的血糖。豆奶啊，伫个糖豆浆的糖含量，其实它本身没有很高，拢是你家己压我加的对啊。有足的咱的蛋白质啦，加膳食纤维。你若是伫厝内底家己做豆奶，安尼是上好的，因为你健康你家己看会到嘛，然后而且佫较省钱啊。坦白说，因为你就是买很多豆子，你就可以做很多的豆浆。然后上好的会当连豆泡啦，做伙家己啉落去，卖家己滤掉，因为安尼会当对你的血糖的稳定有较好的帮助。对，但是问题是基于口感的问题，大多数我们还是会过滤啦。只是如果说以五味精嘛，有些豆浆机啊，不是全部都会煮好，那你喝起来，你只要不过滤的话，你还是可以喝到那些豆渣的感觉。这个一起吃也不错啦。对，就是看你自己。后来第四项就是讲，会当保护着咱的心血管啦，因为内底的大豆异黄酮啊，主要就是咱的精确异黄酮，跟咱的黄豆甘源，会当发挥着降血脂的功用。然后会当降低咱的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就是豆奶的营养价值足高啊，啊，不过咧。有毛足侪健康的所在，不过你袂使甲豆奶当作是水在啉，这还是会有问题的，因为物极必反。任何的食物啦，伤多伤少拢唔好啦。
1: 所以一天差不多啉一杯至两杯啊，
0: 安尼就
1: 一杯差不多一公升。
0: 无一项，
1: 无啦，差不多吼500cc 你就
0: 足饱。就是1到2杯就够，你可能可以分成早晚喝啊，可能我早上喝个250啊，然后晚上喝个下午还是下午左右喝个250，其实这样就够了啦，不用说多了。
1: 就是讲你会知影啉豆奶，或者下晡吼啉牛奶啊。
0: 鲜奶也是 OK， 你两种都不
1: 两种拢会当补充的
0: 对。而且我之前有加过，就是把豆浆跟鲜奶加在一起，我觉得也还不错，因为鲜奶本身就有一点点甜。啊，你豆浆是无糖的，你套这位，我觉得那个就刚刚好 balance， 就平衡掉了，你就不会觉得它很甜，然 然后也不会觉得不甜。哎、欸，对，就是安尼、哦。啊，什么人无适合领导领呢？伊讲嘛，不是每一个人都有适合啦。
1: 啊，是哦。
0: 哎、欸，真的真的。
1: 导领还够有经验。
0: 哎、欸，像有时候你比较胃肠不适的时候，医生嘛会给你交代。
1: 啊，对对对对。
0: 啊，你倒阿鲁也忙吃啊。
1: 对对对，腹胀啦，胀气啦。
0: 对，没错。

0: 啊，佮有你较容易闹血的人哦，豆奶慢慢的食少者。
1: 对对对，所以你如果肠胃状况的时候，你也不要喝豆浆喝太多。
0: 豆奶类吼，有的人会过敏的。哦、有些人会对黄豆过敏、哎、
1: 有所以我等一下有几罐食物他们都有一些警语，你给他翻过去的时候他就会跟你讲
0: 豆类啦、
1: 哦欸、会过敏的啦、欸、或是乳制品会过敏的朋友，那你就是看你怎么摄取，减少摄取量就对了。另外我们的黄豆也算说八大食物的过敏源之一、啊、差不多有 0.3% 的病症，在吃豆类的东西的时候会出现可能皮肤会痒啊，会红肿，还是说胃也不爽快，还是说会呼吸困难等症状、哦、那这一些好朋友呢，我们要飘边来做使用，我们就可以的话就喝鲜奶就好了。医生大概就是这样，
0: 好，
1: 对，就是鲜奶跟豆浆的大概的差异性，两个都很重要啦，我觉得、
0: 好好好，来继续我们来安排歌曲啦、哦第一首是英国的凤珠妈妈，伊讲要听客语歌啦，伊毋是客人，伊要听客语歌。我说摘茶西妹，
1: 摘茶西妹啊，
0: 采茶姑娘嘛。
1: 中正区的太郎大哥，你要听苦海女性着。
0: 好，但个秀雪啊，这吼、哦、香港恋情哦，吼、哦、来连续三首歌曲。

0: 艺术勇敢什么黑是啥？
1: 要怎么办啊？哦，他说结婚从去年提亲到现在都还没有来，还没有来迎娶啊。
0: 他有给人家肚子搞大吗？

0: 好听的歌曲哈。来，哎，中正区，中正区，不是跟他高美姐的团，啊，还有一个叫做太郎大哥。哦，太郎大哥，
1: 他姓陶吗？
0: 陶太郎吗？
1: 对，陶太郎大哥。
0: 有可能姓陶哈。来，苦海女神龙。

是啦，依然是甲迄面同款，四边也是茫茫的夜雾，蒙蒙的雨水也当忍袂着咱两人像火一般的热情。正正，你有讲过，只要我若离开香港，你随后就来。谁知影，我伫咧东港的海边，亲像望穿秋水的迄般，也已经空等你三年了。啊，痴情的我，痴情的我。

0: 好，谢谢，感谢大家啊！这首歌哦，哎，刚才咱有录一个这个单元叫做“有故事的歌”，因为有事故有故事的歌，这首歌跟另外一首结合吼，应该就好听。
1: 对调，
0: 单无人。哦，等三年，搁等无人
1: 啊！我懂。嗯，
0: 好，这是一个故事啦啊！来，继续咱来听，咱来点歌吼，点后礼拜，
1: 后礼拜，
0: 后礼拜拜一啦，哦，后礼拜拜一，来给他拜一。好，来，赶紧卡电话，控诉2338，
1: 控三，
0: 2337，电话该靠通哈。这是雅文姐哦，雅文姐，你好，你好。
2: 喂，阿关，
1: 要
2: 进早，
1: 老早老早哎。
2: 我可以点那个口是心非吗？
1: 好啊。
0: 张雨生的哦。哦，你最近口味换张雨生的
1: 哦。还要改来改去的啦。哦，
0: 不错不错。好，下个礼拜哦。
2: 下个礼拜一哦。
0: 哎，今天拜一的哦。
2: 好，
0: 拜拜
1: 拜拜。
0: 中和中和的秋梅阿姐，秋梅姐，
1: 阿姐你好，
3: 又见您真好，
1: 您好，
0: 高炸高炸，
1: 哪个？
3: 西海情歌。
0: 哦，西海情歌，哦，今天拢高音谱的哦，
1: 轻轻的，
0: 哎，今天拢足高嘞，好，后礼拜给你唱哦。
3: 拜拜。
1: 好，我低八度帮你唱，哎，不对，是什么？
0: 我们派那个低音歌后
1: 低八度帮你唱，
0: 给音来唱给你听。
1: 到底？
0: 等你马上就给你准台啊，那个讲。
1: 不要这样。
0: 来，一刷的美凤姐。
1: 哎，美凤姐你好。
3: 夜空。
0: 要听夜空，是不？
3: 对。
0: 好啊，好啊。沈文成也算高音派的呢吼，
1: 这条沈文成的歌嘛，这首歌都侪人唱过呢。
0: 对啊，你的歌
3: 都唱的夜空。
1: 对啊，方菲菲嘛有唱过啊，叶爱玲嘛有唱过啊，都侪人拢有唱过，对。
0: 啊，礼拜给你唱哦。
1: 嗯，谢谢您。
0: 好，不客气，拜拜。哎，有一个喊你卡起来吼，叫做创周大哥哦。
4: 对。
0: 哎，大嫂，秋妈妈。
1: 你爱听电视哦，
0: 美女，
1: 你莫听电视哦，
0: 帅哥，
1: 喂，创作大哥，
0: 恭维哦，
1: 我有声啊，
0: 哎，头早是妈妈在听的，今麦我爸爸在听哦，喂，
1: 你爱听电话，你莫听电视哦，
0: 你要点歌对不？
4: 对啊，
0: 哦，要听什么歌？
4: 你我孙子要点啦！
1: 哦，你孙子要点？
0: 哦，你孙子？

0: 什么歌？
1: 打火机。
2: 打火机，赖打哦。
0: 那是儿歌吗？
2: 那个抖音的歌啦，对不对？
1: 对。哦。
0: 啊不一定有。
2: 他应该是跳楼机吧，不是打火机。
0: 什么贼？
2: 是跳楼机啊。
0: 那是什么机啦？轰炸机。
2: 是跳
1: 火机。
2: 打火机，我这首歌没有这首歌啦。
0: 找不到这首歌的卡啦，没有没有没有，你再换一首，你再换一首。
2: 叫你阿公来。
0: 你再换一首啦，
2: 这首没有啦。跳楼机有啦，跳楼机很好听。
3: 看看你。梨花梨花泪有没有台语的？
2: 梨花泪台语耶。
0: 梨花泪唔高语耶。
2: 爱上你永远无后悔，除了你，迄啰还阁会当想。
0: 想来唱吗？
2: 够台语的。
3: 对啊。
2: 台语的歌名叫啥？
3: 无啊，台语版的啊。
2: 台语版的叫啥？
0: 叫啥？
3: 梨花泪啊。
2: 梨花泪嘛，叫梨花泪。
3: 诶，梨花泪有台语版的啊。
2: 哦，那我来找看卖啊。哦，后礼拜甲你唱哦。
0: 我来找。
2: 好，拜拜。
0: 伊就
2: 讲嘛叫梨花泪哦。
0: 我唔知啊，我冇听。
2: 啊，梨花泪台语要怎讲？
0: 梨花泪。你喊梨花嘛？梨花。
2: 梨花，喊梨花，梨花泪。哦，来，淑你啊，这淑你姐。
4: 哎，阿静你好。
2: 你好，你好。
4: 我要点一首你的歌。
2: 嗯，你要点我的哪一首歌？
4: 一切交给你，
2: 一切交你，
0: 一切交给你哦。
4: 我喜欢听，
2: 这首歌好听嘞，
4: 啊，都好听，我喜欢。
2: 但这首歌无拍歌啦，
0: 哎，无拍的，
2: 哎，啊，但是就做好听。啊，后礼拜甲你唱好不？
0: 嗯，好。
2: 哦，后礼拜拜二甲你唱。
0: 谢谢您。
2: 哦，好，拜拜。
4: 谢谢。
2: 啊，你一听就知影，你是真正是忠实的粉丝，
0: 哦。
2: 哎，这真的是就好诶。文秀啊，这文秀姐，
5: 阿静，你姐你好，
2: 你好你好。
5: 我要点那个甜蜜蜜。
0: 哦，好哦，
2: 好，甜蜜蜜哈，
0: 嗯，
2: 跟你的声音一样甜哦。
0: 是的，
5: 哦，谢谢你，谢谢你。
2: 啊，你要注意血糖。
0: 对。
2: 爱控制好。
0: 有没有？这个没有问题。
2: 对啊。有一个，那个邓丽君在台顶唱歌，唱一首《甜蜜蜜》啊。
0: 嗯。
2: 哎，啊，台下的人拢全部拢着血糖啊。
0: 你那是
2: 拢血管。就甜就甜啊！
5: 哦，是这样子哦。
2: 对呀，好，要注意血糖了。
5: 甜蜜的家庭啊。
2: 哦，是甜蜜的家庭。
0: 对啊，对啊，应该的，应该要有。
2: 好了，没问题，没问题。
5: 好，谢谢。
2: 好，拜拜。
5: 拜拜。
2: 拜拜。
5: 拜拜。
2: 来，这是台客振兴大哥。
6: 你好。
2: 牛大哥，你好。
6: 你好，要点歌哦。
2: 要点歌。
0: 哦。
2: 要听什么歌？
6: 心情难困哩，
2: 心情难困哩。
0: 嗯，
2: 哦，这是老歌哟，台语老歌吼。
6: 对唱
2: 的。对唱的哦，心情难困哩。
0: 难困哩哦。
2: 难困哩，哦，心情难困哩。啊，我来找看麦哈。
6: 好，谢谢。
2: 好，
0: 还确定有呢。
2: 拜拜。那无就该心情放袂哩呀，啊。静静放袂离，你唔是有唱过？好啦，静静放袂离，你无听过？迄优雅的歌咧？
0: 无吧，张亚文有唱吧？
2: 甲你差一字咧，你优雅会啊？
0: 我爷后代。
2: 来来来，这个啊，佫有甚物人要点歌的关卡？这叫做。食指的林妈妈，你这久无来甲咱点歌呢？
7: 我最近比较脚无用，
2: 脚无用哦，你用手卡就好啊，脚无用在意啊，
7: 是啊，
2: 你脚的代志啊，你手有用就好啊。
7: 啊，脚无用啊，手对我使。又听啊？
2: 哎，
7: 上次我听你唱啊。
2: 要听什么歌？客家本色。
7: 哎，我听你的歌啦。
0: 我的歌。
2: 外歌。外歌就多呢，你介意多一首？你的口味是啥？
7: 口味啊。
2: 我给你判断你的。
7: 心情好，把你判断看嘛。看我心情上联吧。
2: 哦，这这口味赞呢。
7: 看心情有上联的不？
0: 所以每张继续嘛。
7: 啊，不然你怎样怎样挂我听？
0: 好。我目睭压未好势。
7: 我是哦、喔。
0: 未使迄度啦，未使。
2: 未当看帅哥啦，看到帅哥就安尼。
7: 啊，你少年呢？
0: 我少年。
7: 阮这个老者唔是安尼。
0: 无啦，那无同款的迄度零件歹
7: 去。是啊。
2: 伊是去挂皮啦。
0: 我是迄个鸡巴出问题，所以我去嘿，我零件歹去，我去
7: 修零件。是啊是啊，哦，哎，保重保重。
0: OK 啦，哎，无什么代志。
7: 明明之窗，更加好嘞。
0: 哎啦哎啦，差不多，你个等我差不多七月底八月份，我就袂挂
2: 牌。我跟你讲，水落落啊，水加起啦，
7: 嗯，比较贵嘛。
0: 啊，咱那皮袂使直直共去换，人都共用我好势尔，你安个连那假睫毛，
7: 哎，你个穿啊，穿个歹啊。我白来上挂吼，你就同款袂使去累，
2: 都
7: 爱注意，
2: 勿注意，
7: 要看到食了去啊啦。
0: 对啦，
2: 嗯，
7: 好啦，
2: 好啦，谢谢，下礼拜甲你唱哦。
7: 好啦，
2: 好，拜拜。
7: 你下礼拜一嘛？
0: 哎，下礼
2: 拜一到。
7: OK，
2: 好，拜拜。
7: 较晚嘞。
2: 哦，较晚了。
7: 哎，我一般哦。
2: 安尼，阮录节目，录节目了后才甲你唱。不是电话歹去啊，迄是足侪人咧点我。我甲你讲，真正足侪人咧点我，阮毋是无爱甲你接吼、哦，真正太侪人啊，所以你若逐工卡吼，比较有机会接到啦。
0: 一定会吼接通的啦。
2: 诶、哦欸，我有去看哦，看阮的迄波啊，逐礼拜拢无重复的，但是太侪人点啊，吼、哦。好，来，甲多多海涵包含一下哈，来进行着这个广告的时段吼、哦，谢谢。
1: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在遮，赶快来买！
8: 多温又称作地龙，会当改善土壤的品质，有大自然耕耘机的美誉。日本宫崎一大美元恒博士研究40年，发现多温萃取的隐基酶有神奇的功效，会当促进新陈代谢，调节生理机能。全新升级大力四合一超级日本隐基酶，特别添加精氨酸，帮助能量补充，维持好精力。结合隐基酶、Q10、红曲、纳豆。专用于维持健康循环，全新升级大力四合一超级日本隐肌酶，让你健康无负担的人生。
9: 哦，我糖尿病哦，啊，脚拢乌皮哦，啊，食隐肌酶食到即马脚变白啊。
10: 啊，你食偌久的时间？
9: 我食真久
10: 啊
9: 嘞。
10: 食真久啊，啊，所以你即个本来脚青头啊，迄个所在。今麦真翻倍啊！但是表示你的血流循环好起啊！哎，安尼真正，你讲我讲中医咩？
9: 我讲咱拢在吃，两个拢在吃，我拢讲食食暗时较好困。
2: 暗时好困哦。
11: 我真袂敢听，我慢嘞爱安两，爱过安静啊，啊食食煞不错。听是要会听，啊安煞会有样好较好。
9: 食了本来少会白，听会袂白。
12: 你有在吃无？
9: 哦，我食三包去啊。
13: 基酶是咱公司推出到即卖，然后救人无数，会使讲是足侪人食过，大家都学了。足侪以前吼，迄条做皮肤检查红字大堆的，干那食即支尔，食到即卖，逐项拢正常哦。会使讲是会当延长着咱的寿命，互咱的延年益寿，佮互咱的即条血路通顺的健康，人较袂安尼啊，袂安尼酸痛疼吧， 啊，可啦，未安尼啊，这贿赂循环啦，贿赂贿赂，这问题啊，拢

当地就一个足好的这个改善。哦，这是第一个原因。我讲是秋天、冬天到，啊，过来是讲，今仔日不管你较早有买过无买过啦吼，但是你有买过尹姿美的朋友，捌伫个大力电视台捌食过我这支产品，捌买过我这支产品的朋友，我这八年来安那卖，从来捌调整过价钱，从来嘛捌甲恁起价，啊，从来嘛无可能做啥物其他的这个活动，尤其是长期间你食尹姿美的朋友，今仔日这个好康诶，你千万唔好错过，吼，所以我等下先甲恁讲进程。等下我电话看，电话线若开线落去了后，这个优惠的活动若杂志，啊，咱就这个数量若无，啊，咱就无法度购物啊。这阿摆嘛未购物哦吼，加今仔日一工尔，因为这几年来嘛毋捌做过，以后嘛未阁做，就加做今仔日一工。感谢咱好朋友对大力电视台的支持吼。过来甲恁讲的是讲，这个拄则咱看到足侪人甲恁讲一寡案例吼，像这个卓先生因某吼，脚疼未好，看医生嘛看未好，食因姊妹个也袂怎好。这就是很明显的，这就是血路不好。像这萧大姐哦，三酸甘油脂拢无正常，哦，本来对380哦，哦，食一组银脂没了，剩169，血嘛变轻啊，连血糖血压嘛正常啊。这李小姐是胆固醇拢只二啊，啊，因为无想要长期间食西药，结果食银脂没，食两个月过了后就剩200.8啊，哦，206变200.8，这个降足济啊，哦，而且暗时嘛继续好困。林小姐是发现到伊的耳仔听无，医生讲伊的耳仔中风，食西药食完了有淡薄仔听会着声，但是一时啊搁听无。自从开始食银脂美了，一天两粒，食几个月啊过了都拢听有啊，即摆一天一粒保养。哦，朱大姐是血压拢足悬的，170拢降袂落来，食银脂美一天食血压的药啊，食到两粒拢降袂落来，食银脂美了即摆拢123，哦，即摆拢血压拢稳定啊吼。陈小姐是20年前捌小中风，左半边吼变天的时阵吧。尤其是倒手的镜头啊，甲倒卡，即摆两一工两粒面纸面，食过半个月了吼，开始啊变天了，卡都未吧，哦，这拢是人家的回馈。还佫有哈，你佫注意听吼，这陈先生伊是啊，长期咧食血压甲心脏的药啊，自从食面纸面两礼拜了后，早暗一粒，感觉阿妈关节嘛袂讲硬啊，第三礼拜就改善足济，即摆拢一工食一粒咧保养，哦。郑大哥是哦，无想要食血压的药啦吼，结果食银脂美啊，血压拢正常稳定，身体嘛较轻松。萧小姐是倒支架，食两天尔，伊指甲本来变乌的所在啊，即摆慢慢啊变有血色啊，迄就是血路通啊。哦，张小盈是血糖搁较稳定，食三盒了去抽血检查，三酸甘油脂、胆固醇、血糖拢降落来，三高拢降落来。蔡小姐是因大家本来血压拢未稳定，即摆嘛正正常。柯小姐是阿妈赶紧硬食，阿妈赶紧也有两个扑起来吼，廿零拢廿袂消，食两粒银脂面了，食一个月了，迄两粒怎胖起啦？啊胖起吼，啊，佮有咱个刘先生，伊是左边的肩颈手也袂悬，食银脂面了，即摆手举起来嘛袂痛。啊，即、這个翁妈妈吼，即90岁啊，因翁90岁啊吼，伊个脑萎缩，因翁吼痛头壳痛，痛到吼性地拢做歹，拢一工干拢甲翁妈妈骂，结果食银脂面了，即摆嘛袂佫痛，嘛无你骂翁妈妈。我甲大家报告一下，银脂美吼，伊毋是甲你除血栓，伊是甲你的血栓溶掉。那像咱的糖仔伫咧水内底溶掉同款，溶掉了后，伊毋才排会出来。伊毋是甲你清啊，你清咩啊清？有人甲你讲的清血咯，毋是清血咯，爱甲溶掉，爱甲一粒这卡伫咧血管壁这垃圾爱甲溶掉。因为吼，正常的血管像安尼嘛，你就是卡伫咧边啊这。我讲变愈卡愈高，卡到尾也出来，剩一卡囝在过尔，所以才会造成啥？才会造成中风。所以讲讲小血栓就会造成大麻烦。你若塞伫个头壳内底就中风，哦，啊若是塞伫个肺部的血栓塞，啊若塞伫个心脏，你有可能会心肌梗塞、会心律不整、会猝死。啊若是塞伫个这肠啊，有可能会血便、腹肚痛。啊若塞伫个这个叫做咱的脚，会下肢动脉血栓会造成啥？会造成脚麻、手麻这问题。澳洲一年有500,000人死于血栓，美国有300,000人，所以血栓导致的死亡，这是目前来讲，除了癌症以外的对啦吼，都是心血管疾病死上侪人。这是咱的这个詹大哥，詹大哥今年啊，这是73岁的时阵啦吼，即摆已经80岁啊。伊的胆固醇对200几，食到即摆拢100外拢正常，糖分对100几，即摆食到90几，拢总正常。哦，这咱的观众朋友若较出讲啊，你今仔若有听到我咧讲过这个问题，拄啊好你有。啊！你从这個缘分听到我咧介绍，你到耳仔叽叽叫，食啥物拢袂好诶，面色白顺顺，头壳会戆诶，骹手尾会冰冷诶，麻诶，还是熬喘诶，
阿妈关紧硬食的酸痛，或者是你检查报告内底有足侪红字的，暗时啊歹困，无度就醒到天光的，或者是坐久脚会麻的，你有这款症状的朋友，今仔这段广告你听完了，你参考看卖。我让你试吃免钱都无要紧，只要你愿意吃，吃我的物件吃无效，我钱还你。哦，安尼足简单嘞嘛。尤其是你过去若捌有这个小中风的，血路捌塞掉嘞，曾经捌有这个做一瓶麻痹的。

0: 养，人讲预防性的治疗，保养更加性预防，保养就是上好预防哦。所以你要吃什么物件？吃隐脂酶，这隐脂酶是日本即马目前上界流行的专门的啊，这叫做这个血栓预防的机制。用红豆粉的这个糖啊，甲提议来，这种酵素，甲伊抽出来了，甲做成隐脂酶，这是世界风行。《本草纲目》内底本来就认为豆粉有活血化瘀的功能，在日本啊，隐脂酶就做血管保健之王。这是日本的这个议员吼，啊，这个树本胜一郎，伊加这个坐轮椅坐几啊年，吃隐脂酶，本地无隐脂酶进行，伊还坐轮椅哦，吃隐脂酶了，吃半年以后，我都拍高尔夫球。这吼是医学奇迹啦，但是咧，你莫唔相信，咱人卖提起，那对着健康的代志，咱卖提起，咱若会当相信，咱尽量去甲相信，因为这只要你食起，咱卖发生这代志，都是咱上大的万幸哦。这是咱日本的专利活性的，这叫做豆棍，这是爱特别来饲的，这袂当我白饲啊，唔是凊彩饲的对。1998年诺贝尔生理医学奖的得主，伊所研发的收缩会更经过一氧化氮料会更的放松，和你个氧气的循环的增加，这个升级配方也是在恭喜咱的这个咱的这个隐脂酶当中啊，上个重要。这边呐、啊，你有买过这个隐脂酶人，你吃这个产品，佫比以前第一代隐脂酶还佫较好用哦，因为伊会当甲咱血压，甲你降落，佫消除掉你大脑的疲劳，预防中风。这是连药师讲，你甲吃这个就保证有效啊，哦，这吃这个就真正效果有够好，非常的顺畅。啊，隐脂酶、纳豆激酶，这拢是咧帮助咱血管的弹性，甲你减少你的血液的这黏度，让你的血袂安尼黏滴滴，让你的血愈来愈清，佮会当甲你修补着你的血管的内皮细胞。啊，氨加甲精氨酸，让你的血管壁当扩张，排除你的阻塞。啊，佮有 Q10 就是哦，减少自由基对你立腺体的伤害，维持着你细胞的稳定，预防血栓的发生。这拢是咱相关的认证、品质的保证，拢伫个内底。一盒是1900，两盒3900啦嘛，两盒我算你3000，啊我搁加两盒互你食，互你一摆炸4盒倒转去。外口市面上你卖安尼就足俗个啊，外口这个电视台你广告，你若看人卖4盒3000，都已经有够俗啊。但是咱电视台不但要比人搁较俗，搁要比人搁较有效，搁要甲你挂保证，一摆炸6盒倒转去，互你开3000块就好。6盒3000只剩500块尔，500块，你若愿意食，一天食一粒、食两粒拢无要紧，互你血会当顺时，血啊糖分拢甲你稳定落来，食无效，原金退行哦。这是今仔日，啊若买大组的，大组的一摆炸12盒倒转去，12盒优待你偌济，5000块，30个人计新卡新额，不管你买大组小组的，一人阁加一盒互你，小组的炸7盒，大组的炸13盒。0800-0019-19来，为你我嘉莹你好。
1: 哎，嘉莹。
0: 哎，要大庄先做诶。来，等我一下，来，我再去线，来先甲接一下。阿咪啊，大庄先做诶。
1: 喂。
0: 要大庄先做诶。
1: 先做。
0: 好，来，65线3000个来，对，鼓励哦。
2: 大庄诶。
0: 大庄诶，大庄诶，脚手较紧诶哈，这30个尔。哎，报国大哥。
2: 报我先做一
0: 组。好，先做诶来3000啊，今日3000才7盒嘛，较早毋捌有诶哈。来，国大哥你好。
2: 哎、
0: 欸，大庄谢总诶，
2: 谢
0: 总，谢总，来6个8线，甲下者来，你叫陈太太。
1: 好啊，手麻有效无？
0: 做有效，手麻做有效，等我先，陈太太来，这手麻效果做好来，古大哥你好。
2: 好，谢总。
3: 来，谢谢，感谢咱所有爸爸妈妈，老爸点杠出门，咱的是日本隐脂酶吼，这叫做五合一啊，今麦唔是四合一啊，佮添加着咱的精氨酸。所以吼，这个物件真正会当通血咯，甲你的这个血加扬掉，较袂中风。哦，啊，你若讲说有当下会心肝疼，也是讲吼，你的血管较柔嫩的，较幼丽的，你着食隐脂酶哦，因为防止伊破去，哦，防止伊破去，赶紧敲电话吼，因为敢若一动尔，今仔日吼7盒是3000块，13克啊5000哦，万天大哥。万天大哥你好，要爱说做的一组，好，你等我一下吼，错过就无啊，错过就无啊，所以电话挂紧卡哈。元璋大哥吼，你好，
4: 你好，
3: 嘿，要爱
4: 我大组的，
3: 大组的隐脂酶吼，好，你等我一下哦，好，等我一下哈。咱的景鹤大哥吗？还是大姐？
5: 大
3: 多
5: 这人
3: 家要
5: 免
3: 考吼。哦，免考哟，安尼你等我一下哦。好，你等我一下哈。来，58线哦，伊内底点数麦考，麦考58线。咱的月理姐。
5: 四周一周
6: ，好，无问题，等我一下哈，谢谢。淑女姐你好，
7: 你好，
6: 淑女姐要爱尹清美吼。
7: 你要进啊？
6: 我要进。
7: 我定位迄会当考无？
6: 哦，会当考点数啊，你内底有点数会当考，你等我一下。

0: 我甲你查哈，你若卡出讲哦，前两个月有买物件，拢总有甲你做累积，吼、哦，啊你内底一百点、两百点，甚至讲哦，你有五千点、有一万点诶，今仔你看这组就免钱啊，就免钱吼、哦，来赶紧嘞，哦，电话改靠通，一组哦，小组诶七 K 啊，哦七 K 啊三千块，啊若大组诶是十三 K 啊五千，今仔大小组拢同款开放一 K 啊，互你做试食，哦，啊你食完了后，你阿摩棍啊。吼、哦，你的手，啊，佮有你的脚，啊，会冰冷，会麻，会酸，会痛的。我甲你讲，血路无通就会酸痛啦吼、哦。来，赶紧的哈，打电话，咱的燕菜阿姨，阿姨你好。
1: 好
0: 啊。嘿，要爱引起美睡做的吗？
1: 有啊。
0: 好，安尼你电话小听一下，好不？
1: 可以，可以。
0: 好，等我一下哈，等我一下。咱的松兰姐吗？松兰大姐哈，
2: 哎、
0: hey, ，嘿，你好，
2: 哦，
0: 嘿，要爱一组遐，
2: 嘿，嘿，
0: 好，你电话小行一下哈，啊，大家你做接听，来七十六线哦，七十六线，咱的佳慧姐，
3: 哎、hey, ，你好，
0: 哎，佳慧姐你好，我又进，
3: 哎，我要一组小组的，
0: 小组的尹清梅哈，
3: 对，
0: 好，你等我一下哈，你电话小行一下，好，等我一下哈，吴妈妈，洪帅，吴妈妈你好，
4: 哎、hey, ，你，我要大组啊，我有点数呢，
0: 哦，有点。手给你扣掉啊！
4: 好啊，
0: 给你扣掉，你等我一下，我给你查看麦哈。
4: 好
0: 啊，等我一下，来六十四线吼，有点数的吼，就给你扣掉。我跟你讲，用到年底嘞，用到年底。哦啊，但是吼，诶，即卖会新的活动吼，我甲咱所有这个爸爸妈妈报告吼，即卖你唔管用点数买，用现金买，也是讲好用什么物件买，我跟你讲，你买物件就有累积点数。啊，这个消费点数吼，会当累积到年底。哦，每一千块累积五十点，啊，这个点数会当创啥？不是用现金哦，即卖不是用现金啊，即卖的这个点数会当换冰箱，会当换电视、冷冻柜、电视，啊，佮有这个足侪物件啦，吼、哦，会当换。哦，所以讲吼，你看卖有需要吼，你就佮累积，累积到年底，每年就会当换吼。安尼知影吼？空八空空空空九一九。赶紧打电话，吼，因为错过就不知啊哈。咱的素贞姐，
5: 我讲要甲恁买咯，努力啦。
0: 努力，努力，爱等到后个月月底啊，即马拢无半管，你等我一下，吼，你稍等我一下。我甲咱所有爸爸妈妈讲，即马的这个天气真正太无稳定啊，有足侪物件啊，包括吼运输啦、国外的进口啦，拢掉伫遐啦，拢无法度入来啊。所以咱所以这个时段吼，你若有欠货吼，这项物件嘛是同款吼，尤其是伊是全日本专利的这个物件吼，你若假使讲吼要爱囤货吼，也是讲吼你若平常时有在吃，即卖已经无啊吼，爱赶紧买吼，因为咱若卖到完卖到无货吼，你就要等后补啊。尤其是这个物件吼，真正我嘛有在吃，阮全家伙啊拢在吃吼，包括大大细细，这会当创啥？会当稳定着你的这个。心血管的这个状况、啊、包括你的血压嘛，袂安尼起起落落，因为伊内底这个成分就重要诶，吼、哦，伊内底这个物件上个重要就是咱的隐基酶，伊是用着这个日本的红豆菌，萃取着伊的这个黏液啦，吼、哦，会当稳定着你的这个血管的这个弹性，啊，佮有咱的血液，若开始讲比较较黏糯的，你的血糖较悬的，吼、哦，其实拢会甲这个。你的血液当中的这个黏度的这个状况有关系，哦，啊，佮参考咱的纳豆激酶，吼，啊，佮红壳，啊，佮这个精氨酸，上个重要就是这个精氨酸，吼、哦，这个精氨酸吼，会当让你的这个血管袂遐尼啊紧绷。你若较说压力收重，也是讲吼工作量收重，做甲非常的这个非常的忝，你计讲起来是毋是才会酸才会痛？其实你的血管嘛是会同款的。哦，你若开始讲持续的一直在扩张，拢无互伊放松，无伊放较灵的。我甲你讲，伊总有一天，伊弹性的疲乏，弹性若疲乏，要安怎？弹性若疲乏吼，你的血管就较容易破去。啊，你若拄着血夹啊，引子脉就是专门咧游这个血夹啊。哦，啊，你若血夹啊，甲伊清掉，甲伊游解了后，随着你的这个大小便，甲你排出来。我甲你讲，你身体就稳定啊。啊，血管嘛，给你修好哦。咱的素贞姐哈，
6: 啊，请教一下，因为我要买恁的头疗金哦。
0: 安尼你等我一下好不好？ Okay. 你稍等我一下哈，来六十六线哈，帮我服务一下，佳慧姐。
7: 喂，
0: 阿叔。哎，头头无给你接吗？头头无给你接吗？呀。来，你等我一下哈，来六十七线哈，帮我做服务。我头头有讲到吼，上界重要就是这个物件叫做精氨酸，即马另外添加着咱的精氨酸，我甲咱所有爸爸。

我们讲吼，尤其是血梗是生做安尼啦，收缩的血梗啊。但是吼，你听到咱的这个精氨酸就是叫做一氧化氮，吼，会当让咱的这个血梗给放松，让你的血循环较好嘞。吼，啊，你若血循环好，我跟你讲，各项拢好啦。吼，啊，若血循环歹，什么物件拢歹。吼，尤其是咱正常的血梗加一般的血梗加这，那卡叔讲吼，尼古维清。有一款真的这个血油啦，吼，也是讲吼，你的血糖来去甲你搅料的时阵，这个血梗就会参照安尼，正常的血梗是安尼。啊，那加一寡这个油脂，加一寡尼古维生，加一寡这个油脂，伫你的这个血梗内底，你的血液的这个速度会变慢，除了变慢以外，会就会较容易吼，脱掉咧，脱掉会安怎？我跟你讲，脱掉脑吼，脑中风，脱掉咱的心脏、心肌梗塞，脱掉你的这个细胞肺栓塞，吼，啊，你若较做讲，脚背、手背较容易冷机机的，你的血梗就是较无容易通过啊，吼，这个叫做吼下肢静脉曲张血栓，吼，啊，佮有咱的心房的这个血栓，啊，佮有肠仔嘛的血栓，这拢是吼血栓所造成的。所以你吃云之美上盖好的这个补充吼，咱刷卡电话继续卡，时间广告时间到啊吼，咱为您继续来做服务，0800009119，谢谢。

0: 卫南卫北卫山水，讲东讲西讲上记，欢迎收看
1: 《祖先有智慧》。
0: 真好水水个点胭脂，
1: 进来进去无一丝三加一。
0: 好，大家好，我是人间的国宝乐伯，咱的汉文真正深啊！
2: 大家做伙来用心，
3: 好来好乐文化变黄金。
0: 哎、欸，对，哎、欸，阿恁敢有定定咧化妆？
2: 哦，大家嘛爱。
0: 安尼哦，
2: 啊无，等下去啊电视机头前看到了不？
3: 要甲咱讨收惊回边呐？
0: 哎、欸，是讲其实嘛会使讲哦，咱有。一旁专门在做事
3: 我就是专门在讲一旁专门在做伪装。
2: 意思是讲咱免话，
0: 系啊，
2: 然后来改做收惊，哎，
0: 刺激咧消费，
2: 有点好啊，安尼无定甲趁
0: 钱。但是我今仔起姐做无用，伊要念啊，伊要死。好啊，啊你讲讲咧。
3: 老伯啊，我有听到人咧讲三分人七分真，迄是啥物意思？
2: 哦，我知影啦。嗯，啊就是吼三分水，迄七分像鬼啊。
3: 哟。
0: 哦，我咧拜托咧，你卖讲讲啥物。卖什么讲，讲什么鬼？迄叫做好兄弟啊！你拜托，这个三吼，来文音字啊，三吼，三心两意嘛，三不五时哇，过来三意啊，三意就是
2: 哦，三意就好算
0: 的呀。对啊，啊，准你就较三八，对不对？
2: 哦，容
0: 易哦。啊，到了烂正三心有形啊，白话音吼，三更半暝啊。哦，啊，过来就是五四三，啊，这个分吼。啊，文音是万分，有火车万分，哦，分秒必争嘛。啊，像较早，咱迄个在迄个甘蔗，咱台湾咧做糖嘛，
3: 吼，
0: 会甘蔗，还迄个五分啊车，
2: 哦，
0: 哎，啊那两个差分分啊，哦，哎，差一点点，啊，差分分啊，哦吼，啊那这个在漳的话讲九分啊，
2: 哦，九分啊，
0: 哦，在漳九分啊，个万来，哦，啊是讲十二万分的甘蔗，
3: 嗯。
0: 啊，那白话音吼，可能养诶，甲分诶，
2: 哦，
0: 啊，这分来分来养诶，有无？分来饲诶，嘿，咧分诶，哦，啊，有人较慷慨，啊，咧分张啦，
2: 嗯，
0: 好，啊，这个人啊，文音是人生、人世间、人气啦，啊，纯真啊，迷人啦，哈，
2: 谢谢，
0: 哦，对啊，
3: 感谢暖男，
0: 多说好，比海人啊，比海者啊，迄个人，这是文音。啊，那人哦，真侪啦，后世人，人缘哦，人缘真重要吼。啊，那高人
2: 哦，
0: 真高的人，过来出人命。
2: 哎呦，
0: 哇，出人命咯，吼，这危险嘛吼。好，啊，过来七吼，穿七，啊，一头拍卡床啊，搁咧困啊，咧七我变完，搁唔起床吼，乱七八糟。哦，啊，过来七啦，诶，较无尊重，这个两步七啦，对啊，没有三两三，哪敢上梁山哦？啊，这个妆啊，那是文音，是化妆啊，化妆师啦，哦，啊，卸妆啊，来讲白话音，西装打扮，所以三分人，七分妆，这句的意思就是讲哦，
3: 对啊，你用讲的不傻傻，
0: 安尼，无咱做回来，
1: 哎，好恁看，
4: 阿爸，我今是教恁的，你若无出去耍，
5: 啊，无心情啦，
4: 到底是安怎啦？
5: 啊，感情的代志哦。恁这囡仔人哦，唔捌啦！
4: 你莫咧好了，我拢大人大正啊呢，佮讲我是囡仔，而且吼，我交过好几任的女朋友，我哪会唔捌啦？
5: 哪咧吼？我问你啦吼，是安怎？我这里用心哦，去追求一个查囡仔，啥查囡仔拢唔插我啊？
4: 这吼你就唔捌啦啦，你吼，逐工拢穿同一梳衫啦，啊你出门咧，你嘛唔西装打扮。啊！你看下在那老火啊嘞，想要插你？
5: 嗯，啊，我几岁人啊，还搁在打扮？
4: 你无听安尼讲哦，三分人，七分装啦，这道理这简单，你都唔捌。
5: 嘿，你啊吼，嘿，我总算明白啊，我吼应该吼去整形，去隆鼻、拉皮，吼，啊搁削骨。
4: 等。
5: 安怎样？
4: 我看下，哎呀，我感觉你吼，
5: 怎安怎？
4: 定出是较紧啊！
5: 唔，赶紧别消遣。
0: 哼，人讲哦，没有丑女人， 只有懒女人哈，啊，不过有个人哦，贵多啦，哦，整整整形哈，隆隆鼻、隆乳啊，扣个安怎，有诶削骨。
6: 所以我们老师说，人要衣装，佛要金装的是这艺术啊。
0: 是啦，安尼我唔对，啊，不过哦。不能像嘛，不要被外表所蒙蔽啊！哈，所以讲人有一句话啊，如果 DM 跟卖场不一样，以卖场为主。所以讲哇，这好这水，尤其是网络购物爱注意，吼，那才站着起来靠背啊。
2: 拢无讲，
0: 完全咯。
2: 那还泡面同款啊，还不是拢用讲足澎足澎湃啊？
0: 当有些只是示意图。
2: 示意图。
0: 不要相信太多哦，啊，你知影无？
1: 在。
0: 爱注意。

昭丽大哥、明雪大姐、阿铁妈妈、金城大哥、宝花姐、美花姐。

好，谢谢，感谢大家的喜爱吼，加这个点播，感恩感恩啊！来，坐落来吼，要咱要来抽奖啊！啊，抽奖之前哦，跟大家来说一下多谢，谢谢大家哦，

0: 在广告的时阵，甲咱做支持鼓励。咱有需要电话，会给你沟通、因为咱这个汇率第一个汇量啦吼，汇量无啥够啊。有足侪物件拢等到后个月月底。吼吼，你看到啊，企业等遐久哦，
1: 哇，
0: 这是真正无法度。即马物件是安尼啦吼，有诶这个原物料吼，若欠货就无法度做。无法度做。就要等进口啊！
1: 啊，有的物件是需要时间挺好，
0: 嘿，
1: 你不是化无的无。
0: 啊，有的是爱靠天咧食穿的啊，就参像
1: 头
0: 先有人问哦，讲哦诺丽果，等下后个月真正无法度，不是咱会当决定的啊，所以咱作为这个时段吼，你若有欠用的吼，
1: 那有快到的啦，
0: 爱挂金巴，啊挂金巴哈，来刷得来，有奖，今天瓦力抽，
1: 好啊。
0: 那个做手气轮流转，运气轮流转。
1: OK 啦 ，OK 啦。
0: 看你今仔的运气安怎？好，
1: 伊是因的运气，不是我的运气。
0: 因为我昨叫学校呀，
1: 那一张今年无
0: 来。来，
1: 你可会当记叫出伊的名字？结果伊今年无来，
0: 甲
1: 你
0: 敲
1: 电话。
0: 真正。
1: 真正是。
0: 气家呢？
1: 吼。散去啊。
0: 好。
1: 好，大力观众回娘家。
0: 回娘家。
1: 三。
0: 爱等来哦。
1: 好。我做认真咧看，
0: 你向我准
1: 停。什么人？根本是迄、那个
0: 华人
1: 美兰。是什么人？美兰吗？
0: 庄，
1: 我唔知我朋友。
0: 庄美兰吗？
1: 对哦。等下，你有冇拍唔对？对呢，真正是美兰呢。
0: 哦，美兰，
1: 美兰，美兰，美兰，美兰，我爱你，你爱赶快回来的。
0: 庄美兰。小姐，梅兰姐，梅兰姐，你有伫现场无？哦，
1: 梅兰姐姐，你爱会记你回来呢？
0: 爱卡电话起来吼，23379559，卡这支卡会通啦，因为23380303，头拄仔拢断机，拢无法度卡
1: 起来，
0: 嘿，拢无法度卡起来，有足侪人卡来客服讲，啊，你电话是歹去啊，真正歹去啊。
1: 互恁
0: 卡歹去啊，互恁卡歹去，
1: 卡一个塞车了，掉嘞。
0: 来，梅兰姐，你伫倒位？
1: 梅兰姐，你厝边隔壁有无？迄个华人呢？今日去甲公仔叫一下。
0: 哎呀，
1: 今日我们等你，我等着你回来。
0: 我看到这个班子，
1: 在学校敢会传染？
0: 无，不是，你卖看拖位家来。
1: 在学校敢会传染？
0: 是你今日的问题，安尼就学校的。长起我学校，今天瓦力学校，
1: 所以我讲这里传染呐。
0: 啊，明仔载娃娃学校，
1: 各位来，各位对，
0: 啊个瓦力
1: 学校，啊，咱规礼拜拢学校，
0: 规礼拜，规礼拜，因为即摆，因为即摆休热啊，
1: 当然叫学校的规礼拜拢学校，
0: 因为即摆休热啊，休热无去学校是正常的啊，吼，哎，所以说学校诶，
1: 哦，看瓦力今天上
0: 丢啥？梅兰姐，
1: 我试试看你今天你没有来，我就没有办法了，
0: 恭喜你
1: 丢奖，就喊咧抽到，
0: 丢奖佫无来。无都来听唱，
1: 系啊，真罕嘞，伊真罕嘞来嘞，因为咱连拍谱啊拢就罕嘞。
0: 咚咚咚咚咚咚，
1: 对啊，因为我对伊个地名有淡薄啊印象。
0: 嗯
1: 啊，你看，你甲看，你甲看看，你甲看看，你甲看看。
0: 几
1: 千？下
0: 边
1: 啊。我爸都好免坐。好啦。
0: 好，谢谢大家这两点钟的陪伴跟收看哦。啊，无把握到的这个广告的时间吼，赶紧打电话。
1: 哎，
0: 哦，啊，那有定岗主文的吼，你就请耐心，耐心等候啦。
1: 听好
0: 者。耐心等候哈。来，这是右进的电话。哎，起来。谈。
1: 哎，你有较久呢。
0: 黑掉。系啊。
1: 你这摆有较久呢。
0: 有较久吼。我顶届嘛是同款，顶届一直扫嘛是。
1: 有这么久吗？无呢，
0: 嘛是差不多要一个月，啊，这届是已经半个月啊，
1: 超过啊啦，
0: 无啦，半个月呢，
1: 超过啊，
0: 我七月，
1: 你六月份的时阵就开始感冒酷酷扫啊，好不好？
0: 我当时去住迄过敏
1: 症，我拢已经去开完刀回来一礼拜啊，所以你伫个我阿未开刀的进程，你就安尼啊，真的啦，你已经一个月啊，这礼拜已经第四个礼拜。我有在跟你记录，
0: 差不多，
1: 是不是？
0: 两礼拜，
1: 是不是？嗯啦，你这礼拜落去已经第四个礼拜啊。我开刀之前你就安尼，我开刀过。
0: 我顶个是一个月呢。
1: 啊，这慢慢要接近几个月啊？
0: 那是去年啊，所以一年破一届病。

0: 我好。
1: 唔、哦、那吧，就是应该是讲严重有严重程度啦。嗯，啦。
0: 好，这是阿官的电话哦，给记起来，给抄起来哈。那有需要，电话给伊沟通哦哈。
1: 那有啥物问题，啥物询问的，通通都可以。阿妈刚下咱来腾义服饰购挺立服饰哟。今天有好可爱嘛？哦，有啦。今天这是鱼吗？我嘛看不出来，伊的顶冠有图案呐、啊。哦。所以今天衬衫型的，然后上面有白色的图案，啊是迄个卡其的那一种。好、嗯，叫、啊、有花花，这花花。
0: 刺绣的哦，刺绣的。
1: 哎、欸，这只猫猫我看有嘿，啊边啊这我看无。哎呀，粉色的，我觉得很适合现在这种夏天的那个颜色。嗯。清爽清爽、嗯，有兴趣的可以询问一下。哎、
0: 欸，看来公司来做询问、
1: 嗯、哦。
0: 来，谢谢大家两点钟的陪伴，明仔载同一时间再见，
1: 拜拜。
0: 拜拜。

来，谢谢秋满姐、秋林姐、美玲姐、建达大哥、景星大哥、秀芳姐，刚才呢，志成哥、磊冠啊，还有我们的佩玲姐，哎，今天休息呀、啊。还有呢，瑞林哥、丽香姐、怀森啊、美香姐，刚才呢，丽娥姐、李彤姐，忙啊。

咚。来，谢谢我爸我妈，怀仙哦，守春姐、雪熊姐、丽雪姐、乔珍啊，还有我们的小美、秋莲姐、佩玲姐、淑兰姐、建言大哥、郑妈妈，还有我们的丽儿姐、妹儿姐、仙女姐。

0: 来谢谢咱的美花美姐姐昌志大哥，还有我们的德修白仙雪琼姐李冠啊志成哥他们讲。
1: 好，你昨天做评审吗？
2: 主厨。
1: 你主厨？
2: 我是主厨。
1: 真的假的啊？你主厨？
2: 嗯。哦，超几天啊。
1: 他那个叫杀鸡用牛刀就对了。嗯。你应该是要当评审啊，你去当什么主厨啊？
2: 因为没有主厨轮哦。
1: 夸张。
2: 所以就做我主厨啊。
1: 夸张。
2: 害我从。害我从八点讲到五点，
1: 真难！我告诉你，我都觉得那评审很难赚了，你竟然还去当主厨，
2: 而且我站整天。
1: 啊，他们在唱的时候，你可以坐着吧？
2: 我觉得这是一个礼貌问题。
1: 所以你
2: 我都站整天，我
1: 这他们在唱歌，你干嘛站在那边呢？
2: 你没有，你前面那个初赛一段。很快，出赛一段很快，
1: 但是你
2: 所以根本也没有时间可以做，哦，这是第一点啊。基本上决赛虽然是唱几首的，啊，不过我感觉这是礼貌，我不会，我在人家在舞台上，
1: 不是啊，啊
2: 我在旁边，
1: 那你
2: 就跟我坐着，我觉得很没礼貌，所以我不会做。
1: 那没有那个没有台下吗？
2: 但是要走下来啊。
1: 那你就走下去就好了，走下去。等他做唱快完，你再手上去就好了。
2: 没有没有没有，
1: 你怎么那么笨那么傻，啊？
2: 不是傻，这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基本尊重。
1: 尊什么重啊？嗯，
2: 我觉得就是这是我个人的一个基本的一个。
1: 为什么？这样就变得超级难赚了呢？
2: 没没没，我
1: 九十十一十二一二三四五九个小时。
2: 嗯，中靠掉去
1: 食饭。
2: 对，吃饭、上厕所嘛，超卡八点钟。这是我应该是讲我的原则吧，我不会因为这样就啊，爱来唱歌的多。哎，我觉得这是我的个人原则啦。
1: 啊，不过正常的都会做啊，正常都。你请问进前我们那个工地秀啊，我们工地秀那个歌唱比赛啊，主持人是谁你知道吗？许孝顺。你看跳我大咖诶，顺哥呢？哎呀，许孝顺来当主持人呢。嗯，对啊，所以他怎么可能？他给我痛风，怎么可能会？这怎么可能可以站整天？
2: 那
1: 没有啊，
2: 人家是因为人家他是比较大牌。
1: 有人唱一首歌，你可能要五分钟啊，你就站五分钟。
2: 对，
1: 我迄个买迄个嘎，迄个嘎嘎嘎嘎。
2: 啊，所以呢，我讲哦，我
1: 所以
2: 每次
1: 哈太难赚了。
2: 每次就是到了决赛。伊基本有个人唱两段，啊，张毅是唱几首，伊个组数较少，哦，嘿，组数啊人较少，
1: 人较少啦，
2: 嘿，啊，但是伊是分四个组别，决赛是四个组别，但是每一个组别都十个十一个，
1: 进决赛的，
2: 哎，就是决赛的，
1: 要死哦，嘿，这样还要听40首歌哎，
2: 对呀，啊，因为

0: 人手嘛，啊，我伫管定台上我会变太无聊，结果我自己无聊到我自己当主持，我还那边写评语，那叫冻袂掉，你知吗？伤严，冻袂掉，问一下，嗯，支撑力不够，哦，拍点节奏唔对，哦，啊，哪里拖拍？因为我这里会有那个名单呐、啊欸。
1: 为什么不能拖拍？干嘛不能拖拍？人家那个就是感情。
0: 好、啊，那你音准不对怎么办？
1: 音准不对，那就没有救了。
0: 对。
1: 音准那个东西在，我觉得还是要看个人的。有时候那个，有时候就是有些人他们。怎么唱就是音位不准，那也没办法。
0: 有的是自己不知道，那就没办法。
1: 他自己不知道哦。
0: 有的真的是他自己不知道，说音对啊不对啊。
1: 那就是这个音准的问题哦，那个很难去讲。
0: 哎呀，你也听到鼻塞，高音支撑力不够。
1: 听到鼻塞也是一种感情啊。你们这些什么烂评审啊，我告诉你。那个伴着骚声的言语，你迄阵你就来唱骚声。
0: 骚声
1: 的言语，对不对？所以呢，我告诉你，骚声不会有。我告诉你，只要是评审喜欢你，对不对？他就是会告诉哦，这个就是一个感情。
0: 哦，你的口气非常好。
1: 对，就唱到这个骚声外好。啊，你如果评审不喜欢你。你就是那个啊，破，你就少，你就是那个啊，
0: 破声啊，音色不好，
1: 音色，哈哈
0: 哈哈哈哈。看你无爽啊，音色不好。
1: 啊，所以啊，其实歌唱比赛卖底下广告那边乌场，其实有些真的是会，那个制作单位会黑给自己的认识的啦。
0: 没有啊，我们很公正哦。
1: 你们现在没有啊，对。
0: 因为我们怕出去被打哦。
1: 不是因为。你像我们之前我们那个比赛啊，就是你只要去那边比啊、哦，去那个当地的，他们如果当地的有唱的比较好，他们都会给当地的啦。
0: 哦，没关系，因为我们昨天就是只有秀水乡的乡民才能参加，所以他全部都是当地人哦，所以没有什么问题哦。
1: 因为我上次去那个澎湖啊，我明明分数就第一名了。结果就第二名了。
0: 哦，没有那个有在地加分。嗯，
1: 在地有加分，那个我们不要去跟人家那个，跟人家呛什么，因为那个评审都是我的朋友。只有黄善亮我比较不熟而已。
0: 哦。哎，啊，现在也熟
1: 了。明阳哥，明阳哥我认识三十几年了，还有吴怡君，都认识的，所以我分数出来是一定是第一名嘛。他们给我还是拿到第二啊，
0: 因为有的会有在地加分。
1: 哎呀，在地加分我们就不要，反正你要去比就不要去管这些的啦。哎呀，
0: 对啦，其实比赛哈有输赢啦啊，就评审总有他专业的地方，然后有他们各个的想法。
1: 对啊。
0: 分数就其实分数其实就是等于是你的。成绩功力到哪边呐？啊，那
1: 对，
0: 哎呀，人咧讲愿赌服输嘛，其实这嘛，
1: 啊，这
0: 你
1: 刚
0: 要
1: 报，
0: 你就是
1: 哎，
0: 成绩如何输赢，就是
1: 我比较爽的是因为，我就是我唱的时候拍手那个掌声是最多的，
0: 对呀、啊，
1: 这个就好了，
0: 我也感觉
1: 这样就好了。
0: 有时候不要把自己，因为我感觉要奉劝大家不要把自己吼，当成自己很会唱。你如果今天真的是因为你今天唱了好，你没入决赛，其实嘛有人会替你抱不平。如果是你自己在那边抱不平，说哎评审好白怕，评审没有听什么话，如果是自己反应的，那就像我们常在讲的。自己播较袂超车，
1: 为什么？你要让别人去讲、
0: 啊，你要让别人来讲，别人来娱乐你，这才是真正，不是讲，吼、哦，你看我外高唱安怎，我不会去做这样。啊，你若真正讲，我因为我捌拄过迄，我无入决赛啊。
1: 你无入决赛？你是外国进行的代志，无入决赛？
0: 之前呢、啊，就是那一阵子都有在比，啊，因为我已经比到中间有一段，就是基本上

0: 都会进决赛的，啊，摸咪一丢，我突然没进决赛，因为进决赛20个，然后优胜还有30个哦，不，10个，所以总共是30嘛，对不？
1: 你连三十

0: 就无入啊，哪有差？
1: 不然无入就
0: 无入，无入
1: 嘛。
0: 因为有可能是评审老师他们的 key B 都无爱我这边的嘛。
1: 对对对对。
0: 我讲啊无所谓啊，啊但是在当下我是觉得无所谓嘛。但是当下是其他的选手讲，没哪有可怜啊，就是大家一直替我抱不平。哎，这个的声浪还会比较好。
1: 你如果遇到红林当评审的话，你有可能得无入。
0: 因为我想大号。
1: 不是不是。因为我拢是听上好，我就甲拍高分，做五个。我上次去当，我只做过一次评审，那个前五名都是我打的，因为我都打他们一样分数，我让别人别、啊、人去上好、啊、
0: 你最高分会拿掉，我们现在只最高分会拿掉，所以你等于是无效分数了。
1: 没有，我是说五个都一样。
0: 哦，
1: 我五个都一样分数。就是这五个，其实你告诉我。你们如果再重唱一次，我才知道哪一个唱的比较好。
0: 哦、
1: 你如果说叫我回想，我真的想不起来。因为里面有太多那个很恐怖，
0: 很可怕，
1: 很可怕的，
0: 很可怕、啊。
1: 所以你会忘记说，忘记说到底是哪一个唱比较好。我真的，我说实在、
0: 啊，所以我们都会记录啊。都记录啊，一样的歌曲还是怎样，还是说比较会唱的，因为你就大概有印象它是。他是唱怎样啊？就是一定要自己一定要有记录啊。
1: 因为我那一场刚好是那种就是算民间的，民间的就一般的，他们你看家己的叫啥？
0: 是团体的。
1: 没有，他真是庙，虽然是庙会，但是好像都他们报道好像是他们自己人啊，好像全部都是他们自己人。
0: 啊，类似乡镇呢，对嘛？
1: 哦，好像，可是人家
0: 比较地方性的，
1: 可是人家也不用报名费啊，为什么你们现在都要报名费？
0: 哎、欸，我们那个昨天好像也不用哦，就是乡民都可以啊。
1: 啊，那你们是？
0: 对 对, 對，乡民的好像都、啊、好像都不用哦，我也忘了，因为我只是负责去做工作呢，他们前面的那个我们是不管啦、啊。哎呀、啊啊，我们是不管前面呐、啊，其实我们是处理后面的工作的、啊。
1: 这个算乡公所办的嘛？哈。
0: 嗯。
1: 所以那个内卡会比较多一点吧？
0: 欸、其实基本啊，中啊、
1: 哦，
0: 不会到一般外面的，真的是会比较可怕。哎、欸，我看我卡就啊，这个的基本的那个，
1: 哦、这个会、难怪你会当主持，
0: 卡基本，
1: 我、累死了，我要录主持，
0: 没有的没人啊，
1: 九个小时。夸张，那个九个小时，我刚才听九个小时，
0: 没，我只是听吼，只是到最后就是，真正也会开又开始生啊，嘿，阿哥嘿，就会有，当然会不舒服，会开始等，我得开始叮当啊，不然一开始我拢起来，我就不会啊，但是基本上因为我会跟着选手的歌曲律动，大家摇啊，啊，若无创啥，我就跟在唱啊。我感觉我伫馆顶嘛是不会无聊啦，说真的，因为我自己找事情做嘛。啊，若唱歌啦，会晓我就跟在唱，跟在嗨安尼啊。啊，若摇了跟摇。
1: 啊，哥哥，到尾啊，你心目中的第一名有第一名吗？
0: 差不多。嗯，差不多，差不多。
1: 那为什么没叫你当评审呢？叫你
0: 去年就我评审呐，
1: 啊，
0: 今年就是缺评审呐，
1: 缺主持，
0: 缺主持啊，所以我在变开主持啊。
1: 哦，
0: 天哪，啊，无旧年我是坐地下骹呀。
1: 对啊，坐地下骹嘛，靠坐地下骹已经做歹谈啊，搁坐地顶，搁徛地顶管咯，搁愈歹谈。这是伤脑筋。
0: 没啦，总要训练，因为评审我感觉坐咧唔免讲话，就剩咱。大字，但是起字一只才很体哦。那伫外口
1: 我讲话，我昨天也是无咧讲话哦。我昨天也是一个。
0: 外场的主持真的是会比较弱。
1: 哎，
0: 我外场主持真的比较弱，拢哎真正拢大字啦，然后名拢共叫唔到。有一个弟弟，因为遐有遐新秀的哦，伊一个弟弟的名我一直家叫唔到。
1: 啊，这样你才有记忆点呢、啊。
0: 对，然后一开始假设啊，你是蔡红林嘛，哈、我来，再来下一位蔡林红，哎、欸，弟弟走，刚去就，为什么不是他的名字？我说，蔡红林安尼啦，啊，然后他个个一入决赛，一入去我个看伊个名字，各位蔡林红，各位一直各位蔡林红，我说。 我很奇怪，我一直要把他的名字念得病这样，
1: 那才有笑点。

0: 可能是就是蔡林红，当下蔡林红
1: 比较
0: 顺，嗯，嘿，啊，我就一直要练蔡林红，啊，其实伊是蔡红林，嘿，就这个概念安尼，啊，到尾啊，我讲，到尾伊唱完啊，很可爱，我都会甲变哦，我讲，嗯，我就在台上说，欸，弟弟啊，我今天一直捉弄你呢，哎，啊，就给我看着。我就默默走下去這樣，哦，然后，欸，他第三名，喔啊，哦，那个弟弟第三名，喔，
1: 就是因为你叫错他名字他才第三名
0: 他还蛮会唱的，
1: 不然他可能没有前三
0: 對，然后
1: 因为那个评审就 记住他了
0: 很可爱，我是说，哎，现在来公布第三名，第三名今天是一直被我捉弄的是谁，自己站出来的啊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 哈哈哈哈哈哈
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 哈哈哈
0: 哈哈哈哈哈
1: 哈哈
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 哈哈哈哈哈
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 哈哈哈
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嘿，手拢安尼，拢十指交扣。
1: 嘿，不是啊。
0: 嘿，有爷唔看都唔敢看呢，你咧啦。
1: 我高温不稳嘛，拢十指交扣啊。
0: 嘿，有爷夫妻档连在外面哦，连牵手都不敢牵呢。拢会讲吼，哎，小明星拍摄啦，啊拍啊，不好意思啦。
1: 我家纯绝对袂哦吼。哦，嘿，我家纯绝对袂落。
0: 我落去咧，你。
1: 袂感觉迄落。伊绝对是迄落牵条条的，迄个憨憨。
0: 嗯诶。
1: 憨憨，你了解无？
0: 加讲诶。
1: 反正我即摆学这两条歌，拢内面拢一歌词拢有咖喱蛋条条。哦。对不对？两条拢有嘛？嗯。迄落你最重要，加迄落憨憨，弄咖喱蛋条条。
0: 哎，对。
1: 嗯。为什么那个歌词都要抄来抄去呢？
0: 你要看书是谁写的？
1: 我不知道，就是咖喱蛋掉掉啊，那个。
0: 火熊草，无那因为迄是可能是那个意思啦。
1: 对。
0: 意思啦，因为你最重要跟广安都是在叙说那个啊夫妻的事情啊，哎，嗯，呀，啊，夫妻档的一个感情啊。嗯。啊，你刚刚无用蓝掉掉的嘛？我迄张有一组真正嘛足刺激的旧年嘛，是阮讲吼，哦，我从去年吼到今年吼都，我讲我就甲因安讲，我就在台上我就说哥哥啊。他控制的话，哎呀，邓宇就出力啊，安尼啦。因为他整个就是唱歌，就是把东大社会，然后一直很靠近他老婆唱歌。我老公，我从去年就一直很担心说他在台上就给他老婆给他输了去安尼，真的靠很近，真的靠很近。啊，最后是他颁奖的时候在台上问我讲哥哥。晚上回去好好表现哦，吼！我现伊某会甲进，伊现就是一转头就赶快亲他老婆一下，这样才下台，哇！超级晒恩爱呢，
1: 超级啊，超级阿心的。
0: 啊，你看他们老夫老妻，就是因的迄个
1: 乐趣啊，
0: 乐趣就是安尼啊。
1: 其实唱歌真的是对五脏六腑非常好的运动。
0: 而且我真的觉得，翁阿某我都做伙唱歌啦，还是讲。做伙练歌啦，还是讲对，就算讲歌唱班嘛，拢做伙去上课的这种的翁啊夫妻档的，我就觉得都很好呢。
1: 当然啦，
0: 因为你有同款的兴趣，啊，你行到倒位，你唔讲讲啊，出去佚佗去游览车馆顶，你嘛拢我都两个做伙唱歌，我觉得这个是很好的啊。哎呀，老婆就是安尼嘛。
1: 真的，哎，好像很多人他们出去，很你也样唱歌对不对？你也刚出去游览，你也。伊他们家庭馆都可以唱歌，
0: 对啊对啊对啊，
1: 就听很多人都说哦，我伫他们家唱对调，我唱对调，
0: 嘿，
1: 那不是就很好吗？
0: 对啊，
1: 哎呀，哎，反正运就是都是算一些比较，
0: 唱歌还是运动，
1: 一些那个五脏六腑的运动，让你可以运动嘛。
0: 对，
1: 哎呀，因为你有当家你，讲你叫你去行咯，你可能
0: 哦，我就掉面哦，我病倒
1: 掉。哎，你爱讲唱歌咧，五脏六腑拢能运动。那你了解吧。
0: 好，
1: 好啦好啦，欢迎收看咱青春派对派对。
0: 好的，下你下你。
1: 我是本人哦，
0: 我是阿纯哦。
1: 哦，好啦，那今仔日个来先来唱歌好啊。嗯。哦，因为迄个歌拢

的美玲姐给你安排残缺的温柔。谢谢中元节、蚊子节、守春节、淑珍节、瑞林哥、李香姐、彩珠妈妈、妹儿姐、玉兰姐、土豆人哥、林玉姐、志成哥、丽君姐、玉花妈妈、秀珠姐、樱花姐。

谢谢丽英姐、月和姐、小梅姐、雪晴姐、我们阿布、阿宝、阿树妈妈、方玉姐、燕才姐、乔真姐、妹儿姐、中元姐、仙女妈妈、怀萱姐、东东哦、汉英、丁英、美花妈妈、美菊阿姨。

0: 谢谢严丽姐、丽满姐、淑芬姐、文子姐、大姑姑、丽雪妈妈、梅森姐、康顺大哥。
1: 文章终于抽到瑞东大哥啊！
0: 很累，真的哦。啊，有领了哈。
1: 有。
0: 哦，赞哦，赞哦。

来哦，梅花梅菊节，我马上被丢呢，我那冰淇淋马上被丢，我上个被丢，淑芬马上被丢，淑芬姐，加油加油加油，给怕鬼啊，怕卖丢哎，啊，哎呀阿叔姐，哎呀贺姐马丢呢，夸张。我酿的酒喝不醉我自己，

0: 来谢淑兰姐、方玉姐、美儿姐，还有我们的宜轩、瑞东大哥，还有我们的妹阿素姐、怀轩啊、冰淇淋啊，还有我们的锦锦大哥、康盛大哥，感谢。
1: 谢谢，
0: 谢谢，好，今晚要冲车呢。
1: 如何？
0: 如梦哦，看下去了。

0: 迄人呆吼，啊看面就知啦，隔壁遐仔吼，够戆的啦，看着我腰娇美啦，啊穿来一直流呢，伊就讲要给我包养。
1: 骗财骗色，好你吃，嗯，把金币交出来。
0: 不可能，
1: 不可能，我得笑笑笑笑。
2: 一句话天下，素颜观日素，素海平乾坤，如梦如痴啊。
1: 我家己好你吃啦！
2: 你甲天公照打，你定伫我到时来咧抢劫，你真正我做失望诶！
1: 因为有一个好你吃出现，你吃，伊去甲阮骗财骗色，用嘛去用。
2: 啊！你啥要甲人抢？你啥要甲人抢劫？
0: 都无。
2: 你啥
1: 要？啊！要去帮助迄落啊贫穷诶人啊！
2: 哦，你嘛拜托你，你要做善事，你嘛袂当做土匪啊，对不对？
1: 不是啊，但是老师吼，迄个电视剧内底毋是有迄个聊天精，啊，甲迄个红姑诶我。就是安尼，即个叶副助兵啊！
2: 你是有够糊涂。
1: 安那？
2: 长头白日，你啊，你哎哎哎，我你这只穿甲安尼是啥物情形啊？你
1: 好你你
2: 你啥物人啊？嗯嗯，
0: 拜托诶，人吼，就是顶杠有名声，下杠有出名。
2: 好嘛。
0: 三位三十六，三十六。啊，三十六，欲仙欲死，欲仙呐、啊！
1: 你都无用呢。
2: 哦啊，所以你
1: 我讲，我就是女扮的。
2: 哦，女扮。
1: 女扮的聊天钉，我要劫富济贫。
0: 抢劫了，抢劫都来济贫。
2: 哎，好啦好啦，拢照过，拢照过。啊，我白来，一讲那狐狸精，我嘛唔扮的，那稍微我来教笑嘛。
1: 根
2: 本
1: 爱慕老师，你
2: 根本
1: 要来给你骗钱。
2: 你拄啊，小时有讲
1: 了
2: 一句，
1: 叫
2: 劫富济贫。济贫啊，既然刚讲了劫富济贫来，老师吼，今日利用这个机会，教恁什么是劫富济贫。然后劫富呢，一财钱是不义之财，你甲摕来，然后济贫就是讲，从这不义之财来救助这个善比较较善车的啊，啊善车这个老百姓啊，救这些老百姓
1: 啊。对啊，安尼。做善人嘞，我嘛无唔对啊，因为就是这个这么好个狐狸精，我甲伊夹，啊，甲去帮助有需要的人啊，吼，对不？
0: 阮哪有，阮哪为富不仁？嘿，人阮拢是变财雕吼，啊，赚来钱呢，我甲遐阿仔吼，阮这是正当的生意合作呢。
1: 老师，这是什么手势啊？
2: 哦，查噶，讲到这吼。来讲下这个劫富济贫的故事，咱就想着咱台湾的传奇人物廖天丁。
1: 偶像，偶像。
0: 呕吐的对象。
2: 来来，
0: 偶像。
2: 公天丁，水天丁，天丁水不清。讲到较早日本时代社会动荡观，真侪条人受到日本存在的打压，一挂好嘅人勾结着官府欺负着百姓，像安尼民不聊生的情形下，廖天丁就专门啊来偷窃。伊是义财，因为伊啊聊天恁会飞天唱地嘛，哦，伊啊咧创新一个条路，两灯安尼管嘛，
1: 哇，
2: 哦，这时阵，所以伊入去干内底，干人兜吼，伊知影钱在什么所在，伊是吼偷摕，偷摕这钱了吼，然后将这钱吼，嘿莫名其妙，嘿为一般百姓手内底较艰苦有无吼，伊即摆这手来偷摕完了，倒手就去藏咧因兜。
0: 哈，安尼聊天点，伊唔着阿干嘛控苦你，啊，趁钱在去帮了别人开。
1: 嗯，拜托诶，你当作每一个人甲你共款哟。
0: 诶，讲安尼，人阮可是用阮青春的肉体呢，去拯救遐有钱又孤单的男人。
1: 这真正是真真正正的狐狸精啦！我讲真正英雄，敢若一个名，就是聊天点。
2: 我还是不对啊，因为咱。讲到这聊天钉真受咱台湾人的这个敬重哦，所以咱你看，咱伫咧这啊新北市的八里啊，八里有这聊天钉的祖庙。
0: 哎，想

0: 是无多赢过廖天丁。好啦，那安尼啦，我嘛想要变作英雄啦。嗯，
1: 哎，拜。
0: 林祖妈吼，你个辛苦赚来的钱吼，啊，捐出来啊啦，嘛算是祭品啦，来。哎呦！
2: 哎，老师，哎，你嘛唔对呢。伊这个金币，敢若是阿仔啊摕来，阿仔啊骗来的钱，连阿哥讲伊要捐出来，安尼哪会对？
1: 我的感觉是安尼，有心最重要。
2: 老师。你这样也暗好伊，你是安那？你着好你这样的三十六，你有哪有兴趣？你有哪要想要个捐一个金币哟？
1: 我来找好你这样讨论者。
2: 好啦，你去。
1: 我感觉。
2: 再给我啦。
1: 我感觉用这个赚钱，我来个投资者。
2: 无啊，恁去赚海给我。
1: 好，好你啥？
2: 钱给我。哼。哎呦，真的呢。

来哦，看够有什么人伫个现场啊？来哦，永富大哥拍只福袋哦，故乡的地图，我看班长一像哦，拢无人啊。班长锁春节，副班长天才大哥，还有瑞哥李湘姐、瑞东大哥、方南姐、金銮姐、刚才的林玉姐阿哥。

0: 哥、宜萱姐、丽英姐、美华姐、正阳大哥、方兰姐、玉英妈妈、小美姐、我子大哥大嫂、雪晴姐、郑妈妈。
1: 来哦，千惠姐，拢爱要看下你发婆啊哦。来，苏燕姐、冰淇淋啊、正阳大哥，还有我们的玉英姐，还有我们的李同水、噶拉内、方兰姐、林毅姐，还有我们的雪晴姐、方毅姐、墨子大哥大嫂。爹阿祖姐，万德哥万德嫂，这是叶桃哥。

0: 哎，跟小白婆像啊，阿贵啊，来啊，雪晶姐哟，还有我们的秋爱姐哟，哦，当然呢，方玉姐、秀琴姐、丁耶，还有我们的墨子大哥大嫂、妹儿姐，来记得上店没？郑妈妈、怕婆哦，麦克头款哦，郑妈妈。
1: 有啦，头妈妈有卡。
0: 好卡你。
1: 有啦。
0: 郑妈妈、怕婆哦。啊，怎么店店都无来啊？

健达大哥大嫂，啊，郑妈妈哦，郑妈妈，郑妈妈，你有听到无？千惠姐、方兰姐、小梅姐、墨子大哥大嫂、秀妹妈妈、彩娟、嘉蕊、秋爱妈妈、媚儿姐、燕珍姐。

0: 哦，我今天没得，
1: 我你累了吗？
0: 不是。就是罩门，没办法。
1: 哎，念太紧了，我拢无法度，我两个拢无法度，别讲伊啊，我嘛无法度。
0: 我大姐也无法度，我尽量哦。这妈妈收到掌声哦。
1: 我从伊啊，就我大姐。

0: 孙美妈妈，
1: 你最爱的梁前大哥。
0: 梁前大哥，我较有气哦，我无必要变啊老。
1: 你的最爱，
0: 我爱，我爱他。
1: 惨啊！安尼时间太长了啦，这个才会分多少钟尔。
0: 分多少钟哦？老师，那个速度降50，降50。

0: 真的降五十哦，
1: 还好啦。你可以那个阿多利普，
0: 没有，因为这种歌本来就可以唱，
1: 对啊，
0: 唱 slow soul 了，
1: 对啊。

0: 你哎呦，你跟大哥嘛来啊？哦，感谢大哥，多谢。我们来点歌，可以逗逗点哦。因为明天好像有歌也要唱，好像我好像就两首了。
1: 对，明天有歌要唱。哦。两首，上了年纪的男人，跟不如规矩规规矩啊。
0: 不如规矩哦。
1: 不如规规规规矩拢去了。
0: 哦，够唱，没有了吧？
1: 够了。
0: 昨天点的都唱完了吧？
1: 有要礼拜四唱的，然后有下礼拜唱的，
0: 没有说
1: 合唱的，然后这个妈妈说要礼拜四唱，
0: 上了，哦，邓丽君姐姐，
1: 嗯，
0: 哦，好，
1: 所以，
0: 啊，你也记得，啊，我哎咯，你问我绝对袂记，
1: 好，
0: 啊，今麦来点歌哦，哈。哎呀，咱豆豆点哦，像咱只开一只讲的，因为今仔时间较长哦。来，贡卡村的尹志杰。哎，贡卡村的尹志杰。
2: 妈妈。
3: 啊，我有甲你贡卡村哦。
0: 你贡卡村哦，你无拍我，我好偷看尔哦，贡卡村哦。
3: 在拢收着，拢收着啦，
0: 好。哦，好啦，好啦。重点是迄落，重点是迄落，你
3: 卖。不要大肚的啦。
0: 卖笨蛋啦，拢无咧拍破啊。
3: 唔免啦，有听就好，有看就好啦。
1: 系啦，咱讲卡侪较闹热啦。
0: 系啦，
3: 好啦，安尼点互恁笑，心连心啦。
0: 心连心，共同创造连体婴嘛。
3: 三八的体婴。
0: 啊，不是这样子吗？心连心创造，我记得我细汉拢讲，我讲一句话，我唔知为虾米。
3: 安尼哦。
0: 心连心，
1: 迄唔来拢为得二啦。
0: 哎，慢慢对的，你咪晓。
1: 系啊。
0: 心连心，共同创造连体婴。
1: 为得为得共创。
3: 啊，会晓笑无啦？
0: 会啦，心连心。
1: 会晓啦，会晓啦。
0: 会晓啊，
3: 会
0: 晓。
3: 我
0: 甲
3: 你讲，
0: 会晓会晓。
3: 我请随意听，你明仔载最后一条笑。
1: 最后一条。
0: 明仔载最后一条笑。好。
3: 伊在困醒啊。
1: 你讲你要照相。
0: 随意啦，
3: 随意啊，没意啦，意思啊，随意啦，
0: 到底什么名啦？
3: 意思，我阿
0: 意思做花泥啦，
1: 阿大海咯，
3: 啊，
0: 你不是叫美玉吗？
1: 雪玉啦，
3: 随意啦，随意啦。
0: 啊，你人连人名都未晓，都记未掉，我才掉你死哦。
1: 刚才来队伍，刚才来队伍，看到名。
0: 夸张，
3: 最后一条了哈。
0: 你可以夸张一点，没关系啊哈。注意啊。好了好了好了，
1: 拜拜。
0: 好，拜拜。
3: 叔叔啊，
0: 嗯，好，拜拜。
3: 拜拜。
0: 来啊，无咧泡澡的林玉姐，你听什么歌啊？
4: 林玉姐啊，阿红莲，阿哥也叫顺恁好。
1: 你好
4: 啊。阿妹在点一首吼，又见阿郎阿国语版，国国语版呢？
0: 又见阿郎。
4: 嘿，
1: 国语版阿郎哦。
4: 哎，又见阿郎。
0: 有国语版呢？
4: 哎，国语版呢？这个罗时丰跟龙千一唱的。
0: 罗时丰跟龙千一唱国语国语歌。
4: 国语嘿，还
1: 国语的哦，
0: 真的还假的？好，我听看麦啊，哈，合唱来呢，
4: 好啊，
0: 合唱来呢，
4: 合唱来对，
0: 嗯，好好。
1: 还有什么是国语？有猫语无？
0: 哈哈哈哈哈哈！
4: 谢谢
1: 哈，再听你，
0: 拜拜，
4: 拜拜，
1: 拜拜。
0: 来哦，今麦来接苏贞姐啊。
5: 你好，
0: 你好，你要听什么歌啊？
5: 那个真那个。刚我就唱一条，
1: 多几条。
5: 烟花。
1: 哦，烟花。
0: 烟花好，明仔载。

0: 唱哦，哈，
1: 这首好听哦，
2: 谢谢。
0: 烟花如注啊，
1: 嗯，那边烟花，
0: 金毛浪追金毛追，
1: 那，你要那钢琴调了？
3: 不是钢琴调吗？
1: 我来听一下，谁在听我？
3: 哈哈哈哈哈，都好好诶，都什么西类？来来来，丽庄姐。哦，你家己才去的哦，吼。
1: 好，
3: 来哦，景新大哥。
4: 喂。
3: 哦，
1: 景新大哥。
3: 要听什么歌啊？
4: 四岁的人。
3: 什么人？
4: 四岁的人。
1: 什么的人？
3: 我，你搁再讲一个，我听无啥有。
4: 四岁的人。
1: 什么四岁？
3: 哦，四岁的人哦。有水水的人这条歌吗？老师帮我查一下，美美的人。
4: 水水的人啊。
3: 啊。
4: 水水的人。
1: 水水水是多少水？
4: 新厝的人。水水的人啊。新厝。
3: 哦，新厝的人啊。新厝的人啊，不是水水的人啊。新厝的人啊，你后边那个讲我有听到啦。好加载啊！
1: 阿弥陀佛，
3: 阿弥陀佛，好，明仔再唱啊！
1: 谢谢哈，
4: 新
1: 厝的人，
3: 新厝的人，好 ，OK， 没问题哈，谢谢静静嫂，
1: 拍摄
3: 哈，
1: 我们较动听，拍摄。
3: 来，秀清啊，
5: 秀清姐，
3: 你听什么歌啊？
5: 酒吧，
3: 我太对了，你对哦，我是偶像嗲，给我唱一首歌。都想要去塞落去，
5: 好听啊！
3: 好啦，明天再唱啦，顶不死我，气死我了！明天唱啦，
1: 明天呢？
3: 明天，
1: 明天再来点台啦！
3: 明天再来点台啦！点台你听好，
5: 1:40。
3: 你要
1: 后面了，
3: 你要后边了对啊！你要听电话啦，咩？你听看电视啊？气死我了！好啦，先安尼。我跟他联络
1: 好
3: 了，来了，淑珍姐，
6: 黄林家
3: 婆，你好，
1: 淑珍姐，你好，
3: 淑珍姐，
6: 来，我要点望你在三天，
1: 望你在三天，
3: 望你在三天
1: ，这是歌名哦，
6: 嘿，台语的，
3: 什么人唱的？老师，望你在三更，给我查一下，敢是那个秀清啊？
1: 唔知哦、喔。
3: 望气在三更，还是望力在三更？
1: 望啦，望。希望的望。哦，望气在三更。
3: 你是望气？你是望气在三更，还是望力啊？
6: 做梦的梦啦。
3: 对。
1: 啊，那是望气在三更合唱诶。
3: 哦，啊，你点对爱讲考生，你了解吼？你歌名讲唔对爱讲考生，你了解？
1: 你是合唱。
6: 我了解。
3: 好啦，忘记在，你会晓无？
1: 我会晓。
3: 你会晓，我嘛不知，应该会晓吧。
1: 忘记在三更。
3: 你过来唱。
1: 我袂记啊。
3: 好啦，明仔载可能个第一条啊。
1: 在
6: 是。好啦。
3: 哦，明仔载明仔载就第一条哈。
6: 哇。
3: 好，拜拜。
1: 拜拜。
3: 来，公考生的郑妈妈。
1: 妈妈哟。
6: 我拄头啊，
3: 妈
1: 妈，你们个点出啊？囡仔，大只油。
3: 哈哈哈！好，你先做关键嘞。
6: 俺们是盖进去啊。
3: 哎，好，啊，你先做关键
6: 嘞。我听，这是你唱的《水车姑娘》。
1: 水车姑娘。好。
3: 迄个爸爸要牵水牛啦。
1: 阿爸牵水牛。
3: 爸爸牵水牛，了解未？
6: 爸爸牵水牛。
3: 拜拜。
1: 明仔载，明仔载
3: 啊！好，拜拜。奶奶，易秀姐，要听什么歌？我的歌不难，我点只春秋。
7: 黄林先生，
1: 你好。
7: 我要点《人情留一线》。
3: 日头好小看，人情留一线。迄个，你条，这条，迄个，我带下考你哈。好，先安尼，拜拜。来，咱的美惠姐。
2: 你好，你较早敲电话给我吼。
3: 哦，好。
2: 啊，我要秋雨，我要点秋雨。
3: 秋雨。
1: 秋雨。
3: 秋风啊，秋雨。
2: 不是啦，求婚啦，
1: 求婚啦，
3: 哦，
1: 求火，
3: 求
1: 火，
3: 求火！你们国语啊，台语的，
2: 国语的啊，
1: 国语的求火，
3: 求火，哦，好，好啦，好 ，OK，
2: 好，先打电话哦，
3: 好好好，再来靠你哈，好好好，拜拜，
1: 拜拜，
3: 我还没有点，就是无够时间啊，
1: 哎呀，
3: 好，阿怪，咱今麦买了，今年来当晚哦，这个东西就是对我们的肺部非常好，所以就是大家，而且对我们新的代谢也很好，所以你看龙哥怎么跟我们介绍，
1: 嗯，
3: 哦，啊，你看好清楚，你就龙哥的工作清楚的，你得了解他到底在干嘛的，
1: 啊，参考看卖嘞哈，
3: 好，感谢。
1: 谢谢
8: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大力推荐，点击分共三。来自美国威斯康星州，富含人参、皂苷、氨基酸、人参多糖。维生素、矿物质，胳膊拢瘦，脆柱吉隆粉末，养生补气，四季皆宜，给你好气色，好代谢，好体力，带你点击分工三，主播上介好的选择。
9: 你拢有在买，我知哦。
10: 啊，拢继续在吃啊。
9: 这足好诶吼。
10: 啊，足好诶啊。
9: 食了有感觉人真足关足好。
10: 我精神足好诶，我83呢。
9: 83，这项你特别有啥物感觉？
10: 我是感觉较袂喘。
9: 较袂喘吼。
10: 行路正吼，靠面正，袂歹啦，这都袂歹啦。啊，我坐迄款有坐会安尼喘啦。
9: 会喘哦，啊，即摆食了较袂喘无？
10: 系啊系啊。
9: 真正较袂喘啦吼。
11: 好，谢谢，来，我这里有这些，我来等下介绍较紧啦吼，因为这这个产品哦，这里有吃过人拢知影，啊，若无吃过，你就听甲因甲你豆豆甲你讲，哦，你听完了你就知吼。那讲到这个巴参、分工，哦，巴参你知吼，巴参就是爱讲西洋参，哦，洋参，咱过去这里有这台湾对这里有这分工参的这个讲法真侪种，啊，不过呢，那伫咧较早的时代啊，50年前。厝内底哪会当食到巴参嘛？迄一般来讲，也毋是即个做生死牛啦，啊无就是好人诶厝家境，才有哪食即款物件。因为这实在上，人讲有做贵参参的麝香啊，这是比麝香搁较珍贵哦。你要食到巴参吼，因为这是对身体足大足大的帮助。偏偏是参啊，人参嘛足价值，但是人参毋是逐个人会当食，因为人参足补的嘛。啊，人有人喜不受补。你不想补食人参，就会惊动火啦、惹火气啦、嘴破啦、血压悬等等，会有食人参有真侪即个禁忌，吼，都爱看你的爱看你的辨证论治，爱有中医师甲你做一个吼做参考。啊，若食巴参咧，巴参这是人人会使食，这是你有钱好食甲无钱好食的差别俩。这一包你莫看，这一包看了无点外讲，我倒出来恁看，伊生做啥物款哦？哦，安尼看好无？有啊，一粒一粒。你甲看这一杯一分来啊对啊，四秒白的巴参啊，咱甲伊浓缩萃取出来了啊，甲伊做成安尼一粒一粒安尼吼，然后这时阵滚水，哦，滚水你甲咱50cc就好，甲冲落，一缸就一杯就好啊。拢水溶去啊，这直接就溶去啊哈，因为咱这免食济，这一杯就四两杯啊，你要一缸要食偌济，敢要食咧10斤20斤唔免，四两杯就好，哦，一缸甲你调整一摆，互你的这个身体元气啊，马上一礼拜时间内底啊，互你啊。脱胎换骨，互你亲像变一个人咁款。我现在刚安尼讲，伊这足侪案例啊。这高雄基丁的这个陈大哥，伊安尼吼，嘴大有痰，扫袂出来。伊若前一工若食粉工就袂，透早起来就袂安尼啊，痰扫袂出来。哦，啊，佮有内埔这李大姐伊就一气生，透早食一包粉工就袂啊，嘛袂佫喘啊。台中太平这个有这廖尚吼，这真特别咯吼，伊吼嘴烂足少。啊，拢啉茶米茶，自从透早食这个粉工了，食一组过了，爬到四楼拢袂喘，生津止咳无大劲，精神阁变足好个。这是真正拢观众朋友家亲身的经验。这吼上较特别的是囡仔三岁了，三岁即摆囡仔过敏哦，三个囡仔都有两个过敏啊。哦，囡仔气喘，大医，一感觉咧感冒，感冒袂煞， 三岁囡仔吼，食完了细梗，这个囡仔都好起来，都变水起来。啊，这个上特别，这是我案例内底，这个我实在是感觉太厉害了，七十几岁啊。

来规个种白头毛白了了，而且一直流一直流一直流，那敢唔知啥物原因？结果买粉工倒转去食，食一盒过了，开始发乌头毛，头毛嘛较袂落啊。拢共食过八盒了，几粒头啊，开始发作一乌头毛起来，而且拢总袂落头毛。伊讲实在太神奇诶，即摆食第二组，愈食头毛愈乌，愈即个做啊，即个茂盛吼，即乌头毛一直发。这就是啊，这叫逗笑人啦，因为你原底本来无元气嘛，即摆元气来啊了吼，咱的这叫做规个末梢营养拢有够。过来咧，台南的曾大哥，这是洗肾的患者，洗肾丸水食一包，头壳袂痛，身体嘛袂讲无爽快，嘛袂安尼难吃难吃。中华秀水的萧大姐，伊吼确诊了吼，足虚的，胃肠也歹，连啥物都袂食咧，加食粉工足舒服的。哦，过来咱最后来认得这个。啊，仁德这林小姐，伊都讲食这个足好个啦，伊嘛唔知要安讲安那好，都反正都安那食安那好就对啊吼。绿色黄金，糖分高的人啦，抵抗力歹的人啦吼，你来食这粉工，真正一比一重哦。因为粉工吼，伊这是美国威斯康星州这个所在特别的，伊的这个土壤跟伊的这个做伊的这个营养进出来，内底有足侪人参皂苷啦，有多糖体吼，啊，佮有人参皂苷能提升免疫力嘛，会抗氧化嘛。啊，中医的角度来讲哦，这大部分的什么拢会较温嘛，但是粉工是较偏较凉，所以这叫做凉补哦，凉补，但是咧未造成啥，未造成这个燥热体质的人啊，会造成这个困扰，拢总未。等到吼，迄个较瘦型的人，嘴大嘴苦的人吼，食这效果足好个哦。啊，一般来讲，粉工少年人咧食嘛足好个，尤其是美国的威斯康星州的粉工，伊营养价值足高个。啉粉工第一道逐步降轻。你若是恁家的囡仔伫咧啥物主科啦，伫咧啥物咧上班的话吼，一工干一个办公桌啊，劳心劳力个这，你一工互伊食一包粉工，这少年家吼真正变变球，诶，身体真正好甲变变球吼，愈来愈少年。我坦白讲，我你啊看我今年嘛要60啊。食这粉工食遮侪年啊，我就感觉我家己有还佫有法度维持这个体力精神。我感觉真正，阮公司的保健食品真正足好个，尤其是迄鼻仔过敏，我较早鼻仔过敏偌严重个，还佫有迄皮肤过敏，我较早起疹哦，迄手摸着尔，规拢浮起來，迄起疹哦足严重个。自从有这粉工了，这个问题都拢无啊，足香个，啊，足好啉哦。诶，尤其是哦，要用咱的细菌，上盖好就是酸粉工。伊个粉工，这是咱美国个粉工吼，伊个性情较温良，即个上品啊。逐步更新，佮兼退火，袂燥袂热，佮会当甲你舒缓定情，适合足侪人个体质，尤其是身体较虚个、打扫个、然后较大个哦。不管你是长期个调养，还是短期个逐步粉工，拢讲适合哦，毋免去特别去贴药啊，食拢毋免。小小一包啊，大大个功效。学问，你啊看这一包虽然是三公顷尔，但是内底是180公斤个切片个粉工，落去浓缩。180克等于是4.8的切片的粉工，浓缩60倍啦，60倍浓缩才有哪啉一杯啦，啊，所以你看为什么讲这物件足珍贵的，这一杯100几块呢？但是咧，那有效果100几块，那有啥物？因为啊，咱的身体无拢是哪欠水，欠水就是欠电液，咱的身体内底若打扫欠水分，身体内底一挂垃圾的物件就冲袂走，哦，所以中医讲这叫做电液。一旦身体当中的电液那量那无够，就无法度从垃圾的物件冲掉。这时阵身体就会启动着这个免疫系统来对抗这个过敏源。所以这过敏的这个免疫系统啊，伤过头的时就变作你的过敏的问题就会产生。所以一切身体当中的，包括你的血液啦、胃液啦、嘴暖啦、肠啊烧啦、目屎啦，这拢是为着要把垃圾的物件清掉。这足简单的道理。然后你若电液无够，伤电阴衰阳亢，这时阵你就失眠、嘴大喉渴。长期闭结，啊，你若是来到这个上虚的时阵啦，都造成啊这个过敏咳嗽，你就啊常常呼吸道的问题，皮肤就会痒，啊，然后啊就造成一挂病痛，包括慢性病，都大行都来。所以咧，你即马若开始讲看这张图了，你家己看卖，你是伫属于倒一个阶段？你若是要调整体质咧，鼻啊常过敏的，若蹭蹭叫迄种个啦吼，或者是常喙齿安尼带白斑吼，嘴大喉渴这，也是到闭结的，这会当甲你调整体质。啊，若是过去大朋友啊，常常安尼啊，体力无好啦，睏袂饱啦，熬夜啦，吼，啉酒过多啦，或者是睏眠不足的，甲你退火降火去。过来，咱的年纪较侪时段，吼，咱要逐步更新，尤其是脑神经衰弱、记忆愈来愈歹的这，吼，常常这病病常常叫，也是常咧感冒免疫力歹，或者是讲你都有得过一挂啊，这个啊，比如讲咱都有这个化疗过啦，吼，有这个啊，这個。

有生过什么歹物啊？身体要来做一个调理的，或者是曾经捌开刀过，哦，开刀过了较失气失血，用分工拢会当做一个真好的调理。尤其是过敏，过敏吼，你找无药好食，你只加西药尔，但是食西药拢会提袂长筋。但是你若要治疗过敏，上好的办法就是健脾、补心、甲补气。所以补气的良药就是分工，上介好就是分工。这中医师嘛是安尼讲吼。所以伫个医学上的研究内底，分工会当甲你增强中枢系统的能力，保护着你。

0: 过来补充你的元气，这是中医顶管拢有明显的记载伫个，食袂落饭的啦，体力较歹的啦，三老虚弱的啦，月经来咧疼啦，啊，佮有增强气管的功能，因为粉功你也加川贝，啊，佮较好啦。当然咱这唔免单味就好啊，吼，单味就会使。咱的粉功来自美国威斯康星，这是粉功的发源地。全世界上最好的粉功就是美国的威斯康星，伊在咱的国家卫生署的规范拢伫咧内底，但是美国即卖已经开始要取消这个粉功的这个出口，因为因家己本身嘛足重视这个这款的保健食品。咱这一包等于是四牛背，用高倍60倍浓缩生物科技的制法，做成咱的这个粉功的脂溶粉末，来自美国产地，啊，过来随啉随喝，这一盒来一盒就是10包就是1500块，等下我会甲你讲要安怎买啦吼。粉功内底有15种的人参皂苷，18种的氨基酸，26种的微量元素，佮有真济多糖底。好处，我甲你讲清楚，你才知影食这物件价值伫啥物所在。你外口像这粉功粉这啊，这一般拢是啥？用迄下脚料，就是粉功内底一挂啊边啊，即个做较无爱的物件，甲抹硬硬做粉，打碎了做粉。咱这毋是，咱这是用顶级的粉浆落去啊，即个做浓缩萃取出来。哦，粉功的物件本身就无共，啊，你会当直接倒去嘴食，买当倒去牛奶啦，啊是倒去咱的这個。啊，得了这其他的果汁来得食，买当啊直接倒去水来得食，买当炖鸡炖啊，煮鱼啊汤的时候买当啊倒滴来得食，拢总可以。咱这过来，互恁看一下3D 证明，食品的安全证明，啊，这食品的卫生的这个管理系统 ISO 22000证明，1000万的这责任保险。讲到这，最后就甲恁提醒一下，恁家有老囡仔好食，囡仔好食哦，小朋友哦，啊过来上班族爱食，银发族的人爱食。长时间的讲话在教书，才爱食吼。要保持你的活力，或者是讲啊，咱若比如厝内底有朋友来，这吼你甲捧出来食，这招待朋友吼，实在讲一比一重，无比这个较好诶，这个物件。一盒内底就是10包，吼，10包就是你若两工啉一包，就讲20工，你若逐工啉就食10工，只要1500，2盒3000。注意听吼，错过今仔日以后，从此以后这分工的这个介绍啊，就无可能阁像今仔只优待啊哦。今仔日加30个尔，剩30个尔，进前迄两礼拜拢有50个，今仔30个尔啊。0800009119来，先接，即摆因为咱大家拢知影，拢即礼拜拢在做优待吼。顶港主文有成功诶吼，买2盒先送一盒互你，互你一摆炸3盒倒转去，白3盒，应该爱开4500，你今仔开3000尔。重点是伫遮啦，重点是，甲要俗互恁啦，无可能照这个介绍卖恁啦吼。来注意听哦，这30个靠起来吼。买一组，直接给你送一组，6盒3000多，6盒3000多，一盒剩偌济？剩500块，这一包850块，等于啊，拍33折给你，30组尔哈，卖完就无啊。0800009119，即马电话卡起来拢好啊。人咧试食咧一礼拜就已经足济啊。我今仔无讲哦，今仔所有的观众朋友拢做啊，给他做证明啊。这两盒哈。先卡起来，才有我30个尔，一摆2盒，互你试食，互你一摆炸8盒倒转去，赶快互你开3000多，才成功啊！30个尔，即摆刷顶就毋拿30个啊！0800009119，30个，我即摆有接到有准算哦，为你我加油了，买粉功哦！来，等我一下，来为你哦，来小玉姐，
1: 喂，
0: 买粉功哦，
1: 系啊，
0: 好，来六台一串，甲下者六台一串，来苏兰姐，你苏兰姐，
1: 哎，
0: 买粉功哦。好，来等我一下，六十二岁，这会晓买，拢足内行的，拢免介绍了，家己阿买来，为你好，买粉功哦。
1: 阿粉，
0: 好，等我一下，来六十二岁，阿下者来超群，你好。
2: 可以。
0: 买粉功哦。
2: 可以。
0: 好，等我一下，六十四岁，阁下者来，你好，来秋香姐，你好。
3: 哎，蔡哥。
0: 哎，买粉功哦。
3: 我26号来。
0: 好，等我一下，来，那个65线，阁下者来，美玲姐，你好。美玲姐。
3: 哎，有。
0: 买粉功哦。好，等我一下，优惠最后一波啊！错过今仔日，阿伯无遮济啊，无互你啊哈！来，你好，来，小燕姐，你好，小燕姐，
4: 哎，
0: 买粉功哦，
4: 好，
0: 来，等我一下，来，马上好，来，你好，阿帅，来，你好，买粉功哦，来，等我一下，6盒8串，紧来，来，管理啊，你好，
4: 哎，
0: 一组，粉功
4: 粉一组，
0: 好，来，粉功粉一组，来，70串，来，连瑞啊，丁卡啊，徐昭杰来，哎，彩云姐，你好，
5: 彩云，
0: 一组，彩云，买一组。好，来等我一下，来五十一串，搁一组来。哎，说苏珍姐你好，买一组，
6: 我买一组。
0: 好，来54串，搁一组来。你好，徐小姐，买一组，等你行好哈。 臭鬼无彩，一摆炸八啊，倒转去这八啊，拢共爱一万两千块呢。今仔让你开3000尔，你敢知影？3000块尔，小凤姐你好。

0: 等我一下。胡妈妈你好。
1: 不
0: 要分工吼。好，等我一下，57线有资料。五十五还袂接嘞哦，五十五还袂接来，57来。龙翔大哥，不要分工哦。等我一下，你唔免去中药房切分工，你嘛免等伊啊，即个做家己伫遐经分工拢唔免。你哦，只要你一天愿意啉一包分工。他们乌心心，咱人有元气，搁未老，吼！你的这身体作用惊，气功较无好的朋友啊，你一定爱记哩。气功要顾，靠分工上佳好，天然无负担无压力，真正让你吃完你就随知影效果哈。来，赶紧来，来国祥大哥。
2: 啊，不用讲。
0: 好，等我一下哈，恁这内行人哦，足侪咱的男士朋友，听有就听有啦。这款物件不是讲凊彩人大拢会用来吃，你就爱有淡薄仔医学常识，有淡薄仔知识，你才知讲为什么较早的人拢吃这物件咧顾身体，为什么较早好嘅人会当吃粉工？因为因知影这物件对身体好，这是真正世界性的物件，美国来的，威斯康星来的，0800-0919-19，吴妈妈。
1: 我
0: 接到。啊，你看我吴妈妈今年几岁啊？吴妈妈。
1: 80几岁啊。
0: 80几岁啊，你看我听这讲话元气就好，你看有用无？80几岁啊，你等我一下哈，等我一下来，真正作用的啦，你若肯吃，我讲保证大家拢像吴妈妈这样啦哈。来，你好，来燕凰你好。
1: 我要分工。
0: 好，来就进来，来东手大哥你好。分工哦，来，我来大家伊个搁下者来，郑吉大哥你好，喂，李大哥，来要分工哦，来大家三个下者，大家三个，你好，国和大哥，
3: 你好，
0: 好你好，
3: 分工，
0: 哦，你来看拢杂波，你来看这偌内行，好，这杂波人无你学袂买物件啦，天满大哥你好，天满大哥再搁顶卡来，你好，我改你好啦，竹城大哥你好。
4: 我要买那个。
0: 好，来，好，等我一下，你要买那个来，给你买来。还有这德智大姐，你好。
4: 对，你好。
0: 好，要那个粉光，对不对？好，等我一下来，67来啦，这串。你要看这侪人在买吼，这那无好的物件，咱公司无遐侪人去啦。这钱不是刷你阿空啦，你要提钱顾身体吼，买健康比啥物更加好哈。不要分工哦。好，来，等我一下，62岁，这会行买的拢做内行的，拢免介绍，就家己阿买来，喂，你好。不要分工哦，好，等我一下来，62岁，下一下来，超群你好，
5: 可以，
0: 不要分工哦，
5: 可以，
0: 好，等我一下，64岁，再下一下来，你好，来，秋香姐你好，
6: 哎，蔡哥，
0: 哎，不要分工哦，
6: 我26号来，
0: 好，等我一下来，来，那个65线给下一下来，美玲姐你好，美玲姐，
7: 有，
0: 不要分工哦。好，等我一下，优惠最后一波啊，错过今仔日阿伯无遮济啊，无互你啊哈。来，你好，来，香燕姐，你好，香燕姐。没分工哦。
8: 好
0: 嘞。来，等我一下，来，马上好了，你好，阿帅来，你好。没分工哦。
8: 好
0: 嘞。来，等我一下，那个八线进来，来，管理啊，你好。一组哦。
9: 分工问
0: 题。好，来，分工问题，一组来，70线，来，连瑞啊，丁卡啊，徐昭姐来，彩云姐你好。
10: 彩云。
0: 一组哦。彩云，没一组哦。好，来，等我一下，来，五十一线，搁一组来，还有说苏珍姐，你好，没一组哦，
11: 我
0: 没
11: 一组，
0: 好，来，54线，搁一组来，你好，徐小姐，没一组哦，等你行好哈，臭鬼无彩，一摆炸八啊，倒转去这八啊，拢共爱12000-2000呢，今仔让你开3000俩，你敢知啊？3000俩，雪凤姐你好，雪凤姐没一组哦，好，等我一下，胡妈妈你好，不要分工哦。等我一下，57线有资料，55还袂接嘞哦，55还袂接来，57来，龙翔大哥，不要分工哦，等我一下，你唔免去中药房切分工，你嘛免等伊啊，即个做家己伫遐经分工拢唔免，你哦只要你一天愿意啉一包分工，他们乌心心，咱人有元气，搁未老。吼，你的这身体作用惊，气功较无好的朋友啊，你一定爱记哩，气功要顾，靠分工上佳好，天然无负担无压力，真正让你吃完你就随知影效果哈。来，赶紧哦，来国祥大哥，最后1分钟时间搞我了无吃嘛哈。来，恒香大姐你好，
12: 喂，
0: 有分工哦，好，等我一下来，等我一下来，还有这个秋梅姐。
13: 秋梅一
0: 桌，好，等我一下，秋梅姐一桌来，你好，这是咱的新朋友吗？
13: 无啦，我旧的啦。
0: 你旧的，你等我一下，我找无你的资料，等下来51线，甲下一下51线哈。最后30秒哈，卡手较紧的哈，接无到就无啊哈。来，你好，来秋梅姐。
14: 这个。
0: 连分工哦。等我一下，52线，52线的哈。囡仔过敏，让伊食分工；老大人气更歹，让食分工；老感冒，食分工，一比一重来。还有这陈奶大姐。KO。
15: 啊，
0: 较
15: 大声者无听啦。
0: 有听的无？
15: 有啦。
0: 有，还要来分工哦。
15: 嘿啦。
0: 好啦，等我一下。

谢谢各位爸爸妈妈，大哥大姐，来有个小宝，今晚那电话不拨通，叫小宝拿的电话，告诉李三三七九五五九，我那和你哥哥李三卡为大家服务，谢谢大家，哎呦，天公天公人。

谢谢淑珍姐、郑妈妈、美惠姐、文子姐、秋爱妈妈、秀叶姐、楚文姐、美维姐、阿树妈妈、东东哦、亨利耶、迪耶、玉琴姐、天才大哥、妹儿姐、景星大哥、千惠姐、阿姑姑、丽云妈妈、方兰姐。

0: 谢谢平富大哥、守春姐、秀妹妈妈、陈妈妈、正义大哥、福成大哥、慧珠姐、梁贤大哥、方兰姐、启俊姐、顺佑爸爸、守春姐、雪琼姐，
1: 还有丽珠姐、八婆啊，今天都没看到伊哦，哦，还没回来哦，放假

哦，秀珠蝶嘛，没钓过哟。那个上，正义大哥嘛，没钓过。加油，加油！

那明天接到三年不来哦。来来来来来，我感谢。还有一个叫，到底最凶我袂记个啥名。啊，文艺大哥，我刚才你够怕。文艺大哥，光阴姐、金英姐，刚才呢，慧琴姐、秀英姐、怀轩啊，丽玲姐、陈金姐，还有我们的美华姐、郑妈妈、秀香姐、郑阳大哥、我爸妈，还有我们的金英姐、玉花姐、东东哥、黄兰姐、秀英姐、春嫂姐，无心的情谊哦。也是无心无望。

谢谢秋梅姐、林青姐啊、金兰姐啊、庞姐啊、敏昌大哥、丽玲姐、福成大哥、阿树妈妈、邓丽君妈妈、玉花妈妈、

0: 先生。
1: 哎呀，感谢大家对我们大力高粱的支持哦，大救命哦，哈！
0: 谢谢呀、啊啊。
1: 因为你有点歌对不对？嗯。啊，我给你答应隔天唱，因为那个要答应隔天唱，一定是会响唱的。
0: 对。
1: 啊，一定会唱。啊，你不能，你袂使了中间转照拐，搁迄落，搁迄落，搁转转啊，讲啊，你拢无搞唱，啊，不是这样子哦。代志不是讲人就遮简单咯、哦，
0: 无啦，阮也会晓的，阮就会先甲你应。
1: 阮会甲你应讲，迄落隔工就会唱。
0: 对，啊，那阮若讲无，
1: 好，我
0: 不确定的，还是袂晓。
1: 你若讲拜五，就是礼拜一算隔工嘛，
0: 吼、
1: 啊。啊，就是啊，你拜一就是拜一的隔工的拜，拜二，啊，礼拜的隔工的拜一安尼。嗯。哦，因为我拜六无上班，当然是拜五的隔工就是迄落礼拜啊，
0: 还
1: 了解无？啊，有甲你答应一定会唱。因为会晓唱的，我前下也无甲你唱，
0: 对啊，
1: 一定会甲你唱的。
0: 除非真正袂晓，阮就讲安尼，
1: 还是讲
0: 无确定的，阮讲安尼，阮咱搁听一下。
1: 对啦，
0: 会晓就唱，袂晓，迄就变问号、未知数啦。
1: 对啦，你也袂晓嘛，像阮
0: 正经会晓的，像
1: 阮今摆咧学的什么戆翁啦，啊个什么你最啥？
0: 你最重要。
1: 哎、欸，你最重要，这拢是迄落阿怪，就是阮这阮会甲你通知。我若袂晓唱，我来甲你同，我要唱的时候，甲你同滴。啊，我若袂，我若做，我袂记来重新，我来唱伊啊。我连讲个会甲你唱一届，安尼了解？嗯。哦，安尼了解。你上好是特工看，我就袂这个问题啊。嗯。啊，啊，迄个卖中间就转走，哦，你中间转走，卖个讲我无唱。因为我这个 round down 拢滴的，所以拢唱什么歌都有。啊，所以不可能会说。有没有不会骗你啦？啊，了解吧？哈，好了，进来摇落来，等你无来，你跟他卡住干咩？
0: 我老师，我是豆奶醇，然后他都是电锅的。
1: 不变啦，我进来得好来。
0: 对呀、啊。
1: 来呀，点个顺啊，人搞我，你都摇落看，上面两个掉。
0: 五、四、三、二、一，停。
1: 我们在街上，你吃的金莲。
0: 嗯，我感觉是金莲呢。
1: 好像是金呢。
0: 金莲呢？
1: 金莲呢？
0: 金莲呢？金莲节。
1: 你过来看看麦啊。
0: 金莲节来到底台南南区的金莲节，丢丢溜咯，哦，卡定位咯。
1: 我头刚有念到，我嘛唔知影，别记。哎，来呀、啊，来呀、啊，
0: 来咯、
1: 啊。
0: 哦，第一届呢？
1: 真正嘛，哎，这嘛第一届呢，哈、哦，拜拜拜拜，来哦，金莲姐，
2: 黄莲姐，
1: 金莲是大哥哦，
0: 啊，
1: 金莲是大哥的对啦，
2: 哎，
1: 哦，金莲大哥，
0: 所以这是你的名、哦，
2: 金莲是我母，
1: 哦，金莲是我母，你来讲啊，啊，我想讲了，金莲那变杂，伊个刚刚诶，你有小鸟诶。
2: 我今天去交去。
1: 哦，好，恭喜恭喜。阿怪，甲你，迄落叫家顺，甲你摇咧。
0: 你摇。
2: 好。
0: 我话你摇，你是咩啊？你定高龄啊了？
1: 我转来变倒龄，让你传染着了变倒龄。
0: 那
1: 我。好，甲摇咧，你看落去哈。
0: 你签。
1: 看卖掉啥哈？
0: 没有。
2: 好。
0: 哎呀，第一届呢，真好。
1: 真正是哦，安尼同款沐浴露两罐咯哈。
2: 哦，
1: 这做好事，做做好的哦，哈。
0: 我小姐也靠你啊，哈。
1: 谢谢哦，谢谢大哥哈。
0: 恭喜恭喜恭喜，好，拜
1: 拜。你是金莲姐来来并讲。
0: 对啊。我喜欢金莲姐。嗯，
1: 好啦。
0: 我唔信，我真那个豆奶真正
1: 啊。无可能啊啦！你即卖唔是豆奶，你即卖你即卖已经唔是无未用豆奶啊，加牛。
0: 嗯，好，
1: 哇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太夸张了，这根本就是，你不要告诉我说这世界上没有鬼，
0: 夸张嘞！
1: 会不会觉得很夸张啊？
0: 夸张嘞！
1: 哎，这个真的是夸张了吧？
0: 夸张嘞！
1: 哎呀。那有人安那摇着找灵魂
0: 呢？我用个说，看下未？那我断嘞啦！
1: 那我凊彩摇嘛未？嘛不你记忆力遐尼啊悬？哦，这个就无。
0: 哦，终于没有了啦！哎呦，我想讲，搁找灵魂真正是足恐怖的呢。
1: 顶哥，再转一次，嗯。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你要有任何问题，拢啊敲电话问完咯吼，啊伊了别人代志卖问完咯，救命啊哈，感谢你啊，
0: 好
1: 啦好啦，我们那个感谢两点钟陪伴，明天再会咯，感谢大家，
0: 拜拜。

0: 身宽额头30度，陈启信伫厝里累到洗袂干。
1: 你若真人工吼，要予伊较用的，应该是要加到45度。
2: 哦，
1: 你啊少点练一下。
2: 好，
1: 哦，你等于应该，那你这少年应该我都练到练到只要60度。
2: 30度就应该判心做啊。
1: 45度就判你洗面做啦。
2: 哎，哇，真的真的真的，
1: 所在无共款啊。
0: 一段台湾一百故事，陈立成演唱《山野花》，引起李明阳生山的恶梦。
3: 哦，你拄只唱着这山野花哦，我真正有足大足大的这个感慨。
4: 什么？老师，你那边生山啊，不是讲拢已经生到足大粒了吗？
3: 你要讲清楚哦，不然哦，这个一生哦，清清白白的，诶，这个形象就毁在你手上。
0: 更加多趣味好看的内容，拢伫咧
5: 台湾新贴吧。
0: 一定爱看哦。

来，谢谢，感谢咱家中国好朋友，在这两点的时间又过再次相会哦。来，第一首歌再来一首《福气》啦，大家拢做福气哈。咱这个园林的

0: 姐、爸爸妈妈，大家好哦。
1: 大家好。
0: 哦，阿香姐、启博大哥、楚文姐姐、美香姐、富儿姐姐、赵如大哥、大嫂。啊，那些吴芳姐、刚霞、香君姐姐、宝钗姐、丽珍姐，啊，钟贤大哥，啊，那这里尹珍姐姐哈，谢谢，刚霞大哥。

0: 谢谢，感谢大家，欢迎收看咱的台湾，
1: 咱的歌。
0: 哇，唱到这条歌吼，我就感觉吼，敢那袂输迄种许过年的气氛。
1: 哎，真的呢。
0: 真的，这条歌感觉过年吼来得上吼上盖好啊。
1: 哎，真的吼，听到这条歌，哎，
0: 我本来做爱困的，
1: 我
0: 听到这条歌，精神拢来啊，
1: 拢来啊，
0: 因为福气要来啊，我搁底下困啊，大家啊福气拢抢袂到。
1: 对啊，
0: 对不？
1: 财神也拢到位啊，
0: 你搁底下拍摄啊，啊我困者这个歌。
1: 对啦、欸，这首歌很喜气，
0: 真的很喜气，
1: 哦，
0: 足足介意哈。比如讲，咱若讲，不管其实这种歌，唔免一定爱等到过年。
1: 哎，真的呢，
0: 大家拢该放。
1: 哎呀，
0: 大家安尼去听这条歌，
1: 你感觉
0: 真正灾运来，啊，你心情嘛叫做快活，嗯，对不？
1: 哦，
0: 啊，所以咱这爸爸妈妈，咱这歌曲我讲过哈，咱每一工透早。也是讲每一天的第一届吼听的歌，咱尽量听吼，较欢喜。
1: 较欢喜的啦。
0: 心情较袂郁闷啦。
1: 对啦。
0: 哎，你边边一条歌，你较注意吼，你即马听这条歌安尼。
1: 对。
0: 哎，好像你自己就吼心里很跳跃。
1: 哎，哦，
0: 足快嘞，足快乐嘿。啊，你若讲听到迄吼，当然感情的歌，我甲你讲，我足爱听感情的歌。
1: 对。
0: 敢若靠调啊，迄种我愈爱听。
1: 啊，真的。
0: 但是袂当吼。你会常常敢讲，哎，透早就咧听这吼，感觉讲有淡薄不舒服。哦，所以我无论安怎，
1: 看时间啦。
0: 哎，爱看时间真正。我若是开车吼，第一首歌我一定吼放啊电音的啦。
1: 啊，
0: 唔免规条，因为足差。
1: 真的吼。
0: 啊，先讲先吼，家己的心情吼较愉悦。
1: 所以其实爱安排主席爱听什么歌，吼。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拢爱甲排好好。
0: 真正爱有
1: 影。五时上重要。
0: 五时，五时爱听什么歌？
1: 五时，就爱听更新不已。真的更新不已，每一个时候我有去算过啊。
0: 因为咱的德智人够高级。
1: 每一个时间吼，时辰拢就适合更新不已。
0: 哎，真正有影。我昨晚是，我昨直播你讲啊，唔知什么人你讲，哎，你讲什么？哎，好像什么？很像一个什么离婚的什么什么对啦哈，我讲阿姨就讲什么爱唱什么歌，我讲那你就错了，
1: 是
0: 啊，既然都要离婚了，恁都爱更新不已，
1: 更新不已，刷刷去，较干脆卖底下拖刷啦。哎，真的，那这首歌结婚离婚哦会当
0: 听，真正有影，
1: 真的
0: 哦，啊，搁有一寡读册囡仔买当听，
1: 对啊，更新不已读册嘛，
0: 对哦，真正，哎，真正有影吼，这条歌吼真正足适合的，无论什么所在拢会当唱，
1: 对啊，
0: 真正有够赞的
1: 哈。更新不如甲接出来，
0: 用接的，你讲个这个简单，哎，用接的就出来啊，
1: 哈，生囝是用接的吗？
0: 不是啦，
1: 我是用
0: 杀的，用杀的，
1: 更新不如甲杀出来。
0: 哎呦呀，趣味趣味啊！其实吼，讲真实嘞，好听的歌，真正大家都愈听愈介意。嗯嗯嗯。当初是，我会记得有一条吼，女人的一生，我跟你讲，胃透炸。
1: 哎呦。
0: 位头上每一旁拢有人点，
1: 真的哦，女人你生迄时阵足穿的，
0: 足穿的，足穿的，就像即卖更新不一样款，哦，每一个迄抖音哦，安那滑就会听到，
1: 好像都有一滑到就有人推传唱，
0: 对，有人传唱，真正，安尼吼，我感觉有够好的吼，好，安尼讲到这吼，但是吼。人生嘛是安尼啦，
1: 我感觉是运气运气啦，
0: 运气运气，
1: 有时阵人拢是真正爱小看运啦。
0: 啊，除了运之外，当然是要靠自己的努力啊。
1: 对啦，对。
0: 我有感觉讲，哎，你很努力哈，把你的歌哈推广出去，嗯，这就是你当开始的起步最重要。
1: 是是。
0: 啊，有的人就感觉啊，算了，啊无，无歹势叫人在遐传唱，什么代志拢歹势，安尼你都唔好做这个代志。哦。所以更新不已经要最重要。嗯。
1: 更新不已要叫人唱啦，就是搞我唱。我管你也要唱，不要唱，
0: 你就是爱搞我啦，拜托你搞我一个安尼啦哈。所以咱这爸爸妈妈，你一定爱记哩吼，唔是干那伫阮这个所在点，哦，你嘛是爱去别旁点，甚至别个电视台，你嘛会当去点。
1: 我拢会使点嘛。
0: 因为即马拢有卡拉，有卡拉嘛。
1: 哎对，啊，那是要专线吼，较安全的八月啦，八月就是正式
0: 推出啦。
1: OK 啦。
0: 哦，是。
1: 八月的绝对会使唱。
0: 真哈好，啊，过来就是有迄种。啊，更新不已，透早买当听哦，因为先那讲电音版的也要出来
1: 啊，要，嗯，电音版一定要出来哦，
0: 真的，
1: 因为咱这过来就会开始搁有一挂其他要北顺南顺的那个大天顺秀的庙会啦，
0: 哦，最好
1: 有时候庙会要闹热嘛，哦，邀请神明拢爱听一种较欢喜的歌，
0: 真的很适合哈，很适合哈。 哦，希望咱只爸爸妈妈赶快哦，继续甲子人吼，安尼甲斗杀者。
1: 谢谢。哦，
0: 即个囡仔拍拼吼，啊，就需要咱只爸爸妈妈，啊，咱只观众朋友吼，该听者。有当时啊，讲真是多差那么临门一脚。嗯。哦，咱有人甲你提起哩，安尼吼，就足紧的。
1: 有人小可甲我踢者。就安尼。
0: 踢者咧，就起哩啊！哈。哦，是是是，
1: 但是就是差迄个踏一个。
0: 哦，对对对对，袂啦，慢慢来，还阁有机会的。哦，是是是，你看你才二十通岁啊，尔。
1: 是。
0: 对不？哦，我你的人生还阁出长的啦。
1: 是是是是。哇，
0: 你看妈，做人的道理你嘛知，哦，唱歌够唱，汉言阁好，对不？咱的汉言体质阁好。
1: 汉操啦，汉操好啦。
0: 哎啦，对不？真正，你
1: 对你家己。看到我拢袂感觉会寒啦。
0: 是安怎讲？
1: 较温暖的感觉，对不？
0: 来真温暖啊，对不？哈，
1: 哎，谢谢谢谢
0: 哈，啊，希望咱这爸爸妈继续给支持哦，谢谢大家。
1: 感谢。
0: 今仔又过来到咱这礼拜一啊，
1: 哈，
0: 礼拜一今仔后半段同款吼，要来推出咱这个笑破人的
1: 群。是，搁要来笑啊，哈。
0: 其实我感觉笑破人群吼，这个单元吼，我觉得还不错，我自己也觉得，哎。哎、欸，想到吼，咱的阿公阿妈这代啊，甚至讲吼，那些爸爸妈妈这代这演呢，哦，有可能有足侪代志，足侪故事，我们都把它忘记了。
1: 哎、欸，真的。
0: 哎、欸，啊，伫个笑破人嘴当中吼，一旦讲这个故事出来，
1: 回味一下，
0: 回味一下，不管吼啊，查甫查某也是吼，啊好啦，都拢拢足趣味的。
1: 对啊，对啊。
0: 哎呀、啊欸，当然，子人这种年纪就没有办法去享受到以前。哦，那这阿公阿妈就讲伫个诶田内吼，咧捡田螺啦，吼咧抓田螺啦，吼等等诶。因为我小时候我还有一点回忆，就是讲吼，以前拢有足侪吼，规个路拢诶大部分咧花拢是扶桑花。
1: 扶桑花是啥？
0: 扶桑花足水吼。诶，扶桑花就一蕊红红无，啊中央有一枝出来遐啊。
1: 哦，扶桑花。
0: 对，扶桑花足水诶呢。
1: 一蕊吗？
0: 哎、欸，无啦，你那是喇叭
1: 嘿，
0: 这啦，这啦，有啊，
1: 哦，
0: 这就是扶桑花、
1: 啊、我啦。
0: 嘿，扶桑花，我会记细汉时阵，扶桑花到处都有。
1: 因为一枝捅出来嘛。
0: 哎、欸，一枝都有咧捅出来。
1: 一点回率啊。
0: 哎、欸，对，有影
1: 回率就等。
0: 有影一枝捅出来就等。真的。这歹听，这怪。
1: 对啊。
0: 啊，伊有一种是含苞待放的哦、喔，迄种的哦、喔。
1: 含苞回率啊。
0: 我跟你讲，迄种的哦，我细汉我会记哩，好、有一挂姐姐吼，伊拢会慢互我食。
1: 哎呦。
0: 慢起来对哦，唔是规律食落啦，就是伊慢起来，伊属于这卡层道家，属、哦，就甜呢。
1: 你属于卡层道？
0: 会会啦，会卡层道啦，我
1: 是。是哦。
0: 天哪！
1: 你当属会卡层道。
0: 伊只伊种会就是含苞待放，伊种甲这有淡薄仔像，唔知虾米嘅，但是伊就是吼，你家胃后边慢起来了吼，你就会当属于食伊后摆有迄，哎、欸，应该是迄种
1: 花蜜啊，
0: 花蜜对。有一点像花蜜
1: 啊！我刚刚数过哦、喔，
0: 你办吼、喔
1: 啊，
0: 就是迄种嘿，
1: 我数过啦，滴滴啊，
0: 中中迄个，中迄个，嘿，
1: 滴滴啊，大概数出来就一滴尔，
0: 嘿，就一撮啊尔，
1: 大概要甲数出来就一滴，
0: 啊，足好足甜的，足甜的，所以我来刚刚讲，以前吼、喔、那种小时候的回忆真的很好玩，啊，以前那有什么的手机啊，还有什么电动玩具，无啦，
1: 无啦，
0: 拢嘛是安那，
1: 拢
0: 数啥啦？
1: 哎，我有时阵讲实在都食迄花蜜啊，我一盖当数几啊支。
0: 对吼、哦，
1: 对啊，
0: 当然啦，因为一滴尔，你讲的，一滴尔，
1: 还拢袂啊，无得做鸡嘴大，
0: 系无得做，
1: 无得啦，
0: 但是着趣味啊，啊，大家着遐小慢，啊，其实我感觉安尼是唔对的啦，因为花都还袂开咧，啊，着家己慢起来安尼。
1: 对。
0: 啊，实在嘛，唔知虾米人会怎讲啊？迄种花安尼会当属会当食，有些花是有毒的，袂当乌白食嘛，
1: 真的，对吧？不行。
0: 哎呀，所以你看，啊，佫有一挂人过安那，生迄种金菇啦。
1: 金菇。
0: 金菇就是吼，
1: 你买当数啊？
0: 无啦，金菇摕来算的啦，伊袂当，
1: 迄
0: 臭金菇吧？
1: 哦，宠物哦，
0: 伊是昆虫。
1: 昆虫啦，
0: 昆虫。
1: 我阁是花嘞。
0: 然后吼，伊一挂人吼，拢会食迄个西瓜嘛。
1: 西瓜。
0: 啊，西瓜皮就放伫迄个，比如讲啊，放伫诶草面顶，还是放伫诶花，像迄个扶桑花面顶安尼。然后一时啊，见有一挂昆虫就会来食。比如讲，
1: 食迄个西瓜皮，
0: 嘿，西瓜皮就是比如讲金菇啊，哇吼，
1: 对对对，
0: 啊，结果吼，大家都去甲伊掠，啊，掠起来了就提线吼，甲伊个脚拔起来，
1: 啊，
0: 提线甲伊个脚拔起来，
1: 拔
0: 一脚尔啦，
1: 为什么？
0: 啊，就是安尼会当安尼，敢当做咧风筝哦，
1: 哦，
0: 伊会飞嘛，
1: 哦，那个
0: 叶
1: 杯安尼，敢那一支安尼做好算安尼，
0: 做好算诶。叶杯啊，你着对伊诶方向一直杯安尼。哇！啊，伊若杯远，当然嘛是无法度杯，咱搁较扭动。
1: 是是是。
0: 我感觉吼，过去
1: 伊早就有这种那个
0: 比较自然，对，比较吼，跟咱讲接近大自然的玩法。嗯。因为以前那我看你啊，先进，
1: 对昆虫来说有点刺激啦。哎呀，你看刚刚白卡一个安尼。但是也不错啦。
0: 其实未歹啦，我感觉讲像即卖囡仔，哪有法度享受到迄种大自然的游戏？没有。
1: 即卖人拢用白人的卡啦，
0: 白人卡，
1: 无咧白昆虫的。
0: 白卡白手，甲你白起来，你要去走一队安尼啊？
1: 无自由啦。
0: 啊，足趣味的啦吼。其实吼，人生就是安尼啦，就是有时候会回想一下很开心的事情，尽量我都定讲哦吼。咱现在时代，你若要回忆，就爱回忆一寡。很趣味的、欸、很开心的、很温馨的
1: 對
0: 啊，想到爸爸妈妈是不是小孩的时候、啊，跟我们爱在脚脚片啊，走在餐花路、真的哦，都会觉得说、回想过去的点点滴滴、就会觉得很温暖，
1: 真的
0: 啊，千万不能去想一些不好的、
1: 真的
0: 不然、我们那个家的翁啦吼，啊，把我要打死，他过去就好了、
1: 对对对，
0: 过去就好了，因为你越想越艰苦，
1: 对
0: 啊、你就要有些事情要放下、有些事情可以一直放在心里、对对
1: 对、
0: 哦、所以人生就是这样嗨嗨的啦
1: 吼
0: 一天过一天你看欢喜欢喜也一天不欢喜也一天
1: 对、
0: 所以我们就要快快乐乐、
1: 真的有时候有人比较快乐的、真的都看起来很年轻
0: 是、
1: 也不会有白头发都不
0: 会对真的其实、真的我觉得说有些人是怎样？他天生就是会比较容易长白头发、但是我迄感觉讲迄拢未要紧。
1: 对啊。先
0: 来讲，我足欣赏一寡吼老岁人，已经年岁侪啊，伊的白发唔是规支啊尔，伊唔是规支啊尔，伊是规支拢白。像这种我都会苦劝讲吼，伊卖过腻啊，
1: 卖过腻。
0: 全头
1: 是一个特色呢
0: 吼。全头都是白色的，是很好看的。你若加短短安尼吼，我改用安尼。安尼缩个缩个呐，安尼看起来吼，都很干净，又好看。
1: 对呀、
0: 对不？哎呀、有人会感觉，我宁愿就是让它自然老化啦。我不会讲逆头毛啦。
1: 对啦，健康啦。
0: 对，安尼是较健康啊。逆头毛唔是对头壳皮安怎，伊是对膀胱较无好。
1: 膀胱。
0: 逆头毛是对膀胱较无好哦、吼，大家一定爱知影哦。
1: 无力啦。
0: 真正，所以吼。那如果一旦自然老去，就这样子吧。哎呀，反正咱也不是要搁要创啥，要搁嫁。所以吼，咱家爸爸妈妈真正身体是上介重要的。
1: 对啦，对。
0: 啊，真正足趣味吼，我唔知有分享讲去介。我有一天，就是因为我有买一台奥迪拜，已经买差不多三四年啦。
1: 三四年。
0: 我从来拢无咧骑。
1: 啊，无咧骑。
0: 哎呦，我可能骑无五届呀。
1: 啊，为什么？
0: 迄阵仔就流行迄个高路的嘛，迄台足高水的啊，吼，买起嘛爱6万多呢。
1: 哎呦，无上。
0: 哦，还佫加甚物倒一挂边仔的一挂配件，啊，看起来足高水的。但是有阵时你会感觉讲，热天哦不爱曝日头，回车出去；
1: 对。
0: 寒天足寒的，唔不爱困，不爱徛倒摆吼，啊，佫回车出去。
1: 是。
0: 啊，你就是会常常感觉讲，啊是好佳哉。咱即卖吼，电车、电动车，
1: 对，
0: 它是不用发动的。就是只你只要换电池，伊就不一定爱甚物发动啦，伊去嗨
1: 去。嗨去。
0: 嘿，有诶，你若讲食油诶，你无发动吼，伊久来伊会发袂起来。
1: 对对对对对。
0: 咱电动车都唔免啊，
1: 免
0: 你都扛咧，只要你家换电池就好啊。啊是拄啊好哇，啊个阮朋友讲，玉林迄电迄个好车放伫遐吼，无骑拍算，无拄啊算讲半价卖人，我讲好啊，那紧。啊！就半斤卖啦，
1: 恁那也无卖哇？
0: 足新的呢，足水的，足水的。
1: 恁那新问我，我就甲你买。
0: 我嘛唔知你需要啦。
1: 我是无需要，硬要买的啦，足俗着。
0: 你讲吼，啊是唔是？咱买给人的时阵，咱就爱去、去先办一寡过程，就是爱过户啦、等等啦吼。
1: 对。
0: 阿姨讲就是讲，拄好风台，刚拄好礼拜五风台，我休困，我想去办这个代志。
1: 哦，最近的代志哦。
0: 对对，然后我就是不是啊，要回去啊。我一定爱买一罐啊，一罐泡面啊，吼，一罐吼干粮回来。啊，我惊风台这大，无法度出门啊。
1: 对啊对啊对啊。
0: 啊，结果我就去内底买，行出来时阵，我就足冻戆，行出来了，我就，靠腰。
1: 哎呦。
0: 啊，我的车哪会去用拖去呀？啊，我明明车在这，我的车哪会去用拖去？
1: 是，
0: 我搁徛足久的啊，这个

就是讲啊，我今日考得歹啦，我无去，我无去车。我未跟你讲，我去。哇！我未记得我讲我骑倒摆出门爱扮过吼，爱去用吼对，啊小可经历一下对吧吼？

0: 那也是很自然呐、啊，对吧？
1: 超久的代
0: 志，就天真呐、啊。
1: 哎、欸，其实吼，真正若要讲胃吼，少会安尼吼，一直讲我的 news 讲袂完，就超好笑的代志，拢发生伫我的身躯。
0: 真的吼、
1: 哦，我朋友拢讲，你哪有遐大安尼去行的哈，才好笑。哎、欸，真正呢，我就安尼行出来吼，第一个我徛伫个门口口，手我动动一下，讲，嗯，奇怪，啊，我的车嘞，奇怪，靠腰把我拖走。我看有什么所在红线吗？我的车奈无去安尼啦。
0: 啊，你有？你想一下，讲啊，你车是停伫倒无？
1: 嘿啊，对啊，因为我想讲，我都明明停伫遮啊，因为大门口嘛。
0: 你搁知影你停伫遐？
1: 嘿啊，我想讲，我都停伫，因为我的习惯就是停在他的大门口
0: 位置啦，习惯。
1: 因为每次都在那一个地方。哦。啊，我行出来奈无看到我的车，啊，搁伫遐动哦一时啊。
0: 真正找足久的啦。
1: 无足久啦。诶，那足久等下做啥物？
0: 还是小可看医生，我帮你挂号。这已经不是，
1: 不是，不
0: 是傻大姐啊！
1: 你也向向当，
0: 是说话爱狂，
1: 真正啊！向向当动工一个，感觉奇怪哪样呢？我都无乌白停啊，我的车叫我拖去，什么情形？
0: 对我哪样呢？
1: 哎，等下我傻一下，讲啊靠腰，我今日骑天，今日都败啦！
0: 啊啊，
1: 上行是安那？我还要都败伫我的头前呢，我叫下。我奥德拜伫我的头前呢，我搁咧找我的车啦。啊，你看我跟我奥德拜偌无缘就好啊。
0: 真的吼、
1: 哦。我看不到他啦。嗯。卖掉还是好。好啦。
0: 不会啦，那嘛袂歹袂歹。
1: 林刚才好好来分享啊。
0: 应该足济吼，高水的
1: 代志。足济，足济，足傻眼的迄种。好，安尼咱赶紧来唱歌哦嘿。
0: 好，我来唱《龟山兰姐》的《天下盖子我都起》。
1: 我们这难忘的初恋情人吼，偷衔的新春大哥。
0: 桃园的小丹妈妈压力哦。
1: 啊，算命师君吼，要请咱这个会团的喜美姐，讲要听这条吼。啊，那有时间应该是会当唱到完啦吼。好，四首好听，我可以跟东来欣赏。

慧妈妈、墨子大哥大嫂玉慧妈妈、吴娟姐、灯美妈妈、奶奶月娇妈妈、丽珍妈妈、云娃姐、玉慧妈妈、齐波大哥大嫂、赵如大哥。

0: 桂妈妈，社头的秀梅妈妈，奇博大哥大嫂，雪玲妈妈，邦玉妈妈，薛糖妈妈，秀竹妈妈，蔡小姐，金燕妈妈，秀玲姐，刚下的给丽姐宝贝妈妈，谢谢刚下的给秀儿妈妈，
1: 谢谢感谢感谢大家默默掌声来继续的继续哈，咱这个国语歌曲《南方的初恋情人》，谢谢秀春姐姐、玉宝姐、墨子大哥大嫂、玉辉姐姐、月英姐、金范姐夫、雪梅姐姐，感谢玉花姐。

0: 谢谢，感谢大家的掌声，感恩感恩。
1: 来，谢谢给小吉安娜安排这首《亚利哟》。
0: 谢谢，来邀请大家来听这首《亚利哟》。阿香姐姐、方玉姐、玉慧姐、月英姐、青。

0: 姐，谢谢。
1: 谢谢，感谢大家默默掌声来继续再来继续哈，是美姐所点唱的《蒜母鸭时分》哦。
0: 谢谢秀竹妈妈、玉花妈妈、七婆大哥大嫂、美惠妈妈、江阳大。

0: 十二月拢到啊！我夜麦克风夜到唱到声的。
1: 哇，我困起来啊！
0: 哇，这算我时分
1: 吼，淡薄仔长。
0: 进前公司是进场，
1: 进场
0: 啊！哎，拄啊吼，进场，伊讲吼伤过长，迄时间拖足长诶。
1: 今嘛无吼，今嘛进场，
0: 今嘛嘛是有进场，啊嘛是拄啊好，今仔日吼，咱这个中家吼。无什么单元啊，有时间，有时间就尽量跟恁唱安尼
1: 啦。我刚才今日无王昭君，啊无，规节目拢来唱这种的。
0: 有的人讲就是，有的人是介意去听啦，但是有些人是真的觉得哦。哦，迄歌你也长了，哦，我想要搁听别条歌。
1: 我拄才去查这首歌是8分钟呢，
0: 真正
1: 八分钟，
0: 八分钟呢。
1: 你若去 KTV 吼，
0: 哎，够人玩。
1: 时间要到啊，就要点做一首八分钟，甲唱甲回本啊。
0: 无，哎，你若去吼，去甲人斗阵去唱歌，你若听，哎。一唱拢唱较长吼，人会感觉伫遐按耐不住，你知道？ Yeah. 是要刷袂啦，唱较久着我哇啦，哇吼，
1: 会安尼嘞。啊，后盖你要搁招，
0: 人就不爱招你去啊，因为迄个大家拢唱算命啊，输棍，迄个袂使，卖回来。讲真实，迄麦克风压伤久吼，哦，足酸诶。你看我拄只咧小可想要换边啊。
1: 哦，该咱就要排碟架，
0: 排碟架，排碟。因为哦，咱的麦克风吼，咱家己载麦克风去给它当，
1: 诶，这较当。
0: 哦，足当诶。我以前麦克风我唔是安尼个啊。我个麦克风是有一个姿势较水诶，安尼姿势较水迄种，但是无法度哦，迄压三工尔，都要去钻着，你知道？
1: 是哦。
0: 真正迄压架安尼，哇，对，麦克风压较水，安尼较水。
1: 安尼摕。
0: 啊，有个人是安尼摕。
1: 我拢安尼唱，
0: 会当安尼摕无？摕咧唱安尼，我咧讲摕安尼唱，我跟你讲，会吸引到很多人。
1: 安尼哦，
0: 真的，无来唱安尼，
1: 唱
0: 安
1: 尼，安尼唱哦，真啊假？
0: 哎，后边咱来唱歌，咱来唱安尼经，比如讲咱咧切到，唔捌咱的人，伊讲，哎，这两是咧创啥？
1: 这也怪怪吧？你刚刚在怪怪吧？
0: 我讲安尼摕是不是？会比较吸引人家。
1: 是
0: 吼，阿伯你就安尼听，
1: 我等你，没有拜我，等后几首就安尼啊，等后几首就
0: 安尼。我跟你讲，你直播安尼也好，足侪人拢会听落，是讲你是咧创啥？
1: 是吼，
0: 真正我袂破，因为即卖人爱看是个奇奇怪怪的代
1: 志。对啊，其实安尼嘛会使，因为电台拢是安尼。
0: 对啊，电台安尼对啊，但是去挡着咱的面啦，咱的红阿面爱给大家看。
1: 你好。
0: 哎呀，系啊，咱最主要是靠这红阿面出来。
1: 真的。好啦，安尼，等下安尼。
0: 一个客工食遐，
1: 去消防器拢安尼摕呢。
0: 哎，真的。

0: 有些人。有些人拿麦克风的姿势是个人呐、
1: 啊。对啊，对啊。
0: 对。
1: 有人安尼夹袂？
0: 哎，是阿杰啦吼。哎、欸、喂，那是阿杰哥哥，迄无法度的，那是无法度的，才会安尼夹啦吼。哦。哎呀、啊嗯，所以其实哈、哦，提麦克风的姿势哈，个人的方式都不一样。
1: 对啦。嗯，
0: 对。
1: 唱好听就好啊。
0: 对对啊，但是我感觉讲哦，即卖社会就是爱变高人啦。
1: 变高人。
0: 变一寡有诶无？
1: 啊，我真正等下安尼唱看卖，看婆仔先会较济无？
0: 比如讲，你唱唱安尼吼，啊是嘛安尼？比如哪唱哪唱吼，啊唱到一半诶时阵吼，唱到一半伊就安尼，啊搁捡起来。
1: 哎呦，嫩起哦！
0: 唱歌唱到怎啊嫩起？
1: 嫩起啊，搁捡起来安尼啦吼，安尼爱食药啊，较无。
0: 有啦有啦，都有在保养。咱这男士朋友，你看嘛，两个阿婆外好，你嘛看调调，你看。
1: 哎，真的哦，你看会到。
0: 哎呀，两个阿婆，你看，哎呦，
1: 高调调
0: 哦。哎呀，搁会对看，咱咧讲伊时阵，搁对看一下，
1: 你看。真的哦，你看即摆两个在唱哦，我拢知。
0: 你讲哎，无影无一只，搁看看甲只对档着哈。
1: 谢谢。哎，
0: 趣味就好啊哈，谢谢大家啦哈。好，安尼咱继续。哎
1: 哎，无关吗？今天有单元呢。
0: 啊，今天有单元
1: 哈。
0: 啊，今天有单元，我阁当作今天无单元。好，来，咱来看一下祖先有智慧。
2: 湖南、湖北、湖山水，广东、广西、广上记，欢迎收看

0: 大家好，我是人间的国宝乐博，咱的汉文真正深啊！
1: 大家做伙来用心，
2: 好来好乐文化变黄金。
0: 哎、欸，对，哎、欸，啊，恁敢有定定咧化妆？
1: 哦，大家嘛爱。
0: 安尼哦。
1: 啊不，等下去啊，电视机头前会看到了。
2: 要甲咱讨收惊会变呐？
0: 哎、欸，是讲，其实嘛会使讲哦，咱有。一旁专门在做事，
2: 我就是说你在讲一旁专门在做化妆，
1: 意思是讲咱免画，
0: 系啊，
1: 然后来改做修镜，哎，
0: 修镜修
1: 镜有点好啊，哎呀，无定个趁
0: 钱。但是我今仔起姐做无用，伊要念嘛，伊要死。哦，啊，你感觉咧？
2: 老伯啊，我有听到人咧讲三分人七分真，迄是啥物意思？
1: 哦，我知影啦。嗯，啊，就是吼三分水，迄七分像鬼啊。
0: 哦，我咧拜托咧，你卖讲讲啥物啥物，卖啥物讲讲啥物鬼，迄、哦、叫做好兄弟啊，你拜托。哦。这个三吼，咧文音是三吼，三心两意嘛，三不五时哇，过来啊，三意啊，三意就是
1: 哦，三意真好算个
0: 呀。对啊，啊，准你就较三。
1: 三
0: 八，对不对？哎，同意哦。啊，三生有幸，白话音吼，三更半暝啊。哦。啊，过来就是五四三。啊，这个分吼，啊，文音是万分，有火车万分。哦。哦，分秒必争嘛。啊，像较早。咱咧在迄落甘蔗，咱台湾咧做糖嘛
2: 吼，
0: 是甘蔗，系啊迄落五分啊车，哎，啊那两个差分分啊，哦，哎差一点点，啊差分分啊，哦吼，啊那这个栽赃的话讲九分啊，
1: 哦九分啊，
0: 哦栽赃九分啊，个万来，哦，啊是讲十二万分的甘蔗，嗯，好，啊那白话音吼，可能样诶，甲分诶，哦，啊这分来分来样诶，有无？分来吃诶，嘿，咧分诶，哦。啊，有个人较慷慨，啊，分张啦。嗯，好，啊，这个人啊，文音是人生、人世间、人气啦。哎，啊，纯真啊，迷人啦，哈。
1: 谢谢，
0: 哎，对，
2: 感谢暖男，
0: 多说好。比海人啊，比海者啊，迄个人，这就是文音。啊，那人啊，真侪啦，傲世人，人缘啊，人缘真重要哈。啊，那高人，哦，真高的人，过来出人命。
1: 哎呦
0: ，哇，出人命咯，吼，这危险嘛，吼，好，啊，搁来七，吼，穿七，啊，一头拍卡床，啊，搁咧困，啊，七哇变哇，搁唔起床，吼，乱七八糟，吼，啊，搁咧七啊，诶，较无尊重，这个两步七啊，对啊，没有三两三，哪敢上两三，吼，啊，这个妆啊，那是文音，是化妆，啊，化妆师啦，吼，啊，卸妆，啊，来讲白话音，西装打扮，所以三分人，七分真，这句的意思就是讲哦，
2: 对啊，你用讲的不傻傻，
0: 安尼，无咱做下来，演给恁看，
3: 阿爸。

0: 发现是假的呢？你哪无出去耍？
1: 啊，无心情啦。
0: 到底是安怎啦？
1: 啊，感情的代志哦，恁这囡仔人哦，唔捌啦。
0: 你莫咧好了，我拢大人大正啊呢，佮讲我是囡仔，而且吼，我交过好几任的女朋友，我哪会唔捌啦？
1: 哪呢吼？我问你啦吼，是安怎？我真哩用心哦，去追求一个查囡仔，啥查囡仔拢唔插我啊？
0: 这吼你就唔捌啦啦，你吼，逐天拢穿同一件衫啦，啊你出门咧，你嘛唔西装打扮，对不？啊你看下就那老花啊咧，想要插你？嗯，
1: 啊我几岁人啊，还搁伫遐打扮？
0: 你无听安尼讲哦，三分人七分装啦，这道理再简单，你都唔捌。
1: 嘿，有影吼，嘿，我总算明白啊，我哦应该吼去整形。去隆鼻、拉皮，吼，还佫削骨。
0: 等，
1: 安怎样？
0: 我看着，我感觉你吼，
1: 怎安怎？
0: 定出是较紧啊！
1: 来，赶紧别消遣。
2: 哼，人讲哦，没有丑女人，只有懒女人哈。啊，不过有个人哦，过度啦，哦，去整形哈，隆鼻、隆乳，啊，佫有安怎？我削骨，
3: 所以我们老师说，人要衣装，佛要金装的，是这艺术啊。
2: 是啦，安尼买唔对，啊，不过哦，有人现在嘛，不要被外表所蒙蔽啊，哈。所以讲，人有一句话啊，如果 DM 跟卖场不一样，以卖场为主。所以讲，哇，这好这水，尤其是网络购物爱注意，吼，那才站着起来靠背啊。
4: 拢无讲，
2: 完全拢。
3: 那还泡面同款啊，还不是拢用讲足红足澎湃。
2: 当有些只是示意图。
3: 示意图。
2: 不要相信太多哦，啊，你知啊无？
3: 在。

0: 谢谢。
1: 哇，安尼有知影无？像祖先讲的，爱注意啦，
0: 吼。
1: 做人就是安尼吼，三分人七分真、嗯。有的人拢感觉讲啊，天生丽质。我甲你讲，天生丽质是用在很年轻的时候。
0: 对。
1: 伊拢袂化妆，啊，皮肤嘛真水，肉白白啊，安尼吼，啊，五官端正这种。
0: 对。
1: 足水的。嗯。但是你甲一个年岁时阵吼。无影讲真正有咧什么天生丽质，每一个人都会老化嘛。嗯、但是我刚刚讲做人就是安那、嗯，一定爱心光善良。
0: 要啦。
1: 有的人安那啊，菩萨脸，然后蝎子心，迄、嗯、种也无好啊。嗯。哦，总共就是吼，咱爱心光善良，自然咱的一挂面相啦吼，人讲啊，咱这吼、個，咱心光善良的时阵，然后相由心生。
0: 对。
1: 啊，有的你讲讲真实，有十波人吼。哎、欸，一个节你会这三讲哦，外表不是重要，嗯，真正是吼内在吼较重要，
0: 真的啦，哦
1: 啊下下较重要，
0: 对啊，
1: 啊无有诶拢是啊，带一个出水诶灯啊，啥物代志拢不爱做，嗯，规工就伫遐咧耍手机啊，老公我要买这个包包，你过来你就会亚神了吧，
0: 对啊，
1: 啊搁较水诶物件你看久你就讨厌、嗯，有足侪人足介意吼买单啊，我足希望我会当有一卡酸椒。当当吼，伊有一卡酸椒了，伊就无要挂。嗯，你拥有它之后，你就不觉得它是什么样，
0: 對啊、就有了。
1: 对啊，对啊，就是这人性啦、啊、吼。好，安尼咱即马时间的关系，赶紧来唱歌。
0: 那来，我来唱《林心如状》，那恁美玲姐，嗯。
1: 咱这个暖歌吼，春梅姐迄条歌我给你学哈啊，所以给你安排暖歌。
0: 好，啊，我来安排这个明轩姐跟美智姐要听《更新不已》哦。
1: 然后《更新不已》继续来吹落去吼，来听歌。
0: 谢谢。

博大哥、建宁姐姐、邱连杰，感谢。好，咱这淑如姐、玉宝姐、方玉姐姐、美玲姐，感恩大家，谢谢玉娇姐。

0: 媳妇大哥大嫂双弟妈妈任奶奶月桂妈妈正阳大哥建宁姐雅慈妈妈玉桂妈妈方韵妈妈明学姐美玲姐来给手玉玲姐安排暖瓜
1: 谢谢感谢大家默默的掌声来继续带来这首是我们这个短歌春梅姐所点唱邀请全国好朋友到底来欣赏月桂姐姐美玲姐吴芳姐姐月娇姐玉慧姐方玉姐姐佩玲姐谢谢感谢我们这个建玲姐姐月英姐淑如姐姐天才大哥秀香姐感谢彩娥姐玉花姐正阳大哥樱花姐

谢我们居真妈妈、月影妈妈、文娟姐、玉娇妈妈、任奶奶、林雪姐、美惠妈妈、淑珠妈妈、淑如姐、信义大哥、慧珍姐、赵如大哥、大嫂、正阳大哥。

0: 华姐、慧如姐姐、美英姐、满足姐、洪阿姨啊、炳林大哥，感谢大家都给你们丢拍摄哈，谢谢，感谢。
1: 好，谢谢，感谢。这首主要来安排这首《跟心不移》，这是咱东山的明学姐、桃园的美智姐共同听的歌曲哈，谢谢，感谢。感谢咱爸爸妈妈对跟心不移的疼惜，感谢大家对芝兰玉玲姐教火，谢谢你们，谢谢。
0: 来大合唱，大合唱，我相信这些人一定都会晓唱啊，大合唱哈。

0: 感谢大家更新不已，谢谢大家血糖妈妈、血糖阿姨、月娇妈妈，哎，感谢，谢谢大家。
1: 谢谢，感谢大家的精神掌声哦！哈，啊，即摆时间有较短，希望那些爸爸妈妈爱听什么歌，赶紧打电话起来哈，04233803303，来哦，赶紧的哦，来点歌嘿，来点歌，来，这位是咱的月英姐，
0: 月英姐好，
1: 月英姐，喂，哎，喂喂喂，
0: 阿婆呢？
1: 怕婆啊，怕婆啊，哈，来，正阳大哥，
0: 正阳大哥。
1: 哎，今麦今麦是大家拢怕婆啊，你啦？
0: 三位怕婆啊？
1: 倩玲姐，倩玲姐，喂，我让进来不？哎，大家拢哎，今麦是
2: 那个哎，纸跟笔
1: 哦，纸跟笔哈，合唱歌曲。好，感谢你，谢谢谢谢，感谢。
0: 谢谢，拜拜。哦，
1: 来，倩玲姐，
0: 倩玲姐好。
1: 倩玲姐，瓦莉亚。
0: 倩玲姐，
3: 对，四千四。
1: 啊！哦，谢干叔，
0: 哦，谢干叔哈，
1: 好好，阿姐谢谢你哦，好，感谢感谢，
0: 谢谢，拜拜拜拜，
1: 拜拜，来060的好朋友，你好，
0: 060好朋友你好，
4: 啊你好，
1: 嘿你好，
4: 我想讲，
1: 好，请讲请讲，
4: 我想亲亲咪，
0: 亲亲咪啊，
1: 啊亲亲咪哈，
0: 好，无问题，
1: 啊啊那请好。
4: 小英啊，
1: 小英哈，小英姐，
0: 总统吗？啊，
1: 带带你带，带你带，
4: 带你婚礼，
1: 哦，婚礼的小英啦
0: 哈，小英啦，
1: 好，再给你安排哈，感谢你哦，
0: 哈，
1: 谢谢谢，
4: 感
1: 谢，谢谢哈，拍摄哈，咱这个喜美姐姐啊，阿菊姐，啊，个人这个昌德大哥，无跟恁接听到，明仔载再过来点哈，大家拢听我点歌，因为时间的关系哦，无法多跟恁做接听哈，拍摄拍摄，好，啊，重要时间过来，咱这爸爸妈妈观众朋友，多谢你对。的支持跟聽收吼，現在吼，咱這個MOD的好朋友，這是算起來是新的吼產品，希望咱這個爸爸媽媽吼，真正，咱的吼，啊，肌肉流失啦，你太嚴重吼，會常常跋倒，對咱人體嘛不好，所以吼，一定要先聽龍哥好好跟咱介紹，有需要跟我們支持一下吼，啊啦，大力電視台的爸爸媽媽，咱平常時吼，恁的腳吼，攏咧走路，規工徛吊吊的，所以要穿上愛好的襪仔。希望恁这爸爸妈妈吼，共我支持一下，我伫个线卡为大家服务，谢谢大家打电话了。
5: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

0: 红纤维有效抑菌，石墨烯促进新陈代谢，透气设计吸湿排汗，立体外形织法袜子不跑位，足底加厚设计强化足弓保护足部，大力推荐铜纤维能量袜。
1: 今天啊，这个你们要看到这段这个广告啊，啊，会使讲是啊，这咱费尽足济苦心，因为这研发这双鞋啊吼，上少开销两年的时间啊，这我两年的时间拢无卖鞋啊，没有卖袜子，因为找不到，真正是找无我理想，找无我想要做的这个物件。一般你看到的这个这啊，这个不管是石墨烯也好啦，哦，负离子也好啦，吼，竹炭也好啦，银离子也好啦，吼。你可能看到真侪类似这种的这个啊袜子啊，甚至嘛，跟你讲到这个什么足弓加强之类的哈，包括这个这保护脚底平衡各方面。但是咧，你要找到这样啊完整啊，你看这双鞋啊设计图啊，你看你即马电视顶上看得到啊，你看伊所有每一个环节啊，不管是直线的部分，还是横线的部分，拢有伊足重要的意义的。因为这双鞋是有非常厉害的，这个这伫个咱的镜头啊，这个部位遮有非常厉害，这个铜纤维，足侪人用钢卡裤、用钢卡啦，这个臭卡袖啦、厚卡皮啦，啊，这个做臭卡啦、灰指甲，一世人袂好，啊，然后这个一而再、再而三开钱啦、抹油啊啦、浸卡啦、洗，这去用乌当卡啦，做过足侪代志，拢开有够侪钱，拢无法度完成的这个一个。真真正正的哦，做人讲长筋二老，要甲伊彻底甲伊改变。恁今仔看这种广告，恁来福起来啊！哦，恁福起来哈！啊，我直接先甲大家报告一下，因为这你是全台湾全省你独一无二，你无在哪好找。像迄种穿布鞋，穿几工，穿甲倒来甲厝内底臭甲袂偏一个，即卖人厝内底拢无咧开窗门。哦，啊，囡仔伫外口下课都倒来，鞋仔一个脱开，阿娘的，这袂偏一个。你甲买这双鞋啊，互伊穿了。你这囡仔阿伯啊，卖去滴到香港卡，卖去滴到臭卡修，安尼就解答啦。因为咱的袜子啊，隐藏着很多疾病的来源。最近哦，我看做一个医疗报道在讲啊，讲这个是霉菌的感染。咱的空气当中的霉菌是造成这个鼻窦炎的主要的一个原因。因为咱空气里底有霉菌，霉菌的生在这个鼻窦的所在，凝固已经鼻窦的发炎。鼻窦发炎了，这个囡仔阿伯鼻水倒流啦。哦，这鼻炎阿伯吼，这是拍卡前老鼻水过敏性的鼻炎，拢甲这个霉菌有相关的关系。所以咧，真侪阿公啊，香港卡无治疗，哦，阿无放财产哦，金孙啦，放一个香港卡哦孙，迄孙啊安尼哦白啦、痒啦、尿啦，即个这哎，这些小朋友为了这尿布疹啦，伊唔是尿布疹，那是包括阿公传阿公喂予伊的一寡，即个这三十几年、四十几年、五十几年的即个这香港卡。我甲大家报告一下，鞋仔唔好穿破，才要断掉啦。真的吼，你细菌会流足济吼，啊，尤其是吼，这里要找鞋仔爱找抑菌除臭专利的袜子，啊，每一季最好要汰换。当然，像我们这种袜子就不用每一季汰换啦。咱这鞋仔吼，基本上我会建议你啊，差不多一两年换一摆就会使啊。把这种鞋仔你可能，哪一种无抗菌、无除臭的迄种的吼，你可能差不多。三天穿了你就冻袂掉啊，脚底就臭甲袂偏啊。但是这吼，我甲你讲，穿一礼拜都袂臭，穿一年啊，拢袂脱丝，袂去互稀稀就对啦。我即摆脚底嘛穿一双，啊，够个，你看我穿掉了无？但我规工拢穿这啊，哦，穿这真正足舒服个吼。袜子足重要个，因为吼，你若无穿着正确个袜啊，有一亿只个细菌在你个脚底。你的双脚哦，一亿只细菌随时啊，伫你的脚边在甲你嘶吼，因为这臭脚臭啦、香港脚这脚的问题啊，这拢是问题的根源哦。有咱都讲脚，我都脚有八大穴位、24个反射区，直接影响到你的身体健康。你的身体健康跟你的脚有关系啦。我讲到这，你来思考一下，哦，你买啊一顾脚骨的药啊，买啊一顾心脏的药啊，结果你的一个简单的袜子你找唔到。结果影响身体健康较济吼，咱人的衰老是对脚开始的，人各部位吼，各部位的这个做寿命，脚的寿命上短，所以每一个正常死亡的人啊，要过身进前拢倒伫眠床倒几啊年，倒一段时间，拢脚先歹嘛，袂行，一双穿起，互你行，让你行到八十岁

九十岁，行一百岁，还可以努力在行。哦，这個、你的脚老这问题，注意听哦。香港脚会痒的，臭脚烧的，哦，常常你抹油啊，买油啊，等下不管用吃的好啊，只要是讲，这叫做容易变脚刀的，啊，长期敢来走路的。哦，啊是咧专柜小姐啦、老师啦，啊徛几工啊这，啊，佮有就是足济台湾人足济人有这个阿母卡地，阿母地这种，这就是主攻啊，无这个主攻的吼，这种人你穿这袜有够好吼。咱人上大危险其实是啥呢？跋倒上危险，啊，跋倒一摆吼，佮跋倒的机会足济，五摆跋倒有一摆会卡断的，啊，五摆一摆啊，五摆有一摆，平均你佮有四个老人就有一个跋倒啊，一年内底啦吼。超过95%的髋骨骨折拢是跋倒引起的，75%的老大人跋倒拢伫厝里，伫厝里跋倒较济啦，唔是伫外口跋倒的，唔是去红弄跋倒的，是伫厝内底家己跋倒的。跋倒是咱老大人事故的，这就是死亡原因的第二位，65以上的人哦，第二位。所以还佫有一寡颅内出血的问题，所以穿一双好的袜仔会当把这问题解决。啊，当然。都一人讲奇怪，家用，但有人会脚臭，有人袂脚臭，这跟每一个人体质有关的。脚臭有七个问题啦，第一就是讲你脚臭较济，啊脚臭吼会产生一种硫化物的臭味，因为你的汗腺的分泌啊，甲这个霉菌你的交互作用，所以就形成这个臭味。啊，过来就是环境较潮湿，所以咱台湾环境较潮湿，所以做一人脚臭没有办法根治。啊，另外就是你已经有香港脚，吼，你都已经有滴着香港脚，啊，这就容易佮加上啊皮肤会烂嘛，然后会烂。啊，佮有就是你袜啊，你的袜啊，袜子的纤维比例比较高，就不会吸汗，内底拢薄，但是咧细菌滋生啊，啊佮无情势就会交叉感染，啊细菌的滋生，然后咧这个硫化作用让酸度提高，啊佮有就是吼你的脚皮。你的脚皮，你拢无修脚皮的习惯，迄脚皮、迄老旧的脚皮会容易造成这个细菌的滋生。所以咱即摆是结合全世界最大的两个科技，一个叫抗菌抑菌之王，一个叫促进循环之王。纺织界的新宠，这是目前咱的纺织研究所在发现，就讲用这个铜线啊，用铜线来做成纤维，来做伫个做伫个容易啊，接着做容易长霉菌的地方，尤其是什么，咱的脚趾头还有脚趾缝。所以这个所在规拢铜纤维，然后其他的地方呢，还佫有用这石墨烯来去做，用黑金科技的石墨烯来做，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完整的袜子。你若选到一双袜仔吼，也透气、除臭、抗菌、吸湿排汗、足弓加压、耐久支撑、完整包覆，这个不是我能够随便讲一讲。你个看这双袜子吼，安尼就足清楚呀，哎，这个画面就足清楚了。你看啊，咱对这款透气，这拢是透气。好，啊，佮有这 X 型的，这个是透气，石墨烯，头前就是铜纤维，啊，再有一个黑色护垫，这边怎啊？局部加压，稳定步伐，加厚的一个足弓足垫，这个所在有啊，我拄好来讲，这个所在就是加高，特别高，对这个这插阿波地，很高跋倒的，走路袂知做好，啊，佮有这個立体 Y 型织法，吼，固定你的这个这脚踝。保护韧带，吼，你也记得做脚后底啊，啊，袂酸袂痛，啊，佮有这阿基里斯腱，哦，这个后脚筋，后脚筋哦，这足重要，我穿条，我感觉哦，咱咧行路，当时行行，这后脚筋、后底所在拢会酸，你穿这双袜啊，拢总袂酸，足厉害，吼，伊这是咱黑科技啦，吼，黑金科技，特殊的电流特性，啊，远红外线的热能，完全天然无毒，抗菌、抑菌、除臭。吸湿排汗，透气清爽，那里面的远红外线非常非常的高哈，还有最重要的还是它的铜纤维，这个是纳米级的铜纤维，吉祥不要做贵的啦，我跟你讲，贵的贵的对，贵的这铜纤维，那这做歹做诶，要甲洗啊爽，恰做诶，而且永久有效，洗一千摆，洗一万摆，吉祥不要赶快抗菌除臭，赶快我都甲你的香港脚，甲你处理掉，这贵的贵的这铜纤维。哦，这铜纤维哦，也当内底有铜离子，把细菌抬掉。铜离子过入去细菌的细胞内底，把细胞膜破坏掉，破坏掉病毒跟你死。哦，这个很厉害啊、哦！这个不是吃药让它坏掉，不是擦药让它死掉，而是穿袜子，只要你穿袜子，那个细菌就没有办法滋生。这个叫不是铜离子，那铜纤维哦，铜纤维，哎，铜离子是给它躲起来，一旦这是给它切入去内底，所以呢，远红外线达到92%。抗菌率97.1%，有效升温，卡尾气不一定有效升温8.8度，所以你按下穿这双袜仔，你免惊的，免惊啦，你不用怕说晚上啊会去着凉啊。最后这点跟你讲一下哈，对，这个今仔日重点是这个所在呢，因为这外口无地通买，
今仔日啊，我即张互恁看，开放十天互你试穿，甲你效果保证，你穿十天拢无洗嘛无要紧吼。即双袜啊唔免还我，当作我送你。穿十天过了后，你若无感觉你的循环较好，无感觉你的脚较好，那安尼你原金我一角银都无甲你收，一角银无甲你收，原金退还互你吼。

0: 箱外口市面上卖两千四啊八，我一箱卖偌济？卖一千二啊八，我卖一半钱尔。一箱卖一千二啊八尔。人讲要做医生，要做工具，就是安那爱，互咱的观众朋友啊，互恁啊，侪人用过了，咱才有我来达到工具的效果。所以咧，今仔日公司啊，特别做医生，即足大足大医生，伫个即个物价，大行拢起价真济啊。我做即个医生是安那，我希望恁找到一只真真正正对恁有帮助的物啊。好，明仔日吼，听好心中哦，加今仔日尔六十个人去，六十个吼，一箱一千二啊八。两箱炸都等于剩你一千九啊八就好，一箱给你开免一千块，买两箱，搁送两箱给你，四箱卖你一千九啊八，同纤维的袜啊，无人安尼卖啦。这一箱外口市面上上少上少啊，你若内行对国外进口去买，一箱上少拢超过1500块以上啊，1500块以上，0800六十左右吼，行我之后头前这箱给你穿。啊，五箱一千九百，啊那无效嘞，另外黄金退用给你。即摆六十个人客，我先讲好啊，超过我就无去接啊。就是要有观众朋友吼，你对我有信心，穿一摆你就知伊会好哈。好，这五箱你买，即摆刷定这六十个拢有准算啊。这箱我送的，今仔日五箱是你买，第六箱我送的。来，开始接啊，开始接。不是五箱啊，搁加一箱给你。六箱啊，六箱啊，第六箱我想行，我五，若无好行，我五箱啊。来，你好，我加行你好。叶姐。
1: 好，再见啦。
2: 哎，
0: 好啦，一组来66线来，脚手较紧的哈，来，签名，你好签名。
3: 是。哎，
0: 一组，我讲，你若买到等于你若穿啊，那臭脚手穿袂好免钱啦。香港脚你就认真甲穿好，绝对哦，你学了该得志啦，竞标你好。金彪，一组，五十一串一组啊，六箱啊，六箱啊，喂，你好来，
2: 你没话，
0: 来好，五十二串是箱啦，你好电话，你好，电话，一箱哦，啊，一组啦，不是一箱啦，六箱啦，一直，你好一直，一直来，你叫我点卡来，你好来啊，锦龙你好，锦龙
4: 来一组。来，谢谢，非常感谢咱家爸爸妈妈吼对阮的支持，甲听是爸爸妈妈给你打电话，这真正吼爱穿上盖好的鞋啊，因为吼咱这好的鞋啊吼会当支撑吼咱的脚底，啊，咱走路叫做轻松舒服的，啊，过来另外吼，比如让你脚吼会当保持吼袂臭脚烧，迄有诶真正臭脚烧吼会怎啊个人话，啊，嘛毋是你挑拣，你的体质就是安尼，啊，咱就爱来穿这好的鞋就袂啊吼，0800009119，春梅姐你好。阿姐你好，一组啦哈，
2: 感谢
4: ，啊你电话门车挂嘞哦，嘿，多谢你哦，感恩你哈，所以爸爸妈妈，因为吼，咱的有臭脚烧，这拢唔是你的过错，但是你一定爱知影，家己有这个病应该避得掉，所以咱吼普通时吼都爱来保养，连这脚底嘛爱保养嘞，爱穿较好的鞋啊。这双袜啊吼，会当保养你的脚底，会让你走路真正足轻松，佫会当让你吼治疗这吼。长久来的一种臭脚烧，吼、哦！啊，来，这位是咱这个叶豪姐姐，你好。
2: 来一组啦。
4: 来一组啦，吼、哦，好啦，阿姐，感谢你，啊，你等一下哦，嘿，等一下哈，感谢吼、哦。所以爸爸妈妈一直以来吼，平时吼，拢伫夜市啊咧买一挂迄鞋啊，吼，拢俗的侪吼。咱讲真是，咱穿较好的啦。哦，这吼讲真，这若穿一阵嘛吼，你后摆拢袂去吼，穿迄一双几十块啊这种的。这真正吼，尤其是寒天，也是讲平时吼，脚会变脚刀的啦，走路定定咧崴着的这吼，你真正一定爱来穿这双，来穿看卖啊，安尼好不好？给你一次机会嘛，给你家己一次机会哈。来，吴太太你好，我许玉玲，吴太太，
5: 我被
4: 买一组啦哈。感谢你，多谢你给我支持，电话唔通挂哦，嘿，谢谢你。来，这位是咱的玉华姐姐，玉华姐，买一组哈，好，啊，你电话慢请挂咧哦，你等一下哈，感恩你哦，啊，好，我听不上，来，富美姐，买一组哈，多谢阿姐哈，平安健康，你等一下，阿姐多谢你哈，等一下哦。来，这位是咱这个玉美姐姐，你好哦，我许玉林，阿姐你好。
3: 还要一组
4: 吼，到底来保养咱的脚底吼，较袂常常咧崴着吼。哦，感谢你，哎，电话夹咧，电话夹咧，等一下哈，感谢你哦，感恩你吼。所以爸爸妈妈，你若有看到这栋公道广告的吼，爱赶紧打电话吼。这有代志吼，卖完你都爱搁等足久的啊吼。希望咱这爸爸妈妈相信科技吼，相信科技。来，这位是咱的联福大哥大嫂，你好。
5: 拜拜拜。
4: 哎，哥。

0: 是周。
1: 哎，
0: 好好，多谢你给我们支持，电话唔通挂吼，多谢你哦吼。来，这位是咱的美珠姐姐，你好哦。
2: 哎，你给我转到个下卡。
0: 好，美珠姐，谢谢你，你等一下哈，感谢你。来，咱这52线，你赶紧做接听者哈。所以爸爸妈妈。电话爱赶紧卡，上重要就是咱头家吼，咱龙哥小七姐真正足佛心嘞，伊开放一箱给大家体验。啊，咱只爸爸妈妈，你无论去什么所在，无有人咧体验的吗？就敢那大力电视台，连这无也都会当给恁体验嘞。你著请看卖啊，因为有个人咧讲讲，哎呦，啊六箱无也吼1980，我淡薄啊唔甘。其实我咧讲，你穿落就掉的啊，你袂搁去买别行无也来穿啊，所以吼。体验，互恁体验。你若感觉穿了袂歹，继续家穿落，安尼就对啊哈。来，这位是咱的林文姐姐。
3: 哎、欸，你好。
0: 哎、欸，你好，我是玉林，咩一组？
3: 啊，我是不是会使折上个？
0: 对对对，你有迄种点数，拢家己扣掉。好，你等下电话接你，你等下哈，感谢你哈，感恩你哈。所以爸爸妈妈，你顶两个月所买物件累积的点数，你会当趁即马家扣掉哈。等于有个人吼，若有够扣的，有还够有剩的。所以爸爸妈妈赶紧打电话哈，0800-99-99，甲阮支持一下哈，啊，互家己吼啊穿搁较好的袜啊，行路轻轻松。有个人爱运动的啦，爱爬山的啦，这种袜。千万唔通吼，家搞落掉个吼，一定爱买来穿看卖哈。来，彩儿姐姐，彩儿姐，买一组哈，多谢阿姐讲支持，感谢你，啊，你电话慢请挂嘞哟嘿，阿姐感恩你哈。来，咱了解一下吼，拄只龙哥嘛拢讲较足清楚个哈。咱个吼，啊，卡修个形成哦，七大元凶，就是因为吼，咱个足部汗腺发达，定定老干有无吼，老干，所以就会分泌出一些哈啊微细菌作用，产生一些硫化物的那种哈臭味，啊，这会当治疗无？会啊，所以你家己嘛爱知影呢。咱厝内底人吼，都闻了都不舒服，有个人歹势甲你讲，你家己相信，你家己拢爱知影吼。咱这是一种礼貌啦吼，咱赶紧来去治疗，然后穿较好的袜啊，啊，搁哦。环境潮湿嘛，会当会端吼，感觉讲会有一种臭脚臭吼，啊，有诶是香港脚诶吼，香港脚爱赶紧来治疗，啊，无即共鞋呢，唔通互别人去穿着你诶鞋啊，唔通互别人去穿着你诶鞋啊哈。咱即厚重的脚趾吼，嘛会变成吼，咱即个啊，因为汗吼流伤久啦，啊，当浸掉形成一些细胞啦，啊，搁有咱即个吼，一寡细菌，啊，当变作吼。养分变作也养分啊，恶臭就形成了哈。硫化物哈，其实酸性提高，所以会臭嘛。啊，过来细菌滋生哈，拢会安尼，会多嘛变臭卡烧，不吸汗的纤维。有当时候你穿一挂布鞋，伊根本都袂速干，对不？伊都耐弄的这种的啊，都一箱无偌济钱，伊袂速干，所以拢浸掉的啊。滴数吼，你的脚就变安尼。希望这爸爸妈妈哈，穿较好的袜就对哈。菊生姐，
4: 哎，玉玲你
0: 好，哎，阿姐你好哦，
4: 哎，我买一箱，
0: 买一组啦哈。感谢阿姐，听谢你电话唔通挂，阿姐谢谢你哈，感恩你哈。来，所以爸爸妈妈趁这个机会，赶紧的哈，打电话甲我订购注文者。上重要就是开放一箱，互恁试穿哈。啊，希望你这爸爸妈妈继续打电话甲我支持，0800-99-99，感谢大家。

0: 无啦，最近就真正吵架拢，疲累累，真
1: 正啊，大家拢在互恁红吵
0: 咧，拢无咧休的啦。
1: 啊，

0: 说你私底下的代志用压出来，哎呦，真歹势，真歹势，职业病啦，职业病啦。
1: 不要紧啦，大家爱听。
0: 笑破人的嘴啊！来播声无够，今仔来无啥人要听啊。
1: 无人在笑啦。
0: 在笑吼，今日拍波啊，笑破人的嘴，拍波啊。

0: 谢谢啦，哎呦。
1: 好，我甲我这耳钩摕起來，因为吼，这这种装扮吼，无适合这个耳钩。
0: 无适合耳钩哦。
1: 哎，安尼较素面啦，
0: 安尼
1: 较
0: 素面啦。啊，
1: 对对对哈，啊，咱这的各位亲爱的父老兄弟姊妹，咱这阿公阿妈。
0: 哎呦，各位咱的大哥大姐啊。
1: 大家好，大家好。
0: 是
1: 哇，哈，哇，真正。
0: 哎、欸，今仔日又过来呀啦。
1: 嘿呀、啊，对啊。
0: 我想讲今仔要来讲一个吼，尤其是在座这阿伯。
1: 啊哪啊哪？
0: 听到吼，一定拢会点头啦。
1: 一定会点头、
0: 哦。哎、欸、呀，一定会点头。
1: 哦，我知影、嗯，你要讲的一定是讲吼，那甲咱这阿伯吼，过去这个青春，哎、吼，有淡薄吼，这个诶。搭档，唔是搭档啦，
0: 搭档
1: 有当啊趣味的青春，就是叫做做兵啦吼。
0: 做兵
1: 哦。哦，做兵啊，人、要讲到阿伯，你嘛过去，你嘛想到做兵的
0: 啊。哎呦，安内落去，看我一个。哎呦，啊无咱呢听无吼、嗯，有一种你讲做兵，但是、
1: 啊、
0: 做兵吼、哦、有一种噩梦吼，嘛叫做做兵啦。
1: 哎呦，拜托诶。以前的查甫人若收到迄个兵单的时阵，哇，欸、心情拢足郁闷的呢，足压榨的呢。
0: 真的啊，
1: 对不、欸？
0: 有人欢喜要做兵啦，嗯，啊，有人看到迄兵单哦，啊，食饭拢无味啦。
1: 嘿、欸，真正的啦、嗯，哎呦，以前这个兵单若是到啊吼，喂。龟砖头拢嘛知影、
0: 真正在偷龟砖头的呢。
1: 喂，什么偷龟砖头？
0: 迄隔壁阿婶吼，拢比我搁较紧张呢。
1: 哎呦，哎呦，哎呦，阿龙要去做兵啊！
0: 讲甲亲像要出国十年共款呢。
1: 哎呦，真正有影呀！啊，我讲我的天哪、啊，嘿，咱若即讲吼阿母吼开始吼，听到吼因囝要做兵的时阵，哇！物件安尼穿甲有够侪一大堆啦！
0: 哎、欸，真的呢，惊、我枵着、冷着，啊，睏袂去啦。
1: 嘿、欸，啊，讲安尼阿爸咧。
0: 哎、欸，阿爸一句，啊，去磨练一下嘛好啦。
1: 哈哈哈！哎，这嘛有影啦。
0: 哎呀、
1: 啊，结果哦，真正一个出门哦，吼、
0: 我甲你讲。阿爸吼，安尼一身甲活过吼，伫遐偷偷咧擦目屎啦。
1: 有影呢，有影。其实迄爸母拢会唔甘啦。
0: 对啊。
1: 阿公就是迄做兵吼，第一天报道的时阵吼，人看起来敢若袂输作用的安尼吼。
0: 真的呢。
1: 真的。
0: 我甲你讲，但是吼，第二天开始吼，迄笑容拢无去啊啦。
1: 因为吼、班长吼一开嘴就大声叫。
0: 伊拢会讲吼，伊拢会讲吼，啊，我咧想讲伊这个班长为虾米拢爱安尼大声叫？
1: 安那讲？
0: 啊，阮是有欠你钱是无啦？
1: 班长拢会讲。
0: 大声要创啊？
1: 动作快，动作快，动作快点！
0: 紧呢，把鞋啊穿上去，穿上去。
1: 结果吼，一人因迄一个军营内底吼，第一件代志是虾米？你知影？
0: 就是剃头。
1: 有影咧，有个人吼、哦，说到甲我缘投咧，常常拢安尼哦，用咧啪哩啪。

0: 里去到遐坐几排，拢坐好，拢好坐好。
1: 我暗去时阵，无剃头的时阵，我因兜咧。
0: 真的吼、
1: 哦。对啊。啊，剃头。我就是看到伊迄个头甲甲结婚的啦。
0: 哦，真的哦。
1: 对啊。
0: 啊，去到遐怎啊变啊呐？
1: 我甲你讲，去到遐咧，大家拢坐好吼，结婚证拢变回收啦。
0: 阿弥陀佛。
1: 是啦。
0: 哎、欸，讲真实吼，人看起来吼，拢袂输，敢那是吼。哎，拢做每一个人拢有伊家己一个款呐、
1: 啊
0: 对不对？
1: 是啊，但是讲实在啦，迄若毋是吼，行政我迄明白呢。阮根本拢分袂出像是像好无？
0: 因为大家拢同款剃光头。
1: 嘿啊！
0: 哎呦，我问你哦、喔，你敢知影？迄做兵吼、喔，上惊是啥物？
1: 上惊哦。
0: 嗯。
1: 啊，听到迄个班长讲吼，全体集合。
0: 哎呦！哎，爱走走啦，吼，爱跑步啦，啊，搁做一寡什么俯卧挺身呐、啊
1: 欸，
0: 啊，搁什么刺枪术这种安尼、欸、有无？
1: 我翁拢有甲我讲啦。
0: 做好呀、
1: 啊！我翁回来搁教我练刺枪呢。
0: 哎呦，甲你刺哪里啦？
1: 啊、我拢足惊的呢。真的啦，但是我翁哦，迄时阵就甲我讲，伊感觉地球迄时阵哪会感觉这大哦、啊，一直走拢走袂了呢。
0: 哎呦，你真正想想起来吼，毛苦毛甜嘞。
1: 是啊。
0: 哪有人吼动作较慢的嘞？
1: 动作较慢的迄种吼，专练哦，拢爱等伊啦，啊，拢爱陪伊做啦。
0: 哎呦，安尼就真正我叫伊害害着啊。
1: 一个人吼，就有可能拖累着专练的物人。
0: 啊，真正带衰迄种的啊，所以吼，大家拢希望讲安那，
1: 哦，拜托你嘛，较紧嘞，较紧嘞。
0: 啊，就等到一寡后代就无法度，你敢知影？
1: 是啊。
0: 像讲呢，操练吼，啊，一段时间了，哇，大家足欢喜，要放假。
1: 讲到放假吼，我翁就够爽的吼，一路安尼笑，甲嘴啊，耳塞塞拢拍袂起来。
0: 因为等来看你啊。
1: 我知啦，但是吼。迄种笑容是无法度隐藏的啊！
0: 真正，迄是真正足欢喜的吧？
1: 对
0: 啊。结果一日到厝了后，
1: 我甲你讲，阿母吼，就煮一道好料的啦。
0: 哇，这个时阵吼，阿母就一定的、一定的，哇，你吃饱，你吃饱哦，鸡腿啦、鱼啊，各行的，对不对？
1: 真的呢。
0: 哎呀，是不是？
1: 阿母就一直讲，哎呦，啊，做兵哪会送到安尼，阮囝啦，恁某伫厝的安尼肥到安尼啦，哎呦，我哪有肥啦？我最近嘛拢搁瘦去
0: 啊。哎呦，愈来愈瘦呢，
1: 吼。对啊，无法度。
0: 哎呦，你爱食较济嘞啦，
1: 吼。是啦。
0: 哎，我甲你讲，其实吼，讲真实嘞。啊，若要讲到这吼、個，真正唔知要安怎去讲的啦吼。
1: 啊，没啦，啊，就有时阵吼，散归散哦。我其实阮翁无真正散啦，伊只是无头毛尔，看起来较散啦。伊其实拢差不多啦。
0: 其实吼，囝散就是阿母迄种散啊。
1: 对啦。
0: 啊，剃骨公散，哪只哪散这种。
1: 真的哦，愈来愈用的哦。
0: 真正有影爱操啦，查甫人爱操啦。
1: 真的爱磨练啦。
0: 对啊。其实吼，讲真实，过去查甫人吼，那真正去做贵宾吼，都会牢牢的记住哦，吼，唔是讲什么操口这样尔呢？
1: 哎呦，我跟你讲，是迄群吼，共同来做兵，共同来艰苦遐兄弟呀啦。
0: 哎呦，都会念念不忘呢。
1: 真的感情拢足好个呢。
0: 有个人吼，半暝啊吼，过陪你。站哨有无？
1: 站哨真正有，
0: 真正
1: 哈。啊，佫有人半暝来暖，偷偷吼，爱偷一个迄个泡面吼，来甲分互你。
0: 哦，唔是去泡迄种泡面，爱来甲你食呀？
1: 唔是啦，伊是真正会偷偷吼，藏一包泡面伫裤底啊，啊摕出来互你安尼。
0: 哦，安尼真正，迄感情足好个呢，对啊，今日邀到安尼对无
1: 吼？是啊。
0: 啊，所以有个人退伍了吼，佮今仔日有缘，还佮有咧联络。
1: 真正有。
0: 港体。
1: 有啦，你得几十年见面了哦。我靠，我有时阵陪阮翁出去，拢讲一句：“港体啊！”哎呦，感情着佮转来安尼。
0: 有影，迄是叫做足亲切的呢。
1: 对。
0: 咱讲真实的，以前做兵吼，唔是干那讲吼尽国民的责任。
1: 是啦。
0: 嘛是查甫人成长的一段过路呢。
1: 真的呢。
0: 过程啦吼。
1: 迄种吼港。做伙来做兵的吼，流过汗的，哦，晒过日头的，哦，啊，操过兵的这种吼，拢嘛是交一世人的兄弟。
0: 欸，真的真的，有当时啊，咱讲真些，想起来吼，迄段日子吼，虽然迄足艰苦的，啊，

0: 流汗三滴安尼足臭的、嗯，但是这是一世人吼，拢袂当放袂记的青春。
1: 哎、欸，较是有影呢。迄、若是问过问迄个做过兵的人吼，伊、最后拢会讲一句话。
0: 讲啥？
1: 我甲你讲，伊讲迄时足艰苦，不过吼。现在很懷念的啦，
0: 真的很懷念的，不怪你翁常常在跟你說，
1: 真的啊，
0: 真的啊，
1: 但是我翁每次都說很懷念，其實是在懷念我啦，
0: 他就一個出門就懷念要趕緊回來看你
1: 了，對啊，
0: 是說你也這麼漂亮，那時候你怎麼沒有兵變啊，
1: 本來想要愛啊，但是我就想說，我翁
0: 對你這麼好，
1: 體力進去之後應該體力會更好，我就想說等他出來看看啊来甲试看卖啊啦，
0: 哎，啊你等
1: 下，无想到嘿，最近啊，真正体力有够好，好到一撮毛拢无去，本来两撮，即摆好像放假无撮啊，真的，
0: 你是咧讲迄笑话，啊你讲安尼是，互恁爸、互恁翁吼，放假拢无毛啊？
1: 嘿啊，阮翁吼，真正讲实在，
0: 哎呦，叫恁翁唔通较夭寿啦，
1: 我嘛甲讲过啊，就是停不下来啊，
0: 停不下来，
1: 无法度啦，即个做诶迄个。哪做头脑拢无法度做伙并用，你知
0: 无？我讲你听。哎呀、啊，吼、喔，无怪你即摆吼，拢要留安尼，遮尔啊俏丽的短发。
1: 对啦，拢爱啦。
0: 啊，无迄长头毛，互伊错甲拢无半支。
1: 哎、欸，真的呢，我以后就甲阮翁共阮剃光头啦，看伊要安怎错。
0: 安尼都看袂出到底是啥物人，查甫啊查某啊？恁两个实在是太有翁仔无面的啦。
1: 没啦。
0: 哎呦，真正
1: 出事要来斗阵的啦。
0: 哎、欸，有影、啊，就爱珍惜。
1: 爱啦。吼、
0: 喔，翁仔某中间拢爱。珍惜
1: 啊！
0: 讲到过去吼，咱这查甫人的青春啊，讲到即马啦吼，啊，希望大家吼，安尼后礼拜再过来见面。
1: 啊，是哦。
0: 哦，好，谢谢大家。哎，行，等下。
1: 好来。
0: 我要等下去吼煮煮饭啊。
1: 好啦，我要再找阮阿公啦。
0: 哦，你真有够好命，拢免煮食。
1: 哎呀，
0: 好命干嘞。
1: 再讲嘞，再讲嘞。

0: 谢，
1: 谢谢，感谢，感谢大家收看啊，笑破人的嘴，
0: 是的，
1: 啊，讲到过去哈，真正什么咧港体啦、做兵的代志哈，我跟你讲，拢讲未完，
0: 对，
1: 哦，真正足趣味的
0: 哈，真的啦，因为我自己也有当过兵哦，
1: 真的，
0: 知道那种。到现在我也是还有跟港铁联络啊，
1: 真的，
0: 到现在还有啊，
1: 那是一种缘分的，
0: 那
1: 是一种缘分，那久久啊来见面一下，吃一下饭的，想到过去，那很趣味的，
0: 真的真的，哦，
1: 很趣味的啦，谢谢大家，感谢我们这些爸爸妈妈对我们的疼惜，也跟我们做陪伴，
0: 谢谢，
1: 希望我们今天，我们这节目也好，是唱的歌，你都可以喜
0: 欢，
1: 感恩大家哦。好，啊，咱好买声嘛，赶快要来回娘家抽大奖，
0: 啊，来个抽落哦，
1: 来来个抽落，今仔又着咱的阿辉啊，甲咱挂名，
0: 是的，
1: 哦，啊，我玉玲哈来甲咱抽奖，安尼好不好？
0: 是的，
1: 哦，阿辉来挂名，
0: 阿辉来填哈，嗯，来，五、四、三、二、一，停，
1: 哎，
0: 哎梦，
1: 哎，这是丽珍姐，丽珍姐，
0: 丽珍姐，
1: 丽珍姐。李真杰有看到无？
0: 李真杰，你得奖啊！
1: 哎，李真杰，阿志伟，你是走位倒去呀？阿志
0: 啊！李真杰，
1: 哎，阿姐，你哪会走位倒去？大概拢安尼。
0: 牛。
1: 哎呀，做无彩吼。嗯嗯，伊敢那两届拢无来领奖。
0: 是哦。嗯。我连爱卡登去啊！那时间搞个卡登去，到底在创啊？
1: 哎呀，是咧创啥？李真杰，你得奖啊！吼。
0: 丽珍姐，
1: 真假？无听到。
0: 哇，真的没有。
1: 因为伊头前敢那有拍婆啊啦。嗯。有个人是头前看看，可能去办代志，啊，都无一声都无啦。嗯。两届，两届都无来领奖。
0: 两届啊呢，丽珍姐。
1: 真的是哈，太可惜了。不要紧啊，玉林嘛是赶快爱来塞啦哈。来，我先来给你塞一下哈。好，来，看卖今仔日丽珍姐无来领奖，结果也奖品。是得到什么物件咧？
0: 哎呦，哎，敢会是蛋糕吧？啊，再转一次的。
1: 敢不是吗？敢那是牙膏对不？
0: 哎，偏牙膏
1: 哈。偏牙膏，是偏牙膏。哇，这可惜的，不要紧，大家都有这个机会，大家都有这个机会，也感谢我们这爸爸妈妈对我们跟子郎的支持跟疼惜，
0: 谢谢，
1: 谢谢大家，如果刚才这些东西还没打电话，
0: 对，
1: 把子郎的电话抄起来，谢谢，帮我们支持一下，哈，
0: 感谢我们爸爸妈妈要来找找子郎的电话，0962-056-1580962-056-158，这是阿龙的电话，邀请到我们爸爸妈妈可以多多给我们支持，给我们照顾吼，伫咧两点四点的这个时间吼，谢谢大家啊！这边 QR code 会当扫一下来哦吼，谢谢你们，谢谢，感谢感谢，
1: 感谢感谢，这是子郎的电话，希望你些爸爸妈妈给抄起来翕起来哦，
0: 谢谢，
1: 谢谢，我拢有需要恁的支持哦吼，有恁才有阮，
0: 是
1: 哦，啊，咱若讲吼，得到咱吼所有观众朋友的疼惜吼，阮才有法度坐哦在啦
0: 哈，
1: 谢谢大家，感恩你哦，
0: 谢谢谢谢，
1: 哦，安尼子郎电话抄起来呗。啊，那未付钞不要紧哦，咱嘛是当卡电话，甲咱这客服人员讲啊，我们找子郎，
0: 是的，啊，可以哦，
1: 子郎就会回拨给你们的。啊，一定爱记，如果你若找阮的时阵，恁拢唔免着急，有当时啊一半间阮会无用，
0: 对，
1: 啊，无用时阵呢，阮无接到你的电话，但是阮一定会回拨。
0: 你爱等阮哦，
1: 哎，等阮的电话，甲你回拨，
0: 绝对会甲你回，哎，等阮一下。
1: 是吼，唔免着急哦，
0: 吼，
1: 感谢感谢爸爸妈妈哈。好，啊，若要找找玉林嘛，天好啦哈。来，玉林的电话0933-826-133-0933-826-133，多挂多利哦。
0: 是的，
1: 好，大家轻轻松松
0: 哦。
1: 啊，讲真些，看到咱吼阿辉啊，大家拢做轻松的。
0: 对啊，其实
1: 啊，做安那
0: 不会，我感觉吼，人咧讲。哎呦，你的形象都没去，但是我感觉讲吼，
1: 有人有人安尼讲哦，
0: 做这部就是安尼，
1: 有人会安尼讲吗？
0: 有啊有啊，
1: 真正
0: 啊，你怎么更新不会咧出歌呢？安尼办到安尼，我讲不要紧啦。
1: 我跟你讲，艺人哈，
0: 有可能安尼点都较红
1: 啊。真的，我不骗你，
0: 对不对？
1: 你知道艺人啊，他们是不顾形象的。
0: 对，
1: 哎，伊感觉讲，哎，点都红，感觉讲你真正哦，做有一种敬业精神，
0: 敬业精神，
1: 哎，对对，
0: 没啦，我感觉吼，就是。 有这个单元嘛，趣味趣味。
1: 对啊，对啊。
0: 重点是希望大家是爱看，
1: 对，这较重要啦。你若是爱看，阮拢安那拢。
0: 啊，无我怎敢安尼用买无穿啊？对不？啊，无爱看嘛无效啊，对不？这回来真要无穿啊呢。
1: 这公司月子郎够可爱哈、
0: 啊啊，
1: 谢谢大家哦，那些爸爸妈妈也疼惜啦哈、嗯。来，啊那吼每一礼拜哈，一拜就是大家上届啊希望看到的
0: 对哦、
1: 大人物，就是咱的龙哥跟小琪姐。
0: 小琪姐，
1: 哎、欸，阿、嗯、姨、啊、你今吼来个现场啊，希望那些爸爸妈妈吼赶紧的哦，期待掌声吼先给他传起来哈。
0: 来哦，
1: 谢谢大家，
0: 今晚得喝趴，
1: 对，今晚得喝趴哈。我们明天见喽，谢谢大家，感谢您，谢谢，拜拜。
2: 你摸唔到，就是你！来来来，来来来，你会使靠我咧，赶紧靠我咧！嘿，你是不是最爱唱歌，佮最爱表演，就是找无舞台佮发挥咧？
3: 哎，大力电视台全新的歌唱节目，有专业的舞台、灯光、音响，拢袂得久啦！
2: 灯光美，气氛佳，上界重要是现场直播。
3: 啊，佮有哦，观众朋友，你嘛伫厝诶，唔通闲闲爱给你敲电话来甲伊加油哦！
2: 包出你上界佮意诶电影，下一个舞台的人气王就是你，
3: 请赶紧甲手机啊摕起来。扫电视顶头的 QR code 哦，
2: 啊是卡服务专线04-2336-4567，控诉2336-4567，找黄小姐。
3: 红白交流站等你来报名。

0: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欢迎准时来到红粉的约会。节目一开始为大家带来这首《心心相连》，这最近我正流行的对唱的歌曲哈，以最王淑琴小姐点的啊。这是阮大力电视台吴永斌甲谢怡君哈，是向蔚玲啊，谢怡君，
1: 谢怡君
0: 啊，合唱的哈。

0: 好，谢谢，感谢咱的好朋友哈。这首歌破声真济
1: 哈，是
0: 的，不错，未歹听哩。最近这首歌算起来算比较咧对唱的，咧排名第二名啦。
1: 第二吗？第一是啥？
0: 河山卡。
1: 好啦，
0: 河山卡第一名。
1: 健康健康。
0: 这条
1: 声。我今仔日第二咱拢有呢。
0: 系哇，对哇，这好听好听的歌，相信观众会较热烈支持啦。
1: 是啊是啊。
0: 但是我嘛希望咱的好朋友达条拢较支持哦，这。这算观众点的嘛，观众点出来大家分享，啊，你就听到这条歌，啊，这条足久无听到，哎呦，这条足好听，这条当什么歌曲啊，拢会写在边啊无，哦，想点的嘛写在边啊，哦，这是一种啊，算讲啊对观众的一种服务啦，哦，就是点歌的人我甲写在边啊，互恁知影我这是想点，哦，啊然后什么歌名，有的观众听，哎，条足好听，足好听，袂记什么，我拢甲伊写出来，哦，写出来，你知影我这条是心心相连。
1: 无啦，啊，有的人你袂使安尼讲，有的人就看你俊俏的面貌，伊才会去看边啊，伊才会去看边啊，什么人点的歌，啊，这是什么歌名？
0: 我唱歌，
1: 伊无迄个心情，有的人就是爱看你安尼哦，安尼，哼，
0: 安尼我唱歌拢五框点出一框，
1: 啊，就是看你安尼。
0: 安尼好俊俏哦。
1: 哎，你袂使安讲，个人欣赏无同款，有人爱欣赏你，我像即卖咧正常好好无，啊，有人欣赏你。
0: 你是啥？屁嘴，中风啊！有人爱欣
1: 赏。哎，你看我今日面有伤痕无啦？
0: 你面有伤痕无？
1: 你看，
0: 啊，本来给你咬呢。
1: 还搁正。我剪鱼阿妈飞龙啦，阿妈飞龙啦，你看卖样嘞头，惊死人诶！剪鱼要足恐怖
0: 的。剪鱼啊哟！
1: 嗯啊，劈个，你看，这拢碰趴，这嘛碰趴，手这嘛拢碰趴。
0: 啊，你啥？你啥？蛮剪鱼啊！
1: 我都足想要食鱼，啊，拄好去买一块迄种诶。迄啰
0: 冷冻的
1: 鲑鱼嘿对，
0: 冷冻。
1: 啊，我是讲好来煎一下安尼
0: 吼。啊，你无先退冰？
1: 当然是我啦。
0: 你无退冰？你无退冰，人家都会煎安尼。
1: 我袂记得呢，我唔袂记我有退冰，我来冰。安尼啦，
0: 变
1: 到规双手啦，啊个面啦。
0: 我先嘛是爱甲咱观众朋友讲者，因为这吼。
1: 叫我是我嘛，不一样。
0: 煎鱼也是爱煎鱼啊，你要煎到水哦，要煎到水啊，佮煎到好食，一定有一个撇步的，你袂使，你唔是讲啊鱼啊。
1: 油都。用落去，鱼也搁较放落去安尼嘛。
0: 因为你鲑鱼，你那是买冷冻的，你买
1: 冰箱的。应该是冷冻。
0: 啊，你若冷冻，你爱较早就出来退冰，啊退冰的时候水嘛，因为咱水甲油呐做好，因两个都袂合啊，因两个袂合就冤家，就皮皮薄薄啊。所以你一定爱买煎进前，你爱会记哩吼，你先把迄条做厨房纸巾，先把迄个退冰的鱼啊，先甲吸水吸吸的了，烧一撮盐去哩，哦，烧一撮盐去了吼啊。鼎油热了吼，啊，你对鼎边啊，条豆豆甲放咧，啊，放咧了，你毋好起
1: 来。无法度啦，恁老公咧豆豆，咱拢用远个远个，哈哈，太紧张。
0: 无你买当鼎挂起咧啊，你当用夹啊夹嘛，你夹啊夹袂了啊，轻轻啊放咧，啊，鼎啊，你若惊喷的话，你就鼎挂放喺边啊，哦，放喺边啊，稍动一下，哦，但是这基本上是啊，蒸鱼啊，鱼啊，哦，这油喷到这吼，这是算只要人是左人，是西人，一定啦。有在煮食的，拢加加减减拢会啦。
1: 我这已经喷一打
0: 哦，这扣熟啊，
1: 这一打啊，伊碰趴碰到像咱的肩胛，这大趴哦，这哦这。
0: 啊，一般蒸鱼也是安尼，你像你这种就是安尼，你火候控制了无好，你即摆鱼啊落去蒸了吼，你就袂当去遐变，你袂当去遐变，你啊落去了，你啊关一只中小火，中小火会慢慢啊煎落去。煎落切了，因为你看鱼啊，这中小火会未做咩的时候，也哔，啊煎到一个时间，比如讲只啊八分钟、十分钟的时候，切了，咱再冰，啊要冰的时候嘛要注意，冰另外一边是青嘛，青也够水分嘛，
1: 要
0: 冰的时候，啊要冰的时候油火搁关较细，搁关较细，啊冰过了，再搁开灯来中小火。
1: 我讲我适合做日本人的太太。
0: 啊，你去。落走了，过去啦。
1: 过去，你问讲为什么？
0: 你刚刚要去阿姑那用你头，我当你在当电视，你话你讲。
1: 不是，我要讲的是讲哦，日本伊，咱若去超市无，咱是不是去出差阵，咱若去超市，伊迄鱼啊，给你煎好啊。哦。啊，伊什么拢给你用好啊？咱等下微波炉一个安尼尔。
0: 啊，你说你要煮早餐买就好啊，你太对啊，一定要做日本人的太太。
1: 我嘛唔当煮早餐，你对啊。
0: 煮早餐，规路拢是啊。为着要日本人用，就爱讲基础嘞，讲日本的超市的，
1: 都有人。我意思是讲，你太太拢免想过迄落，因为伊拢好。
0: 台湾的太太嘛，咩自助餐菜色偌济。
1: 半成品就是已经用好啊，啊，咱就买回来，就吃就好。
0: 你就叫一个鲑鱼便当就好，还来底嘛来煎肉啊？我听你
1: 做。另起啦，另起啦。
0: 鲑鱼便当来遐烧一个啦。
1: 我就是做想，我因为我爱吃鱼啊嘛。
0: 啊嘛，足简单，你若惊喷，我阁教你一步啊，你就你吼。 退冰退好了，盐烧烧的，气炸锅也放嘞，180度，烘8分钟。
1: 我用过呢，无好食。
0: 啊，无好食，因为无油炒嘛，因为
1: 没有那种的。
0: 无鱼啊，煎的好食。
1: 贵那种的。
0: 啊，无多，即嘛养生的关系嘛，就有个人就较不爱食油，就用气炸锅啊，吼。啊，你那种。一般煎鱼啊，是有淡薄啊油臭啦吼，感觉
1: 起来较胖
0: 啦吼，煎诶油逼过迄种感觉啦吼。但是你要讲啊，即叫即个人，伊即个人伊就伊五官是啥正常哦，四肢嘛正常，就是他较无讲介正常。
1: 不是，我唔捌用过。
0: 不，伊对足济，但是伊的观念，
1: 我第一届
0: 未过啦。
1: 不是，我第一届我烤箱烫着，像我是讲烤箱才会共烫嘞。伊唔是死，甲安那物件放入去，伊才会共烫啊。
0: 嘿啊，伊第一摆甲人去落旋嘛，
1: 哎呦。我讲烫的迄个唇脂还佫滴嘞，你知无？
0: 啊，你第一摆去用迄落旋，哎呦，那样呢？
1: 安怎？哎呦，
0: 哎呦，那也招呼。无影
1: 啦，
0: 无影，无影，要开啥无影？
1: 你问迄大家人，一定第一间拢讲足疼，好无？那我们。

0: 对，咱咧讲整体，伊是讲安对。
1: 我是讲你的头壳，对吧？因为你的头壳，你的头壳底物件，甲一般人无同款。你的这个，就是变巧吼。足侪物件，你因为你是算一种介直的人啊，你唔是讲弯弯翘翘的。
0: 我变巧的遐是我无用过，因为你口腔你都无用过，你等下知伊是会讲烫的物件嘛？
1: 我也无问你，
0: 就想讲伊是微波炉安尼无？
1: 我简单甲你问一个问题就
0: 好啊。我无爱你，你搁跳苦啦，好啊。
1: 十一粒柑仔九个人要分，要安怎分？
0: 十一个人，啊，就有个人。
1: 十一粒柑仔，九个人要分，要安怎分？
0: 啊，就是一个人。有两个人是食两粒的啊，
1: 是啊，安尼无公平啊。
0: 无公平，啊有个人较爱食，咁有个人无爱食，咁食一粒就好啊。
1: 分到公平，要安分嘛？要安分？
0: 八开啊。
1: 八开啊，要安照算万的啊。
0: 八开算万啊。
1: 哦，安尼，安那拄好徛迄边啊。
0: 拄好徛迄件件配啊。
1: 行，爱搁行落对啊。是像迄一件代，足简单代志，啊，你嘛甲问伊，无法度甲你回答，因为伊无法度想到遐去，伊毋是讲啦，伊是直。
0: 啊！无你讲讲，九个人要哪分十一条柑柑嘛？
1: 你要加倒接倒啊！啊，一人倒一杯安尼倒啊！
0: 啊，这歪理啦！
1: 这什么歪理？
0: 这歪理啦！伊若要讲，加倒接啊！
1: 我甲讲，无
0: 啦，这歪理啦，这歪理，
1: 这对歪，你甲讲对歪啦！十一条柑啊，九个人要食，啊，分袂平，无加倒接一人倒一杯。啊，
0: 你讲咱就是上好，就是一人爱一粒嘛。
1: 无嘛，我是甲你讲，十一条柑啊，九个人要食，要安怎分安尼尔嘛。
0: 我不会啊，不会啊，
1: 我唔是叫，我即摆唔是叫伊，我是咧甲同大家知影，讲你的其实你的头壳是简单的。哦，伊讲到啊，都无要紧，有诶食较侪，有诶食较少，
0: 伊诶。对啊，就是安尼咪。
1: 伊无法度去用即个叫做正确诶，即个数学啦吼，还是讲。
0: 这个无正确，即有诶人，有诶人爱食伊食较侪，无爱食食较少，安尼尔嘛。
1: 无，即阵啊，像讲，像诶，电话条，电线顶嘛有十只鸟啊，你甲你开窗啊，拍一只落来，剩几只，迄种道理同款。诶，这是
0: 十只嘛，走了了。毋
1: 是这吼，即个考，即款问题吼，就比较上较有争议啊。争议就对了，啊！你是用什么甲拍落来？哦，啊！迄十只鸟内底有臭鱼人的无？
0: 啊！你讲个
1: 有打头较在的无？啊！有在你也问啊问清楚，你只
0: 有车眉无？
1: 有车眉
0: 无？无看到人拢飞了啊！哟，
1: 哎，就是安尼啊！你啊像迄种就变作会烧旺啦，你知道？一烧旺足艰苦，你若甲伊旺哦，其实你慢慢甲伊旺，伊嘛袂晓旺，伊旺袂啊你啦，足简单，因为伊足济。
0: 我也冇甲人烧玫瑰。
1: 烧伊嘛袂晓眉。
0: 嘿，我真正我袂晓。
1: 伊拢会，伊袂足生气。你我靠，你讲话，讲话。
0: 变态。
1: 伊会袂晓讲话，到即摆佫袂晓讲话。啊，你去台东也生气，讲袂讲话无？
0: 哎，我讲，哎，你敢无伫现场哦？有一届。
1: 啥？
0: 有一届用讲话咧买鱼啊嘛。
1: 现场有讲话就对
0: 了。对啦，现场
1: 有讲话。即摆是对有讲话。
0: 我一届吼出差去越南。
1: 哦，越南无讲话。
0: 啊！都伊是去佚佗的嘛，伊是去佚佗的嘛。
1: 我
0: 去迄种的下龙湾一个，反正啊，伊就伫遐咧看鱼啊，跟鱼啊，我就甲边仔来讲，哎，讲袂嘛咧看鱼啊，啊边仔来讲，
1: 讲
0: 肥嘛咧看鱼啊，就讲未使讲讲肥啊，你讲阿妈都好
1: 啦。迄是咱以前受的教育内底啦吼，因为咱就是讲，你若要讲伊即个做平等的原则就对啦吼，人伊嘛是一个足大个国家嘛，对无？人伊个国家嘛是伊个国家的人，咱是无，迄是较早迄个哦，做国共内战的时阵才有安尼讲啊。较早咱受的教育，伊嘛敢洗脑讲伊是共匪嘛。咱应该讲啊，因就是即个中国大陆的人哦，啊中国大陆的人，哎，咱台湾人吼，自古以来台湾人就是种较大男人沙文主义的光环，咱是感觉讲河洛人上优秀啦吼，大河洛沙文主义。感觉咱对白种的民族吼，拢会比较讲，拢会共号一个较无遐好听的一关即个叫做讲法啦。哦，毋是讲安尼毋对啦，只是讲伊安尼人听的话吼，人听的人呢，感觉讲，伊讲啊，无你是安尼，你是偌赖上无吼？比如咱讲，咱大陆人，你讲讲啊，阿六啊，有无？哦，咱大陆人就大陆人，你共讲阿六啊，要怎啊？
0: 啊，之前毋是有个人讲四阿六，啊是四二六。
1: 四二六，迄是国加一个四二六，对吧？迄是坦白讲，咱若伊徛在平等的原则上，咱是无资格安尼共讲的啊。你比如讲，咱讲阿多啊，有无？阿多啊嘛。
0: 阿多啊。
1: 阿多啊嘛是一种迄落啊，吼，即落做咱我有淡薄仔看袂起人的，
0: 只要你加一个，
1: 加一个啥物阿迄种嘛吼，对啊，阿无就是吼啊。这个落的嘛共嫌啊，矮的嘛共嫌啊，吼。
0: 新吉村，新吉村啊。
1: 新吉村啥？
0: 不，新吉村。
1: 啥物物件？
0: 村庄的名字啊。
1: 哦，新吉村就新吉村啦，它有村啦。无啦，人个话是
0: 新吉庄啊，庄啦，爱讲新吉庄啊啦。
1: 啊，庄啊，还是还好，还是算讲有时阵是安尼，是比如按到较庄卡的所在，较细部落嘛。啊，咱若较大家啊，无按大家啊，我迄个一般来讲是拢有一个地号名啦。加一个啊，迄种是用伫个。用在人证啦吼，用在这代志咧看代志的时阵啦吼。
0: 你阿英嘛，我阿姨啊嘛。
1: 对啊，对啊，南部的人伊唔是爱叫啊。
0: 啊，你唔够够亲切。
1: 南部人是叫英啊，叫姨啊，啊，迄唔是歹意，迄是。
0: 足亲切的。
1: 迄是亲切。
0: 对啊。
1: 啊，不过你那是用到这个亲人种上的对啦吼，比如咱讲客家人啊，客家朋友哦，客家朋友。
0: 客家朋友。
1: 对，客家朋友哦，你袂当讲啊，叫做客人啊，客人啊，就有淡薄啊较贬义客家人的意思。所以咱拢爱慢慢啊学习吼，改过这种较无好的习惯。你若是闽南人啦吼，你若是在安咱都讲台语，讲台语有当时啊像这款的，或者这款算话母啦吼，
0: 口音
1: 啦，口音哦，
0: 口音，
1: 口音你啊你若是心，你若心内是无歹意，问题，但是问题是你不经意讲出来了，人会感觉讲啊你这人无礼貌，
0: 听到的人会无，
1: 人听到人讲啊你这人无礼貌，哦啊不过。有当时安尼，有当咱就自细汉受身躯边的人啦吼，讲的这个话语啦吼，咱就已经习惯性啊。但是你袂当甲这所有代志拢牵拖习惯性，你会当改啊，你会当修啊，你当甲这个物件甲修了转来，咱就阿伯妈安尼讲讲啊，咱就啊，咱这是客家朋友哦，啊，咱就原住民的朋友
0: 对
1: 吧？啊，这是外国朋友啊，这是大陆的朋友啊，无你讲越南啊、外劳啊，对吧？啊你。人喺外国的劳工，哦，越南的朋友，菲律宾的劳工，
0: 泰国的劳工。我冇听过，安尼我拢听
1: 越南
0: 嘛，
1: 外劳，外劳啊，外劳啊，拢嘛安尼叫啊，对吧？所以咱拢唔啊，拢因为你惊看人无起，等到有一天咱若叫人看无起的时候，你的心内什么感觉？其实可能嘛，有人会讲咱啊，这个做好多人哦，这个做比如好多低啦，好多什么啊，咱拢卖安尼互相用这款或者。预设立场去讲塔一个人的这个民族，还是讲人的这个做征讨，还是咱人的伊的身份，
0: 加一个买音
1: 嘛，买只，迄种无必要。吼，咱直接就安尼讲，咱大家加减参考。啊，当然，这个道理是讲清楚了，大家就了解啊。吼，啊，不过你愿意做唔愿意做，你改会过改袂过，这我嘛无法度啦。咱实在讲，这代志实在是。
0: 有的人伊就讲惯习啊嘛，
1: 对啦，对啊，
0: 惯习惯性啊，伊无歹意，但是伊就已经惯习啊，伊向啊，我要改，一时忽然间无啊多安尼快，
1: 一时汹涌忽然间，我不知要如何，想要问你吃饱
0: 无？有默契，
1: 简单哈，像伊的人就是安，我特别介绍伊这个人。
0: 是
1: 思想都简单，你敢问啥？哦，有的代伊嘛是巧哦，你敢问？不要，哎，猪的脚叫什么？
0: 比卡美。
1: 啊，鸡的脚叫？
0: 杰卡。
1: 那国语有这
0: 鸡脚、鸡爪。
1: 哦，对嘛哈。啊，鸭的嘞？
0: 鸭掌。
1: 哦，你看，这拢一样啊。你敢问用国语讲的拢一样啊？哦，猪脚、鸡爪，啊，马的嘞？
0: 马蹄。
1: 马蹄，你看，你要看每一种动物拢不敢看哦。哦，鸡爪啦，鸭掌啦，哈。啊，鹅嘛，鹅掌有蹼的，有两条的种，这做做掌哦。啊那，
0: 但是这个台语拢无好讲。
1: 分鸡脚啊，鸡卡脚啊。
0: 鸭掌呢？
1: 没有大鸡大卡脚啊。
0: 鸭掌呢？
1: 哎对啊，大片的大。
0: 大蓝色的，烂的你。
1: 大鸡大，对吧？哦。
0: 嘿，我嘛唔敢讲，
1: 嘿，我唔
0: 敢讲。
1: 你平时也唔拢有咧讲，
0: 我无咧讲。
1: 哎呀，对，我问者，安尼，
0: 啊，讲者我面拢红起来，创啥大？
1: 阿未讲到迄个咧。
0: 未讲。
1: 大鸡大虾饺啊，大片的大。
0: 蓝色的。
1: 啊，我问你一个，你看你较熟，你一定会晓嘛？你算有咧信，你有咧信心好咧嘛？吼。啊，鸡猪脚。鸡脚啊，酱啊，新鲜的烤的是吧？
0: 神仙竹嘛。
1: 神仙竹哦。
0: 对啊。
1: 阿妹，神仙竹哦。神仙有这个讲法吗？神仙竹，我知啊。诶，台北景美遐有一个所在，叫做神卡架啦，仙鸡眼，但是那是卡大鬼痕迹啊。
0: 对对。
1: 其实神仙的卡应该有是啥？叫做仙人掌。
0: 好冷哦、喔，好冷哦、喔。
1: 仙人掌啊，你
0: 看，
1: 对吧？那有

0: 仙人掌，
1: 仙人掌啊，仙人的酱嘛哈。好啦，稍微练一阵嘛得啦哈。来，
0: 啊你足久无讲色的。
2: 啊，拄仔无讲，啊无你讲。
0: 啊，拄仔有讲就是说好安尼。

0: 那这个拜了啊，这个拜了啊，这讲到这个口技哈，这个嘛足厉害哦，学什么技啊的，学什么动物拢足熟，足够的哦。因为伊目睭无看啊，所以伊咧伊对外界的声音哦，咧学习哦，
1: 一
0: 声大咧学足厉害哦。你叫学什么就学什么哦。这叫做算起来未来哈，成就未较输消防旗，这嘛这叫做陈其信呐。
2: 新冠额头30度，陈其信伫厝里累个洗被单。
3: 你若真人工吼，要予伊较用的，应该是爱加到45度。
4: 哦，
3: 你要小心练一下。
4: 好，
3: 哦，你等于应该，那你这少年应该我都练个，练个只要60度。
4: 30度的应该看心做啊。
3: 45度不离洗面做啦。
4: 哎，哇，真的，
3: 所在无共款啦。
2: 一段台湾音乐故事，陈立诚演唱《山野花》，引起李敏阳生山的噩梦。
5: 哦，你拄只唱着这《山野花》哦，我真正有足大足大的这个感慨。
6: 什么？老师，你那边生山啊，不是讲拢已经生到足大了？
5: 你要讲清楚哦，不然哦，这个一生哦，清清白白的。这个形象就毁在你手上。
2: 更加多趣味好看的内容，拢伫咧
7: 台湾新贴团，
2: 一定爱看哦。
0: 哎，谢谢。现在讲的生衰啊，吼，这是以前啊，我嘛唔知啊，伊较早有一种镜头啦，哦，做。以前台湾有当规整拢掉嘛，迄个。
1: 啊，规整拢生衰，那有可能咧？
0: 较早有一个。就班师不班师师从啦，哦，橡皮病哦，就是因为迄阵偏哦离岛哦，即落就医疗不足嘛，啊，迄阵移民出生怪病，啊，尾啊才想啊，原来是一种虫的感染啦吼，啊，所以买手吼，上大粒个甲挂掉安尼就好啊，吼，这医学常识爱甲大家讲，较早嘛有啦，以前大暗鬼的嘛有无吼，啊，大嘛嘛有啊吼，啊，拢有诶嘛是有大粒病个嘛有啊吼，诶，有上大嘛袂使。迄种拢算无正常啊，哈。
1: 好，有个人天生的
0: 啦。天生的。
1: 啊，伊这是，
0: 像你嘛天生啊。
1: 对啊，伊这是慢慢变大的。
0: 你这还好，来，哎呦，这大奈顺子来，叫伊出来者。啊。2015年，因老爸为着要互伊读大学，卖掉这个10000股的10张台积电，尾啊想像迄阵阿麦读应该较友好，对吧？哇，迄阵。
1: 10000股
0: 就是10张啦，十张台积电即马是偌济？即马是2000几万啦。
1: 啊。
0: 啊！迄阵为着读大学，卖掉一两用2000几万读大学无啥好啦，哦，啊但是问题是，迄阵才知影，迄阵才几十股的台积电，即摆会当变2000几块，啊，即摆股票卡袂掉，拢安尼，哇！后尾一张股票要1000万的，
1: 啊，
0: 一张股票要1000万啊，哦，有诶，因为伊的即个股价悬嘛，伊的本益比较悬啦，吼，啊，反正敢无关系，咱也毋是迄种越来越去的，来每天读一下。
8: 你再说一遍，你刚才是怎么记的？
9: 周一是不是可忙了
8: 啊？
9: 所以周一是 Monday。
8: 忙，
9: 周一忙了一天，周二是不是还得上学
8: 啊？
9: 求死的心都有了，所以周二是 Tuesday。结果没死成，周三就是 Wednesday。没死成，周四是不是还得受死
8: 啊？
9: 所以周四就是 Thursday。终于熬到周五了，福来了。所以周五就是 Friday，
8: 那周六呢？
9: 嗯，周六可好，不用学习，可洒脱了。所以周六就是 Saturday， 周日又完了，明天又是周一，又得上学，可伤心了。所以周日就是 Sunday。
0: 好啦，你咱若会起来就好啦。啊，即个做记会起来较要紧啊。啊，来看今仔新闻啊，最近的新闻大概拢讲到即个油啦吼。 啊、哦，这油菜问题才济吼，这较早以前个定心的油你也记无吼？还有这诶魏家吼，味全的吼，诶因兜的定心的油，尾也关注多年咧。
1: 对啊。

0: 关关尾也出来了，开始做公益啦，开始做棒球队啦，吼，开始伫奉献社会啦，吼。可能我想吼，啊，做淡薄仔功德，可能啊积淡薄仔福报来弥补着较早的这个不足。结果还佫有人在做这吼、個，这個、中联
1: 暴力的，
0: 这個、中联油脂这间公司啊，吼、嗯，啊，这個、是卫福部部长在讲吼，有可能会简体造假，因为伊上游一边呀，哎、欸，奇怪，我甲你中联买油，嗯，哦，啊，我做出来物件，哎，本品比超标。啊！结果你的你家己送去卫福部检查还无超标，啊！我刚甲你买尔，我也无甲别人买啊！啊，太安尼吼，啊，所以这都爱去
1: 作假，
0: 爱去了解，看这到底是啥物人的问题啦。这是我是认为讲吼，食品安全这代志本来大家放外外嘞，而且一直到查到啥物，查到营养午餐，大家才调起来。本来想讲，反正咱台湾人
1: 营养午餐囡仔咧食，
0: 无啦，以前咱是想讲台湾人甲食着有毒的物件，食到侪啊，是啊。以前讲就不干不净吃了没病
1: 啊。对啊，
0: 对
1: 啊。
0: 但是啊，那干苦袂当干苦就囡仔啊，对不对？你营养午餐你也用到迄个油啊，你让恁孙食，让恁囝食，你就唔惯啊，你就开始也哦，即马规个社会哦，大家对这代真反弹。哎，公司的总经理遐嘛叫用关起来。
1: 差不多是哎呀、啊，其实上好就是安那，上好就是咱买油爱买迄种有国际认证的啦，还是讲哦合格啦，啊无就是你伫咧厝家己做。来做你做袂来啦！
0: 我是感觉是安尼啦，因为油遐侪种啦，吼、嗯，咱也知影讲，像这款豆仔油吼，这款大豆沙拉油吼，因为足侪即摆有诶油，
1: 这是上简单诶油啊，
0: 这是上简单诶啊。较早以前有一个广告，啊，清清如水，什么沙拉油嘛吼，清甲啊，但是问题清是安尼，一是俗嘛，迄个豆仔就是全世界种黄豆仔上侪，但是问题伊就是内底有一寡较容易产生一寡毒素嘛，啊，咱再无爱用迄种较无毒诶物件。
1: 黄曲，
0: 啊！不过以前嘛，有人用什么呢？用迄个做用喷来炼油的
1: 啊。有啊。
0: 因为吼，迄个阿欧尼渗透
1: 做
0: 厉害。
1: 微波油。
0: 迄油离离的嘛，清嘛，你嘛看无。
1: 啊，伊就是离过，搁用物件洗过
0: 嘛。迄就是生理人吼，歹决定嘛，歹决定吼，
1: 所以
0: 要甲大家讲就讲，咱应该吼爱家己分得清楚。嗯。哦，你会当你家己选定嘛，你家己做一个选择就好，你莫讲哎。一定要贪俗啊，是安那？你著去找你家己感觉好的油啊，一种，随在你去拣啊。无一定爱甲人买，但是你会当家己去拣适合你的油，安尼就好
1: 哈。食到腹肚内底，家己爱洗哩。
0: 好，世界杯足球赛剩四场，因为剩四队俩，啊，所以到今天为止，拜三才要踢这个准决赛。剩四队吼，其实剩这四队足合理的啦。为什么我甲看起来吼，这摆有48队在踢，到尾也剩这个叫做。法国、西班牙、英格兰、甲阿根廷，这拢世界顶尖的球队嘛。剩这四队，但是即摆四队冠军啥物人？哦，这即摆外口跋落大咧。哦，但是你嘛袂晓，你莫别跋咧。哦，迄有当时啊，有诶足爱跋哦。迄即摆你跋脚跋这哦，踢到一半嘛，听讲搁跋咧。
1: 安尼哦。
0: 嘿啊，踢到一半，迄
1: 有
0: 都。
1: 有诶人迄落赌注用足多
0: 咧。有诶倾家荡产嘛咧跋吼，但是你会看运动比赛是安尼欢喜。看迄种兴趣的，看迄种刺激的
1: 对吧？啊，趣味的。
0: 啊，你嘛会当，比如讲恁两个爸仔囝，恁两个阿婆，你讲啊，你讲缀一堆，搁缀一堆啊，恁两个
1: 这样。
0: 无啦，都摕1000块出来搬到紧。
1: 1000块，50块就变面了，1000块。
0: 是你好无？
1: 无，唔是。我有朋友50块，为着50块，爸仔囝变面3-4个月拢无讲话，尾也有好啦。50块。
0: 我你的朋友同我加一顿交，都拢这种啊。
1: 拍麻将。啊，讲哦，无南山咧讲欠50，
0: 啊，尾啊，
1: 伊讲你无还我，我得就是我下一次胡了之后我就还你了，你明明都不好，我明明都不能，可不可以冰的
0: 算？
1: 嘿，冰的算，3-4个月别个囝无讲话。
0: 恁朋友就安尼吼，来，啊，佮咱拄仔讲了这個，过来是讲政府要去查看卖吼，这要安那吼这個。安全的人会安全的当上架啦。其实我来讲吼，这其实上架吼，你即马佫上架，大家嘛拢会惊啦。为虾米呢？因为大家信心无呀嘛，信心无呀。你佫相关的，因为足侪有种综合油，几啊种的种啊，迄内底嘛拢有套蓝着啊。啊，即马唔是油的问题，迄油做的物件，遐油去做的产品啊，你用虾米人的油做的，虾米那种
1: 举例嘛？
0: 对啊，这有的物件你甲油炸有关系，还是讲啊，即个甲猪脚有关系？你用到你就有代志啊嘛，哦，
1: 啊，不过，迄
0: 苯丙芘这物件，以前咱啊，哎，新闻啊，无讲咱也唔知啥物物件，较早唔知食偌济去嘛，唔知啊，但是，迄就是世界卫生组织讲有说一级致癌啦，一级致癌，哦，啊，

0: 啊，那一级致癌，当然嘛是袂致癌，因为致癌会出代志啊。但是食偌济才会出代志，这嘛爱个爱去分析啦。唔是讲食济食少问题啦，根本就无应该有这个物件存在伫咧台湾嘛。嗯。啊，这原料太原料一开始要检验，要落去做油的时阵，是安那无法度检验出来，是安那上游查袂到迄个原料有毒。啊，佫袂有北京优质，因为伊较大，算源头进原料，啊，就有的是干要爱原料尔，啊，结果就袂有其他的厂商。啊，其他厂商嘛做无辜的呢，因为迄一摆丢掉吼，你拢影响都大呀，有诶甚至股票就啊跌停板嘛有可能啊。
1: 有哦。
0: 哦，这拢是影响非常的大，对社会上吼。嗯。好，过来讲这摆风台吼，这摆风台是啊，这摆咱讲台湾还是啊算起来，虽然讲有诶所在有淡薄仔灾情啦吼，有一些灾情，不过风台对咱的这个北海岸吼，对这个台北的顶管啊，输得过啊，就弄一家。这个大陆去啊吼，啊大陆迄边也是我听讲啊，雨露真大。不过咱对大陆的新闻哦，一向拢无法度了解足详细，真侪新闻拢几啊天以后才知影。像前几间讲江西迄边啊，
1: 哦，够严重咧，
0: 三个水库拢病去，病到讲淹走几啊万人吼。
1: 啊，迄车拢伫咧落啊，咧
0: 飞啊，拢变船啊，对啊吼。
1: 真
0: 的
1: 哦。
0: 啊，但是这边这个叫做巴威吼，啊，虽然讲有影响到咱的这个山区的所在吼。市区嘛是有啦，加减，但是无遐尼啊严重哦，无造成遐尼啊大伤亡。不过新竹做这所在，包括迄条做迄个尖石乡啦、五峰乡啊，这所在就是咱在讲的神木遐有无？
1: 嗯嗯。
0: 哦，迄条做迄个边啊讲，迄有一个所在叫做
1: 拉拉山。
0: 唔是拉拉山啦，做这神木群的呀、啊，迄做一人去遐佚佗的无？哦，啊遐听讲嘛已经哦做一人去要受困。
1: 太平山。
0: 唔是太平山啦，迄有一个
1: 名池吗？
0: 唔是啦。哎、欸，这什么去啊？要去秀峦部落，过去有一个，我想我讲不出来名，定你讲，你不是捌去司马库斯啦？
1: 司马库斯啦，
0: 对啦，迄就伫吉达家。哎，那路足细条，还大台车嘛，袂得通入去。哎，细台车才能入去吼。啊，这边吼，啊，真严重。
1: 哦，迄内底拢是迄轮
0: 的。风台过了吼，当然菜嘛会较贵吼。啊，但是这少年，因为这菜咧生紧啦。哦，这叶菜咧生较紧哦，差不多过只十外天啊，应该就会较恢复正常。但是风台有当时啊，一个接一个，我记得有一年啊，一礼拜来一个，那是袂输来登卡路啊，恁有无？时间到了。
1: 刚要过来。
0: 哎啦，拢啊，
1: 过有哦。
0: 过一个得要来啊，吼，过一个得要来。
1: 哦。哦，
0: 啊，过来叫做，诶，即阵啊，过有咧讲到叫做啥物，叫做要公投迄个鞭刑啦，吼，你讲到鞭刑，啊，就两意见啦。台湾已经社会已经甲先进甲这个程度啊，敢真正还佫提出来用过？但是你若论真讲起来，因若要予治安好，法律较严格嘛，毋是歹事哦。啊，就有人你讲啊无规矩啦，强奸都啊挂掉，这那我是赞成。但就是讲，啊，这感觉佫讲，这嘛是要公道啊，但是这嘛其实这嘛足不人道的吼。
1: 嗯。
0: 你看啊，但是问题是你讲强奸人的查囝，强奸人的这个某囝，这你挂掉算起来。无甲你泡死，就算都拄啊好啊，甲你挂掉尔对无？即若要讲，互大家社会上大家来评论的话，大家嘛讲迄好，迄种唔正人，你着看迄大段死，较袂食了味，啊无甲挂迄条，挂迄条，阿爸唔知变态无，出来唔知佫伤害人无？你甲挂嘛唔是办法，足侪代志是安，一定应该对教育去做起啦，吼对教育啊，即摆社会已经乱到吼，足侪人食毒品食到，你看最近毒驾足侪。食个什么？有是丧尸烟弹啊，弄死人个哦。较
1: 早酒驾都济，即摆酒驾人厉害，大家拢小
0: 可
1: 有咧变啊，即摆变毒驾。
0: 啊，佮有你像讲即个，即像即摆外口，算讲有个人去爬山，惊讲有发生危险，买信号弹炸个身躯啊。结果歹人甲摕去做啥？做攻击人个武器啦，吼、哦。你像顶回迄个台北车头迄、那个做中山捷运站俩，吼、伊毋是弹迄个做弹迄个做烟雾弹个啥物？即外口买会着呢？哎、欸，有当时啊是合法的啊，唔过合法的物件，煞叫遐人用到变安尼去，所以政府吼咧定法律的时阵啊，你爱一定爱尽量爱去知影讲，无你至少你爱查留下，知影这嘛是啥物人买去哦。
1: 啊，无就是买人
0: 爱登记，
1: 爱登记对。
0: 哦，你至少要查开对哈。好啦，以上咱来听两首歌啦，关庙的歌，叫我要听老兄行酒楼，太平的丽歌啦，要听雨伞卡来，谢谢。

0: 来，这是台湾棍啊！你来看台湾棍无过有啊吼？
1: 我无注意点，咱等我无唱到过。
0: 台湾棍内底无画过的啦，吼，画过的就算输啊吼。但是大陆有哦，大陆有。

中华的哈鲁克，哈鲁克姐姐哈，林静的美玲姐，超屯的秀英，五峰的碧霜姐，巴德的黄太太，罗州的玉英啊，闽南的米粉啊，中华的玉珠姐啊，中立的全屏大

0: 一语为天下，四言贯历史，四海任乾坤，如梦如诗呀。
1: 老师，那个韩素汐哦，怪怪。
0: 他干嘛怪怪啊？
1: 一直扭，一直扭，一直你都不知伊是扭啥货，但是一直看迄棒啊，一直看迄棒啊呢。
2: 安尼啊笑。你有经，我经来小可无同款，你知影无？
0: 你是安那？你是惊把我的头打歹去哦？
2: 因为我今天要很轻哟，
0: 很轻哟。
1: 啊你，有啥物？有啥物？
2: 因为我今仔日要去见人啊。
1: 像像像啊，
2: 当然嘛是我的网友哟。
0: Are you ready?
2: Ready. 就是这个风情万种哟，这是我特地发明的哟。
0: 什么情分？什么情分？
2: 这个情分就是。七七四十九种的鸟啊么？
1: 对，
2: 然后精华拢甲你浓缩在里头。因为我拢知影，这个鸟啊足轻的哦，所以我该收工，该加加就会哦，所以好过的就会咯。
0: 什么感觉哟？
2: 就是整个人飘飘然的感觉。
0: 我看你被飘上天了，你这边得禽流感了哟。哎呦！你刚才你在做什么？
2: 我知道这个不能每天喝，因为这个最后面有一点不舒服哟，
0: 不舒服哦。我跟你讲哦，这个是有这饮鸩止渴哟，你请坐下哟，
2: 哎，
0: 上课哟。你也叫我摸腿啊，这来叫我不要操作操作哟。啊，来，给你尬成语哦。这个字哈，这个字叫做。引大家懂吗？哈，这个正啊，这个正旁边有一个像枕头的枕，用一种正鸟的羽毛，去浸泡而成的，的一种毒酒。哦，在我们的这个中原毒气排行榜第三名，仅次于鹤顶红，还有含笑半日癫，你知道哈，白蝶。

0: 三名啊，这正酒啊。但是表示讲，饮这个毒酒了，虽然会当止嘴干，但是过过无偌久，这毒性发作性就对了吼，你七孔流血，当场很犀利很牛。所以这吼，过去这是东汉时期一个霍许，
1: 霍许，
0: 哎，霍许，霍许就是霍许
2: 啊
0: ，maybe 就是霍许啊，霍许啊，古时候。或许这個人自细汉就真有才气，十五岁迄阵啊，就通过考试。十五岁一年有人控过伊阿姑姓宋，宋光伊讲，恁阿姑篡改洪通德的诏书，所以甲这個人做宋光，甲掠去监狱内底。或许就写一篇这个奏记，为自己申辩。伊讲下一段讲，宋光出身官宦之家，仕途顺利，已经位居高位，品格也没有什么缺失，这样的人。就算对皇上的诏书有所疑虑，也可以采用一个比较稳当的方式来解决。他有可能冒着死罪去篡改皇帝的这个诏书，伊在形容讲，这款行为就咱像一个真嘴干的人，这杯水会当止伊的嘴干，也毋过伊知影这内底有毒，饮落是止嘴干尔，但是咧，还未止着完全的嘴干了，人就翘去啊。不久吼，宋朝的大将军这个梁山。梁山不是商量哈，哦，你这是梁山回到盖地，
1: 我多商量。
0: 哎，梁山的人比较难商量。梁山看完了，就上书替宋光脱罪，然后或许就因为这样，叫大将军看到，哎，等，哎呦，这个囡仔有才情呢。不呀，这个饮鸩止渴这个成语，就是对这说演变过来，就是譬如讲，你要解决到眼前的困难，但是你却无去顾到后边这个可能造成更大的灾祸。这种情况是人是不会去做的啊，还了解吗？
1: 那如果我今仔日若不爱啉，我可能会有焦虑呢。
0: 有焦虑，啊你即马呢？
1: 我即马有小可感觉轻轻啊。
0: 但是你还没啉完呢啊！饮鸩止渴最重要的不是鸩啊，不是这个毒酒的问题啊。比如讲你即马在睡觉，但你搁行走三公里咯，就会当有一窟蛇，遐有水好啉。但是你即马作嘴大作嘴大，你要安那伫个这情形下，咱控制家己讲，好，我卖啉，我要来偷钱，我行者，啊来去啉一口水，来了解无？
2: 其实你想要看的较散的，对不？
1: 哎，
2: 你约会时用约迄个暗时啊半暝啊，吼对不？啊，你着个穿乌色的，穿乌色的看开，哎，啊约去迄个灯光较暗暗的所在，尤其暗时啊嘛，约暗暗所在，啊伊安尼远远看去，哇，迄个人啊足苗条的，啊朦胧美，哇，迄人个足水啊，体格足好安尼。
1: 吼，你这吼，你这是足好的建议啊啦，暗哥吼，谢谢啦。喂，
2: 老师你看，你看，
1: 姐拢，
2: 你看。
1: 伊拢得头
2: 在，伊里面风情万种哦，人拢规样情绪化起来呢，伊也嘛可能变变倒咧。
0: 好啦，诶，我看你安尼在讲小庆哦，看了我嘛足情绪化，艺术家你真正足好安尼。
2: 我阿散啊，阿
0: 什么天气你嘛都要穿较乌哩啦，较散啦，你莫安尼啦，我讲。
2: 好，老师你
0: 好，来。谢谢，我呀，小齐侬开始讲起啦，伊个人
2: 生，你乱讲，
0: 哎，起来电，你看伊个这个个性同款，
2: 完全无同。
0: 来，继续来听这个新恒的许太太，要听潘阿哥兄弟，西丽秀露啊，要听小鸡 B B， 大爷蔡丽丽小姐，要听快乐天堂。这条敢那较少听到吼，潘阿哥兄弟的意思，你都唔是兄弟啦，硬要做兄弟。

换人做老换，较大尾。阮是做兄弟做到有够衰，也毋是三顿食无一顿饱，就是落地啊，不管时拢在下打，插头毋一堆就是肉，车饼肚拢拍压袂拍先走，衰到那古锥。老大若喊一声，叫我去买烟，啊无就叫我去买槟榔，我就一定唔敢翘嘴吞皮。唉，我是潘阿的假兄弟，做着真正有够衰，有够狼狈了。

0: 土耳其红，土耳其红，土耳其红，土耳其红。阿扁阿扁，伊都做土耳其的啦，底下穿卡的。老师在布幕上面人用的。
1: 你的字呐，我挡了，挡
0: 了。没，我咧看阿扁迄个动漫看甲拢，我阿扁动漫配甲足好的。
1: 摸你啊，没没你啊，摸摸摸摸。来，快乐天堂，来，百媚蔡丽丽。

0: 来，今天时间较长哦。来，今天时间较长，咱来开放哦，这个做新朋友点歌，好吧？
1: 好嘞。
0: 好，将来捌点过歌的朋友吼，咱来给咱的观众朋友。唔捌点过哦，咱这一个月一工尔吼，一个月一工，就是咱拢将来唔捌点过歌，吼啊，吼咱的这个新朋友点歌，啊点歌吼，咱聊聊啊，熟悉一挂新的朋友，啊，过来就讲吼，新朋友点的歌方式也较无同款，所以你若是将来唔捌伫阮这点过，将来唔捌的哦，捌点过，今仔就爱小牛人咧哦吼，咱今仔加接迄个将来唔捌上线吼，23379559。23380303，我看还够偌济人唔捌上线。有人一定有像这剑客的嘛啦呢？我这个蔡健客哇，来你好你好，来你里面蔡健客你好。
1: 哦，这是你都是咸的啦，你都是咸。
0: 喂，哎、欸，你是这个蔡太太哦、喔。
1: 嘿，啊，啊你啷叫咸客来哟、喔？
0: 你啷咸客哦？
2: 嘿，啊，你嘉莹啊。
0: 我嘉莹啊，对吧？哦，哦你好你好
1: 你好。
0: 哇，你啷个做咸客哦？哇，你做你啷做厉害，功夫足好哦。
2: 啊，嘿，嘿，卡在是那边啊，好哦，比好，
0: 你
2: 做好
0: 啊你。
1: 啊，你咸客，你讲是小女。
0: 对对，啊你要听什么歌啊？
2: 我要听。妈妈交代的
0: 话。哦，妈妈交代，黄三元的歌呢？
2: 哈？
0: 黄三元的歌呢？吼。
2: 嗯。
0: 敢那是迄款啊？吼。妈妈交代的话。
2: 不是黄三元啦。
0: 啊，是苏金鹏。
2: 嘿，又怎样？我煞袂记。
0: 我记得敢黄三元的妈妈交代的话啊。
2: 不是的。
0: 你甲黄三元有熟无啦？原来恁中华，原来恁平安。
2: 我中华二字咩？
0: 黄三元对啦，黄三元对啦。
2: 无啦，这吼这。
0: 哎，啊，这就写黄三元呢。
2: 黄三元啊，
0: 对啦，对啦。
2: 啊，迄个嘛咧，好在啥？
1: 迄翻唱的，
0: 迄翻唱的。
2: 我最少，我哎呀，我煞袂记。
0: 原主唱的这黄三元。
2: 我主要坐远个坐，我上网卡看卖。
0: 哦，啊，

0: 给后礼拜来唱哈，哈、
1: 啊。好，
0: 再见，再见。哇，这新，哇，是人客阿姐，我的外婆，这是钟明皇，你捌卡过哦？
2: 嘿，我唔捌你，我卡过你啊。
0: 哦，来卡过来，今日卡过来。
2: 好，好卡过。
0: 啊，你要唱什么歌啊？
2: 个梁公婆。
0: 啊？
2: 梁公婆，客位梁公婆。
3: 上上别。汤
0: 姆嘞，汤姆。阿家阿家歌
2: 啊。嘿咯，过来，
3: 过来，两位哦，
0: 阿家三条尔啦，你家己拣。
2: 我家己去家己讲葡萄啊啦。
0: 我讲你
3: 一条小花锦。
0: 你客客歌会当点三条啦，一条客家本色，一条花绣锦，一条。
2: 好啦好啦好啦。
0: 好啦吼，客家本色啦吼。
2: 好啦好啦好啦。
0: OK 哈，好再见啦。
2: 好好好。
0: 因为阮唔是正客啦，我今日讲唱得无好啦吼，今日造成人的困扰，讲阮甲客位唱得无准。来，这个阮隔壁大比的喜力你好，
3: 喜力，
0: 喜力不是我哈，
4: 好、
0: 哦、你好，喜力来，
4: 喜力
0: 要听什么歌？
4: 你好，我爱听目屎一斤重，
0: 哦，目屎一斤重，你是过了，你过了足艰苦哩嘛，
4: 姐，
0: 目屎一斤，
4: 无好过啦，
0: 无好过啊，你到有咧种咸菜无啊？
4: 我无种咸菜，我咧卖鸡肉
0: 呢。哦，卖鸡肉，你阿拢菜市啊？你伫大比咧卖啊？无，
4: 我伫咧江厝店那边。
0: 诶，也是对。
4: 江厝店闽祥。
0: 哦，闽祥哦。嘿，未歹未歹，好。
4: 嘿。
0: 好，来坐下。
3: 坐下。
0: 你请你请啦。
4: 啊，谢谢。
0: 好，拜拜。
3: 做行
0: 李的。哦，这里有做过来，有做这里连落去啊呢。啊，我看这是什么人？吴桂敏了。哎呦，这太平的吴桂敏了。
5: 嘿，我要点歌。
0: 哦，你好，你好，哎，阿敏啊，你要点什么歌？
5: 残桥问西施。
0: 哦，残桥问西，你较早可能恁咧真个西施哦。啊，
5: 哎呀，
0: 啊，你较早无嫁残桥啊？
5: 无啊。
0: 无哦，啊，你嫁残桥不一定较好命吼。
5: 哎呀，
0: 残桥问西施啊，后日拜伊甲你唱啊。
5: 好，
0: 好，再见啊。
5: 好。
3: 点过拢先挂断啊，这拢足侪拢点过啊。
0: 哎，点过嘛，接袂到你要玩乐来。叫做，哎，来，这个叫做五吉的陈雅慧，你好。哦，这唔捌点过啦，五吉的陈雅慧。你好，你要听什么歌啊？
6: 同心鸟。
0: 啊？
6: 同心鸟。
0: 哦，港心鸟啦吼。
3: 港心鸟。
0: 同心鸟啦吼。
6: 嗯。
0: 这跟咱合唱的吼。
3: 啊？
6: 哎，合唱。
0: 合唱的吼，好，来，后礼拜给你唱啊，吼。
6: 好，
0: 再见，再见，来，哦，来，过来，这里有这是有这来自台南的侯丽君。侯丽君啊，你好，你好，
7: 嘉莹，你好，
0: 你好，你好，侯丽君小姐，你好哈，你
7: 中。你好，我请那个龙珠心。
0: 龙珠心。
7: 嘿，纳子心。
0: 单雷爷吗？
7: 啊，对对对
0: 对。啊，对吼，那龙珠心啦，你有这侯丽君啦吼。
7: 哎，平姐。
0: 龙珠心啊，你住咧龙溪区哦。
7: 哎。
0: 龙溪区上楼叫你
7: 说。武
0: 姓也
7: 是
0: 啊，边啊，武姓也是啊，
3: 吼，
0: 较早伊拢伫遐出去，较早伫四五主持人伫遐佚佗咧，
7: 啊，
0: 较早做囡仔腾过来拢伫遐咧，
3: 真是你，
0: 好啦，伊遐真信啦，真信，啊，有时后礼拜甲你唱哈，哈，好，再见再见啦，来来来，
3: 我等下嘛无迄落物件，
0: 啊，台北的这个英祖兄你好，
3: 永祝大哥，
0: 哦，你好你好，
8: 你好，
0: 你是陈太太哦，
8: 哎对对，
0: 哦，你住咧中山区哦，中山区是住林森北路遐哩，
8: 哎对对，我叫林森北路，
0: 真啊假，你听我现在。有真在林森北路啊？
8: 就是的啦，我住133巷啦。
0: 安尼133巷是住咧龙安街那边哦。
8: 无啦，伫国王饭店遮啦。
0: 国华。
8: 麦当劳后壁。
0: 国王饭店即摆敢有开？
8: 有啊有。
0: 国王饭店是伫咧龙安街还是咧有这？
8: 无啦，伫南京东路啦。
0: 南京东路啊？
8: 系啦，啊我这是。
0: 南京东路林森北路哦，我知，迄算六条通七条通遐啦吼。
8: 嘿嘿，我八条通啦。
0: 哦，你遐八条哦。
8: 嘿啦。
0: 啊，你咧做生意啊？
8: 嘿啦，
0: 哦哦哦，啊，英九四啊，你要听什么歌啊？
8: 飘浪一生。
0: 哦，
3: 飘浪一生。
0: 飘浪一生是啥？这有这张亚文的呢？
8: 不是，跟那文下也是像的。
3: 哦，文下。
0: 飘浪的。
8: 飘浪一生。
0: 一生。
8: 嘿。
3: 不是飘浪之路啦，吼。
8: 不是不是，啊，无飘浪之力嘛，不要紧。
0: 飘浪之力较好。飘浪一生较无人听过，飘浪之力好。
3: 好
0: 啦，好，后礼拜哈。
3: 飘浪之路哦。
0: 飘浪之力，较侪人听到啦吼。来，过来，这有这带咧看顶的秀珠啊，你好。
3: 苏
0: 州人，哦，这坎顶种的呢，坎顶是屏东呢。
9: 嘿。
0: 哦，恁较早捌种甘蔗无？
9: 我无。
0: 恁无种甘蔗？
9: 嘿。
0: 哦，坎顶遐足济个，做山河，你敢知？
9: 山河。
0: 山河就甘蔗，这鸟鼠啊无？甘蔗。
9: 我无种甘蔗
0: 啊。哦，甘蔗内底足济种，迄鸟鼠啊包偌好食嘞。
3: 恁掠鱼的
0: 哩？恁无食着迄个？
9: 啊，无，我做樱花啊。
0: 啊，做樱花哦。
9: 呀呀呀。
0: 安尼哦。啊，你要听什么歌啊？苏州
9: 啊。
0: 思
9: 乡
0: 去哦，这个思啊，思乡去，
9: 你思乡。 香记哦。
0: 书啊，书香记是那个蔡祥武的对吧？
9: 什
0: 么气？思想起嘛，对不对？嘿嘿嘿哦，思啊，思想起，我来给你跟蔡小虎一块。好，后礼拜拜一给你唱，好不好？
9: 好，好，谢谢，
0: 谢谢，谢谢。来，我来接一下较哇较近的，来，这带你万林的细步的，来报档的你。万林的报档的，你后这万林那边拢档的，你现你刚才我现在叫你档的。
3: 断掉。
0: 啊，报档你现
3: 在。你爱的，你给伊接登记。
0: 你跟你讲话，你搁卡一下哈。哦，这啊，这当酒这嘛消档的来。嗯，小邓啊，你好。
1: 我点歌。
0: 你住东石哦？
1: 我住望寮哟。
0: 望寮是迄个嘉义东石乡啊呢？
1: 对。
3: 啊，你搞种鹅啊？
1: 啊？
0: 你搞饲鹅啊啦？
1: 搞种种啥？
0: 鹅啊啦。
1: 无啦。
0: 你无哦？啊，你无偷爱哦？
1: 无啦，我无偷爱。
0: 安尼哦，你无偷爱，啊你唔着萧家庄出来？
1: 哟，
0: 啊！你布地一整偌好个，你敢知？
1: 哟，一整大家拢好个，人
0: 一整规整大，一整若剩无一个，袂当大呢。
3: 哦，
0: 哎呦，足恐怖！一整我无啥敢行入去，吼，入去内底一来一去。
3: 啊，我行入来一个啦，我迄个多要带我，还袂出来迄个。
0: 啊，你要听啥物歌啊？
1: 我听《香港恋情》。
0: 好，《香港恋情》好。香港恋情，后礼拜拜改唱啊。后礼拜改唱啊。哦，爱听阿姨，好，再见，再见，来，
3: 好，再见。
0: 报诶，我来接起来，你莫搁连累啊，报档诶，报档诶。
10: 嘿，
0: 哦，你好，你莫搁挂断哦。哦，都要连累呢。
3: 你莫搁挂断。
0: 你万年嘛是万年嘛，
3: 万年干，
0: 万年干啊，超过一亿财产，超过一万人。
3: 台湾上好个诶，
10: 上好个人
0: 啦，
3: 上好
0: 个
3: 上好个诶，市啊，万年。
0: 我讲春贵面你啊，春贵面你啊，敢看这面就知影春贵。啊，你要听什么歌啊？
10: 哎
0: 呦，孙阿舅长。哦，你蔡小虎。好啊，蔡小虎啦，后礼拜改唱哈。
10: 好，
0: 感谢你啊。好，再见，再见。
3: 再见，再见。
0: 好，感谢这十位咱的新朋友的这个配合哦。我一个一个月做一摆这个新人客哦。哦，电话拢有够侪啦。诶，可见哦，足侪拢是啊，平常时啊足想要点的，啊，但是哦，拢接未起，只啊，养一只。我讲。要点歌吼，无撇步，你只要加养一下，因为咱拢共有八十线嘞，啊，八十线，你怎啊伫遐养，养较久的，我讲戏班较侪久的就点着，
3: 接卡都，
0: 就接卡都有接卡，啊，今仔十条点完啦，后礼拜拜二再过来点，啊，我唔是讲逐摆拢开放者，我嘛是吼，你捌点过人点，因为点歌即算趣味的吼，大家欢喜就好，莫讲啊，就的确要有啥物人点，啊，但是有哪一挂新朋友，互恁加熟悉一挂，啊，无咱拢唔知恁在偷看呢，恁有咪在偷看，我拢唔知啊，像今看到遮足济拢，我拢唔知恁遮爱玩呢，爱玩爱到即个程度，即个时间拢唔敢出门吼，诶，尤其吼，你若像前两天风大天吼，偌济人咧看，你唔知，
3: 啊，都拢无出门啊，
0: 吓，都无出门都罔看，啊，咱即节目实在是袂歹看。啊，等下吼，要做广告啊！广告的时间吼，咱今仔这是为着大家身体健康啦吼，唔是讲啊，这都调讲经济的时间点，因为这作者人咧讲欢迎讲吼，叫咱来甲大家推广这个好的物件，和大家当食到健康的哈。
11: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好康的拢在遮，赶快来买！
12: 为着要甲厝内底的人煮一顿健康美味的料理，总是一个人对抗油烟。其实煮一顿菜唔免伤害家己的健康。大力严选100%玄米油，发烟点250度，不易起油烟。不管煎、煮、炒、煎，拢适合。卖阁予油烟伤害你的健康，嘛卖阁予因烦恼。有即马开始换好油，规家伙的健康袂当欠你一个。大力严选。100%玄米油，
13: 真好用，
14: 真好用哦。厝内底这个灶卡拢规规拢清洁，
13: 拢袂油蜡啦，
14: 拢袂油蜡哦。哎，
13: 啊，今日啊，今日再去煮菜，清洁再煮菜。
14: 有影，赞。好，妈妈，你敢有订过？进前敢有订过？
15: 好，我刚才咧有已经好几次，真的很袂歹啊。
14: 啊，炒菜拢无清油烟哦。
15: 炒菜清香啊，佮无油烟，油烟袂讲足大啦。
14: 有影吼，
15: 袂歹。
14: 妈妈，谢谢你哈。
16: 阿姨，这组油怎么样？
17: 我觉得它很干净，
16: 干净哈，
17: 量刚好，我们大概几天就煮完哈，不会留下太多的那个油。我觉得干净又好吃，尤其是那个里面哦，你的房子里面空间会觉得空气很好，
16: 真的哈，
17: 因为它没有油烟呐，很棒，很棒。
16: 阿姨，谢谢。

好，谢谢哈，也见证多谢来，咱今天这个内容多谢爱甲大家，爱甲大家分享个清楚哈。你即马这导播啊，甲翕看即马几度？即马油是几度哈？哦，因为咱这油吼，即马安尼150度，你若一般啥油安尼开始清烟啦吼，但这油吼，甲差不多200几度才来清烟。哦，所以为什么用玄米油恁兜袂清油烟？什么原因？因为这玄米油伊本身啊，伊个发烟点较悬哦，较悬就是讲比较上较袂清油烟。啊，即马这个。这上点数这话，当然应该观众拢知影。即摆咱对即摆开始一直到年底进程吼，你只要买1000块，我就送你50点，1000块就50点，一直累积到年底啊，年底啊，这明年1月初你就当用啊吼。啊，今仔要甲大家讲的，这是甲恁的身体健康，甲恁全家人的身体健康有关系吼。百八度甲我讲一下啊，这170度甲我讲一下，这致癌的毒油吼，这今摆全台湾的食安警报，今摆目前有两栋寝吼，等于是一栋伫等于1000公斤嘛，这27万公斤啊，27000公斤，咱一个人爱啉1公斤外呢，那照安尼算的话吼，这致癌有已经扩大到吼回收价，今摆回收144栋尔，哦，而且2.7万再回收140，回收率不到4%，这苯丙比超标是4倍啊，所以这致癌这一级致癌毒素吼，今摆目前扩444种产品，360家业者。啊，還有这个问题有波及到1380家学校，学校1380，这个联华食品、老协珍呐、味全呐、连国防部啦、金色普丰啦、路易莎、丁丁、美容、贵族士啊，足侪拢掉啦。一寡以前我嘛常在食，比如我像这个富航豆浆的这個经典饭团，这個、我常在买。哦，过来这什么林聪明的啦，什么有这咖喱饭啦，足侪手香拢因为安尼啊，啊，这个叫掉标掉，掉标掉了吼，都出代志啊吼。所以我即马都借这个机会哦，咱来进一下这个做薯条来吃好啊吼，165差不多啦哦。你看咱这个钱吼，也未起什么油烟哦。啊，前段过来进一下鸡块的吼。啊，这钱差不多钱的时间是大概是差不多5分钟至6分钟啊。我拄好先做讲，啊，咱先做来钱哦，先做来钱啊，钱起来先做，我做做暗顿做个吃掉。哦，安尼吼，大家怎啊？这个做一减二个，蒙拉多先先做洗2件裤吼。啊，这油免上买吼。好，来，过来吼，要甲大家讲，为什么要叫恁食玄米油？因为这心血管的疾病吼，足侪拢是食油脱掉的。但玄米油食吼，不但安尼，咱这有观众有食，这是亲身的见证哦。这泸州一个林小姐吼，本来健康检查3酸甘油只拢2000外哦，结果食玄米油了吼。先降落来600，尾又搁降落来225，即摆拢正常啊。敢食油尔呢？为什么食这個玄米油会遮好用？因为吼，玄米油内底有一种物件叫做谷维素。谷维素吼，你若即个内行，你就知保健食品内底足侪拢有掺即个谷维素。哦，这谷维素伊个好处是安尼，伊个好处就讲吼，伊对着咱的即个这身体当中，咱每1公克玄米油内底都有17.18，这全台湾上悬啊！你找袂到第二间比我较悬的。以前根本台湾人都唔知好食这个油，我若无电视顶面介绍这个油，即摆其他同业拢对我咧卖玄米油啊。但我来讲，这物件还是有差啦，一分钱一分货哦。咱的谷维素加这个咱的植物固醇有偌悬哦？咱这个是1:1的，外靠市面上你若4-5千算足悬的。我的玄米油是1:1的。这是咱的这个日本中小学生指定营养午餐的食用油，美国心脏学会推荐的脂肪酸比例，世界第一名就对了哈，世界卫生组织评选最佳食用油，超过50个国家营养专家拢推荐咱的这个食用油。这神奇的玄米油，这油内底黄金啊，玄米油不是新品种啊，这已经伫国外流行100几年啊。玄米油两大核心就是第一就是谷维素，第二就是植物固醇。为什么我叫恁煮饭的时阵倒一杯下落吼，甲饭做煮，因为恁即马食的饭内底拢无胚芽嘛，这就是叫做胚芽油，这是规粒米落去转油，所以伊保持着上盖完整的营养，自然保留那个完整的营养。伊的谷维素每一公斤有17181的 ppm， 哦，这是你也当去比啊，专台湾所有的玄米油你得提来跟我比吼。植物固醇一公斤内底有15530，吼，这拢爱世界认证哦，这未使啥欧白讲哦。啥物叫做植物固醇？植物固醇就是吼，伊甲胆固醇哦，伊会甲黏条条，伊会入面了吼，伊会甲你的血管内底胆固醇啊，甲伊排掉，啊，吼，这个好的这个植物固醇留伫内底，
然后你吃了肠仔吸收，咱吃物件吸收胆固醇嘛，对吧？啊，你吃植物固醇了，伊个胆固醇黏呢，因为伊个结构。

0: 甲胆固醇真共，入去甲肠仔底了后，两个互相烧前位，烧前位了吼，就减少你的身体就减少吸收胆固醇，你就较袂有心血管的疾病，伊是这个原理。啊，佮有谷维素，谷维素就足侪人有这个主神经失调嘛，你捌听过啊？这脑神经失调嘛？即吼，谷维素有足好个营养神经作用，会当改善着神经功能的失调，改善着咱个内分泌的障碍，佮有精神失调。所以暗时啊，歹困的啦，脑神经衰弱的啦，性地歹的啦，焦虑的啦，也是讲经年期的状态啦。你来食这款油，对你的身体帮助是非常非常的大吼。咱的这个三大谷维素的功效：好气色、好代谢、好睡觉。哦，所以补充谷维素，咱身体各位啊，拢会当得到足好足大的帮助。包括你啊，较袂过敏、较袂发炎、过抗氧化。皮肤嘛较好，较袂有黑色素的沉淀，然后咧胃啊，这对胃足好，对胃溃疡的人更加好哈。过来咱的脑啊，改善经年期的状态，改善脑神经的衰弱，舒缓你的压力。啊啦，伫咧代谢的部分，咱降低胆固醇，保护你的肠啊，预防咱的这条做肠啊癌。哦，啊过来，你要选油，我会给你选啥？选这条做袂清的。你看咱这油煮偌久啊？你看即马到即马为止，一点点啊，啦，这两百几度啊，一点点啊油烟。所以为什么你用我的油吼？咱用我的油你来啦，你厝内底较无油烟，就是啥物原因？因为原因就是啊啦，你也认清着这个脂肪的这个饱和度。咱这吼，足济你去买一挂油吼，但是贵。你想买橄榄油，你也袂堪你安尼钱。橄榄油它确实袂当钱，橄榄油拢是凉拌的。咱这吼凉拌也会使。啥物油啦？咱比较一下就知影，植物油你也比较起来，你也看咱即摆出问题的这个黄豆油吼，伊的这条这不饱和脂肪酸，咱这是39.9，伊这22.2俩。咱的多元不饱和脂肪酸有33.4，哦，啊，过来，咱的这個冒烟点是讲254多，254度，哦，咱没有你一罐油啊，一油到底，就是讲你免换几啊种油，因为咱的油吼，要煎、要炒、要煎、要凉拌，拢总会使哩，哦，你有微油盖，当会当煎微油盖，当炒微油盖，当凉拌，所以你爱买油，你爱买啥，买较全面性的，尤其是吼，你爱了解玄米油的秘密，就是这个米。白米当中胚芽占67%的营养啊，所以你即马食精致的米，就是无胚芽的米，150公斤的稻啊，你敢得到1公斤的玄米油呢？所以足珍贵的。咱是用糙米来加工哦，去除了这个米胚芽、米麸啊，佮有这個，然后从这个这一般的白米的过程是安尼，不过咱是规粒落去转，所以咱这有300毫克的谷维素，爱食12碗半的糙米。啊，不过你只要食15cc 的玄米油，就当吸收到256.5毫克这维谷这谷维素，所以要煎、要煮、要煎、要炒、要凉拌，拢总可以。那这有啥物？有 HGS， 我拄仔所讲诶，包括连这条这清真认证，这个叫回教徒啊，咱的外籍劳工回教的都可以吃。进口的报单，全世界上严格诶，这条这检查的对伫新加坡，咱这是对新加坡敢进口去卖。外口市面上这一罐油啊，那像咱这种的吼，咱这种500cc 的一罐拢卖差不多500-600块，400-500块，哦，400-500块，即摆已经差不多对不好啊，吼，好来这边当吃啊，啊，对，你要搞这个，要搞那个做，你若要吃薯条要好吃吼，你啊这个时间吼，搞这个火啊开个大缸，啊开个大缸了吼，然后这个时候呐，再来准备搞起锅，哦，准备起锅，起锅伊就搞这油逼开嘛。看下做只吼，你看下这個，这拢无功夫的啦，哦，你啊油煎起来，你啊清气淡淡啦，哦，你啊真的是干净的油，吃干净的油，然后呢吃健康的植物，好来，好可以的哈，好哦，咱今天的这个做晚餐哈。哦，你啊用这个薯来吃，啊不是吃得很健康吗？哦，全家人都健康，全家人都安全，啊，就免你烦恼讲啊，厝内底，
1: 没什么油烟，
0: 根本就足，恁老人用这吼，你免烦恼讲灶卡油淡淡啦。哦，咱这吼健康的油不但健康哦，而且哦，佮予咱的家庭主妇哦，咱的灶卡啊佮方便哦。来，啊，这当然较贵一丝啊，我跟来，有啦，有地头放，
1: 我有。
0: 你要捧起来了，
1: 对，来，安尼较安全。
0: 好，我捧在边啊，放吼。好，啊，当然这煮好就是要你吃的嘛，吼。啊，你吃，啊，我甲大家讲要安怎买哈。啊，你要吃这吼，就是番茄酱、胡椒盐拢会使哦。来，

0: 我有。
1: 啊，你有碗吼，来，食一块啊吼，莫讲拢无食，食一块啊薯条，看有酥脆无？更加紧去。
0: 要吃啥？要等下家己钱，较安心嘛，免烦恼讲你钱着，你无。

0: 靠油水。
1: 哎，薯条。
0: 油水就是钱嘛。
1: 比麦当劳好食。
0: 嗯。好吃。
1: 嗯。嗯，你看几块呀？来这呢？来这个做酒席哦。
0: 拜五啊。嗯，我咧，我咧，人民要收过安尼，即真正会当拜拜。人讲拜拜时阵吼，你爱有一挂担牛嘛吼，啊油盐米素，啊一挂保健的，像咱礼拜咱拢阁有包一挂保健的食品，因为好兄弟嘛需要真个健康嘛吼。
1: 嗯。妈妈身体足重要，那无食薰，哪一条肺先来，对无？也无油盐。对身体健康较好，啊，要哪买来？也袂去动了，因为这动抓了吼，后一动咱就去记啊。因为这摆是最后一摆，新加坡平安通知吼，介绍拢调整过啊，哦，介绍拢调整啊。咱这边吼，好大，咱这一罐外口市面上是卖540块，咱一罐卖偌济？卖你330块。外口卖外贵哦，咱卖33，哦33，咱最多是6罐，六罐就是1900。哦，六罐1900，就是安尼一箱啦吼。六罐就1900，哦，所以今仔阮卖两种组合，一种六罐的，一种12罐，啊，卖较济较俗，哦。我漱个口。有食过阮的油的吼，爱甲咱斗学落者，哎吼，甲咱斗广告，讲讲得大家讲几组。今仔只要你卡起来，就30组就好啦吼，30组吼，不管你要大组小组拢无要紧，哦，啊，你内底若有点数，咪当摕来用吼。六罐1900，今仔日只要电话卡起来，增30个哦，增30个才有准算哦。咱过咱就阿拜就开哦，1900啊哦，以后就是6罐1900。今仔人工注文呢，6罐又来要偌济？1500块就好，一罐2500就好，拍对折卖你啦，一半价钱卖你。啊，若一摆买2箱诶，原价偌济？爱3900。今仔买2箱诶，甲你算2800就好，啊，毋过30组尔。新卡新牙，吼、哦，新啊！咱这吼足无简单，才替你争取到这批吼，干那今仔去了，只有今天这一档，而且限量的吼，限量的，卖完就无啊！这无法度追加，这进口的物件无在追加。厝内底，若要买起来炖的吼，这种很新的，很新的哦。0800-00919，你有这个抵用券的，爱赶紧摕来用哦，好爱赶紧摕来用吼。啊，你若厝内底若是还搁你用豆啊油的，你紧换，紧换这个玄米油。煮饭的时阵呢，就是加倒一汤匙仔的这茶油，更一汤匙仔的这玄米油落去饭内底煮，安尼知无？安尼才会健康噻。好，这是全世界你食的哈。来，谢大姐你好。哎、欸，要爱玄米油。
2: 食足久啊。
1: 哦，食了好无？我的油好无？哎呀，
2: 食了好啊！你手机搁做好洗，拢未卡油。
1: 拢未卡油吼，足厉害吼。
2: 哎，来，
1: 你等
2: 我
1: 一下。
2: 我有3罐啊，我要买2箱。
1: 好，买2箱来，还有3罐。甲你讲，你着食着，你着学到啊啦吼。吴丽姐你好。
3: 我请教你，我内面哪有偌济的钱的？
1: 你等我一下，我查一下吼。啊，我要来用拢会使。梅香，你好，梅香。
4: 买一组。
1: 好，来一组来，看买一箱啊，2箱啊，一箱1500，2箱2800，买较济较俗啊。金春你好。
5: 我要爱迄个笋米油。
1: 好，来先米油，来53线，53线，卡手较紧的，加今仔日一工尔卖完就无啊啦。桂枝你好。嘿。哎，要选米油哦。
5: 嘿。
1: 来55线，加夏姐来。梅花姐你好，梅花姐。要选米油哦。好，来等我姐来56线，加夏姐56线来。淑华姐你好，淑华姐。
6: 嘿嘿嘿。
1: 要选米油哦。来等我姐57线，紧的，卡手较紧的卖完就无啊。雷米啊你好。
7: 你好，
1: 要选米油哈、
7: 哦，
1: 谢谢多谢哈、啊，为了专家人的健康哈、啊，来你好，这宝霜姐你好，好，不要选米油哈、
7: 哦，
1: 好来蛋黄姐来61线61线阿夏姐来要这翠珠姐你好翠珠姐，要选米油哈、哦，然后蛋黄姐你用我的油哈、哦，你认定到饼照卡饼都未黏啦，我讲来哈、哦，来要这瑞珠姐你好，
8: 我以为我都
1: 讲，好来蛋黄姐来62线不要油来你好来先选军翔你好军翔。
8: 不
1: 要油来拉三线，不要油拉三，来数下，你好数下，来半线啦，4线的半线，你卡手较紧的哈，阿姐阿琴啊，你好，不要油吼，来等我一下，65线，65线，加紧啊紧尔哈，困好啊，你要困好啊，
8: 哎，
1: 不要油吼，好来来，先做来拉7线，来何方圆，你要不要油吼，来等我一下，拉是不是拉8线，阿姐慢来啊，你好，不要油吼，来等下老等下老个叫丁哥来拉9线来阿哥啊，你好。阿杰，不要油吼、哦！来，等我一下，拿高爽阿夏姐来，你好，来闭环，你好，闭环。
9: 选米油。
1: 不要选米油，来，刚才您拢内行的啦，为着专家人的健康啦吼，来亚芳，你好。 不要油啊，等我一下。我讲查甫人爱出钱啦，查人出都辛苦。

0: 啊，不然啊，出钱啦！你好，爱花你好，
1: 嘿，
0: 来对啊，来买油吼，咱现在五十六刷，五十六刷，来哦，桂枝姐你好，
1: 嗯，
0: 买油吼，
1: 嗯，
0: 我来等我姐来53刷，阿夏姐来你好，琼信大姐你好，
2: 我最近那个
0: 琼米儿来后来54线的阿夏姐来你好，丽珠姐你好，
1: 你好，
0: 买油吼，
1: 当保存多久？
0: 保存拢会当保存两，几年？两年当我姐啊，我。这个上新的油拢两年啊，咱的油拢保存两年，拢拄啊才进口到位尔哈。来，我想要你哦。
3: 我要卸妆。
0: 好，来卸妆，57线卸妆，我卸一下来。为你，我改你哦。这英兰姐你哦，你要油哦。
4: 要一箱。
0: 好，来一箱，来，我卸一下你哦，玫瑰姐你哦。
5: 你好，我要买一
0: 个。好，来好，等我一下，我88线的88线来，丹凤姐你哦，丹凤姐。
6: 你好。
0: 不要油哦。
6: 我
0: 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我讲你呐，为着全家人的健康哦，真正讲哦，即卖买阁有点数。哎，等于佫拍95折，你做会好个啦。即摆买不但会好，全家人佫健康，莫佫食豆仔油啊啦。你好，来我家己，你好，买油哦。来，等我一下，六十一线吼，豆仔油都有豆仔油的危险性，咱这食这上安全、上健康，佫免伫遐洗，伫遐洗抽烟机。来，玉莹姐，你好。
7: 我一早。
0: 好，来等我一下吼，排油烟机洗得足辛苦个呢。咱用这油无油烟，妈妈嘛较健康，较袂去输油烟对无？吼，来好这啊，你好。
8: 好。
0: 买油哦。来等我一下来。拍摄啊，最后一分钟啦，这一分钟过了，你啊，拜要甲我买油，6罐1980，我先甲你讲哦，无啊，大个油袋啊吼，已经拢起价啊，哈，为你我介绍你好，青龙兄，
9: 哦，
0: 你好，要全米油哦，
9: 有，
0: 好，等我一下，电话叫好啊，即卖目前所有进口的物件拢起价啊，咱的全米油在外口市面上一罐350-540块，咱卖33尔，咱卖33尔哈，1980是6罐，今仔日1500块，你6罐，安会好无？吼，甲你算看卖。来，你好，来金枝姐，你好。
10: 我卖一组。
0: 好，来等我一下，搁一组来65线，搁一组来卖小姐，你好，卖小姐。哎，卖一手两手，甲小姐讲哈，等我一下来66线，甲小姐66线。喂，你好，我家用你好。
10: 好，
0: 苏小姐，好，来卖两手诶，你卖一手两手拢无要紧，但是我甲你讲，阿伯要食油，食健康的油，食这吼，你煮饭的时阵会记你甲我倒一个杯仔挂，倒咧煮饭的时阵，饭哦，加偌香，加偌好食，加偌健康嘞！认真打电话，时间到哈，0800-0019-1900。

0: 大家好，欢迎收看台湾的铁一路。今日咱来到嘉义的德行，要带大家做回来找找这的在地故事哦。德行古名叫做德头行，其中这个行就是有官行和伯行非常陡峭的意思，因为这是山坡的地形，而且有真侪顶拿。经过开垦了后，四界拢留下一节一节的竹头，所以才有竹头行这个名。说来去，咱就要前往阿里山森林铁路当中北地路线的最后一站，同时嘛是铁路爬山的起点——竹行车站。竹行车站起伫咧1910年，是一座充满历史气氛的车站。车站建筑依照阿里山遗弄记所建造的，不过随着时间的变化，车站的建筑慢慢啊老化，所以伫咧2021年完成整修的工程。重新整修过的车站，外口擦着非常明亮清新的地粉泥蓝，所以予人称作为梦幻的车站。和德行车站成为拍照打卡的热门景点。除了车站本身以外，德行车站还有一项非常特别的铁道景观——三角线。所谓的三角线，就是由三条铁轨所组成三角形的轨道配置。上界大的用途，就是使予火车利用三角线完成回转。是早期铁路相当重要的建设之一咯。所以去，咱来到在地居民的信仰中心——德行真武庙。这座真武庙到今已经有超过300年的历史，最主要服侍的是先天上帝。伫咧真武庙，只有一个甲北京庙宇无同款的所在。一般来讲，对庙内底往外口看，脚踏绣球的西工会放伫咧左边，照顾三件的西母会放伫咧正边。但是真武庙却是颠倒过来，西母放伫咧左边，西工放伫咧正边。传说中，这是因为真武庙地理风水的关系，当初为了顺应两面方向，所以才将西工甲西母颠倒过来放。安尼才有法度接受更加好的地理保护所带来的灵气哦。
1: 好，咱今来到咱这个德行哦，竹崎啊，我们发现了这一间哦，创立于民国37年的在地的羊肉的老店哦。咱今吼点做做菜色哦，来今来食咱这个油葱啊米爽，你看咱上面铺满了很多的油葱，做者油葱啊，这食起来一定做香诶。满满的油葱，来先来吃一个看看哦。

0: 整个都是椰米线，可以拌当整个油葱呢。椰米线最好吃，最嫩 Q 的，然后配上它哦，它这个引到的这个独家的这个油葱哦，吃起来做胖的，非常好吃，咸咸啊，又带有一点这个葱味，很香。嗯，非常好吃，好吃。
1: 好，接下来要来吃我们这个肉丸的部分。哇，你看这个，看起来非常。非常非常的 Q 啊！我最喜欢吃这种 QQ 的肉丸了，来吃看麦。嗯，哦，这个口感我很喜欢耶，这 Q 的啊，你咬起来非常的爽。哦，还有这个，里面有这个笋干，还有这个篱笆。嗯，好吃好吃。
0: 来，今麦介绍的是他们店的招牌，就是鱼丸棒。好，哎，一道的汤吼，这个有牛肉汤、毛牛骨汤，我加点的是这个牛骨汤，你看嘛，哦，这一点还可以用手来吃，这样子，哇，这大鸡的吼，来吃一下，嗯，它这个吃起来有的人会惊油很味，就是羊骚味，但是一道的完全无油很味，非常好吃，然后配它那个汤头。有点偏当归的这个汤头啊，非常好吃哦！那样我加这个羊骨汤哦，因哦给我附这个吸管，你那个羊骨哦，这个里面的这个一定要加哦，非常应用啊！你那是有来这家哦，一旦来家吃看嘛吼，这个民国37年开的这个羊肉的这个好吃的面店哦，推荐给你们。
2: 今日咱来到嘉义德佳，感受着当地淳朴佮轻松的气氛，欢迎大家有闲来这行行呢。下一站咱要去倒位呢？更加有趣味的铁路故事，请继续锁定台湾的铁轨路。我们下次见，拜拜。
3: 来，谢谢小齐来唱歌，找嘉言，找何不丁文，电话继续卡23379559，谢谢。阿爸这首歌就是小编爱花，你若爱花嘛是当卡我的子孙电话哦。

谢谢你们的掌声哈，每次在电视上唱歌哈，看到你们的掌声都觉得，就算剩下一个人在掌声鼓励，我们也要继续唱下去哈。希望大家能够多给我们鼓励，给我们支持，搞完拍谱啊，搞完歌咧，搞完继续动力为您唱歌，为您服务。

0: 找无迄种原版的呢，较早的拢无啊啦。
1: 无啊，这个版这编曲做好听。
0: 对啊，想讲，这头前人会听无啊？
1: 这是算于天改编的于天的。这是算甲尾啊，于天有做一个较架子的吼角色。

0: 好，谢谢啊，后一条较长哈。我们万丹，屏东万丹林红云小姐《西海情歌》哈。这条啊，两三礼拜就毛唱。
1: 那么顶礼拜念诗？
0: 刚顶礼拜念。这歌听过的人拢会去点的，有的听别人点的，啊，听完了伊就家己点。
1: 无错，这头前足长的呢。
0: 头前只一般别人的一
1: 半半条歌。你好公班，你好公班两个呀。
0: 无你跳，你吞火一下。
1: 无，吞火上咸的。
0: 跳一下火锅。

0: 你知道我们在唱几摆啊？唱
1: 久啊，唱久
0: 啊，唱唱遐济，唱唱遐几啊百摆应该。
1: 有。
0: 啊，现在写来变当歌写
1: 是啊。是啊，我也不知影。
0: 好来，来一边来抽奖了，抽奖了。
1: 好来。
0: 时间无够，即下万倍袂好，我起来你来帮伊念哈。
1: 来，
0: 来五、四、三、

0: 二一停
1: 停，
0: 来
1: 谁？
0: 藤姑刷
1: 一五六，
0: 哎，你那个声音跑掉了，
1: 一五六六九，
0: 你有麦克风啊？音场造远，
1: 好，素月姐，不记得你也冇被后一的丢啦。
0: 郭素月，郭素月啊，我尽量来三三计时三十秒来，不一啊一分钟啊一分钟啊，还够时间来付的。郭素月啊，藤姑刷，郭素月小姐你丢奖啊哈，跟起来念，跟起来念啊。你起来你可能会得较大奖哈，时间咧付啦，那未付咱就讲一定爱有你念，这时间咧付，你家己卡掉哈，哦，你家看，
1: 啊、
0: 一定会付来。郭树叶，你好，
1: 哎，有嘞，
0: 郭树叶，
2: 对，很好，
0: 得奖好，
1: 加油嘞，
0: 啊，赶紧有嘞哦，啊你，啊你就领导有这里，有嘞，
2: 我看到了，
0: 我看到了哈，来，啊，现在在摇了，已经在摇了哦，快要停了，来一杯杯，哎呦，有机会哦，有机会，有机会，有机会，有机会啊，把鼓掌，把鼓掌，过来，过来，过来，过来，
1: 林哥，跟春姐，
0: 平安，哎呀，
2: 啊，超过了，
0: 沐浴乳两罐啊，啊，等我一下哈，等我一下，来那个沐浴乳两罐来，要这九十线的，给接起。有时间的感谢哈，沐浴乳就能管了嘿，
1: 好，谢谢。大的指数啊，指数啊。
0: 哎，我就赚呢，我大细我就赚得准了嘛，我就够，又我就靠这吃穿了，我就来牙齿也有了嘛，哟。好，谢谢大家哈，
1: 感谢大家。
0: 来，再给大家提醒一下，身体健康最要紧，啊，咱家庭生活啊，这各方面的大家家己爱去注意啊，尤其是哈，这个最近社会上有足侪，这个这食品安全的问题，咱家己去小心哈，你若讲。你若不爱插伊嘛，无要紧啦，我嘛袂当勉强
1: 伊。你若
0: 为着厝内底人的健康，为着囡仔的健康，咱是爱小夸过
1: 日子，
0: 比较较好哈。
1: 真的，
0: 嘛感谢恁啊，这个两点钟的陪伴啊，收看，明仔载同这时间继续收看。
1: 谢谢大家，
0: 再见，拜拜。
1: 拜拜。

0: 聊啊，
1: 哎，你好啊，你好啊，
0: 你好啊，哎，这麦收音不够，不没有之前的强啊，哎，你聊好哦，
1: 他还是往下
0: 垂，不要紧，你
1: 因为那个头太大了，哎呀，
2: 头太大了啦，对啊，
0: 哎，小心小心。
2: 安尼咧
0: ，OK OK，
2: 安尼的话，
0: 啊我哎我们俩我你手麦回掉，哎
2: 手不要过去，因为过去的话他就会，对，哎因为有一个姐姐还真的很热心哎，对，哦他去问 AI， 叫我就要我怎么弄这样子，对，
0: 算了，
2: 那个真的
0: 没办法，
2: 对，真的没办法，因为我们交接班的时间真的太短了，两三分钟的时间你要去做这些动作，真的没有办法，对，没法懂。啊，你如果要贴在皮肤的话也不行，你打刚刚那条也不行。啊，你要把它捏在麦的话又怕破坏公物，怕麦会坏掉。对啊，你像这种衣服的话还紧紧啊，还真的是没有办法别，对，紧紧还没办法懂，因为女生的衣服真的是比较薄啦，对哦。啊，就是这边我也要谢谢那个姐姐，对，这么热心的，感谢你哦，师弟。哎，你可以买个那个给我凉一点吗？有点热。对对对对对，话说刚刚那是罗大佑，对不对？
0: 对对对对，
2: 罗大佑的歌，哎，那时候很盛行哎。对，
0: 那个年代
2: 了，那个年代就已经很红了。
0: 对呀，对呀，我还不知道呢。
2: 你那时候还没出来吗？
0: 没有，我那时候很小啊。
2: 哎，记得当时年纪小，有多小？
0: 罗大佑是龙哥的偶像。
2: 哦，是哦。
0: 你看我差龙哥15岁啊。嗯。所以龙哥在学生时期，我才出生没几岁，还没读幼稚园呢。好，对不对？应该是了。
2: 他那时候是刚好就是民歌的那个时候最盛行的时候啦，对，啊一个会写歌，啊个会唱，对，啊歌个逐条拢会丢，对。
0: 是哦，我嘿我无经历过，不过他写
2: 的东西。可是你有唱过他的歌啊？
0: 我唱了，只唱这几首了，
2: 对，
0: 大概一两首会而已，啊没有去特别学了，不过最近有听到，我是今天有听到他的新歌，片段。
2: 他还有新歌？
0: 有啊，
2: 他现在还在出新歌。
0: 有啊，人家也是，持续都有啊。他有一些歌，还有跟一些什么交响乐团配合的啊，有那个片段，我听到片段蛮写的蛮不错的。一下也熟了，歌词还有唱的都不太，跟一般时下那些。
2: 听到他的嗓门也蛮特别的。
0: 哎呀，都是像
2: 对啊，
0: 一听都是爱伊啊。
2: 对啊，然后所以也算是个才子啦。在早期的话，才子还蛮多的。对啊，哎要下歌要请。对啊，然后还会，他听，感觉好像也是有栽培艺人，对不对？他自己本身有栽培艺人吗？
0: 应该有了，不过没有李宗盛那么多了。可是他们两个都很厉害。
2: 李宗盛的话，喜欢的话就把他纳入，也不是这样讲啦，他也才两段婚姻而已。
0: 那没有，那两段大家比较
2: 熟悉的，后面还有第三段吗？
0: 我哪知，搞不好人家中间有陪伴的啊，对不对？那什么？
2: 是我听说那个什么郭台铭好像又有跟那个。
0: 郭台铭不重要了，这把年纪。
2: 他还有在联络，还有约碰面呢。
0: 联络就去联络。
2: 问题是舆论已经这样子的，他怎么还会再约啊？
0: 我赚那点钱，我规世人赚到这头毛拢白啊！我差点那联络。
2: 也是哈。
0: 你尽量去联络联络。
2: 过我自己想要的生活，对不对？
0: 我的管电，我
2: 差对啊。我老婆这边我安大后的后啊嘛，对不对？
0: 管你们这个言论，你们不言论，你们
2: 对不对？
0: 做记者的，你们
2: 他会觉得说啊，我还有剩几年，我都不能过我自己吗？不管你怎么讲，对不对？我开心跟谁就跟谁嘛，因为他可以给我情绪价值嘛。
0: 哦，可能
2: 我觉得情绪价值是不是男生很吃这一套啊？
0: 必须有时候必须的。
2: 真的哈，那一下就软掉了，对不对？
0: 软你的头了，软。
2: 不是吗？软呢？你老婆那一下你不会软吗？
0: 不会，
2: 还是运起来。
0: 基本上很少，我老婆是冰山美人。她很少那个。有时候，
2: 可是我觉得这个女人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武器，可是我就没有这个武器，对啊，
0: 对，
2: 哎呀，这个也是要学习的啦。我觉得
0: 女人刚好大，
2: 女人我最大啦。
0: 她没有别的音，没有只有那个按键有女生的声音呢。
2: 我觉得男人是比较吃这一套的，对。
0: 蛮看人啦。
2: 不会吧？因为立功跨栏，我就是真的是他已经很生气的时候，然后女生跟他耐一下之后，难道他还可以？人家说笑脸，
0: 我说的跨栏是爱跨。你哪会黑人是什么型的？是你假的型不？你也无假的型，
2: 我就会觉得恶心，是不是？
0: 哎呀，你安那无好啦。来看他本身的条件，或者是适不适合。
2: 对，所以外形真的不重要啦。对你最只要你要有耐功。 对，这个点到我觉得真的很重要。
0: 是也没看那个长怎样，人家应该也不没有很差啦。嗯，对啊。
2: 一个婚姻家庭里面，我觉得其实不管是男生或女生啦，我觉得都要有这方面的，对，不是只有女生哦，我觉得是相互的，对，女生有时候也是需要人家，就是比方说拉一下那一种的，对，就是那种被呵护的感觉，对啊，你不要说只有男生需要，女生也是需要的，对。当然了，对，不是吗？对对，你两个都硬碰硬的话，
0: 对，
2: 当然在这个家庭里面的气氛就是不是很好嘛。
0: 对外我是不知道了，对不对？嗯，我是一切不管。
2: 什么叫对外你不知道？
0: 你说男生也需要啊？对内我是比我老婆会开玩笑，会撒娇了。
2: 那好，这点就好，这爱 Q 起来，这个优点爱 Q 起来。对，真的。
0: 有时候如果
2: 而且很管用哦。
0: 没有，有时候久了，可是你久吵个架的时候，他这个就会被提出来讲。
2: 什么意思啊？
0: 一点情绪价值都没有。我曾经就是 get saving 啊。嗯。今天啊，你点情绪价值都没了。嗯。你看我怎么？哦，
2: 不是啦，有时候真的是气头上的时候，难免的比你这个。但是我是觉得，就是说，人总是有情绪的嘛。可是你不要把这个情绪留太久了。对。时间让时间去淡化，但是这个时间不要拖太长了。六当下五位郎哦，规礼拜，规个月。我觉得那个是很煎熬的一件事情，
0: 有点
2: 互相折磨。
0: 如果那么久的话，那么
2: 那与其这样，就干脆两个对啊，对啊，一拍两散嘛，对，干嘛这样互相折腾嘛？对，为了一张纸嘛，对不对？我就觉得，但是脾气呢，每个人都会有啊。但是就是男女互相尊重，没有谁一定要给谁情绪价值，对。但是一定要就是几红明啊，情绪看不后去尊好，另外一方的话就要比较柔软一点呐。
0: 我是没有说谁一定要给谁，可是我觉得多少，你相处那一辈子，我们不要讲到我们相处这几年好了，不管你结婚几年或到老，你给干嘛有淡薄啊嘛，你干嘛讲不是说都不用，
2: 你讲的这给干嘛哈？我觉得刚开始结婚的时候会有，可是后面为什么没有？那个都是被柴米油盐酱醋茶磨掉的。
0: 我现在站在我
2: 真的
0: 阿姐啊，现在人生温饱没什么情绪价值，我讲真的。好，我现在在嫌我。
2: 那你可以制造浪漫一下。对，其实人是可以改变的。如果另外一方会制造情绪价值的时候，另外一方也会被感染，那个是可以改变的。对。真的啦，OK 啦，谢谢，欢迎收看《让人红火的约会》。来，和我一起安安，是的，来，老师麻烦一下哈，我今天要跟大家来分享的这个是什么呢？你晚上睡觉前会不会喝水啊？
0: 我常常晚上喝很多饮料，喝水有时候也有，喝饮料也
2: 是喝饮料，不是啊？我说的是水耶，
0: 水有时候
2: 水跟饮料是不一样的，
0: 都喝了，我都喝了。
2: 你为什么一定要在晚上的时候喝啊？
0: 怕什么惊啊？我现在身体很好啦，没什么红痣啦。
2: 你青春的巴特也会可以会也会被挥霍啊？
0: 还好啦，
2: 是不是？
0: 就我也都喝都会喝啦，有时候。
2: 哦，那早上起来喝水吗？
0: 早上起来喝水啊，
2: 也喝，喝多少？
0: 如果要配个东西，大概两三百 CC 而已啊。
2: 哦，两三百 CC 哦，早上我是建议可以多一点啦。那你晚上的话，两三百 CC 是 OK 的啦。好，来，现在我们就跟大家来分享的是起床之后，有三个症状。代表你的血液浓度太高了，是的，因为血液浓度太高的话，可能会造成一些可能心肌梗塞啦、中风了那一类的问题嘛。对，所以说，如果你有以下三种症状的时候，代表你的烈火心热啦，心太浓了，
0: 心热。
2: 对，有三个讯号让你做自我的判断，血液来的是不是太粘稠，而且是处在这种严重。缺水的状态，好，第一呢，早上起来的时候，你第一泡尿，这泡尿如果是呈现浓茶色，颜色比较深的，
0: 有问题，
2: 对，这个是直接的表示你的肾脏的指标，如果你早上起来的时候，颜色是呈现这种琥珀色，哇塞，那个很浓了呢，
0: 得比得啊，
2: 对，琥珀色，还是讲深。黄色，甚至于就像浓茶一样，赶快哦，这样子味道是很重的，这种臭油呀、米耶这种哦，这个代表你的肾脏， 为了要留住你的水分，雷神尊他已经非常努力全力的，好，他是全力的去浓缩了你的尿液，这个时候你也会更嘛，因为安呢处在于高度浓缩的这种浓稠的状态，好，所以呢你要去注意一下，你这样的情况之下呢，哎，是不是你的早上的这泡尿，你不要马上把它冲走，去注意一下它的颜色，好，这样子也是代表你的血烈火心热，好，太浓了。再来第二项注意的三个征兆哈，第二项就是口干舌燥，口舌是极度的干燥，对，你气来的时阵，好，那一瞬间的时阵，你也感觉讲你的嘴就大，而且拿熬发黏的，甚至感觉讲头昏脑胀，头壳呢思绪卡卡的，而且呢感觉讲头壳呢定定，啊，那情形，这个是属于就是你的细胞脱水了。跟来列会液这个流动的速度呢变慢了，所以呢导致你的大脑连接的清晨的时候呢缺氧的一个特征，好，请公五 A 这种暗血打呼的这种这些类的哈，这一族群的人他的水分的流失会更加的剧烈，因为他晚上有时候都是用嘴来呼吸嘛，因为嘴也干嘛咔哒，那这样情况下，你的水分的流失也会比较快，所以呢，好，你脑尤其这种打呼的这种，好，你要这边也注意一下你的脱水的问题。再来第三行，那第三个征兆，按期起来的时候，你的体重，好，就是早上跟晚上的时候，你要就是你的体重，好，相差大于0.5公斤，
0: 这个有时候常发生呢、啊，
2: 有时候常发生，对，欸、我曾经吼。我皮你知道不？要便便之前呢，哦，就称一下底。

0: 重嘛，便便完之后去再去称一下体重，哎，体重居然是一样的。那我就不知道那些便便是为什么没有重量。
1: 有的有差，有时候没差。
0: 为什么便便没有重量？我就觉得很奇怪了。
1: 有种你把那手伸进去拉开起来，是不是空虚的那一种？讨论那个。
0: 这个我没有答案，答案到底在哪里？

0: 那可能啊，我觉得那个什么，它介在于那个零点零几的那个地方
1: 啊。你不是用电子的？
0: 不是，
1: 那没准。
0: 没呐，
1: 我用电子的。
0: 有啊，至少它有零点五啊，可是所以它还没有到达零点五公斤啊，所以测不出来啊，有可能是这种解释。好，来，再来呢，咱对讲讲的就是讲暗时间白天的时阵，你的体重相差哈。超过零点半公斤的地方，你被困诶，进进检哈，上好就是上完厕所，好，你去量一下你的体重。嗯，过来盖灯缸，起床了后呢，你还没有喝水的时候哦，好，上完厕所的时候，你搁去量一下。嗯哼，如果讲你的体重好，就是减少了零点五公斤到零点八公斤以上，好以上的话。这个减少的重量呢，全部拢是脏暗的时阵，你透过呼吸或者是排汗所流失掉的水分，或者是吹冷气有没有？好，这个水分的流失，好，如果差了零点五到零点八以上的哈这些重量的话，代表你就是有缺水的部分，哈，你必须立刻马上，哎对，补水补水。好，所以呢，你想要呢完全稀释列血液的时阵，而且保护到你的肾脏、钙列心血管的时阵，你平常时你就要随时注意补充水分。嗯，对。那么医师嘛，给咱建议哈，像是就是早上就是早上的时候，好早晚呐、你就是两杯水。嗯，更重要的时候，你是要注意这个黄金水，真的是早晚要有两杯的黄金水。嗯，因为当然有效的好烈烈会更来对呢，注入这种天然的稀释剂，好烈会它比较热。好，有两个重要的黄金好时段，第一杯要睡的半点钟。你要啉偌济，你知道？莫啉一盖，啉伤济。你睏的时候，你跟暗暗时啦，搞西搞油嘞，对。所以不要喝太多，好，差不多150cc，还是到200cc，好，而且是温开水，好，差不多半杯的马克杯啦，哈。阿哥来，好，这类型好，这个小小的动作也让来降清，好，降低你的清晨的一些准确的血液的浓粘度、粘稠度。李枪呢，适量的饮用呢，其实它并不会和你暗时的时阵哈。狂跑厕所嘛，所以你不要喝太多。那得建议你150到200，有时候就是像我会先准备一杯水，对，然后就是上完洗手间的时候呢，就是尤其有时候半夜有时候会起来的时候，我会再补一口水这样子。好，那来再来第二杯，什么时候呢？就是早上起床的时候，当你睁开眼睛的那一个时候，立刻马上喝。醒来的时候呢，你不要猛。就是立刻的马上的就是 站起来，然后或者是立刻的下床。好，所以有时候呢就是说在床上赖个床其实是对睡眠身体是好的，因为你如果立刻马上下床的时候，这个人会造成这种姿势性的低血压，那些尊就可能会诱发中风。好，所以呢你不要这样就是马上起床。好，你也可以在床的旁边，好，
1: 坐一下了，
0: 对，好，
1: 起来坐一下，
0: 对，起来动一下，或者是说在床的旁边呢，先放一杯温开水，对，那么就是在床上先动动你的手脚，灵活一下，好，差不多动一下一分钟，好，以最快的速度呢，就是稀释掉你的血液，好，这样子呢就能够启动你的肾脏，帮助排毒，好。所以呢，你要牢记一下哦，心肌梗塞或者是脑中风也黄金的救治时间，这个是绝对不能等的哦。尤其是你早上的时候，突然间啊，汹涌啊，没呼啊，上班啊，没呼啊，汹涌按一背开，是不是？其实那时候是非常危险的。好，尤其在这种盛夏的情况之下，一个头降压落啊，就降为这样，要预防中暑，还有心血管方面的疾病，一定要记得国健署给咱提醒，好三个字，可是凉爆。心凉，清凉的凉，补好，还有心脏的心，你要保持衣服的通透，好，它凉爽。过来主动补水，好，过来下面的讲好，偏重这种重咸的食物，好，还是讲冰冷的食物，还是讲这种手摇饮，这些都容易使你的血管急速的收缩，好，对，好，这些饮食你应该尽量的避免，而且要留心的是练心，这个热伤害。 尤其现在这么热。好，那么等到那心态呢已经出现这些如果不舒服的症状的时候，你不要以为这个可能是太累了，你就选择就是说，我再先睡一下。

0: 个往往会让你错失了黄金救援的时机。嗯、一旦呢出现以下的这些症状，请你立刻拨打119大力电视台。嗯、哦，不是，是拨打119，赶快送。
1: 太短，不用按，没关系了。
0: 来，心肌梗塞的典型的症状就是这种突发性的，这种好出现是胸闷、胸闷，还是讲的这个胸痛，还是讲你的冒冷汗，好、声呕气光，哈、哦，再来就是讲呼吸困难。好，所以呢，黄金的治疗时间呢是伫咧12点钟以来，所以讲你越早打通这个哈电话救治，好就能够越早打通你的血管，还有减少心脏损伤的这种哈几率，好，那么几率就越小。嗯，再来脑中风的症状呢，其实哈，如果讲哈，你也干嘛讲哈，脸不对称了，还是讲哈单侧的手臂哎磨烂了。好，还是脚磨烂，公微博前测一旦如果符合其中一项，请你赶快注重把握这个 timing，注重这个时间，赶快送医。
1: 三个小时。
0: 是的，脑中风的黄金救疗的治疗的时间，干了3点钟至6点钟，千千万万不要错过这样的一个时间黄金时间点。好。所以呢，血管的疾病并非是突然而来的。你在那些日常生活当中呢，你一定要记得注意补充水分，好，你的血液才不会这么粘稠。好，而且警觉你的生理的一个警讯，就能够守护你的心血管的健康。医生，你再来跟爸爸妈妈来互动，有手机咱就请看。
1: 来看我手。
0: 医生什么？
1: 控制。
0: 来看台湾。
2: 来操作雪香姐哈，来听旧梦。来，赏鸟水仙哥、德清哥、连人姐、燕勋姐、龙哥、春梅妈妈、柚子妈妈、小春姐、喜洲哥、

0: 珍怡姐嘛，看过你哈，志勇姐，哎，发成哥、郑勇哥、小咪姐、守春姐、德清哥、林正姐、三井哥、春菊姐，感谢谢谢。
1: 来，谢谢，感谢爸爸妈妈、林妈妈、江香来继续安排继续写阿贵啊，你收听没有？感谢你的爱，谢谢阿贵啊。月桂姐姐，还有王源姐姐、曹阿姨、祖春姐姐、曹松哥哥，还有三金哥哥、苏梅姐姐，还有德清哥哥、连丹姐姐、苏丽姐姐、阿仔呀、吉中哥哥、草草、花城哥哥、正阳哥哥，还有

0: 春丽姐姐、宋梅姐姐、黄晓晨、张静姐姐、小骚浴室姐姐，对呀、啊，三请多多客气啊，美宾啦，请加油。
1: 哎，谢谢。
0: 我已经把他们夹到头发上了，还是会的，对对对，没有，他可能接触皮肤的时候，皮肤接触到，不是，是。
1: 啊，时间差不多要买衣服啊，来，底下来看了，
0: 好，
1: 剃几刀，
0: 来，剃几刀。

位乡亲，大家好，欢迎收看台湾的铁记录。差不多在16、17世纪的时阵，台湾中部曾经出现一个超级部落——大肚王国。康熙61年，西元1722年，巡台御史黄叔瑾在台海史查录文中讲到：大肚山形远望如百字高城，西有番长名大梅。说明17世纪台湾中部有一个番长的存在，在他管理的村乡，在他上官的时阵，有甲27个，南到彰化鹿港，北到新竹桃园，势力非常的庞大。第七集台湾的铁骑咯，都要带大家来个大肚王国所在地——大肚火车站。大肚火车站伫咧台中市大肚区。大肚这个名，就是来自平埔族、巴布拉族大肚社的发音。大肚车站的起源，就是为1905年日本人伫咧纵贯线的附近设立一个大肚停车场。1920年，海线南段往田甲清水通车，日本阁设立一个大肚停车场。新的大肚停车场，就是现在大肚车站的第一代火车站。时间来到1976年，民国25年，车站改用阿妈土垒起火车站，这是第二代的火车站。而且即卖火车站是岛式月台，若要入去车站，都要对日光穿越道走地下道入去。大肚火车站虽然是单线的车站，车站北边有真济铁骑路，迄是成立伫咧1979年的大肚吊车场。目的是铁路电气化工程了后，用来支援彰化车站的货物列车。后来因为货运业务萎缩，1990年才把大肚吊车场的业务徙去彰化车站。讲到这，大家可能已经枵了，我带大家来去西附近的菜市啊，佮食好料的哦。对车站出来了后，差不多行5分钟久。就会使到大肚公有市场，大肚公有市场伫咧民国42年就有了，总共分作两个区，稻秀坪是生鲜蔬果区，正秀坪是熟食区。啊，若要买菜食物件，遮拢会当做一届来甲解决。内面阁有4间政府所认证的4星热火名单，所以你若来大肚火车站，千万唔当错过这在地好食的物件哦！食饱了后，带大家做来去佚佗咯。第一站要带大家来的是黄溪书院，伊进前是当时读册人集合的所在，叫做文昌会，也是叫做西庸社。创建伫咧嘉庆4年1799年，后来光绪12年1886年，佫甲起个大间变作黄溪书院，是大都上界古早的建筑，即嘛叫人列为3级古迹。靖国书院是4合院的建筑，拄好是民宅佮孔子庙的综合体，对外佮内分别是山门、拜殿、正殿，两边还有厢房。厢房的一边是上学堂，就是读册的所在；另外一边是斋堂，就是吃饭的所在。而且进入书院，三川殿的左右两边，拢有一个砖啊贴的海棠形花式月门，佮着红砖雕饰而成的平行门相映成趣。伫咧书院内底，还佮有服侍着。

0: 文昌帝君有很多考生会特别来拜拜，祈求考试会当顺利哦。拜完文昌帝君，刷起要带大家来去拜妈祖。大多办兴中对乾隆元年就起起来啊，是大多上盖早的妈祖庙。妈祖庙遍布全台湾，但是这间万兴宫是有一个传奇的故事哦，叫做飞天妈祖。
1: 阮遮三妈，大家讲神清又鬼妈，咱较早咱拢请神明去厝的门司，对大多一直请，请到对宜兰去。有一天三月二三得要做妈祖生，信众大家在讲，咱老三妈唔知去倒，哪会拢无倒来？迄个暗，就有两个轿夫，加咱的九弯十八弯，一直背倒倒来，倒一暝一日，到尾啊，才会信主，才给奉做白马。
0: 听完飞天妈祖的故事，大家是毋是感觉足神奇的咧？在这交通不方便的时代，竟然一暝中间对宜兰倒来个台中，大家拢认为是用飞机有可能。大家若是有来大都，会使来万兴宫行行咧。来拜一下大都飞天妈祖。这集台湾的天气咯，带大家来到将近五百年前大渡王国的所在地——大渡火车站。除了有浓浓的书卷气息，也有传奇的飞天妈祖在这里庇佑，让大家在这安居乐业。下一站要带大家去倒一站呢？更加多有趣味的天气咯的故事。请继续锁定台湾的天气咯，我们下次见，拜拜。
2: 来，棒球的三鸟店的吼，酒干汤卖无？哎呦！来，春俊杰、叶俊杰、龙哥、碧华妈妈、凤梅姐。瑞斌哥、幼稚妈妈、小妞、世昌哥、柔心妈妈、柔心姐、德心哥、连珍姐、秀芝妈妈。

0: 谢谢长生宫的王云姐姐、赵大哥、燕珍姐姐、宝珠姐姐、小千姐姐，还有三井哥哥，以及德清哥哥、田真姐姐，对呀、啊。
1: 来，金星蕊，紧闭姐哈，金星蕊。

小钟哥、春菊姐、守春姐、燕萱姐、龙哥的性格，燕萱姐、柔心妈妈、柔心姐、三井哥、黄云姐、凤梅姐、陶阿姨、赵卢大哥大嫂。

冠宇、宝珠杰、海莲福哥、金龙哥、小米姐、碧玉妈妈、柔心妈妈、柔心姐、阿才哥、小新哥、连连姐、赵如大哥、大嫂、炳林大哥、月女姐、守春姐、莲福。

0: 来，糖糖妹、连连姐、秀芝姐、丽珍姐，哎呀，感谢的捧花声，谢谢绵绵姐。
1: 谢谢，多谢爸爸妈妈。来，阿伯阿妈继续观看秀兰姐姐，你的小朋友晚上光明哦，谢谢秀兰姐姐。来，我们看到你哦，好不好？

0: 姐姐不客气啊，春菊姐姐，你秀伦姐姐你没来啊，我抱得春菊春饼了啊。哎呀，陆姐姐收听啊，再见啊，冷丁啊，还有周红哥哥，
1: 来绿玉妈妈，来
0: 天花，看到你了。爱老婆。

0: 金豆妈妈、宝珠姐姐、金青林青啦，非常欢迎两位姐姐这么多的来跟观众关喽，敬请下次光顾喽。祥林姐姐、宝珠姐姐这么多。来，谢谢，感谢，生活爸爸妈妈今天来个点关时间咯，赶快咯，赶快准备上去，我给今天的点萌阿仔来唱哦。是你新歌没有唱，旧歌没跟唱，所以你也另外也要唱诶。谢谢咯，感谢你咯。来来来来，接客咯，来接客咯，唔要点关，那么给你邀请一下哈，上线哈，好让给服务一个机会啊哈，给我们一个机会。来，这昌达哥哥。
1: 好，
0: 哎，你好，昌达哥哥，第一次看到你耶。
2: 啊，
1: 哎，你要点啥？
2: 哎，点歌可以吗？
1: 可以，
0: 可以。
1: 要点什么歌？
2: 我点一首《雪地的暖瓜》。
0: 雪地的暖瓜。
1: 哦，一首，一首我未晓，你晓？
2: 邓丽君老师的歌曲。
1: 啊，搁有白首无？
0: 来，搁一首。
1: 明仔载要唱。
0: 是的。
1: 搁来一首。
0: 嗯。
2: 那我唱《缘分》无？
0: 英文
1: 写
0: 合唱，
1: 合唱
0: 哈，
1: 明天
0: 第一首
1: 六点哦
0: 哈。好，明天再
1: 等一下哈。好，六点。
0: 好，你是看119台还是？
1: 好
0: ，OK， 好来，谢谢，来哥来，真的是，您好啊，您好啊。
1: 你好，
3: 哎，连文哥哥，晚安，
0: 你好，晚安，
3: 哎，晚安，
0: 晚安，
3: 哎，嗯，安晚安。晚安啦！
0: 哦，安唔好啊！
3: 好啦，
0: 啊，不点你嘛是该我嘛是爱我俩，
1: 锤啊！五万斤，两三袋完啦，关你咪点咪关，进来，别笑啦，关进来啦！
3: 停啦，停，停啦，停！
1: 我未晓，
0: 未晓呢，搁一首，
1: 搁一首，
3: 嘿，黄黄春妹，你还没你培养，
1: 卖个
0: 拖轮，
1: 未晓都未晓，卖个拖轮，关紧，时间都很重要，来，什么歌？
3: 我先了解我心意。
0: 好 ，OK，
1: 好，谢谢，
0: 好，谢谢，明天好。
1: 下一位，
0: 好，下一位，来，哥来，真的是，雪清姐姐你好。
4: 我要点你讲诶。评剧。
1: 评剧 ，OK， 你评剧，
0: 评剧哈。好，马上再来
4: 听。我要广告钱呐。
1: OK，
0: 广告钱哈。
1: 广告钱 ，OK。
0: 好，谢谢你哈，谢谢，好，感谢你。来，哥来，真的，佳丽姐姐。哎，佳丽姐，有。姐姐你好，
1: 什么歌？
4: 梦醒时分，
1: 梦醒时分，
0: 好 ，OK，
1: 明天安安全
0: 好，好，梦好，梦仔哈，感谢你哦，好 ，Goodbye， 来下一位，来曹阿姨，
1: 来，没点
0: 上，刁阿姨，刁阿姨，
1: 嗯，
5: 阿志啊，
1: 哎，
5: 祖白，祖白
1: ，OK，OK，
0: 阿志，祖白，
1: 好
0: ，OK， 明天再跟你安排哈，好，谢谢你，谢谢再联络哦，哈。感谢你哦，来，再来有什么人？哎呦，来，再来接客咯，来，这里是什么人？来，美惠姐姐，
1: 美惠姐，
0: 美惠姐，你好，
6: 我生红来，
0: 好，我妈在来接哈，好，谢谢你哦，感谢你哦，来，谢谢感谢我妈妈，爸爸妈妈进单元，马上回来。
7: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8: 天气热，没食欲，喝牛蒡雪耳饮。想要轻盈无负担，喝牛蒡雪耳饮。新鲜白木耳加上现采牛蒡，激荡出好滋味。牛蒡雪耳饮。
9: 有当缺货，我只是想买两组去囤。
10: 想买两组，
9: 我讲啊，一组寄给方小姐。
10: 安尼哦。
9: 啊，一组我三组，一组主任黄宝秀。
10: 好，安尼。
9: 有够高贵啊，有够赞。
10: 我叫何小姐来处理
9: 啊。好物件吼，就是用玻璃，唔当买着塑胶。
10: 哦，来。
9: 哎，阮阿妹吼，拢安尼，唔知影讲这物件遮高贵，所有人来唔捌咧啉滚水拢食济啦。
10: 啊，恁家拢请人食济哦。
11: 这真的很好喝呢。
10: 有多好喝？你讲一下来。
11: 哦，刺激。那个我们大便不通都很好通，
10: 真的很通，对不对？
11: 哎，对对对，
10: 真的不用吃药，对不对？
11: 哎，对对对，还会吃的肚子好饱，
10: 对，而且有饱足感，对不对？
11: 哎，我跟那个女儿晚上睡觉时间吃一瓶，
10: 对，就会慢慢的越来越苗条，对不对？
11: 这个东西真的没有话讲，
10: 真的哈，
12: 这吃贵也多啊，
10: 吃贵也多，好吃
12: 不？吃好吃，
10: 吃好吃，还有健康不？吃得有中午饭的哦，
12: 袂歹啦，啊，喝你们这个雪耳饮喝了好几组了，别家厂牌我不喝，因为你们有加牛蒡哦，也很浓，那牛蒡可以固胃嘛？
10: 哎，对，固胃之后，哎，谁
12: 对，就是固胃，所以我们全家都吃这个，
10: 真的哈，
9: 真的很好吃，
10: 真的很好吃，对不对？
9: 让媳妇让你的，我吼一直拢长期拢吃恁家的，
10: 拢都去做的，
9: 白袂下啦。
13: 啊，这你
10: 咱牛蒡学院嘛，已经得要六年啊吼，从开幕即摆吼，到即摆为止吼，即足侪人拢是长期间咧食啊。食这个产品，我来讲哦，你若假设讲你都拢什么保健产品拢无咧食，啊，咱总是爱补充营养嘛。哦，你也有当时啊，有的观众朋友足坚持的，讲啊，迄保健的物件，我听医生的，我无，其实我坦白讲，我的保健的食品拢足好。但是你若真正足坚持的，都无想要食一款保健品的话，我来讲哦，像这個你就会当选择，因为这吼上天然，无负担，这个干两项尔，白毛尼加五母两种尔。啊，过来，这个肠啊蠕动较歹。啊，常常食食安那食碰碰风巴掌，有无吼？啊，佮搞放屁，一直放屁，哦，然后放臭屁，哦，然后即个做大便啦，有当时啊三四天才放一摆，啊，都爱靠食软便才我都放。你若有即款状况的吼，简单讲啦吼，老外三餐在外，你像即种恁兜若有囡仔时势，逐个三顿拢食外口的，你着好心的，你叫伊一天食一罐即、這个，食一罐牛蒡雪耳，这偌重要，你敢知？你一天给他吃一罐这个，他放来一罐毒素都给清清掉，肠子不漏垃圾，还有你们家老的早上人的气色坏，皮肤乌又粗的，像这罐的，这胶原蛋白不够的，你一天给他吃一罐牛蒡雪耳，那个皮肤水当当的，又咪咪白泡泡，还不生条子，再来，肚子痛的一天很大胎，就这样吃就散不下来，我跟你说，这最好，这把肠子的这垃圾油，太多东西都给拖出来，甲放放出来，吼，让你代谢变好。啊，若是一寡时段吼，年纪较侪啊，食物件都牙口较无好，食物件食较袂落。啊，看到这也袂爱食，看到那也袂爱食。我来讲，足简单，看家用，表演者，表演啥？表演食牛蒡雪耳。伊其他，你看安尼有高无？高无？有看啊？有高无？啊？对啊嘛？这我拢无做手，拢这拢。一镜到底的啦哈，一镜到底。哦，这个
7: 好香啊，
10: 清凉个鸡脆的，真正鸡脆的，还够有饱足感。你若想要瘦身的吼，你个饭前干啉一杯啊，啉一罐啊，你个食饭就较袂食啊济。我要颠覆你对健康饮食的观念啦吼，你不一定爱食什么保健食品，但是你啊。你若愿意給我這個機會，今天去好好聽我說吃牛蒡雪耳有什麼好處，一天就好，吃一天我們的膳食纖維就會促進你排便順暢，一天喔，促進你的新陳代謝輕盈又無負擔。我有一個觀眾，因為他是肢體有殘障，他沒有辦法像一般人正常的運動，他是必須要坐輪椅，所以他的胃腸的蠕動就不好，自从有牛蒡雪耳饮料就对了，伊再也没有便秘的困扰。好，去用检查，本地有这个肝包油，连肝包油嘛拢降低落来。好，食第二天，天然的胶质，你拄好看到咱的胶质无，养颜美容啊，维持你的青春活力，让你水当当，让你啊愈食愈少年。啊，我的这个树林的吕妈妈，树林的吕妈妈，食我的牛蒡雪耳食五年啊。厝内底若无就叫，无就叫。热天就冰冰箱，啊若热天就甲烫互烧，烫互烧咩烫，烧水甲浸下倒啊，啉烧的作战的，哦，啉烧的作战的。啊，你若家己本身啊，若有煮一寡即个做红枣茶啦，吼，枸杞红枣茶，你咪当甲掺落，哈，够较好食。啉三工，完整的营养，互你维持身材漂亮，啊，过来健康拢无负担。尤其是肠仔底内底，咱即个牛蒡雪耳内底啊。会当帮助咱的这肠仔底有这个好的这个菌，和咱的好的菌啊，会当帮助咱的肠仔维持健康。你啊，这新闻报道牛蒡茶足厉害，会当防肠仔炎，佮会当做啥？做这个排毒，佮会当改善咱的甲状腺的肿大。这是咱的健康网内底写，因为五母啊，100公克内底干啦84克的这个热量，啊，但是有5.1克的膳食纤维，2.5克的植物性蛋白质，所以。唔免食这侪鸡卵个呀，即摆咱叫阿平哥改食这啊吼，唔免食这侪鸡卵啊，内底佫有钙、磷、铁、钾、维他命 B 群、维他命 C， 非常侪营养元素。而且牛蒡内底有一种足重要物件，叫精氨酸。哦，这精氨酸会产生一氧化氮，这查甫人你食嘛足好。所以你也看人讲查甫人讲以形补形喎吼，这食这对查甫人嘛足好。而且五母佫对着这个甲状腺，哦，足侪女性朋友这甲状腺问题，五母会当疏肝气。稳定情绪、抗发炎、抗氧化，对着这条这甲状腺清单有真侪改善的功能。过来， 国母啊，未较输燕窝啦，因为我冇得卖燕窝，我未当讲伊比燕窝较好啦，哦，冇较输啦，哦，冇较输吼。白毛耳啊，白毛耳啊，伊内底有这个真好个膳食纤维加多糖体，经过科学证实会当增强免疫力，保护你的肠啊，降低胆固醇，稳定你的糖分，佮当养颜美容。真侪营养师拢咧讲讲，即个国母啊，唔系白毛耳冇较输燕窝啦吼，因为白毛耳内底多糖体啊，内底有巨噬细胞的吞噬能力，哦，咱的抗体的形成，提高咱的免疫功能，尤其是丰富的膳食纤维加多糖体，和肠仔好菌增加，抑制歹菌的生长，有保健肠仔的功效。便秘的人食了会通便，闹泻的人食了会改善闹泻，遮厉害，就是遮厉害。还有这大肠急躁症的话吼，就刚刚排便排几下摆，啊，见啦紧张了，想要走便所，食白毛耳会当帮助你改善这个问题。而且重点是吃吼，爱吃本土的，咱这本地栽种的，种伫对，种伫南投埔里，用现代化的科技来栽培，主动的温湿管控，有机栽培生产管理，特殊的菌种的毛耳，内底有二十几种氨基酸啊，无卡输。

0: 什么呢？无卡自灵芝，你敢知？哦，食这无卡自灵芝，过来全台湾嘛，敢咱安尼做尔。哦，真侪人，你外口买白毛尼，真有得买，但你买袂着啥？买袂着五宝做的白毛尼。五宝甲白毛尼两个合作的真正是百搭，真的是非常。然后说双剑合璧，天下无敌。咱这加二六卡。啊，一年才种一，一年才采收一摆，三四月才收，所以我一年才卖两届尔嘛。我顶一摆卖五亩，卖学员当时你知不知？去年的九月初四，啊，今仔有做优待，我本来是今仔要起价啊，本来今仔要起价，因为我的成本起差不多一成啦。哦，这期产品啦，有的产品拢起两三成，但这期产品成本起一成。咱的白毛尼的营养足济嘛，我拄好伫咧咱的这个这个说明内底有甲你讲，有多糖体、膳食纤维、植物蛋白、维生素 B 群、矿物质、够氨基酸。啊，牛蒡咧，你牛蒡多酚、绿原酸，这对糖分足好诶。膳食纤维增加饱足感，骨胶原帮助你骨头健康。菊糖会当互你的这个这益生菌会当较济，牛蒡的皂苷会当互你调整体质，精氨酸会当互你的代谢好，而且咧帮助你的胶原蛋白的合成，哦市售的白木耳比较，你去买搭来当去煮，这内底有当时啊，拢会浸啥？浸一挂二氧化硫去除霉菌，你去坑固内底生菌嘛，所以拢爱用什么？用二氧化硫落去消毒，所以二氧化硫有一个臭臭味。啊，有的是用这个做什么？漂白双氧水啦，双氧水知无？咱咧生的这种双氧水啊，消毒伤口迄种。啊，佮用要去迄个地头，地头会产生霉菌嘛？我跟你讲，我用的白木耳是本土生产的。无干燥、无处理、无漂白、无去地头，规律拢会当食，含量非常的高，胶质足侪，非常容易啊煮出着咱的这营养分，而且料理真多变化，冰冰啊啉，烧烧啊啉，或者是要套其他的水果茶做去啉，拢总可以。我有当时也甲套红茶啉，有当时套绿茶做去啉，啊下晡时啊饭前啉，增加饱足感。饭后啉咧，啊，会当啊，这帮助消化。诶，下午茶啉会当啊，提供咱的这个这下午茶的营养。啊，这运动了啉啊，会当刺激。自己就较袂枵啦，较袂枵啊，但是袂枵拄我，毋过伊个安那，伊个袂有负担。有个人讲我食了毋知大苦袂，拢总袂大苦，即完全无负担。食了吼，不管你是糖分啦、血压啦、尿酸，拢总免烦恼。一百行好，无一行歹啦，都无一行歹吼，全一罐照顾全家人啦。不管你是上班族的朋友啦，吼，美容养颜要保养的朋友啦，有心的妈妈啦，或者是要养生的食补啊，拢总方便。尤其是这有心的太太，恁家若有这个做小家人啊，太太，若有人大巴肚的，叫伊爱赶紧食牛蒡血饮，这吼有遮侪检验报告，重金属啦、大肠杆菌啦，拢总爱经过严格检验，工厂爱经过 HACCP ISO 的认证。爱有这个微生物检验合格，绝对无添加。注意听哦，给您挂保证，无芳精、无色素、无塑化剂、无农药残留，没有任何重金属诶，这个诶，这个叫做残留，伫咧咱的这个牛蒡血液里底，让你食出健康、食出美丽、食出漂亮，好不好？今天哪有买，我都有送，好，1380块了。哦，一罐等于是爱带110几块，因为这拢天然的，拢完全无经过漂白，无经过啥，拢连去规律拢会当食。这一箱本来是十二，本来得12罐，我叫伊甲我做甲大箱嘞，哦，一摆放24罐，哦，24罐就要2700人嘛，吼。今仔电工主文的朋友，0800-00-99，电话脑卡通的，电话脑卡通的吼，1380对吧？买一箱。上一箱，一摆炸24罐倒转去，1380块就好。买12罐送12罐，1300，全部按2700等于啊，拍50%卖你。啊，这也拜就无啊，我先跟你讲，以后一箱上少1500，最少1500，今仔日维持1300，无甲大家起价。啊，若要买两箱的咧，买两箱啊。2700，我直接南山的麦给你提，两箱给你算，2500就好，2500块，安尼有公道无？啊，若有公道，电话卡起来，我50箱卖完就好啊！0800-00919，谢谢大家，多谢恁的捧场，即摆电话拢满线哈。来，你好，来，宝云姐你好，
1: 喂，
0: 哎、欸，我家用要一箱啊，两箱。
1: 买诶，1380，
0: 1381线来谢庄来玉池，你要买大庄谢庄诶，
2: 我买两箱
0: 来，我两箱来，我2500来，妙华你要买一箱，
1: 买一箱，
0: 好来拿三线一箱来，你要美玲你要买 来一首两首。
1: 哎、欸，要一首。
0: 好来，六四串一首来，你要来，未少钱，你要要一首两首。
1: 两首。
0: 两首来，六十五串，国祥大哥要一首两首。
1: 哎、
0: 欸，要一首。啊，六十六线一首啊，要一，你吃看卖，足好吃啦，比我你好。
2: 好。
0: 要一组。
2: 哎、欸，
0: 咱对。六十七线来，甲接者六十七线晋江姐，你好。
1: 嗯。
0: 要一首两首。啊，六十八线一首来，你好，阿美啊，你好。阿美姐。阿美姐，帮聊诶。七十岁甲接者来，你好，淑丽，你好，淑丽。
2: 嗯，我两首。

0: 我要两箱啦。
1: 两箱来，我搞出来。你要旗宏，你要旗宏。
2: 好，
1: 旗宏，买一箱两箱。
0: 买两箱。
1: 啊，来来，六十件的，给我接一下。你要，哎，小兰姐，你要买几箱？
2: 好，拜拜，再见。
0: 买两箱。
1: 两箱来，六十二件的，给我接一下。小妈妈，小妈妈，你要几箱？
3: 我两箱。
1: 好，两箱，两箱啊！我跟您讲啊，恁兜老许多啊，你听家人讲，这让许多人才有够好，健康阁无负担，而且许多人胃肠来健康，人就健康；肠啊来健康，人就袂老。食这吼、個，比咱食啥物仙丹妙药阁较好，阁天然，阁无负担。卡手我竟然咧卖完就无啊！小冰姐你好，买一箱两箱，
0: 一箱。
1: 好，谢谢，多谢啊，多谢。为你我家你好，美丽姐你好。
4: 我要订。
1: 买一箱啊，两箱。
4: 一箱，一箱。
1: 为你来，美丽姐你好，买一箱啊，两箱。
2: 龚玉莹先生吗？
1: 美丽姐。
2: 好，
1: 林健
5: 好。美玲
1: 姐，
5: 哎、欸，我一箱。
1: 好，来六十八箱一箱，来你好，李大姐。李大姐，李大姐一箱两箱。
5: 我买一箱。
1: 来七十串，搁一箱来。哎呦，这是美玲姐。
5: 你好。
1: 买一箱两箱。
5: 买两箱。
1: 这拢拄啊做好尔，这拢无啥物，无啥物，这种真空包装啊，你也可以。买冰的冰箱啊，唔免冰啊，免冰。顺发大哥你好。来来，两只个电话，顺发大哥你好。
6: 哎，你好。
1: 买一箱两箱。
6: 两箱两箱。
1: 好，来我七串，多谢你的捧场，来小凤姐你好。
7: 买两箱。
1: 好，来多谢你的捧场，我九串来你好，来明仔。你要买一箱啊，两箱。
7: 我要大桌。
1: 来来，两箱来，谢谢，多谢你来捧场啊，小梅姐，你要买几箱？
5: 嘿，我
1: 小桌就好。好，来一箱就好。感谢大桌、小桌，我该感谢刘太太你好。
7: 我买一箱。
1: 好来，拿四串一箱，拿四串来。哎，明贤，贤明大哥。
7: 嘿。
1: 我买一箱啊，两箱。
7: 两箱。
1: 感谢感谢，六十五串来。你好，淑华姐，你要买一箱两箱？
5: 我一箱。
1: 来，拿四串一箱就好来。你好，谢林英姐你好，买一箱两箱。
5: 啊，迄当时会到，
1: 拜五就到啊，等我一下五十二岁，五十二岁来，甲下者来，严大哥，买一严大哥吃饭好来，你好来，庄大姐，买一箱啊，两箱，
8: 一箱，
1: 一箱就好哈。我甲你讲，你逐天甲食，愈食你会愈健康，食这物件真正一百项好无强。
9: 来，谢谢跟上来送爸爸妈妈吼，你老公有当时啊吼，会早的时阵，你遐咧赶袂赴的时阵，要上班的时阵啊吼，你爱去穿只早顿啦，咧足无用的时阵，你甲这组早倒顿去吼，电话紧甲咱敲通来，咧这八零九的新朋友你好，喂你好，嘿，你好，好姐姐吼，你是新朋友，我甲你转来去甲你抄一下地址啊哈，啊感谢你之前莫挂断啊哈，等我一下哈，来咱这个小雨姐姐你好，小雨姐。嘿、hey, 你好嘿、hey, 姐姐你好
10: 嘿嘿嘿嘿嘿嘿嘿
9: 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10: 唔
9: 捌，唔捌啦吼，好啉吼，
10: 唔捌啦，
9: 哦唔捌吼，我甲你讲啊吼，你去甲套一下迄个鲜奶吼，都较好啉哦，吼。
10: 我安问下，有汤我来啉哩袂？
9: 会使会使，它不会很甜，一淡淡的而已，它不甜哈。哦。哎呦，你想等我一下哈，甲你下单，莫挂断啊哈。来，过来，这里是丁慧姐姐你好，丁慧姐姐你好，
11: 哎。要两组。
9: 好的，两组哈，等于是大组的嘛，对不对？还是两箱？你还是两组大的。
11: 那个约会借可以用吗？
9: 可以可以可以，你先等我一下哈，帮啊，你这等一下不要挂断，然后我请客服人员帮你连，跟你写单子哈，不要挂断了哈。来，好波姐，来来来，淑英姐姐你好，淑英姐姐，嘿，你好，嘿，你嘛买一组咱的迄个牛蒡泉饮哈，
10: 嘿，我一组，
9: 好，啊，一箱两箱，你看小姐讲，好，
10: 太多了，
9: 好，没问题哈，你先等我一下，莫挂断啊哈，来，这个爸爸妈妈电话给咱卡哈，0800009119，来，咱的宝玲姐姐你好。我林姐姐，
12: 我买一箱啊。
9: 好，一箱给你留卡，啊，你会当创一下鲜奶，搁好好啉哦，哈。
12: 好啦，好。
9: 好，你等我一下。啊，唔免冰，唔免冰，你莫晒日头就好啦。
12: 好，
9: 等我一下哈。来，今日爸爸妈妈哈，有时候早上起来哈，咱拄只咧讲的，就是讲，你来这时阵咧赶咧做早顿，还是讲吼，去外口有当时爱食到一种地雷早餐的时阵哈，反而伤害到身体哦哈。咱这个这周早顿，等于包括讲小朋友，若要叫伊上学的时阵，你这都买当好炸咧，好伊啉哦哈。比你在外面吃的早餐更加的营养，也当来够得咱的肠胃道，又帮助我们排没有这种排便的问题哦哈。所以讲吼，咱买个好伊去食只手摇饮，包括讲呐，小朋友等来半钟头的时阵，你若讲还袂煮熟的这种时阵，你会当嘛好伊食这哦哈。电话紧甲咱套通哦哈。先咱要食这呢，有当下你若三餐老是在外的时阵，营养不均衡的时阵，包括讲吼这种牙口不好的这种的年长者的时阵，嘛甲咱再倒转去。包括讲吼，你若气色差、脸色不好的。这种的哈，来包装你的营养，再来代谢不好的啦哈，食欲不振的时候呢，你把它带回去哈， 真的非常好喝又非常的方便。那怎样好？那这北王面哈，那是用的台湾的哈本地的栽种的哈，而且北王面营养价值也非常的高，有20多种的氨基酸。啊，再来个莫尔西尊哈，伊这个营养价值嘛就管了哈。而且呢，你像这种咱那种人工采收的，支持咱的排。

雅茹姐、秀芝妈妈、凤梅姐、三井哥、德清哥、林真姐、柔心妈妈、傻妞、春梅妈妈。

怨叹心切凉。来，凤梅姐，来志勇姐，三井哥，言之大哥大嫂，请段妈妈，敏昌哥，燕学姐。嘉丽姐，永恩哥，陈爸爸。

0: 만 단심 체량
1: 来阿香妈妈三井哥来哈小孙姐来颜值大哥大嫂阿姨来凤梅姐慧文姐碧霜姐感谢你的花声哦，陈爸爸、蝙蝠哥、雅茹姐。

谢谢，刚才说爸爸妈妈来给小安排这首歌，开始三金哥哥来，我就安排这首阿爸会碰瓷伤。谢谢三金哥哥。钟龙哥哥，还有赵如哥哥、永恩哥哥、德清哥哥、连珍姐姐、几家优美、碧霜姐姐、寿天啊、打卢姐姐、阿宅啊、淑丽姐姐、淑梅姐姐、春菊姐姐、凤梅姐姐。

0: 舅姐姐你也来了，谢谢你。哎，我们这个易阳姐姐、梁姐姐、钟离哥哥、钟离哥哥、赵离哥。
1: 来呀，三万英尺。

明姐，我是班姐，请到了吗？来雅茹姐。三井哥。

0: 来，美美姐、美冠姐、英英姐、守春姐，过来你，金銮姐、锦缎妈妈、雅茹姐、秀銮姐、琼美姐、春菊姐 ，OK， 再续吧。
1: 谢谢，感谢我爸爸妈妈，来杯的啊，不要杯来抽奖喽！今年我搁吹了要看这首歌曲，最后机会喽，我想继续吹落去。再来，秋霞姐姐，期待再相会。谢谢志平啊，看到你哦，嘉秀姐姐、金銮姐姐、锦缎妈妈。

0: 竹英姐姐、美香姐姐、翠儿姐姐、玉儿姐姐、金家庸哎，还有跟江南丁娜，还有三井狗狗，还有主持人大哥。谢谢，感谢阿叔爸爸妈妈，现在来到这重要时间段了，恁的重要时间段，对不对？怕婆我就是要等这个时间了嘛，对不对？我来转，对不对？
1: 嘿啦，好啦，嘛不是完全为着这啊吼，为着这我那，逐工你也等，搁耽误啦，安尼我那这黑呀。
0: 嘿妹，有的掌声真的。你看，
1: 没想太多，
0: 所以啦、啊，我就是照这个 tempo 了。
1: 你刚刚是从电锅这边转的吗？
0: 好像是哎、欸。
1: 你看你都没
0: 记，我没有注意。哦，那我再试一次看看，再试一次看看。好来 ，OK 哦。哎，看看顶个油头，这个顶个油头，
1: 差几
0: 个？有，
1: 差几个？
0: 哦，那我再轻一点点，对不对？哦、我再轻一点。
1: 再试一次，差不多试得到，差不多就不用再刻意试了。
0: OK，
1: 要不然
0: 因为它不会把苦嘛，所以就比较好抓。哎、欸，你看看，你看看，好了好了好了，
1: 你要再回去刚刚那边呢、啊？你刚刚是重电锅吗？还是你？
0: 对，重电锅。
1: 好、啊、，OK。
0: 今天泡泡啊，我把泡泡弄几回啊？
1: 二，停了哈。
0: 有了，二吧。好 ，OK。哎、欸，会不会同一个人一次带回两个电锅啊？
1: 讲太多。
0: 有机会哦。
1: 哎呀，一二，
0: 这个新营的
1: 二
0: 怎么选？
1: 八三
0: 新娘。
1: 燕学姐讨多少怕婆啊？
0: 来，燕学姐姐，
1: 来，新年
0: 燕学，你算啦，你今天有机会把电锅带回去了，
1: 进来啊，
0: 看你要不要上来了，有机会了，有机会了，进来，燕学姐姐，新营的燕学姐姐，
1: 哎呦，五十几秒，
0: 新娘大理新娘燕学姐姐，
1: 讲过了，看你怕婆啊，
0: 燕学姐姐，嗯，你跑去燕学了吗？
1: 这两。来啊，好来，
0: 来了，揭开，来 ，OK， 来，燕学姐姐，
1: 来，恭喜恭喜，
0: 燕学姐姐，恭喜你，今天
1: 来，等下你不要，
0: 我今天节目真的
1: 小声一点，轻松摇，
0: 好，轻松摇，我轻松摇。

0: 摇，我轻松摇。
1: 我
2: 刚的动作是
1: 啊，随便轻松轻松，
2: 好像是这样子。
3: 好快，教练管蒙腰的点歌了。
1: 别叫他，他刚太嗨了。有没有叫你缓下有差哦？
3: 哥啊！哎呀，
1: 一
3: 立正。好了
1: 好了，好了，哎哎，燕雪姐，脸刚你爱搞爱胖丢的，现在来只胖丢怎样？
0: 胖丢爱搞滚啊！
1: 啊，脸刚你今天来只妹子了。
0: 好，扯过啊，扯过啊。
1: OK， 好，谢谢。
0: 恭喜你，恭喜你。
4: 哎，我
0: 两哎，这次真的很准呢。
4: 没有，让你打东啊，你太嗨了。没有叫他深呼吸姐，你就要不然你之前那太嗨就直接
0: 撞了。真的，我就好就想回想一下刚刚那个手感是怎么样。
4: 叫你别
0: 没有，还好他不会把苦，要不然把苦就很难抓了。
4: 你刚刚在太嗨的那个情绪下，你转力道不一样。
0: 对，好来，给你阿朱的电话抄下来。
4: 控六了，
0: 八六
4: 零九零六
0: 八六。
4: 86，
0: 哎，
4: 听过
0: 听过，还
4: 要被捧你。
0: 哎，兄弟，好，泡泡啊，哈，来，每天都有机会哦。来，安安的电话，来，超卡一块下卡，存手机加 LINE 疑难杂症专线，来0903-313-965，
4: 0903-313-965了，
0: 0903
4: 想一想，
0: 就亮我。
4: OK，
0: 谢谢大家，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相会了，拜拜。

0: 新冠额头30度，陈启信伫厝里累个洗被单。
1: 你若真人工吼，要互伊较用的，应该是爱加到45度。
2: 哦，
1: 你啊少练练一下。
2: 好，
1: 哦，你等于应该，那你这少年应该我都练到练到只要60度。
2: 30度的应该看心做啊，
1: 45度的普通洗面做啦。
2: 哎，哇，真的真的真的，
1: 所在无共款啊。
0: 一段台湾音乐故事，陈奕晨演唱《山野花》，引起李敏阳生山的噩梦。
3: 哦，你拄只唱着这山野花哦，

0: 真正有足大足大的这个感慨。
1: 什么？老师，你那边生酸啊，不是讲拢已经生到足大粒了？
0: 你要讲清楚，不然哦，这个一生哦，清清白白的，这个形象就毁在你手上。
2: 更多趣味好看的内容，拢伫咧
3: 台湾新客播，
2: 一定爱看哦。

Ladies and gentlemen， 大家晚上好。来，爸爸妈妈、大哥大姐，带来第一首歌曲。这首是什么歌？歌号刚好写唔对嘞，应该是无写唔对。你我相逢啊，对啊。好，马上。

排，安尼阿庆先来安排。这个何必的彦明大哥，何必彦明大哥，心在故乡，邀请我们所有好朋友一起来欣赏。

咱的这个啊，这彦明大哥，阿庞记啊，哎呀，秦志杰，坤辉同学，雅欣妈妈，清火大哥，秀香姐，

0: 月明大哥，看到您的掌声啊，心在故乡。来，说来安排一首。
1: Ladies and gentlemen，
0: 你我相逢，来邀请咱的爸爸妈妈、大哥大姐、婆婆先继续搁个吹落。咱的信义区的立春节、太平的桂春节，来啊，合唱啊，合唱啊！咱的 Beautiful Baby， Beautiful Baby， 你知吗？漂亮宝贝。来哟、哦。

0: 上尾一句，上尾一句我们对看，最后一句我们对看，
1: 深情
0: 对看，对看啦，不一定要深情。啊、我怪你，无我怪，足奇怪
1: 了。戏呀，啊，这样才能入戏、啊。
0: 没啦，我们来唱歌，还唱歌哈。

0: 想买一句，想买一句，怕别人尴尬。
1: 我大概有视野，视目交接。
0: 哎呦哎呦，咱的这个家己的志华，志华大哥，
1: 白哥妹妹。
0: 哎呦，

0: 着衫，啊，搁有我，无论是海角天边，也是你来相送。谢谢，
1: 谢谢，多谢大家。
0: 谢谢，欢迎收看《老爷夫人》。
1: 放轻松，
0: 放轻松。麻虾小可退退，有小可退一寡麻虾啦吼。
1: 今麦差不多退到，
0: 你的嘴角嗰里抽搐。
1: 三十趴，三十趴。
0: 大家好，我是阿谦。
1: 好，大家好，我是嘉辉，
0: 嘉辉，嘉辉。你这个名很那个家，那个啥？邻家，
1: 很邻家，
0: 邻家的小孩，邻家小女孩，小女生的一种感觉。这是你的本名吗？还是艺名？
1: 这是本名。
0: 哦，本名哈，非常好的名，非常好的名字哈。后来赶快先来点名，零四二三十八，零三
1: 零三。
0: 啊，后边这两这两诶，这四号给你念。好，零四二三十八，
1: 零三零三。
0: 好，好，来，国庆哥啊，赶快了哈，赶快了哈，讲念一半哈。
1: 好，
0: 来。林娇姐，来，你念一个，我念一个。
1: 好，我们兰港的丽芳姐，
0: 还有咱的慧文姐，
1: 还有新义的秀香姐，
0: 还有亲子阿姐，
1: 好的，太平的桂春姐，
0: 哦，玫瑰姐，
1: 啊，春福大哥，永恒春福大哥，
0: 咱的秋满姐，
1: 北区的坤辉大哥，
0: 咱的秋爱阿姐，
1: 板桥的义志，
0: 燕明大哥。
1: 好，还有三名的四良大哥，
0: 哦，那秀芬姐啊，秀芬姐啊，
1: 北投的雅慧，
0: 哦，阿芳姐啊，阿芳姐啊，
1: 雅慧，
0: 哦，那那依林，依林妹妹，
1: 好，
0: 哦，燕明大哥，
1: 大雅的方玉大姐，
0: 哦，那那淑鲁，淑鲁阿姐，
1: 啊，我们中埔的，
0: 哦，简爱妈妈，
1: 哦，那中埔的细满。
0: 哦，那你雅欣妈妈，
1: 和丰原的泽民大哥，
0: 花博的文姐啊，
1: 好，北投雅慧，
0: 志光妈妈，
1: 哦，我们弥陀的淑慧，哦，淑慧昨天有 Q 我，
0: 哦，不就是白哥妹妹啦，哈，
1: 对，白哥妹妹，我今天 Q 你喽，
0: 哦，那你这个的文姐啊，的文姐啊，美 K O 美华姐，志光妈妈，
1: 啊，那花博虎尾的丽文
0: 秀香姐，
1: 啊，
0: 那你啊，有那你。金玉姐老爷，
1: 好，南屯那南屯的金玉大姐，
0: 哦啊，那呢这个雅慈姐，
1: 好，格兰巴库北区的坤辉大哥，
0: 哦，那呢志光妈妈，
1: 好，我们花坛的宋梅姐姐，
0: 龙龙大哥，
1: 好，永恩大哥，
0: 锦雀姐，大多的蔬菜姐，
1: 啊，对，我们大多的蔬菜大姐，
0: 蔬菜姐，
1: 好，哦，姐姐，
0: 三井大哥。
1: 好，我们嘉丽咖喱的美菊姐姐，
0: 坤辉同学，那来李文姐啊，哈，
1: 好
0: 啊，蔬菜啊，这样，
1: 哦，还有我们信义秀香姐姐，
0: 好，
1: 好，丰原的丰原的永恩大哥，
0: 好，美，你也像这个大虾音域，你会叫大哥还是大姐？
1: 大虾，
0: 七十二线，哎，
1: 音域
0: 这个名。像男生
1: 有点像，好像这个名字都可以呢。
0: 这个名字我猜应该是男生大哥啦，哦，
1: 字面看起来像，可是念起来又
0: 哦
1: 音就有点就不一定了。
0: 哦，对，嘿嘿啊，那呢，因为大哥你电话卖挂哈，咱上山我给你接看卖，看你应该是大哥啦哈，那我给你叫唔到，再多多包涵哈。那呢，这个张老师、小阿姨。那来，蔬菜姐，
1: 好，
0: 来，我给你接看麦下来哈，确认一下。喂，
2: 喂，
0: 大哥啊，这，
2: 哎，你好，哎，嘉伟哟，
1: 哎，你好，
0: 哟，你哎，请问你是大哥还是姐姐？
2: 哇，
0: 哎，大哥啦哈，
2: 我的腰看麦下有，
0: 哦，你这个声应该是查甫的啦，
2: 嗯，啊，不该查某的，
0: 嘿，查甫的啦哈，英语大哥哈，
1: 啊，你有对哈，
0: 哦，赞的，英明哈。
1: 哦，因为大哥，所以你第一届
0: 发花吗？哎，你看，
2: 那一百岁减三十岁，你看几岁啊？
0: 哦，一百岁哦，人生才开始尔嘞吼。好，
2: 哎
0: 哎，哦，人生七十才开始嘛哈。大哥，谢谢哈，感谢。
2: 没。
0: 哦，好，谢谢哈。好，你看，因为大哥起来刚来跟你问候呢，佳慧哈，佳慧不跟他问候的。你看，这个来，蔬菜姐，你把麦挂掉哈，蔬菜姐。 蔬菜姐，
1: 蔬菜姐，
0: 蔬菜姐，蔬菜姐，电话接起来，讲两句啊，讲两句啊。
1: 啊，蔬菜姐，跟你毛住麻线一款。
0: 哎，然后。
2: 你靠我啦！
0: 无啦，你甲阮拍婆啊！哦，系啊，你甲阮拍婆啊！啊，阮家会有水无啦？
2: 水水水，
0: 就水的啦吼！
1: 哎，
0: 唱歌好听不？
2: 好听，
0: 好听哦！
1: 爱
0: 甲阮支持哦吼！
2: 哦，
0: 好哈，谢谢哈，
1: 谢谢，
0: 好，拜拜拜拜拜拜，嗯，这一个咱的固定的班底啦，我们这个有很多固定的爸爸妈妈，拄啊好伫这个时间段。哎，有法度看看咱的这个八点到十点的，
1: 对啊，
0: 放弃就八点钟的，你看这个牺牲看偌大，你看你的魅力，我，
1: 妈你讲啦，你毛叫我魅力啊？
0: 你的嘴角还在抽搐，
1: 还在抽搐，
0: 还在抽搐哦。对啊对啊，这个红胎才拄过年嘛，
1: 嗯，
0: 这个其实哈，其实红胎在很久以前呐。在很久以前，红有一间大饭店，统一大饭店。
1: 嗯，哦，这统一大饭店。
0: 哎，我迄个时阵啊，迄个时阵比较较资讯较无遐尼发达，迄个捌字的嘛无济啦。啊，那个做招牌的啊，做招牌的啊，红太贵，台风啊那啦，你叫啥物啦？
1: 我看你要讲啥物梗啦。
0: 啊。无啦，正经的啦。
1: 我当我伫个门口徛一个，有迄门有无？哎，第二幺啊，我伫徛伫遐咧想咪想代志。结果阮亲哥向我讲，迄咪自动门。
0: 我哎，迄门玻璃门哎，我徛咧遐，我想讲奇怪，徛咧遐伊咧等啥物？伊咧想代志啊？我讲迄咪自动的哦，迄手家己拨哦。
1: 他伊是最认真咧讲，伊咪咧讲笑话，伊讲佳慧是。还没主动门诶，爱带你哭。
0: 诶，跟你背啊，对吧？其实我们做这个节目，就是有时候，在私底下，私底下就是爱去涉猎一些这个综艺梗啊、笑话梗啊。啊不，咱本身就是要好笑好笑啊，哈！我们要内外要一致。
1: 对了，内外要一致。对啊，你啊，安尼要学落你。
0: 我都未落呀！
1: 要学落你好笑还是无好笑啦？
0: 其实吼，其实我很喜欢爸爸妈妈讲，哇，阿金你足好笑的呢。其实讲我好笑吼，远比讲我引导我开心的多。
1: 哦，所以你有一致啦
0: 吼。哎呀，对啊，
1: 好笑搁引导啊！
0: 好笑搁引导是唔敢讲啦，引导唔敢讲，这下人引啦，下人引。
1: 哎，我帮哎，应该有。线上应该有自己妈妈，爸爸妈妈、大哥大姐，有看过你本人，我看过你本人吧？
0: 哦，我台湾人。
1: 我看过你本人。
0: 哦，系啦，我本人。
1: 我看过你本人。
0: 嘿，
1: 有无？
0: 有啊。
1: 不是你本人。
0: 哦，我作者，
1: 拢有看过啊。
0: 拢看到我第一个感觉，哈、阿庆，哎呦，拢一种作。足惊讶的，足
1: 是叫你惊到吗？是惊到啊！
0: 哎呦，阿庆哦，哎，啊你本人呐，真可，啊你电视看过了未啊？啊，
1: 有诶哈，变惊喜变惊吓。
0: 哎，奶公仔吼，奶公仔通常拢无你食咱的叶黄素。啊，然后你食咱的叶黄素过不？哎呦，阿庆哦，哦，你啊本人真瘦哦，你啊电视哦，电视柜拢安尼静起来哦。对了，其实这个相机啊，相机它会有一点点那个横向发展啊，修过啊。
1: 哦，这是自我安慰哦。
0: 也只有这样子可以自我安慰娘。
1: 不啊，波浪真正有引导啊。
0: 无啦，普通啦，普通啦，普通普通啊啦，是引导是唔敢讲啦，是这个。中波的，
1: 中波，中波，什么？
0: 你啊，讲要，你要讲我家己引导，我实在是我掰不太下去。我比较会自我调侃。
1: 你有啥物头衔？
0: 哦，头衔哦。
1: 嗯。
0: 我头衔都便当兄啊嘛，便当兄是我的艺名嘛。
1: 嗯。
0: 便当兄这个名是爸爸。

0: 妈妈因咧叫的啦，啊，咱咧迄个朋友啊，嘛是拢叫我阿庆啊，庆啊，嘿啊。
1: 无什么头衔，你无什么，你有你最有才华。
0: 哦，才华。
1: 对啊，才华应该有一些头衔呐。
0: 哦，头衔哦，我是有去看。
1: 你有去看？
0: 伊有摕药啊，好啊，无啊。
1: 头衔。
0: 头衔。头衔。
1: 我知啊，头衔呐。
0: 无啦，无什么头衔。
1: 头衔还抹啥？
0: 立可夫。
1: 立可。
0: 无啦，无什么头衔呐，无什么头衔呐，
1: 哎呀。我是音乐才子之类啊，
0: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称不上才子。
1: 你个会晓笨，
0: 哎呀，
1: 啊个会晓大。
0: 你动作安尼是不太雅观，你晓笨，你晓笨啊！你如果双手啊个定安尼，是你。
1: 我每礼拜伊都看你咧笨啊。
0: 你安尼，
1: 笨是嘿，笨是安尼，
0: 嘿。有啦，这种嘛，这种嘛有啦，这种嘛有啦。
1: 啊，你笨咖，你笨。
0: 萨布兰咯，高音的有啦有啦。
1: 对啊，有光有低啊。
0: 哎呀，我都萨克斯风啦，我张罗讲过啊，萨克斯风啦。
1: 对啊，咱笨咖偌好咧。
0: 啊，迄个钢琴啊，小可啊啦。
1: 哎，各样弹，各样笨。
0: 下礼拜，大家来欣赏我的这个纳卡西。下礼拜，你捌唱过纳卡西不？
1: 没有呢。
0: 你外场捌唱过乐队无？
1: 有。
0: 感觉怎么样？
1: 感觉很棒啊！
0: 听得清楚吗？
1: 听得清楚啊！
0: 哪时候下歌听得出来吗？
1: 哪时候下歌、哦？
0: 哪时候要唱？因为现场乐队在伴奏跟卡拉 OK 是感觉不太一样。
1: 我若唱落，老师就下歌啊！
0: 哦，老师就对啊！
1: 哎呀，真的、哦、是现，真的是。纳卡西的优点。
0: 好、哦，阿咱纳卡西哦，
1: 唱唔对，
0: 较无啥讲。嘿，哦，纳卡西是你爱对我，唔是我。
1: 哦，是哦。
0: 因为我功力无够。无啦，开玩笑。哦，我最近这个弹琴有一点进步，进步蛮多的，我可以。
1: 我知你就要弹琴，较袂晓说爱你啊。
0: 我现在弹琴是可以出去骗钱的哦。你在出去骗钱、
1: 啊？阿那你有在说爱啊、哦？啊。我没有在骗钱，
0: 掌握了该讲过啊，这种代志都要付出于行动，讲剩一支嘴都袂使，爱出去弹，出去赚钱，
1: 对啊，啊都。那掌握去笑过啊，对啊。
0: 哎呐，你是来这里才认识我吗？
1: 对啊。
0: 对啊，以前你们都不知道这一号人物嘛。
1: 哎呐，我知影便当啦，我大家拢我咧定咧食便当。
0: 好，你用食便当啊。好，安尼我即摆自我介绍一下啦，我即摆小可自我介绍一下啦。我是超级红人榜，超级红人榜，
1: 超级红人榜，
0: 卫冕十冠，卫冕十冠的关主，
1: 哎，十冠就多呢。
0: 哎呀，对啊，对啊，啊，我红人榜，在红人榜比赛的期间，同期的江慧仪，你知道吗？你在？
1: 江慧仪，你知道？
0: 江慧仪，他江慧仪特别过关的时候，我刚好做上位免者，哦，森美，
1: 哦，难怪利用功我像森美，哎，
0: 森美，我跟他坐在位免者宝座，落来先够好看呢，跟他同
1: 期，啊、你就怀念呢，
0: 好、哦，做怀念，
1: 啊，我阿你哥讲，你怎讲我像森美，
0: 森美，真的，
1: 做森美，哦，你就怀念呢，
0: 啊，叶诺凡，
1: 哦，
0: 叶诺凡。哇！你啊，讲到帅哥，规目睭拢，规目睭拢融起来呢！你
1: 无啦，这个认得啦，嘿，这个
0: 叶诺凡。
1: 好。
0: 哎，刚刚
1: 啊，无我帮你讲好啊。佮江蕙同期，佮有黄以玲。
0: 哦，无啦，迄无啦，迄趴手先管啦，迄趴手先管。
1: 哦，我帮你介绍啦。
0: 那迄趴手先管。
1: 啊，佮叶克典。
0: 好啊，
1: 叶克典同期啦。
0: 啊，无叶克典是我的偶像，宝岛歌王，我的偶像。
1: 真的
0: 哈。哎，对对对，其实我在红人榜，前前后后泡在那里应该有一年了，几年来我去两摆，第一摆去近半年，第二摆去过近半年。
1: 哦啊。哦，就是。
0: 对哦，我在。
1: B 冷盖的。
0: 对，我在红人榜。便当厅啊，就是我在红人榜那里得名的。
1: 哦，
0: 就是从煮迄个时阵了，大家都叫我便啊，便当哎，便当哎，便当厅啊，便当厅。
1: 哎，偌久之前的代志啊？
0: 哦，十三四年
1: 啊。哦，红人榜有这么久了？
0: 拜托哎，红人榜好像上次那个15周年。

0: 还有 邀请我去参加的呀，录影啊，哎呀，对吧？啊，在那时候，出那时阵我搁你卖便当，你要提笔记笔记无？我的历史你要记着。
1: 哦，我来。
0: 安尼，我今日甲阮教会介绍我的这个悲惨的过去啦，吼，甲恁介绍我今日无要耍游戏啊，吼。

0: 人榜比赛，啊，看是店的生意会较好无？
1: 哦哦，就是有
0: 这是我的初衷。
1: 哦，知名度看先例，看
0: 好无？
1: 后尾要去拍广告诶。
0: 嘿，这是我的这是我的初衷。啊，结果比一个比一个，甲感觉，迄间那较好谈。然后就便当店，便当店还是在做，嗯，赶快你做。然后就有人找我来这个主持，哦，啊来来在友台啦。在友台主持，
1: 哎，
0: 啊，主持料，然后一行还是在卖便当，啊，不呀，想讲，就是那个人吹愈来愈多嘛，啊，无规气便当都收掉，然后就也兼着街头艺人。
1: 哦，你有当过街头艺人？
0: 对，台中市全台湾省上界老白老二号的白雪大舞厅，白雪大舞厅，我在，你捌听过无？
1: 有听过，
0: 我在白雪大舞厅驻唱八年，
1: 哇！
0: 我底下唱八年，
1: 哇！你只要资历真的很，
0: 哎，对对对，然后在
1: 前辈，
0: 没有，就在那个白雪大舞厅那里唱八年了，然后在外场表演的时阵，哦，搁到迄个小诸葛亮，
1: 伯乐哥，
0: 哎，多阿后不是。小诸葛亮，
1: 多啊，哎，
0: 另外一个小诸葛亮，嘿，大哥，然后我去表演，多啊，一粒朱旗，然后伊讲，哎，你袂歹，马改来歌厅开我，
1: 明仔再过来。
0: 嘿，我是讲，伊都凊彩公共的尔，在台上随口一说嘛，我就把他当真啦。隔天我就去歌厅找他，然后我就去歌厅，就他就让我上去唱，啊，老板看，哎 ，OK， 可以，直接轮来唱。啊，所以我就在那里，这个经历过人生最难得的经验。
1: 我这个
0: 歌厅秀，你知道不？歌厅秀的是，就是在这个七零年代，
1: 我小时候
0: 非常火红的。
1: 哎，小时候有
0: 诸葛亮大哥，有无？
1: 对呀。哎，现在是有看阿公阿妈、爸爸妈妈在看。
0: 嘿，对对对，然后就去那里，又碰到。我们艺界的很多前辈，请问罗福柱、小刘哥哥、刘福柱、小刘哥哥、贾子慧、哦、董玉君、阿、啊、傅政辉，很多很多前辈在那里跟他们相朝夕相处，大概有半年之久吧。
1: 以前是迄龙亚短，
0: 哎，龙亚短，哎，对对对，啊，我这个算是那个歌厅秀的末期的啦。没啊，今嘛，
1: 今嘛，你那时候你都没拄到，没拄到龙亚大吗？
0: 没有。以前那一场是在那个丰原，伫丰原遐啊，拢有一个游览车，爸爸妈妈恁也是讲有一个游览啊，有当时啊拢会载恁去看看这歌厅秀啊，就类似那种。
1: 现在还有，今嘛是坐游览车。
0: 那场修起来啊。但是嘉义南部那里好像还有。
1: 嘉义啦。
0: 哎，好像还有那个吉哥那边的，好像还有，对。
1: 嘉义啊。
0: 然后这个那个方正吉吉哥就介绍我这份工作呢，嘿，我们家一直做，然后也龙哥愿意给我机会这样子啊，哎呀，那做到现在这样。
1: 今天被感恩大会啊，我还讲，我蛮感谢这多人的呢。
0: 这真的，这个行业不容易，
1: 真的不容易，
0: 不简单，得有时候。我们这个算是老天爷赏饭吃啊，
1: 真的，
0: 真的，
1: 爱贵人啊，
0: 哎，有当时啊吼，有当时啊嘿，老天爷赏饭吃，就是像咱我们这个，就是其貌不扬啊，拐瓜裂枣上来，哎，本人看了差不多普通，哎，看起来就哎，阿哥还好，阿哥可以，对，啊，唱歌就也还好，就是。老板赏饭吃，老天爷赏饭吃，哎啊，所以在这里也是要跟你分享一点，就是说要珍惜，
1: 对，
0: 爱珍惜，然后努力，珍惜
1: 这样。我嘛感谢姐，
0: 好，你感谢姐，好，你六分钟，好，你六分钟该感谢姐。
1: 哎，大应该对阮公司，我讲台语较袂认得。
0: 好，你讲英语嘛？
1: 我讲英语。好
0: ，Ladies and gentlemen。
1: 我们的副总，好，我们大力的副总，跟我们的总经理，好，
0: 龙哥，
1: 这都是我的贵人。
0: 对对对对。
1: 好，我一刚开始的时候是在哈，底下 伯乐哥巴拉，
0: 伯乐哥
1: 对，在那边伯乐哥就是给我机会，有机会

0: 上台哦，会当来训练胆量哈，胆胆量哈，啊，个会当哦唱歌安尼，哦练歌，
1: 对对对，
0: 对。然后即届哈，即届当上即个平台哦，就又就是变成感谢两个人的哈，就是我们伯乐哥，啊个我们的龙哥，
1: 龙哥，啊个小琪姐。董事长小琪姐，
0: 对，还有小琪姐，如果没有他们，就没有我。
1: 对对对对
0: 对。
1: 哎呀，这缘分呐，缘分呐。
0: 对。
1: 这个也不是每一个人，不是每一个人拢有迄个，人讲投缘，你知道吗？不是缘投，是投缘，投缘。哎，这人看起来都敢那，就是一下缘，然后就
0: 有磁场较赶快的，较会甲做伙。
1: 哦，对对对，人以群分，物以类聚。
0: 常咱中午无，昨天第一天见面，就觉得默契就。
1: 哦，对了对了，好像秘书刚刚熟识足久安尼，就讲话也不会嘛，袂感觉讲足陌生呢，很拘谨安尼，就这个就是外场有训练过。哦，你外场那训练过，就比较较有。靠这种这个能力了。
0: 哦，对，我平常会在外场会唱歌，然后龙哥哈，还有我们的小琪
1: 啊，小琪姐，
0: 小琪姐哈，跟我们的伯乐
1: 哈，伯乐哥，
0: 伯乐哥，然后给我这个机会，好哇，直接红心，换一个方式哦，来表演的那，
1: 对对对，啊，好啊，这个珍惜，好好的努力，咱的爸爸妈妈哈。咱甲你主持一天啊，差不多有20个爸爸妈妈打电话来甲我讲，哦，阿庆，这个小姐唱歌好听，阿个水，阿个重点是啥？好笑型。那个我的那个粉扑啊，我的粉扑明天给你用一下，你要大咖乌小夸。啊嘞，别说刚才明天讲个陈思思呢，别试试呢，一他的那个一不难夸开，就是。很皮肤袂歹啦，皮肤真好啦，
0: 比较白一点啦。
1: 哎呀哎呀！
0: 我有一次哈，我有一间吼，我去食面啊，就去食面，啊，头家你讲看我，哎，本来收钱，啊，看见哦，啊，你哪会这么白？我讲错姐，啊，我们边仔边后当作讲伊要搞我美。
1: 安尼哦，看到你的面那白。
0: 讲安娜，你要讲啥？我没有。我朋友做给东，我跟人问讲你要哪要创啥，讲无啦，我讲伊那皮肤那会遮尔白啦。哦，
1: 对啊，对啊，对啊，要不然就那个哪打一个啊，那个腮红安尼款，哎呀，没啦，这爸爸妈妈你哪看一礼拜啊，一礼拜过吼，就伊嘛较自然啊，啊你嘛惯习啊，那任何的需要，任何的需求，电话做你甲卡，今仔日唔知道有我都报约电话无？那无法度，我去马仔后日都有伊的定位啊！哈，好，以上感恩大会报告完毕。
0: 感恩大会，
1: 来，安尼一顺年来安排你先唱大船立港。
0: 好，
1: 啊、我甲老师安排，我等下你唱的时候，我甲老师讲我要唱什么歌，因为头拄啊，这个河尾的叶明大哥讲
0: 先
1: 唱，无啦，先唱我听啦，伊要困啊。
0: 好、
1: 哦，所以唔只头拄啊 open 的先，我先唱，好，来，安尼先来听咱嘉惠唱歌，大船你讲，听歌，爸爸。

0: 哇，
1: 刚才来发现，
0: 哇耍来练花，那蛮羡慕，很多都没有看过的掌声呢。来耍来一首，只有孤单陪伴我。红山秋金节，板桥立凤节，邀请我们所有好朋友一起来欣赏。

学堂妈妈丽玲姐、坤辉同学，还有咱的这个英语大哥阿胖姐啊，阿胖姐啊，阿胖姐啊，我期待要看你嘞，阿胖姐啊，雅慧、雅慧姐、淑如姐、淑姐、志光妈妈，咱中华丽珍姐、亲自阿姐、永恩大哥、叶明大哥、叶明大哥，还谁啦？春福大哥、林娇杰、

0: 学，谢谢大家的掌声，明学姐。谢谢，感谢大家的掌声，让我收着哈。后来，安尼关来看一下，咱祖先有智慧，噔噔。
1: 渭南、渭北、渭山水，讲东、讲西、讲俗语，欢迎收看。
2: 祖先有智慧。
3: 李国梁的歌听笑，李国梁的歌听笑。嘿，大家好，我是人间的国宝乐伯乐伯啊，汉文真正深啊！
4: 大家做伙来用心，
5: 予咱道路文化变唔紧。
3: 哎，对，咱今日要讲的是猪哥啊。
4: 哦，猪哥。
3: 猪哥是什么意思啊？
4: 猪哥哦，人做猪哥的。
3: 啊，是啊，人做猪哥就是。
4: 是不是因为猪啊？咕咕叫。
3: 是应该，看，
4: 老牙脆烂，老猪哥烂，
3: 哎，猪哥烂，吼，对。
4: 啊，我的小姐，
3: 爱囡仔有诶，还未收烂嘛，你看那老猪哥烂，哈哈哈哈哈，我变来收烂，哈哈哈哈哈。
5: 老伯啊，我跟你讲，我有听到人咧讲猪哥鸡姓贤，三八鸡贤花，迄是啥意思啊？
4: 哎呦，我知影啦，迄就是你当初咧猪哥娘咧走路，无拢走迄庙的味嘛，拢伫遐咧做庙工啊，所以好，敢那袂输安尼，拢皆做无同款有无？
3: 猪哥娘咧假庙工，
4: 系啊，
3: 卖乱讲啦，人用做神啊，你搁咧讲，卖讨论哈，公告明白，取消就好怕干啦哈，这个猪啊。啊，人讲海底啥意思啊？
4: 海底
3: 海豚
4: 哦，
3: 那边那海底吧，但是那个不能，那个是
4: 不能吃
3: 保育类。啊，看猪哥你就知啊。
4: 哦，
3: 啊，西迪亚给
4: 哦，
3: 三亚都西迪亚
5: 不二价。
3: 一，一我
4: 哦，
3: 要抬
4: 抬对去啊，
3: 要公公给啊，算到少，无多
4: 无多，
3: 都是安尼，
5: 那个
3: 西迪亚给哈，啊个猪油泼。要食过
4: 哦，好食
5: 噻。
3: 猪皮是啥？
4: 我知影，伊剥猪皮哦，
5: 剥猪油，
3: 猪油，
4: 猪油
3: 了，伊迄个渣，
4: 渣，
3: 哦，迄个芳嘞，哦，个咸芳，
5: 人迄胡椒粉很好吃。
3: 哦，嗰只叫两碗吼。好，啊，这个鸡吼，闻音是家属啊，亲家哇，
4: 哦，
3: 家己还是家属。假释，
4: 吼，
3: 啊，那地位因为是鸡婆、鸡婆，鸡神、鸡达，
4: 哦，
3: 鸡少，恁别个咧惨，
4: 理由，
3: 都是鸡，吼，啊，那灰啊，吼，文音咧，啊，慧眼、智慧，哦，慧眼识英雄，啊，地位因为是贤惠嘛，吼，所以猪哥鸡姓贤，三八鸡贤惠。这句话意思就是讲哦，
5: 老伯，你用讲的无啥啥。
3: 啊不呢，咱做回来，
2: 演给恁看。
6: 阿好姨啊，
4: 嗯，
6: 今仔日伊阁无出力啦。
4: 我也无咧亲像你啊，安尼哦，规工安尼走东走西吼啊，根本就无啥物代志，阁淡仔咧假无用。
6: 哎，啊你讲话，袂当较客气一点啊。我是为国为民的忙碌呢。
4: 哈，你卡口我阁唔敢听嘞。
6: 哦，上届之前我对你是真心的啦。
4: 哈哈，感情呢？我跟你讲，好，我跟你问一下哦。卡叔公，你老两栋厝，你敢会过户一间给我？
6: 哦，你是在讲有康无损？老两栋厝，我一定过户一户栋给你啊。
4: 好，安尼，卡叔公，你老两百万，你敢一百万给我？
6: 这两百万，这，
4: 啊！你不是真心的爱我的吗？哈，谁那讲话天天吐吐都讲不出来。
6: 真正爱你是无唔对啦，但是哦，我会好好想一下，因为我真正有两百万嘛。
4: 吼，你种人根本就空嘴薄舌嘛，讲什么真心的爱我的，根本就是人讲的啦。猪哥假姓贤，三八的假贤惠，一点诚意嘛无。
6: 安尼啦，我马上哦，摕一百万给你啦。
4: 真的吗？
6: 当然嘛是真的，用心
4: 的。你这么说，我死就开了。
3: 好，人讲吼，男人带胸罩，啊，台语是较粗俗个吼。查甫人挂零片，或者未破鸡破。
4: 哦，哎呦，真正有道理。
3: 哎，不是，人讲吼，啊，唔捌鸡捌啦。哎，有的是这个假药，不懂还要装懂哈。人讲哦，后来啊，假捧过了，啊那黑笑都假跋倒了。
4: 这 小我有知影，演电视定在演啊，电视啊，哦，即马迄大陆剧有无？足济啊，加身加身，然后哦，放去男主角的身上有无？
5: 咱讲绿茶嘛，
4: 哦，对对对对对，
5: 绿茶，
4: 绿茶很多。
5: 我老师讲，装腔作势，衣冠禽兽，表里不一，就是这个意思。
3: 你老师是安尼人？
5: 哦，不是。
3: 我是用你老师的人。所以哈，路遥知马力哈，书久见人心呐哈。你有法都装的一时，绝对没办法装一辈子。有人讲哦，那出国哈，最容易看出这个朋友可不可以交。你过来先，大概反正就是可能白天呢啊，做伙子啊，等你的哦，装也装出来。尤其是那个恋人哈，
4: 恋人
3: 哦，你出国一概你就知道，这人到底会使嫁未使嫁，对吧？啊，你知影无？
5: 在，咦，爱注意。

哎，谢谢。好，安尼光阴来安排好听的歌曲，一连串的好听歌曲，听歌都爱拍脯啊。来，咱的这个佳慧要来演唱这首台语的老歌《背中影》。来邀请咱的爸爸妈妈、大哥大姐，啊，个咱花旦、花旦的仰赞、仰赞大哥，邀请我们所有好朋友一起来欣赏，掌声鼓励专线04-2338-0303，来哦，搞阮新人鼓励一下哦。

水哦，水哦，杯中影有啉烧酒哦。来，要啉来啉，我嘛来啉一杯啊！哈，干一杯！来邀请咱的爸爸妈妈、大哥大姐、信义区、信义区秀香姐、中和的月珍姐，我们一起来欣赏叶启田老师的

0: 谢谢大家。来哦，塞奶姐呀，塞奶姐。
1: 各位爸妈妈，大哥大姐，出一条欢喜的无稳定的爱送给大家。
0: 来，咱背地吊装大哥。

感谢咱北区的坤辉大哥，还有中华的哦，天中大哥，还有大寮的玉芳大姐，还有北投的蔡小姐，好，还有大寮的方玉姐，西螺的苏琼姐。

哇，好听的不稳定的爱，来刷这首新的文州大哥，来邀请咱所有好朋友来欣赏这首最顶迄一面。赵如爸爸，玉龙姐，芝芝姐，阿胖姐啊。

落去，谁知影你伫倒位？特别寒冷的冬天，捧着一杯乌。

0: 哇，安尼啦，你也看麦，唱甲婆仔声拢无了了呀。爸爸妈妈，你嘛靠动真心嘞。人安尼吃火，婆仔声拢甜满满啊，我安尼零零落落呢。拜托，于彦杰、东坡大哥、雅思姐。
1: 特别寒冷的冬天，捧着一杯。

0: 歌手李正杰，谢谢大家，感谢大家的破家声，阿庆老师收到啦，偶尔嘛阿庆给您塞那一节哈，谢谢。来，帅咱玉仙妹带来自弹自唱，咱的好听的歌曲，来破家声哦，莫等哦，莫等哦。来哦，精心准备的第一首歌曲《纯情青春梦》，来邀请咱的家己的于真、于真杰担当的月儿姐，掌声鼓励专线04233803。
1: 喂。

喂，好乌啊，来，直接来哈。

谢谢孙景青春班。来，星星点灯啊！

0: 谢谢。
1: 哎，谢谢，感谢大家的掌声。那我收到哈，好，来，安尼重要时间来分享好多西。那呢 ，MOD 的好朋友呢，爱数也看家就对了哈。啊，咱大力电台这边的好朋友啊，这个因为咱家会头前我来吼，啊，我昨吼特别写申请单吼，甲龙哥拜托啦，讲是毋是会使安排一栋这个脆夹米啊，脆夹米啊，吼，这个家会来邀请咱的爸爸妈妈做回来品尝这个好吃的东西，甲您保证，甲您保证好食。两包给恁吃，哦，啊，恁若感觉讲佳慧啊唱歌好听啊，这个恁看一下吼，啊，甲佳慧，今仔日这栋就对啦，今仔这栋所有的这加油拢是属于咱佳慧的部分啊，所以等下阮三个伫线卡认真接电话，啊，恁若要找佳慧电话做恁卡吼，要认真听，两包给恁体验哦，不用客气吼，线卡有。
2: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3: 我们欢迎全台湾最帅的购物专家阿顺。
4: 哎，荣哥好，琪姐好，各位观众大家好。今天要来给大家介绍麻油猴头菇，它可以说是我们中国传统的菜肴，而且它味道非常的鲜甜好吃。它跟熊掌、鱼翅、燕窝齐名，有四大名菜之称。
5: 哇，这么了不起！
4: 吃素食的好朋友有福了，它有素中荤之称。
3: 为什么吃起来有跟毛烤干同款？对，因为它跟肉一样啊，有很多的类似的一些营养分。
4: 它是最好的植物蛋白质的来源，
3: 是。
4: 过来毛金丰富的矿物质，过来有丰富的维生素、丁电哦，包括那种
3: 氨基酸，
4: 必须的氨基酸，还有很丰富的不饱和脂肪酸。哦，现在人吼，拢肉吃了比较较少，这个物件比较较欠款，
3: 过来多糖，
4: 没错。都是非常营养的一些成分，
2: 是健康又养生。
3: 加一些火锅料下去之后，就变成一个猴头菇火锅。而且我跟大家讲哦，我有一个很厉害的猴头菇哦，我们加热之后啊，直接把它倒到这个饭锅里面来。我这几天做应用，妈妈你个老大人哦，牙口看不够，吃看袂落有无？你安尼个用句话好讲，
2: 对那个米饭吸了它的汤汁，
0: 是
2: 米饭好好吃，
4: 非常的入味。
6: 师弟，
2: 嗨，美珠姐，
6: 我今天吃了2-3次的，我要再挪一组，
2: 好吃这么多。
6: 好吃，煮面线非常好吃，
2: 真的非常好吃。谢谢美珠姐，感谢你。
3: 好吃不啦？好吃。
6: 哦，好吃好吃，我拢唔捌断呢。
3: 唔捌断哦。
6: 我即阵还过两包咧。
3: 还过两包，我干脆接袂到。
6: 哎，我拢吃15-10菜嘛。
3: 安尼吼。
6: 啊，落去做火锅也好。
3: 哇，做赞了，做赞了。哦，实在有够。
6: 落去控制咸的吼。
3: 安尼哦。
6: 嘛，真好食，控菜头。
3: 控菜头嘛，真好食
6: 吼。嘿，嘛真好食，足下味哦。
3: 实在有够好食。
6: 嘿啦。
7: 你多好食哦，我恁头一边买，我第一边。哦，变吼多只，
3: 多好
7: 只
3: 哦，
7: 嗯，哦好只，嘿，你若要拄，哎呀，你若拄面大吼，哎，食面大就矮腰啊，啊，矮猪腰安尼
3: 吼，
7: 嗯，哦好只，
3: 谢谢，谢谢，啊，你食完了未？
7: 要
3: 咱今仔吼，咱比方咱就两个人要食呢，对不对吼？啊，咱甲放两包落吼，啊，面线吼，咱会当放一撮汤，吼，你若。那加食烧酒，你马上放一碗烧酒落吼，啊，放一碗汤落。自从咱去年开始卖猴头菇了吼，逐个月都大概烧钱咧抢啦，逐个月都叫我紧做，我做好食啊，
2: 哦，
3: 实在做好食，
2: 真的好好吃。
3: 诶，未较像咧食鲍鱼，你敢知影？
2: 又脆，你看人煮拢唔是咧烂咧烂咧，脆的。
3: 加过的菜只正味的，
2: 正味的。啊，厝内底呐是讲有用，迄什么冬蚵啊，迄啊，其实嘛是会使。
3: 我只猴头菇，啊，我食一滴啦，我因为我即摆嘴咧塞啊呢。
2: 做烧哦，做烧哦。啊，晚餐阁剩起来。蛋吼。
3: 好啊。
2: 烧。还阁较一个。
3: 唔错，要安怎拌吼？我来讲。
2: 好赞哦，好赞哦！
3: 我刚才吃蒜头，你在尝啊？甲这油葱酥啊，做迄落拌这个面线。这幼面吼，若像这个口味，啊，你甲加一挂这个这猴头菇的这汤吼。
2: 啊，是啊。
3: 来给你品一品的。
0: 哇，哦，人间美味，好香啊！
3: 赞不？
0: 赞，来，非常赞。好
3: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3: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蛙腰蛙腰面线吼，
1: 嗯，又够，
0: 太够太够用你啦。
1: 哦，
0: 我来袂，我来袂这样子可能。
1: 这爱有这个汤头啦。
0: 嗯。
1: 因为你用这汤来用的，好好吃。
0: 还要啉一下汤。真正啦，年纪冷冷啊吼，啊这这这煮一点，真正较好咧山顶海。
1: 对。
0: 哎，好多菇哦！
1: 整个身子都暖和起来了。
0: 哎，放一块火锅了。哎，这好多菇实在是真好吃。
1: 嗯。
0: 那安尼吼，那那个比食肉好吃呢。
1: 哎，好多菇伫个素食界吼，
0: 都出名吼。
1: 它是对啊，最好最好的食材呢。
0: 哦，这汤实在有赞，你无啉汤，你真无菜。
1: 当然要喝啊！
0: 我、哦、这汤是好赞，
1: 我很喜欢吃它的姜。
0: 哇，啊、这还够配米线哦。有个人啊，唔免捌食过，你唔捌食过吼，你今仔互家人甲你写一摆，我甲你怪一摆哈。啊，咱这猴头菇啊，咱是做麻油的口味，咱用这上选的猴头菇，啊，佮有药材来控哦。配合着麻油甲老姜来控，好，你等一下吼，这一包吼差不多一人份，啊，两包就两人份吼。你也家用来吃，食补啊，非常的暖心。这一年四季拢会当吃吼，而且加高丽菜做火锅料嘛，拢会使哩。买当倒咧饭内底哦，你若洗米洗好了吼，规包甲倒了，免阁掺咸食哦。会当做啥物？会当做炖饭，会当做炖饭。啊，阁有这个这猴头菇啊，这汤啊，食了吼胃会烧，吼，咱的筋骨会对咧烧起来。啊！而且呢，咱用的麻油，搁浙江的这个做北港麻油吼，会当啊通便润色，会当解毒生肌。对咱这麻油内底啊，搁有足侪这个做蛋白质、芝麻素，对咱的身体有真大的帮助。你买到等于了，一包一包像安尼吼，像即摆你看到安尼，一包一包像安尼吼，你等于了吼，甲掏开，掏开呢，你啊甲浸喺烧水内底，哦，浸喺水内底，哦，让伊自然解冻，然后啊，甲倒出来了啊，放咧滚。你若想要加一挂汤吼，因为咱这种原味的，你会当加一撮水吼，也是讲你若要做菜的话，要配饭的话吼，你就免搁加，免搁加什么加汤啊。啊，你若要搁加汤来煮，你会当啥？做一个啊，做一个做火锅吼，啊，然后你碗底咧，安尼就会当甲捧起咧吼。这外口市面上啊，妈妈有拢捌买过。外口市面上，你若要去较好的餐厅食这吼，这一道菜拢爱食几啊百块，加一包安尼就爱几啊百块啊。外口市面上差不多平均这也有人卖百几块，嘛有人卖两百几块。今仔日你等下我电话开放落去了，你有订，我才请工厂甲咱做。吼，因为我袂当做伤济，这物件袂当也袂当炖，也袂当库存，所以有做有订，我才甲你做。啊，这互咱观众嘛，这个平常时啊，你啊冰箱甲放咧，若要食咱就有。吼，啊呐，这个做爱食好多久的人，今仔趁这个机会，因为啊，咱就是讲外口市面上遐一种牌子，咱的真正是口味足赞的。吼，足济观众朋友拢甲我讲，伊买过别人买过北京的这个好多久，真正食起来就无咱这种滋味，因为咱这是正港的这个做中埔西落去料理的。袂安那袂来，这一包鱼啊五啦，一包咱袂咱定价定鱼啊五，哦，用四包一千，四包一千块，我甲你算较俗的，俗十块，四包袂你够啊够就好，四包990块，安尼吼，观众朋友算起来吼，甲外口比较起来，价钱差不多，但是咧，因为我都要讲，咱咧做优待就是安尼，要互观众朋友买了吼，会价值，买了会好，所以今仔日等一下电话若卡通的，有卡起来才有准绳哦，有接到才有准绳来。四包九啊九，送两包，哦，你一摆炸六包倒转去，一包剩150块尔，一包剩160几块尔哈，所以安尼观众朋友，你安尼甲算算诶，咱就比外口诶，就搁较俗啊，哦，比一般诶即外口市面上，那即款品质诶猴头菇，买四包送两包，就非常非常俗啊。但是今仔日毋是安尼尔哈，食过卖，等下起来甲恁讲一下啦，哦，啊，毋看免互阮话较大细声，0800009119，那诶，人咧电话咧卡咧。一百个就好啦，哦，一百个招，给我招一百个就好哈。一百个，电话卡起来，本来六包对不对？搁加两包，一摆走八包到这里，八包算你偌济？990块。啊，那食无好食免啦，两包哦，你食，食无好食，剩咧六包现花就好。安尼无？
2: 三包好收哦。
0: 八。 八包990，一包存123块，这是使讲是破菜市的记录啊吼。0800009119，这今仔日吼，那之前捌买过、捌食过吼，去来甲咱斗广告一下吼。今仔日啦，全部要让你炸几包，全部要让你炸八包倒转去哦。全部吼，今仔有定岗做文身讲的，就是摕八包核桃菇啊。0800
2: 来，谢谢爸爸妈妈，赶紧的哦，这个核桃菇脆食物啦，脆食物啊，这今仔日这档啊，拢总是这个。加会的这个迄落啦吼，啊，甲阮新人鼓励一下吼，990块，两包恁食，食了有解这个老嘞，0800009119，来咱的这个玉宝姐哦，阿姐哦，
3: 一直
2: 来买一袋核桃菇哦，你也毋捌食过阮的核桃菇哦，
3: 吃过，
2: 哦，吃过，好不好吃？
3: 好吃，
2: 好吃哈，啊，你等我一下来，等我一下，来爸爸妈妈赶紧嘞。电话卡好通啦，唔捌食过就对啊，没有吃过我们这个猴头菇的好朋友，电话给他打上来，0800009119，今仔日两包，给恁食，两包给大家吃，来了呢，秀玲姐，
4: 有大哥要一组，
2: 还有啊，这谢谢哦，感谢你的支持哦，啊，你等我一下哦，嘿，
4: 好，谢谢，
2: 来等我一下，来等我一下，来钱爸爸，
5: 好，你好，
2: 好不好？哦，我接到你的电话真欢喜的呢。
5: 哎呀，阿嫂唔知啊。
2: 系啊，
5: 我要甲你买骨肉。
6: 哎，你好，
5: 骨肉灵活啊。
2: 哦，龟鹿灵活动哈。
5: 哎呀，
2: 好，阿爸爸要大做小做诶。
5: 大做诶啦。
2: 大做诶啊，来进来哈。爸爸，谢谢哦。啊，你等我一下哦，嘿，来等我一下，来龟鹿大做诶，甲爸爸服务者，来林大姐。
7: 啊，阿庆啊。
2: 阿姐哦。
7: 几多来？
2: 哦，诶，好多骨哈。
7: 哎、欸，你暗时啊做啊，我无法度通来
2: 看，
7: 我拢足早困的。
2: 哎，无度，无紧啦，啊你啊，你时候看到啥物件啦，改会再甲我讲。
7: 哎啦。
2: 哦，啊，同款啦，拢甲恁争取上优惠的。好。
7: 今天
2: 我困啊，好，阿姐谢谢，啊你等我一下，来等我一下，把握机会啦，猴头菇外口啊，这个猴头菇在外面，您所看到的猴头菇啊，外口平均啊，那你都拢一包啊，一包2295哦。一包要到300块哦，啊！即若讲较细包的，嘛爱一包嘛爱179块哦，啊！即嘛200外块，200-300块，这是做数上的。啊，不过今阿庆要甲恁强调的是哪？是这组啊，口味甲恁保证赞的。这组好多久啊？990，拢总炸8包出等于哦，总共带8包回家，只要990块哦。那无好食来催我，我用我的这个我的信用，甲恁保证，咱的核桃菇绝对袂有恁失望的，哈。来，咱的新朋友吗？
8: 嘿，老朋友啊。
2: 老朋友啊，这个电话无甲你登记着，你要一组核桃菇吼？
8: 有。
2: 好，无问题。啊，你等我一下哦，嘿。来，等我一下，来，咱的这个做67线，甲这服务者买爱一组核桃菇，这核桃菇啊，咱外口市啊。有啦，有人咧卖啦，我知影，因为我本身冇买，我都毋捌买着好食，我毋捌买着好食，我买着捌有啥物情形咧，烂烂，啊无啦，软干干，哦啊无啦，漂白水的味，难食啊！我讲你甲偷两包落去食，爱细腻的一点，小心吃，不要去咬到舌头，太好食咧啦！甲恁保证好食，这边啊，你也要炖饭啦，要做火锅啦，真正吼有够赞的。来，咱的这个玉珍姐。
9: 我一组，
2: 来买一组好多菇哈，好，无问题。啊，你等我一下啊、哦，阿姐，你等我一下哈，我给你下下来，等我一下啊。来，咱的秀梅姐，秀梅姐，
10: 买一组，
2: 来买一组好多菇哈，好，无问题。啊，你等我一下啊，我给你下下、来等我一下，把握机会啦。好多菇无人你用试食的啦，恁今仔日若看到这段广告啊，要唔捌？甲阮买过物件，今仔日算互阿庆骗一届啊！你互我骗一届啊！990块，先寄阮遮。啊，你啊收到8包，你甲偷2包落去食，食了若有好食，才有准算。啊，若食了无好食，你敲电话阿庆啊，你啊无影无一只，哎呀，无食，来收转去。我来讲，我绝对无第二句话，甲你收6包哦，甲你收6包转来，行你990块。无人安尼咧做生意的，这表示啥？表示阮头家，我对这支、这个核桃菇啊，非常的有信心。阮头家无咧乌白白，这食脆食物啊，伊上个注重的。阮龙哥伊本身就是老饕哦，对食伊是足严格。咱的牧原大哥，
6: 喂，
2: 阿嫂你好，我阿庆。
6: 啊，庆啊。
2: 哟。
6: 我买一座。
2: 买好多股哈。
6: 哎，好多股。
2: 好，无问题。啊，这你等我

一个啊哈，好来等我一下，等我一下，甲这服务姐好多久啊？一个啊，一通电话啊，送货到家，一通电话，免运费哦，免运费哈，免运费。你啊，一般外口只要那卡着领单，运费拢两啊五啊，都是250、250。啊，900扣掉250、250的运费哦，啊个这个哦，做250。

0: 块，让大家来加入咱大力电视台的会员。也唔捌食过，好朋友甲恁邀请者，麻油虎头菇啊，麻油虎头菇，全台湾省我会使敢甲恁讲，绝对恁唔捌食过即个口味的麻油虎头菇，我讲口味啊，口味做啊汤头，搁较免讲。哦，你也要炖饭啦，我先教恁啦，要炖饭哦，米洗洗嘞，米洗洗嘞，吼，米洗洗啊，水甲倒掉啊，一般拢水是拢啊一比一啦，你也要食较烈的，要食较烈，你就水较少一撮，吼，啊你啊，你看你虎头菇本身的水量有偌济，哦，你甲倒落去，甲米的比例悄悄的拉拉嘞，啊，有够赞嘞。真正非常非常的好食，阁方便，冰咧冷冻，要食都有。志光妈妈，
1: 哎，
0: 妈妈，
1: 强啊，
0: 哟，
1: 阿金，
0: 哟，
1: 你一组给我，阿阁寄一组给何新珍。
0: 哦好，一组妈妈遐，啊一组何新珍哦。
1: 对。
0: 好，妈妈你等我一下，我给你下哦哈。
1: 好。
0: 来，等我一下，来，咱来这个叫做新朋友吗？
2: 不是，
0: 哎呀，今天电话无停机，
2: 有啊，应该有。
0: 好，啊，你要好多菇吼？
2: 对。
0: 你敢捌食过阮的好多菇？
2: 有吃过。
0: 好不好吃？
2: 很好吃，
0: 真的很好吃哦。你都怎么吃？你都煮火锅，还是炖饭，还是
2: 都有呢？有时候都嘿，就很随性就可以做的很好吃。
0: 真正随青菜用青菜好吃哦。
2: 对。
0: 好，啊，这谢谢啊，你等我一下嘿，我给你写下来，等我写。只要哪有食过啦，阮的好多菇。吃过，我来讲，真正一比一重的啦，无人嫌的啦。阮这组好多菇无人嫌的，甲恁保证好食的。
3: 诶，
0: 口感食起来了 ，QQQ， 安尼，
3: 佮
0: 唔是乱改改哦。嘿，有诶是安那，你讲 Q， 啊我出来加，我来讲咱这卖，足好食的，香，无漂白水味，袂烂，吼，口味好，麻油香啊，吼，真正。非常非常的好吃啊！这咱的好多菇啊，我来讲，甲别人无同款，甲别人无同款，香，健康，食个方便哈、哦。你也要食，甲退冰，哈、哦，加热退冰了，你甲滚落烧，你也爱食任何的火锅料，啥物你做你甲加拢总会使。汤头要较咸，要较正，随在你加，随在你淋，随在你食。真正汤头足转的，香开啦，真正有香开的。咱的这个齐媛姐，
4: 你好，
0: 你好，我阿 Ken，
4: 你好，
0: 买好多菇哈。
4: 你那是荤的还是素的？
0: 好多菇素些哦。
4: 哦，它是素的。
0: 素的哦，非常好吃。
4: 啊，那我一煮。
0: 哇，妈妈，你也唔爱食过哈？
4: 有，我有吃过啊，我忘了很久了。
0: 哦，很久没吃了哈。
4: 对啊。
0: 好，没问题，素些的，你等我一下哦，嘿，来等我一下，爸爸妈妈，素些的啦。虎头菇素食的啦，吼、哦，咱这啊，上即马食安问题是足严重的哦，吼，咱这啊，所有的检验报告拢总有哈，拢总有通过哈，咱的卫生是绝对100%的，因为这个不容许犯错哦，不容许犯错。即马迄油啊，即马油闹得沸沸扬扬，迄地感呢？
3: 啊，一撮就好啊，
0: 哈。迄用到迄垃圾油，迄是地感的，咱这是用麻油啊。用北港的麻油真正足香的足赞的，啊素食的好朋友会使食，啊讲到有嘴无烂，恁若无食，恁拢唔知我咧讲啥。电话甲卡号通两包互恁食，食了解才甲留咧，食了若无解，卡两个家庭甲你收倒转来。来，咱的林姐，系
3: 啊，
0: 来买好多菇哈。
3: 谢谢大姐
0: 啊。好，无问题，你等我一下啊嘿。
3: 好。
0: 甲你保证好食，来等我一下，甲林姐服务者，甲恁保证好食。无好食，甲我讲，甲你收倒转来，两包请恁食。有想要食的，有想要食咱的虎头菇的，电话甲卡号通0800-009-119。虎头菇绝对无人比阮的搁较好食。我即摆那讲，如果那老烂，因为这无论炖饭啊，要做这个哦，做火锅啦，哦煮煮冬粉煮麻，一直啥面线外香外好食的，大姐。来买一组哈，好，没问题，等我一下，来等我一下，感谢大家支持鼓励，谢谢大家，送卡继续，谢谢大家。

爸爸妈妈阿庆，你刷卡23379599，咱将会带来这首《牧笛》，来邀请咱所有好朋友，咱的神冈神冈的天然阿姐，来带来这首好听的歌曲，掌声鼓励，专线甲吹一下哦。

0: 感谢今晚三点的花香，和美的叶明大哥。好，
1: 来，爸爸妈妈，赶紧的，今晚咱的佳慧哈，你刷卡，你赶紧那边甲佳慧亲自要甲佳慧加油的哈，04-2337-959啊，赶紧刷卡来找水佳慧，甲新人加油一下啦哈。啊，阿庆来安排这首《一经冠喜》，咱的家己的彩梅姐来邀请我们所有好朋友来欣赏好听的歌曲。

何必呢？来，咱台湾的邻居阿姐，感谢你的支持，台湾的邻居阿姐，谢谢。来，咱的亲爱阿姐，坤辉同学，小兰姐，东区小兰姐，月珍姐，嘉义彩美姐，有你看电视啊无？

哎，感谢大家的掌声哈！那最后一首歌曲来两个歌曲哈，《Hit Me》，大家再来收听哦。惠美姐、素英姐。谢谢雅慧姐、康盛爸爸、燕明哥、素云姐、金武大哥、明学姐、袁顺阿姨、地方姐、美冠姐、燕明大哥、昌泉大哥、永恩哥、齐飞妈妈、李玲姐、张老师、月珍姐、幼妹妈妈、秀初妈妈、秀珠姐、袁顺阿姨。

谢春春妈妈、王云姐、香雪姐、坤辉、整辉、美云妈妈、心雨姐、丽丽姐、钟老师、苍犬大哥。

0: 谢谢美云妈妈、钟老师、昆凌、慧珠姐、袁孙阿姨、素云姐、素英姐、钟老师、月珍姐、雅慧姐、昆昆叶林大哥、海天基弟弟、绿芳姐、竹林姐、李林姐、美芳小大哥、朵拉姐、爱死我，谢谢。还有大哥妹妹。
1: 谢谢，感谢大家的支持鼓励和掌声，谢谢
0: 谢谢谢谢
1: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2: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1: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2: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1: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2: 谢谢谢谢谢
1: 谢谢
2: 谢谢
1: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0: 这个时候不是应该要问为什么吗？
1: 啊，我们大中华的礼仪之邦是非常的，哎、哦，对。
0: 那如果右手在上是
1: 这个是比较不礼貌的。
0: 哎，干杯！
1: 对，这是今天，这是今天，嘿，对，这个是这个是武术的哦，这个是武术，这个
0: 不一样，
1: 这个这个单这个题目我有做过。
0: 哦哎呦，
1: 对，圆融。圆融，
0: 你这个动作，
2: 你跟你自己要买欧贝币啊，你给他点欧贝币。
1: 圆融，太极，太极圆融，包容，这是先礼后兵的武术，武术之道礼仪。哎，对对对对对，
3: 好大，
2: 还有很深哦，很深的学问哦，
1: 很深哦，
0: 厉害，拜托，快乐，
1: 我你个嗨嗨嗨啊，你唔知啊。来抽奖抽奖抽奖，今天感谢恁的支持鼓励哈啊，这个佳慧佳慧这个。也是非常的开心啊，
0: 是是是，
1: 今天这样他都要龙哥有打电话来了，
0: 有打你了，
1: 说可以了，这样子这样子佳慧算是人气算是很棒，
0: 一支的
1: 啦，第二名，欸，爸爸妈妈一个新人第二，欸，第二天哦，第二天就接了那个接广告啊，你看这个真的是非常优秀的啊，希望我们的电视机阿爸阿母啊，无论男的男的女的哈，拢爱甲新人多多的支持，
0: 是是是，
1: 新人多多的支持，
2: 感谢感谢，
1: 因为这爱要因为较早哈，在十几年前我在友台的时候啊，那些人啊打电话来找我，我欢喜，你敢不知？我就很开心，
0: 打电话不开心吗？现在还是很开心，
1: 现在还是很开心啊。哎呀，对，今妈妈是赶快做黄爷啊！我们要把我们的那种开心喜悦分享给新人，好、哦、让新人能够也能够接受到这种这个爸爸妈妈的疼爱，嗯，
2: 好、哦，你看卡电话高开，
1: 嘿，对对对，哎呀、啊，你看这个，
2: 哎，就哎呀，打过我一个大姐啊，哎，一卡电话进来，伊讲佳慧哦，
1: 哦，
2: 好热情哦，
1: 对啊，对啊，
2: 我很开心呢，
1: 哎呀，这你那卡电话给佳慧。娱乐一个也好啦，是讲啊，甲捧场一个啥物物件，我觉得这个都是对他来讲是相当大的肯定。
2: 最大的、上大的。
1: 而且吼，他刚踏入这个主持界吼，你们一刚开始这些加油跟鼓励啊，他会记一辈子，也记一世人。
0: 这个是很大的一个动力。
1: 对对，因为这是一个足大的鼓励啦，这是一个足大的鼓励啦。啊，希望咱的阿爸阿母啊，有任何的需求，有任何的需求吼，顺序啊。顺序由他为优先，
0: 没有错。
1: 哦，找佳慧多多加支持，多加鼓励，一唱歌会愈来愈赞，吼、哦，会愈来愈水哦，会愈来愈高声哦。哦，我肉声啦退了吼，就变鬼啊！我好啦，安尼来抽奖，我们来倒数十秒，十、九、八、八过来是
2: 七。
1: 六，你还五啊？
2: 五，
1: 四，
2: 三，
1: 二，
2: 一，
1: 零，停，
2: 停。
0: 哦
1: 哦，
0: 大安区哦，林妈妈哦，
1: 你把那个汇编噶怕一五八六六五，老师名还没出来，比赛倒数名还没出来，先卖倒数。
0: 我怎样？林菊妈妈啦。
1: 好林啊，林菊妈妈，
2: 林菊妈妈，
1: 哦，一五八六了，林菊妈妈，你中奖了。来，现在可以确认林菊的话，就可以到时啦。来啊，
0: 妹妹，
1: 林菊妈妈应该要过你刷定了。
0: 有应该有啊，哎呀，他同样时间段才卡起来的，讲林菊妈妈， 果你看无，住咧台北市的大安区哦。
1: 好，有机会，
0: 有机会，
1: 中，
0: 有
1: 机会，不要动。
0: 李志妈妈，你看我厉害无？我跟恁顶哥，你也是无起来。
2: 顶哥，
0: 我会哭呢，真的。
1: 台安区的邻居妈妈，进来，两支电话，两支电话拢会使卡，两支电话都可以打。你丢顶哥啊，丢顶哥啊，进来。
2: 顶哥哎，赶快打电话进来。
0: 有啊，对啊，第六十一线遐讲，哎呦妈妈喂，
1: 进来哦。
0: 这个跟我讲讲，顶哥不是说要转就转得到？
2: 这个哦，这个真的很难
0: 哎，很难啊，
1: 真困难，
0: 对吗？
1: 邻居妈妈，过你五秒的秒差，
0: 意思是呀，又替公司省下一个电锅是这样吗？
1: 过你五秒钟，五、四、
2: 三、
1: 三、二、一，好啊，那都真正无多啊啦，上节给你争取五秒尔啦哈。好啦好啦，感谢咱的爸爸妈妈这个两点钟的支持甲鼓励啦哈。啊，先来拨电话。来拨定位，嗯，
0: 今天有佳慧的电话了了
1: 哈，有了呀，
0: 乌龙乌啊，来预先定位哈，0982749783这个号码也可以加 line 哦哈，啊，希望可以多支持我们三个啦，
1: 对对对对，哎呀，啊，老师我来边播，等你播耶，我来边播，
0: 哎，啊，是讲我刚才三四五我也去带班啊，大家嘛是，
1: 哦对 对, 對，
0: 这档嘛是爱跟人道起起的，哦，哎呀，因为我自己去带班，我还心嘛是在家，所以，哦，希望大家可以多支持我们，好不好？
1: 哇，赞，
0: 好来，982爱记的哦，哈，
1: 爱记的啊，
0: 卡滚哦，哈，谢谢，来，
1: 好，下面一位爸爸妈妈手机啊提出来，
0: 来，
1: 手机拿出来，你的手机啊提来，进来，来。0901-121844
2: 哦，
1: 边啊这个黑板啊，边啊迄个黑板啊，甲扫一个 QR code 甲扫嘞。即马然后甲
0: 佳慧
1: 加来，伊马上甲你回。
0: 要上啥物？先讲。
1: 马上甲你回。哦，马上甲你回。
0: 无上物件。
1: 马上回。来，都不要
0: 来。
1: 拢卖叮当，拢卖叮当，好佳慧啊。
0: 有无？来，很少很少哦，很少啊，少
1: 一
0: 少，
1: 金牛甲陈家的手机拍袂开啊，我先分你我。
0: 很少，然后你爱记加入好友之后，爱甲叮咚姐，吼，安只会知影吼，有叮咚一只跳会出来。
1: 阿鸟喂，
2: 阿鸟喂，
1: 两机到底是对机啊，搞不清楚。
2: 阿鸟喂，
1: 好，来，甲扫嘞，
2: 刚刚第一个，
1: 马上加，有没有？有人加无？
0: 有无？
1: 好吧，
0: 来哦，剩三十秒，爱记加哦。真的，
1: 有没有新朋友加入啊？
0: 机会，
2: 我看一下，我卡电话里来呢。
1: 好，别再接，先别接。有人给你加不？
2: 因为我现在我今麦黑
0: 忙到不顺。嘿，咱今麦看门卡电话哈，等一下下节目又给你回。
1: 好，谢谢。记得每天晚上8点到10点，老牙胡林棒琴山，我们下线接电话了，拜拜。

0: 你是要去对啊？
1: 无啊，阿成遐讲买一台拍麻将机啊，我来遐蒙两枪啊。哦，啊，你找等我，暗顿煮好，知无？啊，对，我来讲，灶脚你嘛拼拼嘞，啊，涂脚垃圾干呢？床单换换嘞，袜仔洗洗，灰压压，涂脚溜溜嘞，知无？太高太贵，我出来一个，哦，回来哦，你莫我看到我拢无做，看拢无做哦，我倒。
0: 你着安怎？
1: 我倒吼，捡起来家己做，你唔敢袂晓忝，哈？
0: 安尼嘛

Hello， 各位爸爸妈妈、大哥大姐，大家好哦！来哟，又过来到暗时咱十点的这边啦，欢迎收看《金曲在金声》嘿。首先安排是咱台东国庆歌方仙姐所点播

0: 岳云杰、坤辉同学、焦莉大哥、秀琴妈妈、素贞姐、罗萨妈妈、燕明大哥、地震海啸、郑辉弟弟，谢谢大家，感谢大家的一个掌声哦。
1: 来，甩苗栗钟老师，钟老师老钟老师的儿子哈，安排音乐挂给 Put Your Head on My Shoulder。

0: 谢谢钟老师、月如妈妈、素玲姐、罗珊妈妈、陈玉大哥、邱爱妈妈、素贞妈妈、桂花妈妈、雅子妈妈、慧文姐，感谢大家，川玲姐、桂花妈妈，谢谢大家，谢谢。
1: 来耶！所在有咱新的方兰姐、大了方玉姐所点播一首《看弟弟》。这首《看弟弟》甲杨妹妹都要荣登这个位点播次数上最高。歇一下，歇一下。

0: 欢迎收看
1: 金曲
0: 在今宵。你要冲啥？
1: 我本来是讲，
0: 你要摕暗器给他伤着。
2: 我应该摕地，哎，摕水，哎，不，摕迄钱啦。
0: 好，摕钱。
2: 我就不相信你都不要，
0: 只有钱要。
2: 钱要吗？
0: 我几岁？
2: 真的吗？谁不要哈？
0: 对，很美。对啊，咱定定定，哎，再等下来 slogan 还没讲了。大家好，欢迎收看《金曲在今宵》，我是你的新歌心仪。
2: 大家好，我是您宝贝德宝，
0: 我们是心肝宝贝，救命！
2: 救命！救命！耶！
0: 他就要讲到
2: 钱啊 ，money 啊，
0: 这样像不爱钱。哎，钱无咧嫌多啦，
2: 无咧嫌多啊，就是吼钱嘛吼，会使做好事嘛，会使做歹事。
0: 哦，当然啦，当然。一念之间呐，
2: 一念之间，
0: 嗯，一念之间呐。
2: 要转念吗？
0: 要转念呐。
2: 不用啦，伊就顾在人的心呐。
0: 无啊，你袂当用钱来做歹代志呀。
2: 哎呦，钱真正有人讲啥？较早看到有人讲啥？
0: 有钱能使鬼推磨。是的，是的。
2: 所以讲吼，这个钱吼，虽然足好用的啦，但是呐，钱啊，一旦呐多的时阵，就开始烦恼啊。
0: 哦，的人会讲什么？查甫人呐有钱就会作怪。嘿，讲诶。
2: 我敢讲遮咧。
0: 哦，阿伯。阿伯。
2: 哦。
0: 查甫人有钱，家家就是乌白买呢。
2: 好，安尼我甲你问，我要甲你问，因为你有婚姻嘛？对不？
0: 曾经有过，
2: 对，曾经嘛，你那恁翁迄当阵，你家收费偌济？你互伊收费，还是伊坦坦的弄互你？伊会坦坦交你无？
0: 未？基本上 A 啦，但是可是我们的经济就是没有很一摊的无够糖支出，
2: 所以伊特地摊伊
0: 特地。我互相摊的无够糖支出。
2: 真的哦。
0: 嗯，因为我们的生活压力其实当初是拢蛮大的。
2: 嗯嗯，所以讲摊的都是一挂开销，
0: 都是支出掉的。
2: 打平安尼。
0: 对，都是只加掉伊啦，加掉无糖。
2: 什么是加掉？
0: 就是吃东西吃掉，因为阮先生迄阵伊是他的人，伊是最重视食的。
2: 啊，你嘛种家种家，
0: 啊，因为我毕竟16岁，我得跟阮先生认识啊，哦，所以我人生几乎超过二分之一的时间是跟他在一起嘛。嗯，
2: 啊，所以他也爱吃，啊，
0: 所以那个观念就是已经
2: 都可以定，可以
0: 拢做位，所以都比较接近。
2: 哦，
0: 啊，所以阮就是拢做种家，所以有钱的时阵就是会去吃一些，嘛袂讲做
2: 食足咸的。
0: 就是伊爱食迄种吃到饱啊，但是吃到饱就是唔是迄种足贵的，可能就是三四百块、四五百块，上贵捌食过一届1000多块的，就是一个人1000多块，迄，对阮来讲就是已经是足奢侈的啊。
2: 对。
0: 嘿啊，爱就是拢钱会开伫食的面
2: 顶，
0: 对啊，没有存钱的观念。
2: 哦，你拢无存钱观念哦？
0: 先生都没有存钱的观念。
2: 所以就是拢安尼享受当下，
0: 哎，对，伊是属于较享受当下迄种诶，哎呀，
2: 啊，你咧，
0: 我会欠钱，
2: 你会欠钱，所以你有捏塞卡，恁翁无欠塞卡，你无咧烦恼，恁翁有塞卡就对啊，因为拢叫我食去啊，
0: 伊无啥物物欲。
2: 哦，伊袂
0: 讲想
2: 男生，口欲，
0: 嘿，伊干阿口欲尔，伊无啥物物
2: 欲。
0: 嘿，对，伊就是敢食尔，伊敢重食尔，嘿，伊袂讲想讲，有的男生可能会想要买什么 PS 什么，
2: 是讲改车啦，
0: 嘿，改车啦，吼，还是音响啦，还是伊不会，嘿，他

0: 不会。哦，
1: 哎、欸，啊个以前伊若要食嘛是拢带你去。
0: 哎呀、啊，对啊。哦，你现在个是，我会甲伊讲，看会使卖个去食巴菲啊。
1: 哈哈哈哈哈。再要去讲，卖啦，卖个带去食。
0: 正常的，像阮儿子一群拢会讲。爸爸，我们不可以就吃空肉饭或者是肉肉饭就好了吗？对啊，
1: 伊拢咁一定要食够足饱的嘛。
0: 对啊，对啊，啊，唔该去，伊个会生气。
1: 安尼哦，哎、欸，人家就是，人家其实吼、哦，伊就是讲他自己享受，他也要让家人也一起跟他一起。
0: 对。
1: 不要说吼、哦，我家己去食
0: 好的，吃啊，恁恁食空肉饭，对
1: 肉饭，空肉饭。
0: 哎，伊的想法是安尼啦，嘛是为着无惊啦。
1: 也是爱啦，
0: 也
1: 爱
0: 啦，对啦，迄
1: 种爱啦，爱家人的那个心，嗯、对啦，对啦。
0: 我说嘛，这嘛是一种压力，食甲会惊，你敢知？哎，迄阵足夸张的，迄阵一礼拜可能上少，可能长济，可能四工，超四工拢会食这种啊，对。就是当然袂讲，大家拢去食迄种好几百，伊可能会去食迄种小火锅、嗯、啊，小火锅伊就是会有毛冰淇淋
1: 啊，自助式的啊，
0: 简单的啊，一两百块、两三百块迄种，嘿、
1: 欸，就是喜欢吃到饱。
0: 伊最爱食火锅。
1: 伊就惊枵着。
0: 我甲你讲，就是我甲你讲哦，爸爸妈妈，恁若介食，恁若介食火锅的啊吼，上、嗯、好就是拢食料就好啊。嗯，不要喝那么多汤、嗯，因为阮先生伊真正足爱，伊在生的时候，伊真正、啊、他很爱喝汤。阮若去食火锅啊吼、嗯，我一点火锅一来，原本就会有都有汤啊嘛，
1: 啊，
0: 阮就开始加料嘛。
1: 對啊、
0: 我通常拢是一点煮到尾啊，料拢食完啊，汤啊可能还佫超过一半。伊爱伊食一点安尼，食到完可能爱加四盖至五盖汤。啊，伊足重汤呢，啊，所以安尼就是
1: 较无好呢。嗯，
0: 血压拢。
1: 欠管
0: 啊，其实有咧、啊、有咧改牛，你敢知？有咧改牛、嗯，但是因为阮婆婆本身嘛有高血压，伊嘛有三高的问题，哦、所以伊知啊。其实阮先生家己嘛做清楚讲，有三高的人对食物件爱做抢嘴。
1: 对对。
0: 啊，所以我爱先带阮先生去健康检查的时阵，伊、哦、牛血压可能会超低130。130、140，其实是危险边缘，偏高了，
1: 偏高，
0: 超过130的偏高嘛。但是伊就是想要证明伊家己讲，无啦，迄是我头拄仔喘喘，无休困，牛在安尼，我休一下、哦，因为他知道说，一旦我若认定伊是高血压，伊就袂当做济物件，伊无多食，所以伊就拢会做紧张的，爱的休困，啊休困真正血压就会降哦，呵呵就
1: 是。哦安尼嘛是天助伊啦，
0: 嘿，血压就会降啊，就会降到吼130以下。伊就讲，你看，我无，你看
1: 我无甲你骗吧，
0: 就是安尼。
1: 哎呀、啊，无紧啦，伊这有口福啦。
0: 哦，有影啦。
1: 伊确实是安尼，是有口福。无你看，伊若家族遗传有这个遗传史，伊变作伊的本身的这个条件就是高血压的存在性
0: 危险群，
1: 你一定是为好嘛。
0: 对啊。啊，
1: 卖恶白安尼食啦，莫安尼食。你若讲一礼拜去一届。
0: 哦，
1: 两届上济啊，但是，
0: 对啊，
1: 你看伊安尼，为着伊家己，咪讲我嘛是感觉讲人吼，为人，做他喜欢的事也是一个很幸福的事啦。
0: 啊，其实爸爸妈妈拢知影讲，温先生嘛是因为就是心肌梗塞系过往的嘛，他其实他。以前我当下是无法度接受嘛，是做难过，但是足济我的亲朋好友拢甲我讲吼、嗯，你其实你爱放下，嗯、因为阮先生伊当下发生的时阵，他是去朋友那边喝酒。他喝得很开心、哦，因为我其实也 不喜欢让他喝酒，你知道吗？
1: 哦、
0: 我不喜欢让他喝酒、啊、他那一天他是因为去喝酒，然后喝得很开心。很开心，
1: 然后就回家了。
0: 对，就去找他爸爸了，就去天上找他爸爸了。哦、对，
1: 所以他也不是
0: 也没有痛苦到。
1: 对呢，
0: 就是就这样就
1: 开心的，
0: 对，就这样子
1: 啊。人生
0: 换个对，像你头一开始讲的转念呐、啊，
1: 转念真的是转念。
0: 哎呀、啊，哎嘛是，我来爱，今麦已经要三年啊。有啦，
1: 有啊，有刚回来呀。
0: 哎，有刚回来。
1: 啊，我前几年还有个
0: 哦，就大刚安尼。
1: K K，
0: 哎 ，K K， 对了。碰哈、嗯，人生每个人都会经历过的，经历这个阶段啊。
1: 对啊，对啊，但是我说真的，就是人生如果能够有一个，有我感觉，每天吼过了快快乐乐，嗯，要是讲吼，伊有家己诶想要做的代志，嗯，吼、哦，真的有去实践，虽然说没有说大富大贵， 人生无大富大贵，但是伊逐天过了快乐。伊想要做伊家己想要做的。

0: 我伊爱食，哦爱食嘛是一个爱想要做的代志啊。
1: 对啊。
0: 逐工拢食伊，一礼拜你看三四工嘛，安尼敢无好啊？人生就是安尼，就是这样。有些人就觉得我这样就够了，嗯，我很满足了，开心了，
1: 知足常乐。
0: 对对，这都是这样的，还不求什么了。
1: 哎呀，啊对，咱今天讲要来问爸爸妈妈一个，
0: 好啊，
1: 来，
0: 我来问吗？
1: 你来。
0: 好。好啦，安尼，咱先来问咱的爸爸妈妈吼，因为阮想讲吼，
1: 希望你给阮一个意见。
0: 嘿，阮一个意见啊，啊，所以讲，阮有时咧想讲吼，要来调整一个咱的一个单元诶节目哦，节目的流程哦，节目的流程吼，想讲吼，恁头前恁较爱想要先耍游戏，再来听歌，后壁段再来听歌，还是想要先听歌？后壁段再来耍游戏，
1: 就是讲过后安尼啦。
0: 对，啊，就是讲看恁爸爸妈妈恁想恁的意见，哦，恁看恁想要先听歌，再来耍游戏，啊，是要先耍游戏耍的，后壁来
1: 像原本安尼，要像原本安尼，还是讲阮后续改调整
0: 者
1: 单元，甲放在后壁，就是讲过后了再来进行单元，啊，头前就是拢先听歌，开讲了就拢来听歌，
0: 对，哦，
1: 啊，恁若赞成讲。开讲了，拢来，就是开场了，开讲了，就是一直唱歌，然后一直唱歌，唱到广告，啊，广告后了再来进行单元的，
0: 嘿，是单元，
1: 嘿，安尼，
0: 你搁唱唱歌几条歌，嘿，
1: 搁唱几条歌，唱歌主要就是摆伫头前啦，
0: 摆伫头前啦，
1: 对，头前听歌啦，
0: 啊，
1: 玩游戏在后边安尼啊，啊，那赞成安尼，咱先拍一下谱啊，
0: 拍谱啊，嘿，来投票。
1: 游戏坑后边，
0: 你有想要安尼，还是叫
1: 完
0: 不拿？
1: 叫完不拿呢？
0: 有无？卡住说，
1: 那我们
0: 零四
1: 二三三八零三零三
0: 三零三。
1: 哦，这即马卡起来就是游戏要坑后边的，
0: 游戏后边，
1: 头前听歌，
0: 头前拢听歌，
1: 头前拢听歌，开讲了就开始唱歌，一直唱，
0: 无一直唱啦。
1: 一直唱，
0: 我才讲过前尔，讲过前唱歌。哦，好好啊唱歌，啊，恁就好好啊听歌，后壁要来耍，咱再来。
1: 我们要统计票数哦。
0: 我们要统计票数啦。
1: 我
0: 有无？
1: 我想看看我。哦，我的衣服呀，我的衣服。
0: 你的衣服。
1: 伊这就是吼，伊这会使揪锁啊，伊这会使揪锁啊。啊，你若卖揪锁啊，你就是甲放落来。有人讲想要看厂商的衫，这厂商的衫，哎，这个锁啊放落来，就会使变较长啊。那。我这工业的啦，反正伊这就是会当放落来就对啊。
0: 可以拉长一点。
1: 啊，你这会使搁揪较起哩的，揪较起哩的。
0: 你也别绕，
1: 你也绕肚，
0: 绕肚仔，
1: 肚仔。
0: 嘛
1: 会使。嘿，对。
0: 较凉。
1: 好啊，然后那就是这样子。啊，伊下骹则是诶肤色诶。
0: 肤色诶，
1: 嫩
0: 短。
1: 诶，旧短。旧
0: 短。
1: 旧短。啊，伊是橘色诶 ，V 领诶。嗯。诶。你这样个
0: 哈子嘞？桃红，
1: 这不是红色的哦，这是橘色的哦，
0: 橘红
1: 的，哎，橘色。那奇亚，那奇亚色系迄个颜色，奇亚，
0: 奇亚更加红一丝丝，
1: 然后奇亚更加红一
0: 丝丝，安尼
1: 就这样子。
0: OK，
1: 嘿，好，好，啊，你刚好剩几票？
0: 无啊，
1: 无几票呢？后来，咱，我想看，应该无到十票。啊啦，
0: 那
1: 有吗？有个十票吗？
0: 圆圆姐是两大哥，宏泰、
1: 宝钗妈妈、
0: 玉凤、丽雪、宝钗、方兰、秀春、康盛，
1: 这是游戏更好变哎，
0: 这是更好变。
1: 好，
0: 哎对对。
1: 啊，那那维持原样，讲单元的头前啊，后边再来唱歌。
0: 哦，没错，阿妈妈是。
1: 好，来，咱即马先放下吼，先放下，咱即马投票表决哦，
0: 投票
1: 表决。啊，当然是阿哥不确定，不确，因为这种阿哥甲节目部讨论呐，这毋是阮讲要变就使变。即马电话先放下哦，先放下、哦，来乖，来淑萍姐，昆凌弟弟乖，
0: 玉秀姐，
1: 您拢慢半拍，您那秒差嘛伤济，是咱电话先放下，紧嘞，咱即马计票。机票
0: 哦，
1: 爱公平、公正、公开。
0: 哎，爱机票。
1: 昆凌弟弟呀，
0: 咱开票，咱买机票。
1: 你先放下一个啦，乖紧嘞。
0: 来，
1: 卡掉的。
0: 放落来啦。
1: 放落来。咱先放下哦，好。你怎么卡嘞呢？弟弟呀，
0: 伊拢无差啦。
1: 好，好，来，乖，好，来。啊，即马呐，维持原样，就是头前先游戏先单元的，啊，后壁讲过后再来唱歌的，啊，请卡

0: 控诉第三三八
1: 控三控三。今麦这投票就是安尼哦，照原本的哦。
0: 哎，照原本。
1: 照原本安尼。
0: 然后开讲啊，然后单元，嗯，然后
1: 阿伯唱歌，广告后唱歌，唱歌，
0: 对，
1: 唱歌结束哦。
0: 好。好。一、二、三、四、五。
1: 五个。
0: 六。
1: 六个。

0: 小兰跟春金，
1: 春金两个了。
0: 哦，两个了呀。
1: 比赛，
0: 哦，好，比赛，比赛同步哦。16，哎，他比较多啦。
1: 16、17，属二。
0: 25。
1: 他哪有这样啦？17年啊。
0: 我给我快
1: 点。够不？
0: 维持原样的安尼哦。啊，无开就是拢无意见的对啊，对不？
1: 18。
0: 18。无开就是拢无意见。
1: 无啊。无要咋子啊？
0: 要咋子啊？
1: 好，咋子？放下，放下了哦。
0: 好。
1: 放下。
0: 好，你够第三个吼。
1: 什么第三个？
0: 你够第三个方案吗？
1: 无啦。
0: 无哟。
1: 杜家人无，我都无剩的票，你是？放下来，放下。
0: 哎。
1: 今麦话咱吼，甲这个歌唱歌连续唱几啊首歌呢？然后进咱的广告。然后再来算游戏，啊，唱两几条歌安尼，啊，不要冇唱歌啦，无讲拢算游戏啦，啊，就是唱歌主要是头前，
0: 嗯，
1: 啊，后壁就是来互动游戏，
0: 是，
1: 啊，是讲一挂单元安尼，啊，那有要想要安尼调整的话，来搞恁卡一下上线吼，04233-8
0: 0303，
1: 来哦，即马是投这个哦，
0: 好，哦，投这下冇算到，第一届冇算，好，来，
1: 还冇算啦，我冇算到，一。爸爸妈妈那两个拢有啊，好，2、3、4、5、6，6哦，六票。
0: 洪泰大哥，洪泰大哥，你是不是协？你是
2: 协理？协理。
0: 他刚叠大理将九号，还得协理吗？
2: 9、10、11、12、13。
0: 哦，有这多哦。
2: 14票了，15，够不？
0: 我哪感觉有两个重复的？
2: 16，
0: 伊方你到底是几啊？是万？你两个拢卡？
2: 拢好了，
0: 无意见啊！
2: 16票了哦，够不？
0: 恭喜！
2: 够不？够不？无啊！
0: 恭喜！
2: 你咋记啊？
0: 咋记啊？截标线先拍出来哦，老师来，截标线。
2: 16、17，平手啊！
1: 美华，美华，美华姐，
2: 美华姐 ，Thank you，Love you。够不？够不？最后的关键一票，
0: 啊啊、
2: 关键关键，
0: 无啊，
2: 有不？无啊哦，无
0: 啊，
2: 啊你平手呢？
0: 啊来平手阿姐，
2: 啊你什么啦？有啦，轻松大哥，敬一大哥，
0: 哎、欸，行啊，
2: 19票，
0: 没杀呢，那也杀呢，
2: 19票，地动妈妈于环姐，
0: 还重复哎、欸，
2: 重哦21票。God damn, God damn,
0: God damn, 你的头 God damn, 你不用跳票啊，你知无？
1: 哎呀，
0: 哎呀，老师你啥啦？你嗨着啥啦？所以安尼，基本上咱就是，阮会先去甲节目部讨论啊，
2: 先去讨论。
0: 当晚可能该刷来公告后安尼，刷来公告啊。头前就是唱歌，爸爸妈妈无去嫌阮的歌声，啊，该听阮唱歌。
2: 有啦，有足侪拢甲阮讲，我就。就爱听恁唱歌，昨晚过一个，
0: 真的吼、哦，
2: 昨甲咱支持的讲，哎、欸，我头一届看恁的，恁两个唱歌足嗨，足棒，足好诶。
0: 讲、哦、你做引导迄个对
2: 无？不是无，无、哦、啦，那我讲我做引导。
0: 有啊，前几天有一个姐姐讲你做引导的啊，你会记得未？
2: 嗯，我无听到。
0: 是，你上好是无？
2: 我无听到啦，真的啦。
0: 哦，真的吗？
2: 你讲重要时阶段
0: 啊？系啊。
2: 我唔知，因为我都接电话，我无听到。哦，真的哦。
0: 赞
2: 赞。什么人来搞讲诶？谢谢啦，
0: 谢谢啦，你无去啊？安尼，阮再来甲节目部讨论啦，
2: 是啊，是啊。
0: 安尼，今日来，
2: 今日，
0: 哎，来，圣诞的记忆力大挑战
2: ，OK， 好，
0: 记忆力大挑战啦，哈。我们回到最原始的、最原始的、最简单的，上简单的。啊，希望爸爸妈妈无去嫌吼，无去嫌起来，甲阮倒一下人数嘞啦，
2: 嗯，
0: 因为吼，其实这阮儿子这城市是阮儿子下的，啊，伊的用意就是希望讲，可能对爸爸妈妈来讲，你也刚刚讲哦，再个动头壳足麻烦，但是就是要从这种小小的动脑开始，也促进你的脑力，嘿，对，刺激你的脑力吼，啊，较袂会减少一种老年痴呆症一种症状。
2: 其实我讲真的。因为我有一阵嘛吼，较少咧用脑，我感觉记忆愈来愈歹，愈来愈歹哦。啊，我后来吼，我安怎呢？我就开始吼认真记一寡物件，然后我发现我的记忆力好像有点好一点，
0: 真的
2: 好转。无这样啊，我有一阵嘛真的足咸的，哎呀，透早食啥嘛袂记得。真的啦，足咸的啦，
0: 咸到我惊讲我食呢。
2: 真的足咸的。 因为我突然跟我讲
0: 有啊，真正有哦，真正任何代志拢同款，唱歌嘛是啊。

0: 咱虽然是，咱即马是毋逐工唱，你只要有一段时间无逐工唱，哎、欸，你连要为倒位发声，你拢会，就是用力你会忘记。
1: 真的、啊。
0: 真的。哦。真正。哦。嗯。真正。
2: 啊，每一个人无同款。
0: 真的吗？
2: 你也是安尼。
0: 我迄时阵，迄条什么 COVID-19 的时阵，一段时间真正哎，讲迄条歌我唱袂起哩呢、哦，忘记要怎么丹田要怎么用力，真的哎。哦所以脑筋嘛是同款哦，
2: 动动脑一下，
0: 对，动动脑一下。咱为上简单开始，咱当然就是边开图片，老师帮我设定十秒，七秒好了，七秒，我觉得差不多啦，七秒哦啊，图片翻开，哎，有动物的图片嘛，啊，动物的图片你就是记讲，多两张是同款的，啊记伊的号码，
2: 找两张同款的，
0: 嘿，找两张同款的，啊你甲阮讲，你要编几号牌安尼，
2: 是，吼，
0: 安尼就好啊，好，安尼来先，我心语先算一届吼，先算一届吼，
2: 大家看。老师后悔，老师
0: 可以了吗
2: ？OK， 好喽，哎，
0: 这是上简单的哦，这是初阶版的哦。二来三六，一二四五，有无？安尼讲，有做人诶无吧？对不？啊，反正爸爸妈妈讲，啊，那伤简单啊，就是你只要这样子就好了，你只要这样子就是有动到脑了，
2: 一点点的记忆力，
0: 对，
2: 暂存一下，
0: 安尼都刺激一下，动到脑，啊，得去改刺激，安尼就好啊。哦，啊，当然啊，刚刚讲哦，这真正做简单，我把酒客客跟他用药嘛，药会出来。
2: 啊，过会挑战，
0: 会使个
2: 较
0: 高阶，吼。啊，咱电话先卡起来，再我都挑战咯，吼。电话甲咱卡起来，吼，甲阮套
2: 旁。你挑战的先卡起来，
0: 甲阮套旁场者。
2: 有无？今麦在卡住。
0: 我刚这个 A P P， 这个 App， 叫阮儿子下，唔知已经。唔知道已经改过几届版啊！人伊拢做无用，人伊咧读册，我即做妈妈拢一直讲麻烦，歹势死。
2: 来哟、
0: 哦，来哟、哦，国庆哥。
3: 我来，去看嘛嘿。
2: 好，
0: 国庆哥，你敢要挑战较难嘞？
2: 较难嘞！
0: 你在博士班嘞？
3: 我当然啦。我坐过啊。
0: 无咱八张，咱八张就好啊，好不？
3: 阿公我头壳未使啊，阿公头壳未使。
0: 未使，你打做阿公尔，你打做阿公尔就讲未使。你还跟鬼孙啊？
2: 爱刺激者。
0: 嘿啊！
2: 你为囡仔后背担物件拢唔知，等你打你爱记起。
0: 咱八张啦，好不啦？八张嘛。
2: 八张还好啦。
0: 八张还好。
3: 八张好啦，
0: 老师你要我多给他用者，八张。
2: 哦。八张。
0: 八张。
2: 八张。
0: 啊，老师那个点用者。啊，你什么时阵我都去看宝贝外孙女。
3: 啊，无啦，我寄刷单，我去回红包啦。
0: 哦，安尼爱伫遐爱几工，爱伫遐几工。
3: 啊，
0: 阿姨爱坐月子了，只好多
3: 等。我十八号等来啊。
0: 哦，十八哦。哦，好啊，安尼来哦。
3: 我刷单就好搞啊，来。
0: 哦，好啦，要领红包，好来哦，准备好了哦，
2: 好来。
0: 七秒啦，两秒，什么两秒？导播老师讲要甲你用两秒，你看记会起来无？
3: 无安尼。七秒是对啦，快加久哦。好来啦，来。
0: 七秒，来七秒。
2: 来。
0: 二来，开始。
2: 好
3: 哦。第二来。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七六八，一二三四。
2: 来，请作答。
3: 一二。
0: 耶、yeah ！
3: 三四，五七，
0: 呀、
2: yeah ！
3: 六八，
0: 就跟你讲，你博士生啊呢。
3: 哎，对对，这个就给他跟他对了。
0: 哎呀，哦，谢谢啦，感谢你哦，
2: okay， 谢谢你，
3: 都是朋友，都是朋友。
0: 好，谢谢你，拜拜。来哦，
2: 够有人
0: 要挑战，你看八张。安尼，你看伊的，你看国庆哥伊就是啊，一二哦，三四五七
2: 啊
0: 六八，伊就安尼甲记起来啊。其实不会，无你想的遐尼难呐。啊，但是这个真的就是在刺激你的脑袋啦。
2: 对
0: 啊，来电话搁卡起来哦，要挑战的电话搁卡起来。
2: 我来刺激姐。
0: 后来那个德宝的20组。
2: 好，20组。
0: 今天假啦！
2: 我拢无人挑战没？
0: 来啦，咱十组的好啊，
2: 十张，20张，
0: 十张的好啊，
2: 十张很简单吧？
0: 哎，有人要挑战呢？
2: 有人要挑战哦？
0: 哎，老师，等下，老师，那。

0: 张的好啊，有人要挑战。
1: 有人要挑战，有人要挑战啦、啊。哦，
0: 有人要挑战。
1: 好，你家长，你跟我求呢啊，谢谢呢。
0: 来哦，那呢，协理你好。
1: 协理你好。
0: Hello。
1: 你好。啊。
2: 哎、欸，有
0: 有了哈，那你准备好了哦，要开始了
1: 哦。来哦。
2: 好的，好的。
0: 好，来、okay. 老师请聊，谢谢。哦，这个比较难。我其实也还好。
1: 还好。
0: 嗯，还好。
1: 嗯。还好。来，请作答。
0: 有秒差的问题。
1: 来哟、哦，请作答哦。
3: 五八。
0: 多。
1: 五八。五八。
2: 对。
1: 然后呢？
0: 然后嘞？
2: 一六。
1: 一六。
0: 一六。
1: 答对了。
0: 答对了。
1: 再来。
2: 二三。
1: 二三。
0: 二三。
1: 答对了。
0: 耶、yeah! ！
1: 四七。答对了。
0: 有很难吗？
1: 没有。
0: 我们下次要挑战十组的喽，哈。好，协理，我记得你了。嗯。
2: 好、
0: 哦，谢谢你、okay ，感谢你的参与、哦，
1: 谢谢，
0: 好，谢谢你，拜拜。来，南投美华姐，美华姐，进来来，等你哦。
1: 美华姐，美华姐要来挑战姐不？
0: 美华姐等你哦。
1: 来，圣姐，
0: 还是得宝贝先来。
1: 好啊。
0: 安内老师，
1: 一共几组？十组啊。
0: 十。两秒。
1: 什么两秒？
0: 老师，
1: 我过目不忘呀。
0: 来那个，
1: 哎、欸，
0: 他十组料，
1: 十组
0: 十张料，个 Kitty 是偌济？
1: 十张，
0: 十二来，
1: 十二十二
0: 十二，你看，伊要记六组，十二就是六组。
1: 好，
0: 哎呦，美华姐，你稍等下吼，你稍等者，你等下卡嘿，你等下卡。
1: 好，开始。
0: 哇靠！太难了吧！
1: 一十四八啊！
0: 一大哦，一串伊的规个刀啊，拢叮当，你敢知？来，爸爸妈妈、啊，这也是接力、
1: 哦、哇！
0: 老师，你取消掉哎呀、
1: 哦！好难，好难。
0: 来哦，这也是接力哦。
1: 好、
0: 哦，有人，有人有记无？有人救，有人我都救得宝无？
1: 有人要甲我救无？
0: 伊头仔讲四八唔对，有人我都救伊无？你看哦，有人已经有人我都起来甲你救一个、进两个。爸爸妈妈伊虽然无卡起来，但是伊拢有咧看。有人我都，啊、你看，
1: 你看，
0: 你看，你看，就是安尼，你看，
1: 伊拢要，
0: 伊拢要做操，伊拢要当救援队，你知道？
1: 哦、救援呐、
0: 啊，对啊。哎呦！来，宝钗妈妈。
1: 宝钗妈妈。
4: 哎，三四，
0: 三四，
1: 三四，请揭晓。
0: 哎、欸，三四放你丢，没关系，下一位哈，妈妈谢谢你哦
1: 哈。接棒接棒，下一个，
0: 拜拜，
1: 拜拜。
0: 来，咱的龙龙哥。
1: 龙龙哥，
5: 你要用什么？
0: 都可以啊，两张一样的就好了。
1: 丢，
5: 两张哦，三六，
0: 三六。
1: 三六啦，三六、啊、
0: 老师三六呢？
5: 三六五十一，
0: 不是，不是，
1: 三六五十一。
0: 二，你这个卡黑，
1: 这个卡，谢谢谢谢。
0: 来，咱的嘉米哥，
1: 嘉米妈妈，
0: 哦，嘉米妈妈，你好，
1: 拍谁？
6: 十二年啊，
0: 十二年啊，哟，
6: 十二跟四哦，
0: 十二跟四，
1: 哦
0: 哦，恭喜。
1: 阿哥有无？
0: 阿哥我都无。
6: 没有了 ，OK 了，
1: 好 ，OK，
0: 好，谢谢你，拜拜。来，咱的秋爱妈妈，啊，秋爱妈妈联络呀。来，咱的美华姐，
1: 美华姐，
0: 美华姐，
7: 喂，
0: 你好，
1: 喂，你好，
7: 你好，是接那个德宝的吗？
0: 嘿，对，接德宝的这一个。
1: 你有看到什么？
7: 四跟九。
0: 四多少？
1: 七跟九，哦，七跟九，
0: 七跟九呀。
1: 七，不对哦，
0: 欸、不对哦，再想一下哈、哦，谢谢你，拜拜，
1: 谢谢、哦、拜拜。
0: 来，咱的林英，咱的林英妈妈，
1: 林英妈妈，
0: 你好，
1: 你好，
8: 三个七，
1: 三个七，
0: 国国歌有无？哎呦，国国 目珠无？
3: 我会记
1: 安尼。哦，会记安尼，
0: 好，好，谢谢啊，哈，好，好，
1: 谢谢，拜
0: 拜，拜拜。咱的春季妈妈，
4: 我试看卖啊。
0: 好，你讲。
4: 我会记哩，好像二跟五。
1: 二跟五，没错。
0: 真的哦，啊，你今麦收起。
1: 我收着啊。
0: 谢谢妈妈。
1: 我是又请客又较难的。
0: 妈妈，谢谢你，好，拜拜。
1: 拜拜。
0: 来，咱的丽晶姐，你好。
8: 八跟九。
0: 八跟九，
1: 答对了。
0: 哎呦。谢谢谢谢你哈，丽晶姐，谢谢你，安尼等六跟十一，啊，所以你多第一组怎记唔对，其他拢记起来。
1: 嘿呐，我就是迄个想讲较难的，
0: 先用哈，
1: 哦，
0: 感谢大家上线互动哦，谢谢大家，安尼要来安排两首歌曲咯，
1: 来杨梅哦，
0: 听歌，
1: 听歌，听歌。
9: 来杨梅，叶明大哥所点播的《今仔日》。来，谢谢宝赛妈妈、国庆哥、文聪爸爸、罗萨妈妈、秋莲妈妈、宝爸宝妈、龙龙哥、英娇妈妈、丽晶姐、丽雪妈妈、佳敏妈妈，谢谢协理，感谢奈秋爱妈妈、美琼妈妈、康顺爸爸、秀琴妈妈、玉慧姐、陈锦妈妈。

谢谢陶给妈、阿素妈妈、佳敏妈妈、文德大哥、玉明大哥大嫂、美珍姐、秀琴妈妈、慧珍姐，谢谢阿素妈妈、玉凤妈妈、秋莲妈妈、秋爱妈妈、薛糖妈妈、永恩哥、郑妈妈、玉宝妈妈、美琼妈妈、罗莎妈妈，谢谢丽雪妈妈、秀琴妈妈，好，谢谢哦。

来所来安排这首张耀文老师的《变变》，要等邀请咱西屯区的中央大哥大嫂以及电视机头前的大哥大姐、爸爸妈妈做回来欣赏哦。美珍姐、琼美妈妈、宝爸宝妈、星云姐，请受大哥。

惠纯姐、文德大哥、丽晶姐、台南的秋兰妈妈、文聪爸爸、阿素妈妈、雅慧姐、昆凌弟弟、美琼妈妈、台东的春梅姐、丽雪妈妈、明渊大哥大嫂、秀琴姐、郑妈妈、秋霞妈妈。

0: 秀香姐，谢谢大家，
1: 谢谢，感谢大家支持啊！哈，来，要来进入咱两时间段了。大力电视台这边的好朋友呢，人讲病从口入，祸从口出。这个第一道关卡，防护的关卡，你应该做好。尤其是现在咱的环境啊、空气啊、食物啊、食安啊，拢足恐怖的。第一件代志就是先进入你的嘴内底，所以你一定要做好防护哦，吼。然后这个物件非常的好，刷卡为大家服务哦，详细看啊。
2: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3: 做电视节目做10几年了，一直做甲家己做大力电视台，才知影做节目真正是真辛苦的代志。因为我逐工唔是爱四处找好的商品，啊无就是爱练歌，爱准备节目。节目我一定要做甲上好，要大家看了欢喜。当然，找商品一定爱找上好的，爱让大家健康。长期甲咱咧拼，身体真正有当时爱无啥会抗拒。好佳哉，我有用努力过，得保养我家己的身体。我每天吃身体自然就比较健康。
4: 诺丽果具有多重的保健功效，诺丽加黑藻的高发

0: 浓缩 SOT 酵素活性可以高达56000单位，可滋润氧气，补充活力，促进食欲，是非常完美的配方。
1: 用努力保养咱的身体，就准更加无闲，更加忝，我嘛袂烦恼状况无好，每天下晡4点到6点，永远完美呈现。
2: 感冒咳嗽，那个时候咳得很严重。咳到几乎没办法睡觉，晚上都夜咳啊，到了白天又干咳，啊咳起来就闹，一直尿一直尿，啊咳到安尼眼泪直流，鼻涕也流，啊口水也流，啊这个头前还没扫完，后边搁接着要扫啊，所以扫到亲像个黑姑安尼同款。啊，总啊我就是听到阿勇讲啊，咱的努力的迄个喉糖，啊结果吃了哦，我那拄要压起来时候，赶紧干落，马上好。那都袂赴啊，一直要扫起来，我就家咬个两口，家咬破，啊，当慢慢啊，慢慢啊，咸啊，开水配落，马上拢煮，拢总袂阁想要扫，哦，足好诶。过来就是我甲状腺亢进，我是讲哦，啊，我这安尼已经10几年啊，啊，拢安尼像咧惊着，食饭也惊着，啊，呼吸也拢艰苦，就从食这喉丹，哦，有够爽快，食落咱诶喉咙，安尼清凉，啊，阁而且。睡下去，搁食物件，搁袂惊着，啊，搁咳嗽啊改善，啊，搁阮迄个孙啊，哦，扫到扫尾扫几年，因为拢伫学校拢喂来喂去啊，啊，扫到拢食西药，食到拢眼泪拢安尼含着眼泪，啊，拢讲伊都想睡觉，我讲啊，安尼不行，我们来换个方式，搁好食，搁像个糖啊安尼，搁甜，小朋友一定爱食的。买去阮三个孙啊，食着拢讲，哦，阿妈好好吃哦，安尼，结果食这类讲哦。从啊，拢总隔近1年多了，唔捌过咳嗽。
3: 大壮，
4: 唔捌停过啦吼。
3: 哎，唔捌。
4: 真正足好吼。
3: 哎呀。
4: 你南山妈有落掉的吼？
3: 有啊，今麦都唔捌过发啦。
4: 唔捌过发啦
5: 吼。哎。哦，阿燕。
4: 哎。
5: 你妈安尼较食袂咧，我你看伊更袂赴咧，看袂赴安尼。
4: 食袂着，有好用无？好用。
5: 好用啊！阮囝本来吼，阮囝有咧食薰嘛，啊食种拢会嗽，你知道？啊来，我揢这个食，伊就是来咧嗽，我揢我食。系啊，今麦拢伊咧买。妈妈，你要搁买袂？伊讲无咧买，我讲阿都无咧买。我顶天去甲恁小姐，恁小姐要叫一撮大撮，哦，已经食完啦。
3: 红棍啊，我阮兄弟红棍啊，拢有咧死咧哦。啊，拢那个无话事，啊，而且哦，老烟枪哦，即摆，迄个未到楼顶就听到。
4: 烧干咧吼，
3: 烧干，即摆拢袂啊啦。
4: 即摆拢袂啊，
3: 嘿嘿。
1: 谢谢，感谢大家哈，我拄好感谢落哈。啊，这个产品主要推出到今嘛吼，啊，会使讲是人讲帮助足济迄个孤年少的迄种嘿啊。人讲医生惊治少哇，土水会惊掠流的，扫袂好，扫到香，扫到黑姑，扫到囡仔过敏，扫到目屎流的迄种嘿。伊这吼一粒就等于啊三万要到3万的这 SOT， 29000的 SOT， 哦，所以你干一粒嘛。把你的这个规个支气管、细胞，所有这些垃圾的物件，给你清掉。所以有迄痰排不出来吼。你像啊，这有一个案例哦，这淡水的王太太，因翁老烟枪哦，伊啊甘努力，都唔捌去扫啊。哦，食因囝食无食薰的因囝嘛咧食，因囝拢会打扫，食药也袂好。食努力哦，有一摆倒来无听到伊咧扫，佫摕几包哦，尾啊连查囝嘛倒来讨，连孙嘛倒来讨。这淡水的王太太讲的哈。三民窟的周太太讲，伊6年前做迄个灶卡的工课，即摆无咧做啊。啊，不过不时感觉脑后喵喵的，想要打扫，一工食4粒，哦，食3天就袂扫，吼，喘气阁足顺畅，讲话阁正顺。台中市南区的李太太，伊个敏感的体质，食着无清气的草莓，哦，无草莓内底有一款农药残留，我阿妈棍种起来，

0: 进去，口腔没有不爽快，坏心拢不好，吃糯米了后，健身刚消的。哦，另外一摆是扫扫袂好，一天吃四粒，吃到第四天，吼、哦，痰规扫出来了后就袂阁扫啊。所以拢推荐一寡食薰的朋友开始吃。啊，这个吼、哦，我、哦、这个足特别的哦。这黄太太讲用橄榄糯橄榄的这糯米果口口安定讲啊，因早起讲橄榄的了讲，脚顶管的瘤无去啊，因巴因翁巴肚顶管的肉瘤嘛消去。哦，这足重要。我当个恁讲是讲吼，像即摆吼，台湾已经有六百几万人确诊过。啊，佮有黑数可能超过六百万，千多万人拢已经去予感染过这個新冠肺炎了。啊，感染过啊，要安怎？会好安那好袂离的，好袂离的，得了一日病母伫遐，啊，要安怎？啊，这病母这气要安怎？这气就啊，用 SOD 佮清出去，用这个超氧化氢化酶努力佮清出去。你一天佮感一日照三顿感，啊，要困进就佮感一粒嘛，一天感四粒就好，哦，一天感四粒，哦。把你的这个细胞这个垃圾给你清清掉，这不是我讲的啊，免疫力很重要啊，免疫力是抵抗病毒最重要的一个防线啊。SOD 啊，会当清除咱体内这个垃圾的自由基，修补咱体内细胞够淋巴细胞的功能，让咱的免疫力恢复正常。好，所以医生在讲哦，讲你要增强免疫力，你才有可能成为天选之人。就准讲你无法度做天选之人，上盖起码你嘛要做一个啥？你要做一个康复的人嘛。你不要当一个没好好美丽的人嘛，你要当一个真正可以康复的人，这个才是你的啊，为你的人生所做的努力。一刚好你开无几年，啊，结果你阁唔甘，把你的身体顾好，安尼我就无办法啦。啊，这是我直接吼上辛苦个台讲，你会当参考看卖，空气污染啊，看工厂的油烟啊，有诶无诶，这拢会造成啥？造成 PM2.5， 造成咱身体当中的这个发炎反应。哦，尤其是啊。入去甲血液内底，佫会做造成血栓哦。入去甲心脏内底，造成这心血管的疾病。PM2.5 真的是很坏，但这个当然坏啊，坏到你看不见。咱伫个厝内底啊，咱可能还佫会当用什么？用空气清净机。你伫恁家佫看到空气好歹，你出去外口敢有法度？啊，无你规工伫厝内底，伫个空气清净机边啊喘气，无可能嘛。咱的人生无可能安尼过嘛。所以努力有预防的功效。也当帮助咱三型自体酵素平衡代谢、体内净化、增强体力，和你排泄顺畅、抗菌消炎，包括这個平衡你的血压，佮会当活化你的松果体，让你达到你好困好入眠，佮会当平衡你的糖分，佮把你的体质对酸性的体质改变做弱碱性的体质，和你目睭也好，食物件嘛知影这个减脂，体控也好，嘛佮会当帮助你，那戒烟的朋友食这吼、個，伊佮嘛叫做爽快。咱的蔡博士吼，伊唔是刚研究酵素尔，伊佫把咱的这叫做糯米果啊，再加改良哦，改良成为什么？改良成为这个咱的这个遵循古法，用糯米果佫加上十种的汉亨，包括枇杷、丁皮、姜母、啊罗汉、佮桔梗、薄荷、莲子、啊佮茯苓、蜂蜜、麦芽，控48点钟才有法度做一包这個、哦，所以。用20年的医学经验来研究一个努力，来帮助咱照顾咱的身体。20年是一个真长的时间啦，即摆认真讲起来应该是26年啊啦，因为咱公司已经卖5年外嘛吼。所以内底这個酵素、赛洛宁元、佮有冬粮氮素、多糖体、佮有 SOD 膳食纤维，你卖看这小小一粒，这小小一粒啊，冻你比外口食啥物过亿更的物件，过一大堆，你的外口市面上你卖迄个枇杷膏啊，我讲。这一包内底20粒，一包20粒，冻一罐枇杷膏，你要信无？因为伊这每一粒内底有29000的 SOD， 互你清润通畅、清凉好舒畅。哦，这是咱台湾的努力，十种的清润汉方，佮加了啥姜黄、黑胡椒，独家大力独卖，咱的利用率达到2000%。啊，2000%哦，因为这内底为什么添加姜黄？姜黄就是当抗病毒啊，对咱的这身体帮助非常的大啊。因为印度姜黄的功能哦，包括啊，对这个血脂啊、肿瘤啦、啊、发炎啦、啊、等等啊，这个身体这个帮助拢总非常的大哈。口完顶啊，一包改提升到58支的排毒针，一支排毒针等于10000块呢。外口市面上，你也是做个排毒针啊，哦，做 SOD 就对啊，做一支啊10000块。所以我倒可能讲一包内底一粒等于。一粒等于2000-9000 SOD， 一包等于58万。啊，我这注一支卖你一包58万，抢劫个，那有可能卖你一包58万，俗够好，口气芬芳，润喉、精神旺盛，啊， 啊，过来小朋友卖食糖啊，食这个健康，过来清凉怡神，大行都好。今天重点是讲哦，这段广告刷了，我跟你预告一下，因为安琪拉一直甲我讲讲哦，挡袂掉啊，一定爱去，一定爱去。已经啊调整过啊，但是无个调整嘛袂使，大行物件拢起价，所以我跟你讲，今天去。我同款要用上届便宜的介绍，互恁买会到一包。咱公司咧卖，内底二十粒，卖你360，360块算足俗的啊！哦，有够俗的俗啊！这一粒二十，等于一粒18块嘛。哦，360一粒18块。但是今天我来讲哦，一摆甲我买八包吼，八包360要偌济？爱2880嘛，2880。电视机头前好朋友，恁今天认真个卡，吼，恁买会到，甲恁恭喜。买会到你熟会到0800009119，八包拢共160粒，我卖你偌济？本来爱2800嘛，我卖你1500多，1500块多，新卡电话好吧？新卡新牙新卡，我拢甲恁优待哈，0800009119哈。来，买八包，搁加八包给你，一摆给你炸16包倒转去。好，你一粒开偌济？开无甲5块钱啊！一粒开无5块钱哦。咱的这个今仔日细组就是哦，你一摆炸16包。啊，有妈妈讲啊，我一人咧食，要加买一罐使无？来，三罐来。今仔顶到出门大组的啊，50组尔吼，大组50组袂当超过哦，因为安吉拉无爱我卖大组的吼。大组的32包，2680块。2680。小组16包，1500块一包，无甲100块，一粒无甲5块，0800009119，啊，家己去比较，我紧，全台湾所有的这个做这个荷塘的，你拢会再去比较，这我都达到这个效果，咱无你操蛋啦，一粒等于啊2.9支的排毒针哈，限定50组哈，0800009119，0800009119，大组小组随在恁啊，来你要美玲，你要来接个电话，来你要桂枝。
1: 你啊，三核桃一包，一组。
0: 好，来，一组来58串，来，金凤你好。
1: 啊，要做四组。
0: 好，来，好，我九串，大串四组，无要紧啦，黄大哥你好。
2: 喂。
0: 大串四组，来，60串四组，来，你要配龙，你要配龙。
3: 嘿，我要四组。
0: 好，来，61串四组有16包啊，我果真大哥。
1: 喂，大哥。
0: 大串六十五，62串，来，你好，余真，再个顶卡者来，喂，你我改，你要小姐。
1: 喂。
0: 小姐，大串四组。
1: 我
0: 四组啦，65串四组啦，你好，吴太太你好，大串四组，
1: 四组，
0: 66串四组啦，丽云啊，你好，大串四组，
1: 四组，
0: 67串四组啦，小英姐你好，大串四组，
4: 可以四组，
0: 68串四组啦，你好，素娥你要不要大串四组？
5: 大串，
0: 69串大串啦，你好，雪晴你要不要大串四组？
6: 我要四组
0: 嘞，70串四组啦，你好，来十字大姐你好，大串四组，
6: 四，
0: 87串你好，来苏金啊你好，大串四组。收听啦，
7: 四组。
0: 好来85串，甲接一来收我啊。
7: 我小四组。
0: 好来89串，四组聪明啦，你好，聪明啦，接起来来，为你我加油，你好，要大串四组的。为你我加油，你好，要大串四组的。喂，大组的来过，8串大组的来，为你好，要大串四组的。
8: 小组的。
0: 啊，59线来，1500来，春香，你好，要大串四组的。
9: 来，谢谢爸爸妈妈。今麦环境吼，已经无像较早安尼啊。空气中看袂到 PM2.5 吼，规个拢是充斥伫咱空气当中吼。一只微小粒子，伊的负担会悄悄的影响我们的血管健康吼，血管的健康，啊，嘛引起讲咱身体发炎的反应哦吼。如果讲你，也是讲厝内底另外一半有咧食薰的，也是讲拢伫灶骹长期拢咧煮食咧吸食油烟的吼，你脑的负担搁较重。虽然讲你想要维持好的口气，想要呼吸搁较清爽的，但是你加靠啉水吼，加靠啉水啦，就是食一寡有诶无，迄是无够的。所以阮为你准备讲这款姜黄诺丽果口含锭，伊毋是讲加一粒口含锭，你莫甲想讲伊就是一粒糖啊尔，这哪有啥物？伊是你健康呼吸的防线。咱采用讲独家的配方，吼，将咱的黄金姜黄加咱的黑胡椒结合。你敢知啊？黑胡椒是会当予姜黄的吸收利用率会当提升2000倍哦吼！姜黄甲黑胡椒改结合，也使予你的吸收率达到增加2000倍，这是足不可思议的数字呢吼！你莫小看这个东西，所以予你讲对抗病毒，啊，搁会使抗发炎的防护力哦，发挥甲极致吼，发挥甲一定一就对啊！ 更加珍贵的是讲，阮有加入高效高发酵浓缩 SOD 酵素，伊的

0: 外省官达56000单位哦，也当滋润你的活力吼，啊，促进你的食欲，啊，由内而外来调整你的体质，帮你把身体调理跟帮你把身体调理成更健康的那种弱碱性的状态，因为那身体是酸性的嘛，啊，你食这伊内底活性也当帮你调整成碱性哦，碱性的状态。人若到一个会所吼，其实我们图的不是什么大富大贵啦，是每天说可以睡一个好眠啊，吃下去饭，还是说喘一口气都可以顺顺利利，不要说有时候半暝倒下去，然后就莫名其妙会尿起来，会肿起来，也像在那里扫扫扫扫不停，扫到你的胸腔十十中气不顺，扫到整个人都坐起来，还是说扫到眼泪都流出来，这个时候你只要沾一点咱这个口含锭啊，你就会感觉马上对一个清凉，为你的脑窜出来吼，散开啊，原本讲打打上上的脑啊吼，你的感觉就会随消失去。你会使甲试看卖啊，我有开放一包给你试。你若讲有这个以上这个镜头，你甲收到货，不管你是订大组也好，小组也好，伊就是开放一包给你去试。你若有这个镜头，你随甲干落，是不是有影？让你随袂扫，随袂上吼。你若试无效，无效来一通电话来，阮物件甲你收倒来，迄包你留咧食，其他的钱退还你。敢若阮公司敢若来甲你做保证啦。嘿，你好，智慧姐，你好，我是心怡。
1: 我有订迄白木耳吼。
0: 嘿，是。
1: 敢若无甲我讲，当时咧送咧。
0: 哦，你稍等下，甲你查一下啊吼。好，你稍等下，谢谢啊吼。所以啊，这个时阵你家感觉，你就随我都感觉讲，它这个妙用在哪里？你也使随试看卖啊，吼。然后一取而代之，你吃落了吼，你就感觉讲，你的脑足润呢，吼啊足松呢，吼。那个舒爽感，你马上就会感觉哦。伊唔是讲干来为着要甲你治迄个燥，治迄个痰尔，伊是为着要甲你的细胞找回来迄个代谢的平衡，吼、哦。爱内底佫有赛洛宁加多糖体，也当增强你的免疫力，吼、哦。咱辛苦一世人是真正是爱好好爱护咱家己的时阵呐。所以我常咧讲投资家己，吼、哦。你会向家己投资家己的身体，这就是人生的上大的投资。比你去学什么，更较有价值就对啊啦。因为身体健康，你才有度去享受所有的一切。不管讲你想要学什么乐器，还是讲你想要读什么册，你想要出国，你已经爱身体健康，你才有度继续持续落嘛，去做你的兴趣嘛。所以这就是已经爱对家己的身体爱有那个投资就对了。伊内底有啥物？伊内底就是咱头讲有高单位 SOD 的酵素，伊的活性这么高着，也当帮助调理咱的生理结构吼，啊，对抗自由基，内底有黄金的吸收配方吼，伊姜黄搭配黑胡椒，伊就是会当吸收度大概2000倍吼，啊，强化抗发炎，啊，佮有咱的免疫力哦吼，增强咱的免疫力，啊，伊的呼吸嘛会使针对讲你的打扫啦吼，啊是讲牙扫啦，啊是哪有尿尿上上啦吼，伊会有显著的舒缓，啊，佮有凉凉的清凉感。这个很好吃哦，吼！心怡，逐天拢会食。我爱包一个，我爱公司包一个，我厝的嘛蛋一包，面床边嘛蛋一包，我都会吃。这个真的很有效，一个会帮你生卵。你若有的爸爸妈妈会较无卵迄种的，嘿，食这做有效的吼，你会使试看卖下吼。然后一个会当对抗咱的环境威胁，帮助抵抗咱的嘿 PM2.5， 对肺梗啊，佮有呼吸系统的伤害。吼、哦，啊，搁会使调理咱的体质嘛，咱有诺丽果加赛洛林，这你今仔个试看卖啊啦，毋捌试过，拢会使试看卖啊吼。啊，心怡伫山脚为大家服务，谢谢。

0: 哎，谢谢，谢谢，感谢，
1: 谢谢爸爸妈妈哦，加油。好的，哎呦，
0: 哎呦，
1: 我们要再继续继续努力一下。
0: 睡着了吗？
1: 睡着了，真的。我讲到哪有瞎瞎？要继续努力哦。哎，对啦，
0: 更加努力，
1: 更加努力，希望爸爸妈妈多多支持照顾。
0: 对，
1: 啊，不可能。
0: 明仔要开会啊！
1: 哎，明仔要开会啊，足恐怖的，足恐怖的，安尼落不妙，代志不妙，
0: 不妙咯，
1: 不妙哦吼，
0: 困未起啊？哎。
1: 来，咱今
0: 日暗时卖困啦，
1: 趁这个机会先迄落先搁卡电话上线
0: 卡线者，来
1: 卡线者卡线者，来要来过啊，
0: 要来过，卡者卡者，今日哦，
1: 卡线者嘞哦，嗯，
0: 来哦，今日哦，
1: 讲到明仔载要开会，真的是很恐怖，哎呀，
0: 今日哦，
1: 来
0: 打上线哦，来上线
1: 嘞哦，来，哎，我真正发觉。

0: 换来头前了较慢的吼，人比较少，就是那个抽奖的换来头前了，是不是还佫足侪人唔知哈、
1: 啊？那有可能，那有可能，哎，逐工来的拢知啦。
0: 逐工来当然啦。
1: 来，啊，你若讲诶，初一十五要来的，迄可能会稍加较灰一点啊，嘿啦。
0: 来哦，啊，较袂甜呢。
1: 哎呀，
0: 拢安尼。
1: 咁真正，
0: 拢去
1: 困啊，嘿哦，手咧。沉掉，伊讲啊，控诉控诉，哎，为啊，目睭花花，会靠卡唔到。
0: 有，我甲你讲，进前捌安那，进前得奖诶，啊，伊真正卡袂好，伊足紧张诶，伊饲袂好，啊，拢沉掉伊。
1: 对。嘿。所以阮即摆是甲你练习哦。
0: 对啊。
1: 只卡起来拢是互你练习哦。
0: 练习的。
1: 无你若真正真正抽到你一紧张吼，哎，卡唔到就会了。
0: 对啊。
1: 是即摆好好练的练习，爱练习，
0: 继续卡，继续卡，
1: 这是一个习惯性
0: 吼，嘿、
1: 哦，安尼就对
0: 啊。肌肉记忆啊，
1: 嘿，逐天来拍波啊，嘛是一个练习。
0: 哎呦，紧嘞，哎呦，
1: 各两个，
0: 加油，加油，加油，搁卡起来，搁卡起来，哦，耶耶耶，好，
1: 好，安尼要来抽啦，可以放下了哈，
0: 放下
2: ，OK，
0: 来，咱剪刀石头布，
1: 来，剪刀石头布，嗯，哎，哎哎，行了。
0: 没
1: 我我准备来摇
0: 好你摇好你摇五四三二一停
1: 诶、欸、
0: 这是像
1: 不是
0: 大冰顶的
1: 平镇区
0: 平镇区平镇没阿公台语啊
1: 冰镇冰冰不知道呢秀兰姐
0: 秀兰姐你
1: 秀兰姐
0: 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
1: 冰顶啊
0: 来洗胖胖哦，
1: 平顶，
0: 平镇区，平镇区的秀兰姐，
1: 顶，哎，平顶，
0: 秀兰姐，你中奖啊，秀兰姐，赶紧起来，
1: 秀兰，
0: 你的奖品
1: 哦，秀兰姐对，
0: 秀兰，
1: 秀兰姐就是你，
0: 秀兰姐，
1: 同平是平镇区，平镇区，出卖点，
0: 你累了吗？
1: 平镇区。
0: 北顶吧，应该是北顶，
1: 对，北顶区啦，
0: 应该是北顶啦。
1: 北顶区的
0: 秀兰姐，你中奖啊！
1: 哎呀，
0: 足久无人起来领奖啊
1: 嘞！哎呀，
0: 那呢？那呢？细胖胖呢？就细呢？
1: 哎呀，
0: 哇！胖公公呢？
1: 好啦，哎，无啊啦，无起来，
0: 无起来哦，
1: 无起来。
0: 好啊，无起来，我唔甲你休啊哦，好。安尼要来听歌哦，来哦，安排三首歌曲哦。
1: 安南的秀凤妈妈、花莲的素端妈妈，给安排听你的热心。
0: 淡水的秋霞妈妈、林园的美满妈妈、路口的灯弯、
1: 中和的圆圆姐、古晶雅咪咪，
0: 来听歌哦。
1: 来，听你的热心。谢谢国庆哥、康盛爸爸、圆圆姐、明田大哥、玉秀姐、宝灿妈妈、秀香妈妈、美琼妈妈、文聪爸爸，谢谢慧文姐、慧伟姐、玉慧姐、丽雪妈妈、郑妈妈、宝爸宝妈。满天的星，拍过偌多人的约定，变成路灯。

你陪我去探听幸福的原因，天顶的月，听过偌济人的情话。

妈妈学的地婆声，秀竹琪、秀竹妈妈、富竹妈妈、丽雪妈妈、罗莎妈妈、秀琴妈妈、阿素妈妈、美琼妈妈，谢谢永恩哥，感谢康盛爸爸、美琼妈妈、吴富爸爸、惠楚妈妈，谢谢291好朋友丽雪妈妈、文祥大哥，谢谢哦。

0: 佩仪姐、慧珠妈妈、卢萨妈妈、美琼妈妈、富祖妈妈、永恩哥、允元姐，感谢大家掌声。
1: 来，所来安排这首《路口的灯光》，也请咱潭主的秋霞妈妈、林恒的美满妈妈，以及电视机头前。

秀琴姐、秋莲姐、文聪爸爸、丽晶姐、永恩哥、美琼妈妈、罗莎妈妈、郑辉弟弟、富主妈妈。

291的好朋友，庆祝大哥。139的好朋友，罗莎妈妈、秀琴姐、永恩哥、美琼妈妈、丽金姐、正辉弟弟、富竹妈妈、玉宝姐、文祥大哥。

0: 永恩哥、美琼姐、丽君姐、阿树妈妈、291139好朋友、远远姐、778好朋友、慧纯姐、秀香姐，谢谢大家。来一首来是咱中和远远姐所点播的《古井雅秘密》。
1: 谢谢秀琴妈妈、富竹妈妈、美琼妈妈、文聪爸爸、罗萨妈妈、素珠妈妈、慧纯妈妈、阿素妈妈、丽晶姐、玉宝妈妈，感谢咱的宝爸宝妈、佩仪姐、佩玲姐，感谢郑妈妈、139好朋友，谢谢富竹妈妈、永恩哥、康顺爸爸、丽雪妈妈。

李晶姐、郑妈妈、玉明姐、阿苏妈妈、李同学、宝钗妈妈、秀琴姐、秋玲姐、慧纯姐、碧玉姐、蜜雪妈妈、罗莎妈妈、秀凤姐、敏昌大哥、圆圆姐、庆寿大哥。

0: 姐、丽晶姐、锦昭锦大哥、李同学、慧纯妈妈、丽雪妈妈、罗萨妈妈、富祖妈妈、佩仪姐，感谢圆圆姐，感谢大家掌声。谢谢
1: 感谢
2: 大家。来哟，点歌的时间到了哟、
1: 哦。来，
2: 来，
1: 要听什么歌？去赶紧卡上线吼，
2: 快打上来哟。
1: 来哟，时间短短啊，
2: 时间短短啊，来，罗莎妈妈你好。
3: 罗莎妈妈，要点歌无？
2: 妈妈拍波啊，喂一下哦。啊，未唱完啊，未唱完啊，妈妈。我先挂掉啊，吼，
1: 待袂了，对不
2: 起，嘿，拍波啊，吼，来，啊，搁咧想古筝呀，咪咪，我秒差真正是侪，
1: 古就侪，嘿，富祖妈妈，
2: 富祖妈妈你好，
4: 金怡，
2: 有，
4: 富祖你好，
1: 你好你好，
4: 我要点歌，
2: 好来，
4: 点迄个，
2: 哈，
4: 妈妈交代的话，
2: 妈妈交代的话，
1: 妈妈交代，
4: 嘿，
2: 老歌吓。
4: 嘿，
2: 好，安尼可能爱吹一下，爱学一下哦，哈。
1: 爱学一下。
4: 好，不要紧。
1: 好，谢谢哈。
2: 好，拜拜，
1: 拜拜。
2: 来，咱的龙龙哥诶。
1: 龙哥。
5: 啊，我的。
2: 啊，妈妈。
5: 这老鹰之歌。
1: 老鹰之歌。
2: 老鹰之歌。
1: 好 ，OK。
2: 啊，妈妈，拜拜哦。
1: 好，明仔哈。
2: 明仔请我哈。
5: 好，
2: 拜拜，拜拜。来，咱的诶，来丽菊姐等落啊，丽菊姐这个卡吼。来，玉秀，玉秀姐。
1: 玉秀姐。
6: 我要点南北天罗啊！
2: 啊？
6: 南北天罗啊！
2: 日本歌
1: 哟！日本歌哟！
6: 对，
2: 南北之庙啦！
1: 啊，南北之庙吼！
2: 岩壁之
1: 母！哦，岩壁之母！
2: 好，啊，你
6: 好，谢谢你
2: 啊！安尼嘛，那个玉秀姐明仔载
1: 哦！明仔载，明仔载。
6: 好，
2: 谢谢你，好，拜拜，拜拜，
6: 拜拜。
2: 美琼妈妈诶！
1: 美琼妈妈，
7: 喂，
2: 妈妈，
1: 你好，
7: 德宝经理，
1: 你好，
7: 我个点德宝的日文歌《母恋鸭》，
1: 母恋鸭，好啊，
2: 恋鸭，好，明仔吗？
1: 明仔好啊，
2: 明仔，你明仔有两首日文，
1: 两首日文，一首英文，
2: 好 ，OK， 好，妈妈拜拜哦，拜拜，
1: 拜拜，
2: 拜，来，咱的郑妈妈诶，
8: 喂，
1: 郑妈妈，
2: 你好，
1: 你好。
2: 嘿嘿嘿，妈妈电话接起来，拢会先笑先，嘿嘿嘿嘿，
1: 欢喜姐，
2: 啊，古锥啊，妈妈，你要听什么歌啊？
8: 我，
2: 妈妈，我是
8: 点迄个，
2: 嘿，你讲，你讲，
8: 路灯了解阮心意，
1: 路灯了解阮心意，
2: 路灯好，安尼明仔甲你安排嘿，
1: 嗯，
2: 嘿，哦
1: ，OK，
8: 我爱笑讲迄个人在学了得得宝足水的，做迄个足。
2: 对
1: 对
2: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对对对对对
2: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8: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2: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对对对
8: 对对
1: 对对对
2: 对对对对对对
1: 对对
2: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9: 对对对对
10: 对
1: 对对对
10: 对对对对
1: 对对
10: 哦，刚刚不好意思，你们在唱歌，我在录影啊，没有拍。
1: 哦，没关系
2: ，OK。
10: 啊，你们唱的好棒啊！
2: 谢谢你，谢谢。
10: 我可以麻烦那个看德宝会不会唱一首那个伍佰的《飞在风中的小雨》。
2: 德宝唱吗？
1: 爱听谁？
2: 我会唱啦。
10: 没关系，谁会唱都可以，哪一位唱，你们两位都可以。
2: 我会唱，我会唱。
1: 伍佰也要曲吗？
2: 伍佰的歌我比较熟。
1: 我用伍佰的歌我比较不熟。
10: 可以啊，
2: 我都还蛮喜欢男生的歌的。
1: 我喜欢女生的歌
10: 啦，
1: 不共的
10: 呀。你们两位唱歌都好棒，
2: 谢谢谢谢，那就明天安排哦哈。
10: OK， 好，
1: 谢谢你
10: 啦，
2: 好，拜拜，
1: 谢谢你，
2: 拜拜，
1: 拜拜。那叫什么歌哈？
2: 飞在风中的小雨，你甲写飞在风中的小雨就好了。
1: 我不跟他们听过。
2: 啊，他伍佰都歌蛮有名的。佩玲姐你好，
11: 晚安。
2: 嗨，你好。
1: 哎，晚安。
11: 我想听那个用心。
1: 用心嘛，迄个龙千羽的歌。
11: 嗯。
1: 好，明仔再唱哦。
2: 哦，好。OK， 好，谢谢你。好，拜拜，
1: 明天，拜拜，拜拜。
2: 好的，安尼来哦，来安排四首歌曲哦。
1: 好，来听落哦，袂袂烦。
0: 来，这个林雅的富足妈妈，啊，跟咱三重的淑珍姐啊，无惊慌，无惊慌。谢谢，感谢咱的康盛爸爸、美琼妈妈、文创爸爸、富足妈妈、丽雪妈妈、圆圆姐、139好朋友张老师、佩玲姐。

谢杨慧姐、宝珍妈妈、佩玲姐、天机弟弟、富足妈妈、佩玲姐哈、哦，谢谢圆圆姐、慧竹妈妈、阿苏妈妈、玉宝妈妈，谢谢宝宝宝妈、美球妈妈、宝钗妈妈、丽雪妈妈、秀琴妈妈、玉秀姐，好、哦，谢谢哦。谢谢文聪爸爸，感谢罗萨妈妈，谢谢哦，杨慧姐。139好朋友康盛爸爸

0: 谢粤语妈妈，感谢大家掌声哦。都帮侬收到吼，无念到歹势，谢谢大家，谢谢。
1: 来，再来由心怡安排这首国语歌曲《你怎么舍得我难过》，要请咱文山区的文富爸爸，以及咱电视机头前的观众朋友，也来做伙来欣赏哦。宝钗妈妈、佩玲姐、月云姐、康盛爸爸、天机弟弟、阿树妈妈、宝爸宝妈、郑妈妈、秀琴姐。

婉珍姐、文聪爸爸、罗莎妈妈、玉宝姐、291139好朋友、慧纯姐、富竹妈妈、丽雪妈妈、国庆哥、方仙姐、佩玲姐。

0: 小螃蟹啊，秀琴姐、慧纯姐、陈爸爸、美琼妈妈、佩玲姐、丽娇姐、丽雪妈妈、文昌爸爸，谢谢大家。
1: 来，所以最上的慧纯妈妈、中和罗山妈妈，给两排日本歌曲《孤女的愿望》。来，该听日本歌的爸爸妈妈来破声。

谢康盛爸爸、文聪爸爸，谢谢玉宝妈妈、玉秀姐、慧祖妈妈、秀兰妈妈、七七八好朋友，谢谢佩玲姐，感谢美琼妈妈，感谢139好朋友。

0: 愛しとのこと花咲かでしょせめて寄り添う道の旗谢谢圆圆姐也非常会写感谢大家掌声
1: 来哟、哦、最后一首歌曲了带来一首轻松快乐的歌曲彩色人生也是我们高山的玉林姐新店明云姐以及电视机头前的观众朋友做回来欣赏哦文聪爸爸宝彩妈妈圆圆姐宝宝妈妈美雄妈妈康盛爸爸

琴姐、慧纯姐、玉宝姐、雅慧姐、美琼妈妈、丽雪妈妈、罗莎妈妈、文聪爸爸、秀兰姐、佩玲姐、秀凤姐、素珠姐。

0: 罗莎妈妈、琼丽姐、黄大哥、139美琼妈妈、佩玲姐，谢谢大家。
1: 谢谢，
2: 感谢大家
1: 呀。十八半，感谢。
2: 两点钟休息就过去呀。
1: 对哦。
2: 来，准备要来录节目，
1: 要来录节目啊！对啊，对啊。感谢爸爸妈妈，吼，真的，这拢，诶，我感觉最近敢若有加足济这个暗公叫爸爸妈妈。
2: 暗公，呜，
1: 好，呜哈，加入这个暗公叫团队，
2: 加入
1: 嘛，阿妈有一种诶。原本就早睡了，怎么变暗公叫那种的？一直跟人锁定支持的也很多，欸、
2: 对
1: 啊，真的很谢谢你们呐、啊，爸爸妈妈就感谢你呢，因为我知道有当时啊，有的人是作息较早的，哦，当然这都是每一个人作息无同款，咱无多去哦去改变大家啊，但是你若讲真正是要给我们支持的吼，还是讲要给我们挺到最后的，真的、嗯、真的很感谢你们，
2: 真的
1: 谢谢谢谢，
2: 辛苦你们了，
1: 真的，
2: 哎呀、啊。
1: 真的啊，这是真的，嗯，好了，
2: 感恩的心，
1: 感谢有你们，
3: 谢谢大家，
1: 谢谢大家，
2: 对，好，来，
1: 我阿妹录这部哈，相信大家哈，拢也无抄咱的手机啊，哦啊，趁这个机会，赶紧把咱的手机啊抄起来，阿妹甲阮支持的，哦，会当哦，甲阮卡关哈，来，您德宝电话是0921134130。控制之一一三四一三控，这是我电话嘛？但加来啊，希望爸爸妈妈吼有需要的啊，甲阮找找一下，因为阮这旁吼确实无好经营，无好做啊，业绩吼真正，那需要靠恁啊，达到也甲阮建起来哦。真的，一人一个小小的力量，其实都是可以撑住我们这个重担大啦。
2: 哎，对对对，
1: 真的是这样了哈。所以爸爸妈妈支持一下哈。来换完那心仪啊，心仪来。
2: 心仪的电话：0914182838，0914182838。麻烦爸爸妈妈加多多多利用，是啊 ，QR code 加加一个外来，对，随时有任何服务、任何需要，拢使敲电话来询问。开讲破刀买晒啦，对啊。像啊，你今日有一个阿姐敲啊，我讲哦，我足久无听到伊电话，伊我啊，你来无啦？伊讲你也无敲我，我讲你着随时想要开讲，拢会使敲我，对不？
1: 也歹势啦，明天见哦，拜拜。

0: 回来啦。
1: 啊啦。
0: 钱开了啊，我一寡钱做收费啊。
2: 你是欠你的呢，你来讨钱。啊，一百块的。
0: 啊？这一百块？
2: 一百块嫌少。你敢知影一百块伫爸爸的年代当买偌济物件吗？
0: 一百块是当买啥？
2: 一百块啊，我听讲干吗店买两包米。三罐豆油，四罐米酒，五斤香蕉，
0: 真是假的啊！
2: 你当然嘛，真是的，恁爸哪有可能甲你骗？
0: 这物件遐俗哦。
2: 当然不是俗啦。
0: 我知。是不是因为通货膨胀，所以讲即卖的物件拢起价足侪吼？
1: 不是，是你即卖的干吗店内底哦，监视器到上侪机。
0: 喂，爸、啊。

0: 大家好，我是辣妹张秀清，你现在所收看的是大力电视台。
1: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2: 做电视节目做10几年了，一直做到家己做大力电视台，才知影做节目真正是真辛苦的代志。因为我逐工唔是爱四处找好的商品，啊无就是爱练歌，爱准备节目。节目我一定要做到上好，要让大家看了会欢喜。当然，找商品一定要找上好的，爱让大家健康。长期跟咱咧拼，身体真正有当时会无啥会堪一。好佳哉，我有用诺丽果来保养我家己的身体。我逐工食，身体自然就较健康。
3: 诺丽果具有多重的保健功效，诺丽加黑藻的高发酵浓缩 SOT 酵素活性可以高达56000单位，可滋润氧气，补充活力，促进食欲，是非常完美的配方。
2: 用诺丽保养咱的身体，就准更加无闲，更加甜，我嘛袂烦恼状况无好，每天下晡4点到6点，永远完美呈现。
4: 感冒咳嗽。那个时候咳得很严重，咳到几乎没办法睡觉，晚上都夜咳啊，到了白天又干咳，啊咳起来就闹，一直尿一直尿，啊咳到安尼眼泪直流，鼻涕也流，啊口水也流，啊这个头前还没扫完，后边搁接着要扫啊，所以扫到亲像都黑姑安尼同款，啊总啊我就是听到阿英讲啊，咱的努力的迄、那个喉糖，啊结果吃落哦，我那拄啊要压起来的时候，赶紧干落。马上好，啊！若都未好啊，一直要扫起来，我就给咬个两口，给咬破，啊！当慢慢啊，慢慢啊，干啊，开水配落，马上拢煮，拢总未阁想要扫，哦，足好诶！过来就是我甲状腺亢进，我是讲哦，啊，我这安尼已经10几年啊，啊，拢安尼像咧惊着食饭啊，惊着，啊，呼吸也拢艰苦，就从食这喉丹哦，有够爽快，食落咱个喉咙。安尼清凉，啊，搁而且困下去，搁食物件，搁袂惊着，啊，搁咳嗽啊改善，啊，搁阮迄个孙啊，哦，扫甲，扫尾扫几年，因为拢伫学校，拢喂来喂去啊，啊，扫甲拢食西药，食甲拢眼泪，拢安尼含着眼泪，啊，拢讲伊都想睡觉，我讲啊，安尼不行，我们来换个方式，搁好食，搁像个糖啊安尼，搁甜，小朋友一定爱食的，买去阮三个孙啊，食着拢讲，哦，阿嬷好好吃哦，安尼。结果吃这类，讲哦，从啊拢总隔近1年多了，唔捌过咳嗽。
5: 大嫂咧，
6: 唔捌停过啦吼。
5: 哎、欸，唔捌。
6: 真正足好吼、
5: 哦。哎呀、啊。
6: 你南山包有落掉的
5: 吼、哦？有啊，今麦都唔捌过发啦。
6: 唔捌过发啦吼。
5: 哎呀、
7: 啊。哦，阿燕，你嘛安尼较食袂咧，我你看伊更白富咧，更白富安尼。
6: 食袂着有好用无？好用。
7: 好用啊！阮囝本来吼，阮囝有咧食薰嘛，啊食种拢会嗽，你知道？啊来，我揢这个食，伊就是来咧嗽，我揢我食。系啊，起码拢伊咧买。妈妈，你要搁买袂？伊讲无咧买，我讲啊都无咧买。我顶天去甲恁小姐，恁小姐要叫一组大组，我已经食完啦。
5: 红棍啊，我阮兄弟红棍啊，拢有咧死咧。哦，啊拢那个无欢喜，啊而且哦，老烟枪哦，即摆迄下未到楼顶就听到，
6: 烧干咧吼，
5: 烧干即摆拢袂啊啦，
6: 即摆拢袂啊，真正有赞啊
5: 哦，
7: 啊我都常常伊讲无好啊，今摆咧尿尿啊，无就是会咳咳嗽，拢早早死啊，啊感咧较舒服啦，我老公啊都老烟枪啦，
6: 啊老烟枪吼。
7: 抽烟
6: 、
7: 啊、我有一天嘛、啊、就是看他咳、啊、我就拿了3颗给他吃、啊、整个下午就没有咳，
6: 整个下午就没有咳，
7: 整包给他吃，毛价吃得有够好
6: 耶，怎样好怎样好
7: 啊，就吃得喔、哦、那个鱼羹啦，大人都不好啊，很好耶，
6: 真的
7: 买三组大组，
6: 三组大组啊，你是买那么多要怎样，
7: 没啦、嗯、人叫我买啊，人就是给我分人吃啦，
6: 哎呀吃
7: 得怎样，人大家吃得说很好耶啦，都没少啦，
6: 真的都没少，
7: 对啦，啊这等你说买不买，叫我就给你买啦，
8: 好，谢谢，感谢大家，我刚才感谢你啊，这个产品自我推出到现在吼，啊，可以说是，人说帮助很多那个，旧年扫的那种，人说医生怕地扫，土水会怕抓，老的， 扫袂好，扫甲香，扫甲下骨，扫甲囡仔过敏，扫甲目屎流迄种许。伊这吼一粒就等于啊三万要甲三万的这 SOD， 29000的 SOD。哦，所以你干一粒嘛，把你的这个规个支气管、细胞，所有这垃圾的物件给你清掉。所以有迄痰排袂出来吼，你像啊这有一个案例哦，这淡水的王太太因人老烟枪哦，伊啊甘努力都毋捌去扫啊，哦，食因囝食无食薰的因囝嘛在食，因囝拢会打扫，食药也袂好，食努力哦，有一摆倒来无听到伊在扫，佫摕几包哦，尾啊连查囝嘛倒来讨，连孙嘛倒来讨，这淡水的王太太讲的哈，三明区的周太太讲，伊六年前做迄个灶卡的工课，即摆无咧做啊。啊，不过不时感觉拿后尿尿的想要打扫，一天吃四粒，

食三天就袂少，吼、哦，喘气阁足顺畅，讲话阁正顺。台中市南区的李太太，伊个敏感的体质，食着无清气的草莓，吼、哦，无草莓内底有一款农药残留，我阿妈棍种起来，砍哪啦种起来，口腔袂无爽快，看医生拢无效，食诺丽了后，隔两天消的，吼、哦，另外一摆是扫扫袂好，一天食四粒，食到第四天，吼、哦，痰规扫出来了后就袂阁扫啊，所以拢推荐一寡食薰的朋友开始食。啊，这个吼，我、哦、这个足特别的哦。这黄太太讲用甘的诺，甘咱的这诺丽果口口安定讲啊，因早起讲甘甘的了，讲脚顶管的瘤无去啊，因巴因翁巴肚顶管的肉瘤嘛消去。哦，这足重要。我当个恁讲是讲吼，像即摆吼，台湾已经有六百几万人确诊过，啊，佮有黑数可能超过六百万，千偌万人拢已经叫感染过这新冠肺炎啦。啊，感染过啊，要安怎？会好安那好袂离的？好袂离的，了一日病母伫遐，啊要安怎？啊，这病母这气要安怎？这气怎啊？用 SOD 甲清出去，用这个超氧化气化酶努力甲清出去。你一天甲感一日照三针感，啊要困进就搁感一粒啊，一天感四粒就好。哦，一天感四粒，哦，甲你的这个细胞这垃圾甲你清清掉。这不是我讲的啦，免疫力足重要。啊，免疫力是抵抗病毒最重要的一个防线啦。SOD 啊，会当清除咱体内即个垃圾的自由基，修补咱体内细胞、佮有淋巴细胞的功能，让咱的免疫力恢复正常。好，所以医生咧讲哦，讲你要增强免疫力，你才有可能成为天选之人。就准讲你无法度做天选之人，上盖起码你嘛要做一个啥？你要做一个康复的人嘛。你不要当一个没好好袂离的人嘛，你要当一个真正可以康复的人，这个才是你的。啊，为你的人生所做的努力，一天让你开无几年，啊，结果你阁唔甘把你的身体顾好，安尼我就无办法啦。啊，这是我直接吼上辛苦个，大家讲，你会当参考看卖啊。空气污染啊，看工厂的油烟啊，有诶无诶，这拢会造成啥？造成 PM2.5， 造成咱身体当中的这个发炎反应。哦，尤其是啊，入去个血液内底，佫会造成血栓哦，入去个心脏内底，造成这心血管的疾病。PM2.5 真的是很坏，但这个当然坏啊，坏到你看不见。咱伫咧厝内底啊，咱可能还阁会当用什么？用空气清净机。你伫恁兜阁看到空气好歹，你出去外口敢有法度？啊无你规工伫厝内底，伫咧空气清净机边啊喘气，无可能嘛。咱的人生无可能安尼过嘛。所以努力有预防的功效，也当帮助咱产生自体酵素，平衡代谢，体内净化，增强体力，互你排泄顺畅，抗菌消炎，包括这个平衡你的血压。阁会当活化你的松果体，让你达到你好困好入眠，阁会当平衡你的糖分，阁把你的体质对酸性的体质改变做弱碱性的体质，互你目睭也好，食物件嘛知影这个减脂，体况也好，嘛阁会当帮助你。那戒烟的朋友食这吼、個，伊阁嘛叫做爽快。咱的蔡博士吼，伊毋是刚研究酵素尔，伊阁把咱的这叫做诺丽果啊，再加改良哦。改良成为什么？改良成为这个，咱的这个遵循古法，用诺丽果，佮加上十种的汉亨，包括枇杷、丁皮、姜母、啊罗汉、佮桔梗、薄荷、莲子、啊佮茯苓、蜂蜜、麦芽，控48点钟才有法度做一包这個，哦，所以用20年的医学经验来研究一个诺丽，来帮助咱照顾咱的身体，20年是。一个真长的时间啦，即摆论斤讲起来应该是26年啦，因为咱公司已经卖5年外嘛吼，所以内底即个酵素、赛诺宁源、够冬粮氮素、多糖体、够 SOD、膳食纤维，你卖看这小小一粒，这小小一粒啊，冻你比外口食啥物过稀更的物件，过一大堆，你的外口市面上你卖迄个枇杷膏啊，我讲这一包内底20粒，一包20粒冻一罐枇杷膏，你要信无？因为伊这每一粒内底有29000的 SOD， 互你清润通畅、清凉好舒畅。哦，这是咱台湾的诺丽，十种的清润汉方，佮加了啥姜黄、黑胡椒，独家大力独卖，咱的利用率达到2000%啊，2000%哦。因为这内底为什么添加姜黄？姜黄就是当抗病毒啊，对咱的这身体帮助非常的大。啊，因为印度的姜黄的功能哦，包括啊，对于这个血脂啊、肿瘤啦、啊、发炎啦、啊、等等啊，这个身体这个帮助拢非常的大吼。口安定啊，一包改提升到58支的排毒针，一支排毒针等于10000块呢。外口市面上，你也是做个排毒针啊，哦，做 SOD 就对啊，做一支也10000块。所以我倒可能讲一包内底一粒等于两万九千 SOD， 一包等于58万。
我这住一支卖你一包五十八万，抢劫讲，哪有可能卖你一包五十八万？

0: 段秀够好，口气芬芳，润喉，精神旺盛。啊，过来小朋友卖食糖啊，食这个健康，过来清凉怡神，大行都好。今天重点是讲哦，这段广告刷了后，我跟你预告一下，因为安琪拉一直跟我讲讲哦，挡袂掉啊，一定爱去，一定爱去。已经啊调整过啊，但是无个调整嘛袂使，大项物件拢起价，所以我跟你讲，今仔日我同款要用上届便宜的价钱，互恁买会到。一包咱公司咧卖，内底二十粒，卖你360，360块算足俗的啊，哦，有够俗的俗啊，这是粒二，等于一粒18块嘛，哦，360一粒18块，但是今仔我来讲哦，一摆甲我买八包吼，八包360啊，偌济，爱2880嘛。2880，电视机头前好朋友，恁今仔认真个卡，吼，恁买会到，甲恁恭喜，买会到，你上会到，0800009119，8包，吼，8包拢共160粒，我卖你偌济，本来爱2880嘛，我卖你1500多，1500块多，新卡电话好吧，新卡新赢新卡，我拢甲恁优待哈，0800009119哈，来。买八包，搁加八包给你，一摆给你炸16包倒转去，给你一粒开偌济？开无甲5块钱啊，一粒开无5块钱哦。咱的这个今仔日小组就是给你一摆炸16包。啊，有妈妈讲啊，我一人咧食，要加买一罐使无？来，三罐来。今仔顶到出门大组的啊，50组尔吼，大组50组袂当超过吼，因为安吉拉无爱我卖大组的吼，大组的32包，2680块。2680，小组的16包，1500块一包，无到100块，一粒无到5块，0800009119，啊，家己去比较，无要紧，全台湾所有的这个做这个荷塘的，你拢会使去比较，这有法度达到这个效果，咱无你操蛋啦，一粒等于啊2.9支的排毒针哈，限定50组哈，0800009119，0800009119，大组小组随在恁啦，来你要卖恁，你要来接个电卡来，你要桂枝。
1: 你啊，送荷塘一组。
0: 好，来，一组来58串来，金凤你好。
1: 要做四组。
0: 好来，好，我告诉你，大组四组，无要紧啦，黄大哥你好。
2: 喂。
0: 大组四组，来60串四组来，你好佩龙，你好佩龙。
3: 嘿，我要四组。
0: 好来，61串四组有16包啊，我果真大哥。
1: 喂，
0: 大组来。大组来，62串来，你好余真，余真再个顶卡者来，喂，你我改，你好小姐。
4: 喂，
0: 小姐，大桌小桌。
4: 我小桌啦。
0: 哦，65串小桌啦，你好，吴太太，你好。大桌小桌。
4: 小桌。
0: 哦，66串小桌啦，丽云啦，你好，大桌小桌。
4: 小桌。
0: 哦，67串小桌啦，小英姐，你好，大桌小桌。
5: 我小桌。
0: 哦，68串小桌啦，你好，素娥，你要不要大桌小桌？
6: 大桌。
0: 哦，69串大桌啦，你好，雪晴，你要不要大桌小桌？
7: 我要小桌。
0: 哦，70串小桌啦，你好，来十字大姐，你好，大桌小桌。
7: 小。
0: 哦，87串，你好，来苏金啦，你好，大桌小桌。苏金啦。好来85串，甲接一来收网啊！
8: 我小谢总。
0: 好来89串，谢总聪明啦，你好，聪明啦，接起来来，为你我加油，你好，要大桌谢总。为你我加油，你好，要大桌谢总。喂，大桌的来58串，大桌的来，为你好，要大桌谢总。
9: 小组的。
0: 啊，59线来，1500来，春香，你好，要大桌谢总。
10: 谢
0: 总。来60串谢总来，你好。文龙大哥，大桌谢总。
11: 我做大桌的。
0: 62串，大桌有食薰的，要大桌的啦。你好，小玲姐，你好。啊，吴妈妈。
12: 我要小桌的。
0: 我来小桌啦。厝内底老人食薰的，拜托一下买一桌大桌的，让伊迄老烟枪甲戒掉哈。为你好来，平清大哥，你好，大桌小桌的。
13: 我咪做小桌
0: 的。来，90串小桌来，为你好戒，你好，大桌小桌的。
14: 我要小桌
0: 的。来，51串小桌来，胜利，你好，大桌小桌的。
15: 想
0: 死的。52线大桌，小桌来，林雅，你好，大桌小桌的。
16: 小桌的。
0: 53串来，你好，来美莲，你好，大桌小桌的。
17: 四组。
0: 好来，54串，甲接一罐，小姐，你要大桌四组。
18: 我大桌。
0: 啊，55串哦。你若厝内底有人食薰呢，有囡仔过敏呢，有身体较虚弱的，有确诊过的人，请你无论安怎，一天甲我照三顿，干一粒。你甲我干过了，你就知影讲啥物叫做心凉鼻透灰啦。啥物叫做开胸利剑？啥物叫做掏肠溃？0800009119来，你好。哎、啊，算了，你好，要大桌四组。
19: 大桌。
0: 来，58串大桌来，你好。采访者，你好，大桌四组。
4: 谢谢。
0: 来，60串来，你好，丽芬姐，你好，大桌小桌。
2: 水
0: 果的。好，来，食这一串来，你要来正宗大哥。
5: 可以。
0: 哦，这你上爱的啦吼。
5: 哎呀。
0: 对哦。
5: 这你
0: 唔捌停过啦吼。
5: 哎，唔捌。
0: 真正足好吼。
5: 哎呀。
0: 哦，你食甲讲去恁家的老烟枪，即摆嘛较袂兴话吼。
5: 哎呀。
0: 哦，啊你阿妈骨咧南山包有落掉的吼。
5: 有啊，即摆都唔捌搁发啦。
0: 唔捌搁发啦吼。哎呀。哦，来六啊三串，来大嘴甲接者。连迄个阿妈骨的南山包都落掉的，你也看有偌厉害的？用夹的呢？用夹的啊！东贤大哥，你好，大嘴小嘴，
6: 去交大嘴，
0: 来来大嘴，你好，六十六岁，来你好，翠英姐，你好，翠英姐，大嘴小嘴，好来来来，七串啊！认真夹，这栋广告真正有够俗的啦！你好，嘉颖，你好，翠英姐，你好，大嘴小嘴，好来，我再串千五块俩，千五块十六包，一包无够一百块。淑珍姐，你好，大嘴小嘴，
9: 哎，大嘴，
0: 大嘴吼，你家己算嘛。千五块一包，无到一百块。你若买大组，一包有啥物八十块，才八十几块，一包八十几块尔，一粒才四块，四块外尔，一粒四块二尔吼。来，赶快把握时间啦！木原大哥你好，
10: 好，嘉颖你好，
0: 哎，大组先坐，
10: 大组咱上一桌。
0: 好，感谢啊，陈大哥，我四串啊接进来。尊玲大姐你好，大组先坐，
13: 大组，
0: 啊，大组五十五串，甲接进来。小茹你好，小茹，小茹，喂，啊，然后再搁定价，阿娇啊你好，大组先坐。
14: 喂，谢总，
0: 好，来，我再来算，大，我见好，你家边谢总拢免歹势，谢总就十六包啊，谢总你啊，豆豆减了减几啊个月啊，为你来春英姐，你好，大大谢总的，
14: 哎，我买大大
0: 的，好，等我一下，五十九串春英甲接进来，阿英啊，你好，哎，大大谢总的，
15: 谢总的，
0: 好，六十串，谢总的，谢总的十六包啊，大大三二包来，哎，文庆大哥你好，
16: 哎，
0: 大大谢总的，
16: 谢宝的，
0: 六十一串来，月梅姐你好，月梅姐。大嘴先坐，
17: 大嘴，
0: 感谢啦，三帅哈，有病拢甲你坐下来，你好，你好，大嘴先坐，
18: 哎，我大嘴，
0: 好，那四帅咩？大嘴来，你好来，我介绍你咩？大嘴先坐，
17: 对坐，
0: 好来来，五帅甲接者啦，五帅来，小茹你咩？大嘴先坐，
18: 哎，迄是食安怎哈？
0: 食食鱼羹，鱼羹，你等我一下，那有确诊过鱼羹无？会香会臊的啊？会过敏的啊？鼻啊过敏啊？啊，即个做鼻水会倒流的囡仔。遇到冷风会拍牙笑的，像这款体质的，或者是啊，咱的妈妈常常气管无好，喘气喘袂好势，认真甲食，一工用个夹的啊。那你好，阿吴妈妈呐，
19: 我咧大组的，
0: 要改大组的呢。哦，好来啦，这算改大组，改大组是加较俗一丝啦，啊嘛未差改侪，恁着人口少，要买小组就好啦。为你我改你哦。大组小组的，
20: 大组啦，
0: 好啦，感谢，多谢你。小组有十六包啊，我果真大哥。
18: 喂，大组
0: 的，六十五，来，你好，余真，再搁订卡者来，为你我介，你好，小姐。
21: 喂，
0: 小姐，大组小组的。
21: 我小组啦。
0: 65岁小组的，来，你好，吴太太，你好。
22: 哎。
0: 大组小组。
22: 小组。
0: 66岁小组的，来，丽云啊，你好，大组小组的。
22: 小组。
0: 67岁小组的，来，小英姐，你好，大组小组的。
22: 我
0: 是小组，六十八岁小组，你要数学，你要不要大组小组？
22: 大组。
0: 69岁大组的，你要学习，你要不要大组小组？
22: 我
0: 是
22: 小组。
0: 70岁小组的，你要来十字大姐，你要大组小组的。
22: 小
0: 组。87岁，你要来收金啊，你要大组小组的。收金啊。
22: 小组。
0: 好来，85岁，甲接进来收工啊。
23: 我小小组。
0: 好来，89岁小组，聪明啊，你要聪明的接起来，来为你我加油，你要要大组小组的。为你我介，你要买大组小组的。喂，大组的来过，八线大组的来为你，买大组小组的。
22: 小组的。
0: 啊，59岁来，1500的来，春香，你要买大组小组的。
24: 小组的。
0: 啊，60岁小组的来，你。哎，文龙大哥，大组小组的。
25: 我做大组的。
0: 62岁大组有结婚的，买大组的来，你。小玲姐，你。啊，吴妈妈。
26: 我要小组的。
0: 我来小组的，66。厝内底老人结婚的，拜托一下买一撮大组的，予伊迄老烟枪甲戒掉哈。为你来平清大哥，你要大组小组的。
27: 我咪做小组
0: 的。来，高帅小组来，为你我介，你要大组小组的。
28: 我要小组
0: 的。来，五仔帅小组来，胜利，你要大组小组的。
29: 双子的。
0: 52岁大组小组来，林雅，你要大组小组的。
30: 小组的。
0: 53岁来，你要来美莲，你要大组小组的。
31: 哎，小组。
0: 来，54岁甲接一个，小霞，你要大组小组的。
32: 我大组。
0: 来，55岁哦，你哪去？
33: 来耶！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我们又回来了，
34: 又来了，
33: 用您上届热情的江虾哥咧，来给咱大力电视台倒支持、倒陪伴啊！带来这首叫啥？
34: 唇膏爱随意，
33: 爱随意。

0: 差点被转圈圈吗？你等会饿的，你别讲了。
1: 没有看我小行，干妈店内面。
0: 哦，干妈店内面有在跳这出跳。哈哈，这高追啦！啊，这大家吼，大家欢欢喜喜吼来看咱大力电视台的节目。

0: 声歌嘞，哦，来个，哎呦，今仔日剩咱两个尔吗？下半场咱的热歌无遮紧吧？时间应该无过了遮紧哦。
1: 伊去哪位？
0: 不是讲要出国？已经飞出去了吗？
1: 我头先听到
2: 我要去放尿啦，
1: 是咧拜托的。
2: 冲水啦，对啦。
0: 我当作你遮紧就出去啊。
2: 啊，靠背夫，咱就咧画
1: 画。
0: 哎，你哪里？
1: 你讲你遮紧就出
2: 去啊？我无啦，哦，有啦。出来甲出去无同款。出来甲出去无同款。
0: 因为
2: 所以啊，人卖乱
0: 买。出来爱拿钱，出去买。
2: 我一定我用刷卡，我包围啊。我用。
0: 一次付清哦，
2: 储值慢慢扣，
0: 储值
1: 还有这种哦，
2: 有
0: 有呐，
2: 你储一千，它可以存两千呐、
0: 啊。因为参加出门没得啥现金嘛，哦，一届拢请迄细汉的先去，迄十万先去纳纳呗，哦，以后去未来对面考
2: 咱呢。咱今日吼，国家嘛，赶快吼，会邀请那个金曲小哥哦，哦，这個、小歌王叫做张玉成，哦，
0: 男生吗？
2: 张玉成
0: 还是女生？
2: 应该是的哈。
0: 哎，男生，
2: 好，男生，来，好，来，既然刚杀出来了，对吧？哈、嗯，张玉成，哇，
3: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0: 哎呦，
2: 好帅哦，跟我小时候一样帅，
0: 又是跟你小时候一样了，
1: 啊，你大概拢，
2: 你有感到很
0: 骄傲吗？
1: 你讲你大概不爱来哦，
3: 那我怕我长大就
0: 他敢说
2: 应该好不好？
1: 就出事了。
0: 你对我说我怕我长大就怎么了？
2: 就怎么了？
3: 啊、就太完蛋，
0: 完蛋了！
2: 我跟你说，男人插口袋叫做完蛋，而女人插口袋叫
0: 做完，
2: 不是
0: 不知道呢？
2: 猜一种那个食物，
0: 猜一种食物，
2: 手扒鸡。
0: 嗯，喂，什么手扒鸡？
2: 好了，不要紧，待会要好好表演哦。我的精啊，你讲，你讲个什么不太会。待会就看你的哈、哦，
0: 好，
2: 请先休息一下。
0: 待会见
2: 哈。哦，这一节比几个 end 到嘞哈。好，来邀请红队跟白队的队长，
0: 欢迎
2: 光临。
0: 哎呦，
2: 还搁炸迄个黑哥噻？
0: 不是
1: 加油牌吗？
0: 边我那个看着一个我就是死的人啊。
2: 啊，你对对耶，老师你
1: 红队这边，红队这边。
2: 啊，红队嘞，红队家啦，现在。
0: 我那搁伫边啊，搁隐隐约约搁看到一个叫熟悉的，是发生什么代志啦？
2: 伊呀伊呀，你是走去对？哈，
4: 老师。回来家。对。
2: 哇，老师，你桃李满天下嘞。
4: 谢谢。
2: 今晚教几班啊？

0: 好，爱啉先。啊，
1: 哎、欸，你们尽量袂啉，要加强啊，无要紧啦。袂，无啉啊，无啉无要紧啦。
2: 袂啉啦，
1: 啊，袂啉啦，好啦。感谢你今日我那带一堆来吼。
0: 对。
1: 拢搞的吼。
0: 哎，都是精英啦，
1: 我看就知影，一眼瞪出答案吼。
2: 是。
1: 哎、欸，啊，恁那些教会老师不爱起来哈，一定哎，对，
2: 错错错，
1: 来啊，我来
2: 啊，来啊，过来啊，
1: 教会老师那可能不，
2: 我来讲这是是的，哎，故意的，
1: 消掉消掉，
0: 哎，安尼啦，哎，我足久无来啊，
1: 你去平啦，
0: 我去平，
1: 你去平啦，你真正，
0: 哎，我拢穿白色，你有看吗？
1: 对啊，对啊，白队嘛哈，
0: 那是什么队？
1: 红队啊，
0: 哎，红队，
1: 这不好呢，不，红队请白色，
2: 那那苏静姐正妹有过来啊，
0: 哎呀，哎呀，
2: 今麦斗队拢知影伊何做正妹，
1: 安尼哦，嗯。
0: 正妹比苏静强，
1: 有影哦，哎呀，
0: 要安那，
1: 今麦无老乔，无要紧啦。
0: 哎呀呀，
1: 伊今麦叫做什么营养？
2: 什么
1: 大营养？
0: 大营养啦，
1: 我只是说营养。
0: 啊，不过我头毛加在那营养嘞。
1: 安尼哦，哎呀，
0: 你有看我
1: 穿营养？加了营养。
0: 安尼，你才
1: 较圆啊！我讲我比老神较圆吗？
0: 啊，没有，
1: 没有哈。
0: 你比较小。
1: 对啊，我喜欢刘备啊，老逼啦，老逼啦，双哎双手过膝，来给咱正面宣导者。
0: 哎呦，进来来，阮在阮台电的哦。
3: 阮拢中华来。
1: 中华啦。
0: 中华。啊，
3: 阮的队员拢是自电力公司上。
1: 安尼哈。
0: 全部拢是。
1: 安尼哦。啊啊，要退休的哈。
0: 啊，不会啦。
1: 啊，不会
0: 啦。啊，不会啦。
3: 少年啦。
1: 今麦改民营啦嘞。
0: 哎，刚有改民营。
3: 无
1: 哈。
0: 啦
1: 如果你请教咧，我顶个问题唔敢回答哦。咱即卖电安尼够唔够用哈？
3: 有啊，
1: 有呢，
3: 有啦。
2: 用爱发电，
0: 阮即边拢讲有够用，
2: 没有。
1: 啊，但听咧跳电呢，无够电。
3: 无啦，无啦，无啦。
1: 正念先导讲有嘛吼？
2: 哎，今年敢那未跳到迄款啊？
1: 啊，今年也未跳。
2: 今年热天敢那真正确实无跳电。
1: 安尼哦，哦。
3: 其实真啊，太阳光电哦，真的很够力呀。
1: 真的吗？
3: 对对。
1: 哦，啊，但是再怎么够力，那嘛是爱省啦。啊，省节能啦，吼，
0: 对对对，
1: 迄个用变频的啦，可以差足济呢，吼，变频的，
0: 要在宣导啦，
1: 啊，这边看，
0: 这，
1: 啊喏，
3: 这是阮的对面，
0: 哦，
3: 对面啦，
1: 哦，啊，你们正面宣导，
0: 啊，你们是要宣导，
1: 哦，哎呦，安那，哎，安那，讲安那个下载哈，
3: 来，我甲您讲者，就是，真济公司拢有迄个啊，就是都有客服的专线。啊，您敢知影电力公司的客服专线是几号吗？
1: 这机也无卡，拢无人接。嗯，
3: 来，有意义嘛？
1: 哦，一九九零，
3: 嘿，对。啊，所以你讲啊，讲厝内底无电，还是讲有关电力公司一寡代？
1: 卡都有电啊，那你倒无电，卡都有电，免接无卡都有电啊。
3: 你只要打电话就一九一一，你在哪一个地方打的时候，拢会
0: 通
3: 的，哎，拢会迄个
0: 专线一九一一，
3: 啊，咱是
0: 119，咱叫119，
1: 啊，所以
0: 重
1: 点嘞，重点嘞，两星期
3: 啊，哎呀，我正啊讲的这两个是，我来用台，那个下载台电 APP，
1: 嘿，
3: 那台电 APP 的话，你可以把你的电号输入进去，
1: 嗯。
3: 那输入进去的话，你讲啊，讲哦，红台灯还是领导无电的话，其实为 A P P 来这个
1: 零了解，
3: 就可以进去下了。啊，再过来啊，够有几个好处。
1: 嗯，
3: 你下载 A P P 以后，你再申请那个电子账单，
1: 嗯，
3: 一张电费单省十块。
1: 啊哟，省十
0: 块，
1: 十块是小块代志，哎，你搁免寄迄个纸，我节能省碳。
0: 对对对，
3: 过来哦，过来，过节过较好。
1: 过人抽了乐透嘞，
0: 啊，无啦，
1: 啊，无好。
3: 因为其实拿电费钱是发票诶，
1: 嘿，发票，
3: 发票可以兑发票嘛，对不对？
1: 还有，
3: 那云端发票，你讲啊，为 A P P 来对，你如果说是有电子账单，我们就会寄那个什么
1: 加码哈。
3: 不是，我们会寄账单给你们嘛。
1: 嗯、
3: 那寄账单了以后，他会帮你自己兑奖。
1: 哎呦，
3: 他如果中奖了，就给你奖。好、哦、啊，你再过来，而且你如果没有代缴，你去进去 APP， 你也可以直接缴费。
1: 伊意思是讲吼，那无得奖也跟你讲，啊那得奖伊就暗讲啊咧
0: 啦。真无啦，
2: 谢谢。
0: 伊会把你主动把你对
2: 谢谢姐姐分享啦吼，所以那是对着这个吼台电的一寡吼资料，哎有这个兴趣，买单到这个上网络，
1: 对
2: 哇上去做一个查询。
3: 1911，
1: 因为说讲了爱收钱，
0: 好，
2: 谢谢谢谢。
1: 好，来今麦话你红队要派多几位，就是你嘛。
0: 咱先抢咧，
3: 嘿，王姐，
0: 不是医生，
3: 有一个小姐，王小姐，
1: 有你叫小姐来，
0: 黄丽峰啊，
3: 黄丽峰。够好唱的
0: 哦！哇，你好，真正你莫小看这台灯，哎呦，够好唱的啦！
1: 会放电呐，
3: 哎呦，可怜。喜欢电力公司来在比赛，已经完毕啊，
0: 比赛毕啊。
2: 要带来什么歌曲？
3: 那个无烟灰，
1: 来
2: 来，听歌。

0: 太高潮了，你看麦咧。哎，就知我电力公司看我凉了，
1: 我
2: 然后我们，我现在来做一下用电宣导。
0: 不要这时间，头前叫你讲讲五分钟起来，不要多。
2: 紧哦，咱几分
0: 钟。你不要紧哦，好，我来要紧啊。
2: 因为咱是中机，中机的时阵，只要我那电器开放，我就需要公布。噔噔噔噔，总务组报告，各位同仁，现在冷气开放中，请关好门窗。拉上窗帘，以防止阳光辐射，降低室温。谢谢您。
0: 好的，时间的关系，真正无法度讲。
2: 谢谢，
3: 谢谢，谢谢。
0: 不然要收钱啊，嘿。
2: 好
0: ，NCC 在看。
4: 不一定就是给大家讲要节省用电呐，
3: 节能减碳呐，这就重要哎。
0: 谢谢，
2: 好，谢谢您，
3: 感恩你，谢谢。
0: 别怪怪那个苏静高位哈。
2: 哦，好，谢谢。
3: 好，谢谢你。
0: 我到，你谢谢。讲叫苏静讲了了，我到。
3: 来，赶紧的哈，北堆第一周罗国清。跟我们郭采化带来一首好听的歌曲《夫唱妇随》。

0: 哎呦，刚才在冒昧的问恁两个，迄个唔是同学啊是？
1: 你想要了解因的关系吼？
0: 唔爱讲加直接啦，吓、
2: 哦。同学，
3: 同学啦，
0: 默契足好的呢。
2: 学
3: 老师教教，
1: 摆布摆偌久啊？
0: 哎呀、啊。
3: 几个月前啊，
0: 我一个看早恁较早老师的偶话剧啊，
2: 《神雕侠侣》。你看到迄个 kiss 有《神雕侠侣》的感觉。
3: 袂歹啦吼，
0: 袂歹啦，
1: 真好啊！
0: 我做欢乐你的后空翻嘞，我是用你做的收尾，啪！
3: 无迄个才能啦，老师无教着，
0: 我见啦，等起这个二，青出于蓝，胜于蓝，无教恁照常甲用啊，对不对？
3: 是
0: 吼，哎呀，有啦，我相信你有这个功夫啦。
1: 嗯，我讲，
0: 老师教的袂歹吼，恁这班有几个人？
3: 哦，两百外。
0: 安尼哦，哦，两百外，才选这两这队呢。
3: 不过，其实阮老师
0: 有来无济啦。
3: 对对对，我在讲这句呢。
1: 精英中的精英，
0: 老师是不咧管这有钱就好啊、哦。你无来领导的代志，
3: 但是阮老师真诶安安乱搞教，你知
0: 影？
3: 教五个班，
0: 哎呦，
3: 啊一班拢上无了，像阮像一班就
0: 两百几个，
3: 两百个，
0: 对啊，
1: 一班两百几个哦，
2: 一班两百几个，咩啊？唱歌会
3: 当咩啊？百外啦，
1: 哦，百外。
0: 啊，老师就来，给你唱，给你唱，唱刷子，哎，下课安尼嘛，对
2: 不？不，阮老师拢一直加班，
1: 因为大家。
2: 一直教，啊教加班，人是九点准时下班，
0: 无、哦，
2: 伊都往个加班，自愿加班。
0: 恁、啊、老师真无聊哦，剩了等于剩了无什么代志啊，恁罔加班。
3: 老师用心啦，
1: 对啦，有影啦，用心对啦，
0: 好啦，感谢你，
1: 谢谢你们，
0: 讲歹话拢不要我讲，
1: 谢谢，
0: 好啦，你家己。
2: 邀请，这个邀请。
0: 好，来，这发电的哈，来。
2: 红队第二组，魏宇，魏宇安，
0: 哎，
2: 魏宇安，
0: 宇安，
1: 对，魏宇安，
2: 再来，好听的歌曲，
0: 安安。哦，余安好，安能记得对了，好来，什么歌？
2: 好听的歌曲，出口国语歌曲哦。
0: 出口我们进口哦。

0: 哟，太厉害了，
1: 就高兴，
2: 别有一番风味，
0: 简直是被我们的发电机所埋没的歌手哈、啊！哎呀，太搞了，
1: 听讲金鳌主持呢？
2: 啊，不。
0: 哎、欸、哎、欸，你过来，
3: 你过来呀、啊！
0: 我的时间无够，
3: 你过来，
0: 我讲完的话差不多加五分钟出来。我得等下小英，你用用笔，用笔，用笔啊！哎，他消掉吧，给你用笔。哦啊，这个是台电第一名的哈。嗯、
2: 欸、嗯，不敢说。
0: 啊欸、你台电是拢无人啊？不，我讲那这厉害啊，那啦。
2: 真台电搞的拢无出来。
0: 安尼哦，那叫甜蜜啦。啊，以前应该有那种歌手梦吧？我在
2: 看。对，喜欢唱歌。
0: 喜欢唱歌。
2: 对，哦，唱。
0: 都唱那个新就比较国语
2: 哦，台语也有，
0: 台语
3: 我跟你讲双声道，
2: 台湾厝的时段较爱听我唱台语，
0: 对哇，你不唱台语，我一句都一句一句一句打死，一句都，
2: 我要唱多一点，
0: 青菜
3: 青菜，你即马想唱
0: 青菜沙子哦。
2: 阮将青春嫁伫恁兜，阮对少年就对你对到老。
4: 哦、很清亮的声音，
3: 下作水，
0: 跟你自带 echo
3: 啊！
0: 哎、啊，那是你，
3: 哇，卖安尼啦，
0: 感谢感谢，
3: 我常常看到，
0: 明白啦，恭喜仔哈，真的。真的，这个老师很会教了
2: 是，老师很会教，
0: 一定要这样讲。老师在现场，
2: 没有，老师很用心。我们每一场比赛，老师都
0: 没有，我们也是我们自己主持人，我要捧一下。
2: 我
0: 用心的。
2: 那讲正经，老师正经就领金的。
0: 啊，那讲无正经的，
2: 无正经老师就趣味。
3: 讲话袂使，我对你话，老高讲话
0: 啊。无会相处，变哪有趣味的？
3: 人有讲，你有听？
0: 发电机的，这个电力公司都爱电线爱查一下，对吧？哦，我啊，你伫这来咧负责啥？
2: 我是催收电钱的，
0: 讨债公司的啦。好，连讲我呐，我顶个一条百米吧。
2: 我台电就仁慈的，你那两公话无拉，两期无拉，我再
0: 断断电
2: 嘛。嘿啊，
0: 啊那过两期过了，断卡金啦。
2: 哦，我无安尼啦，
0: 无安尼啊，
2: 我你还法。
0: 安尼啊，
3: 嘿，我社会唔知安尼。
0: 我是讲一条百米吧，来讨袂转来，看有法度出面。
3: 啊，不，你又叫伊去唱歌好听。哎呀，
0: 用歌声感动
3: 啦，感动啦，
0: 好啦，
3: 哎呀，安尼
0: 不啦，时间够啊，
3: 对，
4: 小一用歌声发电呢，
0: 好，谢谢，搞不好可以用手机的，
1: 应该也是
0: 用歌声来发电嘛，呵，来刷来白，
1: 来北堆第二组，尤俊昕跟咱的刘玉琪都来一首好听的歌曲，爱的故事，
0: 看到你有多爱哈。

0: 一个看了知影，恁老师较早有伫迄个慈湖啊，卫兵交接的时阵啊，有咧教迄款哈。
1: 慈湖哦，
0: 慈湖
1: 哦，你讲诶，卫兵哦，啊，拢
0: 安尼行，行啊，谁？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哎，老师有教对哇？
2: 老师讲嘛，你要较正式嘞，来个加较正式。
1: 哎、欸，有影、啊。
0: 哎、欸，我有正式。
3: 哎、欸，你两个做先慈，
0: 做先慈舞的乐理，你去话正式嘞。
2: 个地膜啊，
0: 啊地膜啊，
1: 嗯，地钢盔呢？
0: 啊，你讲要地膜啊？迄、那个青色、绿色的黑块，我看
3: 看。哎、欸，大哥，今仔地膜啊，变牛仔很忙哦。
0: 系啊，哎、欸，牛仔嘛。
1: 今仔一个永杰，
0: 不要麻烦了，不要麻烦了，不要麻烦了，不要麻烦了，牛仔还忙的。
1: 大哥，你这破金真性格呢？
0: 系啊，嗯。
3: 好看
2: 要来参加这个节目，
0: 用心、啊、
2: 真的要稍微打扮。老实说，你今天来这边参加，嗯，一定要打扮得很好。
1: 哎、欸，对了，
0: 你代表燕子呢，
2: 是吧？
0: 咿呀咿呀，你是走起对，
2: 是的，
0: 好，你听你。好，所以老师真的很用心在教，
2: 哦，
0: 听起来，所以讲，所以讲钱收了较悬，但是价值，
1: 价值啦。
2: 我建议，我建议
0: ，
2: 我喜欢这个，
0: 我喜欢这个，
1: 我喜欢这个，
0: 真用心，喜欢的不够啦。
2: 学生在进步，
3: 你感觉安尼就会代表学生感觉有价值、
2: 嗯，对啦，
0: 对啦，
2: 开
0: 钱开
2: 了有价值。
0: 对啊，啊，你老师为着要上这节课，我包红包来，你知道？本来摆未起来，
2: 真假的，
0: 我用心嘞。好啦，等一下好啊，好劲嘞，好不好？
1: 哦，谢谢，
0: 谢谢，谢谢你们，啊，你同学来这，来这，咱外好嘞，对不？
1: 哎呀，我讲有笑嘛，
0: 嘿啦，嘿啦，好，来，红队的。
3: 红队第三组，陈淑慧、陈宇贵都来喝天来挂客，林奈唔八卦。
0: 哎呦，哪样呢？

0: 哦，哎，两位是
1: 电力公司
0: 同学啊。
2: 我过来啊，潘姐，我这也使讲，这也使讲。
0: 好
2: 好好，妇女党，特地讲。
0: 妇女党，
2: 妇女党，我过来啊。
0: 妇女党，无什么利害关系了，对啊。
2: 有妇女党，那
3: 你连麦克都讲起去哦。
2: 我甲手来，潘姐，啊无啦，无够用啊。
0: 你即马是当作
2: 无够长啊，但是真的是无够用。
0: 无够长，去袂有靠就好啊。
2: 啊，这支是无够。
0: 大汉早镜，哎呦，这足有效的吼。好啊，你像你有看一一九无？啊，弟有啦哈，一定爱讲有。
2: 一定爱，好诶，搁加哪牌？有啦，一定有看诶。
0: 啊，你有闹人来无？
4: 因为拢泡茶啦。哎呀，看
0: 119啊。
5: 这个外宾就感动诶，
2: 对哇。
0: 但是你看，女儿肯愿意陪爸爸来唱歌，那种心情，我就可能莫名的那个哈。
2: 你爱看嘛？嗯。阿伯几岁？
0: 阿伯，你今年敢十八啊？满未？
4: 十五十几银行。
0: 寄银行是还好，我顶天有一个寄农会叫倒去的，啊，我退回都转来了。
2: 人八十八岁唱歌过安尼，你看安尼，
0: 高价安尼啦，完全看袂出是八十八岁。
2: 哎呀，
0: 哦，真正你身体勇健健，一暝十几遍吼，对吧？哦，
4: 看你眼，哈，一
0: 暝
4: 看
0: 你眼，一暝看你眼哦。人就是爱乐观。
2: 哎啦，你看，哎啦，
0: 哎啦，见偌久啊？见多久啊？
4: 这款你未使讲，
0: 未使讲，
2: 未使讲
0: 的秘密。
2: 边啊，你搁讲问这个问题？
0: 对啦，这你若讲出来了，乱伦啊啦！
2: 不是啦，
0: 伦理啦，嘿，未使在咧早间面前讲这
2: 個。讲是哦
0: 呢，嘿啦，对哇。
2: 未得乌白。
0: 跟你无相关，你早间嘛讲到两个。
2: 那有。
0: 啊，我应该没怪，你没跟老师怪哈。谢谢你哈，
4: 感谢。
0: 麦关千万麦克。
2: 好啦，我赶紧抓落啦。哎，八十八岁啊，你安尼。
0: 真正高干，啊！你那让伊唱起来，哦，
1: 尊重嘛。
0: 他到迄句我消音叫
1: 正妹，对啊，正妹。本来以后一旦客户拿正妹去对我来吼，那一旦看无咱两个卖来，
0: 卖来回来，赶紧来，
1: 来主持，
0: 回赶紧结主持的。
1: 反正咱阮这也无钱啊，也是，对啊。
0: 感情不好使，
1: 对嘛？
0: 钱的代志尽量卖
1: 去啦。啊，所以讲哦，这不要紧，
0: 咱是服务嘛。
1: 哎呐，服务啊，所以何淑静姐来，咱歇一工啊。
0: 唔，较早讲来，好啊，你来，
1: 不是啦，
0: 你来，
1: 你甲淑静姐
0: 骗哪些啦？二来，
1: 哎，第三组曾宝庆都来继续好听的歌曲《笑风尘》。
0: 笑风尘，好，凊彩来，啊，风尘哈。

0: 哦，你够唱嘞吼！
1: 谢谢。
0: 哦，啊，你这条歌学偌久啊？
1: 诶，我差不多一出来开始学。
0: 哎呦，一出来就开始学啊！伊无出来，你嘛无法度学嘛吼。
1: 对对对，
0: 讲话是安尼感觉。
2: 想要逃走
3: 哟！年初的新歌啊！
0: 对对对，哦，恁拢老师拢教新歌吼？
1: 哦，老师真正够教。
0: 够教的嘛？我想拢教一挂新歌，人家拢来点新歌，讲恁定要出新的歌，恁会晓？我要学啊！啊，你要点 YouTube
1: 哦。两班呢？
0: 安尼哦，哇，恁来遮赢！
1: 我第一招来招去，
0: 恁遮赢。啊，你才赢，
1: 十八赢赢，
2: 退休啊哟！
1: 无老师，
0: 我算追星啦，
2: 追星
0: 追星啦，吼！后来老师真用心啦，
1: 好，
0: 谢谢你啊，
2: 谢谢
0: 谢
2: 谢谢大哥，
0: 谢谢，哇，好唱诶，这老师好教啊，
2: 好，
0: 来，上来，因为邀请的金曲小歌王
2: 来了，
3: 张雨晨，
0: 是的，哦，要不要唱什么歌？
3: 上台，
2: 而且这首歌曲吼，真诶，张雅文老师的歌，
0: 哎呀，张雅文老师的歌，
2: 真好听的歌曲，这首吼还蛮，我觉得蛮励志的啦，
0: 励志
2: 哦，蛮励志的一首歌曲，合着吼，八吉星，
0: 吼，八吉星啦，吼，来，拍一个扑克歌的张雨晨。

0: 谢谢大家。
1: 你知道我为什么要那么慢进来吗？我怕你会因为跟我比下去哈，对不对？你有一些破坏这个画面，因为你不想长大嘛。我说你小时候跟我一样，我知道你。
2: 那个给个金马，走心啊，
1: 委屈委屈。哎，谢谢你，这是我们的金曲小歌王张玉成。
0: 哇，谢谢大家。
1: 你给你归回。
0: 十一回
1: 、
3: 哦，十一回汉超加贺哦，
1: 是啊，
3: 我觉得你好像很高呢。哎呀，你是你班上最高的吗？
0: 嗯，是倒数。
1: 倒数最高的了，
3: 你是
0: 倒数最、那
1: 個？不会吧？
3: 你是倒数的、啊，有比你还高的？
1: 国几？国小
0: 嗎？我们班有一个166的。
3: 166，
1: 那个是老师吗？
3: 是体育老师啊、
0: 那個。那个同学比老师还要高。
1: 哦，巨婴了。
3: 那、啊、你有问他说他是吃什么长大的吗？嗯。
0: 我没有问，
3: 你没有问，你要问看看，
1: 对啊，
3: 你才会长大。
0: 他从一年级就很高了。
1: 啊，那样哦，我啊，你一年级啊，你现在几年级啊？
0: 六年级。
1: 哎呦，
3: 六年级哦，
1: 哇，那你将来真的是啊，无可限量啊，不要长大，这样子比较可爱，好不好？
2: 男生长高的时间在国高中啊。
1: 啊，那样。
2: 对啦，
3: 其实吼，
1: 研究
3: 这人讲哦，查甫人吼到这边嘛可以。各位大呢，
1: 人讲查某
3: 当兵
1: 大甲大多，哎，迄个查甫大甲二个。
3: 查某会当大个大多吗？
1: 啊，老有迄个老迄个无无无。
2: 所以我即马过来大下。
1: 你也大，
3: 你也大，
1: 大花，
3: 你也大巴肚，你也大巴肚呢。
1: 好了，哎，这三个好像很无聊，对不对？哦，还好了哈，可以了哈。
3: 那要帮我们报一下这个票数吗？
1: 好不好？
3: 好不好？
1: 可以哈。
3: 好，
1: 来，我们现在我们的两队票数来开票一下。哎，哦，哎呦，哎呦。你哪一队的？哎呀，你是金曲小冠军，
3: 你哪一队的？
1: 哎，来，红队几分？
0: 246。
1: 好，嗯，白队呢？
0: 311。
1: 哪边赢呢？
3: 你觉得哪边？
1: 哪边赢？
0: 白队。
1: 白队，那相差几票呢？哎，算一下。
3: 哎，这个太困难了吧？
1: 心算，
3: 你有学过？
1: 哎，行不行？要心算，
3: 好像真的会。
0: 相差55票吗？
1: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对哦，哎呦，哎呦，太厉害了。哎不，哎哎，对，55票，对，
3: 65票，
0: 65
1: 是吗？
3: 65票，
0: 哦，65票，
3: 很厉害。你有学珠算还是心算吗？还有去上课？
0: 都没有，
3: 哦，都没有，
1: 难怪会算错。
2: 这样很厉害的，
3: 那算就厉害了。
1: 开玩笑的啦，不能开玩笑嘛，哈，对不对？哈，那过去会不会紧张啊？去表演，你要表演哪一首歌？好，那不研究来。
2: 难怪在想啊，
1: 还搁在想啊，真的哈，
2: 还在考虑对不对？
1: 啊，你是几岁就开始出来唱歌？
0: 9岁。
1: 9岁哦，也是被逼的吗？是一样什么样偶然的机会？
0: 是因为看姐姐有在唱歌可以赚钱，所以我就来唱
1: 唱。哦，这么小就懂得赚钱？
3: 姐姐也有在唱歌哦？
0: 有哦，
1: 啊，就是歌唱比赛嘛，哈，
0: 对，
1: 赚钱。所以哦，这歌手比赛都是跋筊嘛，对吧？啊，
3: 不，跋筊，哎，这靠实力了呀！
1: 啊，签大家乐舞，哎，这讲话这吼，一千
3: 啊，那是几率啊，那是几率，但是伊这是靠实力。
1: 哦，几率跟实力不一样啊，所以有拜师吗？找老师学吗？
0: 之前有，
1: 后来就觉得老师唱的不好，我就自己
0: 不是
3: 啊，
0: 不，爸爸会，爸爸会教。
1: 哎呦，爸爸也是歌唱老师哦。
0: 没有，
1: 他有歌唱比赛，对不对？
0: 有，
1: 你看我的在啊，
2: 他第一有遗传啊，姐姐高群，阿姨妈高群，阿爸爸妈妈一定有姐姐高群。
0: 妈妈不会，
1: 没，
3: 哎，你
1: 讲你个吐槽，
3: 没有人问你妈妈呢，
1: 你国家的我多等你啊，你讲，妈妈是牛铃唱，对不？啊，大龙唱啊，大家你三个出去比赛，大龙掉电啊，一起变喏，
3: 上面没够出来，
1: 对啊，对吧？又一口腔，一用心良苦，对吧？跟妈妈说对不起，
0: 妈妈对不起，
1: 好孩子。
2: 没事啦，没事啦。
1: 唱歌其实很好啦，嗯，跟赌博无关啦，对不对？啊，你有没有比输过？
0: 当然有，
1: 当然有啊！比输会心情很不好吗？了1000块？
0: 不会，
2: 对，
0: 因为之前钱都爸爸在缴的。
1: 哦，
3: 安尼好，
2: 这个心态就对了。
1: 不是，报名是老爸在报名啊，就中伊在提呢，所以无差。是不是这样子？
3: 温雅，对
1: 对，你看，
3: 对啦，
0: 哦，也是这样子。但是现在报名费都自己交。
1: 哎呦，哎呦，
3: 你嘛就厉害呢。
2: 你大概有摊开遐？
3: 哎呦，哎呦，哦，我存贵宾啊！哦，
1: 谢谢你，
0: 谢谢
1: 你，
3: 谢谢
1: 啊！我们金牌小歌啊，
3: 认真唱哦，乐哥家给你到赞助。
1: 我是我卖软硬哦， 卖软硬哦，赎金靠钱，我赎金容易不用
3: 呀嘞，赎金都一般的价格，一个收偌济呢？
1: 对啊，我外口收嘞，我这个不是收钱，是收学生给你
3: 收学生哦，
1: 你拢无咧收钱啦，
3: 哪一个来？
0: 卖小孩好不好？
1: 一个无钱啊，
0: 我卖啊，我
3: 啦，我啦，我啦，
0: 哎，伯乐哥靠搞谈啦，副总呢？
1: 我没有，对啊，副总啊，
3: 副八斗啦，八斗正正，八斗正正，还是副总，
1: 副总，
0: 哎，你食料足济嘛？
1: 我无食，我拢无食，
0: 啊，未食就正啊！你个看，你唱我，
1: 个人领薪水尔吼。
0: 系啊，
1: 来，好来，下人倒数一分钟，你莫个讲啊！
0: 是，安尼吼，
1: 来来，感谢国家有真重要的时间段，这个节目有恁的支持，稍继续个做落去吼。啊，那无吼，讲实在啊，开销真大，这工作人员吼。好，咱这些工作人员，啊，咱这些员工有一寸啊饭食，
3: 对，
1: 你的一丝一毫都不会白花，
3: 对，
1: 用了有问题，不好，等你卡起来，我给你收回来，一句话好不好？我将我加一个保
3: 证，今仔搁加一个哦，
1: 啊，不是十二点到两点的，
0: 无啦，
3: 十点到十二点，
0: 十二点，
1: 十二点呀。
3: 所以等一下哦，咱来听龙哥为大家做一个上介详细的介绍，啊，多好看到有下用的，有需要的，跟咱斗支持，哦，啊，斗赞声一个，
1: 顺
3: 便加入咱的会员。
0: 哦，
3: 啊，那有需要，咱伫咧山卡为您做服务，谢谢。
1: 来哦，落山的，紧的，等来紧卡吼，紧的紧的，破些个吹落去，零四二三三八零三零三，每个礼拜六中午12点到4点，红白交流站等你来挑战，紧怕，不是放啥，怕破啊啦，晓啦晓啦，卡丁巴丁你买啥哩啦，通通 OK。

医生讲的好，伊若是出庭随交保，金银财宝赚甲可可可，安尼好唔好？进来进来，有看有保庇，无看袂出代志啦，哎，欢喜就好哈。04-2338-0303，欢喜甲吹来去。

0: 好，啊，若是出庭随交保，若是考试通通会过，破下七个字。
1: 哇，老雷滚滚的呢啦！
0: 开玩笑，这我下一关的人。
1: 哇，有乐哥在的吼，绝无人场，都免烦恼，有影。
0: 我唔是领队呢，我你咧。
2: 刚刚你做阿长诶，
0: 开玩笑。
1: 我就惊乐哥若无在的，唔知变作安怎。
0: 你放心，我若是无在的，迄天休困嘛。
2: 我就想要在下卡食板凳，你敢不敢？
0: 讲我清楚，什么在？
2: 食板凳。
0: 哦，你讲我清楚，我说是要在你下卡食板
1: 凳。喂，这兄弟，
0: 无大无小，对不对？我敢不当随便同食的嘛？
2: 我吃
1: 饭，有影，有影就对。
2: 你若搁带我，就会使。
0: 我，你搁管我？
1: 搁带，
0: 我搁带，你就会使哩。
1: 会使，伊当吃板，伊就是
2: 讲，哦，
1: 吃板凳啦，不是你想安尼啦，不是吃你的，吃你的板嘿板凳啦。
0: 有啊，迄天咱就讲哦，工作人员很辛苦啊，看你们爱吃什么自己挑啊。
1: 有够好，
0: 我怎么知道他怎么会挑？我怎么知道他会挑那么好的？
1: 真的哦，我小刚的人是安尼，我唔甘乐哥开始，我
0: 提讲我有代，从来无来，你看
1: 嘛。我讲代志啊，
0: 真正受人感动。大赛你无来，我减开两三千。
1: 有影哦，有影咧。
0: 哦，真正。
2: 无啦，迄唔是圣人头。
1: 真正就感谢乐哥
2: 哦。
0: 啊，唔是圣人头，但是你坐袂到，还佫加菜啊。
1: 感谢乐哥有这种哦，这个不等啊。
0: 无影无影，咱讲实在，我们这些工作人员，
1: 哎，
0: 拜六日本地有休困的，有条节目全部休困，你看嘛。
2: 哎呀，
0: 另外嘛讲。足奇怪，咱拢无休困，你看嘛？
1: 奇怪
0: 吼。系啊，对啊。
1: 乐哥真是哦，宰相肚里能撑船呐。
0: 我的肚子没有人家大。
1: 哎，但是你是宰相嘛，你马上
0: 那样。
1: 哎，宰相。
0: 你个矮相，我来可怜。宰相，我是唔敢。其实吼，咱给侬一家人呐。其实你伫大力消费的一生五年，拢总未浪费。不要哈，打电话来，阮哦派人去给恁收顿来，无收半仙。全体员工给你啊，拍死，死你妈死，拍死。跟你說抱歉，這樣你沒了半仙錢，
1: 但是我們還沒遇過這個問題，
0: 你沒了
1: 體質，減減
0: 減，那都沒關係，那賣下就沒關係，對不對？所以說，我們會跟你做到最好的調整，都
2: 會處理好，
0: 一定會處理的啦，沒處理就被處理去了，對不對？所以說，你只請你每開一千五里等于在做功德啦，我们有七八十个员工，每一个员工后边有一个家庭，对不？小刚伊冇一个家庭啊，外靠冇一个家庭啊，伊内底冇一个家庭啊，
1: 外靠冇一个家庭，
0: 哎呀，
1: 讲七两三，
0: 哎呦，哎，
2: 上
0: 没
2: 的，
0: 哎呦，
1: 唔是，
0: 啊，你功德够大，八十乘以五啊，
2: 可恁的，迄工冇人去
1: 吃饭，可
0: 恁的命嘛，
1: 可恁的命柱较大咧面汤，
0: 哦，真正，所以讲吼，做功德。啊，搁未生利的，对吧？哎，讲实在，迄
2: 生啥？
0: 比咱去外口买搁较香呢。
1: 哎，对啊。
0: 哎呀，
1: 确实是。
0: 啊，搁送个恁兜免出门啦。哎呀，所以讲哦，头一届看咱大力依旧的吼，试一试卖啊嘞。
1: 对。
0: 哦，真正无漏亏的，好不好？好，讲到这也无要买啊，无啊，
1: 无。
0: 来，讲到这也无。
1: 有啦，已经买甲跳。
0: 安尼哦，感谢，感谢。
1: 啊，等一下吼，哇，别人唱关先，咱来刷卡继续。
0: 对，来，即卖第四组啊。
2: 好，红队第四组江哲豪，再来好听的歌曲。哎呦，粤语歌曲哦，
0: 广东话，
1: 广东话，
0: 哎呦，
2: 海阔天空，
0: 识听唔识讲啊，来。

0: 再一次怀疑你们台电是每天没事都在练唱歌，
1: 对不是？我现在出去广告，
0: 你给我出来啊！
1: 还是你都内勤？
0: 一个一个出来，一个出来！林老师进门，林老师看到
1: 了，都是内，你是内勤还是会到外面？
0: 对啊，
2: 我是外线的，
3: 外勤的，
2: 抢修的。
1: 对啊，
3: 抢修的。
1: 所以艺术的工，我现在车塞出去吼，被修理点半条的，
0: 无聊
1: 水抢嘛，
4: 不会很危险？
2: 努力，
0: 哎呀，无聊啊，对啊。
1: 对啊，罗琳娜唱啊，
0: 伊像咧咧游山哇，即个山甲伊个山，哦哦哦哦耶，又过来哦，
1: 是那个黑灯吼，因为停电嘛，好不容易接通啊，
0: 哦耶，通啊，哦耶，
3: 海阔天空了。
0: 哎，林杰爱现在靠这个技术嘛，
2: 是是是，
0: 所以跟他们内勤的什么总机的科普很快嘛。
2: Cobo 赶快的内容。
0: 哎、欸，我较早，我那算我那港港的，我是通讯连的呀，嘛是架设连的呀。我那是电线嘛，啊，你那是迄、那个是
1: 嘛电线、
0: 啊。我那是通讯的迄个讯，
2: 迄、那個啊、电线。
0: 嘿、欸，啊，规根的，哦，迄足足粗重
1: 啊，足重啊。
2: 哎呀，电缆才粗。
0: 哦，你遐粗
1: 哦，你遐粗。哎呦，
0: 哎、欸，我咧想讲哦，迄铁架迄种，迄。

0: 高压迄种诶，迄个咪做危险。
1: 而且注意安全。
2: 我是修理电条迄种诶啦，啊 ，T G I 佫另外一部，
0: 佫另外一部，嗯，分家有哦。
2: 是啊，因为输电，然后亏电。
0: 恁考是要考啥？
2: 考迄落电学。
0: 考
2: 物理，考英文，
0: 正电跟负电袂爱相拍电咧。
1: 跟我遮简单，安尼我去考买过。
2: 啊，考了过去高雄训练半年。
0: 安尼哦，
1: 高雄，
2: 高雄训练所，
1: 嗯，交钱嘛，挂
3: 高雄啊，嗯，你也要去训练
0: 是啊，
1: 伫交钱遐嘛。
0: 所以我感觉吼，
1: 大聊，
0: 我感觉吼，恁头即团队吼，都干你无咧混日子，其他拢混日子，练歌，那你大家都在练歌。
4: 安尼啥意思？
3: 人伊拢有来练歌啦。
1: 无认真呐，
0: 但我咧讲，即种诶吼，无通就随叫骂啊，那袂堪咧啊。但是总机袂通，无去以为语音留言。
1: 不是，但是吼，即骂无同款吼，伊袂互骂，骂拢是袂来得。
0: 安尼啊，
1: 同伊家己拢是总机，好歹势，歹势，歹势，下头一个停电啊。
4: 但是咱嘛是爱感感想，真
0: 爱是啊，
3: 真辛苦诶，
1: 真的真的。
0: 台风来就很辛苦，对不对？
2: 哦，对啊，最近是小犬比较严重。
0: 哎呦，小犬啊，嗯，对对对对哦。啊，你是在中区还是爱个互相支援？
2: 诶，我中区诶。
0: 啊，南区，你爱接资源无？
2: 爱看内底安怎排啊？
0: 安尼，好，
1: 谢谢，
0: 辛苦哈，
1: 谢谢。
0: 哎，这个伊拢无讲了话，无简单嘞。
3: 无多，
1: 时间够啊。
3: 伊讲伊会惊啦，我来陪伊啊。
0: 免惊啦，你等你就不咧惊，看看个
1: 嘛。
0: 好来，你看往哎哎往下。
1: 好，
4: 谢谢。
0: 好，谢谢哈，
3: 不客气。来，
0: 你也在等伊啊。
3: 来。
0: OK 哈，哎，有人咧维修，你要注意哦。
1: 好，来北堆第四组，洪雅婷、卢正义都来接收好听的歌曲《月下再相逢》。

0: 哎呦，
1: 咁刷未哈？
0: 郎才女貌呢？
1: 哦，高家呢，45度角呢，吼，哦，这是这个下头是有教啊，这个。
2: 有，
1: 安尼哦，
0: 完美的角度。
2: 哎，今天打每一组出来都有完美的那个舞步。
1: 弄同款的卡步，嗯，嘛，对对，
2: 用手法无同，拢有排排。
1: 因为有的卡较长，有卡较短，所以打先会打三步，会打两步。
0: 哎，有影就对了。
2: 感觉就无同啊。
0: 这好像因材施教啦，
1: 对啦，
0: 大家无同啊，摆舞步哦，姿势、曲势都无同。
3: 老师有特巧，
1: 有啦。因材施教的时候，钱较济就教较好咧。哎，啊，若无才就说啊，无用啦。
2: 那个因钱施教，
0: 因钱施教，
1: 钱财同义副词啊。哦，对啦，对啦，因财施教。
4: 对对对。
1: 啊，恁算较济财啦吼。
4: 啊，还好
1: 啦。
3: 用心
1: 咧教吼。哦，安尼这条歌教偌久？这好像国台语的吼。
4: 对。
1: 哦。
3: 我练了一阵子了。
1: 安尼哦。哦，是啊，你们今天来都同一班吗？
3: 对，有班上的同学都来帮忙加油。
1: 哎呦，哇，你今天闹进去了，哦让我们这个收视率增加很多，
0: 谢谢
2: 谢谢
1: 啊！本来拢人唔知大力，自从恁来了，人大家拢知大力了。
0: 谢谢，
1: 拢有搞宣传吼，
3: 有
1: 一定爱吼，安那宣传我借问咧，安那宣传。
3: 哦，这规个群主都来闹人了。
1: 哦，啊，阮是第几台？
4: 我有讲把那主持。
1: 哎，对，
4: 真诶啦。
1: 不过你睇你唱歌迄。
4: 特别给你宣传，
1: 哇！看你唱歌，含情脉脉，
4: 妖秀妖秀，我讲了，把那大家拢捌你。
1: 对哇对哇，看半暝的对哇。
4: 啊，这我。
3: 半
4: 暝拢
1: 在。好了，谢谢你们，
0: 谢谢来参加，
1: 感谢你们，谢谢谢谢。好，燕子歌唱班来，双来 key， 哇，这带点呢。
2: 好，换红队第五组赖云妍带来好听的歌曲《熊四叶灰》。
1: 哦，赖云妍，嗯。

0: 你现在算叛逆期的对吧？
1: 安怎讲？
0: 老师，你讲起麦点啊困难的，硬要唱这条，
1: 哎，唱得真好啊！
2: 对啊，就加一支点。
0: 对啊，所以是叛逆期嘛，对吧？
3: 对，一直叛逆到现在。
0: 对啊，哦，你看啊，你有落坑了哦。哦，对，很费心的哈。
3: 这一定要的
2: 啊！一定要，
1: 这一定要哈。
2: 那
0: 你是负责？我不需要，好吧？我在别的地方动手脚就好。
1: 喂，是咱顶几礼拜讨论的迄个吗？
0: 龙珠了。
1: 啊龙，喂，
0: 啊龙，你是负责多一部呢？
3: 哦，负责就跟前面一位同事差不多了。
0: 啊，你竟然去搞了电那个叭叭叭！
1: 对，
3: 别
1: 啦，
0: 哈，
3: 平常是别，
4: 你平常是也无咧躲。
1: 不啦，伊这算吼避雷针呐。
0: 哎呦，嗯，安尼嘛。
4: 哎，伊是今仔来驾照带迄个啦。
0: 带啊无是安啦。
4: 平常时啊拢穿较做凊彩的哦，拢穿制服啦。
0: 最好哦，
1: 去上课拢穿最好，多下班的过。
0: 哎呀，恁讲实在也很辛苦，因为外口透风落雨，风台嘛掉去，人家那叫阮风雨嘛掉惊，对不？你们要紧急抢救这一些。
3: 哦，对，这个很需要。
0: 对啊，
3: 维持供电稳定嘛。
0: 哎呦，
3: 对对对对，
0: 很官方的说法，
2: 很伟大呢。
4: 无啦，哎，真正哎，我若定去上课，因安尼不挂日来，一来上课是拢爱不感觉，刚才哦，做甲做无用啊，做忝
0: 啊。那你对南电北送有没有什么看法？
3: 这个就是因各个地方的需求，我们做什么样的服务？
0: 哎呦，很官方哎，
1: 很适合做发，你应该是发言人哦。
4: 没有，他都平常不说。
0: 你看形象又这么好，
1: 那你对我们这个之后有没有可能会涨电价？你怎么看？
0: 油电双涨，你觉得怎么样？
3: 这个就是符合世界上的趋势啊。
0: 对，
3: 现在国家跟涨，我们就跟着涨。
0: 对啊，
1: 对啦，不能把这国家、把这世界拢咧起价，跟啊咱台湾咧落价嘛。
0: 对啊，啊死狗。外国人来进口咱的电要安怎，对不对？
1: 你讲用充电宝，充充会炸出来呀？
0: 较俗啊，
1: 已经巧呢。
0: 对啊，对
1: 哇。刚才你想会到？
0: 结果运费比电还贵过呢。不错啦，台电有你，我想明天应该有
1: 会更好。
3: 谢谢。
0: 好，好不好？
1: 谢谢你，
0: 不要再跳电了，好不好？
1: 不啦，这个
2: 都没跳。没得跳啊！
1: 这个都没跳。
0: 好啦，
4: 不管处长唔敢来啦，我怕就处长来。
0: 点解我一都唔敢讲？
4: 有。
0: 无啦，我今日无得负责这样。谢谢你，谢谢，感恩，谢谢。好，来，双来 keep 邀请这位是燕子。
1: 哎呦，来啊，燕子来啊！
0: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今天要背出来，
1: 今天要背来啊！哈，上盖好听的歌曲哈，
0: 十八般的舞艺，
2: 我们播出来啊！
0: 景点咯，啊，高雄十八招啊！

0: 高干。
1: 哎呦，真的，
0: 干那是学中开十几班呐，
1: 十八般的武艺啊！
0: 哦，十八般的武艺，
2: 太厉害！
0: 你拢练过十八般的武艺哈？你有去高雄补习过？
2: 不是，看到你真正十八般武艺拢爱甲出。哦，
1: 真的
2: 对。哦，
0: 而且你是教唱歌，搁教跳舞哦。
2: 跳舞我是较袂晓啦，
0: 哎呀，
2: 他们都自编自导自演，
0: 哎呦，
2: 就厉害，他们很认真。
0: 刚刚这个服装了，真正，
2: 对啊，很用心啦，
0: 哈，
2: 不然当天拢要提来呢。
0: 我讲，你穿安尼哦，因人看着拢硬起来，
1: 喂，
0: 不然硬，
1: 哦哦，后边切个几个叫，
0: 真的啦，那算情趣嘛，
1: 对，情趣，
0: 对不？哦，
2: 不然少趣嘛要提来，
0: 安尼哦，
2: 真实嘛要提来，
0: 安尼，
2: 我想讲啊，卖提啊济好啊，歹势，
1: 假死提一堆安
2: 尼，但敢惊着，
0: 我知你意思。啊，他们话这些来
2: 出团，因为吼，这首歌就是你讲，咱家庭主妇吼要十八般武艺，很累很辛苦，
0: 所以要没那个硬的，嘿，什么名字啊？
2: 没
0: 嫩，我听到你讲没嫩，
1: 我嘛听了一句呢，
0: 看到是苏三没嫩硬硬呢，
1: 薄嫩什么硬啊？
2: 哎，柔嫩薄硬
1: 啦，
2: 对，
0: 我无法度柔嫩啦，
2: 对老公要，
0: 我无法度啦，我出事就是硬啦，
2: 你使较强势，啊，硬硬，你要惊塞奶对不？
0: 嘛，我，
2: 嘿，塞奶什么拢好，来，
0: 外口的拢会塞奶，内底拢袂塞奶，
2: 真的。
1: 好了，安尼咱来邀请咱的这个
0: 所有
1: 队员，
0: 两诶红队跟白队哈，大家坐回来。
3: 请上台。
0: 哇，咱台电的话，这届我那厉害了哈。
3: 队长，队长。
0: 哦，唔知啊，甲咱顶个金丝丝啊，袂咧吼。好，来队长来。
2: 好，队长。
0: 白队这边，哎，红队这，哎，你白红队这边，红队这边。哦，来哈，一起来哈，好，来哦。阿金嘛，休蛋姐哈，
1: 来来，先来公分享一下这个心得感想。
0: 来这边你有什么感想？
4: 一直在听老师的节目啊，所以感觉哎，我们这样子过来，我们要刚哎，真的不错哦，
0: 不错哈，
4: 对对对，体验都很好。
0: 这个舞台还可以吧？
5: 还可以，好，
0: 很赞哈，哎，很赞呐，因为这舞台哈，好开播盖子也开启了八万年了，啊，还行
1: 呐，还可以，
0: 哎啊，但是咱我自己用的啦哈，啊，这贵200多平哈，其实希望讲较好的舞台啊，大家用来这哈共享盛举
1: 哈，
0: 分享给大家了哈。翁立买起来只唱呢，龙千一买起来只唱呢。
3: 你现在80几岁爸爸来讲，我感觉很值得鼓励。
0: 对啊，感谢恁呐，
3: 哎，
1: 谢谢。
0: 不容易啊，得感恩支持这时段哈，啊，这个舞台是为恁设的哦哈，啊，你免客气，免设计，来这，咱这不是在比赛唱歌，在比赛闹人哎，这80几岁人气外好嘞，
1: 对
0: 啊，臭皮头尾，刚才立丢杯啊，卡嘞那个闹人来啊，
1: 实在人偌济。
0: 好，来看一下成绩，这成绩是出名了啦，
1: 是
0: 你替阮宣传了哈。来，哎呦，哎呦，
3: 差不多这，
0: 差不多这啦，你啦，
3: 分分啊你啊，
0: 昂昂对我这，
3: 昂对419票，
0: 好，阿北对，
2: 哦，很棒，
1: 473票，
2: 谢谢投票的同学，
0: 恭喜你的文
1: 章，谢谢高庆，
0: 以后就是人海战术了，你看他舞群的鬼黑，你看嘛，看他家里
2: 台电的真的很棒，很棒，
0: 你给我给一堆出来啊，你拜托嘞，对不？
4: 我唔敢归公司。传传啦，
0: 我知呀，
4: 啦，我那讲贵公司
1: 老人可能传传个倒落，
0: 对啊，
2: 你传信较济人
0: 哈，个老落啊，
2: 新牛温啦，后一届再过来，
0: 哎
3: 呀，哎，安尼恁先，
0: 哎，先我你看者，你等下长官讲，你有得奖啦。啊，你给我宣传 A P P 啊，对不？
1: 是
0: 啊，对不 ？A P P， 你去电视宣传还偌济呢？
1: 有价够有料，
0: 系啊，对不？哈，感谢恁啦！啊，大家节约用电啦，哈，哦，系，诶，照恁俩，系，这行人系，系谁啊？哦，你莫念条条呢？啊，照恁看俩哈，唔好甲弄破哈。来，你得奖感言讲者哈。
2: 哦，得奖感言，哦，感谢台电给我们这次的
0: 机会啊！
2: 对，谢谢你们，哦，也谢谢我们为我们投票的。朋友、亲朋好友们，谢谢感恩你们的每一票啊，就是让我们可以成功的站在这里的大力电视台哦，感恩大力电视台给我们这个机会，谢谢。
0: 你们做用心的哈，
1: 谢谢谢谢。
0: 哦，有关系在啊，我们这个
2: 我认识伯乐老师哈很久了，
0: 对我们很支持的，每一次的活动，包括敏哥啊什么，他都很支持
3: 的
0: 哈，包括歌唱大联盟，你们第一得报名哦，谢谢你们，
2: 鼓励伯乐老师
0: 真好
3: 哈。
0: 好，来爱唱歌爱表演呢，这个舞台。是为咱大家开的吼，当然啦，恁的加油、恁的支持、恁的拍婆啊、恁的分享，吼，咱所有的观众朋友拢是对我们一个非常哈动力啦吼。嘛，希望讲 咱这节目两座孤等等，好、嗯哦、来
1: 就，所以希望吼、哦、大家那是该唱歌的，哇、哦，多好无一个场所啊，无一个好的舞台，大力电视台拢在等你来参加、
0: 哦、唱歌，唔免六十块，
1: 对啊，
0: 哎，免六，
1: 免六，而且来也够有吼，咱给你倒赞助，
0: 系 啊， 啊，
1: 所以谢谢大家，
3: 独料小朋友。阿哥兰一些长辈，嗯，会当传出来再行行看看咧，一些嘛是很好的一些健康的活动。
0: 女儿陪爸爸出来，爸爸最欢喜哈，
3: 太温馨了。
0: 安尼赞不？
5: 赞赞
0: 赞啦哈！哦，你讲安尼
2: 留下最美的回忆。
0: 对啊，这个是我们希望能够把这个舞台。发挥了最大的效用，啊，无钱拢开落呀，无紧啦，啊，就恁来吼，啊，开一下电钱尔，啊，当然即个员工吼，啊，来加班，无紧啦，恁也欢喜，看到会下，啊，我就继续个演落去，
1: 好，
0: 会记了，啊，每礼拜六个十二点到四点吼，红白交流站
3: 等你来挑战。

亲像酸椒的光彩，一滴一滴拢是上深的爱。男人不是无目屎，只是偷偷吞腹内。

0: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1: 做电视节目做10几年，一直做甲家己做大力电视台，才知影做节目真正是真辛苦的代志。因为我逐工唔是爱四处找好的商品，啊无就是爱练歌，爱准备节目。节目我一定要做到最好，要让大家看了很欢喜。当然，找商品一定要找最好的，要让大家健康。长期跟我们拼，身体真的有当时会无啥会抗拒。好佳哉，我有用诺丽果来保养我家己的身体。我每天吃，身体自然就较健康。
2: 诺丽果具有多种的保健功效，诺丽加黑藻的高发酵浓缩 SOT 酵素活性可以高达56000单位，可滋润氧气，补充活力，促进食欲，是非常完美的配方。
1: 用诺丽保养咱的身体，就准更加无闲，更加甜，我嘛袂烦恼状况无好，每天会补4点到6点，永远完美呈现。
3: 感冒咳嗽。那个时候咳得很严重，咳到几乎没办法睡觉，晚上都夜咳啊，到了白天又干咳啊，咳起来就脑一直尿一直尿啊，咳到安尼眼泪直流，鼻涕也流啊，口水也流啊，这个头前还没扫完，后边搁接着要扫啊，所以扫到亲像都黑姑安尼同款啊。总啊，我就是听到阿人讲啊，咱的诺丽的迄个喉糖啊，结果吃落哦，我那拄要压起来时候，赶紧干落。马上好，啊！若都未好啊，一直要扫起来，我就家咬个两口，家咬破，啊，当慢慢啊，慢慢啊，干啊，开水配落，马上拢煮，拢总未阁想要扫，哦，足好诶！过来就是我甲状腺亢进，我是讲哦啊，我这安尼已经10几年啊，啊，拢安尼像咧惊着，食饭也惊着，啊，呼吸也拢艰苦，就从食这喉丹哦，有够爽快，食落咱诶喉咙，安尼清凉，啊，阁而且。睡下去，搁食物件，搁袂惊着，啊，搁咳嗽啊改善，啊，搁阮迄个孙啊，哦，扫甲，扫要扫几年，因为拢伫学校，拢喂来喂去啊，啊，扫甲拢食西药，食甲拢眼泪，拢安尼含着眼泪，啊，拢讲伊都想睡觉，我讲啊，安尼不行，我们来换个方式，搁好食，搁像个糖啊，安尼，搁甜，小朋友一定爱食的，买去阮三个孙啊，食着拢讲，哦，阿妈好好吃哦，安尼，结果食这类讲哦。总啊，拢总甲进1年多了，唔捌过咳嗽。
4: 大帅，
5: 唔捌停过啦吼。
4: 哎，唔捌。
5: 真正足好吼。
4: 哎呀。
5: 你南山包有落掉的吼。
4: 有啊，今麦都唔捌过发啦。
5: 唔捌过发啦。
4: 哎
6: 呀。哦，阿英。
5: 哎。
6: 你嘛安尼较食袂咧，我比我已经袂赴咧，看袂赴安尼。
5: 食袂着，有好用无？好用。
6: 好用啊！阮囝本来吼，阮囝有咧食薰嘛，啊食种拢会嗽，你知道？啊来，我揢这个食，伊就是来咧嗽，我揢我食。系啊，今麦拢伊咧买。妈妈，你要搁买袂？伊敢有无咧买？我讲啊，都无咧买。我顶天去甲恁小姐，恁小姐要叫一组大组，哦，已经食完啦。
4: 红军啊，阮兄弟红军啊，拢有咧死咧哦。啊，拢那个文化是啊，而且哦，老烟枪哦，即摆遐未到楼顶就听到。
5: 烧干咧吼，
4: 烧干即摆拢袂啊啦，
5: 即摆拢袂啊，真正有赞啊
4: 哦。
6: 啊，我都常常伊讲无好啊，啊，
5: 即摆
6: 咧喵喵啊，无就是会咳咳嗽，拢走在时啊。
5: 安尼吼，
6: 啊，感咧较舒服啦。我老公啊，他老烟枪啦。
5: 啊，老烟枪吼。
6: 前面抽烟
5: 、
6: 啊，我有一天嘛，就是看他咳，我就拿了3颗给他吃，整个下午就没有咳，
5: 整个下午就没有咳，
6: 整包给他吃，冇食食了有够好诶，
5: 安那好，安那好，
6: 啊，都食了吼，迄个细菌啦，蛋黄包啊，足好诶，
5: 真正，
6: 买3组大组，
5: 3组大组，啊，你是买啊济要怎啊？
6: 无啦，人叫我买，啊，人就是讲我不能食啦，
5: 哎呀，食了，
6: 啊，人大家食了讲足好诶啦，都无少啦，
5: 真正拢无少，
6: 嘿啦，啊，再等你讲买袂糖，叫我著甲你买啦。
1: 好，谢谢，感谢大家哈，我拄好感谢你哈，啊，这个产品主要推出到即嘛吼，啊，会使讲是。人讲帮助足济迄个，旧年扫的迄种啊，人讲医生惊地扫无，土水会惊掠流落，扫袂好个，扫到耳个，扫到下骨个，扫到囡仔过敏，扫到目屎流迄种个。伊这吼一粒就等于啊三万要到3万的这 SOT， 29000的 SOT， 哦，所以你干一粒啊，
7: 把你的这个规个支气管、细胞，所有这些垃圾的物件给清掉，所以有的痰排不出来吼。你像啊，这有一个案例哦，这淡水的王太太，因翁老烟枪哦，伊爱甘露哩，都唔捌佫扫啊。哦，食因囝食无食无食薰的因囝嘛咧食，因囝拢会打扫，食药也袂好。食努力哦，有一摆倒来无听到伊咧扫，佫摕几包哦，尾啊连查囝嘛倒来讨，连孙嘛倒来讨。这淡水的王太太讲的哈，三明区的周太太讲，伊六年前做迄个灶卡的工课，即摆无咧做啊。啊，不过不时感觉拿后喵喵的想要打扫，一工食四粒，哦，食三工就袂扫，好、哦，喘气佫足顺畅，讲话佫真顺。台中市南区的李太太，伊个敏感的体质，食着无清气的草莓，哦，无草莓内底有一寡农药残留，我阿妈棍种起来。看哪啦，进起来，口腔没有不爽快，看医生拢无效。食诺丽了后，隔两天消的。哦，另外一摆是扫扫袂好，一天食四粒，食到第四天，吼、哦，痰规个扫出来了后就袂阁扫啊。所以讲推荐一寡食薰的朋友开始食。啊，这个吼、哦，我、哦、这个足特别的哦。这黄太太讲用橄榄诺橄榄的这诺丽果口安定讲啊，因查囝讲橄榄的了讲，脚顶悬的瘤无去啊，因翁巴肚顶悬的肉瘤嘛消去。哦，这足重要。我刚才您讲是讲吼，像即摆吼，台湾已经有六百几万人确诊过，啊，佫有黑数可能超过六百万，千偌万人拢已经去予感染过这個新冠肺炎啦。啊，感染过啊，要安怎？会好安那好袂离嘞？好袂离嘞？得了一日病母伫遐，啊，要安怎？啊，这病母这气要安怎？这气要安？用 SOD 佮清出去，用这个超氧化气化酶努力佮清出去。你一工佮我感，一日照三顿感。啊，要困进就搁减一粒啊，一天减四粒就好，哦，一天减四粒，哦，把你的这个细胞这垃圾，把你清清掉。这不是我讲的啦，免疫力足重要，啊，免疫力是抵抗病毒最重要的一个防线啦。SOD 啊，会当清除咱体内的这个垃圾的自由基，修补咱体内的细胞，搁有淋巴细胞的功能，让咱的免疫力恢复正常。哦，所以医生咧讲哦，讲你要增强免疫力，你才有可能成为天选之人。就准讲你无法度做天选之人，上界起码你嘛要做一个啥？你要做一个康复的人嘛。你不要当一个没好好美丽的人嘛。你要当一个真正可以康复的人，这个才是你的啊，为你的人生所做的努力。一刚好你开无几年，啊，结果你阁唔敢把你的身体顾好，安尼我就无办法啦。啊，这是我直接吼上辛苦个大家讲，你会当参考看卖，空气的污染啊，看工厂的油烟啊，有诶无诶，这拢会造成啥？造成 PM2.5， 造成咱身体当中的这个发炎反应，哦，尤其是啊，入去到血液内底，佫会造成血栓哦，入去到心脏内底，造成这心血管的疾病。PM2.5 真的是很坏，但这个当然坏啊，坏到你看不见。咱伫咧厝内底啊，咱可能还佫会当用什么？用空气清净机。你伫恁家佫看到空气好歹，你出去外口敢有法度？啊，无你规工伫厝内底，伫个空气清净机边啊喘气，无可能嘛。咱的人生无可能安尼过嘛，所以。努力有预防的功效，也当帮助咱三型自体酵素平衡代谢、体内净化、增强体力，让你代谢顺畅、抗菌消炎，包括这个平衡你的血压，佮会当活化你的松果体，让你达到你好困好入眠，佮会当平衡你的糖分，佮把你的体质对酸性的体质改变做弱碱性的体质，让你目睭也好，食物件嘛知影这个减脂，体力也好，嘛佮会当帮助你，那戒烟的朋友食这吼、個。伊个嘛叫做爽快，咱的蔡博士吼，伊唔是刚研究酵素尔，伊佫甲咱的这叫做诺丽果啊，再加改良哦，改良成为什么？改良成为这个咱的这个遵循古法，用诺丽果佫加上十种的汉亨，包括枇杷、丁皮、姜母、啊罗汉、佮桔梗、薄荷、莲子、啊佮茯苓、蜂蜜、麦芽，控48点钟才有法度做一包这個、哦，所以。用20年的医学经验来研究一个努力，来帮助咱照顾咱的身体。20年是一个真长的时间啦，即摆认真讲起来应该是26年啦，因为咱公司已经卖5年外嘛吼。所以内底这个酵素、赛诺宁源、佮有冬粮氮素、多糖体、佮有 SOD 膳食纤维，你莫看这小小的一粒，这小小的一粒啊，冻你比外口食啥物过亿个的物件，过一大堆，你的外口市面上你卖迄个枇杷膏啊，我讲。这一包内底20粒，一包20粒，冻一罐枇杷膏，你要信无？因为伊这每一粒内底有29000的 SOD， 互你清润通畅、清凉好舒畅。哦，这是咱台湾的努力，十种的清润汉方，佮加上姜黄、黑胡椒，独家大力独卖，咱的利用率达到2000%。 啊，百分之两千哦，因为这里底为什么添加姜黄？姜黄就是当抗病毒啊，对咱的这身体帮助非常的大啊。因为印度姜黄的功能哦，包括啊，对这个血脂啊、肿瘤啦、啊、发炎啦、啊、等等啊，这个身体这个帮助拢总非常的大哈。口完顶啊，一包给它提升到58支的排毒针，一支排毒针等于10000块呢。外口市面上，你也是去做个排毒针啊，哦，做 SOD 就对了，做一支啊10000块。所以我倒可能讲一包内底一粒等于。一粒等于2万9千 SOD， 一包等于580000。啊，我这注一支卖你一包580000，抢劫个，那有可能卖你一包580000，效果好，口气芬芳，润喉，精神旺盛。啊，过来小朋友卖食糖啊，食这个健康，过来清凉怡神，大行都好。今仔重点是讲吼，这段广告刷了，我跟你预告一下，因为安琪拉一直甲我讲吼，挡袂掉啊，一定爱去。已经啊调整过啊，但是无个调整嘛袂使，各项物件拢起价，所以我跟恁讲，今仔日我同款要用上届便宜的价钱，互恁买会到。一包咱公司咧卖，内底20粒，卖你360，360块算足俗的啊，哦，有够俗的俗啊，这是粒二，等于一粒18块嘛，哦，360一粒18块。但今仔我来讲哦，一摆甲我买八包吼，八包360啊，偌济？爱2880嘛。2880，电视机头前好朋友，恁今仔认真个卡，吼，恁买会到，甲恁恭喜，买会到，你俗会到，0800009119，八包，吼，八包拢共160粒，我卖你偌济？本来爱2880嘛，我卖你1500就好，1500块就好，新卡就来，好吧？新卡、新牙、新卡，我拢甲恁优待哈，0800009119哈，来。买八包，搁加八包给你，一摆给你炸16包倒转去，给你一粒开偌济？开无到5块钱啊，一粒开无5块钱哦。咱的这个今仔日细组就是给你一摆炸16包。啊，有妈妈讲啊，我一人咧食，要加买一罐会使无？来，三罐啊。今仔顶到出门大组的啊，50组尔吼，大组50组袂当超过哦，因为安琪拉无爱我卖大组的吼，大组的32包，2680块。2680，细组16包，1500块一包，无到100块，一粒无到5块，0800009119，啊，家己去比较无要紧，全台湾所有的这个做这个喉糖，你拢会使去比较，这有法度达到这个效果，咱无你操蛋啦，一粒等于啊2.9支的排毒针哈，含电50组哈，0800009119，0800009119，大组细组随在恁啊，来你要卖恁，你要来接个电卡来，你要桂枝。
8: 你啊，蛋荷塘一包，一组。
7: 好，来，一组来，58串来，情况你好。
8: 啊，要做细组。
7: 好，来，好，9串，大组细组，无要紧啦，黄大哥你好。大组细组，来60串细组，来，你要配龙，你要配龙。
9: 嘿，我要细组。
7: 好，来61串，细组有16包啊，我果真大哥。
8: 大组来，62串，
7: 来，你好，余真，再个顶卡姐来，喂，你我改，你要小姐。
10: 喂，
7: 小姐，大桌细桌。
10: 我细桌啦。
7: 好，65串细桌啦，你好，吴太太你好。大桌细桌。
10: 细桌。
7: 好，66串细桌啦，丽云啦，你好，大桌细桌。
11: 细桌。
7: 好，67串细桌啦，小英姐你好，大桌细桌。
11: 我细桌。
7: 好，68串细桌啦，你好，素娥你好，要大桌细桌。
12: 大桌。
7: 好，69串大桌啦，你好，雪晴你好，要大桌细桌。
13: 我要细桌。
7: 好，70串细桌啦，你好，来十字大姐你好，大桌细桌。
13: 细。
7: 好，87串你好，来素金啦你好，大桌细桌。收听啦。好来85串，甲接一下来收工啊！
14: 我小谢卓。
7: 好来89串，谢卓聪明啦，你好，聪明啦，接起来来，为你我加油，你好，要大桌谢卓。为你我加油，你好，要大桌谢卓。喂，大桌来58串，大桌来为你好，要大桌谢卓。
15: 小组的。
7: 啊，59线来，1500来，春香你好，要大桌谢卓。
16: 谢卓。
7: 来60串谢卓来，你好，文龙大哥要大桌谢卓。
17: 我做大桌
7: 的，62串大桌有食薰的，要大桌的啦！你好，小玲姐，你好，啊，吴妈妈，
18: 我要细桌的啦，
7: 细桌啦，66桌内底有人食薰的，拜托一下买一桌大桌的，给伊个老烟枪甲戒掉哈。为你来，平清大哥，你好，大桌细桌的。
19: 我要做细桌的啦。
7: 9串细桌来，为你我戒，你好，大桌细桌的。
20: 我要细桌
7: 的。来51串细桌来，胜利，你好，大桌细桌的。52线大桌，细桌的来，林雅，你好，大桌细桌的。
21: 细桌的。
7: 53串来，你好，来，美玲，你好，大桌细桌的。
22: 细桌。
7: 来54串，甲接一个，小霞，你好，大桌细桌的。
11: 欸，我十组。
7: 哎呀，五十五岁哦。你若厝内底有人食薰的，有囡仔过敏的，有身体较虚弱的，有确诊过的人，请你无论安怎，一工甲我照三顿，干一粒。你甲我干过了，你就知影讲啥物叫做心凉鼻透灰啦。什么叫做开心离家？什么叫做偷中馈？0800009199来了，哎，算了，你好，要大大细仔，
12: 大大，
7: 哎，五十八岁大大来了，采访者，你好，大大细仔，
13: 细仔，
7: 好，六十岁来了，丽芬姐，你好，大大细仔。好，来六十一岁，来你好，来郑总大哥，
15: 可以，
7: 哦，这你上爱的啦，吼，
15: 哎呀，
7: 对哦，
15: 多多，
7: 唔捌停过啦，吼，
15: 哎，唔捌，
7: 真正足好吼，
15: 哎呀，
7: 哦，你食甲讲去，恁家的老烟枪即摆嘛较袂兴旺吼，
15: 哎呀，
7: 哦，啊你阿妈骨咧南山包有落掉的吼，
15: 有啊，即摆都唔捌搁发啦，
7: 唔捌搁发啦，
15: 哎呀，
7: 哦，来六十三岁，来大组甲接者，连迄个阿妈骨咧南山包都落掉的，你啊看有偌厉害都，用夹的呢，用夹的啊，东贤大哥你好，大组细组的，
16: 去交大组，
7: 来大组的六六十六岁来你好。翠云姐，你好，翠云姐，大头先生，好来，大家去出来哈，认真卡，这栋广告真正有够像的啦，你好，嘉欣，你好，翠云姐，你好，大头先生，好来，我再一串，1500块尔，1500块，16包，一包无甲100块，素贞姐，你好，
20: 嘿，
7: 大头先生，
20: 我大头，
7: 大头吼，你家己算嘛，1500块一包无甲100块，你若买大头一包，啥物80块，啥80几块。一包80几块尔，一粒才4块，4块外尔，一粒4块2尔吼。来，赶快把握时间来，木原大哥你好。
21: 好，嘉莹你好。
7: 哎，大组先生。
21: 大组人上一组。
7: 好，感谢啊，陈大哥，我四串啊接进来。尊玲大姐你好，大组先生。
22: 大组。
7: 啊，大组55串，甲接进来。小茹你好，小茹。小茹。喂，来连续再搁增加阿娇啊，你好，大组先生。
23: 喂，谢
7: 谢谢谢。好，来，56串，大无要紧，你甲我买四组，拢免歹势，四组就16包啊，四组你啊。老早干咩干几啊个月啊？为你来崔英姐，你好，大大小小的。
23: 哎哎哎，我买大组的。
7: 好，好，等我一下，59串，崔英姐甲接进来。阿英姐，你好。哎，大组小组的。
24: 小
7: 组的。好，60串，小组的，小组的16包啊，大组的32包来。哎，文清大哥，你好。
25: 哎。
7: 大组小组的。
25: 18。
7: 61串，61串，来，月梅姐，你好，月梅姐。大组小组的。
26: 大组的。
7: 感谢63串哈，有病拢甲你多谢来，你好，你好，大组小组的。
27: 哎，我爱大组。
7: 好，那四串要大组来，你好来，我家人你要要大组啊，小组的。
26: 小组。
7: 好，来来五串，甲接一下五串来。小茹，你要要大组啊，小组的。
28: 哎，是食安怎哈？
7: 食食鱼羹，鱼羹，你等我一下。那有确诊过鱼羹无？会香会臊的啊？会过敏的啊？鼻仔过敏啊？啊，即个做鼻水会倒流的囡仔。见到冷风会拍牙笑的，像这款体质的，或者是啊，咱的妈妈常常气管无好，喘气喘气喘袂好势，认真甲食，一工用个夹的哈。来，你好，来吴妈妈安怎？
29: 我咧做大组的。
7: 要改大组的呢？哦，好来啦，即阵改大组，改大组是加较俗一丝啊啦，啊嘛未三改侪，恁着人口少就买小组就好啦。你我家人你好。大组小组的，
25: 大组啦，
7: 好啦，感谢感谢，多谢你。小组有16包啊，我果真大哥。
30: 喂，大组
7: 的，大组的六十五，来，你有余真，再搁顶卡一下来。喂，你我改，你有小姐。
30: 喂，
7: 小姐，大组小组的。
30: 我小组啦。
7: 好，65串小组的，来，你有吴太太，你有。
30: 哎。
7: 大组小组的。
30: 小组的。
7: 66串小组的，来丽云，那你有大组小组的。
30: 小组的。
7: 67串小组的，来小英姐，你有大组小组的。
31: 我
7: 小组，68串小组的，来，你要四号，你要不要大组小组的？
30: 大组
7: 的。69串大组的，来，你要雪晴，你要不要大组小组的？
31: 我要小组的。
7: 70串小组的，来，你要来十字大姐，你要大组小组的。
31: 小
7: 组。87串，你要来收金啊，你要大组小组的。收金啊。
30: 小组。
7: 好，来85串，甲接进来收啊。
32: 我小小组。
7: 好，来89串小组，聪明啊，你要聪明啊，接起来，来，为你我加油，你要要大组小组的。喂，你我家己，你要要大组小组的？喂，大组的来过，八串大组的来，喂，你要要大组小组的？
30: 小组的。
7: 啊，59线来，1500来，春香，你要要大组小组的？
33: 小组的。
7: 来，60串小组的来，你要，文龙大哥要大组小组的？
34: 我做大组的。
7: 62串大组有食薰的要大组的来，你要小玲姐，你要，啊，吴妈妈。
35: 我要小组的。
7: 来，小组的，最外底有人食薰的，拜托一下买一撮大组的，给伊迄老烟枪甲戒掉哈。为你来，平清大哥，你要大组小组的。
36: 我要做小组
7: 的。来，90串小组来，为你我家，你要大组小组的。
37: 我要小组
7: 的。来，51串小组来，胜利，你要大组小组的。
38: 小组的。
7: 52线大组小组的来，林雅，你要大组小组的。
39: 小组的。
7: 53串来，你要来，美莲，你要大组小组的。
40: 哎，小组。
7: 来，54串甲接一个，小霞，你要大组小组的。
41: 我大组。
7: 55串哦，你若

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下晡时啊好吼，来第一首歌，再来一首咱这个任奶奶、任妈妈所点唱的《春秋梦心歌》，来到阵来帮吼，来，快点帮到位拢好吼。

0: 家好嗎？
1: 摸摸焦糕呢？
0: 摸摸爽快啊！你好，
1: 用暖好，暖看麦。
0: 即摆吼，我讲来听，大家已经咧话还袂起来啦。
1: 真的啊，真正啊，阿婆要去摸。
0: 咱来较细，咱唱较细声，会困落较饱，好不好？
1: 好 ，OK。
0: 较细声。
1: 好，摸较细声。

0: 伊在要开电视咧，你是咧？
1: 我那有一寡是开咧看的啦，是电视咧看，伊毋是咧看电视的。来，谢谢，感谢大哥。
0: 谢谢，感谢感谢大家的精神掌声，我拢有收到啊！
1: 是的，
0: 欢迎收看咱的台湾，
1: 咱的歌。
0: 大家好，大家下晡时也好哦。
1: 是的，大家好。
0: 其实我跟你讲，困中昼吼，真正吼有影吼，就像我都无啥爱困中昼，除非真正迄工作忝的。
1: 真的哦。
0: 因为我感觉讲困中昼起来的时阵，我拢会晕车车。
1: 欸、真的，其实玉玲姐拢是困早倒的，拢困到早的，对。伊无咧困中昼，还是暗时拢无。
0: 因为我袂困中昼，是因为拢困到十一点我才起来。
1: 是是是。
0: 我可袂困什么中昼。
1: 你拢透早六点开始困，困到十一点。
0: 真的，哎，不过我昨较早困呢。
1: 真的哦。
0: 我昨差不多一点就困啊。
1: 一点嘛、哦。哎呀，
0: 因为我告诉我自己，我袂当一定长期熬夜。
1: 真的。
0: 因为我平常时拢差不多三四点困嘛，困到差不多十点十一点起来，
1: 对对对 对, 對，
0: 啊，一天拢困无几点钟，对我来讲是一种折磨啊，拖磨。
1: 真的吼、
0: 哦，啊，所以就是吼，等下拢会讲，哎，我告诉我自己不可以这样子。
1: 对啦，哦，
0: 趁钱有数啦，你知影啦，趁钱有数，性命爱顾，
1: 性命爱顾啊，你无这个性命，要安怎用这钱？
0: 真正啊，定定要讲哦，啊，苦劝别人，家己嘛爱做有够。
1: 对哇、啊，
0: 对哦、啊，
1: 但是我今嘛是就是有这个性命，但是无这个钱啊。所以我今嘛需要钱。
0: 你有性命？哎，讲安尼唔对啦。
1: 是啊、哦。
0: 性命这种问题哈、哦，它不是分年龄的。
1: 哦，是是是是。
0: 就是讲有当时你讲做少年，但是你就是一直讲你这个哈、哦、性命，你的身体一直折磨，艰苦嘛是会艰苦啊。
1: 哦，是是是，对啦，是
0: 千万不可。你看有的今嘛囡仔哈，迄就是安那爱耍爱佚佗，
1: 对对对，
0: 然后去熬夜，啊，过去网咖安尼拍甲无眠无日。哎、拍一礼拜呢，啊，逐三顿拢食啥？食网咖内底物件。
1: 啊，泡面啦。
0: 泡面啦，啊，无就是迄种迄什么、
1: 炸物啊。
0: 嘿，对，这种诶。啊，你敢知伊就爱困觉呢，嘛是一直硬伫遐拍。
1: 真诶。
0: 听讲吼，冻眠冻三工吼，爬起来伊
1: 会
0: 暴毙。
1: 直接倒落。
0: 嘿，直接当倒落暴毙，迄年岁遐尔少，你看卖。
1: 有时阵伊咧算无尴尬，但是其实身体一直咧甲你惊，你知道无？一直是咧惊啦，啊，所以讲。真正你要放松的时候啊，迄、那个就倒落啊。
0: 真正诶、嗯，有当下咱买干嘛？
1: 真诶，
0: 其实拢知袂当安尼，都、就是为着生活。
1: 对哇、啊，
0: 你知影、
1: 啊、
0: 为着生活，啊无法度啊，就是敢若讲啊，就伫个经，到尾拢感觉讲，诶，我来感觉我的下半身无啥叮当，歪起来啊。
1: 啊，真诶哦。
0: 哇，我跟你讲，因为你看，咱拢。在遮坐，
1: 是是咱
0: 伫办公桌嘛咧坐，哦，开车嘛咧坐，
1: 对哇、啊，哇，
0: 等起了。直播搁坐条条，
1: 真的，其实咱卡拢麻，其实咱即马是坐轮椅，只是恁无看到了。这咱无方便起来。
0: 喂，是不是可以坐轮椅啦？
1: 咱主要是无咧动的，你知道？哎、欸，
0: 其实我讲伊听，只能讲了对啦。
1: 是啊，
0: 阮真正是坐轮椅。
1: 拄则是导播老师甲咱摸你来呢。我咱无都伫遮主持。
0: 啊，你嘛是啊，做哎，那总共有迄天啊，你嘛是做哎咩啊，做幸福的呢。
1: 哎，真的呢，真的吼。
0: 其实我会讲吼，有当时吼，真正这是讲吼，大家都是安那啊，每一天拢爱开开心心。
1: 对。
0: 你看麦啊，咱的职场真正是蛮做幽默。
1: 没有啦，就是跟大家吼，就讲大家在困吼，就希望可以欢乐一点点。
0: 对。
1: 对啊。
0: 真正吼，哎，因为吼。其实有足侪人拢讲啊，头前我拢咧困，其实头前的这部分是嘛较精彩啦，
1: 啊、
0: 因为有破刀的时间嘛。
1: 对啊。
0: 破刀当当中吼，唔是逐工拢连宵话啦，一半间嘛讲一寡温暖的代志。
1: 对啊。
0: 也是一半间来讲一寡吼气氛的事情。
1: 对啊。
0: 哦，有世间上有足侪代志，互你感觉讲吼，哈，那好可怜。我伫个最近吼，伫个滑抖音的时阵
1: 吼，
0: 我唔知道你有看到无？
1: 哎、
0: 欸。发生伫个美国吼。
1: 美国。
0: 美国。有两个，就是两个阿婆较侪岁，然后两个到底因反正就是四个大人的对吧？四个大人哈、啊，爸爸妈妈甲后生，甲这个媳妇的款，到底因的身份是啥物？甲即马阿未查清楚。一个厝内底36平哦，隆重容纳了他们四个大人，
1: 哎、
0: 然后16个小孩，这16个小孩都是他们生的，拢是因的生。到底是什么人？是什么人？啊，然后 拢不见天日的哦。厝边隔壁拢唔知因内底竟然有十六个囡仔。
1: 十六个囡仔，十六个呢？
0: 十六个小孩哦，大大小小，而且有些人哈、哦，已经诶，这个警方哦，唔在是去、去互人通报才知影是哪，破门而入的时阵，遐惨不忍睹。迄警察伊讲吼，迄警方吼，跟他讲，一旦讲吼，迄真正比吼精神咧动的所在搁较恐怖。
1: 所以就是无钱车用，是无？
0: 因是安那？到底是这到底这是安那？这囡仔哪会拢无互伊读册？哦，然后过来咧，因内底吼是真正敢若袂输个比低调搁较垃圾。哎呦！啊，拢是生活伫个遐呢。你看，
1: 啊，拢都细菌呢。
0: 真正呢，汉尼啊，侪年啊，竟然拢无人发现咯。
1: 到底是安怎？
0: 大大小小连咧出生婴儿啊，我嘛去，哎嘛，这规个目睭拢是好像被爸爸妈妈打的，还是怎样？还甚至有个人已经笑起啊！啊，囡仔吼啊，坐几排啊，反正就是三十六平内底当中，多少你看十六个加上啊，二十个嘛。加上大人四个，
1: 都要在那困，拢徛在困哦。
0: 哎，伊拢坐掉安尼，甚至有的人已经拢安尼，好像
1: 呆滞了
0: 嘞。啊，有的人不要讲话，迄囡仔有的甚至连一句话拢不要讲。
1: 为什么被生啊济？
0: 因为他们好像都没有出去跟人家有那种人与人之间的互动。
1: 啊，拢乖伫内底，
0: 拢伫内底。啊，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到即摆警方哦，真正会感觉讲惨不忍睹嘞。那我这样囡仔是有够可怜嘞，你敢知影？所以你讲啊，社会当中吼，你会感觉讲发现讲，哎，咱足幸福，咱当到的吼人事物，拢是足正派，然后足正面的这种的。
1: 对啊，
0: 对啊。哎，爸母人吼，有法度安尼，囡仔讲国会乖伫个啥个，有诶甚至可能是因为因无，因是做唔到代志，还是讲要家处罚，家教诶乖伫个教人内底。
1: 对。
0: 啊，有的囡仔足大汉的，已经足大汉，该画干啊，像个鬼同款安尼。啊，然后再搁改用色色调的，啊，连调的安尼，就是反正就是好像那个地狱一样。
1: 不是动物，那是人。
0: 嘿，一个动作干那是，哎，我感觉在那种世间上，伊是病态啊，你敢知啊？啊。你也看到因那四个大人的面啊，面相啦。
1: 对。
0: 你也感觉足恐怖，好像人魔。好像人魔一样啊！那些小朋友大大小小哦，可能一年生一个吧，足恐怖的，哎，足恐怖的对哦，你无法都想象。
1: 为什么要生那么多啊？因为那是没有这个经济的，我们。
0: 但是我感觉这是，我感觉因这些的大人吼，他们心里都已经有病了。有病啊！啊，无那有可能，你家己生的囝，那有可能放咧安尼回去？
1: 对啊。
0: 哦，啊是讲嘛无简单呐。一直以来，迄囡仔敢讲拢袂艰苦吗？有啦，有四个抢救，好像如果吼不是因为那个警察破门而入，了解这个事情吼，迄四个囡仔可能已经乌乌哀哉啊。哦，就是抢救，啊，迄四个囡仔较大汉啦。
1: 哦，较大汉，长大了，
0: 大家拢已经三比八啊，有的是做呆滞，安尼坐伫遐咧，做呆滞的哦。哎呦，系啊。所以你看嘛，世间人，什么人都有吼，足恐怖对。哎呦，你看，因为吼，我来讲，迄大，迄种美国迄种的环境吼，伊的地足大的。虽然伊的环境足水的，你也感觉讲，哦，看到美国的那个房子啊，那种影片啊，你也感觉足羡慕的。哦，就是安尼啊，就是。平厝还是一二楼的厝，啊边啊有花园，啊空地很大，但是你一定知影，因那吼有当下拢无厝边隔壁，拢有咧烧噪音，所以吼你出来底，你若讲离较开的，哦，迄间的主人还是内底发生什么代志，你根本都拢唔知影。
1: 拢唔知啊，有点像隔局了啦。
0: 对，啊遐囡仔吼，甲咧这社会已经
1: 拢脱离了
0: ，完全脱离啊。啊，所以感觉讲吼，那恐怖啦。
1: 真的呢，我我唔捌看过这种。
0: 你无看到这个影片吼？
1: 生到十六个，真正是
0: 十六个。
1: 他在社会有可能真正高个十个差不多，但十六个真的。
0: 真正。
1: 有点。
0: 因即马就是咧讲吼，

0: 是爸爸妈妈嘛，这是确定的嘛？
1: 啊，所以有两对爸爸妈妈。哦，
0: 一对就是年长的爸爸妈妈，
1: 年长爸爸妈妈。啊，
0: 一对就是这个囡仔爸爸妈妈。
1: 那到底是年长？
0: 对哦，那变啊，足侪物件出来，而且打扫的人一定要带那个什么，那个就是
1: 口专业的，
0: 专业就是除臭的迄种
1: 啊。啊不，足臭的，
0: 嘿，讲足
1: 臭的，当我搁底下在生活，
0: 嘿啊，所以你看嘛，而且那你看到棉被，它有造出来都长那个细菌呢，嘿，那话都安尼底下生活哈，啊，到底是病个在下严
1: 重？你等你再传给我看。
0: 哎呦，好啊，我再传给你看。
1: 哎，
0: 最近做哎，最近抖音安尼发家呢，大家拢感觉惨不忍睹了，真正足恐怖的啊。所以我感觉讲吼，一定爱互相去小关怀。
1: 对啦。
0: 真若是无人去报，还是安怎？一定有人会感觉奇奇怪怪，还是安那？还是经过有听到囡仔声，叮叮的。我跟你讲，这一定爱赶紧通报。
1: 真的。
0: 啊，无会发生命案，你敢知影？
1: 真的，真的。
0: 哎，真正因跟他周围里面的那个脏的东西吼，好多哦。迄粪扫，迄有够吸出来，你知影？啊。迄吸出来，迄真正，互你吼无法度去想象，这是要安怎去躲？而且内底二十个人来躲呢。
1: 啊，敢有法度？因敢有咧食物件？
0: 啊，就是安尼嘛。到底因看起来就讲咧无啥正常，还是要安怎去讨谈吼？哦，所以即马警方吼拢咧调查，拢咧调查啊。所以总共一句就是讲，即马咱吼。咱台湾嘛是同款啊，那像以前爸爸妈妈恁这代安尼吼，哦，厝边隔壁发生什么代志，大家拢互相帮忙，哦，拢知讲哦，你搁较远，你若伫餐厅甲问讲，请问迄个吼陈子郎对哩倒位讲，哦，我甲你讲，我甲你报，迄吼头前迄条桥过去，我倒手看到一条狗吼，过来直直行，啊，搁直直行了，结果哦，伊拢知影，
1: 真的，拢甲你报到焦头啦，
0: 搁较远，因拢知影什么人对哩倒是什么所在，
1: 啊，大家。什么隔壁有时阵打电话讲啊，你有虫啊，什么哦，拢哎直接提过呢，真的有的，真的这样，真的拢安尼。
0: 我跟你讲，我细汉时阵捌去讲，就是讲吼，我是互你母带吼，啊叫你母讲，你隔壁家照一下吼，迄什么太白粉安尼，
1: 真的，
0: 啊去家照，莫爱啊。阿伯妈妈讲要爱太白粉安尼，阿伊就起来给咱安尼。哦，真正有够好诶！但是即马你有但是啊，就像我常常讲诶啊，进前吼住喺公寓啊，迄真正逐工安尼吼，拢无咧小舅问诶。
1: 真诶无啦。
0: 发生虾米代志，咱嘛唔知影。
1: 哦，
0: 所以真的啦，尤其有时候吼，有但是咱人吼，就是安尼，卖常常一直要感觉讲，伊无甲我小舅问，我嘛无爱甲伊小舅问啊。啊，你也是事出好意吧？你可以，我感觉较正面的人，他愿意。就是矮人家一截，去跟人家哦啊顶一下头的，
1: 对啦，
0: 啊问一下好的，哎嘛未减低吧吧，
1: 是啊是啊，
0: 啊是先出事出好意，
1: 对，
0: 啊好啊请对人好，啊无大家拢这种心态，你对我好，我才对你好，安尼永远拢无啦，
1: 对啦，
0: 永远拢无这种人出现，对，除非就是伊讲真正就是讲啊，他想要把爱传下去，啊无所谓啊，那有啥啦，啊都问一下好嘞，顶一下头的，
1: 对啊，
0: 哦，那么感觉讲哎，你这个人。哦，做善心的，做迄、那个做迄个善良的心意，对不？啊，做人足好诶，啊，常常拢结个一个亏，哦，嘛足忝的吧？
1: 今年啦，
0: 千万不可啦，
1: 哈、哦。对啊。啊，
0: 希望大家拢一定爱安那互相关怀。
1: 对。
0: 就是讲，有当然啦，有当下你会讲讲，啊无，哎，隔壁啊，都无做会创啥，哎，那就另当别论。另当别论，有但现在咱买当用爱去感化他。
1: 对呀、啊，对呀、啊，
0: 但是有但现在即卖人是较懒啦。
1: 对啦，
0: 就是。即卖真正有啥吼？
1: 无遐好讲啦，无像迄个较早吼单纯的迄种生活。
0: 真正，即卖的吼，的社会较无像以前较单纯，
1: 所以。有一寡袂堪咧人讲的。
0: 所以大家都嘛是会惊，会惊讲啊，我都安尼啊，啊结果怎啊啦，公亲变属主足多啦，这是属实。
1: 好心好累情足多啦。
0: 真的，还是看事情啦，好不好？好好好，安尼时间的关系，咱啊，今日阁有一种游戏通耍。
1: 啊，阁有迄个单元哦。
0: 对对，啊，阁有单元哈。好，安尼咱先来唱歌哦。
1: 来，咱的这个太平玉琴妈妈扣花。
0: 咱这个南港的立方姐，我们听《哑巴情歌》，我第一届唱哦，哈，哦，《哑巴情歌》。
1: 歌舞三重。

0: 哑巴搁爱唱，爱搁爱唱无？
1: 哑巴无法度唱歌，咱得唱，咱得唱。哦，
0: 三重叶妈妈，顶水棒。
1: 啊好，咱这个嘉义李学姐，我们听《情关》，细细好听，我给广东来欣赏。
0: 谢谢。

黄姐姐啊，菊珍姐、红阿姨、美云姐姐、雅慈姐、美花姐，谢谢敏燕姐姐、樱花姐、奇树大哥大嫂、宝钗姐姐、佳桦姐。

姐姐蔬菜姐，谢谢感谢福成大哥、墨香大哥大姐，谢谢金城大哥、宝珠姐姐，感谢大家哦，玉花姐。

0: 姐、桂花姐、吉木大哥、大嫂、正阳大哥、美云妈妈、彩英姐、美惠姐、红阿姨，感谢大家热情的播下雅欣妈妈、丽芳妈妈、秀兰阿姨、秀琴妈妈、人物的秀玲妈妈，感谢，谢谢。
1: 谢谢，感谢大家默默的掌声。来，继续再来继续好听的歌曲，哑巴情歌。啊，第一届请我唱看嘛，姐哈。来，谢谢明月姐、叶妈妈、秋满姐姐、美惠姐、红阿姨、蔡英姐。谢谢，感谢春菊、春梅姐、陈峰大姐、甘温哦、玉云姐、富儿姐。谢谢奇叔大哥大嫂、秀琴姐姐、吴芳姐。

谢谢丽芳妈妈、阿英妈妈、春美妈妈、景致妈妈、玉花妈妈、正阳大哥，还有我们的仁章大哥、美惠妈妈、齐波大哥、大嫂、文琪大哥、嘉华姐、楚文妈妈、福成大哥、齐树大哥、丽芳妈妈、齐波大哥、大嫂、美花妈妈、菊珍妈妈。

0: 薛棠姐姐李芳姐，谢谢雅欣姐姐美惠姐齐博大哥吴芳姐嘉桦姐姐宝菜姐，感谢感谢白元姐姐甘温的正言大哥，谢谢大家，谢谢郭阿姨楚云姐，谢谢。
1: 哎，谢谢感谢，感谢这样的安排，三重的叶妈妈来收听来的叮。

雪糖妈妈是无得个打扫樱花节、玫瑰节，感谢大家。丁志邦目前在个打扫梅花妈妈、宝珠妈妈。

0: 景致妈妈，莫想妈妈，谢谢刚才的歌。
1: 谢谢，感谢大家默默的掌声，来继续带来这首《情关》哈，李雪姐所点唱，邀请中国好朋友到底来欣赏。谢谢你们的掌声，莫子大哥大嫂、吴芳姐姐、景致姐、正阳大哥、玉慧姐、雅欣姐，谢谢嘉桦姐、宝钗姐、洪阿姨、雅慈姐姐，谢谢吉家大哥、吉家大哥，谢谢，感谢咱这里正阳大哥、文章大哥、金华姐姐、秀琴姐。

0: 姐姐玉慧姐、吉家大哥、启博大哥、墨子大哥大嫂，谢谢宝凤姐、甘温哦、美云姐姐、丽珍姐、春梅姐姐。富儿姐，
1: 谢谢正阳大哥、丽雪妈妈、洪阿姨、玉慧姐、白媛大姐、慧兰姐、富儿爸爸妈妈、启树大哥、

谢谢，感谢，感谢大家的掌声声，我个子人都有收到啊哈。今天你是礼拜二啊哈，礼拜二，那么赶快有这个好看的影片来看哈。那你如此如梦，邓来，咱过来玩游戏啊哈，来如此如梦。

0: 一语为天下，素颜观历史，四海明乾坤，如梦如痴啊！小七，怎啦？
1: 老师，我讲我最近拢一点啊偏头痛，嗯，害我拢无多集中精神去读册。我看老师，我请假好啊啦。
0: 卖假啊！现在公公在翘课，我教你假声啦，你不上课，我要上相啊！
1: 好，老师，你都无要相信我，你害我延误就医啦！
0: 你过来啊，你过来啊！
2: 哎呀，我一定甲这两个人吼，足有缘的啦！
0: 你啊，甲面怎么从你我这经过来？
2: 这安尼吼，两位目前吼，敢有拄到什么疑难杂症哈？
1: 我最近感觉有一点啊头痛啊吼，啊，册拢读袂落去，啊，心拢静袂落来，安尼，成绩一直落，一直落，唔知要安怎？
2: 哎呀，姑娘啊，免烦恼啦，我甲你讲，我只有一个法宝要给你。
0: 哦，法宝咧，
2: 好来，我一个，我先坐一个哈。
0: 安尼，无人邀请你就坐落来咧，啊？哎呦，
2: 这。我浓缩几啊十年的功力吼，全部拢伫这个镜头内底，哦，所以哦，大家拢讲，大家拢讲这个镜头是困真爽。
1: 啊，这是要哪样？这名听也够奇怪。
2: 我甲你讲吼，这就好用的。你咧困的时阵吼，你就该倒落吼，尤其咧你咧上课的时阵吼，该用吼，哎呦，效果更加好。
0: 安尼，
2: 一比一重诶。
0: 既然就是讲上课免听课，安怎趴咧困啊？爱头都未听，对啦。
2: 其实吼，这个镜头内底吼，你咧困的时阵哦，自然就甲老师有通灵啊。就像我甲你讲，你拄着我真正有缘哦。质量吼无贵，我甲你讲，大家拢讲俗啦，吼。这算你一万1900块就好啊。
0: 1199就对啦，1199。
2: 11900，你用试用看卖，阮这有试用。
1: 这个是试用哦。
2: 无好，这个拢会使摕。我这耗损了。不少的这个功力哈，这东西用外汇收去换呢。
1: 哦，
2: 你那是用了这哈，绝对有效的啦哈。哦，真的
1: 真的哦，啊，爱当分期付款无？
2: 分期付款，
1: 小姐，不是不是，我安尼我是咪分期付款，啊无一个手我给你了，后我可能足紧两个头壳疼，我分期付款慢慢慢慢。
0: 老弟，你头壳疼不是因为真正头壳疼，是你无爱读书，甲枕头无关系，你想要靠这个枕头就要一劳永逸，无可能啦。
1: 啊，关于讲保证有效的呢。
0: 啊，来，啊，我甲你两个在讲袂春节，今仔这口好我听啊，听完了吼，你枕头什么枕头拢无效，一劳永逸。就是小齐的心态，这本册哦，这无人上无上怎样？这建物许单于曹书啦，连汉哀帝的时阵，匈奴的首领，伊就上书单于，就甲汉哀帝讲讲，我要来甲你进贡。迄阵汉哀帝拄好咧暴病，吼，迄边仔人听到讲匈奴的单于要来，然后就甲皇帝讲讲。无，你若见拜啦，匈奴那边来讲要来，咱国家就发生代志。
1: 安尼就是迄个单于带衰的嘛。
0: 是安尼，汉哀帝嘛，感觉足困难的，就甲大臣来讨论讲，好，来卖来。这时阵吼，我觉得杨雄诶，啊，一个学者，伊就上书去甲这个皇帝讲，单于上书要请求觐见，但是皇帝无允准，哪呢位？汉朝甲匈奴之间的关系就愈来愈怕歹，也就是讲。那无经过一摆的这個辛苦，就无法度得到安逸嘛，啊，就没有经过一劳，就没有办法得到永逸嘛，啊。
2: 我咱推辞确实需要这个适当的理由啦，啊，无一不小心哦，成为战争的原因啊，
0: 对吧？匈奴一定嘛是中国早期啦，哈，比较这个啊，这个有这汉朝进程诶，这个有这历史上较大的问题，其实咧就真侪朝代拢真重视，到即卖为止嘛还未当轻视。既然甲匈奴要来进谏，就不应该甲拒绝。不啊，这句一劳永逸，这句心意就是对这个所在演变啦。
2: 所以讲啦，咱的小齐姑娘，我跟你讲，你真正就需要买这个困金锁。
0: 继续讲上了。哦，
2: 咱开这小小的钱哦，你一世人吼拢未头疼。
0: 当然不是安尼嘛。啊，小齐，你要解决的问题是你要那个心静来，好好听，为师一只每一摆用尽我的辛苦，给你教，你会当啊，这个了解学问。会当进步，会当得到这个知识，对无？这才是你一步一步爱解决头壳疼的问题嘛。
2: 这位老师，你唔好一直甲我阻人动我的财路啦！你家己卖啊好啊，我家己你拢安尼讲，我拢卖不出去。哎呀，大家吼，而且吼，我愿意和你分期啦，和你分期啦，分期啦。
1: 50年零利率。
2: 哦，这才10000多块，你还搞分50年？哦，我无看过你这种傲气呢。我要走啊！
1: 你不
2: 你睏真爽，我足袂爽的。
0: 哎，你看钱恁无着吼，翻脸比翻书还。
1: 对啊对啊，那安尼。
0: 好啦，既然甲你头壳听无来，我老师也有我指听药，我提我指听。
1: 哎，老师，我袂食药，袂食药，袂听，我袂听，我好啊，我好啊，
0: 我好啊。食药啊，你食啊，食药啊，食药啊。
1: 咩？

0: 哇，真的很聪明，
1: 感谢感谢。
0: 讲起来，咱子人吼做用心的，你看吼，伊他做每一件事情，他都很尽心尽力去做。
1: 没有啊，拄好这个角色适合我的面啦。
0: 你大个角色都冇做适合的，你若真早囡仔哇，要教育嘞，对吧？啊，真济咱这个成功秀名声的嘛做成的，哇，做趣味的吼，真好看，真够趣味
1: 哈。谢谢感谢感
0: 谢，谢谢大家，多谢恁大家欣赏哈。来，咱这个单元叫做
1: 我想。一下，
0: 所以呢，啊，咱这爸爸妈妈应该有算足侪届啊，大家大约拢知影什么方向啊，
1: 是，
0: 啊，一定爱记哩哦，嗯，比如讲，你要讲，你要甲对方，比如讲，甲阮两个当中
1: 吼提醒，嗯，
0: 一定袂使讲出这个答案，答案袂使讲出来哦，吼，
1: 安
0: 尼才对哈，好，安尼今仔换子朗先好，
1: 我先好，好啊，
0: 哎，今仔换子朗，
1: 今天的惩罚是这个哦，
0: 哎呦。
1: 做的人就要那个。
0: 哎呦喂呀，那错了还得出疼呢，救人
1: 哦！对啊，你入就出疼。
0: 救人哦，小龙龙，救我一个。
1: 哎，给咱今天尽量卖答错啦。
0: 哦，尽量。
1: 啊，你若想要看咱念这，你就
0: 挑尴尬讲唔对，
1: 该误导不要。
0: 嘿，对，好，安尼好，安尼知吼，来，咱子朗先哦哈，咱家爸爸妈妈来开始哦，麻烦老师给我们相片。
1: 来。
0: 哦，爸爸妈妈，安尼知影吼，安尼知影这边哪讲啊吼？
1: 怎样？
0: 啊好，啊咱麻烦者，卡电话起来，04233380303。来，咱这爸爸妈妈该救者，该救者吼。啊，你若讲想要讲，互伊发哦，发讲吼，念鼻啊，念耳朵，念倒位，念下巴吼。啊，你就该误导
1: 啊，误导啦。
0: 好，来04233，二三那个33。你这是要笑的，
1: 是搞误导，不是误导人客的电话号码。

0: 你现在是这样，是卡不进来。
1: 好啦，这样来，第一位，第一位来，仙女姐。
2: 如果说那个那声啊，那个路路边的那个有歌唱的那个哈，嘿，啊，伊家己要改笑啊，改安怎安怎用有抓一支。
3: 哦，安尼吼，好好好，安尼了解哈。
2: 好，
3: 好好，路边有咧抓一支的啦哈。
0: 一支好抓无？顶个啊，软个。
1: 好来，林英姐。
4: 哎、
1: 欸，阿姐来解。
4: 啊，恁台个哦，啊，地线呐，地线你唱歌拢有音调啦。
1: 哦，安尼吼。
0: 安尼唔免啦，我知
1: 啦。安尼了解吼，谢谢你哦，吼，感谢感谢，宝钗姐。我宝钗姐来去啊。
0: 宝钗妈妈。
1: 宝钗姐来去啊，哇，安尼大家拢都拢无去啊。
0: 哇，那也拢无啊。
1: 那都无去啊。
0: 因为想要大家想要看我红脸安尼。拢无爱提醒啊，拢无要提醒。
1: 哎、欸，你安尼袂使哩，爱甲提醒啦。
0: 玉线，玉线定咧用迄支哦。
1: 我甲你讲嘿，应该，敢那唔是哦。
0: 哎呦，
1: 墨香大哥大嫂，
5: 迄、那个明旗有哪有咧用诶？甲玉线。
0: 真诶哦，啊好用无？迄、那个物件。
5: 好用。
1: 好用。好用安尼吼。啊好，谢谢哈，感谢感谢。
0: 哦，安尼哦。
1: 安尼你知影无？你会当讲答案未？
0: 其实无
1: 人要甲你讲，
0: 应该会使啦。
1: 我真系
0: 约未出来。
1: 文英姐，
0: 我今天就假啦，我这无咧造假。
6: 温泉乡，
1: 温泉乡，
0: 温泉乡的虾米碗糕对无？
1: 好好，阿姐谢谢你。
0: 好，
1: 谢谢，感谢。安尼你敢咪有法度？
0: 伊足明显啊嘛，因为无可能伊讲伊若讲轻歌，我就讲萨克斯风嘛。
1: 嘿，
0: 那对无？啊，咱这。就是迄落啊，对不对？吉他，我觉得是吉他。
1: 你是说吉他吗？
0: 我觉得是吉他。
1: 哦，你说吉他哈？好，安尼咱来公布答案啊、哦。
0: 好，吉他。
1: 来，麻烦咱这个直男给你的目镜摕落，是不是吉他？
0: 哎、欸，
1: 错，不是吉他。
0: 哎、欸，老师我咧。哎、欸，老师也没有换图哦，
1: 没有换图，
0: 真的假的？
1: 不是吉他啦，是咱家的大哥大姐、爸爸妈妈，因、哎、看唔对啊，因动作这是吉他啦，这不是吉他，这是小提琴啦。
0: 其实在一起被搞误导了啦，
1: 你这是小提琴
0: 啊，差嘛差嘛，当时明启跟玉线的，
1: 这跟玉线还无同款哦。吉他，玉线只是
0: 安尼，再送大提琴。
1: 对，伊这是提琴，
0: 伊
1: 这是用这安尼记的这，伊不是吉他哦。
0: 迄个马提琴呐。
1: 啊，我跟你讲，这无法度的，因为这
0: 就
1: 注定干那边。
0: 来，注定要用念的啦。
1: 一位就好啊，一位就好啊啦。
0: 帮到帮到啊。
1: 你帮到安那？
0: 今日红念。不要紧啦，我拢在足主动的，讲要念。
1: 啊，我知啊，你片啊为什么遐尖？就是去用念干呢？
0: 我爱做细汉念是大汉的。
1: 是吼。
0: 做细汉就。
1: 这足甜的吧？好啊啦，安尼好啊啦，是要用几届啦？
0: 用啦。
1: 哎呦，用收这届啦。
0: 做几届搞我吵起来，不要紧。
1: 哎，唔好，咱这妈妈也唔甘呢。
0: 真的吗？
1: 嘿呀，伊也唔甘啦。
0: 真的哦。
1: 收这啊啦，不爱啦。
0: 没啦，没啦。
1: 唔好，安尼收这啊。
0: 我想最近就想要去整容一下。帮我念看卖啊，看安尼就免去种啦。我跟你讲，
1: 爱是做一个穿的呀。
0: 对啊，因为伊有白啦，伊有白。
1: 收侪啊啦。
0: 白，有一挂人会念遮呢。
1: 听呢。
0: 不要紧啦，凊彩啦。
1: 哎呦，咱这爸爸妈妈敢直接免你甲穿。
0: 爸爸妈妈，等下伊有回家搞赞助。哈哈哈！等下20分钟后。
1: 都要静起来，都要静起来。
0: 紧的哦，
1: 真正不要紧，
0: 你真正，你真正不要紧。
1: 哎呦，
0: 我跟你讲，愿赌服输嘛，对不？
1: 哎呦呀，
0: 讲的搞做的搞，咱今日惩罚就是这嘛，对不？
1: 我感觉咱的片也拢是真的呢。
0: 你要练较紧的，较袂疼。你安豆豆啊，嘿折磨啊，你知道？那是一种折磨。
1: 爱较紧的，拖落来就对啊。哎呦，真正是。哎呀，安尼才歹势呢！哎呦呀！
0: 哎呦，你遐着摸，遐摸会更加疼。你遐练皮，不是摸，
1: 先给你买，给你倒好啦。这先
0: 啦。哎呦，
1: 这样来先呢。安尼哦。
0: 哎，就听。
1: 要开始错哦。哎，这爸爸妈妈，歹势哦，这是你家己哦出的主意。 结果吼，家己受折磨，一、二、三。

0: 啊，这间也无去，这间也伫遮。
1: 啥啦，留伫遐啦。
0: 哦，很痛呢。
1: 真的，我就说啊。
0: 真的很痛呢。
1: 很痛。哦，我看你等下都乌青啊吧，很痛呢。
0: 哎，红起来呢，真的呢。
1: 哎呦呀！
0: 哎，这都红的呢。
1: 哎呦，真的呢，迄收大哎呀啦！哎呦，哎哎，这个真。真的很紧呢，腰酸哦。
0: 很痛呢。
1: 哦，这会疼啦，欸、这会疼哈。
0: 哎呦，莫安尼算啦。
2: 辛苦了，辛苦了。
0: 哎，今麦话这玉玲姐，
1: 我来，来。
0: 大家给玉玲姐救我，这真是疼。
1: 不要紧，不要紧，我嘛是迄种吼，会当忍受的。哦。咱讲会到就爱做会到，
0: 好不好？好，咱来舞蹈一下。来，老师出几下图片一下。
1: 来。
0: 出几下图片。哎呦。分几枚的啦，这支分几枚。
1: 哦，你搁要乌白讲啊？
0: 真的，这支真正分几枚，真的，真的，真的。
1: 好，安尼紧嘞。哎，咱这爸爸妈妈搞救。
0: 爸爸妈妈来互动一下，甲提醒哦，莫直接讲答案哦。空数23380303哦，紧嘞，甲玉英姐提醒一下。哦，提醒一下，提醒一下哦，哈，紧嘞哦，来来来来来。
1: 好紧张哦。
0: 不用紧张，来仙女妈妈。
1: 仙女姐。
0: 仙女姐，
3: 又是我，
1: 对，都是你。
3: 喂，
0: 仙女姐，
1: 仙女姐，
0: 仙女姐，你甲讲答案，哎，不是讲，你甲提醒啦。
3: 有当时啊，有啥物活动拢会举一支安当领讲，来哦，来看老列咯，迄是啥物？
0: 哦，伊咧有活动拢会举迄支出来。哦，好，谢谢啊，仙女姐，大家紧来敲电话啊，是无想要救吗？快点啊，不要念真呢，又不出来念真呢。啊，赶快救一下玉玲姐啦！
1: 还是说歹讲的吗？
0: 快点打电话，这就简单的啊，
1: 就简单的。
0: 玲英姐，哈哈哈哈，玲英姐，
1: 真正无人要搞救呢，哦。
0: 玲英姐哦，玲英姐怎卡？哎，这个卡。这更加硬，你知道？卡卡，我爱跟你讲，跟你挂掉。
1: 啊，是这无好讲。
0: 不会啊，很简单啊。陈峰大姐，
1: 哎，那安内电话派去啊，遐。
0: 苏珠妈妈，
4: 喂，
0: 哎，苏珠妈妈，你甲提醒，甲玉玲姐提醒一下。
4: 喂，
0: 有声，足大声。安
4: 内无去，
0: 有无？
1: 哎，恁的电话派去啊？
0: 哎，那个苏珠姐，
1: 啊，阿恁咱的电话派去啊，对不？
0: 苏珠姐。用玉玲姐的，
1: 那你电话是不是
0: 开机啊？刷卡过来。苏珠姐，
4: 哎，我准有声。
0: 有好，啊，提醒姐，提醒姐。
4: 对哦，这都
0: 一句哦，一句就好。
4: 人讲足爱讲话，啊，讲话足大声。
0: 讲话足大声的物
4: 件。哦，嘿，
0: 哦。好，谢谢哈，苏珠姐，谢谢。来，讲话足大声的。文英姐，一人一句哦，哈，来，文英姐。
5: 兄弟，你用团足大团，啊，嘴啊，拢有一个，拢会用着一种物件。
0: 哦，你用啥足大团？出去拢会用的物件。哦。来，咱的秀珠妈妈。
6: 迄个三个月时阵，拢迄个选举都会拿一支很大支在在讲话的。
0: 啊、哦，选举会拿一支，好，谢谢哦，谢谢。来，丽美妈妈。丽美妈妈。哎、欸，妈妈提醒一下。
7: 你出去啊？
0: 哎，唔好讲答案，未使讲答案，妈妈提醒哦。
7: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美华妈妈，
8: 哎、欸，嗯，哎、啊、咯，人个，人个里长吼，若要报告什么物件，拢听咧用啦。
0: 你用嘿吼，好、欸、，OK， 谢谢哈、啊，谢谢哦，安尼差不多啊吼。
1: 我大约知影。
0: 知影吗？
1: 我原本是就是讲是麦克风，其实啊，感觉讲到尾，
0: 看那是唔是？里长、
1: 哦，里长，啊，佮有双机拢用到嘿。嘿。嘿，一支，迄，但是迄我唔知要安怎讲咧，我就是会当底下讲。在遮，什么迄种？迄有一支，敢那看起来，敢那迄喇叭，迄叫做什么物件哈？迄边来讲啊？
0: 哎，就是爱讲出来。
1: 哈，我唔知迄边来讲。
0: 爱讲出来才会使啦，真的啦。
1: 天哪，迄叫做……
0: 你可以想一下，想一下。
1: 哎，迄是哎，规矩，规矩。

0: 你好，贵弟。
1: 贵弟，无人提醒呢。
0: 哈。
1: 好啦，我甲你提醒三个字。
0: 哈，惨啊！我迄唔知虾米名呢。
1: 三个字。
0: 三个字。
1: 三个字。
0: 广播器吗？
1: 广播器，哎、欸，广播器。
0: 广播器吗？
1: 要确定答案，要确定。
0: 广播器，对啊，广播器、啊。
1: 你丢的用丢的啊，你丢的。
0: 广播嘿。
1: 哎，广播。
0: 哎、欸，扩音器。
1: 扩音器。安尼是广播器还是扩音器？
0: 扩音器、广播器，
1: 你要确定一下。
0: 啊，拢是器啊！
1: 拢是一种器官呐、啊。
0: 我唔是啦，哎，跟器官无关。广播器、扩音器，应该那安尼讲起来，应该是扩音器。
1: 扩音器。
0: 扩音器对吧？
1: 扩音器。
0: 扩音嘛，把谐音绑出来。
1: 宝钗妈妈干那呗。
0: 嘿，过来过来，宝钗姐，过来过来，靠你呀，靠你呀。
1: 宝钗妈妈，哎呀，啊，那是什么扩音器哈？
0: 扩音器。
1: 好哦。
0: 应该是扩音器。
1: 老师，答案扩音器是不是？来，请阿兰的这个韵姐给提起来。
0: 是不是扩音器？
1: 其实这个叫做大声功。
0: 哈。大声功。
1: 安尼大家感觉爱念无？对不？没关系，我们投票嘛。如果大家感觉会这样准过，好啦，嘛算对啦，扩音器嘛算对，破啊声，破啊声超过十个，咱就过关。
0: 扩音器，我若讲扩音器，恁感觉可以过关的话，
1: 对，
0: 请恁破啊声甲吹落去。
1: 还是一定爱大声讲，那是爱大声讲，咱就爱念嘛哦，真的哦，咱照片照行哦。有十个了啦，
0: 有十个啊，有十个
1: 啊，好啦，
0: 摸出来啊，摸出来。
1: 好啦，慢的，创治，嘿，摸，跌倒啊啦，好啦，安尼算对啦。
0: 真正平常时无咧用这大声讲啦，唔知咩来去讲啦，但是知影讲，搞不好我本来是想讲麦克风，
1: 对，
0: 之后再知影讲，哎，好像里长有在用，或是说什么啊啊，这一弄讲什么录音团弄讲，啊来这几号车站安尼，
1: 是，
0: 哦，这就是安尼，啊对，臭豆腐嘛咧用，
1: 臭豆腐，
0: 啊安尼我知影这个叫大声讲啦，
1: 对啦，大声讲这个叫大声讲，
0: 哦，好谢谢
1: ，OK，
0: 谢。啊人哦，歹势甲你错啦呢。
1: 没啦，我冇错就送你。
0: 好啦，谢谢大家啦，感恩哈，感恩啦哈。
1: 谢谢。
0: 好，时间的关系，咱阁继续来听歌哦。
1: 好，来，
0: 咱这个第一首歌。
1: 金金杯。
0: 好，咱第二首歌是三碧英台，邀请高雄的美华姐。
1: 阁有板桥素珠妈妈，讲要听繁华拢是梦哦。
0: 三首好听歌曲，共同来欣赏。
1: 谢谢。
0: 谢谢淑珠姐，感谢宝钗姐姐、佳桦姐、墨子大哥大嫂、信义大哥、丽梅姐、康盛大哥、陈峰大姐，谢谢感恩大家哦吼，谢谢丽芳姐、玉女姐、秀珍姐、锦雀姐姐、白圆姐姐、月英姐。

谢谢秀珍妈妈、子贤妈妈、玉云姐、墨子大哥大嫂、明雪妈妈、乔丽妈妈、那你仙女妈妈、红阿姨、丽琴妈妈、齐波大哥大嫂、墨子大哥大嫂、玉女阿妈，还有那你这里文娟姐，还有丽芳妈妈。

谢谢。继续来安排这首合唱的歌哦，这是咱欢华拢是梦，咱板桥素珠妈妈点播的歌曲。

谢谢那里菊珍妈妈、淑珠妈妈、公会同学丽雪妈妈、月英妈妈、嘉华姐、子贤妈妈、春美妈妈、洪阿姨。

0: 谢谢黄阿姨、各位同学、木子大哥大嫂、月英妈妈、慈贤妈妈、吉佳大哥大姐，感谢大家，谢谢。
1: 谢谢，
0: 感谢
1: 大家默默的掌声。
0: 第一届唱，大家多多包涵，以前的乡亲。

0: 家，祝猪妈妈谢谢。
1: 谢谢，感谢大家默默掌声，也感谢对阮的支持甲听收吼。对恁来唱这首《秘密古情》，邀请咱秀楠、淑慧姐以及爸爸妈妈到庭的甜瓜，月琴姐姐、秀琴姐、秀春姐、素燕姐。谢谢秀云姐姐、永恩姐姐、彩慧姐、玉花姐、桂梅姐，感谢月英姐姐，感谢大家。

0: 成大哥、县长大哥，谢谢文龙大哥、永恩姐姐，谢谢洪阿姨、张老师，谢谢素月姐、婷英姐，感谢雪琼姐姐，
1: 谢谢简爱阿妈、嘉华姐、登美妈妈、素月妈妈、永恩哥、文斌大哥、洪阿姨。

感谢奶奶外阿爸阿母哦，康盛爸爸、玉慧妈妈、正阳大哥、文斌大哥、玉慧妈妈、雪熊妈妈、荣荣哥、颜值大哥、大嫂、梅花妈妈、吴晨大哥，感谢大家。七十九号朋友。

0: 大家，谢谢。
1: 谢谢，感谢大家默默的掌声。来，最后带来一首《为着十万块》哦，我的感冒啊，这是咱这个秀莲姐所点唱的哈，要请从国和平到天来分享《为着十万块》。谢谢哦，慧珍姐、慧兰姐、慧丽慧姐姐、月英姐、秀琴姐。

0: 来跟阮阿母讲，阿母阿母，我跟你讲，阿母你紧来啦，我有代志要跟你讲，阿母明仔载明仔载我都唔免出去啦呢。
1: 哈，啥物唔免出去啦？
0: 对啊。
1: 我早就知影，嘿，我早甲你讲吼，我早起就袂予伊王阿霞，王阿霞有来啊。
0: 啥物？
1: 是啊。
0: 你讲我袂去王阿霞？
1: 对啊，你这种坏事，干来当袂予王阿霞，无袂予谁啦？
0: 阿母，你哪安尼讲啦？唔是啦，唔是啦。
1: 安那啦？
0: 我甲你讲，我已经有摕一万块，人要甲我要甲我赎身一万块。
1: 要甲你安怎？一万块，一万块，你还讲会出自由？
0: 哎呦！哎、欸，对啊，
1: 你看你阿妈生做安尼咯，你妈生做安尼咯，唔然一万块啦。
0: 哈，你生做安尼，无是你是偌济五千块，三千。
1: 哎呦，我无三千万，死都免讲啦。
0: 什么呀、啊，阿母啊，欸、你
1: 莫看你阿母安尼呢，下骹就。
0: 为什么？
1: 就 OK。
0: 你也看，我知道你也看。
1: 前搓右拢，哦，上下旋转主动的啦。
0: 哎呦，阿母，你当初是你拢无搞假，所以我敢那加值一万块尔。
1: 我跟你讲啦，你今仔日吼，若无今仔日无十万，你死都免讲啦，什么几万，什么什么时代呀、啊、哈？
0: 阿母，你哪会安尼啦？你当初是就讲我一万块对当啊，即摆怪十万块，
1: 就是爱十万块，你无十万块吼，什么都免讲啦。
0: 十万块，十万块，阿母，十万块啦！
1: 饲你唔知咧饲啥？
0: 我来饲我。
1: 这些分拢无。

0: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1: 做电视节目做10几年了，一直做到家己做大力电视台，才知影做节目真正是真辛苦的代志。因为我逐工唔是爱四处找好的商品，啊无就是爱练歌，爱准备节目。节目我一定要做到上好，要让大家看了会欢喜。当然，找商品一定要找上好的，爱让大家健康。长期甲咱咧拼，身体真正有当时爱无啥会堪住。好佳哉，我有用努力过，来保养我家己的身体。我逐工食，身体自然就较健康。
2: 诺丽果具有多重的保健功效，诺丽加黑藻的高发酵浓缩 SOT 酵素活性可以高达56000单位，可滋润氧气，补充活力，促进食欲，是非常完美的配方。
1: 用诺丽保养咱的身体，就准更加无闲，更加忝，我嘛袂烦恼状况无好，每天下晡4点到6点，永远完美呈现。
3: 感冒咳嗽。那个时候咳得很严重，咳到

0: 几乎没办法睡觉，晚上都夜咳，啊，到了白天又干咳，啊，咳起来就闹，一直尿一直尿，啊，咳到安尼，眼泪直流，鼻涕也流，啊，口水也流，啊，这个头前还袂扫完，后边佫接落要扫啊，所以扫到亲像咧黑姑安尼共款。啊，总啊，我就是听到阿英讲啊，咱的诺丽的迄个喉糖，啊，结果食落，哦，我若拄啊要压起来扫，赶紧干落，马上好。啊，若都袂赴啊，一直要扫起来，我就家咬个两口，家咬破，啊，当慢慢啊，慢慢啊干啊，开水配落，马上拢煮，拢总袂阁想要扫。哦，足好诶。过来就是我甲状腺亢进，我是讲哦，啊，我这安尼已经十几年啊，啊，拢安尼像咧惊着食饭啊，惊着。啊，呼吸也拢艰苦，就从食这喉丹哦，有够爽快，食落咱的喉咙安尼清凉，啊，搁而且困下去，搁食物件搁袂惊着，啊，搁咳嗽也改善，啊，搁阮迄个孙啊，哦，扫甲扫尾扫几年，因为拢伫学校拢喂来喂去啊，啊，扫甲拢食西药，食甲拢眼泪拢安尼含着眼泪，啊，拢讲伊都想睡觉，我讲啊，安尼不行，我们来换个方式，搁好食，搁像个糖啊安尼。个甜小朋友一定爱食诶，买去阮三个孙啊，食着拢讲哦，阿嬷好好吃哦，安尼。结果食这类讲哦，从啊拢总甲进一年多了，毋捌过咳嗽。
1: 大哥，
2: 毋捌停过啦吼。
1: 哎，毋捌。
2: 真正足好
1: 哦。哎呀。
2: 你南山猫有落掉吼？
1: 有啊，今麦都唔捌过发啦，
2: 唔捌过发啦。
1: 哎
3: 呀，哦，阿英，你妈呢？较食袂咧，我比我已经袂赴咧，更袂赴啊呢。
2: 食袂着，有好用无？好用。
3: 好用啊！阮囝本来吼，阮囝有咧食粉嘛，啊，食种拢会臊，你知道？啊，来我揢这个食，伊就是来咧臊，我揢我食。系啊，今麦拢伊咧买。妈妈，你要搁买袂？伊讲无咧买，我讲啊都无咧买。我顶天去甲恁小姐，恁小姐要叫一组大组，哦，已经食完啦。
1: 红棍啊，阮兄弟红棍啊，拢有咧死咯哦，啊拢那个无换是啊，而且哦，老烟枪哦，即摆遐未到楼顶就听到个，
2: 烧干咧吼，
1: 烧干，即摆拢袂啊啦，
2: 即摆拢袂啊，真正有赞啊
1: 哦，
3: 啊我都常常伊讲无好啊，
2: 今摆咧
3: 尿尿啊，啊无就是会困困早，拢早在时啊，
2: 安尼吼，
3: 啊感咧较舒服啦，我老公啊，他老烟枪啦，
2: 啊老烟枪吼。
3: 他不敢在我前面
2: 抽烟、
3: 啊，
2: 是
3: 啊，我有一天嘛，就是看他咳，我就拿了三颗给他吃，整个下午就没有咳，
2: 整个下午就没有咳，
3: 整包给他吃，
2: 哦，
3: 我家吃了有够好诶，
2: 安那好，安那好，
3: 啊，都吃了哦，迄个鱼卷啦，蛋拢煲啊，超好诶，
2: 真正，
3: 买三组大组诶，
2: 三组大组，啊，你是买啊侪要怎？
3: 无啦，人叫我买，啊，人就是讲我分人食啦，
2: 哎呀，吃
3: 了，啊，人大家吃了讲足好。都无少啦，
2: 真正拢无少。
3: 嘿啦，啊，这等你讲买糖，我叫我就甲你买啦。
4: 好，谢谢，感谢大家哈，我拄好感谢了你哈。啊，这个产品主要推出到今嘛吼，啊，会使讲是人讲帮助足济迄个孤儿少的迄种嘿啊，人讲医生惊治少哇，土水会惊掠流的，扫袂好，扫到香，扫到下骨，扫到囡仔过敏，扫到目屎流迄种嘿。伊这吼一粒就等于啊。三万要到三万的这个 SOD， 29000的 SOD，哦，所以你干一粒嘛，把你的这个整个支气管、细胞，所有这些垃圾的物件给你清掉，所以有的痰排不出来吼。你像啊，这有一个案例哦，这淡水的王太太，因人老烟枪哦，伊爱干努力，都唔捌佫扫啊，哦，食因囝食无食薰的因囝嘛咧食，因囝拢会打扫，食药也袂好。吃努力哦，有一摆转来无听到伊咧扫，佫摕几包哦，尾仔连查囝嘛转来讨，连孙嘛都转来讨。这淡水的王太太讲的哈，三民区的周太太讲，伊六年前做迄个灶卡的工课，即摆无咧做啊。啊，不过不时感觉脑后喵喵的，想要打扫，一工食四粒，哦，食三工就袂扫，吼，喘气佫足顺畅，讲话佫正顺。台中市南区的李太太，伊敏感的体质，食着无清气的草莓，哦，无草莓内底有一款农药残留，佮阿妈棍进起来。看他那进去，口腔没无爽快，看医生拢无效。食诺丽了后，隔两天消的。哦，另外一摆是扫袂好，一天食四粒，食到第四天，吼痰规个扫出来了后，就袂阁扫啊。所以讲推荐一寡食薰的朋友开始食。啊，这个吼，我这个足特别的哦。这個、黄太太讲用甘的诺，甘咱的这诺丽果喉口安定讲啊，因查囝讲甘甘的了，讲脚顶悬的瘤无去啊，因翁巴肚顶悬的肉瘤嘛消去。哦，这足重要。 我当跟您讲是讲哦，像即摆吼，台湾已经有600几万人确诊过，啊，佫有黑数可能超过600万，千外万人拢已经叫感染过这個新冠肺炎啦。啊，感染过啊，要安怎？会好安那好袂离的，好袂离的，了就是病母伫遐，啊，要安怎？啊，这病母这气要安怎？这气就啊，用 SOD 佮清出去，用这个超氧化氧化酶努力佮清出去。你一天甲感，一日照三顿感。啊，要困进就搁感一粒啊，一天感四粒就好，一天感四粒，哦，家己的这个细胞这垃圾，家己清清掉，这不是我讲的啦，免疫力足重要，免疫力是抵抗病毒最重要的一个防线啦。SOD 啊，会当清除咱体内这个垃圾的自由基，修补咱体内细胞，搁有淋巴细胞的功能，让咱的免疫力恢复正常。哦，所以医生在讲哦，讲你要增强免疫力，你才有可能成为天选之人。就准讲你无法度做天选之人，上盖起码你嘛要做一个啥？你要做一个康复的人嘛。你不要当一个没好好美丽的人嘛。你要当一个真正可以康复的人，这个才是你的啊，为你的人生所做的努力。一刚好你开无几年，啊，结果你佫唔甘，把你的身体顾好，安尼我就无办法啦。啊，这是我直接吼上辛苦个台讲，你会当参考看卖，空气污染啊，看工厂的油烟啊，有诶无诶，这拢会造成啥？造成 PM2.5， 造成咱身体当中的这个发炎反应，尤其是啊，入去甲血液内底，佫会造成血栓哦，入去甲心脏内底，造成这心血管的疾病。PM2.5 真的是很坏，但这个当然坏啊，坏到你看不见。咱伫咧厝内底啊，咱可能还佫会当用什么？用空气清净机。你伫恁家佫看到空气好歹，你出去外口敢有法度？啊，无你规工伫厝内底，伫个空气清净机边啊喘气，无可能嘛。咱的人生无可能安尼过嘛，所以。努力有预防的功效，也当帮助咱三型自体酵素平衡代谢、体内净化、增强体力，和你代谢顺畅、抗菌消炎，包括这个平衡你的血压，佮会当活化你的松果体，让你达到你好困好入眠，佮会当平衡你的糖分，佮把你的体质对酸性的体质改变做弱碱性的体质，和你目睭也好，食物件嘛知影这个减脂，体控也好，嘛佮会当帮助你，那戒烟的朋友食这吼、個。伊个嘛叫做爽快，咱的蔡博士吼，伊唔是刚研究酵素尔，伊佫把咱的这叫做诺丽果啊，再加改良哦，改良成为什么？改良成为这个咱的这个遵循古法，用诺丽果佫加上10种的汉亨，包括枇杷、丁皮、姜母、啊罗汉、佮桔梗、薄荷、莲子、啊佮茯苓、蜂蜜、麦芽，控48点钟才有法度做一包这個，哦，所以。用20年的医学经验来研究一个努力，来帮助咱照顾咱的身体。20年是一个真长的时间啦，即摆论证讲起来应该是26年啦，因为咱公司已经卖5年外嘛吼。所以内底这個酵素、赛诺宁源、够冬粮氮素、多糖体、够 SOD、膳食纤维，你卖看这小小的一粒，这小小的一粒啊，冻你比外口食什么过亿个的物件，过一大堆，你的外口市面上你卖那个枇杷膏啊，我讲。这一包内底20粒，一包20粒，冻一罐枇杷膏，你要信无？因为伊这每一粒内底有29000的 SOD， 互你清润通畅、清凉好舒畅。哦，这是咱台湾的努力，10种的清润汉方，佮加上姜黄、黑胡椒，独家大力独卖，咱的利用率达到2000%啊，2000%哦。因为这内底为什么要添加姜黄？姜黄就是当抗病毒啊，对咱的这身体帮助非常的大。因为印度姜黄的功能包括啊，对这个血脂啊、肿瘤啦、啊、发炎啦、啊、等等啊，这个身体这个帮助拢非常的大吼。口完顶啊，一包给它提升到58支的排毒针，一支排毒针等于10000块呢。外口市面上，你也是做个排毒针啊，哦，做 SOD 就对啊，做一支啊10000块。所以我倒可能讲一包内底一粒等于29000 SOD， 一包等于58万啊，我这做一支。卖你一包58万，抢劫个，那有可能卖你一包58万，俗个有效，口气芬芳，润喉，精神旺盛，啊，过来小朋友卖食糖啊，食这个健康，过来清凉怡神，大行都好。今仔重点是讲哦，这段广告刷了后，我跟你预告一下，因为安琪拉一直甲我讲哦，冻袂调啊，一定爱去，已经啊调整过啊，但是无个调整嘛袂使，大行物件拢起价，所以我跟你讲，今仔日。我同款要用上届便宜的价钱，互恁买会到一包。咱公司咧卖，内底20粒，卖你360块，算足俗的哦，有够俗的，这是粒二等于一粒18块嘛， 三百六一粒18元，但今天我来讲哦，一摆甲我买八包吼，八包360要偌济？爱2880嘛，2880。电视机头前好朋友，恁今仔认真个卡，吼，恁买会到，甲恁恭喜，买会到，你俗会到，0800009119，八包，吼，八包拢共160粒，我卖你偌济？本来爱2880嘛，我卖你1500就好，1500块就好，先卡电话好吧？先卡，我拢甲恁优待哈，0800009119哈。来，买八包，搁加八包给你，一摆给你炸16包倒转去，给你一粒开偌济？开无甲5元啦，一粒开无5元哦。咱的这个今仔日细组就是给你一摆炸16包。啊，有妈妈讲啊，我一人咧食，要加买一罐使无？来，三罐来。今仔顶到出门大组的啦，50组尔吼，大组50组袂当超过哦，因为安吉拉买我卖大组的吼，大组的32包，2680块，2680，小组的16包，1500块，一包无到100块，一粒无到5块，0800009119，啊，家己去比较无要紧，全台湾所有的这个做这个荷塘的，你拢会使去比较，这有法度达到这个效果，咱无你操蛋啦，一粒等于啊2.9支的排毒针哈，限定50组哈，0800009119。0800009119，大组细组随在恁啊！来，你好，美玲，你好，来，接个电话，来，你好，桂枝。
5: 你啊，三核桃一包，一组。
4: 好，来，一组来58组，来，金凤你好。
5: 要做细组。
4: 好，来，好，我告诉你，大组细组无要紧啦，黄大哥你好。大组细组，来，60组细组，来，你好，佩蓉，你好，佩蓉。
6: 我要细组。
4: 好，来，60组细组有16包啊，我果真大哥。
5: 喂，
4: 大哥，大组的六十五，来，你好，余真，再个顶卡者来，喂，你我改，你好，小姐。
7: 喂，
4: 小姐，大组细组。
7: 我细组啦。
4: 65组细组，来，你好，吴太太，你好。大组细组。
7: 细组。
4: 66组细组，来，丽云啊，你好，大组细组。
7: 细组。
4: 67组细组，来，秀英姐，你好，大组细组。
8: 我
4: 细组，8组细组啦，你要数哦，你要要大组细组？
7: 大组。
4: 9组大组啦，你要雪晴，你要要大组细组？
9: 我
4: 要
9: 细组。
4: 70组细组啦，你要来十字大姐，你要大组细组？
9: 细。
4: 好，87组，你要来苏金啊，你要大组细组？苏金啊。
10: 细组。
4: 好，来85组，甲接一来收工啊。
10: 我小细组。
4: 好，来89组细组，聪明啊，你要聪明啊，接起来来，为你我加油，你要要大组细组？喂，你我家己，你要买大组细组的？喂，大组的来，58组的大组的来，喂，你要买大组细组的？
10: 小组的。
4: 59线来，1500的来，春香，你要买大组细组的？
11: 细组的。
4: 来，60组的细组的来，你要。文龙大哥，大组细组的？
12: 我做大组的。
4: 62线大组有食薰的，买大组的来，你要小玲姐，你要。吴妈妈。
13: 我要细组的。
4: 我来细组的。厝内底有人食薰的，拜托一下买一撮大组的，让伊个老烟枪给戒掉哈。为了来平清大哥，你要大组细组的。
14: 我要做细组的。
4: 来，高帅细组来，为了我戒，你要大组细组的。
15: 我要细组的。
4: 来，五仔帅细组来，胜利，你要大组细组的。
16: 双子的。
4: 52线大组来，细组的来，林雅，你要大组细组的。
17: 细组的。
4: 53线来，你要来，美玲，你要大组细组的。
18: 细组的。
4: 来，54线甲接一个，小霞，你要大组细组的。
19: 我做做。
4: 55线哦，你若厝内底有人食薰的，有囡仔过敏的，有身体较虚弱的，有确诊过的人，请你无论安怎，一天甲我照三顿，干一粒。你甲我干过了，你就知影讲啥物叫做心凉鼻透开啦，啥物叫做开胸利气，啥物叫做头中气。0800009119来，你好，算了，你好，要大组细组的。
20: 大组
4: 的。58线大组的来，你好，采访姐，你好，大组细组的。
21: 细组的。
4: 还有60线来，你好，丽芬姐，你好，大组细组的。好，来61线来，你好，来郑忠大哥，
22: 可以，
4: 哦，这你上爱的啦，哈，
22: 哎呀，
4: 对哦，
22: 大组的，
4: 唔捌停过啦，哈，
22: 哎，唔捌，
4: 真正足好吼，
22: 哎呀，
4: 哦，你食甲讲去，恁家的老烟枪即摆嘛较袂兴旺吼，
22: 哎呀，
4: 哦，啊你阿妈滚咧南山包有落掉的吼，
22: 有啊，即摆都唔捌搁发啦，
4: 唔捌搁发啦，
22: 哎呀，
4: 来63线来，大组个接者，连迄个阿妈滚咧南山包都落掉的，你啊看有偌厉害都，用夹的呢，用夹的啊，东贤大哥你好，大组细组的，
23: 去交大组，
4: 来大组的66线来，你好。翠云姐，你好，翠云姐，大组细组，好来，67线哈，认真卡，这栋广告真正有够俗的啦，你好，嘉欣，你好，翠云姐，你好，大组细组的，
24: 细组，
4: 好来，51线，1500块尔，1500块，16包，一包无甲100块，淑珍姐你好，
25: 嘿，
4: 大组细组的，
25: 我大组的，
4: 大组的吼，你家己算嘛， 千五块一包，无到一百块。你若买大组一包，差不多八十块，差不多八十几块，一包八十几块尔，

0: 一条才四块，四块外尔，一条四块二尔吼。来，赶快把握时间来，木原大哥你好。
1: 好，高阳你好。
0: 哎，大壮大壮。
1: 大壮人上一座。
0: 好，感谢啊，陈大哥，我四川接进来。尊敬大姐你好，大壮大壮。
2: 大壮。
0: 啊，大壮五十五岁，接进来，小茹你好，小茹，小茹。喂，来，连着再个定格阿娇啊，你好，大壮大壮。
3: 喂，谢
0: 谢谢谢。好，来，我再来算。大，我今日你甲买四组，拢免歹势，四组就16包啊。四组你啊，老早干要干几啊个月啊？为你来春英姐，你好，大组四组的。
3: 哎，我要买大组的。
0: 好，好，等我一下，59串春英甲接一来。阿姨你好，你好。哎，大组四组的。
4: 四组的。
0: 好，60串四组的，四组的16包啊，大组送2包来。哎，文庆大哥你好。
5: 哎。
0: 大组四组的。
5: 四包的。
0: 61串，61串来，月梅姐，你好，月梅姐。大壮先生，
4: 大壮，
0: 感谢啦，三帅哈，有病拢该坐下来，你好，你好，大壮先生，
6: 哎，我大壮，
0: 好，那四帅咩？大壮来，你好，来，我介绍你好咩？大壮先生，
4: 对头，
0: 好来，来五帅，刚接进来五帅，来，小茹你好咩？大壮先生，
7: 哎，哎是假喏哈，假假
0: 气梗，气梗，你等我一下，那有确诊过气梗无？会休会烧的啊？会过敏的啊？鼻啊过敏啊？啊，即个做鼻水会倒流的囡仔。见到冷风会拍牙笑的，像这款体质的，或者是啊，咱的妈妈常常气管无好，喘气喘气喘袂好势，认真甲食，一工用个夹的哈。那你有啊？有妈妈安怎？
7: 我咧做大组的。
0: 要改大组的呢？哦，好来啦，即阵改大组，改大组是加较俗一丝啦，啊嘛未差改济，恁着人人口少要买小组就好啦。为你我改你哦。大组小组，
8: 大组啦。
0: 好啦，感谢感谢，多谢你。小组有16包啊，我果真大哥。
9: 喂，大
0: 组，大组六十五，来，你有余真，余真那个顶卡姐来，喂，你我改，你有小姐。
10: 喂，
0: 小姐，大组小组。
10: 诶，我小组啦。
0: 65岁小组来，你有吴太太，你有。
11: 诶，
0: 大组小组。
11: 小组。
0: 66岁小组来，离婚啦，你有大组小组。
11: 小组。
0: 67岁小组来，小英姐，你有大组小组。
12: 好，
0: 那8岁小组啦，你要四号，你要要大组小组。
10: 大组。
0: 9岁大组啦，你要雪晴，你要要大组小组。
13: 我要小组。
0: 好，70岁小组啦，你要来十字大姐，你要大组小组。
13: 对。
0: 好，87岁，你要来苏金啊，你要大组小组。苏金啊。
10: 小组。
0: 好，来85岁，甲接一来秀芳啊。
14: 我小小组。
0: 好，来89岁小组，聪明啊，你要聪明啊，接起来来，为你我加油，你要要大组小组。喂，你我家己，你要买大组小组的？喂，大组的来，8岁，大组的来，喂，你要买大组小组的？
10: 小组的。
0: 啊，59岁来，1500来，春香，你要买大组小组的？
15: 小组的。
0: 来，60岁小组的来，你要，哎，文龙大哥，大组小组的？
16: 我做大组的。
0: 62岁，大组有结婚的，买大组的来，你要，小玲姐，你要，啊，吴妈妈。
17: 我要小组的。
0: 我来小组的，66。厝内底老人结婚咧，拜托一下买一撮大组的，予伊迄老烟枪甲戒掉哈。为你来平清大哥，你要大组小组的。
18: 诶，我要做小组的。
0: 来啦，9岁小组来，为你我戒，你要大组小组的。
19: 我要大小组
0: 的。来，50岁小组来，胜利，你要大组小组的。
3: 双子的。
0: 52岁大组小组的来，林雅，你要大组小组的。
2: 小组的。
0: 53岁来，你要来美莲，你要大组小组的。
1: 啊，小组。
0: 好，来54岁甲接一块，小霞，你要大组小组的。
18: 诶，我要大组。
0: 55岁哦，你若去。

0: 花神大哥、彩绘阿姨、阿段妈妈、亮宝妈妈、行美阿姨，感谢大家捧我声，谢谢大家。
1: 谢谢，
2: 哎哎，谢谢大家，感谢大家，欢迎准时收看。
1: 顶级白点的宝贝，哦嗨哟，大家好，我是小鱼小宝，
0: 我是人少志气高的明奇。
2: 大家早安啊，老早老早哈。哎
0: 呦，春娇爱随意啦，这两个随意就是咱的随意哥啊。
2: 随意哥就干随意。
0: 近景记住，还有什么叫志明与春娇
2: 啊？对对对，
0: 春娇爱随意，所以原本是春娇爱志明。
2: 嘿，对。
0: 志明爱春娇，
2: 哎，有啥咪这首歌，不是叫
0: 那个爱志明
2: 吗？怡君爱水怡，也是谢怡君嘛？啊，为什么一起春娇？
0: 春娇
2: 是他绰号吗？我们怎样？
0: 哎呦，我冇看过一部电影叫《春娇爱志明》，还是什么志明爱春娇？好像有，还有分两个哦。哦，那
2: 有分是不是？
0: 对呀，哦，以前啊，我就故意剪快，不会记得。啊，五月天刚刚我们就一首歌叫什么？志明与春娇嘛，
2: 对对对对，
0: 哦对呀、啊，
2: 我们对，
0: 哦这两个名字哦，很蛮常听到的，
2: 对啊，嗯、啊春娇到底多久？
0: 自己公鸡的名。

0: 那么听听
1: 纪云，到
0: 听起来好像有点那种复古的感觉啦。我这样听起来好像有一点复古复古的那种感觉。
1: 刚刚从郑凯英啊在相爱的感觉，
0: 那种感觉啊，看那以前的人会号的这个名啊，现代人可能较未叫春娇、
1: 哦，
0: 还是叫志明。哎，志明，
1: 志明好像有时候也会听到。
0: 志明这个字是较旧了，笔画是较旧，刚刚较简单。
1: 对对对，今麦人的名，今麦出席的小朋友的名吼。哦，拢愈来愈歹写呢。
0: 哎呀，
1: 有甚至讲话字我拢看无。
0: 因为我想讲啊，卖好这个菜市啊名，有诶是叫算名先咧算诶。
1: 所
0: 以，这个你这个囡仔哦，可能爱叫啥物名呢？可能以后诶，可能有较好诶
1: 发展。
0: 应该就是有为了让自己的孩子更好啊，有时候取那个名字，我当下也当算了。其实外面嘛是算名先咧算。
1: 哦，你是嘛是算名。
0: 哎呀，以前可能有能差就当算了。
1: 当初有稍微解释一下为什么会取这个名字吗？
0: 哎呀。
1: 为什么会给你一批鹿呢？对呀、啊，为什么会給你
0: 一批鹿？我妈妈不，好像也没有特别跟我解释啦、
1: 哦，
0: 也没有特别跟我解释、
1: 哦。
0: 只是说我妈妈就觉得说这个名字好像比较不会跟人家重复到。
1: 特别看啊，比较不会重复，
0: 比较不会，就是比较不、哦、比较对啊，
1: 没有什么特别的含义、
0: 啊。因为我老熊公啊，很怕我们穿衣服。怕跟人家撞衫，那后面其实嘛，哎呀，像你如果今天合作什么雅婷啊、
1: 雅婷、
0: 玉婷啊、
1: 雅芳啊、
0: 这个啊、雅芳啊，
1: 蔡奇安米啊，
0: 哎，等蛋姐那样妈妈丢弃，因为我们这样刷定了很多很多妈妈有诶买给有赶快的名呢，
1: 哎呀丢，
0: 哎呀，哎呀，唔过诶嘛是看人啦，啊，有的人就。欸、后来自己改起大汉了，自己会去把名字改掉、
1: 哦、改一下，因为觉得不好听啊，
0: 这样子啊。我的名字是我就是，
1: 我以为你有特别的含义，说有给你一匹鹿或是什么，
0: 给我一匹鹿。
1: 对啊，因为你的骑有一个鹿嘛。
0: 好过第一名啊！
1: 对，这个是麒麟的骑嘛。
0: 对啊，火麒麟的麒，麒麟的一个吉祥动物、哦。
1: 所以没有特别的含义就对了。
0: 似乎是没有啦，
1: 似
0: 乎是没有。哦、但是其实讲台湾嘛是有几个人嘛是叫名字的。
1: 哦、真的、哦，
0: 光是台中可能就有了
1: 啊，有，但是很少撞到麒麟的麒这个字。
0: 哎、欸，有啊，也是有，
1: 啊、也是有，
0: 就是同名
1: 同姓的也有，
0: 没有同姓、哦，同姓我就不晓得了、哦。但是同名的是有啦，台湾嘛是有、
1: 哦，真的哦、嗯。我觉得这个名字其实算是蛮特别的，
0: 少见的、
1: 哦，少见。
0: 你看，我们跟我的红林哥哥啊，如果我们两个一起来就变麒麟配
1: 啊，对了，
0: 还是叫双麒麟。
1: 哎呀、啊，对了，双麒麟，
0: 这怎么组合、啊？双麒麟、哎，
1: 像我的也是有特别去算过，
0: 啊、
1: 对，我是俊伟，然后马步的
0: 俊俏的脸，
1: 我是马步的俊，不是人字旁
0: 哦，像马一样俊俏，
1: 也不是俊俏，就是那个马步的俊，然后我是纬度的纬，密字的纬。
0: 哦，密字的尾，
1: 密字旁的尾，然后当初有问一下说，哎、欸，为什么要取这个？为什么俊是这个马步的俊？
0: 为什么不要叫英俊的俊、
1: 啊？为什么不是山步的俊？为什么不是王步？
0: 为什么不是人步的？
1: 为什么不是人步？为什么偏偏是
0: 人步才能英俊啊？
1: 偏偏是一个马步俊。哎、欸，然后后来，我爸爸说他去算命，算黑虾米来，刚好，因为刚好我出生那时候，可能是那个。时辰的关系吧，如果说不给我一匹马的话，我可能会人生会有点，怠慢，
0: 怠慢，
1: 会有点。
0: 导播老师，传几下背你来，
1: 就是会，而且我比较容易三分钟热度。
0: 好，谢谢。
1: 当初会有一匹，就是当初那个小时候，我觉得我也是蛮三分钟热度，比如说一个有兴趣的东西，有可能。玩没几天就没兴趣了，可能不兴趣，而且工作上面代志可能没什么干劲、嗯、啊，缺台宝马是吧？来卡去刷一下，
0: 这有
1: 不用、哦、然后后来算命的才会说，要给我一匹马，这样会走比较快一点。
0: 我直接叫直接取个马字直接来就。
1: 哎呀，就是有一匹马在自己的人生名字上、哦、可能会造哈劲啊。哦、可能会一马当先呐、啊嗯哦，所以才会给我一匹马这样子、
0: 啊。安内哦，安内马是美拜。
1: 哎呀，
0: 不过外面点台 Q 人写成那个马字旁的。
1: 哦，马字旁的。
0: 像我的旗原本是鹿字旁，然后再过几年其他的旗。
1: 嘿，对对对。
0: 然后五位郎，比如说岁寒的时阵，那些奖状他们就会印成那个马字旁的。
1: 打错字。
0: 对呀、啊，哎呀，
1: 像我也是蛮常被打错字的啊。
0: 打成俊俏的脸。
1: 有时候变成打成人字旁啊，
0: 人字旁
1: 或者是纬度的纬被打成人字旁啊。
0: 哪有？
1: 哎呀。有时候都会被写错、
0: 哦，
1: 常常被写错名字。哎呀，没关系啦。
0: 其实说好名啊，这件代志，我也是有想过。如果我今天
1: 你想去改是不是？
0: 名旗不叫名旗，那我会不会我的生活会不会变得不一样？会不会我的 做事情呢风范会不会比较不一样？
1: 有可能，
0: 因为我知道一些这个查甫人的这个名字，有的有的取得非常有男子气概，
1: 对，
0: 会不会这样子改变我的人生？改变
1: 也有可能啊，
0: 做代志的方式嘛。
1: 我觉得姓名学就是真的是会改变一个人的人生。
0: 对，好像每天你的朋友这样给你叫，这样给你叫，哦，好像叫久了，好像真的好像，比如说你一直叫你叶大雄，
1: 哎，对对，
0: 有一天我真的变大雄，
1: 变成这边大雄，
0: 变成大雄，好像
1: 很懒惰这样子，
0: 有点就变得我刚刚一直被叫，哎，小三，哎，好像我就开始会念书了，一直被叫季安，好像我不打人不行一样，臭小夫，
1: 对，
0: 哦，不对，臭小夫，
1: 所以我觉得名字蛮特别，而且尤其是绰号也是蛮，也会影响奈奈这个一生呢。
0: 虽然
1: 你应该小时候应该有什么绰号吗？
0: 今嘛有的人叫我什么七七哦，
1: 七七，好，那是现在嘛，对不对？
0: 今嘛近景有几位这个同事啊，内功生锈，有一些女同事，
1: 他说七七。
0: 对，
1: 琪琪，
0: 我不是琪琪，什么琪琪？
1: 那自己国小、国中都没有什么别的绰号，
0: 跟那无呢？
1: 哦，无，就是直接叫名字
0: 啊。有一个绰号啊，就那个戴眼镜的。
1: 哦，目镜啊，那种
0: 戴眼镜，因为以前戴眼镜的没有很多啊，我算是很早就，我算是戴眼镜的先驱啊，大概小二就开始戴眼镜了。哦，对，没错。
1: 所以有时候小时候被叫目镜，
0: 眼镜哥戴眼镜的。
1: 有时候戴眼镜，小时候真的会被叫目镜，要不然就叫四眼田鸡。
0: 对啊，小二班上没几个人在戴眼镜啊，甘拉力能就你最特别。
1: 对
0: 哦，所以不叫你戴眼镜的，
1: 不然就叫你目镜。
0: 不然因为一开始可能刚分班，大家嘛唔知阿弟的名，可能就是对你这个戴眼镜的就比较印象深刻。
1: 对对对，
0: 对啊，就是找你身上某个特征。
1: 真的嘞，小时候我是戴眼镜啊，然后就会被说哦，那个四眼田鸡。
0: 四眼田鸡，哎，对啊，我怎么会有四个眼？因为这边两个眼，然后
1: 我们这样就
0: 镜框有两个眼，
1: 有时候被叫。啊，不然叫大，不然就叫大眼蛙啊，不然就是那个啊，目镜，刚刚他就听点没有，
0: 目镜可能是
1: 比较常听到大眼蛙，不然就是四眼田鸡。
0: 目镜刚刚是出社会了，我以为人比较会安尼讲叫啊，目镜哎，目镜哦，
1: 难怪哦。
0: 其实小时候较无好听
1: 啊，小时候其实没有什么绰号，然后长大之后都是叫名字嘛。
0: 对
1: 啊，阿伯的
0: 叫人叫帅哥啦，哎，帅哥，
1: 帅哥，这也是一个绰号吗？对啊，所以名爸爸款呐，吼，真的是会影响一个人的这个人生，吼。然后，一个人跟他不能，只能改两次名字，是不是？
0: 哎，这我得我们怎样？
1: 身份证啊，我是公身份证啊，吼，
0: 不能改太多次，
1: 好像只能改两次哦。哎，好像还是三次，我也忘记了。
0: 有的人也蛮爱改的啊。
1: 我蛮没记，哎，对了，近景有那个有一波那个改名潮了
0: 啊，
1: 就是说你的名字叫做什么，然后你就可以免费吃什么东西啊。上次不是有一个什么尾鱼的什么哥的吗？哦，有一个取什么一个很长的名字，什么哇哥？哦，
0: 对对对
1: 对，然后他就真的去改你，他的身份证就真的去改什么什么尾鱼是咪哇哥哦，之前
0: 尾鱼之乱
1: 对吧？民众为了要吃尾鱼，然后就因为那个他有个特别条件，说你的名字要有什么尾鱼两个字的，你才能够吃这个尾鱼吃到饱那哈。然后那个人就真的去改了名字，而且他改了之后。改不回来了呢，
0: 因为他刚好
1: 他刚好是第三次，一多或是第三改名的这个次数。
0: 卖两块卖不？
1: 哎呀，我记得名
0: 字也没有三十六个字。
1: 这个陈爱台湾国庆包柚、包尾、鲑鱼、松叶蟹、
0: 海胆、干贝龙虾、
1: 和牛。
0: 哦，和牛
1: 啊，和牛肉啊，哦，和牛肉。
0: 美孚华君品金华希尔顿凯撒老爷，
1: 什么哇哥？
0: 哎，来这好像有很多那个饭店的名字哦。
1: 因为他取了全部的一些高级料理，或者是高级饭店，他可能是为了说之后可能有一些饭店会取这些，会限制这些条件，然后去吃到饱，所以他的转播拢合作。
0: 一届先好好啊，先传到边，干咪讲以后有啥物优惠错过？哎
1: 呀，他全部取了三十六个名字，三十六个字呢，吼，这个名，
0: 啊，这个伊
1: 是多喝第三届啊，所以改袂上来啊，所以名叫之后叫做安尼。
0: 你爸爸变哪？
1: 哎，对安尼啊，因为他刚好姓陈啊，他姓陈啊。你姓胆啊，然后也免得是后边遐传播为名。
0: 我爱陈爱台湾那一点好啦，我爱台湾。
1: 真的是吼，有够无趣，有够无聊。所以他简称叫老爷的对吧？现在刚好只有啊，他是老爷饭店吼，所以他才会叫老爷。哦，
0: 对啊。
1: 所以改不回来，你的名字就这么难念。
0: 那个名字36字的那位大哥，
1: 这样你以后签名就

0: 要签这么多字呢、
1: 欸？那以后那个护士小姐在画画挂号的时候怎么样弄？那给我那个病、哎、病、
0: 那個、
1: 病
0: 患台湾国庆包包围、
1: 点点点等36字的那一位，
0: 以上36字，对啊，是夸张哎吼，所以名被塞被盖了。
1: 哎、欸，那他身份证那里印的没
0: 印没？有嘞，他真的是印得上去呢，他真的用很小很小的字，他全部把它打上去。哦，
1: 马博科林是新婚金融，他
0: 打。我有看到那一张身份证，他真的就是全部打上去。哎呦，然后他就没办法改了，看改不掉来。
1: 真的是世界世界上什么代志都
0: 有啦。真的呢，吼，所以吼，马要被改名啦，哦，不要乱改名字哈，不要为了这个吃到饱然后去改名。虽然公餐厅的这个优惠真的是蛮实惠的、嗯、但是不要为了这个去改名字啊，嗯、得不偿失啊。这些都要得啥改？那你都刚好遇到你是什么松板猪，那叫陈松板猪，看到以后就叫陈松板猪了，
1: 真的很难
0: 听。哎，做派听哎，哦，所以麦克风麦克风改名哈。好，来，我们早上来讲个新闻啊。你觉得麦克风闷闷的哈？
1: 闷闷的，
0: 有一点怪怪的。那你有较好无？我较无。哎，麦克风可能会有点闷闷的吼。
1: 是该调个大声、欸。
0: 好啦、嗯，来，我们早上来讲个这个健康的新闻然后因为大家可以套餐吼，容易点在讲早餐嘛，对吧？對啊、吃早餐的时间哈，啊，早餐吼到底要吃什么呢？才是越健康。好，越讲越健康吼，来今嘛报好你知影哈，有一个30岁的这个上班族吼，剩30岁，剩型少年呐。哦，因为他有脂肪肝哦，所以每3个月要追踪一次哦。但是呢，这次的追踪呢，今年侯爷脂肪肝完全的消失了，哇，真的是怎么办到的呢？哈、哦，这个基隆长庚的这个健检中心的主任哈、哦，就有询问他，你是不是有做什么事？你是不是去打瘦针啊？哈、哦，后来哈、哦，他开心的说，没有、哦，我这3个月瘦了5公斤哈、哦，其实不靠运动，也不靠断食。哦，他其实是把他的早餐呢，这个饭团，还有这个三明治呢，改吃其他4种食物，然后不仅瘦了，脂肪肝也变不见了哦。哎、欸，到底吃了什么东西？
1: 我问饭团加三明治啊？
0: 哦，哪4种东西呢？哦，他靠这招哦，不用节食，哦，也不用运动。哦，在三个月里面，短时间内瘦了5公斤的这个妙招哈、哦，哎，其实呢，他吃的这4种东西呢，其实都是蛮健康的，哦，拢是真健康哦，都同事拢甲问哦，吼，讲哦，哦，你想到啥呢啊？那我安尼，刚刚3个月呢，你来安尼有像瘦，像瘦身有成呢，吼、哦，你是运动吗？吼、哦，他就说哦，没有呢，我工课做无用，我哪有时间好好去运动？他只是改变了一下这个早餐的这个吃的东西，他就逆转。改变了他的脂肪肝然后身材也瘦下来了、嗯、所以他就分享说，他现在在早餐呢都改吃1到2条的地瓜，差不多100公克至200公克，然后差不多黑超商的那个地瓜差不多的，差不多两根然后两条了哈，阿哥加上一条的金蕉，1条香蕉，如果有时间的话，他会再加个2颗水煮蛋。哦，佮加上一杯咖啡，安尼哦，总共是4项物件哦，所以他这样子每天吃呢，吃了大概3个月的时间，哇，他那个身材哦，就是彻底的改变了哦，脂肪肝也开始不见了哦，无去哦。其中最关键的这个技巧呢，其实是这个地瓜的处理哦。他分享说哦，伊拢是哦，上班前一天哦，先用那个电锅吹哦好。哦，全部吹好烧了后、哦，然后就拿去冰箱冰起来，然后隔天再吃这个冰冰的地瓜，哈、哦，这个医生有说，哈、哦，这个地瓜呢，其实冷藏之后呢，它的结构会开始改变，哦，也改变成几种抗性的淀粉，哦，抗性淀粉呢，就比较不会被那你身体来做吸收消化，好比那你白饭。跟那个地瓜来相比的话，其实地瓜冰的地瓜呢，这个吸收率会比较这个低一点哦，淀粉的保护，底下还能增加饱足感哦，而且还能避免那会疼大幅的这个波动哦，其实对减重其实非常有帮助的哦哦，而且哈，现在这些香蕉啦、地瓜啦，还有这个茶叶蛋呐、啊、哈，甚至是白蛋呐、啊、哈，这些食物其实连超市、超商哈，其实都买得到，很方便。我们得别去多一倍哦，所以他也不会说，如果他不方便的话，其实超商这些东西其实也买得到、嗯、超商也有卖地瓜啊、嗯，也有卖香蕉啊，然后也有卖茶叶蛋，都是原型食物、哦嗯、所以说这两行米干呢，其实如果每天早餐能吃这个的话，其实对身体的这个。脂肪肝其实会有降低的效果、嗯、不过呢，你的金蕉

0: 酸豆熊吼，他比较喜欢吃这个粗熟的，然后就是外表比较没有黑点的哦，整只是偏那个亮黄色的那一种。
1: 他说
0: 吃这种香蕉呢，血糖比较不会卡袂快速上升哦。医生嘛讲吼，那你金蕉吼，那是讲吼，愈熟的话吼，抗性淀粉就会逐渐转为这个葡萄糖或者是这个果糖。哦，就会比较容易让我们血糖上升，反而不利减重哦。所以说一定要吃那种刚熟的、都熟的哈，不要吃有黑点的哦。所以说它诶有黑有一点点黑点的，吃起来比较软，比较好吃。
1: 嗯，也较甜啊。
0: 诶，对，比较甜哦，但是那个糖其实比较高一点哦，那个、葡萄糖会比较多哦。所以说我们可以选一则比较亮黄色的哦，甚至是有点带绿色的也可以哦。吃起来虽然说吃起来有点硬度。哦，然后吃起来有点生味，但是、哦、它其实对那类形态是较好的、哦、如果你是要减重的朋友、哦、可以这个选一下粗熟的香蕉，还有这个冰过的地瓜、哦、其实逻辑都是相同的、哦、它都是利用这个抗性淀粉的结构、哦、来减少这个热量的这个吸收、哦哦、此外呢，那早餐如果加上这个水煮蛋、哦、也是非常好的蛋白质来源哦。哦，这个医生有说，那你比起一个用油煎的这个荷包蛋，
1: 荷包蛋嘿油要加就多，我知道。
0: 对，要会它会吸油，
1: 加蛮多油，
0: 可以 keep 油哈。这个如果说自己用电锅来蒸鸡蛋的话呢，这种烹调的方式几乎完全是没有油、没有调味哦，吃起来不仅没有负担哦，还能提供我们身体所必须的这个营养。
1: 对，
0: 所以说这个减重的饮食概念呢，哈，让这个病患呢在忙碌的生活工作当中呢，还能轻松的获得营养均衡哈。所以说这些健康的食物哈，大家可以尝试看看哦。所以说讲套餐早餐店。物件做好食，做最好食的物件，比如说就汉堡啦、吼吐司啦、吼一挂有诶无诶，吼真的是琳琅满目啦、
1: 吼，
0: 哎呀，蛋饼啊、吼鲔鱼蛋饼、玉米蛋饼啊、吼这些东西，虽然说都很好吃，我觉得久久吃一下 OK 啦。麦公吼打工吼，我拢做迄个就是很限制说哦，我只能吃这些，没有啦。比如说你放假也可以吃点别的啊，吃个铁板面也没关系啊，马西别不要
1: 煎饺、水煎包，
0: 对啊，对啊，也没有关系。
1: 肉馅饼，
0: 就比如说一个礼拜吃一次，那就好，那就可以了。吼，那些得当啊，吼。所以说，这个比起这个面包，吼，面包其实很油，你讲怎样？面包的台语叫做什么？
1: 胖，
0: 就是越吃越胖，的时候你越吃越胖、所以说面包虽然也很方便，随手可得，对不对？但是、它添加的油脂也是很多，我们是颈椎啊，尤其是咱台湾最爱吃面食的啦，最爱吃面包的啦，那掺足侪料的啦，吼，这种的吼，还有含糖手摇饮，这些都是这个糖分跟这个淀粉类的这个食物，所以大家在吃早餐的时候可以稍微再挑选一下哦、这个更进一点
1: 吼，
0: 当吼，咱的身体越来越健康吼，身材越来越苗条吼。像我们早餐也都是吃地瓜跟水煮蛋。
1: 你炸三条地瓜来。
0: 对啊，像我们也都吃
1: 地瓜，我今天带地瓜
0: 也是都吃水煮蛋，因为我们抗葵
1: 水煮蛋，
0: 你觉得抗葵够关黑啦吼，就是。这个这样子煮起来会比较方便啦、
1: 啊。我本来买鞋出去买啊，我几礼拜加个
0: 九九
1: 个两天呐、啊。
0: 对对对，然后其他的天数都是这样子吃下来吃来的，对啦。二来医生呢，这个早餐哈，健康的早餐来分享给大家哈，大家可以稍微换一下早餐哦、喔、哈。二来继续安排，今日立刻稍微朝大家的脸部公哦来进单元。

来，欢迎收看今天农民历，今天是7月14日，国历是6月7日，来冲羊。24岁、84岁朋友，尽量卖往东方，方位喜神向东北方，在神向正北方，福神向正南方。今日有时候是动土、求医、拿菜、祈福、祈书。今日无时候是月破日、百事忌，除了求医以外，仪式少许哦。来，一首农民历，和大家来参考参考。

0: 好，来，我们跳完运动吼，来来喝个开水，淋滚水。来补充完水分了啊，咱们来陈点名啊，哈，点名时间，客单量的控诉里三三八
1: 三控三
0: 零四二三三八
2: 零三零三，
0: 来来来点名啊，哈，陈点名啊，哈，咱的新埔的建林大姐，
1: 建林大姐，
0: 好，香山的金銮妈妈，
1: 金銮妈妈，
0: 还有狗的立青姐，
1: 立青阿姐，
0: 好，仁武的秋兰姐，
1: 秋兰阿姐，
0: 红珠妈妈，
1: 红珠妈妈，
0: 红双的淑清妈妈，
1: 淑清啊妈妈，
0: 狗的锦丝妈妈，
1: 锦丝妈妈，
0: 还有彩绘阿姨，
1: 彩绘阿姨，
0: 新庄的美娇姐，
1: 美娇阿姐，
0: 哎，还有那的宝彩妈妈，
1: 宝彩妈妈，
0: 还有盐水玉如姐，
1: 玉如阿姐，
0: 大园的秋儿姐，
1: 秋
0: 红色妈妈，
1: 红色妈妈，
0: 阿段妈妈，
1: 阿段妈妈，
0: 东山的慧珍姐，
1: 慧珍阿姐，
0: 哎呦，男子的秀宇妈妈，
1: 秀魂的妈妈，
0: 天才大哎，
1: 天才天才大哥，
0: 大哥老赞哈，个人的严丽姐，
1: 严丽阿姐，
0: 哦，廖妈妈妈，
1: 廖万妈妈，
0: 新义的玉兰姐，
1: 玉兰阿姐，
0: 好，淑萍姐早安，
1: 淑萍阿姐，
0: 还有富竹妈妈，
1: 富竹妈妈，
0: 哦，雪美阿姨老赞，
1: 丽阿姨，
0: 还有红阿姨早安，
1: 阿姨，
0: 哦，还有永和锦鱼妈妈，
1: 金魂妈妈，
0: 哦，这位是我们北投的。
1: 子李妈妈，
0: 妈妈吼，哎，老炸早安哦，吼，老炸吼，啊，够够羡慕点点我看卖吼，哎，雅慈妈妈，
1: 雅慈妈妈，
0: 老炸老炸，
1: 素颜妹妹，
0: 老炸哦，吼，够咱的宝钗妈妈，
1: 宝钗妈妈，
0: 老炸老炸哈，后来点完名了啊，那边来唱歌了哈，三首歌曲哦哈，咱的鼻头的苏珠妈妈哈，强强。

0: 棍。
1: 好，过来是马公的明珠妈妈帮你安排思
0: 相思河畔。好，这过来是花坛的郭妈妈哈，梨花泪哦哈，来三首歌来共同欣赏哦，谢谢。

哎，谢谢强强棍，感谢大家播声。思敏妈妈，谢谢富足妈妈。秀宇妈妈、朱香妈妈、发晨大哥，来继续安排。明珠妈妈来给你安排相思河畔哦。

谢谢马工诶，明珠妈妈收到你的掌声了，谢谢。谢谢阿双妈妈、丹奇大哥、发成大哥、红阿姨、富足妈妈、水美阿姨、廖妈妈、淑玉妈妈、秀宇妈妈。

姐、法正大哥、丽青姐、春卓妈妈、鸭子妈妈、树叶妹妹、富竹妈妈，我们想打开破箱，谢谢大家，谢谢秀香妈妈、彩绘阿姨，谢谢丹琪大哥、阿段妈妈、秋兰姐、雅茹姐。来，歌手安白花糖的郭妈妈，梨花泪。

0: 谢秀智妈妈、雅茹姐、廖妈妈、妈花神大哥、大肚的姑姑、雅思妈妈、旭叶妹妹，感谢大家的捧场哦，谢谢。好，谢谢大家哈，感谢大家的今天掌声鼓励哦，吼，来继续来安排咱的世界真奇妙哦，到底有多奇妙哈？上次我们介绍那个猫咪啊，哦，鸟啊鸟啊，
1: 嗯，鸟啊，其实上礼拜我们有说到一些猫的特征啊，比如说这个猫的眼睛啊，是这个哺乳类里面算是这个眼睛算是比例蛮大的，嗯，哦，所以说这个当猫咪这个泪眼汪汪的看着你的时候。这个圆圆的眼睛看着你的时候，
0: 你怎么受得了？
1: 就觉得他很无辜了，哎，就算犯什么错，好像都哎没事没事
0: 没事啊。
1: 还有这个猫的跳跃力非常惊人，哎对哦，你可以想象看，我们人哦160-170公分，他如果可以跳到哦自己比六倍的高度，哎
0: 对
1: 哦，那人如果乘以六的话，那不是快10公尺了吗？
0: 对呀，
1: 哎对呀，
0: 所以他后脚非常有力，哎呀，
1: 跳上这个1-2层楼那么高，哦实在有够厉害啦。所以今天要来介绍的就是这个猫的几个这个。个品种，
0: 品种，
1: 而且其实讲这个世界上有被认明的这个品种啊，差不多有70种
0: 哦，70多种。
1: 只是说我们今天哎，市面上看到的其实也没有那么多啊。今天要来介绍一些是大家看点点的垮掉，
0: 对，比较常见的猫咪，
1: 对，没错，
0: 介绍给大家认识一下。
1: 因为明启也是借由这个单元来想要来多熟悉一下猫那点猫咪宝贝，
0: 说不定他之后就养猫，
1: 这可能要先养，可能也会先养狗，
0: 先养狗是不是？
1: 因为我可能也算是比较喜欢。狗的那种，猫也没关系，也是非常的高追。好，我们接下来介绍的第一位啊，是咱的这个布偶猫。
0: 布偶猫啊，
1: 布偶就是我们来看那个布偶娃娃哦，布偶猫。
0: 布偶猫，
1: 哎，这个布偶猫它有什么特征呢？也体型算蛮大，很大的。体型大，它的毛发非常的柔顺蓬松，
0: 对对，
1: 然后它比较招牌就是也记得把 Jula 有这个蓝色的大眼睛，
0: 哇，很漂亮的哈，哎，
1: 对，还有这个重点式的这个花纹，画起来非常的高贵又温柔，个性它温顺，然后亲人黏人，喜欢陪伴主人，也很容易跟这个小孩跟这个其他动物相处，哦，就介意跟猪栏家给安尼四处的走动，窝在身边休息，被抱起来的时候。而且身体会自然放松，所以有这个布偶猫的美称。其实说布偶猫，我好像比较少见啊，我好像平常比较少看到。
0: 有时候去咖啡厅，有时候会看到。
1: 哎呀，阿吉就在咖啡厅，哎，我冇看过。哎呀，阿吉就讲公司内底敢那无人，
0: 哎，较少，比较好像比较没有。
1: 它的眼睛，蛮漂亮的，蓝色的是它的一大特征。然后第二个要来登场的是这个孟买猫。
0: 孟买猫，
1: 孟买猫，哦，
0: 欧噜噜，
1: 这个可不是一般的黑猫，它是孟买猫。那个黑猫其实还是有不太一样的。它这个孟买猫啊，它的全身覆盖着乌黑亮发的短毛，哦，眼毛也较短。你观察到它的猫那个毛发比较短，
0: 对 对。
1: 然后它的马吉瓦是这个黄色或是说铜色的大眼睛，外形神似迷你的黑豹。
0: 对
1: 哦，你看它如果变大只的时候，很像那个
0: 等
1: 一下一个黑豹啊，那
0: 对，
1: 个性就跳哎，就活泼的，它的好奇心还非常的旺盛，也非常的黏人啊。非常介意跟主人的互动，然后平常就介意探索环境，喜欢爬高玩玩具，也很喜欢跟着主人走来走去，希望可以多参与这个家人的生活啊，这是咱的这个孟买猫，
0: 所以它不是一般黑猫哦，
1: 应该欧美也是有，
0: 把猪摸起来赶快，
1: 对呀，
0: 一般欧美是白色的把猪啊。哦，白眼睛，白眼白是白色啊，它是金黄色的，
1: 摸会较短。
0: 哎呀，对，
1: 看起来它的毛也比较短，
0: 就是小型的迷你黑豹，
1: 对呀，
0: 就是孟买猫，
1: 对呀，
0: 对，
1: 然后其实未来登场的是咱的波斯猫，
0: 波斯猫，
1: 波斯猫它的毛发就比较长了，
0: 对，听到，
1: 毛发比较长，圆滚滚的大眼睛跟扁平的小脸，外表非常的优雅华丽，个性很温和、安静、沉稳，不介意吵杂的环境，不会过度的黏人哦，平常时较介意待在一个舒服的地方休息。安静的观察四周，活动量比其他的猫还要少，需要每天梳理毛发才可以维持漂亮又柔顺的毛皮。
0: 对，
1: 这是我们的这个波斯猫。
0: 波斯猫看起来就比较高贵一点，
1: 非常高贵啦，好像一个 lady 感觉。
0: 对，小淑女的感觉，
1: 温文儒雅的，好像不会到处活蹦乱跳。
0: 对，
1: 它就乖乖的在那边。
0: 哎呀，近几嘛，最流行起波斯猫。
1: 波斯猫哈，
0: 波斯猫好像就是加菲猫嘛，是吧？
1: 加菲猫吗？
0: 是吗？我也忘记了。卡通那个加菲猫，好像就是波斯猫。
1: 我问董叔， 的加菲猫是
0: 还是那个就是另外一个名字，嗯、波斯猫是啊，加菲猫是什么猫？哦
1: 哦，是短毛猫，
0: 它看起来很像嘞吼。哎呀，短毛波斯猫哦，嗯，
1: 啊，这个毛发是较短，
0: 嘿呀嘿呀，
1: 同时有一个
0: 这个偏长一点点的哦，
1: 也是有养加菲猫，这
0: 较短啊，那对，迄就是加菲猫啦吼。
1: 有同时有养加菲猫，
0: 对对，
1: 要补一补。那下一个要来登场的是英国的短毛猫哦，这个我蛮喜欢的哦，它这个蛮。
0: 哦，短毛猫，
1: 你看它的这个毛非常的短呢、嗯，好短、哦。
0: 董叔刚才有人骑呢吼，好像有人养哦。
1: 哎呦，你讲到几位？
0: 哪一位？我也忘了啊，是我朋友养的。哦，我朋友有养一只。
1: 因为它这个的身材感觉比较结实，因为可能摸它带关黑，所以你直接可以看到它的肉。然后它的这个哦，感觉它的骨架好像有比较粗一点，我夸起来。然后它的毛色是有点蓝灰色的，
0: 对对对，
1: 看起来像一只勾嘴的玩偶熊。嗯，玩偶熊个性很沉稳、温和、独立啊，不会过度的依赖主人，又很喜欢陪伴家人。然后冰中蜥蜴，它喜欢晒太阳、睡觉。静静的待在主人旁边、嗯，玩耍时会展现灵活的一面。
0: 对啊，
1: 这个外观我们这个外表我们蛮喜欢。
0: 这个我朋友有养一只的，它、嗯、就是那种黑黑的，然后灰蓝色的。嗨、嗯，哦啊，面嘛是安尼，可能它大好好呆好呆。
1: 没有，因为我觉得
0: 就是呆呆的啊，吼、哦，呆呆的。
1: 因为我看到伊的这个那个手，我看也行过，我会很想要摸这样子，欸、因为我会觉得它一摸就对。
0: 我们静静去那个宠物展，它、欸、有时候会带出来、啊，然后它就很好笑，它。其实他比较怕生嘛，吼、哦，他惊那个外面的环境、嗯，他就会把他的头塞在那个塞在主人的那个、哦、塞在主人身体里面呢，
1: 塞在
0: 做高锥呢，
1: 吼，
0: 哎呀，真的是眼不见为净啊，那做高锥的吼，所以说这个就是短毛猫嘛、
1: 哦，短毛猫，嗯，
0: 哎、欸、对对，
1: 有英国的
0: 脸是圆圆的这样子，
1: 对呀、啊，吼，
0: 看高锥吼。比较可爱，嗯，对对对，
1: 哦，几位要来登场的是咱的梨花猫，
0: 梨花猫是什么？
1: 梨花猫，刚才我们有上梨花
0: 泪是什么关系？
1: 但是它流下的泪会不会叫梨猫泪？我不知道。梨花猫的身上有明显的虎斑的花纹哦，我跟它比较后，赶快，
0: 对对，
1: 然后额头有 M 型图，不是啊
0: ，M 型
1: 的 M 型的图案，
0: 这么年轻就 M，
1: 它有 M 型的图案，有就把就会丢在额头，
0: 有一个麦当劳，
1: 陶一鸣有哦，
0: 对对对，
1: 啊，体型匀称，四肢灵活，看起来充满野性。魅力，嗯，个性很聪明，哎、欸，看起来真的有聪明的感觉呢。
0: 有吗？
1: 他这个、哦、还是怎样？
0: 看起来有聪明。
1: 勇敢、警觉性高，适应能力强，对熟悉的人十分忠心，欸、對對對喜欢奔跑、跳跃、追逐玩具，嗯、也很爱观察小鸟、昆虫、嗯，充满活力。哦学习力很强的猫咪，嗯嗯，哦，它这个猫算，对啊，就是蛮不知道怎么说嘛，夸夸
0: 给它归归。如果它以这个现代人的这个工作来说，嗯、我觉得它很适合去当。哎、欸，学校的守卫、
1: 哦，守卫
0: 啊，看起来就是这个守卫的样子。
1: 是啊，
0: 哎呀，
1: 你好像卡点硬，
0: 就是然后身体也短短的，没有很长。哎、欸，哎呀、啊，这对对啊，那种做过嘴也是可爱啦，这嘛做过嘴嘛做嘴背的，
1: 那纹路很漂亮、
0: 啊。你看它胸前也是一片那个白白的毛。
1: 哦，对哦，
0: 就跟台湾黑熊一样、哦嗯、
1: 花猫，
0: 一个毛哦，花猫哦，哎、欸，这个就是梨花猫哦。
1: 对，
0: 哦，不是梨花类啊，是梨花猫。
1: 这个猫品种是嘛？我嘛其实公嘛很少看到、
0: 比较少看到啦。
1: 对啊，它跟一般的野猫那个样子真的不一样、啊，它那个纹路是很工整的，一条几寸几寸，它连后面的尾巴我也看到几寸几寸，跟那西瓜纹路感觉蛮几寸几寸，因为它站在刚好站在一个
0: 西瓜
1: 上面啊，
0: 西瓜猫，
1: 对啊，
0: 哎呀、啊，这个就是梨花猫，
1: 梨花猫，然后、其实这个就很特别，它外观就、这个我就真的没看过，哎呦，斯芬克斯猫，
0: 斯芬克斯，
1: 哦、你看你有看过这个吗？
0: 这是吉娃娃，
1: 他就觉得它的那个皮好像有点松松的，好像没有很紧实。的感觉，
0: 一
1: 像脸皱皱的，
0: 很少很少、
1: 啊。不过听讲今天嘛就贵，因为这个很特殊。
0: 有看过这种猫，就是他们猫就是很光，我是顺便摸
1: 下面猫，所以有给它练哦。所以我听说这个猫它没有厚实的毛发来保暖，所以说灰熊会给它练。嗯，然后它这个猫啊，它非常的活泼好奇，学习能力也很好。阿姨，它的耳朵特别的大，有深邃的这个眼睛，跟修长匀称的身形，有它感觉是比较修长一点，就脚好像有比较长。对，
0: 有啦，长很多啦。对，刚刚那一只来说，
1: 颜色我怎么好像有一种猪的那种颜色、
0: 猪的颜色吗？
1: 那种偏向粉色皮肤，
0: 粉色
1: 一种感觉，然后又配这个灰色。 粉配灰其实是蛮搭配的。其实我觉得穿衣服如果粉配灰的话，
0: 对对。
1: 但是我觉得配在他身上也还 OK 啦，
0: 也是蛮那种高贵的感觉，然后
1: 有高贵，不觉得
0: 他
1: 的形，
0: 他那个形体很像那种埃及的那个什么，
1: 哦，
0: 那个法老王爱的猫那种。
1: 哎呦，所以法老王可能会比较
0: 对
1: 呀，
0: 哦，像那种那个埃及会出现的猫咪，
1: 比较容易被宠幸哦。
0: 这个就是这个名字也很特别啦。
1: 对啊，他的皮肤容易分泌油脂，我需要定期去擦拭或洗澡才能。
0: 在辛苦哦，
1: 干净健康。
0: 对对对哈，这个就是斯芬克斯猫。
1: 斯芬克斯猫，这个我就没有
0: 看一点了哈。斯芬克斯猫，
1: 对，嗯。然后我这边来介绍的是缅因猫。
0: 缅因
1: 猫，条公
0: 我都会念，我都会念成缅甸猫。
1: 缅甸哦，因为它因为缅很想要加一个甸，然后它是缅因猫，也是一个熊大只，很大只的家猫品种之一。它也是有非常长的这个毛发，蓬松的大尾巴。因为我没有它，我放它的全身的那个图片啊，但是我有跨。五郎抛起来，哇，就等哎，很大只哦。
0: 它真的很大只，
1: 它是有这个温柔巨人的称号，非常的霸气，有气质，像一只迷你的狮子感快，外表非常的威风，但是个性非常的温柔稳重。然后它也很喜欢跟这个那个小朋友或是其他动物来相处，然后有时候也很爱跟主人互动，玩一些游戏。它的毛发非常的那个丰厚，需要定期的来梳理才。可以避免掉打结跟掉毛的情形，
0: 对对对，
1: 哦，有可能会打结哦。对对对。然后下一个来介绍的是这个暹罗猫，
0: 暹罗猫，
1: 暹罗猫有非常
0: 暹罗哦，对，
1: 它这个也很特别，它的耳朵是黑黑的。哦，看起来它的脸啊，比较有点像三角形的尴尬，四肢非常的细长，然后有一个一双宝石般的湛蓝眼睛，哦，很蓝色的呢，外形十分的高贵醒目，然后它的个性非常的外向活泼，也是出了名的爱聊天，哦，就爱开杠的品种，有会透过各种叫声来表达自己的需求跟情绪，对主人也是非常的忠诚，喜欢陪伴在主人的身边啊，被冷落的时候可能会感到无聊，或甚至它会有点焦虑哦，所以它比较需要那个家庭
0: 需要陪伴他，那个有人陪伴，
1: 爱我
0: 当伯爷的啦，
1: 哎，爱爷弟智商蛮高的，学习能力强，是一个非常富有灵性的猫咪，这就是咱的暹罗猫，
0: 暹罗猫哦，
1: 对，然后下一个要来登场的是橘猫，
0: 哦，胖橘猫，
1: 哎，其实公橘猫不是一个品种，其实很多品种都有橘色的猫，哦，只是说这个橘色的猫，
0: 这个路边有的时候真的会看到，
1: 买些夸张哈，然后它这个是比较亲人啊，比较。它的比较常亲人啊，也有人叫做它比较贪吃的感觉，
0: 贪吃
1: 橘猫被人家的印象就是好像比较贪吃，贪吃猫，然后所以它的体重啊，有时候会比较胖胖的，就勾椎那不一不一样呢。但是有时候猫还是不能吃太胖，还是要注意一下它的这个身材啦，避免到一些年老之后有一些关节上的一些问题。对，那它各种品种，像是美国的短毛猫，英国的短毛猫，都有 Cornish 这种橘猫哦，所以说如果你喜欢橘猫的话，哎，不妨来尝试。
0: 也很可爱的，
1: 对呀，
0: 蛮金钩锥。
1: 然后再来介绍最后一个、啊，
0: 最后一位猫，
1: 这个苏格兰的折耳猫。
0: 哦，
1: 它看起来哦也是我看起来我是觉得很可爱啦，但是后来才知道说其实这个猫啊，它天生上的基因没有那么好，它有一些先天性上的缺陷，就是它的其实这种猫的寿命跟其他猫比起来也比较短，大概10年左右而已。
0: 哎呦，
1: 对，因为它的骨骼的关系，它。甚至是有一些动作会，为了因为它的这个身体结构的关系，有一些先天性的这个缺陷，所以说它会有一些姿势，比如说坐着啊，其实安诺回是为了不要让自己那么痛，义工这个猫啊，它活下来哦。其实它是有带有一点痛苦的对，它先天性它的关节不是那么
0: 好，可能这样疼，所以它就会换一个动作，
1: 对，它会有自己的一些姿势啊，
0: 对对对，
1: 听说后来被这种猫都会尽量要节育，就不要再繁衍下去了，因为它们真的很。是蛮可怜的啦，
0: 哎呀，
1: 他们活下来其实对他们来说是其中
0: 骨头坏的这个健康问题。
1: 对对对，然后虽然它长得很可爱，因为我觉得它真的很可爱，而且也是猫短短的。
0: 对呀，哎呀，
1: 但是不怕多这个猫，它先天性的
0: 基因就是我的。有些动物它真的是就是因为让人类喜欢它这样，然后它就
1: 一直繁殖。
0: 它其实是。那个什么品种配什么品种交合出来的，算是也算 哎，公花派天也是可能是那种杂交的这个猫咪出来的、嗯、啊，就变成一个品种啊，可以大概改一季咧，然后后来生出来之后啊，你看又发现它这个可能骨头不厚啦，或者是有一些本来的是有一些先天性的问题，嗯，哦，所以就会造成他们这样子。哦、所以说我觉得哈、哦，这个猫咪啊，我们如果有养的话，就尽量去疼它啦哈。那、哦、天然虽然说猫咪不像狗狗一样哈、哦，随口随来的那一种，它、嗯、是，但它很有它自己的个性呐、啊。你哪被去怼的，被去怼的那样哈，猫咪的喜欢那样、
1: 哦，
0: 对啊，对啊哈、啊哦。所以说，我觉得养猫也是一个蛮特别的体验呐、啊。哦，它特别跟狗狗不同款。
1: 对，哦，真的是截然不同。嗯、
0: 对，跟狗狗不太一样。
1: 真正差就多、啊。
0: 你若给伊卖安怎吼，伊偏冲啥呢？你敢不知？就是一个跟一个叛逆的小孩。哦。叫他卖不一的嘛，是赶快不一。
1: 对，阿姆哥，我干嘛讲猫？我不知道，我家己看起来，因为猫好像不太。虽然说我不知道动物会不会笑啊，因为只有人类会觉得好像人类有在笑，但是猫我会觉得它好像都不太爱笑，哦、對對對，就是有点冷酷，
0: 好像冷酷很冷酷的感
1: 覺，就让我有这种感觉。但是狗我就会觉得它好像有在笑，虽然公两个可能都没有在笑、哦，但是我就会觉得好像狗狗我可以感觉到它的
0: 感觉到它的开心，
1: 感觉到它的开心跟它的情绪，但是猫我就比较难去揣摩他已经买心情了、嗯、
0: 对呀、啊哦嗯、所以我们如果养猫的朋友
1: 的
0: 就好好的疼爱自己的猫咪、
1: 哎、嗯
0: 对对对好、哦、来
1: 一兄
0: 的现在这个猫咪的品种介绍给大家认识一下、哦嗯、这样大家比较有个概念
1: 对、
0: 哦嗯哦、来给一兄来安排了那三首歌曲哦
1: 好告诉我玉林妈妈帮你安排歌爱你不会当想你
0: 好再来是长治的秀丽妈妈、哦、哎你就给你安排这首冷冷叫车
1: 哦，过来新增个美娇姐忘情水。
0: 来三首歌来共同欣赏哦，谢谢。

姐姑姑、阿段妈妈、宝菜妈妈、雅茹姐，谢谢明渊大哥大嫂、天才大哥、丽姐妈妈，谢谢秀丽的秀香妈妈、发成大哥、丽青姐、彩云妈妈。

谢谢超芝妈妈、雅茹姐、糖糖姐、雅慈妈妈、舒妍妹妹、秋桃妈妈、楚玉妈妈、子李妈妈、丽青姐、秀莲妈妈、依琳妈妈、美娇姐、亮妈妈、发神大哥、王妈妈、淑萍姐。

来感谢大家捧场，谢谢大家，谢谢阿俊妈妈、玉珍姐，大家林妈妈、天，谢谢钟哥、春虫妈妈、玉超妈妈、阿俊妈妈、玉珍姐、曾妈妈、美英妈妈、明媛大哥、慧珍姐、阿段妈妈，来给手安排秀丽妈妈的冷冷调情，聚会妈妈、秋兰姐、阿顺的姑姑。

谢子李妈妈、曾妈妈，谢谢美英妈妈、雅茹姐，还有燕草的丽琴姐、亮马妈妈、明网大姐，还有燕珍姐、平镇的王妈妈、天中大哥。

谢阿菊妈妈、雨珍姐、邓邓大哥，还有永和的曹阿姨、美英妈妈、大凯琳妈妈、小林姐、妙菲姐、安奶奶、淑玉大姐、立新。

0: 哎，谢谢两位高嘉，感谢大家欢声哦，谢谢。
1: 来，梅小姐，你的歌曲《忘情水》。谢谢梅小姐，许的你的中宵了，谢谢李小姐、雅茹姐、依琳妈妈、李清杰、二俊妈妈、于珍杰、淑华姐、宝钗妈妈、锦云妈妈、名媛大哥、秋兰姐、天才大哥。
2: 曾经年少爱追梦，一心只想往前飞，心偏千山和万水，一路走来不能回。蓦然回首情已远，身不由己在天边，才明白爱恨情仇，最伤最痛时

我是为谁，就让我忘了这一切。啊哈，给我一杯忘情水，换我一夜不流泪。所有真心真意任他雨打风吹。

0: 就算我会喝醉，就算我会心碎，不会看见我流泪。
1: 谢谢糖糖姐、慈智妈妈、淑萍姐、秀云妈妈、碧华妈妈、曹阿姨、玉超妈妈、珍珠妈妈、廖妈妈妈、阿菊妈妈、于珍姐、王妈妈、凤色妈妈。
2: 让我们掌声欢迎
1: 来咱的 Andy Lau 刘德华。
2: 刘德华，
0: 穿着年少爱追梦，一心只想往前飞，行遍千山和万水，一路走来不能回，蓦然回首心已远，身不由己在天边，才明白爱恨情仇，最痛最痛是后悔。如果你不曾心碎，你不会懂得我伤

0: 中有泪，别问我是为谁，就让我忘了这一切。啊哈，给我一杯忘情水，换我一夜不流泪。所有真心真意，任大雨大风吹，付出的爱收不回。张学友，给我一杯忘情水，换我一生不伤悲。就算我会喝醉，就算我会心碎，不会看见我流泪。
1: 我想看诸葛亮，哎，可以吗？
2: 哦哈，给我一杯忘情水，换我一生不流泪。所有真心真意，任它雨打风吹，付出的爱收不回。

0: 费玉清哦，小哥。
1: 谢谢谢谢，好，感谢大家捧我声，谢谢大家。
0: 哎呦，谢谢，感谢，感谢。哎呀，你诸葛亮忘记讲了一句啊，你老叔靠后，然后就讲这句话，哇，那多好笑。
2: 没有在家里，没有在家里模仿过诸葛亮大哥的
0: 话筒。哦，那个如果说模仿诸葛亮大哥，可能也波哥啦，波哥。
2: 对，那我乐哥黑时代就行诶，
0: 都厉害。哦，来来，短短时间吼，来安排咱的点歌，点歌时间，然后来看咱的控诉0338，
1: 0343，
0: 0403，来速速来点歌哦吼。来，
3: 我们这位是我们的林网大姐，早安。
4: 梦阿姐，
3: 阿姐哦，老早哦，早安哦。
5: 我大哥，大哥，
3: 早安哦。你叫什么名？
5: 叫艾露青。
3: 艾露青，啥意思？你啊？
5: 雄鹿当。
3: 雄鹿当，哎，
2: 艾露青，哎，
3: 艾露青，雄鹿当哦。艾露青，雄鹿当，
2: 艾露青，
5: 雄鹿当。
3: 好 ，OK， 好。啊，那礼拜二给你唱啊哈。
5: 好，
3: 再见啦哈，拜拜，好，拜拜哦哈。那你金珠妈妈。
6: 两
3: 位
6: 早，
3: 哎呦，早安哦，妈妈。
6: 啊，我你唱一首《暖暖大海花》。
3: 哦，《暖暖大海花》唱的哈。
6: 放假好。
3: OK， 好，好，再见哦，哈，拜拜，好，拜拜，哈，那你美娇姐早安哦。
7: 两位早。
3: 哎，早安。
7: 你好棒哦。
3: 啊？什么？
7: 你好棒哦。
3: 哎呦，对啦，我可以
2: 帮你变歪版的拍呀。
7: 两只蝴蝶，
3: 什么？
7: 两只蝴蝶，
3: 两只蝴蝶啊，两只蝴蝶吧，好啦 ，OK， 好啊，礼拜二帮你唱哦哈。
7: 好，
3: 谢谢，拜拜哟哈，再见，拜拜哈，那叫最好几位啊哈，那呢，玉柱妈妈，
8: 玉柱妈妈，嗯，
3: 哎，爸爸早安哦。
9: 哦，早，哎，我今日甲闽籍点一条，今仔日
3: 的是吧？
2: 今仔日呐，
3: 好，安尼啊，礼拜二唱哈，
9: 好，
3: 好，谢谢哈，广告方面唱哦，哈，
9: 好，
3: 再见，拜拜哟，拜拜，好，来，时间的关系吼，来从。就比较规定的时间吼，哎，我都过来大家接电话吼，稍等，比如较歹势哦吼，明仔我们继续来点歌吼，明仔再来点哦吼，过来要安排咱的这个重要时间段吼，咱等下看龙哥来详细来介绍吼，咱今下物件非常好哦吼，咱来进单元，谢谢。
10: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拿！
11: 大力酵素益生菌，特别添加龙根菌，数十种有益菌，加强营养吸收，搭配综合消化酵素，帮助食物分解。每天一包，为你打造好体质。大力酵素益生菌。
12: 小姨这排便真正也叫时间呐，
13: 是吼，
12: 哎呀对啊，啊你这样我真拢唔捌咧胃胀胃痛啊，
13: 胃拢未胃嘛未胀胀啊，
12: 拢未啊拢未，我正常，胃食道逆流要这些过来迄种麻筋拢未啊，啊
13: 然后
12: 是那个不会长痘痘哎，我本来长痘痘现在都没有，没有再长了，
13: 谢谢素心妈妈，
14: 我老师你食得真好，
10: 啊那真好，
14: 啊都伊就拢会积晒积贵。不多啊，食就拢唔免去迄类啊，唔免去挂急诊啊。
10: 安尼哦，哦，真好，谢谢阿嫂。
12: 来，阮查孙吼，生出来拢会过敏呐，啊，但是啊手会安尼撩安尼撩，啊，食我药啊不袂好。啊，买啊伊益生菌，我改用即组好食，真啊拢袂个啊，
10: 拢袂阁夹起来对无？
12: 没有。
13: 哎，是。
12: 我儿子说，上礼拜才讲完，他说，真的已经不够了，没有了。我说，那你买别的牌，不要。他说别的牌子，他就认定你的菌种。
13: 哦，真的。
12: 今年定两组。
13: 好，谢谢钟老师啦。
12: 你这益生菌做好诶。
13: 啊，那好。
12: 真的啊，当你讲的大便拢足顺的啦，
13: 吼。
12: 啊，搁皮肤内痒啦，吼。啊，是啥货吼？啊，就该吃安尼吼。
13: 足好诶。
12: 吃落足好诶，我拄拄啊吃了。
15: 你说我吃到这有心得，
13: 啊那心得，
15: 你一天吃一包哦，你比排便是少数啊。啊，迄个拢未感冒，
13: 拢未感冒，拢未感冒。
15: 哎，我唔捌感冒，我从甲你买吃这，我唔捌感冒。
13: 谢，你吃了安那？
15: 未歹。
13: 哪呢？
15: 哎，皮肤哦，哎，较袂过敏。
13: 啊，皮肤较袂过敏哦。
15: 啊，排便嘛，加加顺，
13: 嘛加顺哦，
15: 蛮好的。
16: 哦，我甲大家报告第一件代志哦，即个阮老母哦，今年88岁，我。
4: 保健的食品哦，我渐渐吼有减少回食的量哦，量唔免食遐济项，但是咧有两项物件我拢继续都要食啊。第一就是阮的牛奶粉，因为这个年纪侪了吼，牙口较无好，营养吸收也无平均啊，我回食阮的牛奶粉，诶，营养也较平均。第二项就是这个益生菌啊，这个胃肠好人不老，胃肠也好，人就较袂老；胃肠也好，人就健康。一般足侪人对这个益生菌无了解，拢当作益生菌是咧食必健的，完全错误吼。咱这唔是咧食一个必健俩，必健迄算难产的。拄只人客你讲讲，迄什么叫食大便的迄难产呢？一支益生菌，一个好的益生菌啊，伊会当一行一摆一个益生菌过贵啊的功能。哦，你目前全台湾哦，足侪人可能爱你若要食这个这六项功能的话，你可能爱买贵啊种益生菌。但是这支益生菌厉害到什么程度呢？一吃一天吃一条就好，一天一条内底吼，哎，倒去嘴内底就溶去啊。而且吼，内底一百亿的活菌，哦，一百亿活菌，一天吃一条就好，哦，你啊做一摆啊，人讲一减二个，猛打一摆洗两领裤，两领哦，连衫连裤拢个洗个清气淡淡，哦，你规身体拢，规个身躯拢好起来，哦，你听我解释完了，你才考虑看要吃无？而且我来讲哦。你今仔日啦，那拄好有看这段广告，这是你啊，所看大力电视台广告，这个所有的啊，这久的时间以来，尤其是广告益生菌，这尼啊长的时间以来，这已经咱家卖七八年的时间啦，哦，从来毋捌做过像今仔日的这个活动，那我先甲大家报告，所以今仔日啦无买就拍算啊哈，以前毋捌做过哈，以后嘛无过做这档尔哈，我甲大家阁简单阁讲几个啊这个案例哦，恁听，这个是膀胱八场的哈，胃胀气。大便放袂清气，搁胃食道逆流，即摆要困之前食一包益生菌了，二十天以后，即个情形拢总改善。食三个月了，本来头壳戆嘛好啊，鼻啊过敏的囡仔、七岁的囡仔，食到即摆拢袂过敏啊。啊，过来，即好消息是啊，膀胱八场一天一包，胃的百胀气啊，就减少啊。洪先生是啊，胃肠皮肤的过敏，啊，搁胃肠较敏感，本来鼻啊，若变天鼻啊就痒，啊，搁会去咬咬甲破皮，即摆完全拢袂啊。你啊看连过敏都有效。啊，这是啥？这是两三天才放一摆便，即摆逐天放准时的，那像加脑筋啊嘞。咱台北大同区的陈大姐，因查囝吼，食了食咱益生菌了，放大便拢放规条的。啊，因翁是肠燥症，肠燥症就是拢放袂规条哦。但是手骨会喘，即摆吼食完了，不但吼肠较稳定，而且手喘嘛改善啦，连手喘都有效率吼。大同区的这陈小姐吼，到来的黄大哥是胃食道逆流，食咱的益生菌。胃食道逆流，食什么？食什么制酸剂？人食食，你要胃破空都有啊！你食益生菌，知无？食益生菌，膀胱八场消化不良，胃酸倒流，一食生一摆好哩哩。过来这乌日的李大姐，大肠癌，因翁大肠癌第二期开刀了，一定放水。自从半年前食大力益生菌，一天一包，食到第二个月大便就规条啊！即摆开始一天排便两摆，食八斤啊拢无效，加食咱会有效哦，这厉害了吼！家己的陈小姐主持人的皮肤过敏，食咱益生菌了，皮肤过敏就较少发生啊，而且排便足顺畅的哦。过来是咱蔡小姐，伊还袂食益生菌前啊，一天排两摆，拢放迄个羊梅啊屎，放甲肠啊破空，食医生开的软便药啊，食其他的益生菌拢无效。自从暗顿了后，食一条益生菌了后，即马日时佫加一条，食三四天了就顺，逐天大便拢放迄个软硬适中的哦，真好哦，这学罗佮德志。头先啊，郑大姐透早起来食益生菌，食无一礼拜，逐天排便拢足顺的，食八排拢无效哦。这不是阮这乌白讲啊，这咱的物件真正甲人真正无共款。家己民用的张大姐，因咧国民党二年的孙啊，皮肤痒甲破皮兼流血，佮鼻结佮出血，即马鼻结改善啊，嘛袂佮放出血啊。啊，过来，网界王大姐吼，连医生都讲哦，讲伊食到即马腰子也好起来吼。我要甲大家讲哦，台湾是这个大肠癌上大的、上济个国家哦，大肠癌连续十二年癌症第一名，即吼连低高粱啊啦、好一项因即个大拢大肠癌，生活无规律的啦，是讲台湾的食食较无正常的，大肠癌足济，食益生菌，甲你减少这个问题发生，你就记得啦哦，因为肠仔健康才是真正的健康，因为肠仔是咱人身体当中99%的营养拢靠肠仔咧吸收。咱的免疫系统为虾米有话讲食这袂感冒？因为咱最大免疫器官就是肠啊，啊，佮有上界大即个排垃圾的，对大便拢对肠啊排出嘛，毒素嘛爱排掉，所以营养也爱吸收哦。免疫力、抵抗力嘛爱即个做高调，啊，过来 毒素嘛爱甲排毒。你看一减二个，这就是过几啊项啊吼。肠啊就是咱第二个大脑，这个肠脑轴线。肠啊影响到你的情绪，哦，你焦虑啊，佮你的认知问题，包括老人痴呆，拢甲肠啊有关的。因为肠啊里底有足侪密密麻麻的神经，汇集资讯传达给中枢神经。大脑以外上介复杂的，你来看肠啊有先脑无？哦，你来想看卖，你肠啊的形态是安尼，咱的脑形态是安尼。有啊，你看，这有先咱的脑无？因为吼，足侪研究拢发现就讲吼，身心疾病跟肠脑轴线有关系，而且那些手抖，如果讲有一个手在出来，帕金森氏症真正的元凶，不是伫个脑部，是伫个胃肠。你若有恁翁遐牙低胖，我伫遐搓搓搓搓搓，你唔免去食食一撮有诶无诶，你若认真家己胃肠顾好，你去看卖，食一段时间过了，你发现，哎呦，太未错啊，咱硬硬物件卖未起结球啊，迄就是肠啊顾好啊，因为益生菌啊。哦，你啊，肠啊受损的时阵啦，会造成啥物？油脂的受损，油脂也受损啦，你的这阿摩尼亚就排袂掉，阿摩尼亚排袂掉，阿摩尼亚走去肠啊底，肠啊底，肠啊就受损，受损了，你的肠啊里底菌、活菌就带袂掉，活菌带袂掉了，你的肠啊就安那，歹菌就产生一个毒素伫个所在，然后造成这個尿毒素的时阵啦，就造成你的身体发炎的反应，然后就佫造成你油脂受损，这就变成一个恶性循环。所以油脂无好的人一定爱食益生菌。卖只食一寡有诶无诶啦，啥物中药伫固油脂，我讲听听就好啊。真正要固油脂，食益生菌就对啊吼。肠仔问题则是万病之源。你诶，即个暗时啊歹睏诶啦，目睭畏光啦，目睭焦啦，目睭涩，目睭诶，即个做愈来愈歹啦。或者是啊，即个做血压悬、心脏歹诶，血管硬化啦，啊，脚会旧筋诶啦，肌肉会发炎诶啦，肌肉萎缩诶啦，或者是失眠、头壳痛、失智、忧郁诶，或者是即个做鼻啊过敏啦，嘴焦、嘴渴、嘴臭诶，巴肚膨胀、巴尿消化不良、胃液下生、胃肚肚诶，啊是皮肤会红诶、肿诶、尿痒诶，即拢甲肠仔有关诶。咱诶物件好伫个啥物所在？全台湾无人摕到这支西班牙国家的这个研究中心的西班牙国家级的专利雷特氏的米菌，这是对困境当中38种的益生菌当中经上好，对着这个代谢症候群效果上好的一种，所以食咱益生菌连糖分都正常，连糖分都稳定落来，通过足侪实验证明讲，伊会当教你减少你大火的机会。减少你皮肤过敏的机会，减少你血糖压悬的机会，减少你胆固醇压悬的机会，让你的腰子拢根据把你的腰子改善，把你的肠仔做保健，把你的免疫系统做一个调节，然后呢，咱全新的升级版的这比菲蛇氏菌、美国芽孢乳酸菌，还有日本专利的凝结芽孢杆菌、专利的龙根菌，上重要是这支西班牙专利的雷特氏 B 菌。这不但吼严格把关，佮包括 SGS 内底袂当有这个重金属，啊袂当有任何这毒素在内底，啊佮有一个上界大的重点，因为恁食的菌大部分拢是死菌，为甚物食白白无效？因为拢菌拢死的，咱的菌一定爱活，一定爱活。咱的菌叫做硬汉乳酸菌，这是日本的中村博士啊，对这个美颜当中分离出来，叫做凝结芽孢杆菌。即咱就一个防护罩，赶快来内生包子，唔免搁啥物包埋技术，就会当给你耐胆盐、耐胃酸、耐高温，先进的这个技术层层的保护。我公司的员工内底一半以上拢食这支啦，一半以上的员工食这支吼，伊内底有益生菌、益生质，搁有酵素，会当帮助你啊。你免冷藏哦，免冷藏，不管是炸在身躯边，内底就一条一条吼，闹下必给的，哦，闹下必给的吼，啊，即孕妇拢会使食，连有新的人会使食吼，啊，即银发族的朋友、过敏的朋友。抵抗力较歹，定咧感冒诶，会生条子诶，会输会感染诶，或者是暗时啊歹睏诶，睏未落眠诶，工课压力较大诶朋友，恁拢做起来甲食这支，食无效免钱吼。我今日要甲大家做一个上界大诶保证，即一盒内底30条，一个月份。敢有人互你买物件食一个月试食诶？我有，食一个月若无效，同款无甲你收钱。啊，毋过加今仔日了，错过今仔日诶机会吼，因为我从来毋捌做过即个组合。0800-0091950位啦吼，咱先讲好新品好50位就好哈。这一盒哦，咱的公司的定价一盒1900块，我今仔给你一盒吧，1900块就唔免，一盒算你1800块就好，1800块1800块等于一盒一条剩60块哈。买一盒佫兼送一盒，先接了，等下先接，无你等下50位接袂到哈。两盒1800哈，一盒剩900，一条剩30，唔是安尼俩，注意听哦。0800-00919，错过今仔日从来无做过这个组合啊！今仔定岗主任的朋友来，买两盒，直接搁送一盒给你，3盒1800块，一盒剩600块。 30条，一条剩20块，一天开20块，你开得落无？今仔日定岗做文三，无你走哪转去？1800块，一摆买两组，原价要偌济？原价要9000，今仔定岗做文的，一摆炸两组，6盒倒转去，剩你3000多。50组哈，3600，你毋捌买过，我嘛毋捌买过啦。大组小组在恁囝啊，来，哎呦，这福来大哥。
8: 哎，
4: 买大组啊，小组。
8: 两组3000哦。
4: 两组买两组哦。
8: 2组3000。
4: 哦，对，来6盒3000啦，6盒3000啦，看你要3盒嘛是6盒啦。金彪大哥，
16: 哎，
4: 买大组小组。
16: 小组。
4: 来，1800块啦，1800块来龙年了，大组小组。阿莲啊，
8: 3000
4: 来，六十一线，看要3000啊，清白，甲我讲来，锦上你好。
16: 要坐。
4: 来，清白吼，清白，要清白，阿讲啊，阿明你好。要清白啊，三千嘞。
17: 3000
4: ，六十一线，钟老师。
17: 有
4: 啊，我这支有赞哦。
17: 我又看到了，
4: 又看到有这支有没有很棒？
17: 就差还剩几盒，儿子说大组的。
4: 大组的啦，是啦，来哪四组啊？大组的来，四华六。
17: 我要买
4: CK。好，来三清白，甲夏姐来，你阿碧啊，你好。要清白啊，3000。
17: 喂。
4: 要清白啊，3000。
17: 3000。
4: 哦，3000的来，3000的来，贵哎水贵，你好是清白啊，3000。
17: 哎，我是一组。
4: 好，来一组来，大车组啊，讲一下啊，收费收啊，你好。要清白啊，3000。
18: 我
4: 三千的，三千的，小姐，3000的，两个背爽来，你要翠英，你要3000的，3000的。
17: 我医生见。
4: 好来，要大桌小桌，甲讲一下来，两个高帅美玲，你要。要大小桌。
17: 大桌。
4: 大桌来70串，大桌来，你要淑珍姐，你要要大桌小桌。
17: 大
4: 桌。啊，大桌来53串哈，我唔捌卖过这桌啊嘛，你若要爱赶紧的，来新河大哥。要清白啊，3000的。
19: 哎，3000
4: 的来，54串，3000的来，达松大哥。
19: 哎。
4: 要大桌小桌。
19: 大
4: 桌来，我算搁写一来，小凤姐，你要要清白啊，3000的。
20: 我买3000。
4: 3000的，我7串，会用买3000的内行的啦。来，要青桃，你要要大买3000的来，清白。
19: 3000的
4: 来，我7串，3000的春天，你要。
20: 哎，我买3000。
4: 3000的写一3000的来，你要来，你要秋金，你要。
20: 哎，我买3000。
4: 3000的，我高算3000的写一来，你要来美人，你要。
20: 哎，
4: 买3000的啊。
20: 我
4: 先做清白，甲写一来，我碧莲姐，你要。
20: 哎，
4: 碧莲姐，这支吃偌久啊？这个你吃多久啊？
20: 哦，反正囡仔在吃啦。
4: 你来囡仔在吃，你较早买上济五万尔，对不对吼？
20: 系啊。你讲袂安尼，我那敢那袂晓买呢。
4: 袂啊，你要买3000个，就加一盒就对啊。你就是3000个本地五万嘛，即摆变6万嘛，对不？
20: 哦。
4: 对啊，你等我一下哈，等我一下来。还有这碧莲姐来，来你又来啊。还有这海丽，你又。买偌济？
20: 大桌。
4: 啊，大桌来3000个，夏姐来，你又蔡丽，你又买几买偌济？
20: 我要小组的。
4: 好，来3800个，夏姐来，你又爱卿，你又买偌济？3000个，我这。来啦，我做，哎，请改大哥，
19: 哎，3000，
4: 我第一摆是电视顶面接到你呢，
19: 对啊，
4: 你看你吃阮的物件吃偌久啊，
19: 对啊，啊，就开播较紧啊，
4: 开播较紧啊，这个医生，这个医生真正做好用，
19: 哎，我要大，要3000啦，
4: 好，你等我一下，等我一下，要再五十六算啦，你要存钱了，要偌济？
20: 3000
4: 的来，感谢。我跟你讲啊，以前真正唔捌卖过，我都卖物件卖遐久，我家己卖啥物介绍，我知影。我特别甲厂商争取，这50组就是要加食，让你试食，食无下免钱啦哈。来，阿桃你好，阿桃要偌济？
20: 我来讲，我益生菌一组啊。
4: 好，来57串益生菌一组啊，现在来，厂商啊你好。
21: 哎，
4: 买偌济？
21: 我买爱大组。
4: 3000来，你要宝珠你好，来你要春米啊你好。
20: 嘿，大组。
4: 来，拿4串大组来，你要小猪姐你好。买3000个清白，你等我一下来，来我算个下一来，你要买满了，买满电话再个顶卡来，你要金黄大哥，买偌济？洪大哥，买3000个清白，好来啦，八串搁下来啦，八串来，你要金黄大哥，
22: 你好，
4: 哎，买3000个清白。
22: 3000
4: 好，等下3000个6盒啦，等于半年就对啦。那两盒无，一天食一条就好哦。一天真正一条就好，唔免食济哈。一天内底100亿个困伫内底，唔免加食，真正有够有效。来，下面这你好。
20: 哎，
4: 买偌济？
20: 大组的。
4: 大组的来3000个，下者有捌食过啦，会用买，拢买大，较早都捌买过小组呀。来，你郭振大哥。
20: 哎，
4: 买3000个清白。好，3000。以前我唔捌买过清白3盒的啦。我以前上俗就是5盒3000啦，今仔日为着要大家试食，食有效果再介绍老师食，所以我开放一个小组的。但是今仔日买大组，我有特别优待。以前5盒3000，今仔日加一盒给你，6盒加吃1个月哈。来，你好，来志雄大哥。
23: 哎，你好。
4: 买偌济？
23: 一组。
4: 好来，5盒3出来，丁彪大哥。
16: 哎。
4: 买大组小组的。
16: 小组。
4: 来，千八块啦，千八块来，来龙年了，大做小做。
2: 来，谢谢爸爸妈妈吼，若是要订购吼，咱这个酵素益生菌吼，来今麦有大细组吼分吼，来细组的吼是3K 啊吼1800块，吼啊大组的吼是6K 啊吼3000块，吼大组够较俗一寡，吼还要再更便宜一点，底下一斤是5K 啊俩，以前真的是只有5盒，吼今天呢还有多送一盒，所以总共是6盒，吼6盒的益生菌吼，6个月份吼半冬分吼，6个月吼安尼一克啊内底有30条，吼有30条吼，一天食一包，吼一天吃一包，吼这个就真方便吼，安尼一条。就是这样小小的包装哈，爱直接加了的喝啊，哦就可以非常的快速哈，当哈补充的咱等胃等的这个健康哈，咱这个是素女妈妈，
3: 素女妈妈你好，
0: 你好，
3: 妈妈要订益生菌吗？
0: 对，
3: 啊你等我一下电话，麦挂给你有时，好，给你有时间了哈，好你等我一下哈，来
2: 65线哈，来爸爸妈妈哈，咱这哈胃等哈一定要够好，因为咱今嘛哈，咱这个新闻弄看看呢，你看大肠癌已经咱的连续12档哈，已经这个第一名了呢。第一名啊，所以讲吼，咱这个大肠癌大家不要小看它，因为你看今嘛吃安的问题，这样严重的，大家可能这个大肠癌多多少少可能都有点机会，可能会去碰到，所以吼，那一定要顾好咱的胃肠，吼，把我们的肠胃的这个免疫力把它顾好吼，这样子才不会怕吼这个坏东西来进来吼。那这个是
3: 何珍姐呀哈，
1: 我买大组的，
3: 好要大组的哈。
1: 下午再来
3: 啊！啊，你等我一下，跟你约日期哦，哈，你等我一下哈。好，等我卖瓜哈，
2: 来67线哈，来跟咱服务一下哈。所以讲，你若是有以下竞争的哈，咱得爱来过哈过，咱得爱来吃着咱的益生菌。哦，你如果说哈，只进不出位了，哦，还是讲哈，常常吼卫生吃物件吼，得排巴肚的哈，便秘的嘛是有可嘛是会哈，每当来吃哈。啊，够三餐外食吼，拢吃外口的，哦，银发族阿公阿妈胃肠较无好，吸收较无好的，啊，够孕妇朋友，哦，还有那些小朋友。那季节转变的吼，这个会不舒服的吼，或者是免疫力较不好的吼，啊，够吼私密处容易感染的啦，吼，常常吼在长青春痘的啦，作息不正常的啦，啊，够工课压力大，无时间去运动的吼，咱这样吼对，让来吃吼咱的益生菌，保护我，保护好我们的肠胃。底下吼，那这个帕金森氏症也是。这个肠胃也是会影响到哈，因为哈，那你美国最新的这个研究说哈，那帕金森氏症哈，这个其实哈是我们胃肠的问题，哈，可能是胃肠那里问题哈，所以讲哈，那来顾着那里胃肠哈，买单顾着那里，然后哦，那是要健康做本的来，空八空空空空九一九，好来，请广告，谢谢。

哎，那么向大家抱歉啊，谢谢大家，谢谢雅慈妈妈、朱颜妹妹、子智妈妈、秀玉妈妈、玉超妈妈、向木君大哥、玉霜妈妈、富竹妈妈、依琳妈妈、廖妈妈、石米阿姨、玉霜妈妈、赵红大。

山姆俊大哥，谢谢德修小弟发神大哥，秋桃妈妈，鸭子妈妈，素颜妹妹，秀智妈妈，湘君姐，还有玉慧姐，曹阿姨，姑妈妈，素颜妈妈。

0: 哎，谢谢陆林的一生，感谢大家的花香，谢谢子李妈妈，谢谢素月大姐，春虫妈妈、碧霜妈妈，谢谢丽姐妈妈、超姿大姐，感谢大家的花香哦。来，继续来安排平面妈妈的歌曲，刚愎刚喜刚幸，伤心的所在。
1: 子李妈妈、加秀杰。春虫妈妈、满琪大哥、秋兰姐、嘉宏大哥、芝芝妈妈、慧茹妈妈、碧霜妈妈。

曹阿姨、苏月妈妈、秀云妈妈、六二六好朋友、陈愁妈妈、贤美阿姨。玉慧妈妈、美英妈妈、玉林妈妈、天仔大哥。

0: 琼美妈妈，我东妹妹慧姐，碧霜妈妈，发成大哥，感谢大家捧场，谢谢大家。来继续安排英和的曹阿姨，进退两难，进退两难。江山秀云妈妈，丽青姐，淑女姐，淑女妈妈，张红大哥，小兰姐。
1: 哎，第一届唱哦，就不好多多包涵哦。谢谢六二六好朋友慧如妈妈、素女妈妈、美英妈妈、嘉宏大哥，六一五好朋友。

谢谢大色月里妈妈，谢谢春虫妈妈、细满妈妈、敏昌大哥、素女妈妈、秋桃妈妈、郭妈妈，谢

0: 妙飞姐，花盆大哥，慧茹妈妈，素玉妈妈，感谢大家播声，谢谢。
1: 谢谢，
2: 谢谢大家。
0: 好，感谢大家欢声哈，连续四首歌曲的掌声哈，阿妈感谢电话时间段，感恩加油支持哈，咱这大哥大姐真的是很感谢你们大家哈，啊，你今好明天哈，虽然讲吼对咱身体是非常的好哦，过得咱的这个诶、全身的这个健康哈，所以讲会当多多参考一下哈，来继续咱的这个大力观众回娘家的时间了哈，今天到底是抽到。对几位幸福的观众朋友呢？哈，奖落谁家呢？哈，那我们要准备来抽奖了哦！哈，来，五、四、三、二、一，停！哎呦，秀莲妈妈呢？哈，是不是哈？大理区的哈，大理区的现在秀莲妈妈哈，哎，大中的大中的哈，来大理区的哈，大理区的哈，秀莲妈妈你得奖啊！哈，你回边是51970哦，51970哦，后三码是322的哦哈。来，那你秀莲妈妈唔知道你够咧看电视无哈？
1: 秀莲妈妈，
0: 对对对哈，来看点咱电话，控诉0338，
1: 0343，0303，
0: 嘿，来剩50秒时间来，今年来卡起来哟、哦、哈，来打上线来领奖了哦哈，来。今年如果没有来的话，就是第三天没有缺席了。
1: 昨天有来，
0: 昨天啊，对，昨天有哦。好、欸，昨天是压秒，是不是？
1: 昨天比较晚
0: 来，真的是压秒哦。对对对，哎、欸，晚到了。啊，今天哈应该要赶快到的哈。那连这个秀莲妈妈哈，你过来快点洗碗哈，赶快来打上线哦哈。那连大理区的哈，大理区的哈，那连这个秀莲妈妈哦，回编是15970的哈，剩下20秒的时间。
1: 秀莲妈妈，如果你现在手边有重要的工作，先稍微
0: 先放下来，
1: 放下手。边的工作，
0: 今天可能无闲拜拜
1: 呢。到这个电话，
0: 今天是初一呢吼，
1: 电话线
0: 六月初一呢，可能无闲拜拜啦。
1: 哎、哦欸，
0: 对对对，我是今日无闲拜拜啦吼，有的可能早上初一十五要拜拜的吼。哎、欸，来存几秒啊，时间搞完吼啊，然后我们就这个没办法喽吼，那我们就收起来了哦吼，这次没有再压秒了，不能再压秒了。
1: 好，谢谢。
0: 你要拨电话进前，你甲下起来了就算了，好啊，对，算了哈。哎，卡点那个电话就会当啊哈。你若讲卡未通，就打下面那只也可以，两支电话用一张卡哦都可以。有时候可能是电话过久冇扣零哦，也是有可能。所以两只都要试着打看看。
1: 是哦。
0: 好来啊，来那个两斤的节目哈，哎，时间缩嘛，足紧的哈。
1: 对。
0: 很快就又到了尾声了。
1: 很快哈。
0: 哎呀，你看这个礼拜要过了快要一半了呢哈，已经礼拜二了。今天是礼拜二哈，再来礼拜三、礼拜四、礼拜五哈，
1: 前阵子都在忙洪灾的代志、啊，大家都比较关注台风的事情。
0: 啊，最近台风走了啦哈，洪灾走啊，不过吼，最近嘛是落雨，你看像张台中嘛是落下晡还是等雷公啊呢哈，哎、啊，下午4-5点就开始、
1: 哦，对对对，
0: 天乌暗啊呢。哦，啊，雷公相持安尼吼，都恐怖，那个落雨吼，这晚上又下雨吼、
1: 啊，
0: 所以吼、哦、这几天真的是，诶、欸，晴时多云偶阵雨。
1: 啊，我套在西村那个路边，因为我在修那个马路，欸、很棒的体验呢。我今天一套在西村、啊，我这个马路啊，冰凶席，它那个。是这样子的哦，然后我今天可以逆向去骑机车，
0: 对对对，那边是可以逆向的。
1: 我今天第一次逆向骑车、欸，因为他那个拢用一个三角锥啊，那个围起来，
0: 哦，这边的楼的修理所以是开放这一条路了。
1: 哦，我的那个风景整个都不一样哎、欸，以前怎么可能会在这个地方，不会在这个方向，对，不会在这个方向往这个地方去。
0: 对啦对啦，
1: 好特别。
0: 但是那个骑逆向也是要很小心
1: 哦，对啊对啊，
0: 有些距离啦。哦，感谢大家暖暖今天的陪伴。好，那来拨咱的手机电话，那是讲吼刷卡要继续找出咱两位要给咱加油支持的，好，咱一个服务的机会哈。来小宝的手机里加号0937925200937905我的空0937就爱我，我爱你哦，爱大家，感谢大家哈。不要接 QR code 也可以扫描一下来加入小宝的 LINE， 或者是你用搜寻电话的也可以找得到小宝哦哈。卡来免钱哦哈，来个人网名企的手机电话来哟、哦。
1: 来空九一九七九六一四五，有空就一九去九六，
0: 去斗六啦，
1: 去斗六
0: 是什么？
1: 一四五，有空有零就一九啦，
0: 啊，
1: 去七九六去斗六，一世有福，一世有福，
0: 嘿，对，来等于秋衣啊都可以多多来做使用。哦，如果不会加赖的哈，先把电话抄起来，哦，啊，就是讲吼，叫咱的囡仔是讲吼，附近呢啊，会用加赖吼，可以帮你加一个啊，
1: 可能加朋友手机啊，真的不好加，
0: 对对对，还是说吼叫朋友帮你加一下吼，会给你加一个啊，吼，来两支手机啊，而且大家吼多多来做使用哦，吼，谢谢大家能量金额回馈吼，哎，好激动高好，咱的发哥，
1: 哎，发哥啊，给我咱来正面输进去，
0: 哎，关心问题哈，黄先继续该吹落去哈，宝贝哦，还有明天见哦，拜拜。

0: 心肝额头三十度，陈启信伫厝里累到洗被单。
1: 你若真人讲吼，要互伊较用的，应该是爱加到45度。
2: 哦，
1: 你啊少点练一下。
2: 好，
1: 哦，你等于应该，那你这少年应该我都练到练到只要60度。
2: 30度的应该判心做啊，
1: 45度的判你洗面做啦。
2: 哎，哇，真的真的真的，
1: 所在无共款啦。
0: 一段台湾音乐故事，陈立诚演唱《山野花》，引起李明阳生山的噩梦。
3: 哦，你拄只唱着这《山野花》哦，我真正有足大足大的这个感慨。
4: 什么？老师，你那边生山啊，不是讲拢已经生到足大了？
3: 哎，你要讲清楚哦，不然哦，这个一生哦，清清白白的。哎，这个形象就毁在你手上。
0: 更加多趣味好看的内容，拢伫咧
5: 台湾新贴吧，
0: 一定爱看哦。